0: 恶意阻止，只是说，你在别影响孩子和老人一个正常生活的情况下，你住这儿就住这儿。结果当天晚上，那五大三粗那男的，就上厕所，不关门，然后大声喧哗，然后敞着门，然后抽烟，手机放特别大，严重影响到孩子和老人的安全。
1: 前夫手握房屋的半数产权，在未告知同住家属的情况下，私自对外出租房屋。陌生租客的闯入严重扰乱了老人与孩子的正常生活。刘女士认为前夫是在刻意的制造侵扰并施压，想要逼迫刘女士妥协让步，达成自己的目的。
0: 然后我就很明确的拒绝说你不能再租给他了、然后是第二天呢，我前夫就带着这个人、就带着这个五大三粗这个所谓的租客，还有两三个男的，然后就乒乓五四六把门撬了，然后导致我妈在阻拦过程当中导致我妈一个四个肋骨骨折，孩子十多岁了，前段时间刚发生这事儿，然后给孩子在医院做检查，应激障碍，对，
2: 你就吓着了嘛，是吧？
0: 对，就吓着，就一小孩看这场面能不吓着吗？
3: 当着孩子面不说，吵闹不说，我还有外人介入，这个小孩就得压力一看，这个压力那就太大了。父母他都是熟悉的人，但是如果要闯入一个其他跟这家庭不相干的一个人或者几个男士，那你觉得这男孩能不紧张吗？对吧，我觉得对男孩的这种身心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
1: 据刘女士说，在她拒绝不合理的出租行为后，前夫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带人强行撬锁破门，激化矛盾，不仅造成老人受伤，财产受损，更是让年幼的孩子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男方的这种行为彻底打破了房屋居住的安稳底线，也让房产纠纷彻底陷入僵局。
0: 就是因为这个房产是有纠纷的，这个房产是明面上就是产证上写的是他的，有他的50%，有我儿子的50%份额，但是这个房产就是最初的话，这个也是由我这边来付出的这笔钱。他这回迁房的时候，就是说我也是在付出这个钱，包括一些装修啊，在就是回迁房他差的一个差额呀，这些还有你买家具家电，这个都是我来掏的这些钱。
2: 这回迁房是谁家拆的？谁家呀？
0: 拆的是他家的。
2: 拆的是他家的。
0: 对。但是拆迁完了，他不是得补钱吗？这个是我这边在补的。
2: 你们家补的钱，补了多少钱呀？
0: 补了20多万。
2: 20多万。你母亲给补的。
0: 是的。
1: 看似产权清晰的房产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权益争议。涉案房屋虽是男方祖宅回迁所得，但房屋差价、装修、家具购置等20余万费用均由刘女士承担，但却未将产权登记在自己名下，这份默默付出能否换来对应的房屋权益？
2: 你现在就自己起诉了是吧？
0: 对，起诉了。
2: 反正你这里边还有几个案子是吧，咱们一个一个解决吧，是吧？然后呢，现在就是两个民事案件啊，一个是你这个分割，一个是排除妨碍，是吧？排除妨碍那个你当时有报警记录？头一天呢有录像？
0: 有。
2: 都有都提交了是吧？
0: 对，包括门锁损坏的照片啊、录像啊，这些都是有的。
2: 所以你在这个案子的诉求里边就是说
4: 先让人出去，
2: 让人出去，就是至少你不能把这房子租给外人。
0: 对，就是保证孩子一个身心健康嘛。
2: 所以呢，你这个案子呢，就是说排除妨碍的案子，法院应该也是能够上诉的啊。
1: 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房屋共有人行使权利，不得损害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益。男方私自出租房屋，带人强行入户的行为，已经严重妨碍刘女士与孩子的正常居住权。刘女士手握报警记录、现场影像、损坏凭证等完整证据，依法提起排除妨害诉讼，具备充分的维权依据。
2: 这次你这个咨询的焦点呢，实际上就是分割房产这一块，对吧？源于是拆迁他们家的房子。拆迁他们家房子，当时因为拆迁之前都会有一个拆迁的一个标准嘛，叫拆迁公告。他这个拆迁是根据面积拆，根据人头拆，然后原来的房本是谁，这个谁是受补偿人，里边是他的还是他父母的，这个你知道吗？
0: 这个知道。
2: 你给我说一下这情况。
0: 是这样，他们那个是按人头拆，一人46平米，多出来的是需要补平米数的。
2: 一人46平米。
0: 对，多出来是补平米数的，补平米数应该是1平米5000块钱，然后补平米数说这钱掏的这钱。
2: 那原来房本是谁的呢？
0: 原来房本是他爸，是他爷爷的。
2: 是他爷爷的，他们一家都在那儿住。
0: 对。
2: 然后呢，分了几套房。
0: 对。
2: 是吧？
0: 对，然后这个下来房本以后，然后这个钱不是说说这套房归我们，然后这个补的那个差价，然后不就是我家补的吗？
1: 这套房产是南方老宅拆迁得来的，拆迁时分得四套房产，刘女士前夫户口在老宅里，分得了一套两居，但是按人头分配面积就只得了47平米，而多出来的40多平米是由刘女士出资购买的。虽然房产证上没有女方的名字，但她实实在在投入了大量资金。也正是因为产权登记和实际出资对不上，这套房子的归属才变得模糊不清。
2: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个房能不能有你的份额？你是想要你的份额？
0: 对，有没有我的份额？如果没有我的份额，我付出的这些钱呢，是否要会折现还给我？
2: 行，好的，那我们一会儿和几位专家老师一起去合议一下，然后一会儿给你一个准确的一个答案，好吧？哎，好，好。
1: 刘女士的诉求简单直白，首先她想弄清楚这套房产既然有自己母亲的出资，那到底有没有她的产权份额？其次，如果自己分不到房子，那就要求前夫退还自己当初支付的房屋差价、装修等费用。面对这样的房产纠纷，让我们一起进入接下来的合议环节，听听专家如何拆解难题，给出解决办法。合议马上开始。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今天我们的咨询人刘女士是为了孩子，帮助孩子来争夺房产啊。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去年的时候刘女士已经离婚了，可是房子的问题迟迟没能解决。像这种离完婚但是房子不解决的案例多吗？本律师，
2: 其实是有部分案例是这样的啊，就是你看咱们离婚案件里边，一般会连离婚、解除婚姻关系、带财产分割就全做了，带孩子抚养权、抚养费，带有没有对外的债权债务。但是呢，也有的人呢说我就不管那些啊，各种目的吧，但是我先就解决婚姻关系啊，比如说这个家暴的啊，我先把婚离了，别的我都不说啊，因为怕审得慢呀，因为有各种调查呀啊，这个就想先离婚，脱离苦海 我感觉这个女士有可能是不是这种想法啊？然后呢，但是呢，法律还赋予我们这种情况呢一个特殊的解决办法，就你离婚以后，那么你还可以另行提起诉讼，要求分割财产，也可以。

0: 变更契约诉讼要求解决抚养权问题都可以。
1: 那等于说我们刘女士要解决这个房子需要再打一个官司了，是不是？
0: 再打一个官司，就是说她现在已经自己立案的这个案件，但是实际上她这个案件呢还比较复杂，也就是说在处理的时候，你看又有她妈，又有这个女士她母亲对她的一个赠与的28万的这个是属于购房款呀，还是赠与款项啊，是赠与她老公啦，还是赠与她儿子了？对于她母亲和她两个人之间关系是赠与关系是没问题的，对吧？那对于她和她，那么这个钱她让她母亲打到这个中介机构以后，这个钱是对于她老公和她儿子是什么性质，这个还没有定性，也没有形成协议，所以这一块还是比较复杂的。
1: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刘女士来到现场，其实关注点也主要就是这套房子啊。那我们就从这套房子开始说起。从外观上看，这套房子写的是她老公和儿子的名字。那刘女士能分到份额吗？
0: 这就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啊，也是我们离婚案件的一个关键，就是说尤其涉及房产的啊，就是我们在分割婚姻房产的时候，好多人就直奔主题，说我现在这个房产啊应该是一人一半，还是说有没有孩子份额，还是怎么分，直接奔着份额就去了。但是就像这个继承的分家细产案件一样，就是我们细产以前一定要先确权。那他这个婚姻案件也是一样，我在分割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之前一定要先确权这个财产这个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我老公的这个前夫的婚前财产。如果不是他个人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个性质一旦定下来，那他老公还放弃了其中50%，那也就是说这全房子那不用打后边那个，全归他了啊。但是如果说这个确定了，那她老公那边有相关的证据说这个房子就是就是她自己的，那才涉及到她说她要给她老公补多少钱啊，在她儿子的这个监护人的前提下，然后怎么来维护孩子的利益，才牵扯到这一块。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这一步的话，她等于直接就退了一步了。
1: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特别希望哈，就是类似的夫妻之间的矛盾尽量不要让孩子看到，以免对孩子的心理包括他的身体上可能产生一定的伤害。在这儿我们也跟大家说，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律师门诊室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那接下来有请阮律师到咨询室帮助咨询人进行解答。
0: 好的。你看啊，就是说按照你的说法，你之前是等于做了一个离婚的诉讼
2: 啊，对，
0: 对吧？然后俩人把婚姻关系解除了，但是呢离婚案件里呢一般包含什么呢，就是解除婚姻关系、抚养权、抚养费、共同债权、共同债务、财产共有分割
2: 啊，
0: 都包含。但是你里边你只做了一项，对吧？所以法律呢就赋予你一个权利，就是说你在离婚以后你可以另行起诉分割财产。
2: 是，就是基本上的其他财产啊，就是我也没想着去追是怎样去，但是我就想就是说这个房子是相对来说是孩子以后一个稳定的，我只希望就是说追这房子这房子。
0: 对，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你现在只提了这个房子，只提这个房子的话，对你去拿回这个28万是有风险的。因为这28万它是分为两个环节的，第一环节是你母亲把这个钱给你，给就是说他首先是认为是给你的，对吧？然后你说你授予你母亲说直接交到房款里边去，直接打到那卡里边去了。但是对于你爱人之间，你们之间没有达成一个书面的协议，说这钱是说算赠与你，他和他儿子啊，还是说共同出资买这房啊，还是怎么算呀？你们之间没有这么一个协议，所以这块因为当时你们还没离婚嘛。啊，所以你就是单打这么一个房子，你说我就想要钱，单打这么房子有可能对你是不利的。所以但是呢你可以把这个在提出分割的时候，除了提房子，你可以要求他把钱也给分上。实际上你争这套房产它涉及一个问题啊，其实它就是在前期你前夫也会去争这个房产，那房产他能不能打成他的份额。如果他打不成的话啊，如果是这个视为你夫妻共同财产了，首先你能把这个前提给立住的话，那么你想他又如果共同财产应该是按照法律规定各占50%，对吗？那他在房产部门他做了一个备案，他说赠与孩子50%，那咱们要去查一下那个备案上怎么写的，他是赠与全套房子的50%，还是他持有部分的50%？如果他赠与的是他持有部分50%，相当于赠25%。那如果要是全套的50%赠与的话，那相当于你这一部分呢是，这个给孩子了，他 他那一部分呢还没给呢啊。如果说能够咱们最后看证据啊，如果能达到这一步的话，那等于整个房。

0: 房子就全是你孩子了，那可能连对价都不用支付。
1: 就是这个房产，我跟您这么说啊，就是这个赠与过程当中，然后都是他去赠与的，就是跟我个人没关系啊，我没有签个任何字儿，我只是交钱的。
0: 所以说，咱们还要说到最后，你打这个官司的时候，还看他之前的这些证据，就是他拆迁的这些所有的证据啊，这房子都是落的是应该是法律判的话是属于他个人的，还是属于你们夫妻共同财产的？先得把这个给落实了。如果是属于能够说这房子是你们共同财产，那有可能你一分钟不用给，全都能打。你也可以通过在法院诉讼过程中要求法庭去给你调取。
2: 我觉得这个首先，不要给未来两个人留后患。但是，一旦两个人说这个房子分不清楚，甚至我们俩都无足下手，说这个房到底是怎么分，钱到底怎么分，孩子到底抚养费给多少钱，一旦你分不清楚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尽快诉讼，让律师帮你们把这个事捋清楚。我觉得这是对孩子、对两个人都是最好的结果。
3: 对，有的时候问题没能解决，尤其是在离婚纠纷当中，
2: 对，
3: 确实会后患无穷。
2: 没错。
3: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跟所有的观众说一下，如果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给律师门诊室打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好，刚才经过我们和几位专家的这个评审那个讨论呢，也给你一个最终的一个意见啊，你回去以后都放在锦囊里边，你回去自己看一下。
3: 刚才我们也看到您跟阮律师也是聊了半天哈，聊完之后怎么样？对您的案件有收获吗？
1: 有的，因为这个房产纠纷确实是挺大的，有可能甚至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3: 在后续，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随时给我们律师门诊室打热线电话，好不好？我们也希望法律能成为您最坚实的保障，好吧？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6: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十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5: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7: 程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程姐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实现了。最主要程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的地方，那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8: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6: 非常满意。
8: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6: 宽敞啊。
8: 是吗？
6: 对，
8: 就感觉家里边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6: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8: 但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6: 没有。
8: 所以就最开始的预算就是决算。
6: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是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8: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啊。
6: 对对对，
5: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6: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5: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7: 给程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你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9: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

0: 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2: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3: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韩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4: 律师，我父亲生前立了一份打印遗嘱，将名下房产留给我，但父亲去世后，我哥哥起诉说这份遗嘱没有见证人签字，要求按法定继承平分。打印遗嘱没有见证人签字真的无效吗？我该怎么办？
1: 韩女士呢，咨询的是一份遗嘱的问题。这份遗嘱呢，是她父亲留给她的一份打印遗嘱。她说呢，此前因为没有见证人签字，现在哥哥提出来这份遗嘱是无效的。那没有见证人签字，打印遗嘱是有效的吗？李律师。
3: 打印遗嘱如果没有见证人签字，它应该是无效的，因为咱们民法典它明确规定了，打印遗嘱必须要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并且在遗嘱的每一页，见证人都要签字写时间。因为打印遗嘱这个东西它不是手写的，那你这个东西是谁打印的，对吧？这个意思到底是谁的，是不是老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所以这个见证人是必要的条件，如果你没有见证人，这份遗嘱应该是无效。
1: 李律师，我们看到韩女士介绍说呢，这份遗嘱是没有见证人签字，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见证人在没有签字，现在如果在出庭作证的话，是可以帮助达到这份遗嘱是有效的吗？
3: 出庭作证的话，他是证人证言出庭来证明这个事，但是他从形式上来讲他就已经有瑕疵了，他不具备打印遗嘱的形式要件。即便证人出庭作证说当时是我们在现场，我作为见证人，但是这个并不能弥补打印遗嘱的形式瑕疵。因为首先就是说咱们见证人他是什么，他是一个证人的形式，那么证人从法律上来讲他的证人证言他是有限的，因为他是主观性的。那么你说你继承人和见证人之间的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不是有其他的关系，是不是有案外的这个人为的关系，那见证人在庭上他是怎么去证明这个事情，因为他不是客观存在的，他是主观性，他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所以说法院对于证人证言类的这个证据，他的证明力是有限，他不能单纯证人证言凭这个证人证言怎么说了那我就采信这个事实，一定是得有其他的物证来佐证的。所以说即便韩女士你的见证人能够出庭去给您证明这个事情，但是您的遗嘱从形式上来讲它不具备打印遗嘱的形式要件，即便见证人到场了也不能证明这个事实啊。那你见证人的话只能是证明这个事实，但是你的遗嘱无效呀，因为你现在主张的是打印遗嘱来继承嘛，你按照遗嘱来继承。所以我想您可能还是需要在这个对老人尽了主要赡养这方面您下一些功夫，搜集一些相关的证据。那比如说父母生前跟您在一起居住，或者是说比如说这个父母生病了，都是您带他去看病，搜集一些这个相关的医疗票据，在医院您作为这个联系人主要联系人签字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日常给父母一些买的东西啊，因为你尽了主要赡养它是包括很多方面的，这个经济方面的，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支出，然后日常的生活照料，这些都能够证明您尽了这个主要赡养。那么在法定继承过程当中，如果能够证明尽了主要赡养，那么您也可以适当的要求多分一些。
1: 韩女士，相信李律师的回答已经让您听得非常清楚了。对于其他的遗嘱形式还好，但是打印遗嘱作为一种新型的遗嘱形式，必须要有见证人签字，没有的话很有可能您手中的这份遗嘱就是无效的。那无效的话，可能这个继承的话就是一个法定继承的问题。
3: 对，
1: 在这儿我们也提示所有的朋友，如果订立的是打印遗嘱，一定要看有没有见证人的签字。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2: 有一种病，不痛不痒，却能在几分钟内夺走一条生命。
5: 经常在医院里站着一些非正常的死亡病人。
2: 你以为腿肿只是累了， 危险正在你的血管里悄悄形成。

0: 我觉得是属于它的诱发因素。中医认为这个血栓即便是由气虚血瘀造成的，所以要益气活血啊，这治疗方案啊。
1: 名医来了，敬请关注。
2: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3: 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2: 久病必聋，久病必痴是真的吗？
4: 它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2: 股市注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长时信心。
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5: 大家好，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色泽鲜亮、营养均衡、清淡又养胃的养生家常菜——西芹木耳炒百合。那么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一些食材有新鲜的西芹段、泡好的这个黑木耳，还有鲜百合、枸杞子、蒜末、亚麻籽油、盐、鸡精、生抽。首先呢，我把这个西芹去了筋，把它切段，切好的西芹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一下黑木耳，泡好的黑木耳呢，把它撕成小朵，锅中加水，开火，加入少许的食用油，再加入少许的盐，水开了，把西芹倒入锅中，焯一下，西芹变颜色以后，把西芹捞出来，把木耳放入锅中，焯一下水，焯好的木耳捞出，装在盘子里，最后依旧是开大火。百合放入锅中，百合焯水，好，百合已经有点透明了，关火，把焯好水的百合捞出来，装在盘子里。接下来开火热锅，锅中倒入适量的亚麻籽油，油热以后开小火，放入蒜末爆香，等香味出来以后，放入西芹，翻炒一下。然后把黑木耳和百合也放入锅中，放入少许的枸杞，继续翻炒一下，随后加入适量的盐、生抽、鸡精，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西芹木耳炒百合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4: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杨老师啊，
5: 嗯，
6: 我今儿可是带着任务来的，
5: 嗯，
6: 我是带着一大帮特困户、猫头鹰、干瞪眼大军的嘱托来的，
5: 嗯，
6: 想请您呢给帮一个大忙。
7: 特困户、猫头鹰，咱们城要组织募捐呢。那行，立冬你就有话直说，需要多少，我肯定不含糊。
5: 我觉得他这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啊，立冬别着急，慢慢说。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尽全力。
6: 两位啊，理解错了
5: 啊！
6: 当然呢，也是怪我没说清楚。
5: 那你说清楚呢？
6: 我说的可不是经济困难户
5: 啊，
6: 我说的是咱们身边啊一大群被睡眠问题折磨的朋友。你就想吧，有躺下这个脑子像放电影越躺越清醒的干瞪眼的选手，有习惯那个昼夜颠倒越晚越精神的猫头鹰的人群，还有那个特别特别想睡特别困但是偏偏呢睡不踏实那种特困户。今天呢，我就是替所有人来向您求助来的。
5: 说了半天，就是被各种睡眠问题困扰的朋友们带着他们来了。
7: 这您说的，这不就是我本人吗？
5: 嗯，
7: 哎呀，这下我可算找到组织。

0: 了，我妥妥的是干瞪眼特困户大军里的一员呢。哎，你说这个昨晚吧，我躺着数羊，这羊啊都快排出地球了
1: 啊，
0: 我愣是快天亮了才睡着
1: 啊。
0: 哎呀，这缺觉是真不行啊，就我现在都觉得浑身没劲儿，眼冒金星，现在还晕晕乎乎的。
1: 就你们这些年轻人吧，平时呢也不注重日常的调养，这失眠不找你找谁呀，对不对？李东
2: 啊，
1: 我今天看你这个阵仗，恐怕不只是单纯的替大家诉苦这么简单吧。
2: 您是火眼金睛啊，您一眼就看穿了。我今天呢确实是身负重任。之前呢我就替咱们广大的失眠的朋友跟您提过这个心愿，是吧，想让您帮忙甄选一下这个调理睡眠的好一点的产品，然后呢给我们做一场专属的团购。可是这都过去好几周了，一直呢也没等到您的消息。那大家的心里边不就着急了吗？所以呢就有了今天众多被睡眠问题困扰朋友的一个嘱托。看吧，
1: 看到了，
2: 看到了，是吧？
0: 这还挺正式的啊，那上面贴那个白签是啥呀？
2: 一二，
0: 这还弄得一号宣二号跟弄选美似的呢。
2: 必须得郑重其事啊。
1: 啊，
2: 这两款哈，一号二号，这是粉丝投票选出的呼声最高的助眠的膏方。这俩都是。只不过大家呢分辨不出来品质的好坏，心里头没底呀，拿不准说哪一款这个调理的效果更靠谱。所以就特意委托我把这两款膏方呢都带过来，接下来我把这两位选手我就都交给您了。
1: 就交给我了。
2: 对，
1: 是是
2: 辛苦您呢帮大家长长眼把把关啊，替我们甄选一下它的品质。
1: 这事儿没问题啊，一会儿我仔细看看，我对比一下。
2: 一号膏剂哈 是我们的山东微友叫花好月圆，他邮寄过来的
1: 啊。
2: 二号的膏剂呢是湖南的微友叫淘淘姥姥
1: 啊
2: 邮寄过来的
1: 啊。他们
2: 然后对大家呢也都商量好了，说要是这两款品质呢都一般
1: 啊，
2: 那我们就坚决就不入手了啊，就不花这份冤枉钱了。要是说这两款哈、有品质过得去的，然后呢就先日常的简单的调理，等后续呢您甄选完毕，正式的开启团购，然后我们再择优的升级换代。
1: 说句心里话啊，我首先呢要给我们这些被失眠困扰的微友粉丝朋友们，我给你们要点一个大大的赞。人的这一生啊，有1/3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可现在呢我们很多人总觉得睡觉是浪费时间，能熬夜就熬夜，能少睡就少睡，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夜晚是人体唯一的能启动自我修复的一个黄金时段，细胞修复、器官排毒、血管养护、激素平衡、免疫力再生，全都在夜间完成。睡得安稳，身体每天都在自我的修复，长期的睡不好的话，身体修复机制它会停工的，日复一日的耗损我们的元气，等到我们的血压升高了，血管呢硬化了，心脑血管出问题了，肝脏的负担加重了，免疫力全线崩溃，再想补救，我告诉大家那就晚喽。那么根据相关的调查显示，长期睡眠障碍的朋友心脑血管发病的概率会成倍的增加，睡眠质量差，免疫力也会断崖式的下跌，小病不断，慢病缠身，不光是容易让我们表面上看上去苍老体虚，还会直接的折损我们的健康寿命。
0: 哎呀，阮老师，你可别往下说了
1: 啊！
0: 听得我这心里直发毛啊！
1: 啊，
0: 看来睡眠对我们每个人实在是太重要了。
1: 是啊，老话讲，睡大于吃啊。人与人见面问候，常常问睡得好不好啊？去看看医生呢？那大夫看完病了，最后也会叮嘱回家好好休息啊。那就足以说明睡得好才是养生。 第一要务。嗯，吃得再好，补得再多，睡不好

0: 的话，这一切都是空谈。但让我欣慰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粉丝朋友没有把失眠硬扛，拖着，反而懂得主动的去重视，主动的去调理，这份健康意识特别难得。除这个之外，我还要夸一夸大家的这个眼光，真的是独到又会选。高剂一般都是慢火熬制，经过长时间的浓缩萃取，不光是我们吃起来简单方便哦，还不刺激我们的脏腑哦，入脾胃吸收也更快哦。那么这些都是普通的胶囊啊、片剂啊所比不了的，所以说大家的眼光真的没得说。既然李东啊，你把大家投票最高的一号、二号的高剂都带来了，今天我们就现场直观的进行对比，现场甄别，看看我们的粉丝朋友送来的两款高剂，哪一款的品质更靠谱，更值得选择。
1: 哎呦，可是咱们现在现场没有专业的检测仪啊，这怎么分辨好坏啊？
0: 不用专业检测仪啊，就地取材。哎，我这儿有筷子。
2: 不是，您就用这一根筷子啊，就能分辨膏方的好坏？
0: 没错啊，一双就一根普通的筷子，我就能够比较快速的进行辨别。其实立冬啊，我跟你说，真正的好的膏方，膏体纯净通透，没有杂质。到底怎么个好呢？我先让你看一看，先来这个一号吧，离我最近的。好嘞，看好了，立冬，我搅和搅和啊。这个好的膏方啊，它是膏体纯净通透，没有杂质，挂丝呢是绵长的，它那个挂旗就是挂在筷子上那一块东西是厚实的，它用料扎实啊，浓缩到位。现在我们先看这一号啊，这丝呢，这也没挂，
1: 这也没挂旗啊，
0: 也没挂旗，是不是啊？劣质的膏方啊，劣质的膏方。稀淡，因为它熬制不足，所以你要是用筷子挑的话，它是基本不挂齐的。
1: 看第二遍，
0: 看看第二个。
1: 二号选手，
0: 二号选手，搅和搅和。哎呦哎呦，你看，
1: 瓶子带动了，这个有劲儿啊，
0: 这个有劲儿是吧？瓶子都动了啊，不甭管了，来了看看啊。
1: 哎呦。
0: 很通透，很透明，
1: 对，
0: 挂旗丝长，是不是啊？
1: 你看到现在也没断，
2: 这个我离得稍微远一点哈，
0: 你看上去怎么样？
2: 我也看得很清楚，这刚才的那个一号啊，拿起来嘚儿没了，
0: 没了。
2: 对，但是这个二号呢，
0: 你看，
2: 这个拉丝时候又长又连贯，
0: 你看到现在，
2: 而且它很厚实哈，
0: 是
2: 很饱满。那这么算的话，它比这个一号高，它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
1: 不管这个挂旗啊、厚实啊，我离得近啊，我能感受，那肯定二号好了，对不对？
0: 对。
1: 你看这膏体的色泽，琥珀色的，通透、温润。凑近闻一闻，还有那个浓郁的那个草本的清香啊。我选二号，这个肯定正宗。
0: 这款二号高品的这个品相确实不错，是足食慢熬的中等偏上的水准。那么这两瓶这么一对比，二号明显的更胜一号一筹啊。哦，哎，李东啊，你跟大家说一说，刚才我捞的那个二号它是个什么来头啊？
2: 二号膏呢是由这个酸枣仁啊、龙眼肉啊、覆盆子啊、莲子、百合、乌梅还有桑葚、山药加上大枣、茯苓，是十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配伍而成的。然后它这上面介绍呢，是采用的是那种高端的浓缩的工艺来制作的，价格不便宜，
0: 多少钱？
2: 一瓶是216块钱。
0: 这十种经典的助眠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搭配在一起了，而且呢，咱们刚才一搅和就看出来了，
2: 对，
0: 高度浓缩的一种古法的一种膏剂，一瓶216，要这么说的话也不算贵。 这个市面上啊，这酸枣仁啊，最低价也得个280-300的。这百合呢，要看了，恐怕也要投200。就连新鲜的那个像草莓一样的覆盆子，一个个小草莓那么那个样的，一小盒30-40。
1: 不便宜。
0: 我别的不说，就单单这三样，它这个原料成。

0: 就跟我近期啊潜心的去筛选专门对接厂家的一款全能型的这个调理睡眠的好梦膏相比，我觉得吧还差了那么一大截儿，好像还不在一个档次上呢。
1: 哎呦，居然还有比这更好的睡眠好物啊！
0: 啊，
2: 那阮老师，您这话可把我们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那到底是什么神仙助眠产品呢？能让你给出这么高的评价？
3: 对呀，阮老师
0: 啊，
3: 你也把我这个兴趣给勾出来了哈。您讲讲吧。
0: 我要说的这款呢，就是专门针对各类睡眠障碍打造的那个，算是一个好梦膏吧。我打一个比较通俗的比方，大家瞬间就秒懂。就以前最开始的那个老式手机都用过吧？我也用过，它只能打电话，最多发一个短信，功能很单一，解决不了更多的需求。可现在这个智能手机，有的还折叠呢，有的还怎么着呢？好家伙，堪称是全能王者呀！通讯行吧，办公行吧，你唱个歌娱乐行吧，你付个款行吧，你查个什么知识行吧 ，AI 功能是样样齐全。出门一部手机就能搞定所有的事儿，人人呢都离不开这只鸡。我说的这款好梦膏呢，就是助眠界的那种叫智能手机。哎，不是只针对单一失眠的问题哦，而是心肝、脾肺还有肾五个脏腑同时帮你整理整理，全能解决所有睡眠的问题。
1: 这么厉害呢？
0: 嗯，
1: 真的。
0: 嗯，甭管你是哪种失眠，它是全能覆盖。首先呢，它采用了11味药食同源食材，精准的进行一个搭配，比这个那个是
3: 二号膏是10味，
0: 十味是吧？
3: 对，
0: 还多了一味，多了一味什么呢？甘草。大家一定要明白，失眠呢从来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根源遍布心肝脾肺肾，心火旺盛了，心神不宁了，咱会睡不着，肝郁气滞了，压力大了，爱多梦了，又睡不着，脾虚湿气重了，思虑多了，一烦躁了又睡不着，肺虚气上不来了又会睡眠浅，肾虚啊亏了，这半夜就早醒，又是睡不着。而这11味食材，每一味精准的对应一个脏腑的问题，哎，人家各司其职，精准的靶向。我们再具体的说一下：酸枣仁、百合、莲子，入心经，清心安神，解决入睡难、多梦；龙眼肉、大枣、桑葚，养心肝，补气养血，改善浅眠易醒。这覆盆子、乌梅呢，是入人的肾经，收敛固涩，调理半夜早醒。这茯苓山药呢，是入咱的脾肺，健脾祛湿，舒缓烦躁。最后这个甘草居中，把你们其他10位朋友调和一下啊，养护脾胃，平衡所有的这个药食同源食材的它的性，然后心肝脾肺肾5大脏腑11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是一一的对应，甭管你是哪种原因引发的失眠，它呀都能精准的调理，从根子上改善，真正做到好像是属于一人一方，全覆盖，解决所有睡眠的困扰。
1: 嗯，这么一说，这搭配也太周全了。
0: 是啊，
1: 五脏全兼顾。
0: 嗯，
1: 不管是因为什么失眠都能管。
0: 嗯，
1: 这实在是太全面了。
0: 没错，就这一款，我管它叫好梦膏。好梦膏最大的优势，它就是没有靠这个猛药强行的催眠。
1: 嗯，
0: 它不走那个治标不治本呢，不走这个路子。它是养心健脾补肝补肺益肾，它是属于同步进行调理，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药食同源的温和不伤身的同时，从根子上全方位的改善我们的失眠体质。这食材用料还是实打实的道地的好原料，我跟你说啊，我专门去他们厂家原料库房实地我去考察过，就他们选用的每一味食材都是正经道地的一个选材，它不用边角料，不用那个替代那个。

0: 那个产品，严格遵循古法膏方的配比，好几斤优质的原料才能浓缩熬制出一斤成品。这些还不算最厉害的，你俩知道更牛的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2: 啥呀？
0: 它还有两大硬核的权威背书，首一位就是百岁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亲情推荐，亲自代言。哦，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只听过啊严振华大师的名号，但是却不知道这位业界泰斗有多么的厉害。我跟大家说，严老啊是首届国医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中药学泰斗，也是孟和医派第四代传人，从医70余年，深耕中医的脏腑气血以及睡眠长寿养生领域，是国内公认的睡眠调理的顶级权威。严老呢，能够百岁安康、健康长寿，核心的秘诀就是坚持睡眠养生，深谙睡好即长寿的养生真谛。那严老毕生钻研睡眠跟长寿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他就高度认可这款好梦膏。因为什么呢？只因为它精准契合他的毕生倡导的睡眠养生之道，能帮大家呢养出好睡眠，调养五脏，助力健康长寿。那么大家想，有这位百岁国医大师亲自代言了，诚心推荐了，足以印证这款好梦膏产品深厚的专业底蕴和过硬的品质。
1: 嗯，太牛了，那不就相当于跟着国医大师学长寿养生了吗？
0: 那立冬，我刚才就说了这第一个硬核。
2: 对，第二大硬核是什么？
0: 是由中国人民保险 PICC 全程承保。
2: 明白了。
0: 那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养生产品最怕什么？它原料掺假呀，它违规添加呀。所以很多普通的杂牌的养生产品根本拿不到 PICC 承保背书。而有这个 PRCC 承保了，则意味着这个产品经过了保险公司严格的原料审核、合规检测，绝非是三无野路子。那换句话说，一旦出现食品安全相关的问题，就有正规的理赔保障喽。
2: 真好哈、你看这既有百岁国医大师的长寿养生理论做背书，又有国家级保险权威来兜底哈，成分配伍、原料品质安全保障、养生底蕴全部都在线，还能五脏同调来解决所有失眠的问题，这个绝对是助眠产品里边的天花板级别的了。
1: 二号膏没有任何权威的背书，还要216块钱一瓶呢。那可想而知啊，这款配方用料背书全都顶尖的、全能的好梦膏，但日常售价肯定不便宜啊。
0: 你说对了，确实不便宜。
1: 不过阮老师，您是谁呀？阚家女神呢？阮老师，您砍下来多少啊？要不择日不如撞日呗，咱抓紧开始团购呗。
2: 我举双手赞成啊！对，我举双手赞成
0: 啊！
2: 如果开团，我先抢先预定10个名额。
1: 哎，我家人也都有睡不好觉的这毛病啊！我也定10个名额。
2: 对，
1: 哎，我去拿手机，咱现在就联系厂家。
0: 回来，急什么急呀、啊？现在一是产品的品质过硬，原料成本高，价格很难大幅度的往下谈。第二是什么呢？二是厂家成品库存还需要重新盘点核对，也需要一点筹备的时间吧。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啊，稍微再耐心的等我个2天，很快就会有确切的结果。一旦团购的价格、库存敲定，我第一时间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别着急啊，这2天要持续关注我们即可。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这位友的名字呢叫岁月安然，48岁。他说这2年睡眠是越来越差了，9点多躺下，11点能睡着，这都算好的了。就算是睡着了，也是熬夜做梦。凌晨3、4点准醒， 自己平时呢泡脚喝牛奶
0: 啊，
2: 单吃酸枣仁百合都试过，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呢他就特别期待阮老师能帮忙筛选一款配方实在、纯药食同源、温和不伤身、没有依赖的助眠产品，因为自己呢太想安安稳稳地睡个踏实觉了。
0: 听完了以后我特别理解他这个难处啊。
2: 对，
0: 这个人到中年呢思虑太重，容易耗伤心血，导致一个人的心脾亏虚，心神不安，然后就入睡难，然后多梦，然后早醒，把诸多的事儿全都找上门了。首先你要放平心态，睡前少玩手机，少看，别琢磨那些个烦心事儿。你在7点之前把晚饭吃完，清淡点儿。晚饭后不喝浓茶、咖啡，也别吃宵夜。食疗方面呢，我说了啊，单吃一样的作用它是比较有限的，最好是什么呢？就是五脏六腑都调一调。那至于咱们现在是关键一个就是团购了，
3: 嗯，
0: 这事儿呢其实立冬啊我早就记在心上了，
3: 嗯，
0: 我已经把这事儿列入到近期的工作计划当中，我估计吧就最近一两天吧会有结果了，所以呢请大家耐心的在电视机前等我的好消息就行，
1: 嗯，那好，再次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有的留言。
2: 半生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4: 阮老师你好，我奶奶今年73岁了，我是她一手带大的。小时候我爸妈工作比较忙，都是我奶奶嘛哄我睡觉帮我煮饭，但是去年她摔了一跤之后身体情况就不如人间了，不仅呢睡眠质量变差了，血压和血糖也跟着升高了，现在每天都吃一大把的药，我看的呀都是特别心疼。想问问你啊，像她这种情况嘛，平时啊我饮食啊应该怎么调理？我工作嘛比较忙，经常出差，没得办法天天帮他煮饭。想问你啊，有没有那个靠谱不伤身体啊能减免调理睡眠的产品团购嘛？花多少钱啊都没得关系啊，只要对我奶奶的睡眠有帮助就行，谢谢你了啊。
0: 这位朋友啊，日常饮食的调理啊尽量选择蒸煮这类容易消化的一个烹饪方式，平时呢可以给奶奶呢蒸一段山药当加餐，或者呢用山药搭配少量的一小撮枸杞、百合熬一个粥，既能健脾补元气，又不会给她的身体呢增加负担。做菜的时候呢，记得奶奶的菜里啊少盐少糖，可以放少量的就行了，保持一个清淡口味，这个就好。那么关于全面调理睡眠的，我们这两天提到的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团购，我跟您说也就这一两天就会有结果，一旦这个事情敲定呢，我会第一时间在这里呢通知大家。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哎，请这位微友啊耐心的等一等。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刘年，他说几年前呢吃过一款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推荐的一款酸枣仁百合膏方，对这个睡眠呢特别管用，可是后来呢这款膏方呢就一直处于这个断货的状态，到处买的都买不着，打那之后呢就再也没有遇到理想的了，所以真的是特别希望阮老师呢您能尽快的开展能全面调理睡眠障碍的团购。他说我一定第一个来报名。
0: 这个听完这位朋友的留言，我要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啊，因为您之前呢能选到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代言的膏方，足以看出您的眼光特别的独到。您要知道严正华老先生作为国医泰斗，在中医养生安神助眠这一块的造诣是极深呢，无论是专业度还是口碑，那都是营养学界公认的顶尖的。那至于团购全面调理睡眠障碍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呢怎么说，少安勿躁，别急，就这两天应该会有结果了。
1: 嗯，感谢阮老师的细致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先聊到这儿了。如果你也想拥有阮老师说的高浓缩高安全性，同时还能全方位调理睡眠的好梦膏，记得每天准时锁定我们。好，最后呢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

0: 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开着952匹的莲花蜂蜜去摘红杏，
2: 汁水就要滴下来了，这个
3: 太棒了！
4: 走啊！只需要一辆蜂蜜，您就完全解锁了欢乐谷所有乐趣。
5: 去什么迪士尼欢乐谷？
6: 今儿吃点好的，入口即化，香极了，别提多好吃，又焦又香又嫩的，非常的正宗。
1: 北寨的红杏熟了，听说要是错过这一波啊，得等一整年。今天我就要开着952匹的莲花蜂蜜去摘红杏。 Follow me。
2: 汁水
1: 就要滴下来了，这个
3: 太棒了。
1: 准备出发，感受一下专属莲花的浪漫。你看这手往方向盘一搭，这拨片儿换挡，我觉得就差一个头盔了，赛车感扑面而来。还有呢，就是面前的三块屏也能够让你感觉到新能源车能给你的它都给你了，还有像语音控制啊、智能领航啊全都拿下。这款车它是四座都配了座椅通风、座椅加热、电动调节，所以后排绝对不是宠物座，那都是四座平权，非常舒适。接下来我们就出发吧。你好莲花。
7: 你好。
1: 导航到北寨村。
7: 好的。
1: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开了2/3的路程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座椅的感觉。因为我刚一上来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说哎，它这包裹性好强啊，我就有点担心会不会太硬了这个座椅。但是你看通过这2/3的路程，有城市道路然后有高速，我要跟大家说它包裹性很强，同时又很舒适。现在呢，我是在使用它的一个智能领航的功能，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差不多在我头顶这个位置，你是看不到激光雷达的位置的，只有当我开启智能领航功能的时候，它的小眼睛才会抬起来，有一种睁开眼睛来我要开始为你领航的感觉。这就是蜂蜜，可以让你在高速上开起来很舒适的车。我这一路开过来，我跟你说这回头率杠杠的，这就像咱们北寨的红杏儿一样哈，不是千篇一律的那种感觉，远远的开过来啊，你就觉得哦，莲花来了。我们看一下前脸的这个分体式大灯，像不像姑娘的柳叶弯弯眉？还有这儿我们有这个主动闭合式的进气格栅，打开它又可以散热，让你在高速山路上驰骋也毫不费力。这像什么呢？这就像北寨的红杏儿。其实看起来呀，你就觉得哎，这不跟别的杏儿也差不多吗？咬开以后发现全是料。23寸轮毂配上 Brembo 6活塞卡钳，从侧面开过去也是很拉风的。再来看一下前面一直贯穿到后面这个位置的空气动力学套件，它还不是摆着啊，它是真的能够起到空气动力学的作用的。所以呢，莲花这一次可以说是把赛道那一套空气动力学搬到了蜂蜜上。大家看这儿，空气动力学套件，再看这儿，不止跑车有尾翼，高性能 SUV 也可以有。我们现在已经快要到我们联系好的那个农场主的园子前面了，这沿途你就会看到一些自己摆摊卖红杏。
2: 刘哥您好，您看我们这车帅吗？
8: 相当帅呀、
2: 啊！您刚才路边就跟我们招手，我就还没有开车，就哎就招手。我说哎，没说过是什么车呀，就是特别显眼是吧？一看就应该是后面汽车开来的车。
8: 这边还有屏幕，这车设计的还真是很。
2: 它现在是电子后视镜。
8: 哦，原来还关注过莲花的轿跑，
2: 是不是、啊？
8: 对。
2: 您
8: 都是相当帅，
2: 都是在路上会回头率特别高的。
8: 对对对、哦，我们这是一个小山村儿，这个村子面积不小，但是住户不多。
2: 那今年的这个红杏收成怎么样了？
8: 今年 雨水充沛，个头特大，然后是一个丰收年。
2: 哦，那口感酸甜会有影响？
8: 看有的人是喜欢什么口味，有的人就专喜欢吃那个清的，就是滴溜酸的那种。有的人就喜欢吃那个，
2: 就是那种咬一口就
8: 熟透了，就是
2: 全都是口水，还要那个感觉。哦，这边就是您那果园，
8: 对
2: 吗？这边，哇，好看！哇，这照顾这些果子也不容易啊。
8: 对。
2: 哦，这个就是那个网上很火那个小火车。
8: 对对对对。对
2: 火车就是给运这个杏儿的，
8: 对对对，
2: 啊，
8: 现在运杏，然后那个就是在平时没有杏管理树的时候，可以运水啊，运一些其他的农作物、物作、对，
2: 这上上下下的就省了很多的人力了，
8: 对对对对，
2: 你看转着走啊，
8: 拉住了，连提带扭，它就不伤树，也不伤杏。
2: 哦，你看，啊、
8: 对，
2: 标准的。摘杏儿的姿势，
8: 对对对
2: 啊，您教我一点摘的选的技巧。
8: 对对对，如果要是比如说想吃甜的，
2: 甜的，
8: 然后看日照这个光线充足的，然后颜色深的，就是然后手感，尤其是一摸它稍微还有点软的，那肯定就比较甜，这个应该还行。给您一个红的尝尝，捏开，哎呀。
2: 您这个比我刚才摘的这个更爽
8: 了
2: 啊！你看我这还有点硬，
8: 对，
2: 这更红，
8: 对对对，它是熟的比较透的这个。
2: 你看这汁水，这要滴下来了，这个赶紧用嘴接住。
8: 而且它的甜度特别高，就是粘在手上干了之后，它比较粘手。
2: 哦，
8: 对，而且它这个红糊，这个杏糊是甜的。是砸了直接就能入口就吃，它是甜糊，就是很少的那个甜核的品种的。
2: 哦，这个真的非常甜。我现在走两步啊，我不夸张，就是你让我这样我可能都费劲。这也体现了咱们有这么一个小火车的必要性。
8: 对对对，
2: 对吧？
8: 确实，
2: 你看刚才我们就挂两个下来，
8: 嗯，
2: 其实没有完全发挥它的作用。
8: 对 对, 对，
2: 它正常情况下可以挂，稍等啊，小蚊子。它正常情况下可以挂几筐下来呀？
8: 这
2: 下面
8: 一次性，对，一次性差不多十篮子这样的，十个篮子，对。
2: 真的是大丰收啊。我就特别想替现在看节目的各位问一下，
8: 哦，
2: 也想吃刘哥家的杏儿啊，怎么办？也想来体验这个采摘的快乐。
8: 那个大家可以关注高山下的红杏儿。
2: 很精确，高山下的红杏儿，
8: 嗯。
2: 好了，
8: 谢谢，
2: 我们就收获满满，
8: 嗯。
2: 我们带着我们的红杏儿，然后开一段山路，带大家去找下一处风景。哎，换人了。
4: 今天咱开这蜂蜜呢，其实在城市里边呢，特别适合您开，因为它很舒服，对吧？油门什么都特别轻便。然后现在上山了，才是能体验说性能的时候。我们现在，
2: 你这个灵感不会是从刚才那个过山车？红杏儿坐过山车，我也要坐过山车，我还没有准备好。
4: 嗯，咱这个还没有打开它的运动模式，
2: 我要准备一下。
4: 但是我也是万万没想到啊，你说这边的科技都发展到什么地步呀，连杏儿下山都坐成过山车了。
2: 过山车，
4: 来吧，让我们打开这辆车的运动模式。我现在这座椅就瞬间感觉我的两个腰背夹紧了，而且方向盘明显感觉到沉了。来吧。走啦。

0: 实呢，
1: 我是忍住没尖叫啊，我是考虑到大家看节目的时候这个音量啊不好调节。
0: 咱们还是要保证安全，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只是在弯多的时候感受一下，
1: 对，
0: 并没有超速。
1: 我们也是确保说，在我们目光所及的地方是没有车和人。
0: 对，来吧，有一个小弯，你看完全没难度，从你这车来说。
1: 去什么迪士尼欢乐谷？
0: 只需要一辆风雨拉一条山路，您就完全解锁了欢乐谷所有乐趣，而且您还能亲自动手，真的。
1: 我现在是解锁了这个乐趣，就是一边这样张牙舞爪，一边 stop。
0: 我不想拍了
1: ，stop。
0: 好了，我们
1: 我出去
0: 过瘾归过瘾，咱们见好就收。
1: 看完了我今天摘红杏之旅呢，我相信啊，有很多朋友内心有这么一个疑问，就是你不就是想来摘个红杏儿吗？至于要开一台动力达到952匹的车来吗？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一辆好车，你说它的性能在什么时候才能体现呢？我觉得在城里堵车的时候可能不太能够体现，它的性能体现在我想吃这口红杏儿了，它就可以安安全全、舒舒服服的把我带到这儿来。同时，如果你还想感受驾驶的乐趣，它也可以完成。

0: 望京原来被称为韩国城，是因为啊，在2000年之后，这儿曾经一度啊住了将近10万韩国人。那一共望京地区才多少常住人口呢？才30万，也就是说，当时的韩国人整整占了1/3。韩国人多，韩国的餐馆也多。比如说这家，我经常来，味道是相当的不错。你看，坐这儿了啊，碳烤。一会儿这小篦子向那儿一支，就开烤，啊！这姑娘，我在这儿吃，反正你得小十年了吧，在这儿。
1: 我在这儿七八年了。
0: 得七八年了，对。我一共在你们家这儿吃饭也就七八年的时间，特别逗。其实还是一个韩国人给我介绍的，后来我们才开始在你们家吃，有七八年了。
1: 我认识你。
0: 你认识我是吧？
1: 是。
0: 认识我就对了。今天呢，由于我们这两位帅哥都是第一次来望京，我得请他们吃饭，所以今儿吃点好的。这是黑牛里脊，这个是生牛王牌带着骨头的，反正倍儿香。然后那个叫安肠肉，什么叫安肠肉啊？其实就是护心肉，
1: 卖的特别好。
0: 嗯，这些姑娘们都是经过专门培训的，你看她们特别熟练。
1: 这是几分熟啊？
0: 稍微嫩点，
1: 稍微嫩点
0: 啊，六七分吧。你看，这就是标准的韩餐的配置。这素子叶是很多人的最爱，一会儿我们拿这个包肉吃。其实我更爱吃的是你们家那个辣白菜，这个就是在望京地区啊，你吃韩餐特别正这味儿。哎，我觉得行了，嘿，咱这样边拍边吃，我们谁都别辜负谁，好吧？因为这东西一凉了就不好吃了。我先趁着热吃一块这个啊，为了好拍，心扉我就哈哈占新杯的这个量，这是海盐的。这个肉贵有贵的道理，入口即化，香极了，还有奶油香、碳香都在这里头。吃吃吃吃，嗯，你们俩是第一次在望京吃韩餐吗？
2: 是。
0: 举一口先就蘸海盐吃一口，最正宗的吃法啊！这姑娘提示我了。应该就是这样，
1: 放点蒜。
0: 对，你看啊，哎，你看啊，蘸这个黄酱，这酱当然不是光是黄酱啊，人家调过了。然后一定要来一点小蒜片，然后辣椒圈来一点，哎，这么包起来，您就吃吧。又有牛肉香，又有素子叶的这个调味儿，然后更有这个蒜片啊，还有这个辣椒，特别犀利的向上提。你看什么叫烤的味道？它一定丰富。什么是底？得有打底的，跟音乐一样，低音贝斯、咪底是吧？咚咚咚。什么是最华丽的那个？就是那个高音儿，汤就上来了。所以它是高中低都有，这一包东西高中低都有，低音。就是这个最基础的牛肉，然后中音素子叶，高音呢就是蒜片和辣椒。什么事儿让我一说怎么就好吃？南瓜粥，我最爱吃的是他们家辣白菜。我觉得他们做这个辣白菜啊，就是骨子里就会做，就跟咱们这个北京人，您家吃顿炸酱面，吃个包饺子，您还用吹吗？太正常了，是吧？就这么做就好吃，它一点没有那个生分劲儿，也没有糊弄味儿，就是过了那个，就是刚刚好的这个火候。然后您看这上边，看着有这么多的这个辣椒，其实一点都不辣，它很鲜，甚至于有一点甜，甜口。好的牛肉是有奶油香的。今天我们

0: 稍微破费一点，就是点几块烤肉吃。
1: 看牛肉真不错。
0: 好吧，非常好吃吧，全是你们的。我一会儿主攻那大碗那什么大碗冷面，咔咔一吃。您看现在换篦子了，咱们先烤这五花肉。您看这个五花肉得多厚实，是不是有很多地方都有烤五花肉的？您见过这么厚实的吗？为什么人家不给您这么厚实的？因为越厚越难烤。又冷面都来了，好嘞，来来来来，
2: 谢谢。
0: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一人一大碗啊，咱们。您看望京的这个冷面什么样啊？首先说，这碗冷面带着冰肠的，然后摸在手里冰冰的、凉凉的。夏天这个外头，哎呦，就这么热，然后钻到有空调的屋子里边，这是送的，送的就稍微少点。我其实想点一大碗的，好吧，这也差不多了，好吃。别提多好吃，太好吃了。我有时候打完球，故意的一口水都不喝，憋着，就到这儿先吃这么一大碗冷面。送的这一碗不够三口两口的，不够我一发挥的。我要两碗。
1: 要不要点？
0: 我觉得可以，真没吃完呢。小姜片，这片鸡蛋留着最后吃。冰冰爽爽的，这味儿绝了，很难形容，它就是刚刚好，太满足了。您看我第一碗我就没放下，为什么呢？不够吃。新飞这一碗也归我了。

0: 哦，五花肉已经烤好了，我们先尝尝。您看这个五花肉，它是需要很长时间才会烤成的，所以它的篦子也不一样，它需要这个火稍微的弱一点。这么厚的五花肉，很少能够吃到吧？因为很难烤，越厚越难烤。这个蘸什么呢？第一口还是海盐，又焦又香又嫩的，也可以包素子肉，都没有任何问题。蘸点酱。哎呀，今天我推荐的这些美食，大家肯定非常的喜欢，它关键非常的正宗，而且这种正宗呢是骨子里的，是不需要添油加醋的去形容的，不需要。几十年就是这样，我是93年就在望京扎下根来的，可以称为是老望京人。望京，望京之所以很多人喜欢这儿，住在这儿不想走了，就是因为它什么都方便，而且取了一个望字。我真的作为这个老望京人，希望祖国繁荣昌盛，希望不管是望京也好，还是其他地方也好，希望大家都望望吧。
1: 全新猛士 M817 不止为征服而来，更为全家人而生。
2: 预算30万左右，想要家用代步、周末越野一车搞定的朋友，全新猛士 M817 可以好好看看。售价29.99万起，并带有军工底子的新能源硬派 SUV 全新猛士 M817 正式上市，打破了大家对硬派越野车不好开、不适合日常家用的固有印象。另外，原厂同源赛车还跑完了7500公里环塔拉力赛，直接拿下新能源组2冠1亚的成绩。
3: 这个就说明我们背后的整个量产的开发，在一些供应链的选择，包括量产开发一些质量，包括原厂设计的质量，这样一些点点滴滴细节里面，经过环塔这样验证完之后，包括日常一些开发工作多少辛苦我也是知道嘛，所以我是觉得非常是值得信赖的一款车型和产品。
2: 赛道打磨的底盘、三电、四驱全部下放量产车，跑烂路以及长途穿越心里更踏实。日常通勤还有800伏高压快充，超长续航，3米多轴距，空间也很宽敞，全家出行露营装备随便装。空气悬架、后轮转向让城市停车更灵活，华为乾坤智驾缓解长途驾驶疲劳，6000瓦外放电让户外做饭供电一步到位。从极限环塔赛道到日常城市路况，猛士 M817 把专业赛事级安全标准落地到家用场景，军工级车身结构、专属防护电池，搭配智能驾驶安全辅助，全方位守护。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易守难攻，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革命基础较好。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这里后，抓住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新破裂的有利时机，全力进行边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1927年11月，成立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1928年2月中旬，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地区的第一次进剿。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立。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毛泽东十分重视并抓紧边界各县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和发展工作。到1928年2月，成立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个县委和临县特别区委，莲花县也开始建立党的组织。毛泽东尤其重视军队建设。1927年底，他规定部队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1928年4月，他又总结部队做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等都起了重大作用。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盟军10000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从此，他们领导的军队被称为朱毛红军。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接着，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这时，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根据地连续发动进剿。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概括出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攘、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16字诀。领导红四军接连击破国民党军队的三次进剿，使根据地日益扩大。6月23日，红四军取得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达到全盛时期。12月11日，彭德怀、彭代元等率领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主力700多人到达井冈山，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武装的力量。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是同土地革命分不开的。根据地建立之初，分田地只在个别地区试行。随着根据地逐步巩固，1928年5月至7月，边界各县掀起分田高潮，年底颁布《井冈山土地法》，广大贫苦农民从分得土地的事实中认识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这是井冈山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在全国革命低潮时，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经验，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0: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1: 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0: 久病必聋，久病必痴是真的吗？
2: 他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0: 股市助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今年65岁了，实在没办法了才给节目打电话。我这两年一直被尿频尿急困扰着，每天晚上要起来3-4次去厕所，但是尿又尿不出来多少，刚躺下又想上厕所了，弄得我一晚上根本睡不了多久，排尿的时候还要等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总感觉尿不干净，白天也好不到哪里去，稍微喝点水又要开始找厕所了，根本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到厕所，晚上睡不好，白天精神状态也很差，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血压也开始高了，我夜里频繁起夜，我家那口子也跟着受罪，晚上打扰他休息，他的血压也高了，我去医院瞧了，说我是前列腺增生，最好是做手术，我是担心手术后别有什么功能性问题，就保守治疗，但是吃了好些药又不管用，现在我这种情况实在太痛苦了，想问问专家，前列腺增生不做手术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治？
0: 嗯，好的，您的问题我们都听得非常的清楚了，今天呢我们就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泌尿科专家傅光主任，欢迎傅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中医男科专家江仁中医生，欢迎江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傅光主任医师，知名泌尿外科专家，从事泌尿外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尤为擅长老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血尿、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医术精湛，为无数患者解决泌尿难题。江仁中主任，知名中医男科专家，从事前列腺疾病研究和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擅长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及男性功能障碍、尿频、尿急、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诊治，倡导3期分治前列腺增生治疗体系，注重整体调理与男性功能恢复，显著改善排尿障碍，帮助患者摆脱反复发作困扰。
0: 首先呢，想请傅主任给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前列腺增生。
2: 用两张图呢来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的前列腺包绕着我们的尿道，我们正常的前列腺不肥大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尿道是非常通畅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男同志到了50岁以后，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就会逐步的增高。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后尿道造成一个挤压，它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排尿的速度变慢了，有那么几个具体的表现。第一个的话呢，启动慢，好，年轻的时候站在那里就可以尿，那么很多中老年男性的话呢，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站在那里以后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尿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尿不出来这个非常通畅的这种尿线，经常的话呢使劲鼓肚子尿出来的话呢还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排尿最后收尾的时候收不住，总觉得没有尿干净，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尿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往的话呢都能把自己的脚把自己的鞋给打湿了。那么这些个排尿的细节 其实呢都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0: 我想问问副主任，您从事泌尿科的这个科研和临床工作多少年了？
2: 我从事泌尿科临床工作已经接近30年的时间了。前列腺增生的话呢，可以说是我们泌尿外科最为常见的日常病种之一，那么呢几乎能够占到我们日常工作的1/3左右。每年我们接诊的前列腺增生的例数平均都在5000到6000人左右。因此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呢是我们泌尿外科啊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
0: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里的那位观众说了，手术到底需不需要手术这件事儿，您刚才说了30多年了，我想您的回答一定是非常有分量的。
2: 前列腺增生的话呢，需要不需要手术，我们呢首先呢要看一个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它前列腺增生的体积。在前列腺增生发病的早期和中期，前列腺体积的话呢虽然有肥大，但是肥大的话呢并不非常严重，同时的话呢症状也是一个轻度到中度症状，这个时候呢绝大多数不需要手术干预。那么绝大多数的话呢，通过我们早期中西医结合的这样一个综合治疗，很多的前列腺增生患者就能够这个抑制住他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换句话说，他的下尿路症状能够得到缓解，同时的话呢前列腺体积肥大增生的这个速度也能够得到逆转和抑制。因此的话呢，如果早期及时的就诊和就医的话，绝大多数患者不需要手术干预。
0: 那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呢，他的一些症状大概进行了一个描述，您能不能简单的给他判断一下他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既有夜尿，就是晚上起夜次数的增多，同时的话呢也有排尿的不通畅，这种的话呢往往是一个前列腺疾病的话呢前列腺增生进展到中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到了这种情况，建议呢第一步来正规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筛查，包括常规的啊这个前列腺彩超，测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和体积，做一个残余尿量的测定，就看看尿完了之后我们排的干净不干净。我们正常人的话呢小便一次排尿以后的残余尿的话呢应该在50毫升以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尿液我们都可以很通畅的排出到人体体外。一旦的话呢您的残余尿好比说超过50毫升了，甚至呢残余尿有100-200毫升了，这种的话呢必须要进行一个系统正规的一个治疗，而不是说在家里啊觉得我忍一忍，或者是我使劲鼓鼓肚子，然后呢我小便能挤出来一点是一点，或者说呢为了害怕夜间起夜，然后呢这个晚上就一口水都不敢喝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虽然说表面上可能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是的话呢对身体的损害和干扰会更大，也根本不可能去预防前列腺增生进一步恶化和发展的速度。
0: 要跟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可能已经出现了相应症状的观众要说一声，千万不要忍，这个病并不会因为你忍它就消失，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这些症状，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情况严不严重，我怎么样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傅光主任和江仁忠医生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刚才傅主任也提到了，您应该放心，我们现在有中西结合的物理方法是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那这一块要请江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前列腺增生根据不同的体质可以大致分为肾气不足型、气滞血瘀型、湿热下注型、脾肾阳虚型、阴虚火旺型。我们按照中医的调理原则，配合针灸、熏蒸、微波等综合治疗，可以针对性的治疗前列腺增生。有中药里面有很多专科药，对前列腺的增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石剑穿，顾名思义石头都能穿透，说明它的这个攻坚力量非常强。对于治疗气滞血瘀性前列腺增生效果非常明显。 有一个病人嘛，我的记忆是很深刻的。72岁，就是出现了这个排尿的问题。
0: 嗯，
3: 他来找到我的时候呢，他那个面色很晦暗。他跟我说，开始的时候啊，每次洗液大概是一次两次，逐渐变为增加为5-6次，每次呢，这个尿尿都很急迫，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一个晚上，每次要去10几分钟，每宿要5-6次。你想，这个晚上还能睡觉吗？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晕、头疼，血压也跟着升高了。这个病人嘛，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个症状特别明显。观其面色，面色晦暗，舌质紫暗，边有瘀点，脉涩，这是一个典型的器质血瘀型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收老爷子住院，住院之后呢，我们首先通过西药快速的缓解尿道括约肌的痉挛，改善排尿症状。另一方面呢，从内在改变病人的体质，活血化瘀，通利水道。我们还用了十箭穿，配合川流溪、王不留行、路路通等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中药进行坐浴，效果非常好。这个病治疗5天之后呢，他的排尿的这个困难呢就减轻了，排尿的次数也减少了，夜尿的次数也减少了。所以这个出院的时候呢，他每天就是晚上啊能够一夜睡到大天亮。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中药坐浴，那这个我们使用的中药除了针对前列腺疾病的这些药之外，我们熬制的过程呀，包括这个坐浴的过程，就是我们自己在家处理一下就行了吗？
3: 我们通过专业的设备进行熬制后还要提纯，
0: 哦，
3: 使药物的浓度更高，药物的效果更佳，同时呢还要进行特定的温度的设定，直接作用于前列腺区域透皮吸收。这个方法呢每天一次，每次15到30分钟。我们建议呢至少要做一个疗程的治疗。很多病人反映啊，通过这个坐浴的治疗之后呢觉得很舒服，有的甚至坐浴1-2次就有好转的感觉。
0: 这个效果这么快啊，1到2次就可以。但是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边买点相对应的中药就可以处理，熬一熬就可以坐浴的，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开好药之后还有个提纯的过程。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叔叔是什么样的情况。
5: 大家好啊，这个我今年66了，不是这个曾经被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病折磨10来年的一个老患者。我呢大概这个退休前啊，个55-56岁的时候呀，我做了个体检，一体检感到自己啊有点这个前列腺增生，当时也没多想，想了嘛，男的嘛岁数大点可能都有这个情况，就业没有在意，但这个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没这个症状之前呢，他正常的，他一晚上起来起夜就起，最多起一次夜，有时候可能不起来。

0: 有了症状以后逐渐的两次三次，并且呢还有感到个尿频尿急这个感觉，这个结小时候尿的时候呢，他一下尿不完，哩哩啦啦的，得感到自己队友特别的痛苦。
1: 后来呢我又出现了血尿的情况，哎呀我媳妇儿就一苦恼我也苦恼，我媳妇儿说你去看看吧，哎我又到医院去看了看，医院看看呢，这个医生呢给我开点西药，我回去这个吃药就服药，服药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明显，还是这种情况，这不敢出门了，一不敢走进房去了，一不敢出去了，你出去坐公交车来了尿意了，所以不敢出去，就在家守着，整天呢看电视，不出门看电视吧。有一天晚上呢，我就看到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个增生的问题这个节目，哎，我就赶快给他打个电话，挂号呢找到了江主任和副主任，这江主任呢还给我进行了中医的调理，给这个副主任呢说说症状，副主任非常认真的呀，给我诊断了一下，说你这个是前列腺增生了，也还有一定严重程度了。当时好像给我做这个微波什么的啊，说这个尿产量还是怎么样了，我真说不上这个专业名语，说达到300多个了，说你这个一定是前列腺增生，有一定非常严重了，再这么下去啊肯定有很多并发症，这个血压高呀、血糖啊，甚至呀造成肾衰竭，你再严重下去肾衰竭那会挺害怕的呀。但是副主任说没事儿，你这还有挽救的可能，他就用这个说咱们用这个西医和中医这个结合的方法给你治疗，当时给我做了个针灸吧，这个针灸哎呦我当时也我说针灸行吗，有点怀疑，哎做了几回以后还真有效果，他这个小肚子呀他也不下坠了，也不胀了，哎这个针灸几回以后呢，哎晚上起夜三次变成两次变成一次，这个尿的时候呢，这个小便的时候他一下也不离这个，也不是滴滴拉拉的，也非常顺畅了，非常好，所以话呢感到很有效果，哎呦我非常高兴啊，哎我跟那个我媳妇挺高兴，哎好了以后呢我就领着我媳妇去旅游了，到三亚呀、海南呀、黑龙江这个哈尔滨呀，这哎天哪还没去呢，旅游一圈以后不管是多热多冷身体没问题了，正常排便了，血尿情况没了，所以啊我这个感到深有体会啊，咱们这个副主任江主任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在这我真的再次感谢咱们江主任副主任把这病治好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2: 好的，谢谢叔叔，说得特别好，
3: 而且叔叔现在状态真的特别好，从生理到心理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听到叔叔说他是通过我看我们节目啊看到了副主任讲解，然后通过打电话，哎这个我更欣慰，大家可以现在就记一下我们屏幕下方滚动的这个电话找到两位专家，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夜尿多、尿急、排尿困难这样一些前列腺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呢我们的叔叔也提到了一个微波治疗，请副主任先跟我们说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4: 我们说呢前列腺微波治疗呢是目前的话呢就非常成熟的一种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还有包括前列腺炎的一种治疗方式，它的原理的话呢是通过我们一个特制的啊微波的治疗仪，我们这个仪器上呢有一个探头，通过探头的话呢直接把微波作用在我们前列腺组织的内部，433兆赫兹的这个微波它能够啊减轻我们前列腺组织的水肿，同时呢有利于把我们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前列腺液给排出到体外，因此的话呢再配合上药物治疗、针灸治疗这几个方式结合在一块儿，能够达到快速的缓解下尿路症状，同时呢阻断前列腺体积肥大的速度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为什么我们很多前列腺的疾病治疗起来效果慢，包括前列腺增生包括前列腺炎，就是因为很多淤滞的前列腺液它排不出去，血液循环达不到，因此的话呢虽然说你可能单纯的服药很长的时间，药物也吃了很多种，但是真正有效的药物能够作用在前列腺组织局部的并不多，那么配合上针灸配合上微波 这些个治疗措施以后，我们改善了前列腺的血液循环，很多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含有炎性因子的这部分前列腺液，我们帮助它快速地排出到

0: 综合起来看的话呢，治疗的总体花费反而是最低的。
1: 嗯，我们总说针对性治疗，这个微波治疗它就是针对性的，
0: 针对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
1: 嗯，
0: 最有针对性的一种治疗方式。
1: 中西医结合，我们针灸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江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2: 针灸对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核心优势啊，是整体调理，改善症状，它的副作用少。这个针灸啊，不需要药物，它就避免了那些头晕啊、低血压的这个不良反应。针灸还可以调节性激素水平，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殖。针灸也要辨证论治，不同的患者我们会开具不同的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给他选的是关元、中极、三阴交。这个关元中极可以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三阴交健脾利湿，太冲疏肝解瘀。治疗一周之后呢，患者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 B 超显示膀胱的残余尿量从410毫升降至40毫升，已经是正常人的标准了。以前这个病人啊，每次起夜是5-6次，现在一般是1-2次。如果睡觉之前不大量喝水，一般不起夜，一夜睡到天亮。
1: 尿频尿急包括排尿困难，其实这些都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不是老了以后的正常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起来。如果此刻呢，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傅主任，如果这个前列腺增生我们前期不管它，就是忍着，我也不找医生来治疗，拖着拖着会拖出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
0: 如果我们早期不给予它一个正规治疗的话，哪怕是良性疾病，一旦呢进展到一个晚期的阶段的话，同样的话呢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我们最常见的啊，好比说很多老年人啊，他对这种不适症状的耐受力非常强，平时呢也不太愿意麻烦子女来陪自己啊到医院看病，所以说呢往往真正的到医院看病的时候，送来的时候都是病情啊都非常危重的，
1: 很严重
0: 啊。对，像前列腺增生啊，你如果非常长时间的这个排尿困难，长时间大量残余尿，你到最后的话呢一定会啊伴发大量的膀胱结石的形成。我们每次排尿小便都排不干净，类似于呢我们家马桶冲水不好，每次冲水都冲不干净。你一天两天这个副作用看不出来，时间长了以后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甚至的话呢由于我们膀胱啊这个大量的残余尿，膀胱的压力啊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呢一直产生到肾积水，直接威胁到我们肾脏的功能，到了中末期就是会进入到尿毒症这么一个状态。真是有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双侧的肾功能损坏，最终必须要进行透析治疗的。
1: 就是拖下去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是我们在这儿一直呼吁大家早发现早治疗就可以了，您是得从心理上重视它，不然的话就会拖出很严重的后果。
2: 是的，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60岁，是个企业家，3年前体检发现前列腺增生，但是呢病人因为忙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治疗。3年前开始出现了排尿的症状，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夜尿3-4次，因为夜尿频繁导致了休息不好，第二天这个白天工作呢也觉得很疲乏，甚至引起了这个决策方面的失误，夫妻生活也不顺利，经常草草了事， 那个老婆还担心他在外面有情感问题，自己搬到隔壁客房去睡了。

0: 去其他地方看了，吃了一些药也没起什么作用，小腹部出现了剧烈的疼痛，伴有尿痛，这个病人才慌了，急急忙忙找到我。通过超声检查发现膀胱里面有些小结石，膀胱的残余尿量340毫升，尿常规的检查白细胞3个加号，潜血3个加号，微量白蛋白137.59也偏高，这是肾功能早期受损的一个信号。我给这位患者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首先解除梗阻，再提升体质，改变体质，调理体质，改善夫妻生活。
1: 所以通过刚才那个案例，副主任，我们会发现前列腺增生它是会影响男性功能的。
2: 会的，我们男性排尿和排精用的是一套解剖通路，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一方面会压迫我们的后尿道，造成我们排尿的困扰，同时的话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男同志还伴有呢这个精液量的减少，男性功能的下降，这些个的话呢都是由于前列腺肥大所造成的。前列腺肥大了以后呢，会压迫啊供应我们男性器官的这样的这个神经和血管，导致的话呢我们男性器官的这个微循环的一些个障碍。因此的话呢，很多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中老年人，他的前列腺增生得到了正规治疗以后，一方面是排尿好了，另一方面的话呢，他的这个生育功能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改善。
1: 嗯，那江医生，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0: 这个患者，我们中医认为这属于湿热下阻型引起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治疗的原则是清热利湿，疏通水道，并且保护他的肾功能，调理脾肾功能。通过中医的调理啊，配合熏蒸、针灸综合治疗，一个方面呢要改善他的排尿症状，另一个方面呢要保护他的肾功能。通过一系列的治疗，最后这个病人最后一次来复诊的时候啊，这个病人的气色很好，白天排尿正常，晚上基本不起夜，夫妻生活也比较和谐。通过 B 超的检查，膀胱的结石已经没有了，消失了，残余尿量也降为20毫升，化验检查小便里面也白细胞呀、潜血呀、这个微量白蛋白呀都消失了，病人夫妻双方都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1: 那您刚才在治疗方法里边提到了一个中药渗透熏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对前列腺增生这么有效？
0: 中药外治熏蒸是中医外治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物理方法，它融合了中医治疗与热疗的双重优势，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将药液物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使治疗效果更加显著。它集热力、药力、湿度于一体，对前列腺增生和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选取的药物也非常有讲究，根据辨证施治选择药物，一人一方。比如活血化瘀的药物改善腺体微循环，清热利湿类的药物抗病原微生物，补肾益气类的药物温肾化气。我们还用了一些前列腺的专科药软坚散结。中药熏蒸的药力可以松弛肌肉，缓解痉挛，减轻排尿阻力及疼痛，降低排尿次数，提升尿流率。刚刚呢，这个患者做了5天的熏蒸治疗，他的排尿的次数减少了，排尿这个阻力减少了，排尿也变得通畅了，就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下水道突然通畅了一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患者的腺体明显缩小，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提醒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如果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和男性功能障碍等问题，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 团队、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治疗，是可以摆脱难言之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方面问题的困扰，想要找到富邦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3: 走了，去北京了，
4: 拜拜，
5: 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
7: 这儿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
11: 在这里，在这里。
12: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3: 太震撼了！哇，
14: 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1: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5: 先从跳舞开始吧。
11: 哦，这太神奇了！
12: 这厉害的事情都在这里。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其中确认。
10: 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13: 请。太太的太的太太，
14: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倒。
15: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哎呦，
17: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从展台到赛道，再到竞技场，短短一年，机器人发展上演惊奇进化论。
1: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可能就是为了给机器人立心立命，
0: 能互动，能竞技，开启全能挑战。这些人形机器人展示着自己的速度与激情。如今的人形机器人能做到什么？科幻场景怎样照进现实，直击最前沿？敬请期待。
2: 有一种病，不痛不痒，却能在几分钟内夺走一条生命。
3: 经常在医院里站着一些非正常的死亡病人。
2: 你以为腿肿只是累了，危险正在你的血管里悄悄形成。
3: 我觉得是属于它的诱发因素。中医认为这个血栓即便是由气虚血瘀造成的，所以要益气活血啊，这治疗方案啊。
2: 名医来了，敬请关注。
0: 小小耳

0: 竟和肿瘤相关。
1: 天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0: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2: 它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体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0: 股市注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4: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了。
4: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6: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这太神奇了。
8: 来了，
9: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0: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有新的订单来了，
12: 多喝水啊！
13: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4: 每天吃16个菜品，
15: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6: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1: 这里是
22: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1: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3: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1: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4: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5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7700的。
5: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4: 没错。
5: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4: 没错。
5: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
6: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4: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5: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1: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5: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5: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7: 15-16度，
5: 15-16度
7: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8: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2: 满意满意，
5: 嗯，
2: 质量挺好的。
9: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5: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7: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5: 嗯，
7: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5: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7: 对对，它不直冲啊，
8: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5: 嗯，
8: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10: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5: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10: 对，
9: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5: 嗯，
11: 这质量在这儿呢，
5: 嗯，
11: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2: 关键是质量好，
10: 这料特别结实。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5: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4: 没错，
5: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闭。
4: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5: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4: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到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5: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了，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1: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9: 现在特别暖和，
6: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0: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6: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10: 对，
5: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5: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4: 是的，
5: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
4: 哎，降了100左右。
5: 对，2片
4: 哦，
5: 现在
4: 又降100，
5: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4: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5: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4: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5: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 看到没有？
4: 哦，
5: 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4: 它比刚才这七片的
5: 还厉害，
4: 慢性要更好。
5: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1: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6: 叔叔阿姨这边请，
5: 怎么样？
12: 哇，好大呀，
13: 好敞亮啊！
5: 嗯、那、嗯、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这二位好吗？
12: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签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签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1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4: 有多大差异啊？
15: 差在几微米？
5: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13: 对对对对。
16: 这台机是干嘛的？
12: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17: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5: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
17: 嗯、
5: 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3: 对， 对，
5: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6: 太棒了，
5: 太棒了，是不是？
16: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5: 嗯，
16: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看完这个心里就也踏实了。
1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1: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8: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5: 嗯，
8: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排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5: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4: 是的。
5: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4: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5: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4: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5: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4: 开始变深了。
5: 嗯，
4: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5: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4: 对，辨别不了。
5: 嗯，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

0: 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2: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3: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2: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6: 大家好，我是彭宏。
7: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彭宏闻着味儿就来了。
7: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月。
6: 哎，说到这个店庆月，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2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月。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7: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8: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 元，燕青亮丽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9: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7: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但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的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6: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7: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三方监理来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6: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了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7: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9: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7: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9: 行。
7: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9: 2年。
6: 5年。
9: 8年。
6: 10年。
9: 15年。
6: 20年。
9: 25。
7: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9: 50年。
7: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6: 全看经验了，这就
7: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6: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7: 对对对对对。
9: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7: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 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10: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着比较踏实。
6: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

0: 品牌，嗯，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嗯，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嗯，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国的灯具啊、全国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0: 嗯，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了吗？嗯，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0: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咱这次就给免了。
2: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的墙地砖啊，嗯，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嗯，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那是断电改造。
1: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嗯，
0: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置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享，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大家好，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色泽鲜亮、营养均衡、清淡又养胃的养生家常菜——西芹木耳炒百合。那么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一些食材有新鲜的西芹段、泡好的这个黑木耳，还有鲜百合、枸杞子、蒜末、亚麻籽油、盐、鸡精、生抽。首先呢，我把这个西芹去了筋，把它切断，切好的西芹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一下黑木耳，泡好的黑木耳呢，把它撕成小朵，锅中加水，开火，加入少许的食用油，再加入少许的盐，水开了，把西芹倒入锅中，焯一下，西芹变颜色以后，把西芹捞出来，把木耳放入锅中，焯一下水，焯好的木耳捞出，装在盘子里，最后依旧是开大火，百合放入锅中，百合焯水， 好，百合已经有点透明了，关火，把焯好水的百合捞出来装在盘子里，接下来开火热锅，锅中倒入适量的亚麻籽油，油热以后开小火放入蒜末爆香，等香味出来以后放入西芹翻炒一下，然后把黑木耳和百合也放入锅中，放入少许的枸杞继续翻炒一下，随后加入适量的盐、生抽、鸡精，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西芹木耳炒百合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5: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我今儿可是带着任务来的，我是带着一大帮特困户、猫头鹰、干瞪眼大军的嘱托来的，想请您呢给帮一个大忙。
5: 特困户、猫头鹰，咱们城要组织募捐呢。那行，李总你就有话直说，需要多少，我肯定不含糊。
4: 我觉得他这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啊！李东别着急，慢慢说。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尽全力。
6: 两位啊，理解错了啊！当然呢，也是怪我没说清楚。
4: 那你说清楚呢？
6: 我说的可不是经济困难户啊，我说的是咱们身边啊一大群被睡眠问题折磨的朋友。你就想吧，有躺下这个脑袋像放电影越躺越清醒的干瞪眼的选手，有习惯那个昼夜颠倒越晚越精神的猫头鹰的人群，还有那个特别特别想睡特别困但是偏偏呢睡不踏实那种特困户。今天呢，我就是替所有人来向您求助来的。
4: 说了半天就是被各种睡眠问题困扰的朋友们带着他们来了。
5: 这是您说的，这不就是我本人吗？哎呀，这下我可算找到组织了，我妥妥的是干瞪眼特困户大军里的一员呢。哎，你说这个昨晚吧，我躺着数羊，这羊啊都快排出地球了啊，我愣是快天亮了才睡着啊。哎呀，这缺觉是真不行啊，就我现在都觉得浑身没劲儿，眼冒金星，现在还晕晕乎乎的。
4: 就你们这些年轻人吧，平时呢也不注重日常的调养，这失眠不找你找谁呀、对不对？立冬啊，我今天看你这个阵仗，恐怕不只是单纯的替大家诉苦这么简单吧。
6: 您是火眼金睛啊，您一眼就看穿了。我今天呢确实是身负重任。之前呢我就替咱们广大的失眠的朋友跟您提过这个心愿，是吧，想让您帮忙甄选一下这个调理睡眠的好一点的产品，然后呢给我们做一场专属的团购。可是这都过去好几周了，一直呢也没等到您的消息。那大家的心里边不就着急了吗？所以呢就有了今天众多被睡眠问题困扰朋友的一个嘱托。看吧，
4: 看到了，
6: 看到了是吧？
5: 这还挺正式的啊，这上面贴那个白签是啥呀？
6: 一二，
5: 这还弄得一号选二，跟弄选美似的呢。
6: 必须得郑重其事啊。这两款哈，一号二号，这是粉丝投票选出的呼声最高的助眠的膏方。这俩都是。只不过大家呢分辨不出来品质的好坏，心里头没底呀、拿不准说哪一款这个调理的效果更靠谱。所以就特意委托我把这两款膏方呢都带过来，接下来我把这两位选手我就都交给您了，
4: 就交给我了。
6: 对，
4: 是是
6: 辛苦您呢，帮大家长长眼，把把关啊，替我们甄选一下它的品质。
4: 这事儿没问题啊，一会儿我仔细看看，我对比一下。
6: 一号膏剂哈 是我们的山东微友，

0: 叫花好月圆，他邮寄过来的
1: 啊。
0: 二号的高寄呢是湖南的微友
1: 那边，
0: 叫淘淘姥姥
1: 啊，
0: 邮寄过来的
1: 啊。他们
0: 然后对大家呢也都商量好了，说要是这两款品质呢都一般、
1: 啊，
0: 那我们就坚决就不入手了，
1: 嗯
0: 啊，就不花这份冤枉钱了。
1: 嗯，
0: 要是说这两款哈、啊。有品质过得去的，然后呢就先日常的简单的调理，等后续呢您甄选完毕，正式的开启团购，然后我们再择优的升级换代。
1: 说句心里话啊，我首先呢要给我们这些被失眠困扰的微友粉丝朋友们，我给你们要点一个大大的赞。人的这一生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可现在呢我们很多人总觉得睡觉是浪费时间，能熬夜就熬夜，能少睡就少睡，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夜晚是人体唯一的能启动自我修复的一个黄金时段，细胞修复、器官排毒、血管养护、激素平衡、免疫力再生，全都在夜间完成。睡得安稳，身体每天都在自我的修复。长期的睡不好的话，身体修复机制它会停工的，日复一日的耗损我们的元气，等到我们的血压升高了，血管呢硬化了，心脑血管出问题了，肝脏的负担加重了，免疫力全线崩溃，再想补救，我告诉大家那就晚喽。那么根据相关的调查显示，长期睡眠障碍的朋友，心脑血管发病的概率会成倍的增加，睡眠质量差，免疫力也会断崖式的下跌，小病不断，慢病缠身，不光是容易让我们表面上看上去苍老体虚，还会直接的折损我们的健康寿命。
2: 哎呀，阮老师，你可别往下说了
1: 啊！
2: 听得我这心里直发毛啊！
1: 啊，
2: 看来睡眠对我们每个人实在是太重要了。
1: 是啊，老话讲，睡大于吃啊。
2: 嗯，
1: 人与人见面问候，常常问，睡得好不好啊？去看看医生呢？那大夫看完病了，最后也会叮嘱，回家好好休息啊。那就足以说明，睡得好才是养生第一要务。
2: 嗯，
1: 吃得再好，补得再多，睡不好的话，这一切都是空谈。但让我欣慰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粉丝朋友没有把失眠硬扛，
2: 嗯，
1: 拖着，反而懂得主动的去重视，主动的去调理，这份健康意识特别难得。除这个之外，我还要夸一夸大家的这个眼光，真的是独到又会选。高剂一般都是慢火熬制，经过长时间的浓缩萃取，不光是我们吃起来简单方便哦，还不刺激我们的脏腑哦，入脾胃吸收也更快哦。那么这些都是普通的胶囊啊、片剂啊所比不了的，所以说大家的眼光真的没得说。既然李东啊，你把大家投票最高的一号、二号的高剂都带来了，今天我们就现场直观的进行对比，现场甄别，看看我们的粉丝朋友送来的两款高剂，哪一款的品质更靠谱，更值得选择。
2: 哎呦，可是咱们现在现场没有专业的检测仪啊，
1: 嗯，
2: 这怎么分辨好坏啊？
1: 不用专业检测仪
2: 啊，
1: 就地取材。哎，我这儿有筷子。
0: 不是，您就用这一根筷子
1: 啊，
0: 就能分辨膏方的好坏？
1: 没错啊，一双就一根普通的筷子、啊，我就能够比较快速的进行辨别。其实立冬啊，我跟你说，真正的好的膏方，膏体纯净通透，没有杂质。到底怎么个好呢？我先让你看一看，先来这个一号吧，离我最近的。好嘞。看好了，李东，我搅和搅和啊。
2: 嗯，
1: 这个好的膏方啊，它是膏体纯净通透，没有杂质，挂丝呢是绵长的，它那个挂旗就是挂在筷子上的那一块东西是厚实的，它用料扎实啊，浓缩到位。现在我们先看这一号啊，这丝呢，这也没挂。

0: 没挂旗啊，
1: 也没挂旗，是不是啊？嗯，劣质的膏方啊，劣质的膏方，它是稀淡，因为它熬制不足，所以你要是用筷子挑的话，它是基本不挂旗的。
0: 看第二遍，
1: 看看第二个，
0: 二号选手，
1: 二号选手，搅和搅和，哎呦哎呦，你看，
0: 瓶都带动了。这个有劲儿啊，
1: 这个有劲儿是吧？嗯嗯，瓶子都动了啊，不甭管了，来了看看啊。嗯。
0: 哎呦，
1: 很通透，很透明。
0: 对，
1: 挂旗丝长是不是？
0: 你看到现在也没断。
2: 这个我离得稍微远一点哈。
1: 你看看这怎么样？
2: 看得很清楚。这刚才的那个一号啊，拿起来嘚儿没了，
1: 没了。
2: 对，但是这个二号呢？
1: 你看，
2: 这个拉丝是又长又连贯。
1: 你看到现在，
2: 而且它很厚实哈，
1: 是
2: 很饱满。那这么算的话，它比这个一号高，它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
0: 不管这个挂旗啊，厚实啊，我离得近 啊，我能感受，那肯定二号好了，对不对？
1: 对。
0: 你看这膏体的色泽，琥珀色的，通透、温润。凑近闻一闻，还有那个浓郁的那个草本的清香啊。我选二号，这个肯定正宗。
1: 这款二号高品的这个品相确实不错，是足食慢熬的中等偏上的水准。那么这两瓶这么一对比，二号明显的更胜一号一筹啊。哎，李东啊，你跟大家说一说，刚才我捞的那个二号，它是个什么来头啊？
2: 二号膏呢，是由这个酸枣仁啊、龙眼肉啊、覆盆子啊、莲子、百合、乌梅，还有桑葚、山药，加上大枣、茯苓，是十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配伍而成的。然后它这上面介绍呢，是采用的是那种高端的浓缩的工艺来制作的，价格不便宜，
1: 多少钱？
2: 一瓶是216块钱。
1: 这十种经典的助眠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搭配在一起了，而且呢，咱们刚才一搅和就看出来了，
2: 对，
1: 高度浓缩的一种古法的一种膏剂，一瓶216。要这么说的话也不算贵，这个市面上啊，这酸枣仁啊最低价也得个280-300的，这百合呢要看了恐怕也要投200，就连新鲜的那个像草莓一样的覆盆子，一个个小草莓那个样的一小盒30-40，
0: 不便宜。
1: 我别的不说，就单单这三样，它这个原料成本它就不低。那么客观上讲，在普通的助眠的膏剂里，它这个二号膏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准了。日常比如说轻微的失眠，偶尔的睡不好，他要是坚持吃那个二号膏啊，就能起到很不错的辅助调理的作用。但是说实话啊，就跟我近期啊潜心的去筛选专门对接厂家的一款全能型的这个调理睡眠的好梦膏相比，我觉得吧还差了那么一大截儿，好像还不在一个档次上呢。
0: 哎呦，居然还有比这更好的睡眠好物啊！啊，那阮老师，您这话可把我们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那到底是什么神仙助眠产品呢？能让你给出这么高的评价？
2: 对呀，阮老师啊，你也把我这个兴趣给勾出来了哈。
1: 你
2: 讲讲吧。
1: 我要说的这款呢，就是专门针对各类睡眠障碍打造的那个，算是一个好梦膏吧。我打一个比较通俗的比方，大家瞬间就秒懂。就以前最开始的那个老式手机都用过吧？我也用过，它只能打电话，最多发一个短信。功能很单一，解决不了更多的需求。可现在这个智能手机，有的还折叠呢，有的还怎么着呢？好家伙，堪称是全能王者呀！通讯行吧，办公行吧，你唱个歌娱乐行吧，你付个款行吧，你查个什么知识行吧 ？AI 功能是样样齐全。出门一部手机就能搞定所有的事儿，人人呢都离不开这只鸡。我说的这款好梦膏呢，就是助眠界的那种叫智能手机。哎，不是只针对单一失眠的问题哦，而是心肝。

0: 脾肺还有肾五个脏腑同时帮你整理整理，全能解决所有睡眠的问题。
1: 这么厉害呢？
0: 嗯，
1: 真的。
0: 嗯，甭管你是哪种失眠。

0: 部，心肝脾肺肾，心火旺盛了，心神不宁了，咱会睡不着，肝郁气滞了，压力大，思虑多了，一烦躁了又睡不着，肺虚气上不来了，又会睡眠浅，肾虚啊亏了，这半夜就早醒，又是睡不着。而这十一味食材，每一味精准的对应一个脏腑的问题，哎，人家各司其职，精准的靶向。我们再具体的说一下：酸枣仁、百合、莲子，入心经，清心安神，解决入睡难、多梦；龙眼肉、大枣、桑葚，养心肝，补气养血，改善浅眠易醒。这覆盆子、乌梅呢，是入人的肾经，收敛固色，调理半夜早醒。这茯苓山药呢，是入咱的脾肺，健脾祛湿，舒缓烦躁。最后这个甘草居中，把你们其他十位朋友调和一下啊，养护脾胃，平衡所有的这个药食同源食材的它的性，然后心肝脾肺肾五大脏腑十一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是一一的对应，甭管你是哪种原因引发的失眠，它呀都能精准的调理，从根子上改善，真正做到好像是属于一人一方，全覆盖，解决所有睡眠的困扰。
1: 嗯，这么一说，这搭配也太周全了。
0: 是啊，
1: 五脏全兼顾，不管是因为什么失眠都能管。
0: 嗯，
1: 这实在是太全面了。
0: 没错，就这一款，我管它叫好梦膏。好梦膏最大的优势，它就是没有靠这个猛药强行的催眠。
1: 嗯，
0: 它不走那个治标不治本呢，不走这个路子。它是养心健脾补肝补肺益肾，它是属于同步进行调理，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药食同源的温和不伤身的同时，从根子上全方位的改善我们的失眠体质。这食材用料还是实打实的道地的好原料。我跟你说，我专门去他们厂家原料库房实地我去考察过，就他们选用的每一味食材都是正经道地的一个选材，它不用边角料，不用那个替代那个产品，严格遵循古法膏方的配比，好几斤优质的原料才能浓缩熬制出一斤成品。这些还不算最厉害的，你俩知道更牛的是什么吗？
2: 什么呀？啥呀？
0: 嗯，它还有两大硬核的权威背书，首一位就是百岁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亲情推荐，亲自代言。
2: 哦，
0: 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只听过啊严振华大师的名号，但是却不知道这位业界泰斗有多么的厉害。我跟大家说，严老啊是首届国医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中药学泰斗，也是孟和医派第四代传人，从医七十余年，深耕中医的脏腑气血以及睡眠长寿养生领域，是国内公认的睡眠调理的顶级权威。严老呢，能够百岁安康、健康长寿，核心的秘诀就是坚持睡眠养生，深谙睡好即长寿的养生真谛。那严老毕生钻研睡眠跟长寿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他就高度认可这款好梦膏。因为什么呢？只因为它精准契合他的毕生倡导的睡眠养生之道，能帮大家呢养出好睡眠，调养五脏，助力健康长寿。那么大家想，有这位百岁国医大师亲自代言了，诚心推荐了，足以印证这款好梦膏产品深厚的专业底蕴和过硬的品质。
1: 嗯，太牛了，那不就相当于跟着国医大师学长寿养生了吗？
0: 那李东，我刚才就说了这第一个硬核。
2: 对，第二大硬核是什么？
0: 是由中国人民保险 PICC 全程承保。
2: 明白了。
0: 那现在我

0: 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养生产品最怕什么？它原料掺假呀，它违规添加呀。所以很多普通的杂牌的养生产品根本拿不到 PICC 承保背书，而有这个 PICC 承保了，则意味着这个产品经过了保险公司严格的原料审核、合规检测，绝非是三无野路子。那换句话说，一旦出现食品安全相关的问题，就有正规的理赔保障喽。
1: 真好哈、你看这既有百岁国医大师的长寿养生理论做背书，又有国家级保险权威来兜底哈，成分配伍、原料品质安全保障、养生底蕴全部都在线，还能五脏同调来解决所有识别的问题，这个绝对是助眠产品里边的天花板级别的了。
2: 二号膏没有任何权威的背书，还要216块钱一瓶呢。那可想而知啊，这款配方用料背书全都顶尖的全能的好梦膏，那日常售价肯定不便宜啊。
0: 你说对了，确实不便宜。
2: 不过冉老师、您是谁呀、看家女神呢。冉老师，您砍下来多少啊？要不择日不如撞日呗、咱抓紧开始团购呗。
1: 我举双手赞成 对，我举双手赞成
0: 啊。
1: 如果开团，我先抢先预定10个名额。
2: 哎，我家人也都有睡不好觉的这个毛病啊，我也定10个名额。
1: 对，
2: 哎，我去拿手机，咱现在就联系厂家。
0: 回来，急什么急呀、现在一是产品的品质过硬，原料成本高，价格很难大幅度的往下谈。第二是什么呢？二是厂家成品库存还需要重新盘点核对，也需要一点筹备的时间吧。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啊，稍微再耐心的等我个2天，很快就会有确切的结果。一旦团购的价格、库存敲定，我第一时间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别着急啊，这2天要持续关注我们即可。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这位友的名字呢叫岁月安然，48岁。他说这2年睡眠是越来越差了，9点多躺下，11点能睡着，这都算好的了。就算是睡着了，也是熬夜做梦。凌晨3-4点准醒，自己平时呢泡脚、喝牛奶
0: 啊，
1: 单吃酸枣仁、百合都试过，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呢，他就特别期待阮老师能帮忙筛选一款配方实在、纯药食同源、温和不伤身、没有依赖的助眠产品，因为自己呢太想安安稳稳的睡个踏实觉了。
0: 听完了以后，我特别理解他这个难处啊。
1: 对，
0: 这个人到中年呢，思虑太重，容易耗伤心血，导致一个人的心脾亏虚、心神不安，然后就入睡难，然后多梦，然后早醒，把诸多的事儿全都找上门了。首先你要放平心态，睡前少玩手机，少看，别琢磨那些个烦心事儿。你在7点之前把晚饭吃完，清淡点儿。晚饭后不喝浓茶、咖啡，也别吃宵夜。食疗方面呢，我说了啊，单吃一样的作用它是比较有限的。最好是什么呢？就是五脏六腑都调一调。那至于咱们现在是关键一个就是团购了，这事儿呢，其实立冬啊，我早就记在心上了，我已经把这事儿列入到近期的工作计划当中，我估计吧，就最近1-2天吧，会有结果了，所以呢，请大家耐心的在电视机前等我的好消息就行。
2: 那好，再次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1: 半生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你好，我奶奶今年73岁了，我是她一手带大的。小时候我爸妈工作比较忙，都是我奶奶嘛哄我睡觉，帮我煮饭。但是去年她摔了一跤之后，身体情况就不如以前了，不仅呢睡眠质量变差了，血压和血糖也跟着升高了。现在每天都吃一大把的药，我看的呀都是特别心疼。想问问你啊，像她这种情况嘛，平时啊我饮食啊应该怎么调理？我 工作嘛，比较忙，经常出差，没得办法天天帮他煮饭。想问你啊，有没有那个靠谱不伤身体啊能减免掉的睡眠的产品团购嘛？花多少钱啊都没得关系啊，只要对我奶奶的睡眠有帮助就行。谢谢你了啊。
0: 这位朋友啊，日常饮食的调理啊，尽量选择蒸煮这类容易消化的一个烹饪方式。平时呢，可以给奶奶呢蒸一段山药当加餐，或者呢用山药搭配少量的一小撮枸杞、百合熬一个粥，既能健脾补元气，又不会给她的身体呢增加负担。做菜的时候呢，记得奶奶的菜里啊少盐少糖，可以放少量的就行了，保持一个清淡口味，这个就好。那么关于全面调理睡眠的，我们这两天提到的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团购，我跟您说也就这一两天就会有结果，一旦这个事情敲定呢，我会第一时间在这里呢通知大家。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也请这位微友啊耐心的等一等。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好，微友叫流年，他说几年前呢吃过一款，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推荐的一款酸枣仁百合膏方，对这个睡眠呢特别管用。可是后来呢，这款膏方呢就一直处于这个断货的状态，到处买呢都买不着，打那之后呢就再也没有遇到理想的了。所以真的是特别希望阮老师呢您能尽快的开展能全面调理睡眠障碍的团购。他说我一定第一个来报名。
0: 这个听完这位朋友的留言，我要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啊，因为您之前呢能选到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代言的膏方，足以看出您的眼光特别的独到。您要知道严正华老先生作为国医泰斗，在中医养生安神助眠这一块的造诣是极深的，无论是专业度还是口碑，那都是营养学界公认的顶尖的。那至于团购全面调理睡眠障碍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呢怎么说，稍安勿躁，别急，就这两天应该会有结果了。
2: 感谢阮老师的细致解答。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先聊到这儿了。如果你也想拥有阮老师说的高浓缩高安全性，同时还能全方位调理睡眠的好梦膏，记得每天准时锁定我们啊。最后呢，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有一种病不痛不痒，却能在几分钟内夺走一条生命。
5: 经常在医院里站着一些非正常的死亡病人。
4: 你以为腿肿只是累了，危险正在你的血管里悄悄形成。
5: 我觉得是属于它的诱发因素，中医认为这个血栓即便是由气虚血瘀造成的，所以要益气活血啊，这治疗方案啊。
4: 名医来了，敬请关注。
6: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7: 天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6: 九寒必聋，九寒必痴是真的吗？
8: 它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6: 股市助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长时信心。
4: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9: 今天我要给您推荐一款正处于推广期的优惠促销产品啊，松茸鸡汤米线。这个时候喝啊，暖身驱寒，哎，补充营养正是时候。看看这松茸鸡汤米线，就这一大袋能煮上两大碗，您再瞧这鸡汤啊，汤色清亮，最关键还飘着松茸香，看着就特别的馋人。哎，我觉得咱娘俩赶快尝一尝。
10: 这要是早上出门前热气腾腾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啊，这一天啊不得劲儿。
9: 现在喝也不晚，我再预告一下啊，正好啊这产品是厂家优惠促销的时候，好喝的话咱可以趁着便宜啊赶紧囤点儿。
10: 你尝尝吧，先尝尝。
7: 哎呦，我都等不及了。
9: 这天啊就得喝鸡汤，真舒服。
10: 这松茸鸡汤米线呀、真不错，鲜味足，真过瘾，喝的我直冒汗。这米线呀也是软软乎乎的，浸满了汤汁，醇香啊顺滑。
9: 这鸡汤啊真的是非常的醇厚啊，您看人家这是用鸡肉和鸡骨啊熬出来的真鸡汤，可不是现在很多用香料啊或是添加剂出来的那种鸡味汤。这个您能喝出来吗？
10: 哎，这能喝出来。这真鸡汤啊熬出来的呀、这味儿啊就是不一样，醇香啊、香味足，这表面啊还泛着油花呢。
9: 再看这米线也真不错啊，爽滑好嚼，配着这个鸡汤啊，哎，扑溜一下就吃进去了。吸附着这个鸡汤汁啊，米香和汤鲜融合在一起啊，特别的鲜嫩，非常的好吃。再看看里面这配料，各种各样的蘑菇，还有这是松茸吧，
10: 哎呀这大块、
9: 还有裙带菜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阿姨怎么样，这个产品好吃吧？
10: 真不错。怎么卖呀、我想买点啊。
9: 那行，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优惠。欢迎欢迎。
11: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云彩松茸鸡汤米线的厂家代表李玉晓。我们这款啊松茸鸡汤米线精选云南高原松茸，搭配啊云南本地的鸡肉鸡骨，经过8小时慢炖，达到这种啊汤底醇厚，米线爽滑鲜嫩入味的效果。产品呢封装在袋里啊，这是啊纯米浆做的米线啊，自带淡淡的天然米香，软糯中啊带点微弹的口感，清甜不腻啊，非常好熟，好消化好吸收。那这个啊是酱料包，这是真鸡肉熬制的汤底包，这个呢是配菜包，平时啊就常温存放，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想吃的时候啊打开也可以煮，泡呢也可以，加热以后啊就是这样的效果。
10: 这个太方便了，
9: 对，
10: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上岁数人，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9: 没
10: 省事儿，
11: 更适合老年人的，是我们云南名贵的松茸。松茸啊那可是高级菌菇，营养丰富，味道清鲜，那这可是啊菌香界里面的天花板了吧。
9: 说到这个云南松茸啊，大家都知道啊，就在这里面，要是没有这松茸，这鸡汤能这么鲜美好喝吗？
10: 哎，这个还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人，
9: 哎，
10: 软乎好消化还入味儿，配着咱们的鸡汤啊真的是一绝。早怎么没发现这么好吃的好东西呀、
9: 对呀、关阿姨，所以人家才来北京推广啊。你看第一站就来到我们栏目组，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啊中老年人啊特别适合他，比方中老年人爱喝鸡汤，又想吃点米线、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者不愿意动啊，有了它这几分钟就能吃上喝上了，这多好啊。
11: 我们这款产品啊一经推出就非常火爆，受到大家的欢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啊才能把它做出来，哎，这味道啊肯定不输任何一家大饭店的。我们大厨秘制的22种新香料秘方，配松茸、豆皮、裙带菜、香菇，还有鸡松茸等多种原材料啊，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尤其啊适合老年人补充营养，而且呢是温和的补。我们这款松茸熬制的鸡汤啊，鲜的有层次，香的有记忆，喝一次啊您就忘不了了。
9: 怎么样，我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请节目组啊给北京的观众朋友们推广一下呢？推广没问题啊，你看推广新产品嘛，那就不是来赚钱的。我们栏目组呢这次可以不收费，但是您要把这个宣传费啊补贴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对不对？
10: 对，
9: 哎，要给我们足够的优惠价。
11: 行，没问题。我们正常这一袋呢是在市场上卖是要15块钱的、今天啊我们首次把我们这个产品的价格啊、打到10块钱以下，也就是啊不到100块钱啊就能带走我们的10大袋，还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0: 这一大袋哈能做2大盘，这我们俩老两口啊这吃一顿呢、
9: 才花几块钱，
10: 才花几块钱。我跟你说就光喝这鸡汤也行了。
11: 您看啊
9: 这是饭店里松茸鸡汤的价格，30到50块钱了，
12: 没错。
9: 这个是鸡汤米线，这个是没有松茸的，这都要29呢。咱们这个啊是真鸡汤加真松茸，成本高呀，阿姨，您看这优惠行不行？
10: 行啊，简直太行了，这优惠这程度。上礼拜呀，啊，我去市场买了一只鸡，啊，40多块钱，然后回家我搭了3小时的煤气呢，这个现成的。这不是省了我们大伙的大事儿了吗？
12: 没错，
10: 您的诚意我们收到了啊，嗯。但是呢，您这次呢是第一次促销，大家呀还都犹豫着呢，这到底是什么味儿啊，嗯？好吃不好吃啊？您呀，要是想让大家伙儿啊下定决心再添点彩头，我告诉你，肯定能卖爆。
9: 这什么彩头呀？
10: 再添两摊啊！这大伙儿存着才。心里
12: 更踏实，对吧？
10: 对呀，
12: 啊，没问题。哎，我跟你说啊，你别犹豫。你想啊，现在您这产品啊，大伙儿都喜欢。
9: 对，
12: 现在就有人打电话在咨询着呢。所以我觉得您再加两袋，这没问题，肯定能卖爆。咱就限个名额，200个名额，行不行？
9: 哎呀，我也看到了啊，大家的确是都很热情。
12: 行，
9: 我就冲啊！大家的这份支持，哎，为了我们这次推广能成功。我认亏了，来，
12: 加上
9: 200单啊！
12: 好，
9: 加2袋给大家，一共到手啊12袋。这个优惠啊，是我们从来都没给过的。这一袋啊，8块多一点儿，还给大家送到家门口。我这次啊，一定让大家满意。
10: 我不理你们了，我得赶快下单打电话，
12: 立马下单啊，
9: 立马下单啊！
12: 哎，这太合适了，这合着4块钱就喝一碗啊！这个松茸鸡汤米线，这太便宜了，这价格上哪儿找去啊？这简直就是大甩卖啊！大家快点开始抢购，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鸡汤啊，这两种味道是相互放大，可以说是双重鲜感的体验。
1: 是的啊，您先尝到的呀是鸡汤的温润鲜甜，随后呀品到的是松茸独有的山野清香。那由于啊优质松茸的特性，还带着一丝坚果松针的淡淡香气，哎，这味道啊鲜的纯粹，没有任何杂味儿。
0: 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多喝点啊，现在天气变化，我们身体代谢慢啊，能量消耗大，所以这里面的蛋白质啊、氨基酸、矿物质的营养啊，这个时候就起到作用了。这是谁喝谁知道啊。
2: 有一句老话，冬令进补，来年打虎。那天凉了，最养人的呀就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这个老传统啊，上岁数人啊多喝点儿，为身子打好基础，咱们顺应这个天气的变化好应战。
0: 这老祖宗的智慧就说了啊，要讲究天人相应，顺时进补，这个时候把底子打好了，才能更好的适应环境，让我们身体更有劲儿，更有精神。喝这松茸汤啊，就把这个能量啊，把这劲儿补到根儿上了。
1: 我们呀把老祖宗认可的营养美食用现代方便的方式啊送到您家门口，哎，把这份啊家的温暖和传统的关怀送到您家门口。您每一勺捞起来的是美味，喝下去的是营养，把爱带回家，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0: 咱平常在家要想喝点鸡汤，那多麻烦，得从选鸡开始吧，这得会选，还得收拾，还得洗，然后要焯水，要撇沫，要熬料，要炖汤，这一通收拾下来，我跟你说，大半天时间过去了，最好一两顿就吃完，否则你想，这时间长了，鸡汤啊，可能这味道就变了。但今天您看这款产品啊，我这一大袋能煮两大碗，再加上配菜，瞧我这煮了一大锅啊，这12袋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真实惠吧？大家要是想买的话，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到底有多方便啊！各种各样的调料的，而且都是小包装，我只需要把它们负责啊，一包一包拆开，都加到这个锅里面。另外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我们可以加点青菜、瘦肉，煎个鸡蛋放里面，把这水啊加好了，开锅煮上那么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
1: 老传统告诉我们啊，变天喝鸡汤赛过穿衣裳，但老传统没告诉您的是啊，炖汤要花几个小时，洗碗半个小时，哎，太麻烦了。您看啊，我们这个前边的准备工作啊，都给您做好了，多方便呀。这是啊，您加了配菜了啊，需要煎蛋，那得煮一下啊，否则啊，闷泡也能熟。哎，您看，这就是我刚才用热水泡的，也是这么好。
2: 哎，这简直是太方便了哈！这我正好过几天要出门，带上几袋，随时可以吃。说话的功夫啊，已经出锅了，开锅了啊！哎呦，太香了，闻着
3: 闻着就香。
0: 您看我这一大锅，这到饭店这得大几十块钱，这才花多少钱啊？这味道啊，比饭店那个都好吃，这食材还干净有保障。
1: 我们这款松茸鸡汤米线啊，主打的就是简单方便，几分钟就能摆上桌吃到嘴了。我们的汤底啊，严格遵循真材实料、慢火熬制的原则。哎，这呀都是用鸡肉、鸡骨萃取出来的精华，您以后呀都不用手灶台了啊，几分钟就能喝上这碗进补汤。
0: 您是守着锅灶三个小时划算，还是花不到100块钱买上12大袋啊这个鲜美温暖的松茸鸡汤米线回家划算呢？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您赶紧动手啊！这波传统的新吃法，您必须跟上。今天这个价格啊，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啊，名额已经不多了，只剩下1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

0: 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1: 哎呦喂，
0: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2: 真不错呀，
0: 嗯，
2: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2: 加热就能吃，
0: 是，
2: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2: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2: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鑫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鑫鹏城肉长大的，
2: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2: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0: 嗯，
2: 做的是真不错，
0: 嗯，
2: 值得表扬。
4: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2: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4: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2: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4: 嗯，
2: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4: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鑫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鑫，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3: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
3: 嗯，
0: 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2: 嗯，
4: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2: 这每天做饭呐、
4: 啊，
2: 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啊、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0: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3: 哎，
0: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3: 啊，10块钱以
0: 下，哎，
3: 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0: 对，
3: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
0: 真拿不下来。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2: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2: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2: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

0: 时不时的来上一对儿、嗯，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嗯、给我爸妈存点儿，让他们呀、啊、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嗯、我呀也准备存点儿，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嗯、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嗯、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2: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嗯，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啊、就多送2袋，行不行？
2: 就这么一袋，嗯，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 哎，这样，吴总，我们呀、啊、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啊、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2: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太好了啊！
0: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2: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1: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0: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哦，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嗯、把这袋儿您看见没？哦，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嗯，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嗯，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嗯，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嗯，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嗯，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哎，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嗯，
0: 哎，地道了。哎，
2: 太地道了。嗯，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哎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嗯嗯。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哎哎，你看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嗯，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嗯，这是在饭店
1: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1: 是，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嗯，而且是大品牌，嗯，老北京大国企，嗯，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当时两套都是付的首付，
1: 首付20000，异地投资购置房产。
0: 我想等什么时候交房，什么时候再还贷。
1: 没成想楼盘烂尾停工，迟迟无法交房。
0: 我就是别到时候钱没有，房没有。
1: 他该如何止损维权，走出烂尾房困局？律师门诊室烂尾的投资马上播出。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我是主持人子叶。今天呢，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的李女士在河南买了两间公寓，可是到现在6年过去了，房子烂尾了不说，每个月还要支付贷款。那么究竟现在是要退款退房，还是要继续支付贷款？面对骑虎难下的境地，李女士该怎么办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0: 你好，李女士，律师门诊室的子叶，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1: 我是那个，房产不想贷款的，因为烂尾了，然后不想贷款，不想还贷款的这个问题。
0: 就是房子现在已经烂尾了，怎么确定是烂尾了呢？这个房子现在不盖了是吗？
1: 这房子封顶了，但是目前为止还是这个状态，门窗什么都没有。
0: 您还还着房贷，
1: 对，
0: 每个月多少钱？
1: 我是两套房子在这个房产里头，我两套房子加一起2700多。
0: 就是每个月从自己的工资里，你们得拿出3000块钱来支付这个贷款，
1: 对的，
0: 是吧？
1: 对的。
0: 这个钱对您家庭来说是一个负担吗？还是很轻松的支付？
1: 那肯定是有点负担的，就不太想还这个钱了。
0: 现在对方已经说是烂尾了哈，那我们想知道今天您来到这儿，内心打定的主意是什么？
1: 我是想要房，然后不想还贷款了，暂时不还贷款，什么时候交房，什么时候还贷款，我是这么打算的，
0: 明白了，就是房子想要，但是因为烂尾了，所以这个贷款暂时不想支付，是这
1: 对
0: 个意
1: 的，
0: 思
1: 对
0: 吧？
1: 的，是的。
2: 对于现在的情况，李女士仍然想要等着房子交付，她只希望能先暂停还房贷，等交房后再继续还，但是一直等着也不是办法。于是李女士找到了律师门诊室，希望律师能给她出出主意。
0: 那您的诉求我们了解了，接下来呢，请做出您的承诺。
1: 我承诺，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3: 您好，李女士，欢迎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栏目，我是今天的律师张律师。您今天过来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呢？
1: 我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外地房产，然后那个房子没有交，也确认烂尾了。
3: 咱们是哪一年买的这个房子？
1: 我是2020年的10月份买的这个房子。
3: 咱们这个房子是全款还是有贷款？
1: 我当时两套都是付的首付，一套是2万多块钱。
3: 这个首付为什么会这么低呀？
1: 因为他当时这个房子，它属于 loft 嘛，它那个面积也小。然后总房价也就是20几万吧。
3: 所以是按正常按10%付的首付，对吗？那现在还在还贷吗？
1: 在就是5月份吧，我把我这个贷款给停掉了。但是在5月份之前，就是从我贷款那会儿，应该是从20年的1月份开始一直在还贷款，我只是到5月份才停掉。
3: 那5月份停贷是咱们擅自停的，还是说有跟银行协商好去停贷？
1: 我自己停的。
3: 后来有跟银行沟通过吗？或者说银行有没有进行过，比如说催款呀，或者跟您协商延期啊、停贷呀之类的这些，有过吗？
1: 因为我是在中国农业银行贷的款，然后农行的总行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然后问了我一下情况，问我能不能把这个房贷还上。我说还不了，然后他问我怎么回事儿。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是因为这个房子确认烂尾了，然后就我不想还了，我想等什么时候交房，什么时候再还贷。然后他当时农行呢是跟我要了一下这个开发商的名称，然后他说他们总行也会关注，就是这个楼盘的贷款情况，然后给了我一个当地，我当时贷款的这个银行的联系方式，是一个座机。我打过去以后，人家给了我两个，贷款部员工的手机号，然后这两个人的电话我都没有打通，我打了都没有人接，目前就是这个情况。
3: 所以就是协商未果。
4: 打官司的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那咱们当时买这个房子的购房目的是什么？是想用来，比如说出租呀，还是说自己是有开店的需求，还是什么需求呢？
1: 就是出租或者是卖掉它，然后就是想挣点钱吧。
3: 总之是一个投资需求，是
1: 对
3: 吧？
1: 的，对的。
0: 如果让您投资呢？是吧？一套房子就50万块钱，首付就2万，对您来说这诱惑力大吗？
5: 可以， 可以，
6: 诱惑真挺大的。因为我会想，因为这我要把它作为投资，20000块钱，将来有没有可能变成20万？是200万啊，或者150万啊，对吧？那我投资，那肯定我觉得那这个值得呀，我才会去投资。
3: 我看合同上面约定是2022年1月份就应该交付了。
1: 对，
3: 它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现在是停工了吗？
1: 嗯，是的。
3: 从大概什么时间开始停工的，您了解吗？
1: 我是23年5月份去过一次当地，当时我看的这个房子就基本上是停工的状态，但是已经封顶了。
3: 咱们合同上面约定的是2022年1月份应该交房，那在这个时间当时是已经停了，还是说当时还没停，只是房子还没有建好，所以说没有办法如期交付？
1: 当时还没有，我买的时候还是盖一半的那种状态。
3: 咱们有没有去催过开发商交房，或者说开发商有没有跟咱们联系过，发过什么延期通知之类的？
1: 那个我是2020年买的这个房子，他这个当时说的是2022年交房，1月份交房，给我们发过2次延期的函，最后一次函是说2023年12月31号交房，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收房通知。
3: 那也就是说，从这个2022年10月给咱们发了交房通知，通知交房时间调整为2023年12月31号之后，针对交房时间这个事情，开发商就再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告知。
1: 对，
3: 咱们也没有跟开发商进行任何的协商，对吗？
1: 是的，是的。
3: 好，明白什么。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1: 现在的诉求就是我先不退房了，我先把贷款停了，然后呢等到他什么时候交房的时候我再还贷款，然后这房子我不就可以上市卖了吗？我就是别到时候钱没有，房没有。
2: 对于购房业主来说，楼盘烂尾后往往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就像李女士现在这样，她既不想要烂尾房产，也不愿继续背负房贷，可如果起诉又担心退房后开发商失联跑路，最终钱房两空。
3: 您的案情我这边基本了解了，现在来跟您分析一下关于咱们这个案情的对于咱们来说的优势和劣势。咱们这个案件的优势肯定就是，确实综合整个案情来看，违约方一定是开发商，咱们在法律上法理上一定是站得住脚的，咱们一定是作为守约方，所以说目前的情况来看，法律肯定是支持我们，肯定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那劣势方面肯定就是像您说的，开发商现在也不建房，也找不到人，那即使我去告，可能我也有拿不到钱的风险。那如果我不告，我又得继续承担这个贷款，可能我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到房，所以这个对于咱们来说确实是一个比较两难的局面。那接下来呢，我这边跟几位老师合议之后再给您一个最终的答复，好吗？
2: 律师指出，在本案中，李女士是占理的，开发商属于违约方，但最大难题是，开发商现在无赔付能力，维权陷入两难。那么接下来，律师将与主持人、嘉宾进行合议，合议之后又能给出怎样的维权方案呢？律师门诊室合议马上开始。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 夜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合约环节，首付款只有20000块钱就能购买一套房子，这听起来应该说还是挺有热度的这么一件事情。那从法律上您怎么看？
3: 低首付其实现在是很多开发商他一个吸引业主去购房的一个常用的手段，但是只要首付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的话，如果不低于总房价的10%，其实这个在法律层面其实是合法的。
0: 但是我们也看到除了这20000块钱之外，接下来还要支付的是贷款，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咨询人现在比较让他头疼的就是贷款部分。
3: 对，是的，其实这个也是很多当事人被这个开发商的一些宣传所吸引，尤其是像咱们今天这个楼盘，离高铁站也很近，周边还有各种规划，据说好像还要规划医院呀、商圈啊，而且它又是一个商铺的性质，商铺对于周边的这些配套设施和环境是要求非常高的，这些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商铺不管是转卖还是出租的价格，所以这些综合的吸引力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尤其他又不是当地人，对当地的环境也没有那么了解，一听你宣传的全是好的，那确实比较有吸引力，但是当时在购买的时候确实可能没有想到过这个还贷的压力。其实还贷的压力也只是一方面哈，重点是如果我正常还贷，你能给我正常交房也可以，但他的问题是现在房子有这个烂尾的情况。
9: 律师指出，低首付是开发商常用的营销方式，只要符合规定就是合法的，再加上楼盘配套、商铺属性等宣传诱导，更易让人冲动入手，没有考虑还要承担后续房贷压力。
0: 那张律师，这也回到了我们今天开篇最开始的问题哈，就是我们看似是一个投资房产的项目，但是到现在交了首付款，包括每个月还是还贷款，可是投资咱们说要有回报吧，目前为止一点回报都没有，您怎么看待现在李女士面对的这个情况？
3: 那刚刚这位女士她确实说她的第一诉求其实不是退房，她希望能够交房，如果说交房之前呢，她希望能够暂时停贷，但停贷这个东西确实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咱们只能说跟银行去进行协商，并且根据我的办案经验来看，绝大多数银行在这种停贷上面，我可以给你停半年一年，但是这期间的利息停不了，并且这个期间如果说利息你不还的话，后面可能还要继续滚利，所以其实对于咱们的资产来说实际上还是受损的。
9: 即便银行同意短期停贷，也需要明确利息是否需要继续偿还，拖欠利息还会产生负利，反而会造成更大经济损失。
3: 并且他这个房子还有一点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商铺，它不是住宅，这两个其实在法律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目前咱们国家的法律是非常保护以居住为目的购房的业主，我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保障业主的居住权，但是商铺是没有这样的概念的，因为本身咱们的购房目的就不是居住，它只能是用来要么投资要么经营出租。李女士的这个想要让房子交付的这个诉求确实实现起来比较困难，那像这种情况其实确实是肯定是去起诉更好一些，因为不管说咱们是选择我不起诉我等交房，还是我去起诉但是我可能暂时拿不到钱我等他给我钱，这两者它的核心前提都是我要等有一天开发商有钱，那如果将来有一天开发商真的有钱了，从法律上来讲肯定是先还钱，如果继续等的话真的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状态。其实
0: 另外在今天案件当中还有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咱们看到买房子哈、啊，买房子2020年到现在已经6年时间了，
3: 这个时效啊，今天要特别提醒一下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在法律上啊，退房它叫解除合同，解除合同在法律上它使用的一个叫学名叫做形成权，形成权的时效只有1年，绝大多数案件的诉讼时效都是3年，但是形成权是1年，所以这个时间一旦错过了是

非常难去弥补的。他这个案子有一个特殊之处是，开发商给他发过2次延期交房的通知，那就相当于双方把这个交付的时间又往后去延了。但是呢，关于这个时效问题啊，

0: 法律咨询啊，因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说到的就是底线意识。什么叫做底线意识呢？就是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最差的一面。我们也希望观众朋友，如果您生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那好的，张律师，帮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
1: 经过合议，律师梳理出了两方面维权途径：第一是等待房产交付，与银行协商暂停贷款。但要与银行明确利息与本金，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第二就是去起诉退房，但要注意它的除斥期间，也就是所谓的时效问题，避免错过维权时机，及时起诉才能优先受偿。同时，律师也提醒大家，对于异地房产投资，一定要谨慎调研，切勿盲目跟风。
2: 您好，林女士，刚刚跟几位老师合议过之后呢，面对咱们这种烂尾房的问题，其实只有两个方案：第一就是我去起诉退房；第二就是我不退房，我等着他有一天能交付，同时按照您说的，我去跟银行申请一个停贷。这个也是咱们目前来说，按照您的诉求来讲比较理想的一个方案。但是首先需要跟您明确一下哈，关于停贷这个事情，咱们只能是去跟银行去协商沟通。像这种房屋烂尾的情况，一般来讲跟银行去进行一个友好协商，基本上都能够进行一个至少半年一年左右的停贷。那一年之后可以再次进行协商，要求继续停贷，基本上绝大多数银行都是可以同意咱们这个停贷方案的。但是呢，停贷这个问题，我给您提醒一下，咱们需要跟银行去明确一下，我在停贷期间我是什么都不用还，还是说我只是暂时停本金，我利息还要继续还，甚至利息如果还不上还要继续滚利，这个需要明确一下。那其实按照咱们这个案情啊，在我过往遇到过的同类案件当中，其实我个人哈，我是更建议打退房，我不是特别建议打交付和停贷。退房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胜诉，第二是拿到钱。那胜诉方面的话，说群里面有一些其他的业主已经去起诉了，并且人家已经胜诉了，现在已经在执行了。那我作为同一个楼盘、同样的地区、同样的法院处理我的案件，大概率咱们这个在胜诉方面应该也是问题不大啊。那剩下就是拿钱的问题，咱们不管说是起诉等拿钱，还是咱们不起诉等交付，这两条路都得等有一天开发商有钱。如果开发商他没有钱，他既不可能把钱退给你，他也不可能拿钱去建房，因为他没有钱，这两个方案他都做不了。那如果将来有一天开发商有钱了，我跟您说肯定是优先还法院那波。为什么？因为人家去法院起诉了，人家已经到执行阶段了，那这个时候法院他是会监控开发商的账户的，也就是说开发商账户上面一旦进钱，法院可以直接划走，划给那些已经起诉的当事人，那些已经起诉的业主直接去还人家的债。等这些债还完之后，开发商再有钱，法院就不还了。那这个时候他剩下的钱才有可能去建房。那所以说同类情况下，其实我个人觉得打退房会比咱们等交付同时申请停贷要更有利一些。但是您这个案子它确实存在一个问题哈，关于咱们退房法律上是有一个时效规定的，像这种延期退房，在延期之后，确定延期之后的一年之内，咱们是需要去起诉的。那正常按照法律规定来讲的话，延期有一个90天的宽限期，也就是说90天还可以再给他一个90天的一个弥补的机会。那其实严格来讲，这个时间它其实也已经过了。但是也不代表咱们就完全没有办法告了，因为首先其他业主都已经告了，并且已经拿到了胜诉判决。如果说其他业主的时间其实也已经过了，但是仍然拿到了胜诉判决，那就说明咱们当地法院对于时效这个问题卡得不是很严。如果宽限的话，那其实现在咱们完全是有机会再去打胜诉的。如果说确实现在时效已经过了，确实咱们在退房这个层面别说拿钱，连胜诉都不行，然后咱们可以再去走像您刚刚说的那条路，我去等交付，我去跟银行去申请停贷，我去尽量去协商，咱们可以分两条路来走。行，好，那咱们今天的咨询就先到这里。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给您的一个锦囊，里面有关于咱们这个问题的实际的解决方案，您可以回去参考一下。你好，林女士，刚才跟张律师聊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3: 收获还是挺大的。他给我的最佳建议是他能不能打一个退房的这个官司吧，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开发商有钱进来的话，我应该能把我的损失挽回来一部分。
0: 明白。我相信这个房子在烂尾之后

0: 可能遇到类似情况的不止您一家。那我想您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张律师给到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正的一个解决办法之后，如果这条路走通的话，对于其他的邻居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消防。所以后续包括您，包括其他的邻居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随时给我们律师门诊室打热线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行，谢谢您。
0: 好的，我们咨询就到这儿。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您看到的这位王叔叔，一直住在家属院的老房子里，王叔叔觉得得改变一下了。
4: 这十几年了，就说把这个重装修一下。
3: 于是王叔叔就开始四处打听旧房翻新的公司，结果在电视上直接发现了四八快装。
4: 都是快报，我是一名爱好者，也是一名热情观众。
3: 忠实观众王叔叔就赶紧到了四八快装门店，详细了解之后决定说干就干。
4: 没装修之前呢，这是一个门框，也老化了，起皮啊弄啥特别不好看。之前这个地方很凌乱，就是一个吊柜，冰箱也就吐出来，也不集中。以前这个有个吊柜，时间长了就熏黑了，就没有柜子，东西放得很凌乱。原来这个门啊也是老式门，门板翘的呀，简直就没办法。
3: 得知了王叔叔的需求，四八快装表示小菜一碟，开始动工。
5: 因为咱们这户啊是一楼，一楼呢它的采光就不好，所以我们第一把顶部的造型全部去掉，拉升呢我们走廊了一个高度。
4: 装了以后啊，你看很清亮，也很敞快。
5: 对餐厅的动线和收纳进行了重新的调整，把收纳的一个功能做延伸，那旁边呢做了一组收纳柜，对于冰箱上面这一部分空间做了整体的一组收纳。厨房这个空间啊更换了家里的橱柜，那从收纳功能上呢有所提升。
4: 原来我建议还想把地板换了，四八快装说你这地板好好的不用换，所以给我减轻了好多负担。
5: 对于次卧呀，增加了从地面到顶面通顶的一组收纳柜，地面的颜色和门做了统一的调整，使空间看上去干净明亮又舒服。
3: 王叔叔说，除了这些必须要改造的点，四八快装完成的很优秀以外，还有一点确实也是给了他意外之喜。
4: 人家旧房不搬家，进来以后把那个你所有的家具啊，给你包装的好好的，弄得整整齐齐的，你不用你操心。
3: 而且王叔叔装修完之后，也真正被四八快装的诚信所俘获。
4: 预算和决算是一条龙。没有增加任何费用。
5: 四八快装是一家专业做旧房的全国性品牌连锁公司，如果您家也有户型改造收纳不足，欢迎拨打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或者到线下门店进行咨询，选中的样板间并可以拍摄，可获得价值10000元装修礼包。同时四八快修也已上线，如果您家有漏水漏电、地砖起骨等情况，可咨询400-665-8848。四八快装承诺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决算。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6: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您好，李律师。
7: 您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2: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郑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8: 律师，父母生前与我签订了一份分家协议，约定将老家的那套由我出资建造的自建房分给我，条件是我为他们养老送终。现在父母都去世了，我弟弟却以协议未公证为由，要求重新平分房产。我想问问，未公证的分家协议有效吗？
2: 郑先生手中呢有一份分家协议，原本他认为这份分家协议就可以安排好自己有关于这个家庭财产分配的问题，但是后来呢弟弟提出来说，因为这一份分家协议没有公证，所以就是无效的。那么弟弟的这种说法能够站得住脚吗？
7: 首先他看他这个协议约定的内容哈，其实协议是不需要经过公证的，那么协议呢是双方对于这个某件事

0: 我们达成了一致，然后我们签署一个协议，它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那么这个协议就有效了。不是说所有的协议都需要经过公证啊。那么在刚才郑先生咨询的这个问题里边，他说的是，他在老家建了一个房子，那么呢，他和父亲达成了这个相应的协议约定，这个房子产权归属于郑先生。那所以呢，现在呢，父母在世之前和郑先生达成的这个协议，那是有效的，因为房子是郑先生出资建造的，那么房子产权本身就应该归属于郑先生所有啊。这种情况下呢，父母也认可这个事实，所以说在父母去世之后，这个协议并不是说像弟弟所述的必须要经过公证啊。那现在呢，如果房子是归属于您的，所以它不牵涉到这个继承的问题，您可以呢直接跟您的弟弟说啊，这个协议是有效，且房子产权父母是认可，这个跟弟弟是没有关系，弟弟不能基于说继承去取得按设房子的相应的继承权。
1: 那李律师，我们想问一下，像郑先生这种情况哈，接下来在应诉的过程当
0: 中需要做哪些准备？在应诉的过程当中啊，您需要去准备当时我们建房的一些证据，比如说您有没有这个签订相关的合同啊，还有您这个出资的相关的证据，来证明房子的归属于您。如果是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子，它一般建房的话，它需要审批。那您看看当时审批申请的人是谁，搜集相应的证据，再加上协议，然后去主张房屋的权利。
1: 好的，郑先生，李律师已经帮您解答得非常清楚了。这份协议即便没有公证，也不影响它的有效性。在这里呢，我们也建议您提前准备好证据，因为郑先生也跟我们介绍说，他其实之前已经承诺说养老送终。那这一块的证据是不是也需要自己去举证？
0: 对，如果因为他这个协议约定的前提是对父母进行一个赡养嘛，那在这方面您也要去搜集一下，比如说父母跟你同住的相关的证据，如果有一些亲戚啊，或者是邻居能给您证明父母一直跟您共同生活，那么您也可以证明，就是说在父母生前，正是因为你履行了相应的赡养，然后也达成了这个协议，那协议一定是有效的。
1: 所以，郑先生，如果您面临诉讼的话，可以大大方方的准备相关的证据，以备不时之需。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85339216。

0: 警察！
1: 别动！
0: 别动！
1: 别动！不要放狗啊！
0: 别动！别动！
2: 你那同伙呢？他那东西呢？刀呢？
3: 这是奸人呢！
0: 别动我！别动！蹲着！叫什么名？
4: 杨德明。
2: 小兵过来！
5: 小兵，
0: 老实点啊！身上有东西吗？
4: 没有。
0: 刀呢？凶器呢？
4: 扔了。
6: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现在啊，无论是快递还是货运，是越来越方便。您这边手机下单，货立马送到。可有人啊，竟然用手机下单帮忙盗窃，这胆儿也忒大了。前不久，家住北京顺义的李先生就发现自己的摩托车被盗了，这嫌疑人就是在手机上下单货运，把车拉走了。
7: 凌晨3点。沉沉的夜色之中，一道汽车车灯划破了深夜的宁静。一名男子将一辆摩托车放进了面包车后迅速离开。当天早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空港派出所接到居民报警，他停在宿舍门口的摩托车被人偷走了。
8: 车停哪儿呢？车没锁吗？还是
9: 停
8: 了大概多长时间？
9: 2点多。
8: 那什么时候发现？
9: 今天发现的，上周还在呢。
7: 摩托车是报案人李先生的，停在宿舍楼下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没有骑行。李先生说，他每天下班都会留意一下车子，可还是被小偷盯上了。
10: 我们先去调的这个门口的监控录像，通过监控录像呢，看到了有一个人把他这辆摩托车在这个6月1号晚上推走了，通过一辆货拉拉拉走了。
7: 小偷也是不走寻常路，他没有撬锁，直接叫来一辆货拉拉，把摩托车直接拉走转移。

0: 他认为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躲开警方的追查。
1: 我们调取了监控之后啊，发现了嫌疑人，然后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得知了嫌疑人信息，然后得知了他的住址，我们去该嫌疑人那个居住地将嫌疑人抓获。
2: 是我工作证啊。
3: 哦，
2: 我找你摩托车的事。
3: 啊，什么摩托车？
0: 面对民警的讯问，张某一脸无辜，声称自己确实骑过一辆摩托车，是朋友送的，并非盗窃。
3: 是我们之前一同事，然后他一直跟我说你没用，你拉走那
2: 车。睁着眼说瞎话的吧？你车现在搁哪儿呢？
3: 在通州呢。
0: 民警向张某出示了此前调查的证据，张某的谎话被戳穿，承认了自己盗窃摩托车的事实。
1: 经过对嫌疑人的进行那个询问，然后我们得知他在盗取这辆摩托车之后，从顺义把摩托车用自己车运到了通州，然后我们在通州他母亲家把摩托车找到了。
0: 原来由于车主的摩托车长期闲置，车身上积满灰尘，经过几天的观察，张某误以为该车无主，便叫来一辆货拉拉将车拉走，打算清洗后自行使用。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关分局刑事拘留。
1: 大家要把摩托车放到这个安全的场所或有人看管的场所，同时不要在车内放贵重物品，以免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
4: 演练是为了更好的实战。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北京警方在山区开展的2天1夜的野外实战演练。
5: 各位观众，我现在在延庆区的玉渡山，一会儿为期2天跨昼夜的玉渡山2026野外实战演练将在这里进行。刑侦总队特别侦查支队、警犬技术支队以及森林公安分局将联合开展野外追捕等实战科目。
6: 刚刚接到这个市局刑事中心的一个布警，在这个玉渡山庄发生一起轻伤害案件，邻桌这个发生肢体冲突，其中呢一桌的两名男子持械将邻桌的另外一名男子扎伤，伤人以后驾驶一辆单排座的货车向西南方向逃窜。咱们把人员分为两组，一组由张队带队一组由我带队，咱们分别驾车对嫌疑人的车辆进行追捕。
7: 嫌疑人在车内所使用的手套，
8: 提取物证，做那个追踪跟物证鉴别。
9: 用阿狗让犬进行这个气味的识别，然后让他记住这个气味。
10: 车辆上下来两名外出人员，沿着这条小路进山了。
6: 沿着这条路进山进行搜捕。
5: 现在我们跟随着警犬一起进山去搜索两名嫌疑人的踪迹。找到了吗？
3: 是，发现一个马甲。
5: 发现一马甲。
6: 这马甲上面有血迹，应该是嫌疑人在这个与那男子发生冲突的，应该留在上面。
10: 从这儿下去，然后是一个河道，然后等于咱从这儿下去之后呢，沿着河边有一条河边的路。然后这两条路大概在前边6-7公里的左右，这个位置会汇合。
6: 由张队带一组人沿着这条岔路的小道，然后进行追踪。咱们还是沿着原路那种主路，然后向山上进行追踪。哎，哪有人吗？别动，警察！
11: 别动！
6: 别动！
11: 别动！不要放狗啊！
6: 别动！
11: 别动！
6: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啊！
12: 你那同伙呢？他那东西呢？刀呢？
13: 这是真的。
12: 还带着刀呢是吧？
13: 应该是带真的。
12: 你怎么没往山里跑啊？
13: 我跑不动了，我想接一下，没人听到那个。
12: 带走。
6: 两名嫌疑人，其中一名马国华已经被咱们抓获了。据马国华交代呢，他的另一名同伙就杨泽明，沿着这一条路进了山了。现在已经是深夜，2:30了。这样呢，考虑到这个安全的问题啊。大家呢，原地进行休整。刚才咱们森林的同志也已经介绍了，就是这个进山的路只有这一条。如果他想出山的话，除非是两边的山崖这个峭壁，这样咱们今天呢，这个
4: 就原地蹲守。
5: 各位观众，昨天凌晨我们在山里进行搜索的时候呢，偶然发现一名嫌疑人，他正在路边休息啊。他见到我们之后也是企图逃跑，随后我们出动了警犬并且将其制服啊。那在随后的突击审问过程中呢，他也交代了他的一位同伙啊已经向山里进行了逃窜。那由于晚上的可视条件不太好，光线比较差，我们决定将唯一的出山线路进行封堵，待到现在天亮我们继续向山里进发啊，去寻找最后一位嫌疑人。
10: 咱这块现在是一个村子的旧址，但现在呢还有几处宅基地，
14: 有可能极易藏匿嫌疑人，搜查的过程中发现嫌疑人了啊，就地啊实施控制，好吧，
10: 好，
14: 让嫌疑人身上有刀，一定注意安全。另外呢，咱们队形啊，保持一个扇面的形状，一旦嫌疑人有逃跑，然后呢，容易咱们这队形呢，可以形成合围。好，我带一组，从这边，你从这边过去，你就对那两间房进行一下搜查。另外呢，从这边迂回包抄过去，你从这边过去，对那间房开展一下这个搜捕，好吧？一旦发现嫌疑人，就地控制。
10: 注意啊，前面有人。你房里看，走走走走走走走，别动，别动啊，别动，蹲着，叫什么名啊？
15: 杨德明。
10: 小兵哥，
16: 小兵，
10: 老实点啊，身上有东西吗？
15: 没有。
10: 刀呢？凶器呢？
15: 扔了。
5: 那两名嫌疑人现在已经全部落网，在经过了12个小时跨昼夜的搜索与抓捕之后，我们这次代号为玉露山2026的野外实战演练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14: 检验和提升这个多警种之间的协同作战的能力，我们在特定场景下这种对嫌疑人的那种搜捕啊，这个现场的控制这种能力啊，也是一个检验和提升。闻警而动啊，警情就是命令啊，侦办案件这块呢不过夜啊，这么一个理念啊。我们在工作当中呢也是呢按照这个案件不破嫌疑人不到案不停止工作这么一个标准，全力的确保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7月1号，在湖南长沙一个小区里，这名1岁半的女孩啊，被两名骑自行车的男孩先后撞倒碾压，女孩锁骨骨折，肺挫伤。更让人寒心的是，肇事男孩的母亲竟然说当时没撞到，非得等官方定责才肯负责。女孩父亲决定诉讼维权。这事儿的核心，表面上是孩子的意外，实际上是监护人的失职。自行车那不是玩具车，小区也不是赛车场，为人父母，请看好自己的孩子。武汉有一位外卖小哥叫张宝健，他的电动车后备箱里啊，永远比别人多装一份负重，就是一台2.5公斤的 AED 全套急救包。7年时间，他一共救助了158人，还手把手啊培训了6000多名骑手掌握急救技能。别人送外卖为了生计，他送外卖的同时是在跟死神抢时间。他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说本职是送热饭，更大的价值是填补社会空白。咱们总说高手在民间，张宝健和他的江城奇侠志愿服务队就是这城市里流动的急救站。接下来这条新闻啊，得提醒家里老人注意了。福建福州的少奶奶接到一个外孙打来的电话，说惹官司了，要20000块摆平。老人说电话那头声音啊语气和外孙是一模一样，老人急得赶紧拿上现金就往银行跑。好在民警发现及时，和家属联系核实之后呢，保住了老人的养老钱。以前骗子是猜猜我是谁，现在骗子是我是你亲人。对于子女来说，最好的防范不只是教会老人怎么防骗，还有随时随地啊让他们能够打通咱的电话，这亲情啊才是最好的反诈防火墙。127万，一分不少全追回来了，这简直就是反诈界的天花板。重庆万州的李女士遭遇了冒充客服快递的诈骗，点了个链接，手机被远程控制，卡里127万瞬间被转走了。好在报警及时，民警硬是在骗子把钱捂热之前啊全部拦截，把钱退了回来。 也给您提个醒，手机被远程控制啊，后果不堪设想。凡是主动提出理赔啊，要求点击链接或者提供验证码的所谓客服，那十有八九都是骗子。浙江宁波一名年轻男子进了金店，不看款式，不问价格，刷卡要买7万黄金，还全程低头看手机，神情紧张。这店长觉得不对劲儿，赶紧报了警。民警一查，果真是刷单诈骗。骗子以女网友见面为诱饵啊，诱导刷单，又以资金冻结为由让他买黄金交付来解冻。这场教科书的拦截呀，一半功劳在于警觉的店员，另一半得归功于警方的迅速回应。同时也提醒您，千万别信网上那些动动手指就能赚钱的刷单骗术，更别相信什么线下交付黄金就能解冻的说法。凡是让您寄黄金的，百分百是诈骗。
1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咱们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20: 暑期北京各大场馆活动密集，特别是上周末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水立方同步开演，近10万人在同一片区域高度叠加。为避免人流对冲，北京警方亮出一套精细到分钟级的硬核方案，守护欢乐盛夏。期间大型演出活动散场前20分钟，场外疏导力量已全部到位，在景观大道设置5条分流引导线，远近分区限流，人流水闸式动态调节，从源头上减少拥堵。其中国家体育场单场6.5万人，全场疏散离场仅用40分钟。据了解，北京警方创新推出适配超大型场馆的分色引导模式，将国家体育场看台划分为红、黄、蓝、绿、紫5大色系区域，每种颜色对应专属入口、闸机与安检通道，各区域承载人数与通道通行能力精准匹配。同时，群众电子票夹会标注座位色系，从地铁出站起，沿路配套对应颜色标识与志愿者引导，既确保观众体验，又安全有序。随着演出活动、体育赛事增多，警方提示需警惕虚假购票类诈骗。近日，张女士险些因购买演唱会余票被骗走50000余元。幸亏9611反诈专线预警劝阻及时，保住了全部资金。 张女士没抢到演唱会门票，在二手平台刷到一则标有现场有余票转让的帖子，便私信联系对方，对方要求加价成交，表示可以走官方系统出票，这打消了张女士的顾虑。双方添加微信后，张女士按对方要求点击链接选票，输入信息完成转账，随后对方却以出票失败需退款为理由，要求张女士安装两款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还让她把银行卡贴近手机进行信息核验。此时北京市反诈中心监测到高危涉诈风险，民警立即联系张女士，经细致讲解，张女士瞬间清醒，立刻卸载陌生软件，拉黑对方，终止全部操作，成功规避了50000元财产损失。近日北京警方通报一起假借高温补贴实则进行诈骗的案例，市民王先生在一个工作群看到群内发布了申领高温补贴的通知，并附带领取链接，王先生也没多想就点开链接，填写了个人身份信息，但在输入短信验证码之后，系统显示错误，之后却收到了手机银行的转账短信，王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警方提示，对企业群或邮箱发来的点击网站链接或扫描二维码领取补贴的信息，一定要提高警惕，对所有要求填写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才能领取补贴的都是诈骗，要保护好个人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出生医学证明，也就是大家常常说的出生证，是宝宝的人生第一证，对于生育险报销、孩子上户口、防疫接种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出生医学证明应该如何申领呢？目前北京市已全面推行出生医学证明线上申领，新生儿父母可以在孩子出生后通过京通 APP 或小程序，根据线上指引进行操作，提交信息预约领取或邮寄到家。
4: 道路交通执法既要守住法律红线，又得兼顾情理民生。在门头沟109国道，这山路蜿蜒，沿途村镇较多，配送货车还有作业车辆往来频繁。近期交警在路面执法时，针对轻微载货超高、号牌遮挡等隐患，采取教育劝导、沿途护送等柔性执法方式，纠正交通陋习。
2: 哎，您好，配合我们进行车辆检查啊，拉的什么呀？
21: 这个电器。
2: 来，咱下车看一眼啊，这个是什么呀？
21: 那个跑步机，
2: 都是电器是吧？
21: 啊，
2: 您看看电器，一旦洒在路上，啊，
21: 那就
2: 都是硬件，都是大家伙，是吧？
21: 对，
2: 啊，很危险，咱能保证它的安全固定吗？
21: 用绳子现在一直绑着，
2: 绑着呢。
21: 对对对，
2: 我看着有点危险呀。
21: 我走一点，我先顶一点。
2: 您自己都说了，您走一点，往前顶一点。
21: 嗯，
2: 咱这山路坡多，弯多。
0: 在北京市门头沟区109国道与石丹路的交叉口，民警拦下了这辆满载大件包裹的货车，驾驶员正在沿途配送，货物高出车厢外，用绳子捆扎固定。
2: 您到哪儿？
21: 从王平一直到清水。
2: 从王平一直到清水，
21: 沿途配送。
2: 有点远啊，你能保证它的安全吗？
21: 啊，我就是到前面就卸了两件，然后
2: 到前面就卸了，多不容易啊。这次给你做出一个口头警告，不要掉下来这个货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慢，把双闪打开，缓慢驶离啊，注意安全啊，祝您出行畅通啊。
21: 谢谢谢谢。
0: 交警判定驾驶员的行为属于轻微道路违法，现场进行安全提示后没有处罚，并且跟在车后护送了一段山路。
2: 你好同志，下车接受检查啊。咱们是做什么的呀？啊，
22: 养护那路边。
2: 养护
22: 浇树。
2: 浇树的啊，绿化的啊。不管是咱是要干什么，上道路行驶一定要啊注意咱的车辆状况。您看您的号牌，我在您后头，我看您号牌挡一半。
0: 这是一辆施工作业车，车尾的号牌被垂落下的工具挡住了一部分，交警进行教育纠正，责令司机现场整改。
22: 牌子这么立着挂的，
2: 对啊，您有办法把您的号牌露出来吗？
22: 行行行，我把它立起来就
2: 行。行，立一下吧。
22: 我把它立起来。
2: 哎，对，这个管头子 看看往里头收一下啊，差不多了啊，一定要注意好吧，一定不能遮挡号牌啊，
1: 没有温度，
2: 规规矩矩上路，平平安安到家好吧。
1: 好嘞，谢谢啊，
2: 走吧，注意安全。
0: 随后交警又拦下一辆废品运输车，车厢里堆满各种杂物，还有一个超高的麻袋。
7: 这是泡沫，
2: 泡沫是吧？你这个能保证自己固定严实吗？
7: 整个
2: 您是从哪儿到哪儿

0: 啊，我这到龙潭，从哪儿出来的呀？从仔汤，够远的。啊，双闪打开，慢慢悠悠的走啊。
1: 好，
0: 注意安全啊！
1: 啊，
0: 不要出事。好的，祝您出行畅通啊！走吧，下次注意，别这么拉了啊。
2: 要沉的东西就不行了。
0: 对，但是它就是一车泡沫，让它拉吧。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7条，对于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执勤交警可对驾驶人指出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
0: 要下车就检查啊，注意咱有点超高啊，注意限高的地儿，好吧？
3: 好的。
0: 啊，注意安全啊！
3: 哎，好的，谢谢。
0: 行，祝您安全出行啊！
2: 一次次劝导提醒，一段段沿途护送，处罚不是目的，安全才是初衷。民警的柔性劝导不等于放任纵容，宽严相济，教育为先，在守住法律底线的同时，传递执法温情，引导驾驶人文明守法，平安出行。
4: 我们用黄芪等身家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特地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6: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7: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4: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8: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近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9: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1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1: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一家摄影工作室拍摄婚纱照，合同里没有约定底片的归属，选片时对方说底片归工作室所有，要我再支付5000元才能取回全部底片，请问婚纱摄影底片到底该归谁啊？
12: 底片应当归李女士所有，根据民法典规定，承揽人按照定做人要求完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定做人啊

0: 日复报仇，本案中，摄影工作室为米女士拍摄婚纱照，底片呢是拍摄服务的必然成果。米女士支付的费用中已经包含了底片的对价，所以米女士有权获得摄影工作室交付的照片和底片，并且根据民法典公平原则以及很多地方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摄影经营者提供服务后必须将胶卷、底片、存储卡以及全部电子数据交付消费者，不得另行收费。因此，米女士可以要求该工作室交付全部底片。
1: 观众鲁先生委托搬家公司搬运家具，在运输过程中啊，这冰箱因为搬运固定不当受损了，维修费要1500块。但是呢，搬家公司却以合同载明按重量计价，损坏赔偿上限为500元为由，只愿意赔300。鲁先生想问问，这种霸王条款有效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0: 该条款无效。根据民法典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条款无效，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啊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搬家公司作为承运人，运输过程中因固定不当导致冰箱受损，属于重大过失，搬家公司对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搬家公司在合同中预先设定的500元赔偿上限远低于实际损失1500元，本质上不合理地减轻了自身责任，该格式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鲁先生呢，可以要求搬家公司全额赔偿维修费用1500元。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假设租出去租2000块钱，您就给他一半，您都不在，有房有车有买卖，
3: 那他跟你较啥劲呢？
4: 不是都租多少年了，怎么也得租少说也得5000块钱。
5: 您那会儿你怎么也得，他也得一个月4-5千没问题吧？一年得怎么也得5万块钱吧？你这15年多钱？
6: 一处共有房产，牵扯兄弟两人十余载屡生纠葛。
2: 你有钱您没说，我哥这穷了，看那什么去了。我说你借我点儿。
3: 你们关系不好吗？
2: 没有，一直就没有闹过，就因为这个，对，就因为这个，他心里不平衡。
6: 说不清的猜疑，道不尽的委屈，双方各执一词。
5: 所以一会儿他们俩胡说八道给你，气你脑都疼。真的，我说我没见过这人，我说以后咱们这老死不相往来。
6: 调解间隙，褪去锋芒，亲情还能否发挥作用？
2: 关键一个问题，你得容我几个月，我得搬。
5: 行，
2: 对，
5: 行，没问题。
2: 我得那边，我得装修啊。
5: 行。
2: 我这东西，就我这样，还能搬吗？
5: 行。
6: 第三条解释之空口无凭，继续讲述。
2: 咱呀，也别跟那签了，咱回去吧。走吧，
5: 他得有协议。你到时候说你半截你走了，你不行。
2: 早知道早就不打这局面，早解决了，真的。
6: 之前，为了一套父母留下的老宅，张家兄曾一度对簿公堂。到如今，判决结果已出，但纷争却并未平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7: 那现在对于这个您的这个30%份额的兑现，您是倾向于要钱还是要房？
8: 我们给他选择，看他。
9: 看他什么态度
10: 。那您大概去问了吗？这个大概这套房多少钱？
2: 大概问了问，他说你这个160万，可能还得能低点。
10: 总价是160万左右。
2: 对。
10: 那您愿意按160的30%给到他现金，对吗？是给现金吧？
2: 可以。
10: 可以。
2: 待会儿给他转账也行。
10: 关于这个房价，就是160这个问题，你们进行过协商吗？
2: 没有，因为他不跟我沟通，我怎么协商？
10: 所以你也不知道。

0: 儿，
1: 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方案。
2: 这他打一声招呼，他我估计得气死呢。我见好的来的，我说来了聊聊聊呗。
3: 最诉求就是把这房子解决完。
2: 对，第一个诉求方案就是这房子归我，他也可以买，得了吧，我让一步。在法院那儿我就不让这股，
3: 在法院他想他提出
2: 他想买我这房，我就不卖你，我说就卖外边的人，就冲你这态度，我不卖你，冲你告我，我就不卖。如果说咱俩私底下协商，卖你，你甭说你给我不给我钱，你就少给我的钱，我不能给你。按照这个协议，我按照这个份额就行了，拉倒。
4: 至此，双方的诉求已表述完毕，不难听出兄弟俩都有协商之意。一次开诚布公的面对面沟通，或许正当其时，这也是此次调解最关键的一环。
5: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主动方和被动方已经坐到一起了啊。刚才我已经提醒这个两位晚辈了，就不建议他们，也不支持他们用这种激烈的方式解决家庭矛盾。还有一点就是说，不建议小辈儿参与你这一辈人的这个矛盾纠纷。作为老二还有老三，你们哥俩应该尽快的商量一个稳妥的办法解决这个矛盾。
2: 这就是没有中间人啊，要有中间人不到底就
5: 现在不有中间人了吗？
2: 对啊，这有
5: 刚才老三的表态也很清楚，就是说把你买出去，或者你把他们买出去，或者上市交易他都行。就这个事儿，你跟老三你们哥俩现在商量一下。那老三他是哥哥，你跟他主动商量商量。
6: 对，你说怎么着？
2: 你想咋着吧，让我给你钱，完了吗？
6: 给我钱也行。你给我钱也行。卖也行，给我钱也行，怎么都讲我。
5: 多少钱呀？
6: 这
5: 说说。
2: 没有，那个到时候人家是一成成交价的价钱呗。您给定一个，您这儿有没有那成交价？
6: 这个您得上二手房问。
4: 同台落座，双方的情绪有所缓和，见协商步入正轨，专家们暗暗松了口气。可下一分钟，一轮新的争议又再次展开，这次的焦点是关于房价。
5: 这样，刚才老三呀，还有他的儿媳妇提出了一个，就是现在他们也问过，大概180万。
2: 你挂在那儿那么多，你看
5: 不见得能买那么多，
2: 挂190万呢。
6: 挂190万，六层的二层最好卖了，180万成交率肯定快。
5: 那老二，你提个这个合理化的建议。
2: 行啊，挂那儿也行啊，
5: 挂一下，然后看能不能卖。
2: 对，
5: 那卖能卖的时候你就不卖。
2: 卖，你干嘛不卖呀？
5: 晕什么呀？
2: 留他完事
5: 儿。不是给他钱吗？给他买。
2: 不给就给的呗。
5: 哦，卖完了以后给他。
2: 不，人家那儿就给他了，我给他啥钱啊？
5: 你是要卖这房？不
2: 是
5: 你自个儿留着，
2: 不是他要是像死活想挂那180万，就到那儿卖180万，180万人家30%，这180万里30%发的，人家直接给他打老钱，
5: 那个
2: 挣
5: 那
2: 钱
5: 打
2: 给我，
5: 那还是上市交易啊？
2: 对呀、
5: 不是要你把他买
2: 那个挂那么高，我哪买得了？
5: 哦，那老二这也有道理。就是你
2: 说
5: 180万，我说160万，
2: 对，
5: 这不打起来了吗？
6: 你这样，我170万给你，
2: 170万你才51万呢，
6: 我170万我给你买了，我把你那个把你们70%我给买了。
5: 老三等于让一步，
2: 你给我多少钱？
6: 170万，你拿70%啊？
2: 170万，70%多少啊？110万，
6: 119，
2: 120万，
5: 把你买走，
2: 行，也行，给我120万，但是这钱打你得打到第三方了。
5: 那肯定，
6: 打你
5: 这个事儿
6: 你
5: 放心，
6: 打你那
5: 怎么解决？这
6: 上二手房一交易，
2: 真就
5: 你还真是能想
2: 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平台，早要有这平台早解决了。
5: 你是没有一定说我要留着这房，
2: 没有，要他干嘛使啊？
1: 行，
2: 拿那100多万我出去玩去，不比这强。
1: 那个什么租金给付了。
4: 就在沟通渐入佳境之际，小弟家儿媳突然开口提出占用期租金问题。这个插曲会不会影响后续协商？他急于表达的是什么内容呢？
5: 那个老三，你能代表着儿子儿媳妇儿哈？
6: 能。
5: 啊，儿媳妇，你有什么意见吗？
1: 他刚才不是算差不多119万吧？是吧？按照170的话，是吧？
6: 对，这里边有税，你出一个1%的税吧。
7: 这里边如果涉及到税费各种费用，按37开。平摊、
1: 我知道，
7: 就完了嘛。
1: 我知道，
7: 对不对、
1: 但是咱们这么着，就按115万，给115万， 行不行？
2: 不行，按实际成交价。
6: 行，
2: 给多一分少一分。
0: 您说的是按成交价，就实际的成交价，还是按他说的170万？他老三说的是170万，就是170万他买走了，把你那70%买走了。
2: 哦，这么回事儿，不是说按那实际成交价，
5: 这个是前提啊，老二，
2: 前提啊。
0: 对啊，因为您说160，他说180嘛，所以他最后降了170嘛。啊，
8: 比你那160还多了10万。
2: 他就按那不管成交价多少，按那170万的，
0: 对，
2: 给我那70%。
0: 就他要卖不出去170，他要卖160，他亏了。
2: 对，
0: 他也得给你
5: 这
0: 钱。嗯，对他要卖，他要卖200，那他赚了。
5: 对，卖不出去他认亏。而且房子还在往下呢，这不？
0: 他哪怕他不卖，也是他的权利。
2: 行，
0: 啊，
1: 也行，
0: 就把钱给你就完了。
1: 还不行，咱们再耗俩月。
5: 这样，老二、老三，包括这个儿子和儿媳妇啊，你们啊，现在出了这么一个方案，它是不是合法合规，或者是怎么来实现？我们几位专家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
6: 嗯，
5: 给你们制定一个更合理的方案，好吧？
6: 行。
4: 或许是之前的磋磨耗尽了信任，双方在沟通时似乎都怀着几分戒心。为了推动调解进程，让分歧尽快消除，专家们决定分头与两兄弟沟通。
9: 虽然他们俩双方都提到了过去的一些事儿啊，比如说这个东华门承寿寺的事儿，但是呢，也是好像决定不再追究了，只是当年的一个心理的这么一个结儿没有打开。
7: 也就是说告诉咱们他们早就有不舒服了，
10: 对，或者也是双方见面就掐起来的一个原因，没有说透。
9: 哎，那么既然是争议房，法院也有判决，是吧，份额也都定了，只是一个用什么方式解决的这么一个问题了，是吧。
10: 我觉得根据刚才咱们现场的这个他们俩的反应哈，按理说应该说还是能够协商的，就是谁买谁份额的事儿。
0: 那咱们这样，就是因为刚才调的时候，现场大家其实对方案已经没有太大的争议了。我们从流程上或者法定上来分析呢，其实这里面，如果说170等于是，这个是成交价，然后要给他170%，这个钱应该是119万，这个钱算是房款的钱。对吧，那肯定是你要给出去的。那什么时候给呢？我们建议是，就是比方说你们约好时间，比方说今天去过户，要么就是说我过户前我给一部分，你要
5: 是
0: 签协议嘛，然后你先给一部分，然后
5: 你
0: 签完卖完房，就是房子过完户了，然后再给一部分。这是我们就是说也是给你们的一个建议，当然也看你们自己的一个想法。
6: 是不是还得上这儿签来？
0: 协议咱们得先签。我说的是咱们去房管局过户的时候，那你们肯定两个人都得去，
1: 我们
0: 都得同时去。
1: 因为刚才我跟我妈就是打电话，就是我妈主张就是你看115行不行？因为毕竟
0: 这个我建议你就别差这3万块钱了。
10: 这个跟他调解调解，
0: 哎，
10: 然后最后就变现了。
3: 对，
10: 你就不是分份额的事儿了，可能一次性就解决。
9: 避免打官司。
10: 对，
3: 不过因为一直在降呢，我看了也就是一出头。其实您给的160和170好像都差不多，所以我现在觉得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其实真的就两种方式，一种是上市交易，但这个说实话时间可能会很长，价格可能会越降越低，最后你们都捞不着这么多。可能
11: 我觉得应该是过了春节以后再上市交易呗，
3: 没那么快，卖没那么快。现在，所以咱们现在就说第二种方式，就是谁买断的事情。现在他们提的就是说，咱们这个房价就按照170，对吧？3万多一点，我觉得还差不多。我查了一下，170万，然后您份额不是占70%吗？70%，他买走您70%，算个账，119万。我觉得这样就跟他刚才说了一个115，就想的是让您让一点，您就是119，您能接受？就说他买走您，
9: 咱们原来是觉得这个老二可能还老三买出去可能更合适，因为他占70%嘛，
10: 是
9: 的，
10: 是
9: 吧？但是没想到老三也有这个实力把老二买出去。
10: 对对对，这个关键其实看到的话是信任，就是相互信任没有了。所以你看老二也一直在提的就是我需要个第三方，他也不想听他说话，然后老三也觉得我跟你说了几次也好像模棱两可。
4: 大事当前，有人心思摇摆，有人患得患失，这些表象其实都不难理解，但归根结底他们毕竟是手足兄弟， 心底深处自有一份亲情的牵绊。
3: 所以

0: 愿意掏51给他买出去吗？
1: 可以给他51也行，48跟51差三万块。
0: 哇，那现在大家都按170，你得公平啊。
1: 公平吗？
0: 对吧？人家愿意掏170买你的，你要买他也得170啊。
1: 嗯，公平。
0: 也行是吗？51把他买走。
1: 嗯，
0: 把他买走，你也不用搬了是吧？
1: 对，不用搬了。
0: 那税费谁掏？
1: 卖了，我不
0: 第二个
1: 多万呢？
0: 税费
1: 给他50万。
0: 其实您要是买30%的话，税费应该是会要比买70%要低哦，对吧？
1: 九千。
0: 那这个你要谁掏？
1: 他掏。
0: 为啥您刚说？
1: 他给大陆的。
0: 他买您的就得他掏，您卖给他还得他掏啊？
2: 来，我跟您说啊，我大概算了
0: 啊，
2: 柳州市油价无数160的美元能出那个。是乘以1.7是112，他现在给到119万170左右，7万，有着这7万呢，怎么着70%的税，再从这7万，就是您心理上一算，把它合。
1: 我
0: 现在他呢，
1: 他
0: 现在纠结，意思都有点不是很想搬，因为还有他。您就给我一个准信儿，现在
1: 我现在我爱人，我打电话他不通嘛，他要通了，我说。就是那意思，
2: 你想要这房子？
1: 不是，我爱人的意思就要这房，我就不想搬，你就当给那房卖了，给他钱。
3: 说白了就是一口气，
4: 是一口气，咱都能理解啊。但是到这份上了，就是咱就速战速决，因为就像你说的，你真的回去他反悔了，我就不同意了。
3: 我现在
4: 都
3: 怕他在这儿，虽然说完了，
5: 给我大妈打一电话，回来就反悔。
3: 对，那个没准给大姑打一电话也反悔了，你看着都。
5: 因为我大姑也没来。
4: 你反悔不反悔这个事情咱控制不住啊，但是双方如果价格合理的话，他没什么理由，因为他得到的钱都一样的，他自己不是160吗？他卖不出去怎么办呢？啊，
3: 你看，我就跟你说他不靠谱。
6: 肯定不行，是吧？
3: 他再不行，咱们就按190卖，让他给咱钱。
6: 不行，咱就按市场价挂出去卖得，行不行？啊，
7: 不是，你现在卖的时候，他不是先给你钱，他是卖了之后再给你。
6: 你到二手房卖房去，那都是给你现。都签字，签完字以后，这人家有人买了才给你钱的。
3: 那
6: 我当时就给你钱。
3: 不是，我怕的是什么呀？
6: 低了卖了。
3: 他卖低了，他找人买了。
8: 经多轮沟通，双方已就房屋估值达成一致，但在谁买谁的问题上却仍有分歧。这处老宅最终会花落谁家？两个交易方案该选哪个呢？
1: 真的不接电话，要亲命。
2: 再抻头，我跟你说吧，就这种情绪，这种东西，就越往后拉，您是清楚的。真的，是今儿您来的时候，他跟您说了，我要这房。
1: 对。
2: 那刚才在上面为什么还弄仨方案？就是俩方案，你
1: 就
2: 听你媳妇儿的话，你就直接说我就
1: 四十万，我就要了。现在不涨到51万了吗？
0: 哎呀，那差不了多少钱，人家都愿意119万给您呢，对不对？
1: 行。
0: 51，
2: 你要
1: 投51给投51给他钱，
0: 51给钱，51税您担是吧？
2: 对，
1: 税
0: 他是吧？您担，咱说好。
9: 特别怕反悔，
2: 特别怕。
6: 所以兄弟姐妹之间，我们不主张打官司，一打官司这就情感就没有了。
2: 对，硬生生的又被扯伤了一次。
8: 原本说好由小弟买断房屋，不想二哥又临时改了主意。他开出51万的对价，并自担税费，想以此换取30%的房屋份额。对此，小弟能否接受呢？
4: 那个刚才那边现场，第二现场传过来，确实他现在整体方案有所变化。
7: 嗯、
4: 什么方案呢？还是170，他买你的30%，给你们51，170的30%，
3: 不行，
4: 钱就给你们。
3: 嗯，那不行。
4: 然后税他自己担，就所有的费用他自己担。
3: 不行，我们不同意，因为我们先说买的。
4: 啊，
3: 我们先说买的吧，他不同意。
4: 不，你们什么想法？你们
3: 我们买。
6: 现在这样
4: 啊，
6: 拿着房本，拿着那什么，我们去到二手房。二手房说多钱就多钱。
4: 那句话的卖是一个价，真正卖出去是另外一个价。
6: 我知道，我这180万，用不了一个月就能卖出去。
4: 就是咱们刚才不是在这个方案变之前，你们最大的担心是他变卦，对吗？
3: 不变卦了，
4: 因为你这房子就是你给他钱，你比方说今天签协议给他定金给了，人家最后不赔你这个去过户了，是不是？你那钱你还得去花。
3: 不是，现在目前是不能让他牵着我们鼻子走，反正就170万，我们买了，他爱怎么着怎么着，他要说他买我们不卖的。
2: 我觉得在今天的亲情修复上要想一些办法，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小辈儿、儿媳妇儿。对吧？你冲到前面，那么可能你一定是对长辈的那些情。

0: 来越好。
1: 巴尔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3: 其实202这套房呢，理论上就是70%买30%也行，买30%买70%也行，这两个方案在法律上都是可以的，它也没有违规的地方。但是呢，刚才通过第二现场咱们分现场情况看，双方各自持自己的意见，没法达成统一。我明白你的意思，关键是如果执行你咱们这个方案的话，你们最大的风险，你们其实本身也考虑到了，就是在于说他有可能反悔，
4: 对，
3: 然后你们想给出去的钱你都给不出去，你理解这意思吗？到最后法院执行的是什么？执行的是卖房这个行为是执行不了的。但是有一点啊，如果你们同意他的方案的话，是什么？是给钱，他给不给钱你可以强制执行他。
5: 我不同意，不同意，凭什么他说怎么着怎么着？
4: 这么着吧，二手房值多少钱就值多。
5: 对，要不然共同卖，这房谁也别落手，要不这房就给我们，我给他钱。
4: 到那卖170万，给我30%，我也乐意。
3: 就你们的条件就是，
5: 对，我们的条件是我们不会被他牵着鼻子走了，他太过分了。
3: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第三个方案，那就是把这房放到市场上，你就实际去卖。实际买卖这个交易价是多少，咱们双方就按那个交易价去按份额去分割，这个方案你们是否能够接受？
6: 嗯，这样我觉得李律啊在法律上解读得很清楚。分头调解这么几轮啊，感觉说是山穷水复疑无路了，最后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家里这个事儿其实很简单，有法院的判决，份额也都有，那你把他买出去或者他把你买出去，你们都不愿意，都不同意，那有一种最公平的方案，就是李律说这个，把它上市变现交易，大家按份额拿，落袋为安，这是最公开、最透明的，也最合理的。这个方案我不知道老三你们一家同意吗？
7: 可以，
6: 同意。儿媳妇儿，儿媳妇儿有点个性，好像在家里做主吧你？你同意吗？
5: 行，
6: 同意。
5: 但是没买之前的时候，我们还当住进去。
2: 小弟家儿媳的表态令气氛再度紧张。看来单方买断的方案一时间难以达成，不过调解团队仍在努力，并就当下的分歧焦点提出了中肯建议。
6: 我刚才就要说这两点，一个是不支持你们以这种激烈的方式，比如我要住进去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不支持；另外一个不支持你们兄弟姐妹之间对簿公堂，你们应该在起诉之前就应该找我们第三调解室来，在这儿讲理讲话讲情，其实早就解决了。这个是两个不支持，但是现在既然已经，木已成舟，已经到这儿了，你们今天就可以签协议，按协议执行。我觉得你们没有必要再说我要住进去了，这个是多此一举。啊，老二，你同意吗？这方案？同意。
3: 所以我建议呢，就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在协议里面，咱们就明确说，比方说挂牌。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内，咱们双方、你们双方必须，如果有人来，就是我有这个买家来询问了，咱们在三个月内，咱们必须把这个房子就是卖出去，给一个期限。
6: 这个到时候协议怎么写，由咱们专家团队给你们出协议。我们这个协议是有法律效力的，
3: 对，
6: 不是说普通简单的给你们签个随便的就能违反的这个约定，拉抽屉或者反悔都没有机会的。如果反悔拉抽屉，他会是付出代价的。
8: 有矛盾不可怕，很正常。其实都不是敌我矛盾，对吧？仅仅是对家庭的一点利益，每个人站在不同角度，有一些不同的期盼、期许而已。只不过再加上沟通不畅，产生了一些别扭。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一个中间人，我们第三调解室就是扮演这个中间人。所以呢，非常感谢老二对我们这个机构的一个认可。亲哥俩有什么话说不开呀？
9: 我一向主张长辈之间的问题，做子女的不要介入，让长辈自己来解决。除非你的父亲母亲发现行为能力上啊，或者方方面面有限制，不然作为子女来代表，现在他的父亲还没有什么问题，哪能够正常表达？是吧？我在这里面冲在前面。我觉得呢，从咱们的家风角度来讲，也不太合适。
2: 我们用黄芪党参。

0: 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要帮助找第3调解室。
5: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的父辈母辈这一代人，他们兄弟姐妹之间会因为这些问题发生一些纠结，绝大多数情况下下一代的子女介入的，我所看到的不多不多，这是实情。
3: 对，
6: 也不鼓励也不支持，
5: 既不鼓励既不支持，但是我也不反对你，你可以发表你的看法，这也是站在你的角度来帮助你的爸爸来维系这一种利益关系，能理解，但是注意一下方式方法。你可以跟你的爸爸、你的丈夫，你们关上门来自己来商量，但是你没有必要在你的爸爸和大爷当着他们俩的面你冲在第一线，这个有点欠妥，要稍稍调整一下，好吗？哪怕即便是爸爸委托了你了，儿媳妇你来帮我说吧，你们也应该把语言、语气、语调要掌握一个分寸，他们二位毕竟都是你的长辈，好吗？
6: 感谢刘老师的一番肺腑之言啊。不管你们对家中老大怎么看，在这儿我们要表扬老大，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人家能放弃，我觉得这个行为可圈可点。希望你们兄弟俩吧能够借助我们这个平台签订个协议，大家按协议执行，早日落袋为安。
7: 手足缘一世情，世间最宝贵的财富从不是物质和金钱，希望两兄弟能放下旧怨，重拾信任，也希望难题解决后这份亲情能早日回暖。
8: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9: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林。
10: 任律师您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9: 张某夫妇早年购置了房产，为了帮扶子女，他们呢将自有房屋负义务啊赠与子女，并明确约定父母终身享有居住权，子女必须承担养老义务。不想后续啊子女呢却违背了约定，不但要出售房屋，还拒绝赡养。父母呢无奈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撤销房屋赠与，收回房屋的产权。
10: 父母当初的房屋赠与能否撤销，法院是如何判决的呢？
9: 法院经审理认定，双方的房屋赠与合同属于典型的负义务赠与，父母无偿赠与房产的前提是子女履行保障父母终身居住赡养老人的义务。 子女呢，在取得房屋完整产权后，拒不履行合同约定的核心义务，擅自出售房屋，恶意损害赠与人的合法居住权益，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根据民法典中赠与合同相关规定，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义务的，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最终法院判决撤销了双方的房屋赠与合同，子女返还案涉房屋的产权，父母呢依法收回房屋，自主享有居住以及处置权益。
10: 此判决的核心法律依据是什么？
9: 此判决的核心法律依据是民法典第661条，赠与可以负义务，赠与负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啊履行义务。本案中，父母在将房屋赠与子女时，明确附加了两项核心义务：第一，父母终身享有居住权；第二，子女承担养老赡养义务。该约定合法有效，子女必须履行。而民法典第663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本案中，子女的行为同时触发了第二项、第三项规定，属于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父母呢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撤销赠与并收回房屋。
10: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9: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斌，咱们明天见。
3: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1: 满载南瓜将入境，海关官员破玄机。
12: 和以往跨境贩毒的车体加藏、行李物品加藏等方式相比，本案藏匿手段更加隐蔽。
11: 自动取款不成，出手打砸，醉酒男子被拘留。
13: ATM 机按键区域已经损坏了，已经无法正常使用。
11: 贴广告赚佣金，沦为诈骗工具人。
14: 教其如何在这个网络上这个购买相应的相关材料，自己自行打印。
11: 招工面试需警惕，当心刷脸落骗局。
15: 都是从那个信用卡里办出来的，都是他们操作的。
1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南瓜本是普通农产品，却被毒贩当成运毒工具。前不久，在中缅边境云南昆明，海关官员在一辆即将入境的货车上发现了蹊跷之处：运毒分子竟然将一些南瓜掏空藏匿，冰毒总量高达188.52公斤。但他们自以为隐蔽的藏毒套路，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海关官员的火眼金睛。
11: 在西双版纳州猛龙通道的货物监管现场，海关官员对一辆运输南瓜入境的货车进行查验时，发现车上装载的南瓜有藏毒嫌疑。
16: 近年来，我们查获了一些利用货物伪装夹藏走私毒品的案例，结合前期风险分析研判，我们判断该批货物有较大的夹藏走私风险，于是立即进行拦截并开展人工测查。
11: 经过开箱彻查与逐层分拣，官员在货车车厢中部发现一些南瓜表面带有粘合痕迹，打开后发现这些南瓜内部已被掏空，藏有黑色胶带包裹的可疑物品，胶带内则查获大量红色片剂。经专业机构鉴定，该红色片剂为冰毒，最终办案人员共查获冰毒188.52公斤。
12: 和以往跨境贩毒的车体加藏、行李物品加藏等方式相比，本案藏匿手段更加隐蔽，利用常见货物南瓜作为伪装载体，隐蔽性强，查禁难度大，也反映出境外不法分子为逃避检查，不断翻新藏毒方式，果蔬、零食、日用品、快递小件等经出境货物或者物品，都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来伪装藏毒。
11: 昆明海关紧盯边境毒品走私态势变化，常态化开展国门利剑专项联合行动，不断强化毒品查缉力度。近三年共破获利用大货车车体及货物藏匿走私毒品案件48起，累计缴毒407.9公斤。
3: 如今城市道路大多被监控覆盖，任何违法行为都难逃法眼的追踪，于是有那么一小部分自以为聪明的驾驶人想绕到乡村小道逃避检查，可是他们的如意算盘算是白打了。近期广西贺州公安交管部门创新警务模式，引入无人机空中巡查，与路面警力联动，实现精准拦截。
11: 近日，贺州交警在开展交通整治行动中，遇到一辆超速小车拒检并加速逃逸，执勤人员立即调度无人机组升空，从高空锁定嫌疑车辆，协同追踪，迅速在前方路口将其截停。经查，该驾驶人驾驶证已记满12分，且持异类普通两轮摩托车驾驶证驾驶小型汽车，同时存在超速、不服从交警指挥等多项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其作出罚款及驾驶证记分的处罚。
17: 以往对这类冲卡车辆，我们只能根据方向沿路搜索，效率低，还容易扑空。现在无人机在空中看，一清二楚，地面警力直接布控拦截。
11: 空中天眼在城区同样发挥关键作用。此前，贺州交警指挥中心监测到一辆已报废的车辆多次出现在路面，但很快拐入小路消失。辖区大队监控室迅速调度无人机升空追踪，很快发现目标车辆，并持续跟踪其驶入一处庭院。飞手将实时位置和路径通报给路面铁骑。当这辆车再次驶出行经主干道时，被等候的铁骑民警当场拦截。经查，该车辆为报废车辆，民警依法予以扣留并处罚。截至目前，贺州交警已通过无人机加路面警力模式，成功查获多起逃避检查、报废上路、准驾不服等违法案件。
3: 对于所有的道路交通参与者来说，日常出行、机动车与行人都享有法定通行路权，各行其道才能保障道路安全。停车场出入口属于机动车专属通行区域，行人贸然穿行既违背通行规则，也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前不久，广州越秀区某宾馆的停车场入口处就发生了一起倒闸降落砸伤路人的意外事故，行人受伤遭受了身心重创，那么他能否向停车场管理方追究赔偿责任呢？
18: 里和内还有个人先走，已经走过去了，你看他可能一下子没留意。
19: 是我从这边，我没有从这边走过去。
18: 对，
19: 我的天哪，
18: 对，就这样子，
20: 然后你们就不感应，
18: 不是
20: 不能自动感应的。
21: 我走过的时候呢，这个停车杆它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停车杆上有一个非常锋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圆盘提示，这个圆盘呢就正好砸到了我的这个前额上。
22: 事发在6月19日11点54分，在长城宾馆的停车场入口，一辆银色小车开了进来，倒闸的自动闸杆抬起来了。这时候刚好有三个人路过这里，第一名是彭先生的太太，第二个是黑山路人，而彭先生是第三个。
23: 你前面有两个行人，他们似乎都发现了这个杆子要落下来，他转了方向。当时你为什么没有发现？
21: 我当时其实就在着急的赶路，因为在，应该是因为我们当时有事情，所以我当时就一心想着要往前走，我就没有特别注意到他上面在走。
22: 事发后，彭先生被120送去了医院治疗。根据病历，他的伤口有5到6厘米，需要缝针。
21: 啊，缝了大概有20多针。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其实在和对方谈的时候呢，这个对方的态度比较强硬，就宾馆说，哎，我们是不可能出一分钱的，所以你只能去找这个保险公司。其实，那么他就把我们去推到了这保险公司那边去做交涉。啊，保险公司就说，啊，这个主要责任在于你们。然后，所以我们只能去赔偿一部分。
22: 彭先生认为停车场的闸杆不够灵敏，为什么下面有人还会降下来呢？而且圆形铁牌那么锋利，也有安全隐患。因此，他多次找长城宾馆协商赔偿医疗费。
21: 我目前已经花了3000多块钱就治疗的。一方面，我觉得是希望他们能够去真正的去看到这个事的危险程度。那第二个，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希望他们能够承担这个主要责任，除了有医疗、交通这一方面能够承担大部分的责任。对，
24: 就是多少？
21: 不低于70%的比例。
22: 今天记者来到了涉事宾馆，工作人员称，负责安保的经理外出开会， 记者只能电话联系他。
23: 那当时彭先生过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停下来？
0: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从那里过，人家问我我也答不出来。前面他老婆

0: 可能别人都从那里正常走，他为什么要钻到那里去？
1: 你们那个闸杆如果有人经过它下面，它会停下来吗？
0: 只要你是正常经过都会停下来，试过很多次，除非你是刻意的往里面装，那就不好说了。这个
2: 李经理又提供了另外一段监控，闸杆落下的瞬间有个骑电动车的人经过，闸杆马上又抬起来了。经理表示，对于这件事的经过，他们双方已经去派出所录了口供，后续赔偿事宜由保险公司处理。
0: 既然我们也装了那个东西在那里了，那么呢，就是表示一下单位那个诚业保险公司，最后跟他协商，具体他怎么跟他协商的我也不知道。他两个就那访客来说，保险公司最多赔付是30%，这是保险公司跟我讲的。
3: 然后他对方不同意。
1: 是比例是多少？
3: 30%。
1: 看你们那个圆形的那个铁牌现在也拆掉了呀，是不是那个圆形的铁牌原本是不安全的呢？
0: 这个是这样子的，我们装了好多年没有发生过这样事情，但是就因为他那个刮到他了，我们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让他不必要存在，所以就现场就把它拆了，也跟他讲了，如果说这个当时不是因为他这个门从这里装过去的话，可能那个圆盘还停在这里。
2: 闸杆上的圆形铁牌其实挺常见的，没想到会有伤人的风险。至于赔偿问题，建议彭先生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4: 我们来看看这起案例。我想生活常识都会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穿越停车场的这个闸道口，它本身是具有高度安全隐患的行为。那么在道路上，我们的行人、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就应该按照各自的标识来各行其道。那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看到被闸道的这名男子向停车场的管理方索要医疗费，来赔偿他用于头部缝针的数千元的这个医疗费用，这到底是不是合理，又有没有法律依据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静雅律师，欢迎郭律师。
5: 你好。
4: 哎，那我们看看哈，就刚才说到的这起事故，您觉得它的过错方到底在谁？
5: 其实我们要先分析这个事故里边的这个责任方嘛。从咱们这个事件来讲，机动车闸道口它实际上是机动车要出行的一个通道。咱们行人在穿行的时候，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讲，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预知的，对不对？然后但是呢，它仍然去进行一定的穿行，其实它是负主要的责任。
4: 这个停车场呢，是不是属于安全保障用不到位？
5: 那肯定是的。一般像这种闸道机的这个杆它可能是塑料的，再或者是泡沫的。那即便发生一定的风险，可能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结果，但是在咱们这个事件中，它是一个铁牌，实际上铁牌我们也看到了它造成的人身损害结果还是比较大的。那其次呢，你行人在穿行的时候，或者是哪怕是车辆在穿行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感应机制？有没有尽到了一个合理的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其实我们现在看是没有的，说明他们在此之前是没有排除这样的一些安全障碍的，所以它肯定是在此之前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4: 那我们看到这是停车场有安全保障义务，应该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我觉得这起案例其实也提示了每一个在路上行驶的人们常识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有安全风险的行为。作为成年人，作为有常识的人，自己就应该有一个安全感知。所以我们看到在这起事故当中呢，作为行人，他应该也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并且是主要的责任，同时自己的身体还受到了实际的伤害。这起案件提示我们，交通安全无小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自己交通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要心存侥幸。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6: 自动取款不成，出手打砸，醉酒男子被拘留。
7: ATM 机按键区域已经损坏了，已经无法正常使用。
6: 贴广告赚佣金，沦为诈骗工具人。
8: 教其如何在这个网络上这个购买相应的相关材料，自己自行打印。
6: 招工面试需警惕，当心刷脸落骗局。
9: 都是从那个信用卡里掰出来的，都是他们操作的。
6: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前不久，云南曲靖失踪的一家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银行的一台自助取款机在头天夜里遭到了一名男子的肆意砸损。那么，究竟是什么人敢如此大胆呢？
6: 银行安防视频显示，当天下午，男子在银行 ATM

0: 当机操作取款时，突然举拳砸向取款机显示屏，直到砸到手痛才停止。疼痛缓解后，男子没有收敛自己的过激行为，而是摇晃着身体再次打砸设备，用手肘连续击打显示屏8次，还用脚踢踹设备机身。
1: 男子不解气，又拿手暴力按压操作面板，使劲拉扯遮挡面板的装置。然后经我们现场查看 ，ATM 机按键区域已经损坏了，已经无法正常使用。
0: 民警将满身酒气、意识模糊的男子带回派出所醒酒。意识完全恢复后，男子交代了当天冲动行事的原因。
1: 当天，男子与朋友聚餐时大量饮酒，散场后独自前往银行取款。在操作 ATM 机时，因操作失误导致这个取款失败，便借着酒劲肆意发泄烦躁情绪，打砸损坏银行设备。
0: 公安机关对男子故意损毁公司财物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同时对被损坏的设备照价赔偿。
2: 又到了毕业季，当许多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准备寻找到一个心仪的工作，踏入职场时，一些不法分子蠢蠢欲动，等待时机，让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落入圈套。刷单返利、高薪兼职、零门槛入职、岗前带薪培训等等，这些看着诱人的噱头背后都藏着不可告人的诈骗套路。接下来警方为大家梳理出高发骗局，给出实用防骗建议，守护毕业生的安全求职路。
0: 不少毕业生在找工作时会被招聘平台的高薪无门槛岗位吸引，骗子正是抓住这一心理，发布虚假招聘信息，以入职审核、背景调查为借口，骗取求职者的身份证、银行卡等核心信息。
3: 有的以岗位需要专业技能为由，要求培训后上岗收取培训费，更有甚者诱骗求职者到境外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
0: 还没有正式入职前，足不出户、轻松暴富等刷单返利信息，往往也容易让人心动。前段时间，某大学学生韩寒就因此损失了一大笔钱。此前有陌生人自称帮高校毕业生推荐兼职，在点赞关注对方提供的公众号后，韩寒赚取了约200元。后来对方又推荐了号称能更赚钱的刷单任务，但需要自行垫付2000元购买商品，之后才能拿到返还本金加奖励近3000元。韩寒按指示垫付资金后，对方却说他因为连环做任务被平台监测，需再转3000元才能够解冻资金。
4: 当时可能是有一点疑心，但是我就不死心，想着赶紧把这个2000块钱再给挣回来。
0: 所幸反诈民警及时介入，韩寒才没有遭受更大的损失。不过陷入账号租借陷阱的学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3: 骗子利用学生群体阅历浅、法律意识较薄弱，通过互联网发布租借、收购电话卡、银行卡、支付账户和互联网账号信息，实则将这些用于提取诈骗资金或转移非法资金。一旦被诱骗，就会成为诈骗分子的帮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此外，还有骗子会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方式发布所谓无抵押、免征信、秒到账等虚假网络贷款广告，引诱下载虚假贷款软件程序或登录虚假网站，再以银行卡信息填写错误、流水不足、征信有问题等为由，要求缴纳保证金、手续费或向指定账户转账刷流水。警方提醒，任何形式的刷单都是诈骗，有贷款需求请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办理，拒绝出租、出借、出售电话卡、银行卡、支付账户和互联网账号，避免成为电诈工具人。
2: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福建泉州的蔡先生好心借给朋友20000元帮对方资金周转，谁知对方手握稳定收入却百般推脱拒不还钱，泉州丰泽区人民法院的干警直接上门督办。
5: 黄先生在吗？
6: 这一幕发生在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的执行现场。2026年初，申请人蔡先生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执行人黄某某立即偿还借款20000元及相应利息。
5: 据申请人提供线索是说，这个被执行人他目前还有在做一些项目，收入是还不错的，但是都没有还款。
6: 原来，申请人蔡先生与被执行人黄某某是经过邻

0: 居介绍认识的。2023年8月，黄某某因为资金周转需要向蔡先生借款20000元。蔡先生表示，自己当天就通过微信向黄某某转账了，但是之后他多次催讨，黄某某都没有返还。根据我国民法典第675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510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泉州丰泽法院经审理判决，黄某某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蔡先生20000元及相应利息。
1: 借款是几年前就有产生的，但是当时利息约定比较不明确，然后所以我们的判决结果是从起诉开始之后才有再给付利息。
0: 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仍未还清欠款，于是蔡先生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当天执行人员按照申请人提供的线索来到了被执行人的住所。
2: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被执行人的居住地，然后我们现在先敲门，然后看一下被执行人有没有在家。但是这个门是不是好像是打开的，对不对？里面这个门
3: 对，
4: 半遮掩的。
2: 半遮掩的。门口我们是发现了这个是什么？
3: 物业费的催缴单。
2: 但是催缴是这个很久没交了吗？
3: 没有没有，是这一期的。
0: 执行人员上前敲门，许久都无人应答。随后工作人员拨打了被执行人的电话，多次呼叫后仍旧无人接听。现场执行人员依法张贴了执行裁定书。
3: 张贴裁定书相当于是我们向他送达了一个他知道就是对他的已采取的一个执行措施，已经冻结了他的财产了。那希望他在看到我们这个裁定书的时候能够跟我们联系，然后主动还款。
0: 执行人员表示，后续会持续与申请执行人保持联系，进一步核实被执行人黄某某的行踪和相关线索。在此也提醒大家，出借款项前审慎评估对方的还款能力，约定还款日期及利息，留存好借条、转账记录等凭证，权益受损时及时通过法律途径主张。借款人也应该恪守诚信，主动还款。对于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调解等法律文书，也必须按期履行，切勿心存侥幸逃避执行。
5: 陶先生自家院落北侧空地计划修建3米高储物棚，北侧邻居薛女士提出储物棚建成后会遮挡自家房屋的采光。陶先生认为自家土地可随意建设，薛女士咨询私人建设用地建房是否需要顾及邻居的采光权益。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需要，民法典第288条明确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同时，民法典第293条明确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如果陶先生计划修建的储物棚会遮挡薛女士家房屋的采光，那么就属于对相邻权的侵害。邻里相处啊，多一份体谅，生活呢就多一份温暖。建议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薛女士呢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陶先生停止侵害或者赔偿损失。
5: 康女士合租公寓，室友在公共区域私自安装微型摄像头，拍摄到了康女士日常生活画面，视频存储在手机内，被康女士偶然发现，室友删除视频，拒绝道歉赔偿。康女士咨询，在公共区域私装摄像头是否侵害他人生活隐私权？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该行为侵害了他人生活隐私权。民法典第1032条以及第1033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未经权利人明确同意，任何人不得拍摄他人的住宅等私密空间。私密空间不仅包括个人居住的空间，也包括其合法支配的特殊公共空间。本案中，室友虽然是在合租的公共区域安装摄像头， 但是呢，该区域是康女士日常起居的

0: 必经之路。康女士在该区域的活动信息都属于受法律保护的隐私范畴，是有擅自安装摄像头已经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所以康女士有权要求室友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应损失。
1: 房女士婚后辞去全职工作，在家照料老人、抚养子女，丈夫常年在外创业，二人离婚时丈夫名下拥有大额资产，拒绝向房女士支付任何经济补偿。房女士咨询律师，全职家务劳动一方，离婚时能否主张家务劳动经济补偿？有请任占明律师。
0: 房女士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离婚时有权获得家务劳动经济补偿。根据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夫妻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时，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呢应当给予补偿。本案中，房女士结婚后辞去了工作，常年承担照料老人、抚养子女的家庭责任，这份付出啊，虽然不直接产生账面收入，却对家庭正常运转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房女士长期脱离职场，离婚后面临经济能力减弱、就业竞争力下降的现实困境，因此房女士有权在离婚时主张家务劳动经济补偿。
2: 贴广告赚佣金，沦为诈骗工具人。
3: 教其如何在这个网络上这个购买相应的相关材料，自己自行打印。
2: 招工面试需警惕，当心刷脸落骗局。
4: 他是从那个信用卡里办出来的，他是他们操作的。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近期有网友举报，在广东、广西和湖南，尤其是三省交界区域的一些高速公路服务区内，又出现了不少草药打粉的骗局，让不少途经此地休息的旅客上当受骗。
6: 有多位网友反映，广东省广州市和惠州市境内的多个高速公路服务区里存在草药打粉骗局。日前，有当地媒体报道，广州北二环绕城高速的火村服务区，有多个做托人员与店员唱双簧，诱骗旅客购买草药，并拿提前打好的其他东西冒充，然后高价结算。
7: 我知道价格的，18高了。
8: 切开的这个鹅吧，
7: 我跟你说个价吧，12块钱。
8: 够不够？
9: 我中国的就
8: 不够，再加一点。
9: 370克。
8: 370乘以12块钱一克啊。然后这个网灯。
9: 哇塞，3-4千块钱啊！这么硬的东西打得动，想都不想的吧？
10: 货到货从哪来？
8: 从哪好的？
6: 记者在火村服务区看到，媒体报道的涉事摊位已经停止经营，但是货架、柜台和用来隐藏打粉器具的高柜子等设施都还在现场。
4: 多少钱不干了？
7: 我能给你炒包子好久。
6: 有网友反映，广州市从化区境内的佛青从高速上塘服务区有不诚信商家诱导顾客消费。随后，记者在该服务区佛山方向发现，公厕通道门口的商铺内设置了一个草药摊位，每逢旅客经过，店员就会和做托男子围猎。
8: 石斛吃过的没有啊？
11: 有没有那种米糊卖呀？石斛就是要米糊才好了，这种石斛不好了。我就是要米糊，我父亲糖尿病在吃，我是那个血脂高在吃，卖什么价格？
8: 这个20八。
11: 价格高，没有差价。我跟你说个实话啊，你这种石斛我父亲吃了3-4年，那么12块。
6: 做托男子装出了一副对草药十分了解的样子，并把价格砍下来，让旅客以为能够跟着赚便宜。
11: 12块钱的话，我今天正好回老家，你行的话，我给你适当的多买点点，价格高。

0: 高的就不要。
1: 你刚刚开始开始发票，
0: 我不要发票，你直接给我加个外送滚直就行。
2: 这些石斛的价格标签都被草药挡住了，从旅客的视角根本看不清。店员和坐托男子始终也不谈12元是按照什么计量单位的价格。随后店员装模作样的把草药放到了高柜子后面，开启了打粉机。
0: 我就只吃石斛。
1: 我可以买点这个石斛啊。
3: 怎么买的？
1: 烧化
0: 肯定是这个好，因为我是那个甲方，在食堂的这个免疫系统干涉。你不过你要吃个10天左右才有效果。
2: 很快，装模作样打成粉的东西送到了这个坐托男子的手里。看到周围没人上当，过了一会儿，坐托男子又悄悄回来，把打粉的东西还到了店员手里，继续围猎其他旅客。整个过程跟记者此前曝光的骗局如出一辙。记者还注意到，在外围团伙里的一名白衣男子始终盯着记者的一举一动，甚至偷偷拍照。
3: 被连开的，你可以，好多人被骗了，不算报警找你们。
4: 一个五十对症下药，医生看了就对症下药，是不是？
2: 在这个服务区从化方向的同一个位置，也设置了一模一样的草药摊位。草药价格被挡住，店员宣传推广时，一旦旅客驻足停留，坐托男子立刻就上来唱双簧围猎。
1: 可以帮你挪人，
0: 你这里可以啊？
1: 可以帮你加工啊？
0: 卖多少钱？
1: 30。
0: 加个币。
2: 而在外围，同样有一名男子望风放哨，拍摄可疑人员和所驾车辆的牌照。随后，记者将该服务区内存在草药打粉骗局的情况，向上塘服务区管理人员进行了反映。
5: 你这个最好到工商局那里查一下，那个是人家路出去的。
2: 随后，记者向广州12345平台反映了上述问题，问题最终被分配到了从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沈岗监管所。不久后，事项被延期办理，理由是情况复杂，需要进一步调处。在广东省惠州市的广龙高速仲恺北服务区，这个以养生产品为名头的草药摊点已经停止经营，但墙上隐蔽位置以客计价的贴纸还在，设备设施也还在。在广龙高速水口南服务区、惠大高速元山服务区，两个草药摊同样已经停止经营，但相关设备设施还在，甚至还遗留有装草药粉的包装袋、塑料盒。服务区的工作人员表示，随着媒体不断报道类似骗局，设置在服务区内的摊位慢慢没了生意，摊主退租离开了。
6: 至于他去怎么卖，那么我们也没有说每天去守着他们。
7: 他们也有托，
6: 是有管理责任。但是你们出门在外也不要听那些什么说这样那样。
8: 你前几次有报警，我们联合工商都下去查过了，假的伪劣出品还是工商管的，据我组织的店面发个管的。
2: 网友反映的内容显示，在广东、广西和湖南交界地区，也有不少草药打粉骗局存在。其中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境内的多个服务区存在草药打粉骗局。记者在二广高速蓝山服务区看到，原本摆放草药摊位的地方已经被换成了其他经营业态。
1: 以前卖那个假药的呀，在这个位置卖假药的，他有那个托嘛，抓住你们男性的弱点吧，能够暗抓的。
2: 在广西梧州市境内的包茂高速倒水服务区，记者发现了一个草药打粉摊位。虽然这些草药的展示牌上有价签，但是零售价和计价单位不是特别明显，而且一旦有旅客路过，立刻就有坐托男子和店员唱双簧围猎。记者注意到，这款此前被我们曝光的称作肾阳草的东西，在这里被叫成了肾荣宝。
9: 我家放了酒都有，这个不能这样放，都得打碎了放。少喝补肾，多喝点药。你那慢多长？
10: 15。
9: 男的，腹肌都是滚。那洗澡就到。
0: 老板。
10: 哪个尿？
9: 那尿还敢跟尿？
2: 当旅客往里面的公共厕所走时，这个坐托男子还一路跟着，全程说教。回到大厅，他又继续演戏。
9: 爷，二百九块，你加两块10块钱。
1: 你打好赌嘛？
9: 大一点的不能。
1: 打两坨吗？
9: 行，你再加多少钱吧。
1: 那个加工的话是免税的，你放心。
2: 说着，店员就拿起了两把所谓的肾阳草，到身后的打粉机跟前操作。但其实，店员根本就没有拆这两把草药，而是直接启动了打粉机。十几秒后，就装出了一大袋所谓的药粉。而当记者再次询问价格时， 店员和托仍然不讲计价方式。
0: 这几个人啊？
1: 那个我买书的，他比我们高的
9: 十块。
2: 发现记者并没有上当的意思，店员最终才说，这个草药是10元一克，而两把草药换出来的粉状物称重后，总价要几千元。服务区一位好心摊主轻声叮嘱旅客，在这个草药摊位已经有很多人上当，千万不能购买。可这样的摊位是怎么进入服务区经营的呢？
7: 没有骗人，我们也就是说也没有天天去就是监督他什么的，他具体怎么卖也是他自己的那个权利，是吧？是看您买家怎么跟他购买，可以向相关部门就是反映这个情况的。这个服务区的话我们只是监管而已，他这个是属于外包的。
2: 记者在此也提醒广大旅客，所谓免费打粉实则是调包的幌子，柜子后面的打粉机里出来的根本不是你亲手挑选的草药。大家途经服务区遇到兜售石斛、肾阳草等名贵中草药的摊位，千万别驻足，别搭话，别购买。一旦上当受骗，保留好消费凭证和现场证据，第一时间拨打12315或110维权。
10: 警惕被贴到车上的陌生小广告。近日，江苏江阴警方成功抓获一名张贴涉诈小广告的嫌疑人。此人为了赚取每张6毛钱的佣金，深夜沿街肆意张贴，成为境外诈骗团伙的帮凶。当大家看到此类不起眼的小纸片后，切勿扫码，防止落入骗子设下的陷阱。
11: 事发当天早上7点多，报警人正准备发动汽车上班，发现后视镜被贴了一张小广告，上面全是敏感字样，还有一串代码，注明用手机自带浏览器输入打开。报警人意识到这可能是诈骗陷阱，随即报警。
12: 通过监控发现，该嫌疑人从市区这个到了我们雨山湾辖区，然后这个在雨山湾辖区主干道两侧贴了将近400多张这个小广告。
11: 警方发现，不止停在路边的私家车后视镜上被贴了诈骗小广告，周边多个小区也未能幸免。视频画面中，该男子行动隐秘迅速，手法老练，每次都将小广告贴到主驾驶位的后视镜上。
12: 之后呢，我们就根据这个周边附近的这个中心站的监控，然后通过监控锁定了这个张贴这个色情广告的嫌疑人。之后我们就迅速出动，在我们城区的一家宾馆，将这个正在熟睡的这个嫌疑人呢一举抓获。
11: 男子被抓后承认了自己帮助诈骗分子张贴涉诈小广告的行为。睡梦中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违法行为这么快就被警方查处。经审查，男子交代了自己在网上接单以赚取佣金为目的的违法事实。该男子通过抖音结识了所谓的上线，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小众通联软件，并通过该软件与上线取得联系。
12: 然后按照上线的要求下载了一个小众的通联软件，通过该小众通联软件跟上线取得了联系。该上线呢跟这个嫌疑人承诺张贴一张可以得到6毛钱的好处费。
11: 随后该男子便与上线保持联系，按照对方发来的小广告底样自行打印，午夜出动外出张贴，白天则在宾馆补觉。
12: 他通过网上接单，然后网上的上线教其如何在这个网络上这个购买相应的相关材料，自己自行打印然后再外出张贴的。
11: 民警介绍，随着国内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力度不断加大，对电话、短信、网络等通讯渠道的监管日趋严格，境外诈骗集团开始招募境内不法分子，在公共场所张贴非法小广告，散发同城约会等桃色讯息，诱使受害人扫码进群下载涉诈软件，以此进行引流，从而实施诈骗。
12: 我们建议广大群众，如果发现自己的车辆后视镜张贴了这种带有色情图片的小广告，请及时拨打我们警方热线、警方报警电话，切不可随意扫描登录色情广告上面的这个二维码跟链接。
11: 一张小广告6毛钱佣金，看似轻松兼职，实则是电信网络诈骗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所幸警方及时介入，一查到底，逐一排查后确认，暂未发现有群众因此次小广告扫码上当受骗。但警方仍要提醒，不扫码、不信谣、不转账，才能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因为下一次未必有这么幸运。
13: 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你以为给电动车换个大功率电机，加块超标电池，是给车辆升级吗？今天要告诉您的是，这是在给事故做加法。北京三个部门联合出击，连端了多个非法改装窝点。经开去一个窝点，藏得极深，大门紧闭，装着是没人。执法人员从简易铁梯爬上二楼，好家伙，大型的改装车间就藏在了里边。现场啊，正在改控制器，库里查获了3000瓦的大功率电机，国标才400瓦，超标7倍多，上路啊根本就刹不住。海淀的一家品牌专卖店把48伏的铅酸电池换成了72伏的锂电池，电压超标1半，整车电路按48伏设计。你强行超负荷运转，哪天短路就会发生自燃，火就在两腿之间着起来。而朝阳区的一家维修站，表面上看啊是修摩托车的，背地里在搞电动车改装，还在抖音微信上发视频引流。见不得光的操作，这接的电路能牢靠吗？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国标的限速和限压不是限制自由，是保命的底线，不要为了一时痛快把自己和别人的安全搭进去。
11: 招工面试需警惕，当心刷脸落骗局。
14: 都是从那个信用卡里办出来的，都是他们操作的。
1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你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前段时间，重庆的常先生来到了南岸区的一家经营二手车的车行，购买了一辆奔驰轿车。当时二手车商承诺，这辆车的车况良好，没有发生过事故，属于性价比极高的一辆车。可是提车没多久，常先生就发现了这辆车的实际车况与车商承诺的完全不一致。
1: 当我买车的时候，那个车商那边告知我的是车子是无事故、无火烧、无水泡。实际情况就是车子它前面的保险杠、中网和那个大灯全部换过的。这个大灯的话是23年，我是21年的车，那个大灯是23年的，那边那个大灯是21年的，很明显，它那个就是前面换过配件是出过事故的。
2: 今年5月30号，常先生到南岸区顺余新奥卡名车会看车，当时销售听说常先生老婆喜欢奔驰，于是推荐了一辆精品车况的奔驰 E300 轿车。
1: 当时车商那边跟我介绍的是车子是无事故，只有那个只有补漆和那个油后灯油后

0: 法官今儿晃过，他当时发了那个车新蒙的出险记录和一个那个查博士的那个鉴定记录。车新蒙的那个出险记录上是有一个12000的理赔，就是他告知我的查博士评级是 S。
1: 常先生于是签订合同，以255000元的价格购买了这辆车，并在6月3号将车提走。不过这段时间在驾驶过程中，常先生发现这辆二手奔驰车的发动机似乎有些问题。
0: 然后提车过后，我就发现那个车子发动机头动。6月26号的时候，我在四 S 店去准备去做那个发动机的维修，然后当时调了一个四 S 店的出现那个维修记录，然后在四 S 店的维修记录里边就发现了2024年3月20号有一个高达43000多的一个事故维修，就是换了那个油钱大灯。保险杠和那个中网。
1: 记者注意到，这台车的左右前车灯上，左边大灯标注生产时间是2021年，而另外一侧大灯的生产时间是2023年。常先生提供了一份 4S 店的维修保养记录。2024年3月20号，这台车更换了右前大灯、右月牙板、右格栅等多项配饰。常先生认为，按照维修记录来看，这辆二手奔驰车应该出过比较严重的碰撞事故，因此二手车商在卖车时所介绍的车况与现实情况不符。
2: 第二个问题就是大灯这个事儿，确实你们让我们错认为这个，
0: 我认为。我现在的那个诉求就是，我那个车子有那种事故车，我肯定不愿意要了。我现在要求的是退车退款，然后因为那个车给我产生的那个损失，我要求他补偿给我，加装和那个脚垫，然后还有保险和那个有一个按揭的那个违约金，提前还款的一个违约金，差不多总合计应该是在30000块钱左右。
1: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找到了二手车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这台二手奔驰车确实更换了大灯，但是他们在常先生发现这个问题之前，对这一情况完全不了解。
3: 不晓得，他是开过来的，你可以问他。他开过来的，我都还在看那个车，我才晓得。我说，哎，确实这个东西是换过来的。首先，第一，它是原厂的，但是日期还是23年的，它车子是2021年的。
4: 那你们平时是一般收车是不看车灯的球吗？还是
3: 收车正常？因为我收过哈，我晓得个大概流程，就是我查一个那个理赔记录。如果查过事故出来，你看报告差不多，大差不差，我们都不敢要了。
1: 这名工作人员强调，车信盟的记录大部分是有保险出险记录的，而前车主在2024年的维修可能没有涉及保险出险，因此没有体现在车信盟的记录中。那为何查博士的检测记录也没有体现出车灯更换过的记录呢？对此，查博士的工作人员答复，这辆车的事故排查检测套餐不包含车辆外观、发动机、变速箱等检测项目，换句话说，车灯根本没有纳入检测范围内。常先生发现实际车况与车商承诺不相符后，二手车车商的工作人员也主动和常先生进行了多次沟通，希望能够提供一定补偿来解决此事。
3: 这方案是我们都是一直在协商，
4: 要不要退车退款能不能达成满意？
1: 截止到记者采访结束，双方还在就此事进行协商，对此事的后续进展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5: 我想对于绝大多数的消费者而言，对于二手车的安全使用情况，它的性能是很难做出非常专业的评判的。这第一是并不是这个专业的人士，除此之外它还需要专业的工具来进行评估。那这就要求商家，尤其是经营二手车的商家，在交易过程当中遵守着诚信的原则，同时用自己的专业服务来回馈消费者。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次的交易活动当中，二手商家是隐瞒了车辆的真实情况，导致了我们的这位车主遭受了损失。那我们也特别想请我们的特别评论员郭俊雅律师跟我们分析一下，那这起事故当中我们看到商家有存在刻意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来诱导消费者进行消费，这在最后认定责任的时候会不会涉嫌欺诈呢？
6: 他让消费者以为他不存在任何的事故，基于商家的这种误导导致了错误的认知，然后呢跟商家达成了一个买卖合同，并且购买了这个车辆，是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的。
5: 那么就因为他有这样的欺瞒的行为，导致消费者购买了这个质量不好的问题车或者是事故车，那我们应该去怎么样主张赔偿？是要求 全款退还，同时还能要求其他的赔偿吗？
6: 嗯，这个合同是基于欺诈去签订的嘛，那么咱们消费者可以基于这个情况要求撤销合同，也可以说你这个车商你存在

0: 三的，这些都是可以主张的。包括呢，我在维权过程中，比如说我要对这个车辆进行鉴定，因为你的鉴定结果不告知我，那我要去对车辆。
1: 这个行业的经营者来说，它的生态都是不健康的。我们也期待未来在这个二手车领域，在更多其他的消费品领域，我们能更少的见到这样的行为，让整个行业、整个生态能够欣欣向荣的发展。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2: 不用卸货，轻松月入过万，这样的货运司机招聘广告是不是很诱人呢？广东中山的陈先生和李先生正是被这样诱人的条件所吸引。可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入职后不仅没拿到高薪，反而背上了数万元的贷款。面试签合同，手机查限额，人脸识别验证，这一波操作正是诈骗团伙设下的圈套。大家可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3: 家住广东中山的陈先生是一名普通务工人员。前不久，他在招聘平台上看到了一则货运司机的招工信息。填写完个人身份信息后，招聘方很快就主动联系了他，承诺不用卸货，轻松月入过万。几番线上沟通后，陈先生受邀前往公司现场面试。
4: 过去面试，他们就介绍他们公司，那个面试主管给我在这里上班的时候，每天有多少钱跑单，就把他们那些工作的方式、跑车方式借给我。
3: 面试现场正规的办公场地、制式的合同文本，再加上工作人员绘声绘色的收入承诺，很快便打消了陈先生的顾虑。和陈先生一样，李先生也被这份看似高薪的工作所吸引，对方开出的收入条件十分的诱人。
5: 就是应聘那个司机，就给那个合同给我们看，他们那里那个货，反正货源很多，反正一趟跑最少就300，跑两趟就有600嘛，就有18000一个月嘛。
3: 就在求职者以为顺利入职，即将开始稳定工作时，签约环节的核心骗局已经悄然铺开。整个签约过程由2名工作人员配合完成，一人拿着厚厚的一沓入职合同运力服务协议，坐在求职者对面逐条讲解，不断用话术分散对方的注意力。另外一人则自称是公司的风控专员，以入职统一核验支付能力、确认服务费缴纳限额为由，拿过求职者的手机进行操作。整个过程中，对方全程手持手机操作，只在需要人脸识别时递回给求职者，还反复催促流程很快，刷个脸认证是本人就行，后面还有人等着面试，根本不给求职者细看屏幕内容的机会。不少受害者直到事后查账单才发现，所谓的查限额实则是在自己的多个金融账户里申请贷款提现转账。
5: 签合同，他一个人给我看合同，就一个人拿手机看看我那手机有没有限额，拿给他，他就把我白条那里提了10000走，我提出来，提到银行卡，提的时候他就刷脸嘛，叫我刷脸嘛，我就以为他是看那个限额的，再就是那个微信额度那里又提到7000嘛，就总共一起就搞了18000嘛。
3: 实际上，这并不是个别工作人员的违规操作，而是诈骗团伙设计好的标准化流程。他们专门挑选征信状况良好的求职者，利用以租代购的模式做掩护，以司机个人名义办理车辆分期贷款，但车辆实际登记在公司名下，所有贷款债务却全由司机个人承担。为了掩盖借贷本质，团伙还把每月的还款额包装成为了信息服务费，让不少求职者误以为是正常的入职服务费用。
4: 我现在是每天收入都不够还这笔钱，相当于利息都要还2000多将近，都是从那个信用卡里贷出来的，那是他们操作的。
3: 成功签下贷款，办完入职，骗局并没有结束，而是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的收割。入职头3天，公司会派发少量的优质订单，让新司机先尝到赚钱的甜头。可从第4天开始，派单量便急剧下降，公司还要抽取7%的订单提成，司机的收入骤减，甚至连月供都难以覆盖。当司机发现收入与承诺不符，提出辞职时，就会踩进骗局的最后一道陷阱。公司会以合同中要求司机要做满半年才可以辞职，否则公司就会收取高额违约金，且解约后车辆仍归公司所有的这一项条款为由拒绝解约，再以协商解决的名义诱导司机签署所谓的和解协议。
4: 跑车之后发现没有那么多单量，要求辞职。

0: 这不干之后去签和解协议之后才发现嘛，被骗了，他退了2800给我，然后那2800他是要违契的。
1: 这份看似解决纠纷的和解协议，实则是诈骗团伙的最终收割工具。签下协议就等于司机主动承认自己违约，不仅拿不到任何补偿，还要承担高额的违约金，车辆被公司收回，可自己名下的贷款却一分都不会减免。从高薪引流、面试洗脑到签约套贷、违约收割，套路运骗局环环相扣，一步步将求职者拖入债务深渊。接到多名受害者报案后，中山警方迅速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民事合同纠纷，而是有组织的新型诈骗犯罪，随即成立了专案组，对全市系列案件展开并案侦查。
2: 第一步就是认定犯罪是非常难，第二个起证难，第三个就是这么大数据的连根拔起，链条式的打击非常难。
1: 据办案民警介绍，这类团伙的迷惑性极强，他们全都注册有正规营业执照，所有流程都签订书面合同，刻意制造出民事合同纠纷的假象，企图以此逃避刑事打击。
3: 涉案公司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2到3个月就注册新公司换马甲，若发现警方介入，他们就会迅速关闭公司，在其他辖区或者外省市另起炉灶，继续实施诈骗。
1: 经过数月的缜密侦查，警方逐步摸清了多个团伙的组织架构、作案手法和窝点分布，收网时机终于成熟。中山警方调集了200多名警力，分赴安徽太和以及广东佛山、江门、中山等2省4地开展同步抓捕行动，对这一套陆运诈骗网络实施全链条摧毁。据统计，截至目前，警方共打掉了此类套路运犯罪团伙26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5名，为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超过1000万元。
3: 希望广大货车司机朋友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当遇到疑似套路运诈骗时，要收集好相关证据，及时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将持续严厉打击套路运违法犯罪。
4: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5: 这时候立即连夜开展工作，调取这个周边的监控录像，发现他是从村口出来以后，向西进入到顺沙路和这个东马各庄交界的一个树林里。
6: 快80了，戴一小鸭舌帽，穿着拖鞋，白拖鞋，走得不快。
5: 这个老年人进入树林之后，向里边行走，周边是没有这个监控条件的，树林范围很大，从南边到北边横贯得有几百米。我们从此加派人手啊，分了好几个组，地毯式进行搜索。
7: 我怎么穿过去？
6: 穿到桥那边，
7: 穿到桥这边，
6: 这片
7: 树林子连着，
6: 都连着。
7: 如果说这样是直着走，
6: 那边有一铁门，
7: 前面这片林子，但是咱桥洞底没有监控。
8: 夜幕深沉，众人手持手电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每一处可能的地方都被仔细排查，但天亮了，老人依然下落不明。
5: 在查找的过程中，我们也报请了分局的治安、刑侦还有警犬等专业部门提供力量为我们支撑我们也是带着警犬拿着老人的日常穿的衣服，有因为他衣服上有他的气味嘛，地毯式的进行搜索，
9: 然后也是沿着这个护栏，包括这个底下的沟，一直向前地毯式推进。老年人岁数大，腿脚不便利，有可能会陷到哪个坑里，他就出不来。
8: 经过漫长的搜寻，搜救人员终于在一片偏僻的草地里找到了失踪的老人。此时，老人已经浑身无力，躺在草地上，与民警也无法交流，只能微弱地喘息着，
5: 生命有点垂危迹象。这时候我们立即联系家属，然后并拨打120，将这该名老人进行就医。
10: 走吧，回家吧。
11: 来，穿上鞋。
10: 身上没哪疼的吗？腿上、胳膊上有哪疼的吗？
11: 有吗？
10: 没有就起来啊。
5: 咱们是在这个六环内环方向的应急车道旁，那底下都是深沟，它是从这个下水沟
9: 那边爬过来的。从六环上边行车是根本看不到他的。
8: 民警第一时间将老人送往医院，经检查，老人身体并无大碍。随后在民警的护送下，安全返回家中休养。
5: 家中老人上了年纪，要及时在他的身上可以缝个电话号或者联系方式。如遇家中老人走失，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咱们公安机关会第一时间提供这个警力支持，帮助查找。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条解释午间版。
13: 我就说爹妈都失能了，都没有经济来源了，你们当儿子的是不是应该给老人付出了？
14: 大姐因何痛斥失能的父母无人付出？
15: 还是对这哥俩照顾父母不满意，对那个妹妹相对满意？
13: 对，
15: 哦，
13: 我妹妹没人，我们姐俩吃，管我爹妈吃，管我妹妈穿，管我妈带。鞋衣服全都管，全我们这俩管。
16: 你要出钱，你有权利压制我；你要如果不出钱，你没权利压制我。你既然当家吗？
14: 小弟为何抗议？提出大姐无权指责。
15: 你是当儿子的，做个决定应该的，
17: 是应该的。但是我说一点，别把什么好事都往你这儿贴。
16: 兄弟姐妹之间呢，你没必要没必要说偏袒着别人。你让我那什么？
14: 面对家中矛盾，无奈的小妹频频落泪，内心无比纠结。
18: 我说我向着我哥他们也不可能，你说我向着我姐我也救不到。
14: 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对同胞姐弟走进了第三调解室呢？
12: 今天参加调解的嘉宾有
19: 我老爸86，我老妈84，
15: 都耄耋之年了。
19: 对，
15: 现在身体怎么样？
19: 身体反正，现在是离不开人了，就是，这么大岁数了，我们四个人现在轮班伺候老人，负责做饭。
15: 就是他们没有自理能力了。
19: 对，没有就是失能老人了。
15: 思维清楚吗？
19: 思维，我妈糊涂了。
15: 就是有点老年痴呆了。
19: 小脑萎缩。
15: 哦，那父亲呢？
19: 父亲耳聋，也是小脑萎缩。
15: 那他们得有监护人了吧？
19: 现在不是我们四个人都是老人的监护人吗？
15: 没有确定说一个人做监护人没有？
19: 没有，因为没通过官方解决这件事儿，所以现在就是因为我是老大嘛。从今年3月28号开始，我就规定了，因为我爹妈确实生活不能自理了，我就定说咱们家呢，咱们这三个大的呢，就一人2天2宿值班，24小时不能离开老人。看护老人吃喝住，
15: 你给制定的？
19: 对。
15: 那现在执行的怎么样？
19: 不是挺顺利？
15: 不是很顺利。
19: 对。
14: 眼见年迈的父母双双面临失能，四姐弟约定轮流照顾双亲，可这看似公平合理的安排却遇到了许多问题和阻碍。
13: 让我说，我对我爹妈花钱最多，操心最多，受累最多，倒霉人挨骂最多。
20: 我姐的功劳，承认。
21: 那个二老每月
15: 谁骂你们了？
13: 他们谁不对？你一说就骂谁？这那个老二还说呢啊，就跟我妈闹脾气，说了他妈让你大闺女管着这账啊，这养老金干嘛让你大闺女管着？啊，明明我这月给的200块钱，最早给他们两口子500，我没跟你说让我妈吃馊包子，那茶几满都是蚂蚁，等我一气了，我心里难过。

0: 这个家里面现在去管账，包括就是家里所有事情安排的这个人是老大，就是这个大姐。
1: 我妈一个养老金，我爸爸养老金，钱数是一样的。现在算下来呢，这一个收入就这2000多块钱。
2: 大姐表示，自己对两个弟弟表现都不满意，但这并不是当下最紧要的事儿，因为父母的存款从2021年起便由大姐掌管，她从中发现了更为严峻的问题。
3: 第二老这个钱你管着
1: 啊？对，就从2021年12月24号，我妈就把那个三个存折，就都交给我了。
3: 那够用吗？
1: 不够用。
3: 都什么钱？就是开销在什么地方？
1: 开销就是，首先我爸妈吃饭、瞧病、住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拿着这2300多块钱，我每月因为账我管着呢嘛，我这就实话实说，从2021年12月24日开始，就是我管这账。因为那大兄弟，
3: 您都记了账了是吧？
1: 当有账，这都有，这儿有，这儿有支出凭证。我给他们谁钱，让他们都签上字，不但签上字，还要摁手印。
3: 哇，您是原来搞财务的吧？
1: 对，
3: 这么专业。
1: 还有一问题，因为这么说吧，自己家里人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你们谁领多少钱，什么钱给你的什么钱，我都写上，因为摁手印。
3: 他们还领钱呢？他们也从老家的钱里领钱啊。
1: 对，我跟您说的就是这意思，就是，我爸爸、我妈他们是从2021年12月24号，这账归我管了，我妈不管了，把折子都归我了，所以就跟我妈就商量，因为那时候我妈还明白呢。我说妈，你们这账让我管，那我怎么管呀？我妈就说啊，原来我净给老二那个饭费，因为他第一他是有点残疾，是四级。证是四级，不是一级。那一级
3: 照顾他，
1: 让他照顾，照顾呢，给他饭钱，每月500，给他饭钱，这给他500块钱饭钱，就让他们两口子呢，负责给，买饭，负责什么，隔三差五看老人，那阵老人还行呢，完了接水，帮老人买早点，买早点的钱呢，还是我妈出，不让他们出，买水买电，买水买电还是我妈的钱。不让他们出。
3: 您这个后来让他们签字的这个条是给的他们什么钱呀？
1: 这钱多了，就从我立账开始。
3: 都是什么钱？
1: 还有一个呢，给老大每月500块钱那个劳务费。
3: 就因为照顾这个老人来，
1: 对，
3: 还得给他们点辛苦费。
1: 对，给那个老二，大排行是老二，我是老大。
2: 大姐告诉我们，自打替父母管账以来，每月都要补贴患病的二弟一些抚养费，这让父母原本就不多的收入更加捉襟见肘了。
3: 因为老二有残疾，
1: 他也四级，残疾四级。
3: 这么着，老三他们要吗？老三、老四什么的？
1: 这不是从3/28，我妈不是住院了吗？住院了，我就说爸妈住院了，爸爸也生活不能自理，咱们仨人轮班，咱们四人轮班呢。头一个月就从4月份开始呢，是给我大弟妹，就是那个老二那他媳妇儿100，给我老妹妹100。就那老四100，给老三100，让他们仨人拿这100块钱呢，给老人买菜，这都是老人的钱，我没要，因为我老大，我就说我管着账，我避嫌，我不要，我宁可我天天我认了，这要是我爹妈呢。
3: 他们拿着了吗？
1: 拿着了
3: ，拿着，
1: 不但拿着，我跟您说，还说给的少，就这哥俩，拿着我妈那钱，还让少。
2: 两个弟弟的抱怨让大姐十分看不惯，而更让她不能接受的是父母眼下的居住条件。
1: 这顶棚就跟那边一样，它不掉下来，里边什么样你看不见。哎，等一掉下来，妈呀，掉到这样了。等我一瞧，这房子这儿，这不成危房了吗？我就跟他们几人商量，我说妈，这房子成危房了，咱还能住吗？
3: 看怎么想辙，得改善一下。
1: 现在我跟您说，我找您第三调解室的那个目的呢，第一先解决我老妈老爸的这个住房问题，这是第一诉求。
3: 因为是危房了。
1: 对，因为是危房了。哎
4: 呀，的确。
1: 另外，这个解决这个住房问题，这资金怎么出？谁出？是租房还是给方盖房还是修房？谁修？这笔钱这费用谁出？应该谁出？这是第一诉求，第二诉求呢，就是，老人的生活费、这养老问题，还有日常生活，就这2389块钱。如果我们要租了房，这房租是一年 我已经找好了房了，我也交了定金了。
3: 你都给租了？
1: 啊，没交强款呢，交了一个定金2000。
3: 你跟他们商量好了吗？就
1: 商量好了，
3: 就交定金了。
1: 商量好了。
3: 其他兄弟姐妹同意？
1: 他们同意。
5: 同意干什么没跟你去啊？
6: 一年多少钱？
5: 你跑的行政呢？别人保管驳你。
6: 他要2000，
3: 我两。老三也同意。一年多少钱？
1: 房租一个月我给他谈的2000，因为我一跟他说我们家。
3: 那你这在租房剩不了多少钱了？
1: 对啊，所以说现在我着急呢，

0: 我正因为着急，我才找的咱们第三调解室啊。
1: 你是想让他们出钱吗，还是怎么着？
0: 我现在就是说，
1: 还是你们四个人一块儿出钱。
0: 我现在就是什么呀？因为我们家们的事儿，我要责令让谁出，人家不出，是不是？那我有什么办法呢？
2: 有一份分家单，就是他们早年跟父亲约定好了，因为父母其实是有两个宅基地的，他这个两个宅基地，一个给了老二，就是这个哥哥，一个给了老三。然后老二这块宅基地，老二已经拿走自己去住了，现在也在翻盖了。然后老三这个宅基地，老三就觉得说，这个宅基地当年已经给我了。
0: 关于家庭里财产分割问题，
1: 财产分割，
0: 对，
1: 不都分完了吗？
0: 他分的我不认可，
1: 就这分家单你不认可？
0: 对。
1: 当时你签字了吗？
0: 签字是我后签的字，
1: 后签
0: 字
1: 后签先签是不是？不是签了？
0: 不是，我跟您说当时的情况，让我介绍一下吗？
1: 分家单在秦律师手里吧？都谁签字了？
3: 在这上面，父亲、母亲还有他们所有的这个子女，全都是共同
1: 签字。大概什么内容啊？
3: 大概内容
1: 都记不清楚了。
3: 因为这个分家赡养协议书呢，我想大姐应该知道，这应该我们看啊，这个貌似也是一个可能是我们司法所一个比较专业的人去形成的这样的一份赡养协议书。这个协议呢，就是有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说老人他的这两套院落怎么分配，那么其中分配的呢，就是有一套院落呢是分配给了这个是长子是吧，
1: 老二
3: 宏伟啊，老二是长子，并且这个宅基地使用证的名已经变更按照他这个协议书上写的啊，已经变更到老二的名下。
1: 有一套给老二了。
3: 对，那么还有一套院落呢，就是也就是他们可能现在争议的，就老人居住的这套院落，那么目前的名字还是登记在老父亲的名下。这个呢，
1: 但是给谁了？
3: 这个协议上面写的是归他们的也就是这个老三。然后这是第一部分房子的规定，那么第二部分就是关于这个赡养。赡养呢这块写了说，分家后兄弟两个人分担父母老人生活上的不便，出行安全，哥哥平时多走动关照，弟弟每月，那弟弟应该是老三，每月给父母500元的生活费，老人身体不适看病费用，兄弟共同担负直至老人百年，姐妹酌情给予帮助。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约定的，如果父母生活不能自理，由两兄弟轮流照顾一个月。就关于赡养这块是这样的，
1: 都是谁签字了？
3: 那么上面有老父亲、老母亲，还有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上面都有签字。
4: 调解现场，律师秦威仔细审阅了陈家的分家赡养协议，并认为协议的现有内容十分详尽，其中不单有对财产分割的约定，还附带了赡养父母的约定。对于这份分家赡养协议，大姐现在的态度是不认可。
0: 正因为他没履行，所以今年我才给你们拿到这现场。
1: 因为他没履行，所以你要推翻。哪块没有履行啊？
0: 一人给我妈500块钱没给，还有一个说一人照顾一个月没照顾，还有光把家分了，你们并没说老人这个生活怎么办。
1: 然后推翻的话，那老二得推翻不了了吧？因为已经过户到他名下了。
0: 过户到名下，另外他也盖了房了啊，人家
1: 你推翻就是推翻老三这个是吗？
0: 对，前一段时间
1: 老三这不给他了。
0: 前一段时间我妈这么说的，这不是也没人管我妈吗？我妈说都不管我，我就把我这院子卖了，我养老使。我妈说，这不是这俩儿子都说谁不管吗？不管不拿费不拿钱吗？
2: 大姐现在就表示说，因为父母这个居住环境现在是这样了，我想给他换个居住环境。然后呢，他就说我跟他们也商量，说我去给父母租个房子，所以他就想把父母现在居住的这个宅基地给卖掉。他也问了村里边人，也有想买的，可能是价格在30万左右。
1: 您是打算把老三这个院给卖了？
0: 我现在也不是说非要卖，我现在就是这么说。如果那么现在我妈这房是危房了，那您说是不是？他们也派咱们记者也看了，说你要情人这房可以，但是你就能出资给妈修房。
5: 户口是我妈的，
6: 自己写的那分家单，
5: 分家单上是我的，
6: 谁
5: 动啊？但现在你要让我盖房，我没能力盖。
1: 你们农村这个宅基地能买卖吗？
0: 那个本村的可以买。
1: 那你想卖，那老三他同意吗？
5: 我没说卖啊。
0: 所以就说嘛，我妈说把这房卖了。
7: 那老二家翻盖了，不能去住吗？
2: 老二同意，老二同意，就是说他要把父母接过来住。但是这个老大和老三都认为，现在老二这种身体情况，尤其是精神状况，不适合把父母接过去居住。
4: 在目前的情况下，让父母

0: 尽快搬离危房显然是最紧迫的事，但在大姐眼中，搬到二弟家的方案也是行不通的。
1: 您是认可的，您想按照姐姐提的方式来做，
2: 照我姐姐说那去做。
1: 好嘞，行行，好好，您别激动啊啊，你好好休息啊。
3: 就是现在父母啊住的是你这个宅基地，
4: 是
3: 说分给你那宅基地那个老屋，是吧？
4: 是啊，
3: 这房子有点危了，大姐说
4: 危。这是这么个情况啊，不是今年才开始危，
3: 早就危了。
4: 那屋啊，过去那个都是伪薄的，伪薄的房顶子，上边是黄土泥，早就产生那问题了。只不过就是我哥哥人不是跑的勤吗？人家这底边的顶棚啊，我哥哥人糊的边好，糊的好。我妈住这两间呢，我哥哥把顶棚糊的还行，但是我西边原来我结婚住的那两头呢，的的确确没人住啊。咱这房出来一没人住，这房就完蛋了。
3: 父母住那个还行，
4: 我父母住那两间还行，唯一说过去就是牌子房啊，地基比较矬，这水啊雨大呀，这雨都出不去，非得等雨小了院子水才出去呢。我也害怕这件事情，可是一事情你得是你什么你都得允我一步一步的解决。
3: 你是想翻盖一下吗？
4: 翻盖的勇气我是有，但是目前来说我户口没在村啊。
0: 小弟终于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原来他的户口目前已经不在此地。
3: 你怕这个翻盖完了不是你的，
4: 所以说我户口没在家，名不正言不顺。
3: 嗯，
4: 现在我是还没跟他念叨这件事情，我想跟念叨这件事情，好像摔的就好像是不知道是让他高兴的还是让他不高兴。
3: 嗯，这是一个问题。
4: 嗯，
3: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大姐啊，
4: 掏心可以
3: 啊，
4: 掏心卖力的可以。
0: 面对弟弟，姐姐提出种种不满。
5: 再说你这么多年。他那户口也怎么了？在这你这么多年，你也没出资维修这房子，你也没给爹妈拿生活费，你凭什么你自个儿捏过去这房子就成你个人的了呢？既然你这分家单要是你个人的，那对不起，我的意思就是说，那就你拿钱给妈租房子。
0: 面对姐姐，弟弟丝毫不肯退让。
6: 我这跟你这么说，我是斤斤计较的，但是我实际表现，我肯定比那姐俩跑得勤。是不是瞧瞧这家究竟怎么乱的。
0: 看着如此针锋相对的局面，妹妹只能在一旁默默着急。
7: 他们仨之间不要再矫情说谁管家谁不管家了，问题在这个家庭中，咱们四个等于都为家付出了，确实为家都付出了，不要再矫情这个事。
0: 这场发生在陈家四姐弟之间的纠纷到底是缘何而起呢？
3: 哎，大姐说呀，母亲啊住这个危房啊，现在确实有点危险，想租个房，而且都已经交了定金了。说什么呢？
4: 还有，
3: 要是把你这个宅基地给卖喽，
4: 这个事儿咱们一点一点一点说。这个看房这事儿，他跟大伙儿是说了，大伙儿一致的就是说，你看着办吧。
3: 那就是同意了，
4: 同意的就是说看房去，自个儿去的，谁都没跟着去啊。
3: 那你们说让人看着办吗？
4: 我们这其实就是不表态呀。
3: 你
4: 这个房子啊，我跟您说，你既然说你把听到，你出去租那房间，租房一年2万多，你这为什么你这房钱你租得起出得起？你为什么这老现在妈住这个院，你是不是2万多块钱你维修你休息不起来吗？就是他这个一手遮天。
6: 说我姐姐那人在家特强势，人谁都想管，谁都得依着他。就你那态度意见都对吗？那别人不能反驳，什么都得依着你。
0: 为人强势，一手遮天，这是小弟对姐姐的评价。在他看来，姐姐在家的种种安排和做法很是不得人心。
4: 我跟您这么说吧，我妈从3月28号住院，3月28号丢我住人，老人的啊，面临着清明节，岁数高危，我妈特别害怕。各班上的昨天晚上我在这陪床呢，我10天呢，那核酸做完了以后，一进去医院进10天，我在那陪着呢，我这开出租车的啊，我是开出租车，我那陪着10天。请问，先住时候，我说我这出租车还得交份儿钱呢，是吧？以后得给我点钱呢。出租车等个最简单的150块钱的份儿，不出车150块钱的份儿吧，答应我了。爹妈完了，妈完了，在那吃饭还得花钱吧？花钱完了，一天3顿饭完，这娘俩50块钱挡住了吗？这一天200吧，你口口声声你答应我了，你这后来你不给我，这是一个。
3: 大姐没给你。
4: 对，你答应我了，你没给我，你就说，这你是儿子，付出应该的，我付出应该的，我说，轮不着你说，你别想你是老大，是不是？还有一个，
3: 他大姐说你呢，说你就钻钱眼里去了。
4: 我是钻钱眼里去的，但是我出去挣钱去，但是家里这个我你是第一个钻钱眼里去的。
0: 虽然小弟表现得义愤填膺，但专家团队

0: 看到他本身也有未履行到位的表现。针对分家赡养协议书中的相关内容，秦威律师也跟小弟进行了认真核对。
1: 那么按照这个赡养这个上面的约定来讲，应该是你们兄弟两个分担。您这上写着分家后兄弟俩分担老人生活上的不便，分担老人生活上的不便，
2: 是
1: 比如说现在老人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么老人比如说房子漏水啊漏雨啊，或者说房子比如说成了危房了，需要改造了，这是第一个，您做到了吗？这点做到了吗？
2: 只能说没做好，
1: 解释不需要，
2: 只能说没做好，
1: 没做好，
2: 但是不能说没不能说没表示没做，
1: 做了什么？
2: 做了没做好？
1: 做了什么？就是说，您说了，老人房子漏雨了，我出钱出力了，还是说老人，比如说现在
2: 反正是
1: 我买纸尿裤了，我买什么东西了？
2: 盖房之前我给老人钱了，但是老人什么房子维修啊，那都是老人的，老人花的钱。实话实说，老人花的钱，但是我给钱了。之后呢，有了这分家单以后，我妈说，你也刚干完那番困难，是吧？这个钱你们就甭给了。
1: 你们是2020年7月16号签订的这个协议，按照这个协议上的
2: 那之后，我只花钱，只买东西了，没给钱。
1: 没给
2: 老人说，老人说我不要你们钱了，因为我也干，我那我盖房呢。现实情况，
1: 您没给这500块钱，是因为老人说不用不要了，所以您回去就是买东西
2: 啊，对，买东西
1: 是吧？第二点，刚才还是我问您的，分担老人生活上的不便，老人生活不能自理了。
2: 是啊。
1: 那么您分担了什么不便？花了什么费用？
2: 现在这事儿啊，有点刨葱扒葱了。我爸爸刚开始啊，上寒的痕儿，支工资去取钱去，让谁谁不放心，让谁谁不放心，也是有不争气的人。所以说呢，我回去呢，红涛，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拉着你爸我俩上寒的痕儿开个支去，开支不就是上银行领钱去？我爸爸他们有个头疼脑热，出车我使这出租车拉着去。然后就是说这个出车我拉着去，然后就是说有个病吧，咱就说有个不好身体不舒服吧，上医院。我请问，是我拉着去的多呢，还是你们打车的次数多呢？请问这个我们这四个孩子里的谁有私家车？
1: 那我再
2: 扪心自问一下，
1: 那我再问您一句，如果没有这个分家协议，如果老人老父亲老母亲没有房子，
2: 刚开始我不知道，
1: 行，您就不应该出车吗？您就还要跟老人去计较说，因为
2: 我不是说跟老人计较，我跟老人花多少钱多少，我就跟某些人计较。
0: 随着问题一个个被抛出，小弟的回答变得有些含糊。很显然，对于他自己曾经签字认可过的分家赡养协议，小弟并没有充分理解。
1: 我们现在问的是分家赡养协议中您是否已经按照协议去履行了。我说得很清楚，这个分家赡养协议是父母把自己的房屋权利赠予给了您，能听明白这个意思吧？现在不牵扯到其他任何人，就是按照这个协议上，您有没有履行对父母的赡养
2: 之后，那您说，
1: 第一500块钱没给，是父母不让给；第二，您认为说我出了车了，我出这个车了，要不你们打车也得花钱，所以我就相当于这个费用我分担了。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第三，您认为您买了东西了。第四，我再问您，这上写老人身体不适看病的费用，兄弟共同担负，直至老人百年，付了吗？老人看病谁花钱？
2: 我们就是说，那有一份协议，就是我就不知道是哪份协议，就是说老人的钱能自己调，能自己料理就自己料理，料理不了哥俩上。但是不知道是哪份协议上的。
1: 付过吗？付过这钱吗？
2: 现在就是说老人的看病的钱都是老人的钱。
3: 这个老三，刚才你姐姐在这叙述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姐姐够操心的啊，而且呢，
2: 操心我承认，
3: 管的也多。
2: 但是说就说委屈，把别人说委屈了，别人不高兴。
3: 咱不说别的啊，但是呢，您上来之后啊，你看这么多老师问你话的时候，我感觉你整体的状态给我的感觉就是躲躲闪闪。其实啊，
2: 躲躲闪闪，关键是我脑瓜子不是很好使了。现在
3: 肯定您这个里头啊有做的不实的地方，但我现在想要跟您说的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宅基地您是要是吧？是要的。宅基地如果要，那么就说约定的这个履行也得要。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我想替您说一句话，因为之前说了是哥哥出力，您出钱500块钱，
2: 对
3: 不
2: 对,
3: 对,
2: 对, 对, 对,
3: 对？但是现在情况变了，因为父母的情形变了，原来父母是能自理的，现在不能自理了。现在的要求就是你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得出力了，是吧？
2: 都出力了。
3: 所以呢，您就这500块钱也得另论了，因为和大家一样，大家都出力。
2: 我就不出了。
3: 对，您这个出和这个不出和之前的不出是两回事儿啊。您该出的时候没出，那是您的问题。现在就是说大家都要轮班的时候呢，那大家都是该出钱的都出钱，该出力的时候都出力，是吧？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宅基地是落在您头上的，虽然您户口不在这儿，您刚才说的那个我不同意，您说您要把这个户口迁回来，没那事儿。现在就是说跟这个协议，刚才我们开会的时候也大家都达成共识了，这个宅基地分家单是落在您这儿的，肯定是您的，
4: 跟户口没关系是吧？
3: 对，这是没有关系的。
4: 就是家老三心里没底儿啊，
3: 您心里没底儿，我们可以给您这个底儿。所以我们再三问您，您要宅基地，这当然是大头，但是有一个问题，父母的身体条件变了是吧？他们对于这个房屋，还有一个房屋现在有危情，最重要的是不便利。大姐刚才说了，父母现在这种身体状态必须要上下水，要有卫生间，您这个改造的时候这一点得考虑到是吧？我现在想跟您说的是，您得就说是向前一步，为了您这个宅基地，也为了父母居住的便利，您得承担起您的责任。
0: 听完专家团队的详细解释，心怀顾虑的小弟终于定了心，并袒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2: 我现在是有两步棋准备要走呢，两步棋怎么走呢？我这房我继承也行，不继承也行，继承我就得想法把户口弄回去，弄回去我那房名正言顺的就是我的了。等现在就是说装修这两间东房，你甭我放心，我花不了10000块钱。
5: 你有这能力吗？
2: 把过多的钱投进去
5: 来，就是说花不了10000块钱，你有这能力现在能掏出来是吧？
2: 7500。
5: 什么？
2: 7500。
5: 7500您能掏出来是吧？
2: 对
5: 啊，就最近就能开始干这个事儿了对吧？
2: 7500我能掏出来。
4: 行，老三啊，人家还有一块地呢，父母原来租的，租的
2: 那块地分家产协议中，
4: 大家都有份儿。
2: 那个分属，包括他的那个继承或者是另议。
4: 另议，好。
2: 另议。
0: 调解至此，双方当事人的观点和诉求均已明晰，调解团队决定立即让姐弟二人坐到一起，共同商量解决方案。
2: 还唠了家常吗？我得唠了。
4: 唠什么家常？
2: 说说我们家这发展史过程。比如说以前的事儿啊。
6: 我还阐明一点，就是我结婚以后，具体家底什么情况，我妈不是都跟我说。还有一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家呀，确实，我大兄弟首先他没有工作。那你说怎么着呢？到现在这了，我就说呀，我就劝他，我跟他劝他，我说你别跟你大哥一般见识。第一呢，他小腿骨折，是个残疾人；第二呢，他那脾气又不好，脑瓜子有刺激，另外还有间歇性癫痫。我说你条件好
7: 呗，后期显示出来，
6: 你就多照顾老人点。
7: 后期显示出来，
6: 我说你就别那个跟他一般见识。
4: 你跟老三跟你说呢，你大姐。
6: 我要说实话，说他先是对家贡献大。
4: 你承认老三贡献大？
6: 对，我承认他对我爹妈还行。现在我就说谁也别包屈了。现在咱们就说，第一妈这房成危房了，就说咱们怎么让妈，安全的度过晚年。这老俩都80多了，第一那房别塌了，第二下雨别进水。首先得解决。
4: 刚才老三说了，要不大概花个预算是10000以内吧。
6: 下不来。
4: 把那东房修了。
6: 不是下不来。
2: 第一，这是一个啊，我要如果想继承，放心，妥不过3年，您那房我就得翻。我现在目前钱紧，我就得翻。但是你要假如让我花个，起码说的1-2万块钱，我值吗？我只能说把老人就说呀。住的四十点，四面不透风，甚至屋里都能装空调。农村的平房，您让屋上做这是安坐便器去，或者说是弄那什么去，可能吗？只能说，满目前说不透风，不冷是吧？夏天别热着，冬天别冷着，水别进屋，房别进别漏水，
4: 行吗？
2: 这就是初期的解决。
4: 大姐，
6: 不是现在那个刚开始租房的时候啊，他也同意了，他就说现在
2: 我没表态，
6: 不行，因为现在我已经交了定金了，你不租人家不退。
2: 你
4: 都认准要租房了。
6: 那个我妹夫商就说给我妈租一年，让这一年让她把这房子装修了弄好了，完了我妈再回来。那我妹妹跟我这么说的。
2: 咱们回去问问妈去，之后听说你要卖这房的事儿，妈跟我说上你当了，你会说
6: 什么？上我当了？妈自个儿说的。妈说这个要门
2: 养着，妈一阵不是一阵的糊涂。
6: 妈说要门养着，我就把这房卖了养老使。
2: 有人养着吗？你先说有人养着吗？
6: 正因没人养着才说卖的。
2: 先说，我再跟你儿没再跟你儿。 我比我哥强不哥我强？
6: 你嫂子在那儿呢。
2: 不是，我比我哥强不比我哥强？我比你强，我比你差，我永远都是做的最差，我就还这样一直强调这个。
6: 那么从2020年就签订协议了，这房早就成危房了。那你们哥俩怎么不说说？怎么弄？
4: 那个，我插一句，老三。现在租房你是不同意是吧？
2: 嗯，你有那钱啊？你有那钱？
4: 你说不同意就行了。还有一个方案，你们家老二不翻盖了吗？房子
2: 是啊，
4: 住他那里行不？你同意吗？
2: 这么个情况啊，今天开桌，我姐姐一手大包大揽，说要给我哥盖房。
6: 什么？我要给他盖房？瞧你说的，哎，就瞎话，就胡说八道，
2: 甭瞎话。
4: 等会儿，大姐，老三，你谁盖房这事儿不重要。我现在问你的问题是你同不同意？
2: 我同意不成啊？他俩到现在也没表态，
4: 也没表态，
2: 没表态就是
4: 说大姐说不同意。
2: 对，
4: 你觉得你大哥大嫂能不能照顾二老？有这能力没有？
2: 现在要如果照顾二老的情况
6: 下，不行，
2: 有着重我格格有点
6: 不着号，
4: 你盯不住。
0: 在父母的居住问题上，姐弟二人争论不休，各不相让。究竟谁的想法更符合当下的状况呢？专家团队决定开会商讨解决方案。
7: 我觉得他们家其实老人赡养，我觉得不担心，有他们俩在应该能照顾好，只不过是他俩人能量都太强了，互相之间呢谁不服谁。你说那个、
8: 还是轮班制，还是租房啊，还是维修房子呀、啊，还是说去老二那儿啊？
7: 轮班是他们摸索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还可以保持哈、啊。然后住房的话，其实还是修修房子合适。
9: 对，我也认为。
5: 新家的事儿呢，我们觉得需要优先解决的肯定还是父母的赡养问题，其次呢是您家这个分家的这个事儿，这两个事儿有联系。嗯。关于父母这个，我先说我们开会的结论啊。嗯。父母赡养这件事儿。居住状况应当解决，刚才你们俩人其实在这件事上是一致的，都愿意改善哈。
2: 嗯，
5: 所以呢我们倾向于啊，就是动静小点，老人呢还是住在自己家里边，您呢这个尽快把这个房子给他修一修，修完了之后呢让老人踏踏实实的住。需要多长时间啊？
2: 可能也是一个月。
5: 一个月是吧？那我觉得可以，现在天也不冷啊，最近好像也没怎么下雨。
2: 一是你得找人，二是外的就两间房嘛，也好收拾。
5: 所以啊，您说这个话，一个月的时间，
2: 我十字就十字东边两间房，
5: 就是这样，对老人是好的，对吗？
2: 嗯，起码能改变一些。
9: 那这个事儿，我觉得啊，如果说既然咱们让小弟去翻修、去维修，那么钱也是他出，人也是他出，那就由他去做主吧。
10: 不是，
9: 您就不要听我说，大姐，
10: 不是
9: 您呀、啊，
10: 那我们
9: 是好心，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说，您管呀。略微宽泛了一点，
10: 不是
9: 他出钱，他出力，他找人。
10: 落实关键是，
9: 一会儿
10: 同志，
9: 一会儿不是让他在台上给您落实吗？
10: 落实写东西。
9: 听我说，如果你们能达成一致的意见，我们会为您出东西。比如说，他同意说，这个房子翻修，我在一个月之内完成，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我们可以约定时间，对吧？翻修的标准，我们大家也可以说出来。现在，比如说他刚才提到了，保证房屋不漏雨，对不对？老人冬季供暖，这个得解决，对吧？上下水的问题，您现在提到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想说，您不要说太宽泛，因为
10: 不行啊。
9: 因为上下水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
10: 不是，那就简单装修。
9: 听我说，不是您强调的说，既然说让儿子来去做这个事情，让您弟弟来做这个事情，大家商量着来，不是您一人决定说必须怎么怎么样。
10: 那我这定金交2000了。
0: 除了对父母居住问题的合理化建议之外，专家团队还从法律、心理等不同角度对姐弟二人进行了解释和规劝。
9: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分家协议啊，实际上说是父母把自己的房屋还有这弟弟使用权进行了一个处置，对吧？但是现在父母都健在，而且所谓的说大姐说这个老母亲啊比较糊涂啊，什么意识不清醒啊，但是目前没有一个法律上的认定。那么所以说这两个老人还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那么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当然有权利对自己的财产进行任何的处置。也就是如果现在父母要不高兴了、不满意了，是完全可以推翻这个协议，再重新进行一个新的分家协议的。
11: 但是现在父母没有这个意思，他也没有提出说我想推翻这个。但是是姐姐，她有，
8: 那他没戏，
9: 他没有权利，他没有权利，对，他只能是说从，比如说他认为说这个兄弟， 没有尽好这个赡养义务，比如说应该他分担的医药费，或者假如说姐姐他们掏钱了翻盖房屋了，但是按照这个协议，无论是协议或者是他们的这个都是老人的子女这个关系啊，应该是每人都有一份嘛，对吧？
8: 我觉得他们
9: 如果说他没有出这个钱，那么可以以父母的名义去要这个钱，或其他人替他出了这个钱，其他人也是可以找他要的，这个权利是有的。
12: 您跟大姐都有情绪，我们是没有情绪的。我现在就告诉您，站在。

0: 没有情绪的立场上，您把您的那个分家清单上的义务履行了，这个房就是您的，而且这是父母亲的心愿。但是您要跟大姐对着干，最后不是还是老妈倒霉吗？对不对？所以您的目标应该是怎么把妈伺候好？您跟大姐置什么气啊？
1: 我不跟她置气，她置气啊。她当着老人的说的，
0: 一个您来之前，我
2: 说句不好听点话吧，她把别人把兔子逼急了，兔子还得会咬一口呢，还甭说我不是那兔子呀。
0: 所以您承认这么多年，她也惹您了，您也没说少，您也没少还嘴，对不对？对吧？所以您也没说吃什么亏，对吗？现在就是我们的立场，就是说您俩至少有一个共识，都希望照顾好爹妈，对吧？
3: 第一部分是关于分家协议，我们说了分家协议呢，上面呢是有父母及所有子女的签字，并且这个内容呢和形式呢都是符合法律要求的，而且这两个院落呢毕竟确实的确也是父母的，那么所以说这份分家协议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分家协议，那么这份协议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至于说刚才大姐提到的说她签这个分家协议是在一个受胁迫的状态下签订的，那至少今天呢我们没有看到大姐提供相应的一个证据，所以暂时呢我们认为这个分家协议是对所有人都产生法律效力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既然是一份协议受到法律保护的协议，应该各方都按照协议的约定来履行，如果有人不按照协议的约定去履行，他就要为此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后果，可能也是对他不利的法律后果。就像我们说父母对于自己的房产有处置的权利，有赠与的权利，但是如果说这一份协议是负赡养义务的协议，那么或者说他没有按照协议的约定去履行，作为父母来讲他们是有权利撤销这份赠与，那么收归房屋的相应的使用权利的。那我们想说赡养老人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一方面它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美德，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也是给我们的下一辈来看，其实你们的孩子你们的晚辈都在看，我们应该是把这个美德去进行一个传承，而不在于说是否谁多分得了父母的财产，谁少分了父母的财产，或者说父母有没有财产都不影响你们对老人的赡养所负的法定义务。所以我们认为说你们每一个子女都应该履行一个平等的赡养义务。
4: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5: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6: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4: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9: 阐明法理，讲清道理，这是每一次人民调解的必须环节。对于专家团队的全面解读，陈家姐弟能否理解并达成共识呢？
10: 有一句话叫兄弟齐心，其利断金。我觉得就是什么，你们哥俩啊， 老二有点掉链子，但人有原因，身体有点残疾。如果你们哥俩真能把这个家里这事儿扛起来，我觉得也不指着人家姑奶奶。你们哥俩呢，这大哥掉了链子了，这老三呢独木难支。但是我希望呢，在大姐的协助之下，你们家大姐愿意管家里这事，我觉得挺难得的。她呢也愿意出力，愿意出钱，这都愿意。你们哥俩姐儿俩下来呢，不是哥俩了，姐儿俩齐心齐力断金了。现在你们俩好好商量，好吧？
9: 调解当天，姐弟二人表示要回家后再进一步协商。几天后，记者收到了来自大姐的讯息。大姐说，几个兄弟姐妹现在已经达成一致，会尽快把父母生活安排好，让我们放心。她还说，真心感谢第三调解室的帮助，因为你们把老百姓的事当成了自己的事，步入人民调解这个神圣使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受到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与此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强对流时段外出，注意防范地质灾害、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气温方面，今天起随着降雨增多，华北、黄淮等地的高温范围有所缩减，热意有所缓和。不过短暂降温之后，8号到10号高温天气又会再度发展增强，请尽量避免午后气温比较高的时段外出，做好降温措施，及时补水，谨防中暑。再把视线转回北京，今天午后到前半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出行做好防雷避雨措施，尽量避免山区出行。未来两天仍然会有雷阵雨，请提前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准备。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广西、贵州、湖南等地需警惕暴雨之灾，请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强对流时段外出，注意防范地质灾害、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随着汛期的到来，全国多地强降雨频发，河道涨水、水库泄洪、城市低洼地带的内涝风险不断加大，掌握防汛避险常识至关重要。面对可能出现的险情，我们要提前备好应急物品，不盲目不慌乱，学会自救，更要相信专业救援。安全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准备。不过呢，很多人虽然知道洪水危险，却未必了解藏在水面之下的真正杀手。那接下来呢，就跟随消防员一起来认识三件事儿：滚水坝、死亡 V 字，以及千万不能做的手拉手救人。
2: 好，看到我们的消防员，他像是掉进了一个洗衣机里来回的滚动。
3: 此刻您看到的不是瀑布，而是被户外圈称为水上杀手的滚水坝。水流翻卷形成漩涡和回水区，一旦落水，人会被反复卷入水下，难以逃脱。
2: 坝的下游水面要是翻着白沫，像开水一样咕嘟咕嘟地翻滚着，你就得立刻有多远就要跑多远。人一旦掉进去，就会被这股水流从表面卷到底部，再从底部甩回坝角，来来回回翻滚，根本挣脱不了，哪怕身着救生衣，水性再好，你也出不来。
3: 消防员提示，如果真的不幸被卷入滚水坝中，千万不要跟他硬扛，唯一的机会就是深吸一口气下潜，借着坝底部向外推的水流往下游，脱离翻滚区后再游向岸边。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滚水坝区域。除了滚水坝之外，还有一种更隐蔽、更容易被人制造出来的致命陷阱，它不在地形里，而在救援动作中。2024年6月，浙江台州两名徒步者在游玩时因桥被冲断，

0: 于是利用绳索横切过河。然而绳索的架设让两人多次受到强力的水流推拉，陷入死亡危的困境。最终二人被激流冲走，不幸遇难。那么什么是死亡危呢？很多驴友和户外民间组织常会选择不算宽的河道进行横渡挑战，或者是使用绳索救人。两岸各站一个人，用一根绳索连接，人员扶着绳索过河。听起来很合理，但水流一冲，绳索便会在水面上被硬生生拉成一个V形，而水中的人正好卡在V形的顶点。水的力量是体重的几十倍，它死死压住绳索，微型越绷越紧，岸上的人虽然拼命拉，但根本拉不动。
1: 涉水者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拉力，难以保持平衡，很难自行脱离绳索。
2: 这个浪打的情况下，你人会整体在水平面以下，而且不会再往上升。你要在水底下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呼吸的，没有办法喘气的，口鼻的话就完全盖到水平面以下了。
0: 消防员提醒，非专业急流救援人员绝不要用两岸固定绳索的方式去救滚水坝中的人，错误的救援比不救更可怕。
1: 如果意外形成死亡危，应立即割断一端绳索，由另一端人拉上去。即使拉不上去，会被冲到下游，生还的可能性也比卡在绳索中间溺水窒息增加很多。
0: 如果说刚刚讲的是野外水域的主动避险，那么接下来需要面对的就是城市中的被动遭遇。如果说意外落水或者积水漫进了家门，您知道该如何应对吗？消防员啊，通过实景测试为您揭晓答案。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故，一人遇险，岸上的同伴们本能地伸出手，一个拉一个，排成一串人链，结果水下的人一起被冲走，结局十分揪心。消防员解释，这并不是运气不好，而是物理规律使然。
1: 手拉手救人容易发生危险的道理很简单，水是有力量的，就算流速只有每秒两米，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受到的阻力就一两百公斤，最前面那个人抓住落水者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大。
0: 消防员说，手拉手时每个人的握力只有三五十公斤，湿滑环境下更无法拉住一个成年人，一旦有人因体力不支打破平衡，就会让更多人落水。
1: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请记住六个字：不下水，用工具。首先在附近找树枝长杆，如果有救生圈那更好，靠近被困人员，将长杆递给被困人员，这时候要降低重心，手呢要拉住这个岸边的固定物。如果非要多个人帮忙，也不是手拉手，而是每个人各自抓住岸上固定物，用长杆去够。
0: 在市区的平缓水域中，如果意外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1: 保持镇定，猛吸一口气，憋住，慢慢的头往后仰，慢慢的吐气，四肢放松，成一个大字形状。
0: 掌握了基本的自救和被救技能，关键时刻能保命。但在外出游玩时，很多人还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1: 在水中发生意外，最怕的就是我们救援人员找不到人，最好不要穿浅蓝色、白色或者黑色的泳衣和衣服。
3: 现在我手里的是一个蓝色的毛巾，它入水以后
1: 跟水接触后很容易融为一体，远远看过去很难一眼分辨那是人还是水的反光。那穿什么颜色最安全呢？比如荧光黄、荧光橙、大红色、亮粉色等。
0: 消防员现场测试，浅色毛巾入水后两分钟左右几乎就与水体同色，若遇到阴雨天或浑浊的水中，五米以外可能就看不到了。建议市民朋友在车上或家中备一件高亮色雨衣或救生衣，关键时刻它就是生命信号。汛期来临，一旦雨势过大导致平房院落、民宿或低层建筑出现积水倒灌，我们应及时拉闸断电，前往高处等待救援。而如果遇到洪水冲过平房，水势凶猛，盲目逃生则可能面临更大的危险。
1: 盲目开门会让洪水瞬间涌入，巨大的冲击力可能把人冲倒甚至卷走。用手轻轻地推下门，感受水压，如果外面阻力很大，说明外面水位很高，绝对不能开门。我们应该如何做呢？利用家里的毛巾被、被子将门窗缝隙堵住，家具抵住门框。
0: 如果能延缓水流，就能多出时间搭梯子找支撑点，向高处攀爬等待救援。在汛期，尤其是可能面临洪水或内涝的地区，提前备好应急物品尤为关键。核心可以简化为一包、一哨、一电筒、水和粮、正和药。

0: 珠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在一片户外水域进行测试，专业测温仪检测到的气温是32摄氏，就藏在降低的水温中。
1: 在岸上可能感觉不明显，但人一旦下水，腿突然接触到比较凉的水，就可能出现抽筋、发僵。这个时候，如果人在深水区又没有救生员和浮具，就很容易出现危险。我们通过仪器可以看到，哪怕是在经过修整的河道中的水深，依然是有变化的。在水中的人很难判断水下的情况。
2: 河道、水库、野塘等非开放水域，水下环境复杂，危险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提醒市民游客不要到未开放、无救援保障的水域游泳戏水。
0: 消防提醒，不要私自下水结伴游野泳，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一定要在家长看护下参与水上活动。除了游泳戏水，近年来桨板、皮划艇等新型水上运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3: 我们在进行水上运动之前啊，一定要了解这个水域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合规，然后还要看这个天气是不是合适。安全装备我们一般称号就是救生衣，救生衣这个里面它都会有一些表格的标识，比如说你是多少的重量的，你就可以通过这个知识来选择到底适不适合你。这边有一个扣子，扣完之后呢，你就要看一下这个救生是不是太宽松，那么这边有收紧啊，尽量就是贴身，这边我们全头伸进去，你要保持呼吸啊，要有这个距离。对，
4: 就是救生衣和胸口之间要有一拳的距离。
3: 一拳距离，对。
0: 除了正确穿戴救生衣外，桨板运动带好脚绳也非常重要。
3: 那桨板呢，最重要的就是脚绳啊，是保障你的安全的。这里有一个魔术贴啊，拆开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穿在这个脚腕上，一定要防止一会脱落。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5: 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6: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5: 嗯，
6: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5: 嗯，
6: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5: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7: 好好好。
5: 张总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8: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5: 嗯，
8: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5: 哎呦，真好，
4: 真好！
8: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5: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8: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7: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6: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8: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6: 嗯，
8: 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5: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6: 您这么一说啊，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就这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3: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红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里面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它解馋呢过瘾，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样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啊？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2: 这次呢我们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吗？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
1: 哦。
2: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0: 便宜，
2: 不到20块钱1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咱俩都买不到，
0: 太便宜了，
1: 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
1: 啊，
2: 这押韵顺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0: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1: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
1: 啊，
2: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 想定的赶紧定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五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上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了。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日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障。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哎。

0: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嗯，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
1: 嗯，
0: 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啊。
0: 不到20，肯定买不着。
2: 啊，在外边买40多块钱的肉肚，
0: 嗯，
2: 我们给您还不到20，我再给您切几片，您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1: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1: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几年，无论春夏秋冬，很多人觉得嗓子不太舒服。老一辈常说，这时候吃点温润的鲜炖梨，整个人会舒坦些。可自己炖吧，费时费力又费火。现在有了新技术，整颗梨慢炖锁鲜，开盖就能享用这份清甜温润，不用动手，也能轻松拥有老味道的安心感。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个好东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非常激动地跟大家说啊，我期盼已久的美食终于找到了。这次我们栏目组的美食发现官啊，终于干了回正事儿啊。你知道，因为我每个月都特别想给我们家里人啊炖鲜梨，但是说实在，我一年到头啊做不了两回儿，
2: 都这样。
1: 对，但今天我们找到了随时可以吃到的炖鲜梨。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蜀梨食品的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家的啊大健康系列的爆款美食。
3: 大家好，我是安徽蜀梨集团的销售总监杨一。我们家呢是专门做梨子产品的企业。我今天带来的鲜炖整颗梨是给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品质非常高，两位老师可以尝尝。
4: 看看都有什么呀？哎呦，
5: 哇、哦！很实在耶，一大颗整个的苏梨
1: 去了核，
5: 还有红枣、银耳、枸杞。对，我来尝一口啊。嗯，哇，梨香浓郁，太好吃，太好喝了。
3: 没错。哎，阿姨啊，您先别着急咽啊。啊，有没有感受到它顺着舌尖在慢慢融化啊？细腻到你根本就不用嚼。嗯，温润的汁水裹着胶质银耳，顺着您的喉咙慢慢往下滑。哎，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的嗓子瞬间被治愈了？
1: 不带这么馋人的，我要来一大口。
3: 嗯，怎么样？
1: 爆汁、软糯、润滑，而且甜而不腻，它是那种入口即化，但不是软烂。吃完了之后啊，唇齿之间还回味着一丝那种甘甜清香。这一打开盖儿啊，这梨香味儿啊就扑鼻而来了。哎，所以我想问问杨总啊，这碗鲜炖整颗梨啊，是凭什么能让大家做到疯狂抢购的？
3: 一句话，一整颗60年砀山古树苏梨，炖到入口即化，汤里全是营养。大家看啊，这银耳呢，现在已经炖到

0: 火候了，胶质拉丝，红枣饱满，枸杞红润。重点是咱们家鲜炖梨的固形物高达60%，市场很多产品才40%，那都是汤水充数，跟咱们家的怎么比呀？
1: 哇，真的好吃好喝，这个梨肉啊软糯爆汁儿，
2: 对，
1: 尤其是那个滑进那个嗓子的那一刹那，干涩感立刻就没有了，
2: 对，
1: 然后它这甜度刚刚好，一点儿也不齁，
0: 没错。之所以这么好呢，是因为咱们的产品呀、是给栏目组特供的，其他渠道您可买不到，用的全是地标和有机食材。安徽砀山苏梨是知名的地标，福建古亭银耳、新疆红枣、宁夏枸杞都是选用的有机食材，而且呀，它的配料表干净清爽，有苏梨、水、黄冰糖、银耳、红枣、枸杞、梨膏，重点是零香精、零防腐剂、零农残，通过了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和绿色食品双认证，
2: 听起来就特别的健康啊！如果没有时间我们在家做这个鲜炖梨的话啊，买点这个真挺方便的。
0: 传统炖梨费火费时间，还怕糖放多，我们150分钟文火慢炖，加锁鲜罐装，常温保存，开盖即食，免洗免煮。不管您是外出游玩啊，还是居家在办公室，随时随地来上一碗，补充营养，呵护关爱身体，馈赠亲友，那也是好东西，
1: 太好了。这全家人每天一碗，一点也不费事儿。
0: 它适合所有人，老人、孩子、上班族、宝妈、哺乳期。关键是它含有维生素 C、K、B 族、钾、铁、芦丁、果胶等多种营养，营养又好吃。
2: 我们家就非常需要这款美食啊，必须给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吃上这口。
0: 这个是市面上鲜炖梨的升级版，原料更优，分量更足，包装也更精致。这个今晚我们吃完了呀，还能用它来盛饭盛粥。这种真材实料的营养好东西，那不吃到嘴里真的亏大了。
2: 杨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咱这个炖梨啊到底卖多少钱。
1: 对呀、咱们这个料啊要说呀是真足，可不能太贵了啊。要说呀我们退休了，收入呢虽然稳定，但是呢过日子吧还是得精打细算。
2: 对，
1: 老百姓嘛图的就是一个实在。
0: 行，阿姨，哎，像这种鲜炖梨呢，平时普通饭店没有啊，高档饭店呀、至少也要20多。今天这样，我6碗128元，直接包邮到家。
2: 啊，杨总，我觉得咱这儿啊，咱不能跟大饭店比吧？
1: 就是啊，杨总，你都到咱们这儿了啊，今天呀、这格局啊，一定要打开。我们几百万的粉丝啊，要是认可了，你呀、什么生意做不了啊？再优惠点儿，
0: 那你也得看用料啊。咱这呀用的是一整颗的安徽砀山古树苏梨，福建有机银耳、新疆大枣、宁夏有机枸杞，这些都是好东西，光要买些这些东西那得花不少钱呢，你别提耽误时间了。
2: 不是东西好啊，我们肯定认。
1: 对，
2: 但是你想啊，一共才6碗，这一家人吃2顿就吃没了，这不够吃啊。
1: 可不是嘛，要是想经常吃啊，你呀、量得大，价得优，哎，这才行。别的厂家呀、来我们这儿啊，经常是不到100块钱的组合，卖的呀可火爆了。
2: 对，
1: 杨总，薄利多销呗。
2: 对呀，想想，
0: 那这样。今儿呢，我就当跟大家交个朋友。我多送2碗，不赚钱了，直接让你不到100元，你们看行不行？
2: 8碗这价格是行了哈，但是我觉得这数量，你觉得是不是阿姨啊？有点那个什么，对吧？
1: 可不是嘛。这个杨总，我呀、今天卖个老，你个总经理啊。还是什么大总监是吧？那个得送我1碗吧。人家雨桐
2: 还有我这儿，
1: 雨桐在这儿帮
2: 再送1碗
1: 啊。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得送1碗吧？
2: 对，
1: 你要是说行啊，你以后啊就是我们栏目组的娘家人了。我们呢？立刻就下单，
0: 这多送3碗就是11碗啊！这个价格我都得赔钱，我真为难。
2: 我跟你说，我说句公道话啊，我不让你亏太多啊。你今天就是啊，我们限个量，对吧？您亏的这点儿，就当做来栏目组做宣传了。
0: 哎呀，行吧，那都到这份上了呀，我就限量200组，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1: 好，太好了。 这回合适。
2: 我今天我真的要抢购两组啊、嗯、我觉得是自己家里人吃或者馈赠亲朋好友都可以，所以我真的要留自己啊来一组自己吃，然后再给家里人再送一组。
1: 我也要抢，我订三组啊，啊全家人每天吃一碗，哎每天吃一碗。说实话、啊、吃完了咱这小金碗啊，啊你是吃个饭啊盛个菜都能接着用。
2: 大工厂大品牌啊，栏目组特供的啊高品质鲜炖整颗梨啊，11碗不到100块钱，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如果您现在订啊，明天就会送货到您家门口啊，手慢可就没了。
3: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苏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二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我小时候呀，我妈妈每天都会为我炖一碗梨食，我每次闻到这种熟悉的梨味啊，我的眼眶就会微微发热了。但是呢，现在我的父母年纪也大了，我也没有办法每天为他们炖一颗梨吃，所以啊，当我遇到了他，我就想着多囤一点，让我的父母呀每天都吃到。看节目的叔叔阿姨呢，我认为无论是爱自己还是爱家人，这个先炖一整颗梨呀，真的值得每天都吃上一碗。这个都不是钱的问题，因为啊，我觉得只有爱你的人才会用这样的食材标准和工艺标准。
1: 我觉得这款先炖整梨啊，真的是太贴心了。我刚才就抢了两组，几天就吃完了，估计还得抢，因为家里老人孩子都爱这一口。最关键，我看它这个包装也真是特别的讲究，外面啊是一个非常大气漂亮的一个包装盒，里面就是这样。一个金碗轻轻一拉就打开了，瞬间啊，这个酥梨的香味就扑鼻而来，汤汁都已经拉丝了，营养满满，非常的诱人。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外出旅游或者出去玩的时候带上几盒真的是非常方便，
2: 真是太好了。
1: 嗯，
2: 雨桐，我跟你说，我就觉得吧，这一勺一勺的把梨吃完，把汤喝光，就这温润感瞬间就感觉从喉咙流遍全身，就像有人轻轻拍着我说，嘿，辛苦了，我来护你周全。
3: 谢谢阿姨的认可。
4: 因为是给咱们特供的，所以这种品质呢，你在别的地方肯定是吃不到的。我也给大家一个郑重保证，这款美食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并且通过了308项无农残安全检验和 HA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重点是还有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绿色食品认证。就这种品质级别啊，放眼整个中国，我们也都是优秀生。我的家人呢，每天都在吃，大家放心吃，放心买。购买后有任何不满意的，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5: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酥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二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说了这么多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是不是已经想尝一口了呢？那我们本次啊鲜炖整颗梨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限购200组啊，要出手卖了就没了啊。好东西不等人啊，我觉得这种美食好东西如果吃不到自己胃里啊，那真的就是

0: 亏了啊！我已经不等大家了，我和阿姨已经都抢了，准备品尝美食了。
1: 两位老师，咱们家这款美食呢，凉吃热吃都不错。我再给你们加热两碗，就把今碗呢放在开水里烫一分钟，或放在蒸屉上蒸两分钟，打开就能吃了。来，咱们再尝尝温热的口感。
2: 雨桐，就这个品质，这个口感真的是难得呀。
0: 对，
2: 说实话，刚才我生怕这个价儿啊砍不下来，这下行了，这优惠不到9块钱，这个价格呀，我完全能接受。以后啊，我和我的家人啊，每天来一碗，对身体啊没有任何负担。
0: 看完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千万不要再被那种低价炖梨啊欺骗了，像那种糖多胶少配料糊弄啊，喝完更渴。我和您一样啊，只相信这种看得见的整颗梨，还有熬出来的真胶质。给自己和家人吃的食物就是要那种有机的、绿色的啊，无农残的，还有就是有地理标食的好食材。
1: 节目到最后，我发自内心的和大家说一句，不是我们的梨很好，而是您和家人值得被这颗梨温柔对待。
3: 叔叔阿姨们，把咱们的鲜炖整颗梨吃起来，让全家人每天的生活都润润的。
4: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苏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二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2: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了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一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儿。
1: 嗯，
2: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2: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2: 嗯，
1: 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嗯，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1: 嗯，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2: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2: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2: 哎，
1: 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
1: 嗯，
0: 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1: 哎，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1: 嗯，
0: 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
1: 嗯，
0: 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嗯，
0: 这
2: 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哎，这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1: 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
1: 哎，
0: 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1: 嗯，
0: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对对对。
1: 哎
0: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
1: 嗯，
0: 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哎呦， 哟，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好好，
1: 太棒了，太棒
2: 了。
1: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2: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1: 哎，
2: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

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嗯、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嗯，首先呀、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哦、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嗯，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嗯，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嗯、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嗯，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嗯、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哎，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嗯、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嗯、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嗯，而且容易吸收消化，哎，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嗯、这个呀、啊、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嗯、没有一点刺的凑数，嗯，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哎哎，您看啊，嗯，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0: 就像我这样吃，嗯，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嗯，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嗯，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嗯、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嗯、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嗯，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嗯，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嗯，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啊，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嗯，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0: 哎，
3: 还真可以啊。嗯、那像您如果平常。

0: 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1: 好。
0: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1: 哎，真是啊。
0: 然后呀，哎，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2: 嗯，都道理吧，
0: 都道理，
2: 别舍不得了。哎，
0: 好嘞。哎，
2: 吃着痛痛快快吃。
0: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几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1: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啊可便宜大发喽。
0: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1: 是，
0: 这味道棒极了。
1: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0: 特过瘾。
1: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0: 哎呦，
2: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1: 是
2: 啊，
1: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3: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一份突如其来的遗嘱令一家人措手不及，
2: 因为他把那个遗嘱对微信转发看了一下，
3: 就什么前兆你没有就直接发给你了。
1: 一位舐犊情深的母亲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
4: 有这个遗嘱，老太太
3: 带出遗嘱，
4: 对，
3: 就开始出现了，
4: 他得要立遗嘱。
1: 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如今正面临着一场亲情危机。
2: 父亲去世了以后一个礼拜就要他们就要拿了一份那个公证书要签字，说把这个房子
3: 过户给
2: 母亲名下。
1: 在老父亲突发疾病去世后，小弟起草的这份公证书究竟是什么用意？
2: 后来我们没签。
3: 你觉得
4: 他们不签的理由就怕房没有，然后那不签就不签吧，那我不能强求，那我跟老太太说我就不签了。
1: 老母亲去世后，赵家随之而来的持续至今的纠纷是否还另有隐情？
2: 细算的就是我们俩一人1/8，他拿6%。
4: 因为我在最小嘛，平时我都是听他们的，从老家来说东西全交给我了。
1: 因为疑虑始终不能消除，赵家三兄妹心中的芥蒂也迟迟不能化解。调解当天，赵家二哥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到场，他委托妻子替他参加现场调解。
5: 我说说啊，就是我父亲先去世的，过3年那个母亲也去世了。
6: 母亲刚走。
5: 母亲刚走。刚走了几个月。
6: 剩下了什么遗产给你们？
5: 就这个遗产，就是我爸爸的那个一套房子，由我母亲留下遗嘱了。
6: 留下过遗嘱，你们看到过吗？
5: 有遗嘱，我们看见那个遗嘱的那个，我弟给我们发过来了，但是真正的原件我们没看见。
6: 原件没看见。
5: 没看见。
6: 啊。
5: 我爸呢，我父亲呢，没有留下遗嘱。就说留下遗嘱也没有用，没有法律效
7: 果。也是口头的。
5: 口头的。
6: 没有纸面。
5: 跟我说，说这房子说你们仨人，但是呢，人家说了跟白说一样。
1: 在前期采访中，赵家小弟告诉我们，目前存在争议的这套房产是1983年父亲单位分下的住房。2016年，父亲突发急症离世，由于情况紧急，没来得及留下书面遗嘱。
6: 那对于您刚才提到的第二份遗嘱，就是父亲母亲的遗嘱。
5: 哎。

0: 已经有遗嘱了，
1: 你们看过他给你发过来这些东西？
0: 对对，看过了。
2: 您让他没看过这个遗嘱是吗？
3: 他应该知道，我妈跟他说过。
0: 不懂法，但是咱们也那个什么，
1: 尊重法律。哎，
0: 尊重法律，说这一半的房子是父母亲的，给我小弟弟。完了这一半呢，我们四个人分。四个人呢，就是我们仨人加上我妈的，一共四个人四份儿。我跟我大弟弟就是每个人是1/8。嗯，我弟弟，我小弟弟是6%。
1: 到底是怎么分配？法律怎么规定的？如果说法律最后我们也确认完了以后，有一条就是很明显的这样的规定，我们证据在手，有遗嘱没有遗嘱，怎么分配？您是选择尊重法律是吧？
0: 就
1: 是
0: 那当然呀，
1: 按法律来分。哎，
4: 赵家二老相隔3年先后离世。给三姐弟留下了一套房产，大姐和二哥原本以为这套房三个子女均分即可，但意想不到的是，母亲竟然留下了一份遗嘱。
1: 这个房一共值多少钱？我们算，
0: 一共值260，就说我们自个儿评估的。怎么跟您说呢？就是按最低价吧。
1: 260万。
0: 260多，
1: 多点。
0: 264万多，264万多。
1: 然后拿这个数额来刚才按
0: 那个，除以8/8呢，就说我们，我跟我大弟俩人就是，一人是最后得的就是33万，33万零615，就
1: 这都算得挺清楚的。
0: 算得挺清楚的。
4: 虽说母亲的遗嘱出现得有些突然，但面对白纸黑字盖着公证处红章的文件，大姐和二弟也没做过多纠结。他们表示，对于这份公证遗嘱的有效性，他们承认并接受。
0: 你先给我们钱，我们给你签字，你就过户了，就齐了，房子就到你的手了，就齐了。但是呢，我小弟弟他不这么认为，
2: 就先签一个协议。
3: 对，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有不是当人继承人之一，我给你钱了你不签，我一点辙没有。
1: 听明白了，打断您一下，这个事儿好像卡在这么一个问题上，是先给钱还是先过户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上。
0: 对，
1: 毕竟是您的亲弟弟啊，怎么就这么彼此没有信？他也好像对你们也不信任，您对他好像也不是太信任，觉得得先拿到钱我们才安心，他那边说我得先拿到公证书我才安心。从各自角度理解啊，我们都能理解，对吧？为自己考虑嘛，怎么妥帖怎么来，怎么安全怎么来，我得先拿到手我才放心，那不管别人怎么想，那然后你们就成这个局面了。
0: 对，就是这个，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3: 他们更接受不了。我嫂子那怎么打协议，谁签字啊？所以最后我就没辙嘛。
1: 我说你们是向来就没有这样的信任吗？从小
0: 没有接触过这些的事儿，我们比较那个什么，就说吧，
1: 我提的不是法律，是信任。
0: 因为你知道我父亲去世了14天，他做的这个那个遗嘱，代书遗嘱，我跟我大弟弟不知道。
1: 哦，瞒着你们呢。
0: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说互相不信任了呢？就是他瞒着我们，这个我们不知道。直到我母亲去世了以后，我小弟弟跟我说的，就说的，
1: 你们感觉
0: 很震惊，很震惊，很不相信，脑子一下就大了，就不相信，就一直这个不相信。
3: 其实这个事情吧，各个家庭几乎都应该是或多或少有这方面的，因为这财产嘛，他们不知道，因为定遗嘱不可能告诉你，告诉你以后肯定当着老人面肯定以后就不好办，尤其是照顾啊或者什么的情绪啊都有。
4: 原来当初母亲订立遗嘱时，大姐和二哥都不知情，唯一知情的小弟也是在母亲过世后才拿出来的遗嘱。虽然小弟就此进行了解释，但哥哥姐姐显然对他的刻意隐瞒不满意。
1: 妈妈以前疼爱这个小弟吗？从小
0: 妈妈以前就是比较偏疼他。干活呢大姐的事儿，有病呢大姐的事儿，
1: 或者不行找大哥也行是吧，老二也行，反正没小弟。
0: 大哥呢在家里照顾点，我这是外跑外。 开个药啊，我爸爸一个月
1: 啊，我说坏事是你们两位的，好事都是他的。
0: 不是不是，这哪能这么说啊？这个
5: 其实
0: 吃苦受累的吧，大姐的事儿。
2: 在这个照顾父母方面，有分歧吗？
3: 照顾他们跟前还是我跟我姐照顾多。然后我哥呢，是我妈是不让他照顾。

0: 公的就不喜欢他，因为他照顾得不好嘛。
1: 所以特别是当母亲在最后几年的时候，再有这样的一个决定，让你们
2: 不是这几年哈，三年哈，我们三个人共同照顾的母亲，开始是一人一天24小时，因为我母亲有病，癌症，
1: 需要贴身照顾，
2: 天天照顾，完了开始一人一天24小时，后来呢就是去年了就是一人两天。因为什么呢？我们都有孙子孙女，
1: 家里都有事儿啊。
2: 我小弟弟呢，也有孙子孙女需要照顾，他都有孙子孙女。
1: 所以其实挺公平，没有谁多谁少。
2: 哎，对，
0: 几乎上看病全是我。
1: 理解一下已故的母亲吧，虽然他这个做法他没告诉你们，他获益最多，让你们心里不平衡了。
2: 我们尊重母亲的遗愿，所以说我们1/8没有那个什么，就是没有跟我小弟弟争，1/8就1/8。
1: 好，明白了，
2: 是吧？
1: 但是因为这个事件梗在你们之间，就是这个遗嘱事情啊，会让你们觉得对小弟的这个，当父母不在了，我们可以买父母的账，但是直接买你的账，就会有点心里不那么舒坦。
2: 对，
1: 是吧？
2: 搁谁，我想着可能都是心里不平衡。
3: 母亲将所有的房产份额都给了小弟。这难免让大姐和二哥心中五味杂陈，但令人欣慰的是，大姐和二哥最终表示尊重母亲的决定。可眼下，却有另外一件棘手的事情等待解决。
4: 来，对不起，我打断你，我接着问一下啊，您家父母去世这件事儿不是刚刚发生的，母亲是刚刚去世的，但是父亲是4年之前去世了。
5: 对，
4: 那么4年之前。
2: 三年前哈，
4: 那时候为什么不办继承的手续呢？
2: 没有想到，就想到以后，假如100年以后我妈去世，这房子就是我们三个人的。
4: 这是您的想法？
5: 不是
2: 啊，对，我的想法。
4: 所以实际上，
2: 我父亲也跟我说过，说的以后这房子你们仨人的。
4: 啊，
2: 这是跟我单独说的，跟我单独说的，跟他也单独说的。
4: 来，
2: 但是我们没有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淡薄。
4: 来，大姐，我接着问您啊，就是因为您觉得这个房子是每人1/3，
2: 对，
4: 法定继承，所以实际上那个时候您弟弟就不同意，
2: 没有交流，那时候没有交流，
4: 所以不是因为他现在突然拽出来一个遗嘱，你们觉得突然，是那个时候父亲去世的时候，您觉得心里边没什么事儿啊，我们反正每人都1/3啊，
2: 对，
4: 跟凉水似的。但是弟弟呢，弟弟对这个事儿实际上是在意的，我们不能说他在意就是错的。所以那个时候2016年父亲去世的时候，您家里边对这个事儿没有沟通，所以造成您现在觉得比较被动，或者说比较突然。我觉得这个事儿得互相理解，我们不能说弟弟拿着母亲的遗嘱就错了。
2: 那我们也没说他是错的。
4: 对，
6: 借钱的微信有，我的存折也有，我的就是说取不出来。
1: 您说有这个借款额度？
6: 对，我已经跟别人已经商量好了，差多少钱人家会给我
1: 的。律师问的是公证书下来那一天能不能立马筹到这些钱，你说不一定，是吧？
6: 那时候我肯定，因为什么？我得分批给我姐，因为有一部分拿不出来，理财呢，因为是不能提前支取的。我姐这部分钱，放心，我已经跟我姐达成协议了。
1: 他们刚才大姐在这现场说的，她还要求先付钱呢。
6: 那如果说要全额全部付钱，那我肯定当拿不出来。
7: 哥哥同意了吗？你的方案，你哥哥同意了吗？
6: 一直是我嫂子出面，我哥就没跟我见过面。
7: 但是这个东西你哥看过对吗？
6: 我不知道，给他发过去了，微信发过去了，
7: 没回复你。
6: 是看到了，他不同意啊，我嫂子说不同意啊。现在就这个很尴尬的问题，有的事儿您说是我哥，有的时候我嫂子出面，签字是我哥，你让我怎么相信这俩人呢？你知道吧？
7: 就直接跟哥哥
6: 的对话。是我嫂子，签字是我哥。
7: 你不是
6: 说我怎么没有书面协议，我怎么能答应呢？
8: 你就没给他打过电话？
9: 他这种方案您现在同意吗？
8: 不同意。现在肯定得存款存有意义啊。
7: 有一种可能，我跟你说啊，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哥哥不同意，但是他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你，他就把他妻子推出来了。如果他同意，你们之间是没有沟通障碍的。以你说的，你们打电话是随时的，那你就直接哥，你同意吗？你要不同意，你就直说；你要同意，您得签字。这事儿跟我嫂子没什么大关系，这是咱家自己的事儿，
6: 这
7: 不就完了吗？
6: 他不敢这么说，
7: 他不敢那么说。
8: 他是不是说一家出一个代表啊？
10: 我弟弟呀，就说脑子不好，得过脑膜炎，说

0: 咱们调解吗？首先啊，您是信任大姐的，对吧？
1: 嗯。
0: 第二呢，您是不太信任这个嫂子啊，大哥又不露面，他们俩人这么处理啊，可能有原因。但是的确您不信任啊，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
1: 嗯。
0: 您可以有这个怀疑。那这么着，您把您的钱啊给您信任的人，然后呢，您的哥哥，反正公证处他得出去亲自签字嘛。
1: 嗯。
0: 他签了字，做了公证书之后。
1: 嗯。
0: 您信任的人再转给哥哥，这样可以吗？
1: 这个问题我已经早说了，但是我姐她有点什么，
0: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说服您姐姐，
1: 这个，
0: 是吗？把您这个钱
1: 对
0: 先收下来。
1: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了，第一方案我就是打给我姐，
0: 就是您同意。
1: 对，
0: 我刚才说这方案您同意，
1: 对，
0: 是这意思吧？
1: 我的要求就是说，公证下来以后，我姐转给我哥，这是我的一开始初衷。就说没有任何的时候我想的，
0: 所以您需要做的就很简单，我们要是说服了您姐姐呢，您就先把那40万筹出来打到姐姐账上，下一步就好办了。所以您也
1: okay,
0: 也有工作要做啊。
1: 对，就这样。
2: 但还有个问题，这个二嫂她既然这个嫂子既然能明确说她不同意您的方案，就一方给全款一方给一半，这个她不同意，是不是对于金额
1: 一半？不，我姐那个一半跟她没关系。
2: 是，我就说她是不是对那金额还是有点不同意，除了付款方式之外，这个具体的金额有没有谈妥？
1: 谈妥了，已经谈妥了。
2: 40万吗？
1: 嗯，他40万加。
3: 我刚才听他表达的，他的顾虑是因为您让他写的那句话，就是关于存款，就是这次分配就全部都结束了。他担心的是未来，如果他要知道老太太或老头还有别的存款在您名下，当初并没有参与这个分配的话，他觉得这个对他不公平，所以他不希望有这句话。如果您坦坦荡荡地说没有，所有的存款都放在这儿了，都已经参与分配了的话，那您把这句话抹去不就行了吗？反正未来也没有什么隐瞒他的存款了。
1: 嗯，对，明细已经写了，每个存转折账号。
3: 所以您是同意把这句话抹去吗？
1: 对。
3: 可以是吗？
1: 对，
4: 就是你们更想了解清楚到底有没有多少钱，是吧？
5: 对，
6: 那你把
5: 就说我们吃亏吃在明面上，
4: 那跟他说过吗？就是咱们查一下，看看银行到底妈妈还有其他的钱没有，问过吗？
5: 他说你先给我的，我不能给。
1: 对。
7: 再问您一下，这个22万的存款，这是什么时候的？这个查出来是这个数，你什么时候为准呢？
1: 老妈去世的时候，去世以后。
7: 去世以后。是以后啊，还是去世那天以那天为准啊？
1: 都没动，
7: 都没动，是吧？
1: 对，前后都可以。
7: 实际上，也就是说，是以他去世的那天为准的，是吧？就这些钱。
1: 对对对对。
7: 到现在一直也没有动。
1: 没动。
7: 好。
1: 因为不可能动，遗产。
8: 其实刚才徐老师说那个方案，就是让大姐作为一个中间人。其实以前我们栏目普遍遇到过这种问题。以前我们办过什么事儿啊？就是我们作为第三方，就是把钱放我们这儿。既然你们来我们这儿了，不可能咪你们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对方互相
1: 更放心了。
8: 对，
9: 为了尽快打破双方僵持的局面，调解嘉宾决定让双方当场沟通。无论存在什么样的误解和心结，面对面的坦诚交流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8: 刚才提到了说，一旦双方产生信任危机，如果有一个都信任的第三方，对吧？这个事儿就好解决了。刚才说到大姐了，您想担负这个角色吗？这个我也再问问这个二嫂，您对大姐信任吗？
5: 行，没问题。
8: 他们双方都信任您
5: 啊，没问题。但是公证书出来，就是我们要求就是要写清，我们所继承那个存款的数字，就是如果这个存款之外还有父母还有遗产，那我们肯定还要按继承法。
8: 这点小弟听明白了吗？他对于这个存款的数额就是打个问号吧，他觉得现在先不追究。
1: 数额还是属于是存折数。
8: 刚才他们也讲过，一共三笔，应该你也听见了，就第一场的时候说三笔，一个什么存款，一个什么折，一个现金，反正三笔加一块22万多。你听到这个数字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把这笔钱分配完了，写明白这三笔钱的由来，你刚才也说了，您都准备好了，账号系这个流水都有。这个分完之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哪天冒出第四笔啊，一个10万块钱存折，以前没看见过，那笔还得再分，那个意思。 听懂了吧？他就说，
1: 我明白明白。
8: 这点你有异议吗？
1: 哎，没有没有没有。
7: 这个你到公证处写清楚就行，那公证处也不会给你写笼统。

0: 同写所有的遗产，然后就怎么怎么样了。
1: 对，
0: 那肯定是说你们的家庭关系也先介绍。第二的话呢，就是说涉及到遗产有什么，房子一套是吧？什么什么，然后那个两个人名下谁名下的银行账户里的存款多少，你列清楚了，有三个就列三个，有五个列五个就完了，不需要非得写放弃所有。这句话刚才那个小弟也说了，这句话人家可以去掉呀。
2: 但是我这有一个担心是什么？打到大姐账户上，大姐这笔钱转过来，就是说公证完了，她转过来。万一我们姐夫要是看见那账户，说你这笔钱怎么转到这，转到他的名下，将来就是这个，
3: 你就把这节目放给他看。
1: 很简单，
3: 简单吧？
0: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呀，那转账的时候银行那儿备注上不就完了？什么钱呀？继承的钱对吧？分割银行存款继承的这个分割款呀？那你到都是有备注，让小弟转账的时候就备注清楚了。大姐再给你转的时候，一转转多少万出去，再给备注上，多清楚啊！
2: 对，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是这么说的呀，就是说他哥哥的卡，完了姐姐的卡，到时候上银行去转账，你可以写上继承遗嘱的，对吧？都有这个，谁也赖不了账的。
1: 没关系啊，但是我劝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就是既然来我们这儿了，选择相信我们，我很感谢您。那么就既然选择相信了之后，不要再去有更多的担心了。我们作为一个公众平台，是不可能对你们双方任何一方做出任何有损公平的行为的。
4: 在嘉宾与双方进行单独沟通之后，双方在态度上都有所缓和，但不难看出二嫂还是有不少顾虑。他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还有什么问题您存在疑问的？
2: 就是申请流水呗。
1: 申请流水
2: 就是打那个流水。
1: 小弟可以打吧？就是那三个账户的流水。
5: 什么时候的流水？
2: 就是定期存单呗，名下的。
1: 他想知道这个母亲有没有其他的存款，不叫，那不叫流水。
2: 对，
1: 流水
2: 就是母亲那个有没有其他存款。
1: 对，流水是一个账户的进出的细节。
5: 我同意，
1: 完全出。
5: 还有没有别的存款？
1: 就是可以去配合查证。
5: 对，你可以给我提是哪个行吧？
1: 嗯，
5: 是
1: 看他配合。要如果你想知道，你跟人家一块儿，起码你也得出出力。
2: 啊，可以，没问题啊。
0: 其实我觉得，就你们这个情况，确实是需要跟着一块儿去，要不然等他查完了说没有，就一个账户，他们可能还不信。也许你查了没告诉我，对不对？你就跟人一块儿去，
1: 听明白了
0: 都不像别人，不相信别人家，就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跟着去。
4: 第一现场，调解嘉宾在一一解答双方的疑问之后，也对这场纠纷的根源进行了解析。
1: 二嫂，您还有什么疑问吗？刚才对于这个银行账户存款证明这个事情，听明白了吧？没有了。好，
5: 我有一个问题啊。
1: 嗯，
5: 这个银行存款这查询的这个。因为我也看了有关的资料，
1: 嗯，
5: 必须拿那个公证继承遗嘱才能去查。
6: 您说的是取款，
5: 嗯，
6: 不是查询，查询不需要。这个我最近就咨询过银行，
5: 查询不需要，
6: 只需要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
1: 如果你要取出来，那需要已经继承完了才行。
5: 啊，好，那明白了。
1: 嗯，那既然初步达成一致，我们去拟定一个方案吧。看看把所有条款细节给咱们规定好了，希望你们不要再有什么疑虑了。我们去开个小会，然后给咱家出白纸黑字的东西，好吧？
4: 在调解嘉宾的努力下，双方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而落实才是彻底化解纠纷的核心。为此，我们决定暂停调解，嘉宾们来到第三现场，为他们制定具体解决方案。
1: 好像在台上已经把这个方案聊得差不多了，其实就是那些细节抠一抠，能落到纸面上吗？就是这些他刚才提那些各种担忧什么，包括让大姐作为第三方先把钱转给大姐那边，就是
7: 刚才您听到大姐同意吗？她是分期给她啊，可不是一次性给她，她全部给的，
1: 全自己那一份。我就说了，你作为中介人，所以你先拿，你先拿着弟弟那份钱，二弟那份钱。
7: 那个他同意，不知道他自己那个他从来也没说我同意。分期给，
8: 再退一万步说啊，你现在给他签了这个东西，说是我答应，我先把钱打过去，然后再办完了公证，再把钱打给他，到时候不打也没有用，不约束力。其实
1: 公证之前，这样他那个把钱，所以一会儿那我们这么跟他们说吧，首先查账你们都同意，一块配合去查，
7: 嗯
1: 啊，这一点很简单。然后查完之后呢，公证这一块，在你们去做公证之前，你跟二嫂说你要确认大姐已经收到钱了，你才跟她一块儿去签这个公证书。如果大嫂没收着，你就不签，你就不去。这个我们平台可以作证。然后大嫂也表示，作为中间人嘛，我收到钱了，我告诉这个弟妹，我收到钱了。好，那我们一块儿去把这个公证签完。
8: 就是继承的，继承分割款。

0: 2000万元，
1: 说清
0: 多少挣，就行了。
2: 就是备注转给，写出他二哥的名字。
0: 对，要给指明是给他的继承分割款多少多少钱，
1: 就是进了大姐的账户。
0: 对，然后其实这个东西最终我觉得还是在，这就是看对大姐信不信任了。
3: 经过激烈的讨论和反复论证，调解嘉宾们终于确定了一个解决思路。于是我们决定趁热打铁，重新邀请双方回到第一现场，希望接下来的调解能够成为三姐弟重建信任的基础。
4: 来我们这是出于对我们的信任，对很多细节我们进行了一个反复敲定，千万不能再给你们出任何的一些差池。所以也商量出很多点来需要提醒你们，包括今天这个纸面的协议可能签署不了，为什么？一会儿我们律师专业律师给你们解释一下。
5: 好，因为今天咱们也都清楚啊，涉及到其实就是一个继承的问题，对吧？中间又涉及一个是这个遗嘱继承的部分，还有一个法定继承。你这个遗产呢，又包括房产，包括这个存款。大家都知道，因为继承人是你们这个姐弟三个人，所以说要签这个东西，肯定是你们三个人本人来签。今天因为就是这个中间这个老二没在哈，所以说这个协议是签不了这个纸面的。从这儿呢，我还刚才也是通过节目中咱们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涉及到老二今天为什么没来。我们听着应该是老二的行为能力上是不是有一些障碍或者说问题。如果说真涉及到行为能力了，那后续可能你们要去指定这个监护人，指定监护人之后，后续的程序才能够顺利的去进行。说完了就是这个签协议为什么签不了的问题，那接下来就是就刚才咱们商量的你们这些细节的问题，告诉你们正常的流程接下来怎么去做。那首先第一步，你们不是要查清楚所有的遗产吗？对吧？就是存款，现在主要是对存款有质疑，那你们就拿着我们刚才告诉你们的那些材料，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还有你们个人的证件，去银行想去哪个去哪个挨个去查。按照刚才的约定，就是存款的数额确定了，那么应该支付给大姐和这个哥哥的钱是多少，数额也明确下来了哈。按照这个数额你们约定的，把钱打到大姐的账户当中，这个是在去做公证之前要完成的。那么这个钱打完了之后，接下来你们去公证处签字，按照公证处的要求，整个的流程去做这个公证。接下来拿到公证书的当天，大姐把钱转给哥哥，但是在转账的时候啊，包括这个小弟往姐姐那个账户里转钱的时候，备注清楚，然后是给他的继承的分割款多少多少钱。其实这样两个对应起来，就能够，完全的印证应该继承多少，实际他取得了多少，这个就不容易到最后再产生其他的纠纷了。好吧，整个的流程大概就是这样的。
4: 还有什么？
6: 这协议可以叫他来吗？假如就叫我哥来吗？
4: 如果签的时候，首先要确定他有没有行为能力。如果他有，他在场，我们可以给咱们出这个一步一步一步的这个步骤的这个协议，没问题。你们三位签字儿，
6: 那不用说还要出这行为能力。
7: 不是，弟弟已经全权那个委托他了，
4: 不是一句话就可以。
7: 录像已经录了。
5: 这个问题我给您说一下啊，不是说你签了授权委托书，这个授权就成立的。那如果说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给谁签什么东西都没有用，他自己都没有行为能力，他签的那个东西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这个授权就是无效的。
4: 大姐没问题吧？
7: 我没问题。
3: 由于赵家二哥的情况特殊，调解当天无法直接签署纸面协议，还待进一步核查确认后才能进行签约流程。但是对于每一步详细做法，调解嘉宾给出了耐心的讲解，以确保他们办理起来万无一失。一份突如其来的遗嘱令一家人措手不及。
8: 因为他把那个遗嘱对微信转发看了一下，
9: 就什么前兆你没有就直接发给你了。
3: 一位舐犊情深的母亲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
10: 有这个遗嘱，老太太
9: 带出遗嘱，
10: 对，
9: 就开始出现了，
10: 他得要立遗嘱。
3: 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如今正面临着一场亲情危机。
8: 父亲去世了以后，一个礼拜，就要他们就要拿了一份那个公证书。
11: 我代表我们栏目给您表个态，就是，彼此之间可能有点信任危机，但是来信任我们了，我们栏目组表示对您三位的感谢啊。另外就是您这个事儿我们会持续关注的，每一步我们都会关注着你们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2: 我想说就是
1: 如果这个嫂子做得不太好的话，你的姐姐不会跟她坐在一起。我相信嫂子还是可以的，基本上做得还不错的。既然这个事情都得以顺利解决了，以后一家人还是一家人。这个嫂子也不容易，哥哥身体这个情况，他一个人撑着这个家。我希望你这个弟弟，你是他们家的，哥哥身体这样了，你能多搭一把手就多搭一把手，这是我最大的期望。
4: 好，那感谢几位老师啊，我们今天调解就到这儿了。后续的一些事情，你们需要去推进，我们也会去跟进，好吧？那就到这儿了。
12: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3: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2: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5: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3: 调解结束一个月后，记者再次拨通了当事人的电话进行回访。赵家姐弟告诉我们，他们回去后结合调解嘉宾给出的意见和方案，自行草拟了一份协议书。至此，手足纷争终于告一段落。
7: 是我们懂得了法律，感谢他们的辛苦啊。
3: 赵家的风波终于平息，这一结果让我们非常欣慰，也希望三姐弟能尽快走完流程，各自落袋为安，在今后的岁月里共享亲情的幸福。
16: 有一种病，不痛不痒，却能在几分钟内夺走一条生命。
17: 经常在医院里站着一些非正常的死亡病人。
16: 你以为腿肿只是累了，危险正在你的血管里悄悄形成。
17: 我觉得是属于它的诱发因素。中医认为这个血栓即便是由气虚血瘀造成的，所以要益气活血啊，这治疗方案啊。
16: 名医来了，敬请关注。
18: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19: 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18: 久病必聋，久病必痴，是真的吗？
20: 它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18: 股市助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
16: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21: 大家好，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色泽鲜亮、营养均衡、清淡又养胃的养生家常菜——西芹木耳炒百合。那么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一些食材有新鲜的西芹段、泡好的这个黑木耳，还有鲜百合、枸杞子、蒜末、亚麻籽油、盐、鸡精、生抽。首先呢，我把这个西芹去了筋，把它切断。切好的西芹，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一下黑木耳，泡好的黑木耳呢，把它撕成小朵。锅中加水，开火，加入少许的食用油，再加入少许的盐。水开了，把西芹倒入锅中，焯一下。西芹变颜色以后，把西芹捞出来，把木耳放入锅中，焯一下水。焯好的木耳捞出，装在盘子里。最后依旧是开大火，百合放入锅中，百合焯水。好，百合已经有点透明了，关火。把焯好水的百合捞出来，装在盘子里。接下来开火热锅，锅中倒入适量的亚麻籽油，油热以后开小火，放入蒜末爆香，等香味出来以后，放入西芹，翻炒一下，然后把黑木耳和百合也放入锅中，放入少许的枸杞，继续翻炒一下， 随后加入适量的盐、生抽、鸡精，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西芹木耳炒百合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2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我今儿可是带着任务来的，我是带着一大帮特困户、猫头鹰、干瞪眼大军的嘱托来的，想请您呢给帮一个大忙。
22: 特困户、猫头鹰，咱们城要组织募捐呢。那行，李总你就有话直说，需要多少，我肯定不含糊。
21: 我觉得他这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啊！李东别着急，慢慢说。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尽全力。
2: 两位啊，理解错了啊！当然呢，也是怪我没说清楚。
21: 那你说清楚呢？
2: 我说的可不是经济困难户啊，我说的是咱们身边啊一大群被睡眠问题折磨的朋友。你就想吧，有躺下这个脑子像放电影越躺越清醒的干瞪眼的选手，有习惯那个昼夜颠倒越晚越精神的猫头鹰的人群，还有那个特别想睡特别困但是偏偏呢睡不踏实那种特困户。今天呢，我就是替所有人来向您求助来的。
21: 说了半天就是被各种睡眠问题困扰的朋友们带着他们来了。
22: 这是您说的，这不就是我本人吗？哎呀，这下我可算找到组织了，我妥妥的是干瞪眼特困户大军里的一员呢。哎，你说这个昨晚吧，我躺着数羊，这羊啊都快排出地球了啊，我愣是快天亮了才睡着啊。哎呀，这缺觉是真不行啊，就我现在都觉得浑身没劲儿，眼冒金星，现在还晕晕乎乎的。
21: 就你们这些年轻人吧，平时呢也不注重日常的调养，这失眠不找你找谁呀？对不对，立冬啊？我今天看你这个阵仗，恐怕不只是单纯的替大家诉苦这么简单吧。
2: 您是火眼金睛啊，您一眼就看穿了。我今天呢确实是身负重任。之前呢我就替咱们广大的失眠的朋友跟您提过这个心愿，是吧，想让您帮忙甄选一下这个调理睡眠的好一点的产品，然后呢给我们做一场专属的团购。可是这都过去好几周了，一直呢也没等到您的消息。那大家的心里边不就着急了吗？所以呢就有了今天众多被睡眠问题困扰朋友的一个嘱托。看吧，
21: 看到了，
2: 看到了是吧？
22: 这还挺正式的啊，这上面贴那个白签是啥呀？
2: 一二，
22: 这还弄得一号选二，跟弄选美似的呢。
2: 必须得郑重其事啊。这两款哈，一号二号，这是粉丝投票选出的呼声最高的助眠的膏方。这俩都是。只不过大家呢分辨不出来品质的好坏，心里头没底呀，拿不准说哪一款这个调理的效果更靠谱。所以就特意委托我把这两款膏方呢都带过来，接下来我把这两位选手我就都交给您了。
21: 就交给我了。
2: 对，
21: 是是
2: 辛苦您呢帮大家长长眼把把关啊，替我们甄选一下它的品质。
21: 这事儿没问题啊，一会儿我仔细看看，我对比一下。
2: 一号膏剂哈是我们的山东微友叫花好月圆他邮寄过来的啊。二号的膏剂呢是湖南的微友叫淘淘姥姥啊邮寄过来的
21: 啊。他们
2: 然后对大家呢也都商量好了，说要是这两款品质呢都一般那我们就坚决就不入手了啊，就不花这份冤枉钱了。要是说这两款哈有品质过得去的，然后呢就先日常的简单的调理，等后续呢您甄选完毕正式的开启团购， 然后我们再择优的升级换代。
21: 说句心里话啊，我首先呢要给我们这些被失眠

0: 扰的微友粉丝朋友们，我给你们要点一个大大的赞。人的这一生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可现在呢，我们很多人总觉得睡觉是浪费时间，能熬夜就熬夜，能少睡就少睡，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夜晚是人体唯一的能启动自我修复的一个黄金时段，细胞修复、器官排毒、血管养护、激素平衡、免疫力再生，全都在夜间完成。睡得安稳，身体每天都在自我的修复。长期的睡不好的话，身体修复机制它会停工的，日复一日的耗损我们的元气，等到我们的血压升高了，血管呢硬化了，心脑血管出问题了，肝脏的负担加重了，免疫力全线崩溃，再想补救，我告诉大家，那就晚喽。那么根据相关的调查显示，长期睡眠障碍的朋友，心脑血管发病的概率会成倍的增加，睡眠质量差，免疫力也会断崖式的下跌，小病不断，慢病缠身，不光是容易让我们表面上看上去苍老体虚，还会直接的折损我们的健康寿命。哎呀，
1: 阮老师，你可别往下说了，听得我这心里直发毛啊！看来睡眠对我们每个人实在是太重要了。
0: 是啊，老话讲，睡大于吃啊。人与人见面问候，常常问睡得好不好啊？去看看医生呢？那大夫看完病了，最后也会叮嘱，回家好好休息啊。那就足以说明，睡得好才是养生第一要务。吃得再好，补得再多，睡不好的话，这一切都是空谈。但让我欣慰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粉丝朋友没有把失眠硬扛、拖着，反而懂得主动的去重视，主动的去调理，这份健康意识特别难得。除这个之外，我还要夸一夸大家的这个眼光，真的是独到又会选。高剂一般都是慢火熬制，经过长时间的浓缩萃取，不光是我们吃起来简单方便哦，还不刺激我们的脏腑哦，入脾胃吸收也更快哦。那么这些都是普通的胶囊啊、片剂啊所比不了的，所以说大家的眼光真的没得说。既然李东啊，你把大家投票最高的一号、二号的高剂都带来了，今天我们就现场直观的进行对比，现场甄别，看看我们的粉丝朋友送来的两款高剂，哪一款的品质更靠谱，更值得选择。
1: 哎呦，可是咱们现在现场没有专业的检测仪啊，这怎么分辨好坏啊？
0: 不用专业检测仪啊，就地取材。哎，我这儿有筷子。
2: 不是，您就用这一根筷子啊，就能分辨膏方的好坏？
0: 没错啊，一双就一根普通的筷子、我就能够比较快速的进行辨别。其实立冬啊，我跟你说，真正的好的膏方，膏体纯净通透，没有杂质。到底怎么个好呢？我先让你看一看，先来这个一号吧，离我最近的。好嘞，看好了，李东，我搅和搅和啊。这个好的膏方啊，它是膏体纯净通透，没有杂质，挂丝呢是绵长的，它那个挂旗就是挂在筷子上那一块东西是厚实的，它用料扎实啊，浓缩到位。现在我们先看这一号啊，这丝呢，这也没挂，
1: 这也没挂旗啊，
0: 也没挂旗，是不是啊？劣质的膏方啊，劣质的膏方，它是稀淡，因为它熬制不足，所以你要是用筷子挑的话，它是基本不挂旗的。
1: 看看第二遍，
0: 看看第二个，
1: 二号选手，
0: 二号选手，搅和搅和，哎呦哎呦，你看，
1: 瓶都带动了，这个有劲儿啊，
0: 这个有劲儿是吧？瓶子都动了啊，甭管了，来了，看看啊，
1: 哎呦，
0: 很通透，很透明，
1: 对，
0: 挂旗丝长，是不是啊？
1: 你看到现在也没断，
2: 这个我离

0: 得稍微远一点哈。
1: 你看上去怎么样？
0: 看得很清楚，这刚才的那个一号啊，拿起来嘚没了，
1: 没了。
0: 对，但是这个二号呢，
1: 你看看，
0: 这个拉丝是又长又连贯。
1: 你看到现在，
0: 而且它很厚实哈，
1: 是
0: 很饱满。那这么算的话，它比这个一号高，它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
2: 不管这个挂旗啊，厚实啊，我离得近啊，我能感受，那肯定二号好了，对不对？
1: 对。
2: 你看这高底的色泽，琥珀色的，通透温润。凑近闻一闻，还有那个浓郁的那个草本的清香啊。我选二号，这个肯定正宗。
1: 这款二号高品的这个品相确实不错，是足食慢熬的中等偏上的水准。那么这两瓶这么一对比，二号明显的更胜一号一筹啊。李东啊，你跟大家说一说，刚才我捞的那个二号它是个什么来头啊？
0: 二号高呢，是由这个酸枣仁啊、龙眼肉啊、覆盆子啊、莲子、百合、乌梅，还有桑葚、山药，加上大枣、茯苓，是十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配伍而成的。然后它这上面介绍呢，是采用的是那种高端的浓缩的工艺来制作的，价格不便宜，
1: 多少钱？
0: 一瓶是216块钱。
1: 这十种经典的助眠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搭配在一起了，而且呢咱们刚才一搅和就看出来了，
0: 对，
1: 高度浓缩的一种古法的一种膏剂，一瓶216，要这么说的话也不算贵。这个市面上啊，这酸枣仁啊，最低价也得个280-300的。这百合呢，要看了，恐怕也要投200。就连新鲜的那个像草莓一样的覆盆子，一个个小草莓那个样的，一小盒30-40。
2: 不便宜。
1: 我别的不说，就单单这三样，它这个原料成本它就不低。那么客观上讲，在普通的助眠的膏剂里，它这个二号膏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准了。日常比如说轻微的失眠，偶尔的睡不好，他要是坚持吃那个二号膏啊，就能起到很不错的辅助调理的作用。但是说实话啊，就跟我近期啊潜心的去筛选专门对接厂家的一款全能型的这个调理睡眠的好梦膏相比，我觉得吧还差了那么一大截儿，好像还不在一个档次上呢。
2: 哎呦，居然还有比这更好的睡眠好物啊！
1: 啊，
2: 那阮老师，您这话可把我们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那到底是什么神仙助眠产品呢？能让你给出这么高的评价？
0: 对呀，阮老师
1: 啊，
0: 你也把我这个兴趣给勾出来了哈。
1: 你
0: 讲讲吧。
1: 我要说的这款呢，就是专门针对各类睡眠障碍打造的那个，算是一个好梦膏吧。我打一个比较通俗的比方，大家瞬间就秒懂。就以前最开始的那个老式手机都用过吧，我也用过，它只能打电话，最多发一个短信，功能很单一，解决不了更多的需求。可是现在这个智能手机，有的还折叠呢，有的还怎么着呢，好家伙，堪称是全能王者呀。通讯行吧，办公行吧，你唱个歌娱乐行吧，你付个款行吧，你查个什么知识行吧， AI 功能是样样齐全，出门一部手机就能搞定所有的事儿，人人呢都离不开这只鸡。我说的这款好梦膏呢，就是助眠界的那种叫智能手机。哎，不是只针对单一失眠的问题哦，而是心肝脾肺还有肾五个脏腑同时帮你整理，全能解决所有睡眠的问题。
2: 这么厉害呢？真的？
1: 甭管你是哪种失眠，它是全能覆盖。首先呢，它采用了11味药食同源食材，精准的进行一个搭配，比这个那个什什
0: 二号膏是10味，
1: 十味是吧？
0: 对，
1: 还多了一味，多了一味什么呢？ 甘草。大家一定要明白，失眠的从来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根源遍布心肝脾肺肾，心火旺盛了，心神不宁了，

0: 咱会睡不着，肝郁气滞了，压力大了，爱多梦了，又睡不着，脾虚湿气重了，思虑多了，一烦躁了，又睡不着，肺虚气上不来了，又会睡眠浅，肾虚啊，亏了，这半夜就早醒，又是睡不着。而这十一味食材，每一味精准的对应一个脏腑的问题，哎，人家各司其职，精准的靶向。我们再具体的说一下：酸枣仁、百合、莲子，入心经，清心安神，解决入睡难、多梦；龙眼肉、大枣、桑葚，养心肝，补气养血，改善浅眠易醒。这覆盆子、乌梅呢，是入人的肾经，收敛固涩，调理半夜早醒。这茯苓山药呢，是入咱的脾肺，健脾祛湿，舒缓烦躁。最后这个甘草居中，把你们其他十位朋友调和一下啊，养护脾胃，平衡所有的这个药食同源食材的它的性，然后心肝脾肺肾五大脏腑十一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是一一的对应，甭管你是哪种原因引发的失眠，它呀都能精准的调理，从根子上改善，真正做到好像是属于一人一方，全覆盖，解决所有睡眠的困扰。
1: 嗯，这么一说，这搭配也太周全了。
0: 是啊，
1: 五脏全兼顾，不管是因为什么失眠都能管。这实在是太全面了。
0: 没错，就这一款我管的叫好梦膏。好梦膏最大的优势，它就是没有靠这个猛药强行的催眠。它不走那个治标不治本呢，不走这个路子。它是养心健脾补肝补肺益肾，它是属于同步进行调理，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药食同源的温和不伤身的同时，从根子上全方位的改善我们的失眠体质。这食材用料还是实打实的道地的好原料。我跟你说啊，我专门去他们厂家原料库房实地我去考察过，就他们选用的每一味食材都是正经道地的一个选材，它不用边角料，不用那个替代那个产品，严格遵循古法膏方的配比，好几斤优质的原料才能浓缩熬制出一斤成品。这些还不算最厉害的，你俩知道更牛的是什么吗？
2: 什么呀？啥呀？
0: 它还有两大硬核的权威背书，首一位就是百岁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倾情推荐，亲自代言。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只听过啊严振华大师的名号，但是却不知道这位业界泰斗有多么的厉害。我跟大家说，严老啊是首届国医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中药学泰斗，也是孟和医派第四代传人，从医七十余年，深耕中医的脏腑气血以及睡眠长寿养生领域，是国内公认的睡眠调理的顶级权威。严老呢，能够百岁安康、健康长寿，核心的秘诀就是坚持睡眠养生，深谙睡好即长寿的养生真谛。那严老毕生钻研睡眠跟长寿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他就高度认可这款好梦膏，因为什么呢？只因为它精准契合他的毕生倡导的睡眠养生之道，能帮大家呢养出好睡眠，调养五脏，助力健康长寿。那么大家想，有这位百岁国医大师亲自代言了，诚心推荐了，足以印证这款好梦膏产品深厚的专业底蕴和过硬的品质。
1: 太牛了，那不就相当于跟着国医大师学长寿养生了吗？
0: 那立冬，我刚才就说了这第一个硬核。
2: 对，第二大硬核是什么？
0: 是由中国人民保险 PICC 全程承保。
2: 明白了。
0: 那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养生产品最怕什么？ 它原料掺假呀，它违规添加呀，嗯，所以很多普通的杂牌的养生产品根本拿不到 PICC 承保背书，而有这个 PICC 承保了，则意味着这个产品经过了保险公司严格的原料审核、合规检测，绝非是三无野路子。嗯，那换句话说，一旦出现食品安全相关的问题，就有正规的理赔保障喽。
2: 真好哈、啊！你看这既有百岁博弈大师的长寿养生理论做背书，又有国家级保险权威来兜底哈、啊。成分配伍、原料品质安全保障、养生底蕴全部都在线，还能五脏同调来解决所有失眠的问题，这个绝对是助眠产品里边的天花板级别的了。
1: 二号膏没有任何权威的背书，还要216块钱一瓶呢。嗯，那可想而知啊，这款配方用料背书全都顶尖的、全能的好梦膏，那日常售价肯定不便宜啊。
0: 你说对了，确实不便宜。
1: 不过阮老师啊，您是谁呀？看家女神呢？阮老师，您砍下来多少啊？要不择日不如撞日呗、咱抓紧开始团购呗。
2: 我举双手赞成啊！对，我举双手赞成啊！如果开团，我先抢先预定10个名额。
1: 哎，我家人也都有睡不好觉的这毛病啊！我也定10个名额。
2: 对，哎，
1: 我去拿手机，咱现在就联系厂家。
0: 回来，急什么急呀、啊？现在一是产品的品质过硬，原料成本高，价格很难大幅度的往下谈。第二是什么呢？二是厂家成品库存还需要重新盘点核对，也需要一点筹备的时间吧。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啊，稍微再耐心的等我个2天，很快就会有确切的结果。一旦团购的价格、库存敲定，我第一时间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别着急啊，这2天要持续关注我们即可。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这位友的名字呢叫岁月安然，48岁。他说这2年睡眠是越来越差了，9点多躺下，11点能睡着，这都算好的了。就算是睡着了，也是熬夜做梦。凌晨3-4点准醒，自己平时呢泡脚、喝牛奶、单吃酸枣仁、百合都试过，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呢，他就特别期待阮老师能帮忙筛选一款配方实在、纯药食同源、温和不伤身、没有依赖的助眠产品，因为自己呢太想安安稳稳的睡个踏实觉了。
0: 听完了以后，我特别理解他这个难处啊。
2: 对，
0: 这个人到中年呢，思虑太重，容易耗伤心血，导致一个人的心脾亏虚、心神不安，然后就入睡难，然后多梦，然后早醒，把诸多的事儿全都找上门了。首先你要放平心态，睡前少玩手机，少看，别琢磨那些个烦心事儿。你在7点之前把晚饭吃完，清淡点儿。晚饭后不喝浓茶、咖啡，也别吃宵夜。食疗方面呢，我说了啊，单吃一样的作用它是比较有限的，最好是什么呢？就是5脏6腑都调一调。那至于咱们现在是关键一个就是团购了，这事儿呢，其实立冬啊，我早就记在心上了，我已经把这事儿列入到近期的工作计划当中，我估计吧，就最近1-2天吧，会有结果了，所以呢，请大家耐心的在电视机前等我的好消息就行。
1: 那好，再次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位友的留言。
2: 半生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你好，我奶奶今年73岁了，我是她一手带大的。小时候我爸妈工作比较忙，都是我奶奶嘛哄我睡觉，帮我煮饭。但是去年她摔了一跤之后，身体情况就不如人间了，不仅呢睡眠质量变差了，血压和血糖也跟着升高了，现在每天都吃一大把的药，我看的呀都是特别心疼。想问问你啊，像她这种情况嘛，平时啊我饮食啊应该怎么调理？我 作嘛比较忙，经常出差，没得办法天天帮他煮饭。想问你啊，有没有那个靠谱不伤身体啊能减

0: 面条的睡眠的产品团购嘛，花多少钱啊都没得关系啊，只要对我奶奶的睡眠有帮助就行，谢谢你了啊。
1: 这位朋友啊，日常饮食的调理啊，尽量选择蒸煮这类容易消化的一个烹饪方式，平时呢可以给奶奶呢蒸一段山药当加餐，或者呢用山药搭配少量的一小撮枸杞百合熬一个粥，既能健脾补元气，又不会给他的身体呢增加负担。做菜的时候呢，记得奶奶的菜里啊少盐少糖，可以放少量的就行了，保持一个清淡口味，这个就好。那么关于全面调理睡眠的，我们这两天提到的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团购，我跟您说也就这一两天就会有结果，一旦这个事情敲定呢，我会第一时间在这里呢通知大家。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也请这位微友啊耐心的等一等。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好，微友叫刘年，他说几年前呢吃过一款，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推荐的一款酸枣仁百合膏方，对这个睡眠呢特别管用。可是后来呢，这款膏方呢就一直处于这个断货的状态，到处买呢都买不着，打那之后呢就再也没有遇到理想的了。所以真的是特别希望阮老师呢您能尽快的开展能全面调理睡眠障碍的团购，他说我一定第一个来报名。
1: 这个听完这位朋友的留言，我要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啊，因为您之前呢能选到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代言的膏方，足以看出您的眼光特别的独到。您要知道严正华老先生作为国医泰斗，在中医养生安神助眠这一块的造诣是极深的，无论是专业度还是口碑，那都是营养学界公认的顶尖的。那至于团购全面调理睡眠障碍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呢怎么说，稍安勿躁，别急，就这两天应该会有结果了。
2: 嗯，感谢阮老师的细致解答。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先聊到这儿了。如果你也想拥有阮老师说的高浓缩高安全性，同时还能全方位调理睡眠的好梦膏，记得每天准时锁定我们啊。最后呢，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8: 小庄福利来了，京兴庄置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大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

0: 你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2: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1: 久能避聋，久能避痴，是真的吗？
2: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1: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3: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我得了耳鸣十多年了，去了很多医院，也吃了很多药，宜英液、甲钴胺天天吃，但是不管用，耳朵里像住了两只知了一样，天天叫，而且叫声越来越大，导致我晚上根本睡不好觉，白天精神特别差，上个月还确诊了抑郁症，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崩溃了。所以我找你们想问问，我这样这么长时间还有希望治好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新方法？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大概了解了，耳鸣引起了抑郁症。那今天呢，我们帮帮团的专家来帮您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建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说了，他得耳鸣10多年了，一直都不好，甚至现在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耳鸣，最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5: 耳鸣呢，的确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有时候呢看起来是小病，但是的确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耳鸣是耳朵里听觉系统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声音呢，可以是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几种声音的混杂，比如说嗡嗡声呀、吱吱声呀，甚至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它这种是一种幻觉，有时候呢持续时间比较久，有时候是间歇性的，往往这个耳鸣的时候呢，伴有听力的下降。
0: 但是我们不知道耳朵里边它出现这个声音啊，我们怎么去判断它？它声儿到这个时候还不太严重，然后逐步逐步的就会变得很严重，引发其他的问题。
5: 我们临床上呢要做一些分级啊，分级就是偶尔觉得有点耳鸣，自己觉得对我没什么干扰，这就是个一级。

0: 啊。还有就是刺激性耳鸣，但是呢，这个耳鸣呢，在安静时候能听到，这是二级了。如果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也是听到一个刺激性耳鸣，这就成了三级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第四级的时候呢，就是影响了睡眠了，哎，又有耳鸣，又影响睡眠。第五级的时候影响了工作了，耳鸣之后，哎，烦得不行，工作都没法进行了，出现精神抑郁这种状态，甚至有自杀这种倾向，严重的影响了这个人的生活，这就重了，
1: 太严重了，
0: 太严重了。从三级开始，三四五六这是比较重。
1: 所以我们没有得过耳鸣的，或者是家里人有，他只是表述，我自己是感受不到的他的那个痛苦。
0: 对对对对对。
1: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啊，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耳鸣的声音，因为平时我们是不知道他们耳朵里到底能听到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大家是接受不了了是吗？那其实我也不太能够接受。想象一下，在重度耳鸣患者的耳朵里面，这个声音会持续，如果不治疗它就不会停止。
2: 这个声音确实是太难受了，我在想着要是常年是这样的情况真的太痛苦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李主任啊，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不会这种也会出现这种耳鸣的情况呢？
1: 就现在没有，但是怕年纪渐长之后呢，有可能会出现。好的，我们一会儿来回答您的问题。好，这位阿姨，您刚才听了是什么感觉呀？
3: 您好，我呀最近这两年啊，有时候就耳朵就刚才跟放的一样，就嗡嗡的响，
1: 就像前面那个小
3: 的声儿，哎，对，第一个似的。完了以后吧，特别心烦意乱，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治，完就忍着吧，忍着完了有时候哎三五天就消失了，也没去管它。最后导致着我呀，现在耳朵就有点背。
1: 哦，
3: 因为就年龄大一点了吧，就是听东西特别不真的。
4: 是我奶奶有那个耳鸣，因为平常就是电视声音开可大了，然后就是手机铃声也开挺大的，就怕听不见。因为当时我们认为，年长了这个听力就会下降，认为就是耳鸣不是病。但是今天听了这个声音，我觉得很痛苦，也非常的理解我奶奶。我觉得应该去重视，然后好好去治疗耳鸣。
1: 啊，三位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年龄的问题。实际上年龄确实是跟耳鸣划等号吗？
0: 首先和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大了发生耳鸣的这种概率明显的增大。那么耳鸣呢和耳聋是伴随的啊，所以有了耳鸣呢就有可能发生耳聋。当然进展的速度呢也可能慢一些，也可能快一些。
5: 年龄大的人呢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他与自身的体质还有这些基础疾病都可能出现这种耳鸣的症状。它不仅仅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临床症状之一，比方说我们这个耳道耳部的疾病，外耳道的炎症、中耳的炎症，还有突发性耳聋，还有美丽耳病，它都可以出现这耳鸣的症状。比方说我们还有一些肿瘤性疾病，就鼻咽癌，它来的时候就是鸣，一查最后发现鼻咽部长肿瘤了，它首发症状就是耳鸣。比方说还有一个听神经瘤，就是我们听神经是吧，长了一个瘤，它慢慢的增长大以后产生一些压迫症状，早期就是耳鸣，后面出现一些头痛啊、头晕眩晕的症状，它也是一个症状之一嘛，是吧？有时候早期是不容易发现的，是吧？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甲亢、甲减，他们这些慢性基础病，它也后期也可以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还有一类的就是精神疾病，就是焦虑症、抑郁症，由于常年的焦虑、抑郁，它就合并一些耳鸣，睡不好、睡眠失眠，然后开始出现耳鸣，都可能引起耳鸣的症状。所以一旦出现这耳鸣的症状的时候，你要及时的去检查和治疗。像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家庭矛盾，因为闹离婚了，心绪紧张，然后焦虑，整夜睡不着觉，然后出现了耳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病因还是主要是焦虑引起的，可以抗焦虑治疗，然后一些中药调理，很快他症状就缓解了。 所以一定要找到它的病根和病因，我们就下一步就好治疗了。
1: 那李主任，我们刚才肖医生一说呀，我们就很紧张啊，我有耳鸣了，我可能会是肿瘤，那我到底应该先去看哪个科室呢？
0: 那么首先出现是耳部的症状，那么首先我们要查耳部，切到耳鼻喉科，没找着再扩展，如果找着了 OK 就诊断了。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患者一开始就是耳鸣，耳鸣完了的话他头有点晕，他听力也有点不太好，而且进展

0: 来说，就是耳鸣是由听神经瘤引起的。
1: 如果出现了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不要呼求救的信号，因为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引发的耳鸣。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0: 对，
1: 那我们回到耳朵本身，我听到一个说法，说久鸣必聋，就一定会听不见了吗？这是真的吗，李主任？
0: 这个呀，耳鸣和耳聋的关系呢，我们平时讲，这个患者讲像一个孪生兄弟，就像刮风和下雨一样。耳鸣呢，咱们从西医角度讲是微循环障碍，从中医的角度是气滞血瘀，血管啊堵塞，微循环不好，这营养物质呢不能输送到要感受声音这个内耳，于是产生了耳鸣。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呢，这个微循环的障碍越来越严重，血管呢越来越窄，听力就伴随着越来越差。如果等到血管堵死了，那么耳朵就聋了。往往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一个突发性耳聋。那耳聋以后呢，引起什么问题了？就是精神状态不好了，认知能力下降了，学习能力下降了，对你这个交流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你和家庭脱节，跟社会脱节，这不是很危险的吗？慢慢的可能就精神紧张、抑郁、焦虑啊，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所以的话，耳鸣这个就像治疗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一样，要一定要及时，越早越好，早诊断、早就医、早治疗、早预防。
1: 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他就说了，他是十几年这个耳鸣都没有治好，这么久的一个耳鸣的状况还有可能治好吗？
2: 耳鸣它时间有长有短，但是你要及方法正确，治疗都是可以的。有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病人，他60多岁，是外地来的，耳鸣也是十几年了。他之前呢，耳鸣的程度在3级左右，也不是太严重，基本上能忍受。后期发展的就是到4级到5级的程度，影响睡眠，影响工作。一个月前呢，突然左边耳朵听不见了。来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在当地已经住院治疗半个月了，输液打针了，没有效。我跟他一检查，他听左侧的听力一下子降到了70分贝，我们跟他诊断为突发性耳聋。他之前耳鸣就没太在意，现在又鸣啊又聋了，然后睡眠特别差，焦虑。他说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好？这个病人呢，我们当时一看是突发性耳聋，马上就跟他采取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我们西医直接给他补食助药，这个非常重要，来了就给他打，连续打了1周到2周，耳鸣就明显减轻，听力明显缓解，然后睡眠也好转了。到2周的时候复查，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在这种病例，我们看的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不管你是10年的、20年的，有的人说这个耳鸣治不好，不是治不好，而是你方法没有采取好的办法。
1: 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耳鸣患者都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甚至说我不到听完全听不见了，我就不去治。有这么好的针对性的方法，为什么要自己忍着？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补食助药这个方法这么有效，这么有针对性？
2: 补食助药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耳鸣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这耳鸣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内耳的供血不足和营养代谢出了问题，与它的内耳的供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平时吃药啊或者用药啊，它很难到达这个部位，所以我们采用这种补食助药的一个直接给药的方式，直达病灶，就是那种靶向治疗。这个药呢，我们从这个鼓膜送根很细的针，直接打到这个骨丝里面去，它就慢慢渗透到我们的耳蜗，这个就药就直接达到了病灶，它可以迅速改善这个内耳的微循环，促进它的神经细胞的代谢、营养代谢，消除内耳的一些炎症，细胞的异常放电，声音它就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它这个方式对这种难治性的耳鸣、突发性耳鸣、眩晕效果非常明显。像这种病人，我们打了数千例了，通过临床观察，效果都非常满意。这是一个专门针对难治性的突发性耳鸣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1: 但是我有一个小的问题，这个方法这么好，刚才也通过案例我们已经

0: 已经很直观地感受到了他治疗很对症，那为什么听起来好像使用不是主要的地方或者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1: 对，这个技术和方法它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这个内窥镜这个影像系统要有一个非常明亮的视野，不能随便打，打的位置不准它效果不好，所以它要有一个这个设备。第一个，要我们有这个技术，要有这个良好的操作技术。第三个，这个要医生不厌其烦的去帮病人去治疗，这要一定的耐心，并且要你医生本人自己亲自操作。所以他要三个条件，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要跟病人配合的治疗。所以说很多医院他没有这个条件，三者不可缺一，非常严密的治疗。
0: 所以这个就更加的需要我们找到专业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
1: 对，
0: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耳鸣，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周围的家人朋友一直在受耳鸣困扰的人不在少数。
2: 一开始觉得耳鸣很烦躁很难受，就是不去医院，一去医院我们拿耳内镜一看，原来是个叮咛，给它取出来以后
0: 就好了，
2: 果然好了，这就哎呀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耳鸣呢，所以这个疾病呢就是可大可小，有的就是个叮咛酸塞，有的可能是长了个瘤子。所以我们重点强调呢，你早早的诊断清楚，早早的治疗好，不是皆大欢喜吗？
1: 我们临床接诊这个耳鸣的患者，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最多最多的还是老年人群，三高人群和老年人群是最多的。这种病人的病史一般都比较长，10年、20年，有的甚至70-80年、50年，有的80岁、90岁还迷，他就是时间特别长。我们经常接种这种三高人群的老年人，外地的、本地的都有。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方式，专门针对这种老年人群的耳鸣的治疗，效果都非常好。骨质注药、还有中药熏蒸、还有针灸电疗，老年性难治性的耳鸣。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联合运用，才能达到治疗效果。这种顽固性的、常年的、多发的、中西结合、心理治疗、综合治疗，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前段时间我们也接诊一个这种老年患者，也是三高人群，一个东北的一个患者，他在年龄大概70岁左右，耳鸣大概有20多年了，一直在当地治疗，没有明显的好转，现在严重影响睡眠。他这个耳鸣程度已经达到4到5级了，所以他心情很烦躁，然后现在随着年龄的听力下降也非常明显，没有办法就来北京了。通过我们检查以后，他这个耳鸣程度跟响度都在5级左右，然后他的听力水平已经降到60分贝左右，所以他有时候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非常障碍，有时候需要借助助听器才能正常交流。这种病我们受住院以后采用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治疗办法，我们西医采用了我们骨质注药的办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直接的办法，然后配合我们的中药熏蒸的方法，还有针灸电疗，我们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它第一周的效果就非常明显，耳鸣的响度和洗手一下子降到3级左右，睡眠呢就明显的提高，一般住院了2到3周以后基本就不明了，睡眠就基本上改善了。他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能很好睡好觉不想就可以了，最后他的听力的正常交流一点问题没有了，所以他来到北京以后特别高兴，这是典型的三高老年人群，找了很好的办法，他的耳鸣才能给你降下来，否则确实他是比较顽固的一个疾病。
0: 骨质注药我们刚才详细给大家说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您还提到了两种方法，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它也是对我们的耳鸣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1: 对，这个中药熏蒸的方法呢是专门针对这种老年性耳鸣这个患者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它是不含有激素的，也不含有抗生素，不容易产生耐药性和依赖性的问题，患者用起来非常安心，效果非常明显。它是一个中药外治的方法，它是我们根据病人的不同的病症，选取一个特殊的一个中药组方，熏蒸的方式直接作用耳部，它可以迅速改善我们这个耳部的微循环，通经活络，利耳通窍， 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所以一般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因为通过补食中药，这个直接给药以后，它这个能够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鸣的症状，包括我们的针灸，这个综合治疗以后，多种方法联合应用，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临床效果。
0: 这个针灸就要请李主任来说一说了。
2: 这个针灸呢，就单纯的拿那个咱老祖宗留下那个针灸针，直接扎那个穴位啊，特定的部位刺激这个经络。咱们就把这个针灸呢，就是末梢加一点微弱的电流，你不能电流太大呀。所以这个时候呢，电流一刺激，对这个针灸的这个作用就加强了。在这个电呢本身对这个穴位也是一个直接的刺激，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叫针灸电疗。我们这个团队里头呢，有专门是研究中医、研究针灸的大夫，他发现了呀，在耳周呢有一些特殊的穴位，这些穴位呢专门给他对这个耳鸣、对于耳的健康特别起作用。然后呢，在这个特定的穴位呢进行这个针灸电疗，结果呢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主要是啊，通过这两种刺激啊。通过针的直接刺激，电流的微弱刺激，使这个经络啊舒筋活络嘛，它的确是对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呢有相当大的好处。另外呢，这个针灸呀，电疗呢对人的主要的脏器没有任何影响，心血管呀、肝脏呀、脾脏呀这些都没有影响，所以的话对全身它没有任何害处，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我们很推荐这个。刚才我们上次说的那个患者，通过这个针灸电疗以后呢，他的耳朵的耳鸣呢减轻了，而且他觉得脑袋特别清爽，好像特别舒服，一下好像这个脑袋就记忆力也这个
0: 提升了，
2: 精神也焕发了，然后跟人的反应、跟人对话交流反应也敏锐了，所以我们特别推荐这种方法。
0: 所以在这儿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拖，如果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还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来获得治疗。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那些中西结合的相应的一些方法不是不能治，而是没有找对人治。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眩晕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接下来邀请李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不需要治疗？
2: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年龄大，其他的原因、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肿瘤、炎症、睡眠障碍、精神障碍都可以引起耳鸣。
0: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因为肾虚？
2: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肾虚，肝、脾、肾都可以引起耳鸣。
0: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就治不好？
2: 错误，耳鸣是可以治疗的，我们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的寻找它的病因，进行病因的治疗，另一方面根据它的症状进行对症的治疗，通过中西医结合这样治疗，耳鸣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0: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患者，阿姨，当时您是耳鸣什么样的情况啊？跟我们说一说。
3: 我年轻的时候上班嘛，就老是倒夜班，晚上睡觉呢也不规律。在四十岁的时候啊，我就得上了耳鸣，但是那时候啊，就不是很重，我就没管它，也没治它。2020年的时候，发烧了一个星期，过了以后啊，那个耳鸣啊，它就加重了，那个声音呢，我感觉两边的声音特别的刺耳，那个耳朵啊，就像贯穿了一样。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一睡在床上，刺的声音把耳朵啊特别难受，然后我老伴儿在旁边睡觉，那呼噜声哦，那真是难受，我就把他叫醒，我想跟他说一下嘛，他就嫌我吵，哎呀，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后来没办法，我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到外面去遛弯，遛到那个3点多钟了，累了才回家才睡着了。其实我也到处看过耳鸣，治疗神经嘛，营养神经的我也治疗了，那个打通血管也治疗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我就感觉到崩溃了。你们不知道啊，那耳鸣的情况啊，你们没有尝试过，太难受了。 我都崩溃了。有一次我就打车嘛，有个司机，哎，我说我这还是挺幸运的。那个司机呀，就跟我聊起了这个事儿，他就说他们家他妈妈也是有耳鸣的情况，后来呀治好了。哎，他们就给我推荐了肖主任，我们家人就感觉到挺开心的，就尝试嘛，想尝试一下，就找到了肖主任。肖主任呢，特别的耐心，我一去了以后就给我检查了一下，哎，查了一下，不光是耳鸣，还发现我的听力有点下降了。后来我儿子就说了，哎，还真是的。他说我在家里我就看电视嘛，看手机嘛，把那个声音都调得很大很大。儿子就说妈就跟我说话，然后我也不理他。我儿子就说你是不是生气了，就每天生气这也不行啊。其实啊我就是听不见，我都不知道，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呢，在肖主任那住了一个星期嘛，肖主任就给我弄了那个股市的那个注药，就往我耳朵里面打药，我就感觉到哎，一点感觉都没有，也不疼。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声频治疗吧，就是把那个圆圆的一个头放到我耳朵里面，我就躺着，感觉到耳朵呀一下就通了，哎呦，特别的舒服。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中药的那个熏蒸，又给我一个中药的调理，住了大概有2周吧，我现在听力啊特别的好，而且啊那个耳鸣全部都没有了，
4: 也没有复发。
3: 对对对，大概2年了，差不多2年了吧，而且啊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的老年生活啊也对我来说哈信心满满的，每天出去跳舞呀唱歌呀可开心了。
4: 能感受到您的开心。的
3: 对对对，特别开心。我们家人也挺高兴的，我自己身体也好了，特别感谢肖主任。
4: 好的，也谢谢您，您的快乐都感染我了。
3: 对对对
4: 对，而且呢，这个阿姨在讲述的时候，她的声音其实也没有特别大，我跟她交流，她也听得非常清楚，说明她现在完全没有耳背的情况。我不需要提高音量跟她说话。
1: 正常交流啊，
4: 她自己说话的声音也比较正常，而且也是偏低的，不需要很大声音说话，也说明她自己现在很清晰的能听到自己说话。那当时是肖医生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给他治的？
1: 因为他这个病人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也是采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股市注药、中药熏蒸，然后现在用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声频共振，它这一种高科技的一种治疗仪，专门是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非常有效。它这种声频治疗仪呢，它是结合我们一个电疗、磁疗、还有声疗、热疗、还有药物渗透五大功能于一身的一种高科技治疗仪。它治疗起来就是有很小的一个探头，直接放到我们的耳道，通过放一些专用的营养神经的药，治疗以后它这个症状可以迅速的改善，起到通经活络、营养这个内耳神经。它治起来算是非常舒服的，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这种治疗仪目前针对这种慢性的难治性的耳鸣，配合我们的西医的股市注药，效果非常显著。你看这个患者他就起到明显的效果了，是特别开心。
4: 就是刚才阿姨说的，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小球放进耳朵里边，
1: 直接放在里面，
4: 而且又很快。
1: 对，一般治疗半个小时左右一次，基本上
4: 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觉得轻松了的这种感觉。
1: 对，他一下子通了，他就感觉是舒服了。
2: 对这个耳鸣呢，我们要采取这样的综合的一个考虑。第一呢，不要拖。那有了这病呢，你及时的去到医院进行检查，
4: 看看怎么回事儿。
2: 哎，看怎么回事儿。那么要听医生，听遵循医嘱，啊，不要说我怎么着，要进行检测。这个耳鸣有时候呀是一种疾病的信号。那么也许呢就存在一些肿瘤啊、炎症啊、内分泌啊、精神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耳鸣，所以进行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我们进行一些中西结合的治疗，根据你的不同的病因、不同的情况，采取个体化的治疗，往往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所以呢，就说一定要充满信心， 耳鸣是可以治疗的。
4: 太好了，一定要有信心，中西结合，标本兼治，我们可以把耳鸣治好，耳朵清净世界会回来的。其实我特别想用阿姨这种快乐的感受去感染一下我们现在可能被耳鸣困扰的这群朋友们，耳鸣是可以治好的，生活是可以更加的快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被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困扰，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5: 走了，去北京吧。
6: 拜拜，
7: 我们出发。
8: 就是这里，
9: 这儿好漂亮啊，
10: 我超级想在北京。
11: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2: 哇，好壮观。
13: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镜头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积水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想
9: 哥
8: 还是个老外
9: 啊，我是老内。
8: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1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1: 哎呦，
1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冷夏热，电费惊人。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1: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3: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1: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4: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里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5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7700的。
5: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4: 没错。
5: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4: 没错，
5: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
6: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4: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5: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1: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5: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5: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7: 15-16度，
5: 15-16度
7: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8: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2: 满意满意，
5: 嗯，
2: 质量挺好的。
9: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5: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7: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5: 嗯，
7: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5: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7: 对对，它不直冲啊，
8: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5: 嗯，
8: 所以你看，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10: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5: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10: 嗯、对，
9: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5: 嗯，
11: 这质量在这儿呢，
5: 嗯，
11: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2: 关键是质量好，
10: 这料特别结实。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

0: 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0: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边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
0: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2: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0: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了，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1: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3: 现在特别暖和，
4: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3: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5: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6: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1: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2: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0: 是的，
2: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
0: 哎，降了100左右。
2: 对，2片
0: 哦，
2: 现在
0: 又降100，
2: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0: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2: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0: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2: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0: 它比刚才这7片的
2: 还厉害，
0: 红外线效果更好。
2: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1: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2: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7: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2: 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7: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切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切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8: 有多大差异？
9: 误差在几微米？
2: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7: 这才
8: 机是干嘛的？
7: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9: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

0: 这是非常精准的，
1: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嗯、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2: 对， 对，
1: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3: 太棒了，
1: 太棒了、啊、是不是？
3: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1: 嗯，
3: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2: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4: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忘了。
4: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6: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其实呢，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1: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6: 是的。
1: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6: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1: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6: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更差一些啊。
1: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6: 开始变深了。
1: 嗯，
6: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1: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6: 对，辨别不了。
1: 嗯，
4: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6: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6: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4: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6: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0: 从展台到赛道，再到竞技场，短短一年，机器人发展上演惊奇进化论。
1: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可能就是为了给机器人立心立命，
0: 能互动，能竞技，开启全能挑战。这些人形机器人展示着自己的速度与激情。如今的人形机器人能做到什么？科幻场景怎样照进现实，直击最前沿？敬请期待。
2: 有一种病，不痛不痒，却能在几分钟内夺走一条生命。
3: 经常在医院里站着一些非正常的死亡病人。
2: 你以为腿肿只是累了，危险正在你的血管里悄悄形成。

0: 我觉得是属于它的诱发因素。中医认为这个血栓疾病是由气虚血瘀造成的，所以要益气活血啊，这治疗方案啊。
1: 名医来了，敬请关注。
2: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3: 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2: 久病必聋，久病必痴，是真的吗？
4: 它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2: 股市助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
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球啊，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松茸炒火腿。
5: 大家好，我是滇菜魁首味道掌门丁佳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松茸炒火腿。洗好的松茸切片，厚度大概在0.2公分左右。螺丝椒滚刀切块，红椒中间抛开，去掉里边的筋膜，切成菱形的小块，点火烧油，倒入适量的这个花生油，油温烧至3成热左右，下入蒜片、火腿，然后不断翻炒，下入我们松茸，小火翻炒个大概1分多钟，下入青红椒。临出锅呢，我们再点上一点这个原酿酱油，没有任何添加剂，口味非常好。那我们这道松茸炒火腿就制作完成了，超级滑嫩下饭。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王阿姨，欢迎您。
7: 嗯，主持人您好。
6: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这道美食啊，是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吃，而且啊这吃起来特别的过瘾，您看看
7: 是啥呀。哎呦，我都闻见香味了，
6: 真是难得啊。看看这是什么？
7: 羊蹄儿吧。
6: 没错，就是羊蹄儿。来，阿姨您这爱吃吗？
7: 爱吃。
6: 嗯，
7: 这羊蹄儿啊太好吃了，
6: 是吧？
7: 又香又嫩，还特别入味儿。
6: 哦，
7: 咬一口啊还有娇嫩的那个肉质感。
6: 嗯，
7: 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口。
6: 哎呦，你看看，这不是您今天的来着了吗？您啊赶快品鉴一下。
7: 今天这羊蹄儿啊做的真是太烂乎了。
6: 嗯，
7: 到位，
6: 是吧？
7: 咬一口啊暖暖弱弱的吧，好嚼，还不腥不腻，味道鲜香浓郁。
6: 嗯，
7: 又香又烂乎。
6: 哎，
7: 手艺不错，
6: 是吧？
7: 是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6: 哎，没错，
7: 今天呀、啊、我得多吃点。
6: 这个羊蹄上啊这个胶原蛋白啊特别的丰富啊，而且呢它处理的您看其实也特别的干净啊。
7: 嗯，
6: 肉质啊鲜嫩啊，就一根骨头，哎，贴骨肉啊它都能吃，好吃不过贴骨肉。
7: 对，
6: 对不对？它没有肥油啊，周边呢都是胶原蛋白，懂行的呀都爱吃羊蹄儿，一整个缩了下来。嗯，哎呦得多香啊，您看
7: 太好吃了。
6: 嗯，
7: 我们老年人呀吃什么都不香。
6: 嗯，
7: 吃这羊蹄儿啊准没错。今天这个产品好，价格要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6: 哎呦阿姨，今天啊肯定让您满意。嗯，今天啊我把厂家的龚总请到现场来了，让他呀好好给咱介绍介绍好不好？
7: 欢迎
6: 欢迎
8: 来，
6: 欢迎龚总。
8: 来了来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二位好。二位这京味卤羊蹄儿，哎，吃的可爽了美了吧。
6: 哎呦喂，今天带来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简直太好吃了啊。您看这酱香的口味，
8: 嗯，
6: 这软烂的程度怎么做出来的呀？跟大家说说行不行？
8: 首先呢，今天二位品尝的这个京味的卤羊蹄儿啊，
6: 嗯，
8: 都是呢来自于锡林郭勒草原的。
6: 嗯，
8: 我们这小羔羊啊，在广袤的草原上自由的奔跑。
6: 嗯，
8: 天生天养。
6: 嗯，
8: 吃的是天然的草料。
6: 嗯，
8: 中草药、豆科的植物。
6: 嗯，
8: 喝的是清澈的山泉水。它的身体的体质就特别强壮了。
6: 哦，
8: 那么即使它在寒冬腊月-40多度的天里边呀，人家还能啊扒着雪地吃着那草呢。
6: 嗯，
8: 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个羊肉它会膻，而我们这小羊肉质紧实滑嫩，越嚼越香，嫩到老年人或者小孩他牙口不好，
6: 对，
8: 都能吃。羊肉它的脂肪的熔点47度。
6: 嗯，
8: 咱人的身体是37度，

0: 所以它那脂肪不容易被咱们吸收，不容易发胖的同时还增强咱们整个的一个体质。我们今天呢都给您卤好了，密封好了，咱们常温保存就行了，都是足立的包装，还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呢。
1: 您这个真方便，有时候我们要买不好吧，又膻又柴，还没味道。市场上羊蹄儿啊也不便宜，要是赶上做的不好的全都得白扔。
2: 对，
0: 像咱们这么大的羊蹄儿在外面，就这一根怎么不得20多块钱？
2: 差不多吧。
1: 我们啊每次也就买一两根，
0: 所以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羊蹄儿一定给您一个着着实实的大优惠。整盘的羊蹄儿冒着这个热乎气儿，上边泛着小油花，
2: 对，
0: 焦焦质质 QQ 弹弹的这个感觉就都在您眼前了。而且您是不是就不吃光看它就能感觉到
2: 对
0: 口水它有多香？小孩牙口不好，老年人牙口不好，咱们就这么一缩了就能把它呢全部的消化进去了。比如说咱们平时没胃口，没食欲，咱这个精味的卤羊蹄儿一上桌，我保您多吃两碗大米饭。
2: 是
0: 所以这点自信咱还是有的。这羊蹄儿里边的营养含量还特别高，维生素 B1 啊 B2 啊 B6 啊，胆固醇低，脂肪低，而且钙铁锌硒微量元素都补充了，非常适合补充营养。
2: 这羊蹄儿这么多好处又这么好吃，大家都想买
0: 是吧？
2: 快说说怎么卖的吧。
0: 这么好的羊蹄儿，二位心中是个什么价位？
1: 羊蹄儿不好买，
2: 是是是，
0: 你看
1: 完了好的呢还得碰。大概怎么也得20块钱一盒，
2: 差不多。
0: 我们这羊蹄儿啊，都是精选的草原羊蹄儿，质量味道都有保证，都达到了大饭店的标准。往大饭店里边一摆一放，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一根吧？就这一份往上一放，要您个168、198的，这都很正常的吧？
2: 差不多。
0: 今天呢，我给在座宾朋的这么好的这个羊蹄儿啊，咱们是这样
2: 说说，
0: 12根算一组，才不到呀200块钱，那一根算下来呢，也就10几块钱，就。这样大伙儿一定能满意吧？
1: 不怎么样
0: 啊，
1: 没满意。您那价格再往下来来，给我们大伙儿再多来点福利。
2: 就是，你看龚总啊，刚才夸你半天是吧？这一下白夸了，好吃、入味、软烂，这大家咱都认可。
0: 是
2: 夸您的时候，您这是眉开眼笑，说都是朋友。但是，一给价格，这一下就价格不让我们满意，我们都高兴不起来。
0: 您看您这话说的，
2: 不行，
0: 弄得我就挺不好意思的。是这样啊，其实咱们这个成本大家心里都有数。
2: 是，
0: 我呢也是真心想和二位和观众朋友们交个真真的好朋友
2: 啊。
0: 您说怎么叫满意
2: 啊？
0: 您说怎么叫合适？只要是二位今天张口了，我呀绝不回还。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也是呢第一次推广我们的产品，所以啊咱们就这样，只当是呢让二位和各位观众朋友尝尝咱们的手艺。哪怕是咱们亏了，哪怕是成本都不够，我这次也一定让大家满意。这朋友咱是交定了。
2: 那这样我多要三根。
1: 那我也多要三根
0: 啊。
1: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有点
2: 儿。不，你看啊，我这三根，阿姨三根，就多
0: 6根。
2: 刚才你是12根一组，
0: 是，
2: 那现在就是18根一组，那价格还不变，不到200块钱，18根，你看行不行？
0: 要是二位开口了，我绝不拒绝。
2: 行，
0: 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产量也不多，卖完了可就真就没了啊。今天我就算是亏钱了，我就算是赔钱了，
2: 太棒了，
0: 我也认了。
2: 行，
0: 就为了呀宣传宣传我们的品牌，第一次来北京推广我们的产品。确实呢也不容易，这次呢咱就当是见面礼了。
2: 行，
0: 大家拿回去啊，吃好了吃美了吃香了，下次呢再想吃这样好东西的时候，买咱们家其他的一些产品，到时候让我赚一点。
2: 好嘞，没问题，太棒了，谢谢龚总，谢谢龚总。
0: 但是咱得加一句啊，今天呢就只有看到咱们节目栏目的朋友们有这个机会，
2: 没问题。
0: 因为呢咱们第一次推广，产量就不多，咱们一共就100个名额，过期咱可说好了，不做数了啊。
2: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龚总太给力了啊！这个价格，京味卤羊蹄儿，今天啊是18根，加在一块的组合还不到200块钱，在家呀就能吃到的美味，并且呀这个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数量啊非常的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 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太爽了。
1: 哎，我看里边全是羊筋、啊嗯、羊筋筋儿啊，这就是，
0: 而且羊筋儿也特别入味，嗯，
2: 真好吃，嗯，吃的肚子里真舒服，
0: 热热乎乎的啊。
2: 这没牙的老人抿、嗯、一抿就能吃，嗯，吃完了以后特别有满足感。嗯、
3: 我们家的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嗯，是正宗的京味，
1: 是，
3: 都是啊30多年的烹饪大厨、嗯、亲自掌勺做的，嗯，小火慢熬，肉啊嫩到脱骨，羊肉它的油脂和胶原蛋白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封层，把这鲜美的味道都牢牢地锁在里边了。每吃一口，嗯，都是一种享受。您看看。什么叫完全的脱骨、嗯、什么叫完美的入味儿、嗯、甚至于啊您都不用动，轻轻的一抖、哦、它就完全的脱骨了，甚至于咱们一缩了就脱下来了，外面呢是满满的胶质 QQ 弹弹、嗯、这里边啊全是小肉肉、嗯、什么叫软，什么叫嫩，什么叫烂乎，什么叫好吃，轻轻一碰啊小骨头它就下来了、嗯、而里边啊没放任何其他的佐料在里面，吮一口咱们这羊蹄儿，再配上一碗米饭，那个香味儿啊，那个鲜味儿啊、嗯、还有那个充满诱惑的酱红色，保证啊让您流连忘返、嗯、多吃几碗。
1: 俗话呀也说得好，说这个好吃不过贴骨肉，咱们这个草原羊啊它活动量大，所以咱这羊蹄儿啊也是筋多肉厚，哎，吃起来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呀、啊、特别特别的香，
2: 最主要的是卤的真够入味、嗯、鲜嫩没膻味，
1: 对，
2: 软嫩还脱骨，
1: 对，
2: 这没牙的老人呀抿一抿就能吃、嗯、吃着有滋味，解馋过瘾，回味无穷。
1: 对，
3: 咱这一批的羊蹄儿啊、嗯、质量是真好、嗯、我自己呀、啊、都得拿回去两包回家吃，
1: 没错，所以老年朋友们啊在家里啊可以多存点这羊蹄儿、哎、有了这道菜啊那可真是有福了啊，而且今天是推广价啊，买12根送6根，一共18根，还不到200块钱，价格啊特别的给力，我啊决定给我爸妈先买两组，对吧，平时老两口在家里边哎呦也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啊、嗯、一人拿一根羊蹄儿这么一缩了，你看、嗯、营养又好吃，是不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也问问阿姨吧。嗯，准备怎么吃啊？这羊蹄儿，
1: 一人拿一根直接啃，
0: 吃
1: 没
0: 吃？哎，没错啊，
1: 一根不够，咱来两根。哎，这价格合适，
0: 对，
1: 管够。
0: 家里来客人、来亲戚了，咱们就热上这么一大盘儿。您看看这一盘啊，哎呦，足够全家人吃的，是不是？在饭店几个人吃，
1: 是
0: 怎么也得300-400块钱，
2: 可不，
0: 对吧？今天咱在家吃，这也就几十块钱，而且在家吃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这
1: 是
0: 氛围也特别好，是吧？你在家上就可劲儿造吧。来来来，尝尝，刚出锅的。
1: 今天撑的我都吃不下去了，还是想吃。
0: 这羊蹄儿啊，就得在家慢慢吃，慢慢嗦了，是吧？
3: 咱们这一批的卤羊蹄儿啊，质量是真好，大家可以放心的吃。
0: 是，
3: 老人孩子咱尽情可劲儿的吃，整盘的羊蹄儿冒

0: 着这个热乎气儿，上边泛着小油花，
1: 对，
0: 焦焦质质 QQ 弹弹的这个感觉就都在您眼前了、而且您是不是就不吃光看它就能感觉到
1: 对
0: 口水它有多香。小孩牙口不好、老年人牙口不好、咱们就这么一缩了、就能把它呢全部的消化进去了。这十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吃到的是肉质鲜香脱骨软嫩的羊蹄儿、这十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草原原生态的鲜羊蹄儿，
1: 对，
0: 肉质肥美又多筋儿的羊蹄儿、而且是营养极其丰富的羊蹄儿、咱们呢食品安全有保证，安全检测的报告咱们一样都不少，大家伙儿呀、可以放心囤、放心吃。
1: 我们本次抢购呢即将结束了，想要吃到好羊蹄儿的朋友啊，一定要拿起手机准备好了，我们马上开抢了。高品质正宗的京味卤羊蹄儿，哎呀，价格好，品质高，对吧？最关键呢，十多块钱一根就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羊蹄儿，机会啊其实特别的难得，数量也非常的有限，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2: 特别好，感觉
1: 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

0: 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1: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是是。
1: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

0: 含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0: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贤说了，这一大堆呀、不到100块钱。
2: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2: 对，关爷，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0: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2: 对
1: 啊，
0: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2: 是。
0: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2: 是。
0: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0: 我们这款啊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无杂，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0: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2: 对，
0: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2: 是
0: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2: 对，
0: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2: 对，
0: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2: 对，
0: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王贤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2: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2: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1: 说，
2: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0: 对，
1: 太划算了，
2: 合适吧，阿姨？哎，
0: 王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2: 还有福利啊！
0: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2: 哎呦，还送还送，
0: 10包的荞麦葱油面。
2: 哎呦，10包呢？
0: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2: 40包哇！
0: 对，黑麦青春荞麦面，
2: 好，
0: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
2: 哎呦，太合适了，关阿姨，
1: 太合适了。
2: 哎呦，我今天50包啊！
1: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0: 是是，
2: 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2: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2: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呀、
1: 还真是，
2: 哎呀，谢谢、
0: 是咱们这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2: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哦，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哦，您吃不对啊，就得用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2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汤都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哎，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紧紧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啊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
3: 大家看，闻一闻，
1: 葱油裹在这个面条上，鲜美，
0: 可以。今天这款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3: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3: 是的，
0: 炒着，
3: 对，
0: 怎么吃都行，
3: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3: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节目中啊，我们请到了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我要给您介绍介绍我们今天这个福利产品。看啊，这营养丰富，大块美味，而且啊，好吃味道足的。看椒汁金枪鱼，
1: 太好了！我早就听说这金枪鱼啊，是高级海鱼。我早就想吃点这金枪鱼了，今天要饱口福了。
0: 来来来，尝一尝，尝一尝。
1: 这款椒汁金枪鱼，都是大块，
0: 对，
1: 都是鱼肉，还没有鱼刺儿，一口下去，好吃过瘾，
0: 对，
1: 这肉质啊滑嫩，入口即化。
0: 哎，
1: 你看我这金枪鱼拌饭，咸鲜微甜的那个味道，尤其是这个椒汁儿，是类似于那个红烧的那个味道，
0: 对，
1: 口感醇厚，味道鲜美。这款鱼啊，增加食欲下饭，没想到这鱼罐头还能做出这么好吃来。
0: 这个啊，椒汁金枪鱼它是专业设备封装的，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保持了这个鱼的原汁原味儿，是公认的健康食品，特别好储存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时打开一罐，想吃就吃。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我们这个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加上了这个椒汁之后啊，我是觉得更加增添了这个鱼肉的香味儿。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儿，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1: 是，这个真好，能摞起来不占地方。
0: 对，
1: 我家也想多存点。
0: 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的场代郑总，好好来跟我们说一说，也给我们大家送一波福利，好不好？有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二位好，问候大家了。金枪鱼呢是世界公认的高端鱼类啊，它不仅是肉质鲜美的，从金枪鱼体内呢还能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和 DHA、
0: 而且
2: 对等等一系列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就是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而且金枪鱼所有含的这个 DHA 就天然脑黄金，更被称为是鱼中之冠啊。这金枪鱼呢是唯一能够去长距离快速游泳的大型鱼类，它生活在深海洁净污染的水域当中，经常是跨大洋进行巡游的。而且因为它游速太快哈，为了补充体力呢，它也特别能吃你像深海里的像乌贼呀、螃蟹呀、鳗鱼呀，还有这个小鱼小虾呀啊，都是它的这个美味佳肴。这个一斤重的金枪鱼哈，它一顿饭大概要吃掉相当于它体重18%左右的食物，大概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一个成年人，像150斤的男士的话呢，大概能吃上带骨的2只大公鸡。而且因为这个金枪鱼啊只在这个海域的深处进行活动，所以说它的肉质呢是柔嫩鲜美的，所以说像吃上一口金枪鱼的话呢，你就相当于站在了这个海洋啊食物链顶端了。
0: 哎，但是郑总啊，这个好的金枪鱼啊它的价格很高，我觉得你们是源头厂。

0: 厂家一定要给我们用最好的雨来做。
1: 大家请放心哈，那这次来到栏目组进行宣传我们的产品呢，我们肯定得拿出来看家本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是在这个鱼背部分最好的这个肉了啊，而且是没有筋的地方，肉质很漂亮，而且还没有鱼刺，而且我们给大家采用的是最健康的蒸煮的方式哈，并且配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北京观众特别喜欢的，我们请大厨专属去定制的秘制椒汁儿啊，保证就是大家所喜欢的那个口味儿。而且我们从原料到餐桌上，我们非常有信心，保证让大家是满意的。
0: 怎么样，阿姨？
2: 一直都听说这个，今天您营养价值确实很高的。嗯，它都高在哪儿啊？
1: 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比如说像这个 DHA 特别丰富之外啊，还有就是有丰富的像蛋白质和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啊，就其中要提到就是 Omega 3的含量。它是非常高的，因为 Omega 3又被称为是不饱和脂肪酸，或者是 Omega 3脂肪酸啊，它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而且 Omega 3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它只能从食物当中进行一个提取。另外呢，你像金枪鱼，还有像牛磺酸，多种这个氨基酸，包括 DHA 和 EPA 在人体内都是不能去自我合成的，
0: 它只能从身体的
1: 外界去进行摄入，所以金枪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2: 金枪鱼的营养价值这么高，刚才呢，我也亲自品尝了，确实也是挺好吃的。这些营养价值啊，也确实是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所需要
1: 的。
2: 原来看的这个金枪鱼的这个产品呀，20多块钱一小罐啊，一直想吃也没舍得买。
0: 我觉得郑总今天来了啊，又说了这个我们椒汁金枪鱼的这个好处，我们要给大家放一波福利，特别是王阿姨。
1: 行，那大家准备好手机哈，我们一会儿呢会有限时福利送给大家。
0: 太好
1: 啊！那其实这次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营养价值高，而且是味道特别特别鲜美的金枪鱼，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其实大家能够尽情的去吃，而且没有压力的去吃。所以说，像刚才阿姨所提到的，你说生命当中20块钱一罐，20多一罐。对吧，其实都是市面当中的普遍行情了。那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呢，我的原计划是10罐啊，不到200块钱。那既然做福利的话，我们做到13罐还是不到200块钱。
2: 刚才听您介绍的这么好，我也确实品尝了吧，确实好吃。可是我还真是想多买点送送家里的人。您现在这个价格呀，确实是比市面上便宜了。但是呢，您是源头厂家，再多给我们几罐呗。
0: 我听了王阿姨这话，我明白王阿姨的意思啊。其实啊，大家过日子啊，都是要精打细算的。那我觉得就是要争取再多一点的福利，让王阿姨真的觉得来了我们节目，包括我们电视机前多少朋友看我们的节目，觉得真的赚了大便宜了，这样才行。
1: 二位咱不要有压力啊，把压力给到我们，只要我们是厂家呢，必须得让二位满意，让大家所满意，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成本价再加3罐，16罐。还是不到2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还把运费也搭上，我们保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下面压力了吧？
0: 这16罐不到200块钱，这波福利可以了啊！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都可以痛快的吃这个金枪鱼了啊！但是刚才郑总一开始你就提到了有个限量福利一直要坚持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这些词儿什么意思？咱们怎么兑现啊？
1: 对，咱们一开始其实就说到了，所以说今天凡是看我们节目支持到最后的观众朋友，我们都会有一个福利给到大家。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拿出来50组啊，每一组呢，我们会再加6罐给到各位。就意味着这个组合直接做到22罐，而且价格不变，还是不到200块钱，1罐。平下来是9块多了，
0: 对，
1: 但是限时限量送福利，先定先得，这个过了之后啊，就恢复原有组合了，这22块咱就可就没有了。
0: 行了，这些都是我的了，我抢一组了，
1: 合适、
2: 太好了，那这些可都是我的了，
1: 阿姨也满意了，
0: 一人抢一组啊，
1: 抢一组。
0: 所以来看看今天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椒汁金枪鱼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开罐即食的食品，放在家里啊，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就行。另外啊，刚才我们也尝了它的这个椒汁的口感啊，闻起来是香味扑鼻，最关键是适合咱们北京人口味的秘制椒汁，让它这个大大增加了鱼肉的鲜美。您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啊，其实多种多样的吃法都可以。另外这个优惠啊，刚才郑总说了是有限的啊，有数量限制的，所以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3: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椒汁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椒汁。

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聊着聊着就又吃上了。我是觉得这个鱼肉真的是没有刺儿，
1: 对，
0: 我觉得小孩老人吃一点都不用担心，
1: 这很安全了。
0: 还有就是它没有腥味儿，
1: 嗯，
0: 这种特满意的。哎呦，深海鱼的，
2: 嗯，我刚才呀抢了两组了，
0: 啊，
2: 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是吧？
2: 不占地方，
0: 嗯，
2: 不怕放，还好吃，
0: 哎，
2: 想吃就吃，
0: 没错，
1: 哎。其实咱那个丁香鱼呢，就常温保存就行啊，不怕放。你想吃的时候呢，直接打开之后去加热一下就行了，开罐即食，有备无患。而且咱这里边呢，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啊，保证打开之后就是原汁原味。
0: 其实我是觉得呀，家里面可以常备一些这些罐头啊。
1: 嗯，
0: 现在这种罐头的制作工艺已经非常高了，可以保鲜密封，可以保持啊原汁原味，包括食材本身的营养物质在里面啊所存的都非常的好。我们有的时候会看，比方说国外啊，你都会经常购买很多的这个罐头，像鱼类的这个罐头，你想吃的时候开罐就可以吃，太方便了。
1: 哎，你看金枪鱼，由于是满满的这个肌红蛋白，包括它里面有强壮的这个肌肉纤维，所以它是接近一个完美的一个脂肪组织啊。你看肉质是又嫩又肥又美，而且咀嚼起来之后呢，是又香又甜，你久吃不腻的，特别适合比如说家里边进行常备。我们保证是质量都是完美的，大家其实我可以放心吃。
0: 哎，我觉得啊，你们是源头厂家，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要保证这个产品质量合格，我们这个金枪鱼选品选的要好，这样大家长期吃下来才能吃得安心放心。
1: 对对对，那肯定的。
0: 而且我是觉得辛苦一辈子了啊，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像这深海鱼又能补充我们的啊饮食结构，又能丰富营养，老人孩子都太适合了。那如果想吃鱼，哎，我觉得自己做麻烦又想吃深海鱼的朋友，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尝一尝啊这个胶质金枪鱼。
1: 嗯，
3: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胶质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说到这个啊，椒汁金枪鱼的吃法真是多种多样。一上来我就带着啊阿姨一块来尝了，像这个盖饭，椒汁金枪鱼盖饭，你说这零厨艺啊，这需要什么厨艺啊？开上这么一罐啊，把这金枪鱼泡在上面，哎呦，这一大罐，你这一罐啊，配上这里米饭，我觉得两个人吃都够了。刚才按照郑总给我们的这个特惠价格9块多，加上米饭这10块钱，
1: 是
0: 这一大份，
2: 太好了。米饭配上鱼，
0: 哎，
2: 简单又方便，
0: 椒汁吃啊。
2: 吃，这么着吧，我给大家伙儿也做一道
0: 啊
2: 早餐吧，加上这个鱼，
0: 哎，
1: 加两块鱼段儿，
2: 加上两块鱼，再加个菜叶
1: 儿，哦，这生菜。其实真的，我觉得把那个汁儿啊，可以往那面边上也去抹一抹，
0: 对，
1: 它就会很入味儿。
0: 哎，
1: 嗯，哎，像您这个金枪鱼的三明治，这到了西餐厅，阿姨没有20块钱下不来。
2: 没错，咱们这个都成本不到3块钱，还是咱们正宗的鱼好。
1: 我们这个产品呢，放在家里边啊，咱们随时想吃，拿出咱们就直接能吃了，方便、快捷、简单，而且保证随时都能吃到鲜嫩的口感。我们让大家豪横的大口吃鱼肉啊，而且告别这个鱼刺的烦恼。所以说怎么吃都行，它是百搭百配的。
0: 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2: 是，这个真好。
0: 聊着聊着，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别忘了您可以大口的吃这个金枪鱼，我们这椒汁金枪鱼，而且郑总给出了我们节目组的一个特惠价格啊，只有前50名观众才能有的这个啊，不到200块钱22罐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如果大家想抢购的话，就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扫描2维码，最关键我们还能送货上门。
3: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椒汁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从展台到赛道，再到竞技场，短短一年，机器人发展上演惊奇进化论。
1: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可能就是为了给机器人立心立命，
0: 能互动，能竞技，开启全能挑战。这些人形机器人展示着自己的速度与激情。如今的人形机器人能做到什么？科幻场景怎样照进现实，直击最前沿？敬请期待。
2: 有一种病，不痛不痒，却能在几分钟内夺走一条生命。
3: 经常在医院里站着一些非正常的死亡病人。
2: 你以为腿肿只是累了，危险正在你的血管里悄悄形成。
3: 我觉得是属于它的诱发因素。中医认为这个血栓即便是由气虚血瘀造成的，所以要益气活血啊，这治疗方案啊。
2: 名医来了，敬请关注。
0: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4: 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0: 九鸣必聋，九鸣必痴，是真的吗？
5: 它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0: 股市注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
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6: 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在北京的东北望和西北望之间呢，有一座百望山。据传说呀，以前这东北望的望也是望见的望。您要说这地名怎么来的，问当地人肯定就跟您说这杨家将的传说了。说当年呢，宋辽交兵，这佘老太君呢带着杨家将来到北京大战辽兵，冲头阵的就是杨六郎杨彦昭。那么当时呢，大战于居庸关的金沙滩。这佘太君呢盼着儿子早点归来，所以站在山上啊远望，

0: 这个山呢叫做望儿山，往东北方向一望呢，这叫东北望，往西北方向一望啊，这叫西北望啊，所以留下这个地名。当然了，这纯粹是民间传说，因为据史料记载，当年呢宋辽交兵金沙滩应该不在北京居庸关，而是在山西。那么说到这百望山到底怎么来的，在明代的《长安客话》里边记载了，说背对这个山呢走出百里，回头一看还能看见山峰，所以叫百望山。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这个餐厅就在东北望附近，是一个淮扬菜小馆。这小馆不大，但是里边藏着高人。这味道掌门呢叫宋春祥，他是淮扬菜墨家菜的第三代传人。
1: 就是腌这个咸肉呢，做的多了，咸肉蒸白叶，咸肉蒸娃娃菜。我们自己弄的话，就放盐，什么其他的东西都不放。你看它的肉啊，它的肥肉就晶莹剔透的。早上刚擦过，一碗下滴了那么多油。
2: 您怎么在家里还穿厨师的衣服？
1: 不是，我们本身是厨师，便装一穿呀、啊，就好像对这个东西不尊重一样，也是我们一种职业习惯。
0: 在北京的西二旗有一家名为春祥墨家菜的餐厅，它的味道掌门是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墨家菜烹饪技艺传承人61岁的宋春祥。
1: 我还记得是80年我学徒了，我有那个时候是个笔记本，我记得他做的那些菜，第一道菜什么的，第二道菜什么的，看了十几年以后，哎，我就把他请到家里吃饭，
2: 然后十几天以后就给他吃，
1: 就请他来吃，还请那些朋友，哎，来吃。就他做的这些菜，我也跟着后面做了一遍。哎，他说没学过，看都能看懂的人不多。
2: 感觉他很得意你。
1: 很得意了的时候，很开心了。这4年在这都傻了，也傻眼了。说哪有这么个孩子啊，是吧？哈哈，跟着师傅后面，整整形影不离4年。
0: 墨家菜属于淮扬菜的精品菜系，创始人墨德俊是扬州一位极具才华的厨师，他在民国时期带着3个儿子从扬州移居青岛，宋春祥的师傅就是墨家老三墨有元，后来日本侵略青岛，墨家不得不移居上海，随后在上海开了饭店，凭借着出色的手艺和味道迅速出圈。到了1956年饭店公司合营，墨家菜又得以在扬州饭店继续发扬光大。
1: 我们的是扬州风味，然后呢我们特点呢原汁原味，这个疏难而不失其形，汤清而不失其味。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墨家的菜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强调用最普通的食材制作出最精致的菜肴，且味道鲜美自然。店里的招牌非遗葵花大斩肉正是墨家菜的代表之一。
1: 这个葵花大斩肉呢，其实就是扬州的狮子头，它孵化了很多狮子头，红烧狮子头、清炖狮子头、蟹粉狮子头。
2: 那葵花大斩肉是不是狮子头的老祖宗？
1: 对，扬州呢为什么有这个葵花大斩肉，是因为那个时候啊卖猪肉的人天热卖不掉肉了，那时候没有冰箱啊，没办法保管，那就想办法把肉切碎了，往油里面一炸，再一煮，哎，哪知道还好吃。后来人家就问卖吗？卖，叫什么呀？他一看这么大一个，他妈像葵花一样，葵花大斩肉。随着这个人的这个生活水平啊也高了，就把它开始做现在的扬州狮子头，一直延续到现在。
3: 哎，师傅您的肉到了。
1: 哦哦，请放这儿，放这儿。
3: 好，
1: 放这儿。好，
2: 这个废刀啊，
1: 废刀
2: 多久换一次新刀？
1: 基本上6-7个月吧。
0: 扬州菜特别讲究刀工，

0: 求厨师在切配食材的时候精细入微，葵花大斩肉入口细腻柔软，制作秘诀就在刀工。肉丁不是剁出来的，而是切出来的，这也就是菜名中斩字的由来。
1: 切的它那个刀刃啊，接触的这个肉的面积小，剁了接触的面积就大。切的这个它的蛋白质出来的时候呢比较慢的，它能守住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因为它水分也在里面，油也在里面，油脂也在里面，蛋白质也在里面，它这个口感它才能好吃。
2: 早上切多少斤？
1: 可能要几百斤吧。我们每天早上在10:30之前就这个东西要出来，我就换个帽子，帽子又湿了，我容易出汗。
0: 宋春祥将五花肋条肉切成16米大小的丁儿，再加入马蹄碎、鸡蛋清、姜葱水、料酒等调料拌匀。葵花大斩肉味道独特的秘诀是还需要另一道手工操作才能完成的步骤。
1: 然后这个时候完不掉，还用的是两个霹雳的筋，鲜得很，是吧？
3: 这一份的量，
1: 一个。
0: 摔打好的肉馅整理成丸子的外形，用猛火炸制。扬州菜调味讲究，常用高汤提鲜。砂锅放入处理好的猪骨，去肥膘的肉皮，再放入炸好的大斩肉、姜片、料酒一起炖。然而随着火力的加持，锅内汤汁的蒸发，炸好的大斩肉的表层水分容易流失，让外皮口感发干。针对这个问题，宋春祥在这些年的制作经验上创新了一个高招。
1: 这个丝绸里面在它表面上要放这个东西，有它它不干了，大白菜没有颜色没有味道，不影响丝绸的整体。你要放油菜放进去就完蛋了，它这个就保护丝绸，还能去油。
0: 微火焖2.5小时以后，葵花大斩肉色泽油润，肉质细腻柔软，搭配浓香的高汤，滋味更加的鲜美。忙活了一上午，等客人少一些的时候，宋春祥才得空休息一会儿。尽管面临各种经营压力，他还是始终坚持着这份传统手艺。
4: 您现在也61岁了，天天这么过，
1: 嗯，
4: 还受得了？
1: 受得了，他习惯了，人习惯了就好。你说，10天干一次，那肯定累；天天干，他就不累。你停下来，你还反而难受了。人都是这样。15的时候有一套是满汉全席，我见过红面的也没了，因为我脑子里面还有点印象，然后我想把这个108道残余宴菜单啊，把它恢复起来。谈到我师父，第一我们亲如父子，第二我们每天下班以后坐在外面乘凉，然后呢就在聊天，聊什么就聊菜，
4: 对他感情挺深。
1: 没办法，是。
0: 最近宋春祥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想要复原师傅的鳝鱼宴，在他看来，这是对墨家菜技艺的一种传承，而且这在北京的餐饮市场也是一个空缺。
1: 这个太细了吧，还有再出的吗？我要这个一罐把中间骨头去掉，还是个整难，太细我就做不出来了，就没办法做了，这么做就可以了。
5: 黄的那个带花的都是野生的，对，
1: 它的力道也强，
5: 也味道也特别好。嗯，
0: 在由108道鳝鱼菜组成的鳝鱼宴中，鳝鱼的每个部位都被充分利用，这体现了墨家菜物尽其用的概念。
1: 这是山鱼血，可以单独做一道菜。啊，再一块晒肉，可以做一个羹。然后这个骨头可以熬汤。
2: 其他你就慢慢的复原。
1: 对。用什么形式，这个呈现出来，我们也在琢磨。
0: 今天宋春祥特意挑了肥嫩的鳝鱼，要做的是鳝鱼宴中的一道名菜——炖生敲。炖生敲是南京的传统名菜，曾有诗句表达对它味道的赞美：若论香酥醇厚味，金陵独善炖生敲。
1: 短了，
4: 为啥呀？
1: 它这个纤维被我敲断了呀。
0: 断纤维的鳝鱼切段炸制，讲究炸成表面起芝麻花的效果。看似简单，但这个程度很难把握。宋春祥在反复实验中没少挨烫，但有意思的是，他在这个过程中还意外发现了一个治疗烫伤的小方法。
1: 我呢，这个平时呢，有时候看看中药大词典，因为药食同源，熟的鸡蛋黄用小火熬，熬出来油，
2: 然后就可以抹在手上。
1: 对，好用。他们一摊下来，我就给他一抹，他起泡都不起来。
0: 炖生敲的制作尤其讲究炖工，如火功不到，则清汤寡水，味道淡薄；火功足时，则汤汁浓厚，鳝鱼色泽金黄，富有韧性。筷子夹起，两端垂而不断，入口酥烂，别具风味。
4: 打开里边是红色的，是没熟吗？
1: 我们这个湿熟啊，只文火炖了两个半小时。
0: 今天有顾客觉得大斩肉里面的肉还有些泛红，宋春祥特意从后厨出来给顾客介绍做法及原委。
1: 有些是肯定有的，咱们做这个工作呢，脏累，现在稍微好点，像以前人家还瞧不起你，找对象都很费劲的，但是现在有现在的功夫，以前呢是学徒是找师傅，现在师傅找学徒也找不着，怎样能把它传承下去？我还是很坚信这个东西的，肯定还是有这样的人会出现的。
2: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放弃？
1: 我觉得太喜欢他了，真的，我没有任何理由退出。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春祥墨家菜，味道掌门宋春祥。

0: 大家好，我是春祥木家菜味道掌门人宋春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扬州地区的家常菜，这个红烧豆腐。咱们先把这个豆腐先煎一下，这个油温还不能太低，太低的话这个它粘锅，一定要不停地晃动，两边都煎黄了就行了。然后咱们现在开始放油，放点姜，原料酱油，放点糖，放一点味精，然后把这豆腐慢慢小火炖，汤汁啊都进入豆腐里面去了，然后使它能够滑嫩。来点时间粉，起锅了，再撒上青川花，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

0: 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市里，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市里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这条街呢是北京的芳草地，一听这个名字啊，您会不会觉得芳草依依，特别的美好？但我告诉您，在古代这个地方叫做黑松林，是不是顿时觉得有点月黑风高的意思了？其实啊，早在古代，这个地方是北京城老百姓郊游的一个首选之地，景色非常的优美。您像清朝的《陈元十略》当中记载说，当年这个地方啊，古松万株，森沉蔽日，都人常游宴于此。这都人呢，就是城里人，游宴于此呢，到这儿不光游玩，还野餐呢。在民国22年的《北京地名典》当中，正式出现了芳草地这个名称。那为什么黑松林改叫芳草地了呢？因为明朝有一个叫孙之茂的写过一首《蝶恋花》，他呢形容的就是明朝的黑松林。这里边呢有这么一句话，叫芳草多情，才过蒙松雨。所以呢借着这个词把黑松林改叫芳草地了。今天呢咱们探寻的这个餐厅啊就在这附近，是一个蒙古风味的餐厅。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一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来北京20多年了。他在北京啊是一边努力的学习汉语，一边呢也在努力的传承着自己家乡的美味。
4: 跋山涉水，长途跋涉，形容路途艰辛。
5: 今年是内蒙古汉子德利格尔来北京的第27年了，但他总觉得自己的普通话说的还不够好，
4: 一段跟提案音调上总是搞混，不同的字母说的时候一个音调就分不清的，比如说这里拔拔拔，这些就平时说的时候这个老师有点那个分不清的样子，老是找调。我家乡算是东蒙科尔沁大草原，乔装王皇后的家乡。
5: 德利格尔来自科尔沁大草原，那里人们的饮食比较粗犷，以牛羊肉、奶制品、野菜及面食为主要原料，烹饪方法相对比较简单，强调食材的本味。德利格尔把家乡的饮食方式带到了北京，开了这家名叫特勒坤手把肉的餐厅。特勒坤在蒙古语里是最好的意思。德利格尔当初给店起名字的时候，就是希望这里能成为北京最好的蒙餐，而他自己也信守了这个承诺。餐厅开业2年就被好吃的网友推上了朝阳区特色菜好评榜第1名的位置。手把肉是我国西北地区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十分喜爱的食物，因为吃的时候需要一只手把着肉，另一只手拿刀割而得名。由于烹饪手法极其简单，所以做手把肉对肉质本身有着很高的要求。
4: 锡林郭勒盟的羔羊， 真正的大草原散养的六个月左右的羊叫羔羊，它的这个肉质的特色就是鲜美，没有异味，没有膻味的羊就是我们内蒙的羊。

0: 我们只有盐和两根葱就这个手把肉可以做了，不用其他的附加的调料，我们吃的就是这个原味了。煮到火候正好的这个程度呢，就是肉也熟了，软硬也正好的程度，保住它的那个原汁儿。
1: 因为是当年生的羔羊，所以肉质又嫩酥软，油脂丰沛，入口之后肥厚的羊油羊脂裹住舌头，食欲瞬间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德利格尔在餐厅总喜欢穿着蒙古族的服饰，他觉得这样能够让他更准确地找到对家乡味道的感觉。别看德利格尔的普通话发音不标准，但他刚来北京的时候做的还是蒙语与普通话的翻译呢。
0: 从西直门坐班车到这永安里，后来顺着步行到这个建国门饭店，老建国门饭店门口，我们就找蒙古人的这个群体嘛。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听说在北京的这个内蒙人和从外蒙古来的这个老外嘛，集中在这个建国门饭店这个区域，因为这个蒙古大使馆就是在旁边。
2: 那是因为就来到这儿就会有就是翻译的活会多一点。
0: 对，
1: 90年代的北京哪里蒙古族人多，德利格尔是最清楚不过的了。虽然他的普通话说得并不好，但是做翻译已经够用了，而且一天可以挣50块钱，这就是他最初在北京的生活。
0: 比如说那时候秀水街老外集中的地方，他们也很喜欢去赛特尔商场、贵友大厦这几个地方，是他们是最喜欢逛的几个商场。
1: 随着北京的飞速发展，德利格尔借助翻译的工作接触到了很多机会，他后来改做贸易。3年前，德利格尔的事业遇到了瓶颈，他决定转行做餐饮，这是他一直的梦想。因为北京的蒙餐餐厅并不多，而且在德利格尔看来，家乡的好食材应该用家乡最原始的方法烹饪，那才是最地道的。就好比这道石头烤牛肉。石烹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烹饪方式，我国各地都有石烹的做法。它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人们狩猎、打仗等长时间在户外的时候，可以不用携带炊具而就地取材。在德利格尔的老家科尔沁草原，牧民们也流传下来了这种做法，用火将石头烤得通红，之后一层牛肉一层石头码到锅里，火热的石头与牛肉接触，发生美拉德反应，产生一种淡淡的焦香。
0: 这是一个比较原始的一个吃法，烤红的石头放肉上的时候它就烧焦，完了冒烟，速度要快，把那个烟给留住，独特的一个烟熏的味道。
1: 因为牛羊肉的肌理不同，所以石头烤牛肉的制作中需要加入一些料水提香，料水主要以当地产的香料为主，而且德利格尔发现配合加入少许的酱油便更适合本地人的口味。
0: 这酱油呢用了以后呢，提高肉的酱香度，肉的这个鲜美。
1: 原酿酱油保持高盐稀态发酵酱油的固有风味特点，酱香浓郁，滋味醇厚。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蒙餐制作方式相对简单，而与之对应的则是蒙

0: 蒙古族人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
1: 你好，好久不见。
0: 刚到北京的时候，德里格尔的普通话虽然蹩脚，但却成为了他日后蜕变的阶梯。如今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他对语言这个事情格外看重。和蒙古族的朋友聚餐的时候，德里格尔的乡愁便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0: Helen Aston. Helen Dax.
1: 年轻的时候忙于在外打拼，把孩子们留在北京上学，所以他们都不会说家乡的语言，这成了德利格尔的一个遗憾。如今他一边自己精进普通话，一边为孩子们补上蒙语课，因为在德利格尔看来，无论离家多远，语言和味道都是最能勾连起人与家乡的线索。
0: 扎克斯，
2: 扎克斯，
0: 鱼，
2: 鱼，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特勒坤蒙古手把肉，味道掌门德利格尔。

0: 大家好，我是特勒库蒙古餐厅味道掌门德里格尔，今天教大家做正宗的蒙古包子。牛后腿肉，纯瘦肉，正宗的蒙古包子就是这个手切丁，切丁以后你一咬，里边就是一块一块的，还是一粒一粒的这种。黄牛油、紫皮洋葱、胡椒粉、盐，除了盐和一些胡椒粉以外，不加其他的这个调料，特点就是吃原味儿。蒸16分钟。
1: 有一种病，不痛不痒，却能在几分钟内夺走一条生命。你以为久坐只是腰酸背痛，你以为腿肿只是累了，危险正在你的血管里悄悄形成，血液瘀滞，缓慢凝固，深静脉血栓正在扎根，一旦血栓脱落，它会顺着血管直冲肺，下一秒就是急性肺栓塞，血管堵塞，氧气断绝，没有征兆，来不及抢救，上一秒还好好的人，下一秒可能就没了。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名医来了，我是嘉璇。深静脉血栓被称为是沉默的杀手，有这么可怕吗？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的杨博华主任，欢迎杨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杨博华，我国中西医结合周围血管病领域领军人物，从事周围血管病诊疗工作40余年。他是我国首届中西医结合研究生，首创一体化诊疗理论，将中医辨证与现代外科技术结合，融会中西医精髓。针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下肢静脉性溃疡等病症，总结独特辨证用药规律，注重个体化治疗，疗效确切且能有效降低复发率。
2: 杨教授，大家都说这个深静脉血栓是沉默。

0: 等等这些情况，因为症状不明显，是吧？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常见的这个打麻将，打完了一宿麻将腿肿了，有的呢是由于这个坐车，坐时间长了也腿肿了，是吧？所以人们才忽略它嘛。
1: 哦，对，而且静脉血栓它是深静脉的血栓呀，
0: 对，深静脉。
1: 有的时候我们去体检也不一定会查我们的。
0: 我们体检常规项目也没有这项检查。
1: 对，除非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有家族史，或者他特别关注这个疾病，
0: 或者提出要求来。
1: 啊，对，
0: 是这样的。
1: 他得自己去加项才行。
0: 哎，对对对。
1: 明白了。那您看哈，这个深静脉血栓在我们的血管里，它有这个血栓，就相当于埋在我们这个血管里面的雷。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些方法，能不能排除一下我们这个血管里的雷，看看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习惯，有可能会诱发这样的一种疾病，好吗？
0: 好，
1: 来，我们看这个片。
2: 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80岁的高女士在这个新年里享受了久违的热闹，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天，这一聊就是一下午。可当高女士第二天早上起床，却发现腿莫名其妙地肿了起来，一连几天都不曾消肿。家人带高女士来到医院，却被医生告知她右腿的深静脉有一个血栓。
1: 刚刚说到了要给这个血管去排雷，这第一个雷就找到了。这是春节嘛，一家团聚之时，就是难免跟家里亲朋好友坐在一起聊天啊，玩牌啊什么，时间会稍微长一点。这阿姨就是坐了有一下午的时间，
0: 对，
1: 结果就出问题了。
0: 一下午估计4个小时左右。
1: 是，
0: 这些都是属于，我觉得是属于它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就是说，有些事情呢可以容易发生这个血栓，因为你虽然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了，可是有些问题啊，有些我们叫高危因素嘛，它可能诱发你得这个病，所以这个因素就比较重要了。重要的原因，你把这因素找到了，你避免了就雷就排除了，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它就是为什么呢？聊聊天就不行了，它是久坐，
1: 哦，
0: 坐得太长了，得血栓呢，我从医学上来说呢，有三大因素啊。第一个呢，就血流慢了。那正常我们血流速度都有一个正常值嘛。你老那么坐着不动，血流就慢了。这是一个血流变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血管粘度增加了。粘稠度增加了。比如说你的血脂高，或什么血沉快，或者一些其他什么白细胞、红细胞有变化，这些时候都会使得血管的粘稠度增加。这是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呢，就血管可能受到损伤、受到伤害了。无论是什么原因，可能受到伤害了以后呢，就会导致血栓容易增加，就是三个因素吧。再叠加在一起，可能以这个为主，可能以那个为主，就容易使得血栓形成，是吧？刚才这个病人呢，他是属于年龄比较大，可能这些血粘度就比较高，再又久坐，就占了两个危险因素。
1: 对，
0: 哎，是这样。
1: 您看，我之前还听说，如果老年朋友经常活动的话，可以促进这个血液回流。
0: 对呀，血液循环呀。
1: 对呀，然后说尤其要锻炼我们小腿上的这个肌肉。
0: 对，
1: 深静脉，我们就是按摩不着它，就靠我们这个肌肉去挤压它。
0: 对，
1: 然后才能让这个血液很好的回流到心脏。
0: 你还挺知道这个的，这我们把它叫做第二心脏。
1: 那第二心脏
0: 叫肌肉泵，就肌肉一走路就收缩，就给它促进循环嘛。叫第二心脏，因为肺栓塞本身在我们这个血管专业里面是一个非常凶险的疾病，它死亡率非常高，就是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出现了，而血栓形成以后呢，那血栓的那个血块掉下来了，甚至血流着流到肺里边，把肺的血管堵住了，这你呼吸就不行了，所以如果堵的位置比较大，会出现呼吸压迫症状，就得不到及时治疗的话，很快就会出现肺部的衰竭。
1: 看来活动很重要。
0: 对，
1: 那咱们再继续看这位这个女士的情况。
2: 春节期间，亲朋好友前来拜访，高女士开心地跟大家聊了一下午，可危机也随之而来。
3: 正月初六，晚上睡觉就发现这个腿，刚这个脚就肿了，就是肿得挺厉害。以往啊，反正也发现这个脚和腿肿，就到睡睡完是第二天就这个消肿了，就散了。
2: 可这一次身体却没有如他所愿，

0: 肿胀迟迟不退，甚至越来越沉，连穿鞋都变得困难起来。恐惧在一家人的心里悄然蔓延，家人赶紧带高女士来到医院。经过检查，高女士是出现了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堵塞了血管，才导致了腿肿。如果血栓一旦脱落，高女士将会有生命危险。更让家人感到揪心的是，当地多家医院都无法进行治疗，建议她到北京的医院去就诊。
1: 那如果您对深静脉血栓这种疾病还想有更多的了解或者疑问的话，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入群，我们有专人来为您解答。那高女士等于是坐了一下午，然后第二天这个腿就肿起来 了。
2: 对，
1: 第二天肿起来了。那您说她这个算是深静脉血栓的一些症状吗？
2: 是啊，深静脉血栓主要的症状就是腿肿嘛。
1: 嗯，
2: 因为发生在90%到95%都是腿上的这个深静脉，形成血栓，而且形成血栓过程当中呢是不知不觉的，一旦血栓形成了以后，腿就肿了，是吧？因为有血块了，就把血管堵住了，血液回流回不来了，腿就肿起来了，所以水肿是他第一症状。
1: 水肿，很明显的水肿。
2: 很明显的啊。
1: 但是我刚才听他好像提过，之前也有过这种情况。很快就消下去了，没有继续肿。
2: 刚才他说那个水肿的，就是说他是两个腿的活动以后的肿，就正常的时候不肿。走走路，尤其下午，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情况啊。就是你去调查一下，很多人老年人尤其是走时间长了以后，到了下午腿有点肿，早晨起来呢睡一觉又好了，是吧？这个肿啊有区分的啊，肿虽都和下肢静脉有关系。但我们下肢静脉呢，包括两大类疾病。第一大类就是血栓堵住了，回不去了。第二大类是那个开关的瓣膜坏了。叫倒流。再回去的部分呢，又回来一部分。能回去。
1: 不能全上去。
2: 全上去又倒回来一部分。所以它什么时候倒下来呢？就是它站立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你就是越站的时间长，尤其越会明显一些。因为你老得控制它呀，是吧？所以就是说，回去的一部分呢，又返回来一部分，来导致它的肿胀，是这么两种情况。
1: 我小时候还真听我姥姥提到过，说这个你要是去买鞋呀，你可不能赶上人家快下班的时候去买，不能晚上去。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那个晚上你脚比白天脚大。
2: 你要正常不反流，它也不会肿，就是有反流情况才会这样的。所以才会有刚才在说的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情况造成的。而不是由于血栓，一旦血栓形成的肿，就不会有早晨轻晚上重的这表现。
1: 是这样。
2: 那堵住就堵住了嘛。是吧？
1: 那你看小时候不懂，那如果那个时候老人说那个晚上的脚比早上大，他肯说明他身体肯定有这方面的情况。
2: 对，他肯定有这方面，见得比较多。
1: 就应该带他去看一看，带他去找您看一看这个腿，
2: 对，
1: 是不是？那有可能也是
2: 有点反流的问题啊。
1: 所以才会出现水肿。
2: 对，
1: 那
2: 早上起来睡觉又好了，为什么又流回去了？
1: 你是跟那个体位躺的那姿势有关吗？
2: 因为重力嘛，血液也有重力嘛，按照重力有关系，它是往下走的，水往低处流嘛。血液如果没有阻挡的话，它也往低处流。那个我们挡住它那个瓣膜坏了，开关没有了，或者坏了关不严了嘛。那就越走时间长就流得多。
1: 还真是。
2: 你躺平了呢，就不反流了，它就重力关系，它又回去了。所以早上起来就好了。到下午就有了。
1: 那您说这个怎么判断这个腿肿到底是不是深静脉血栓导致的？
2: 有几个原因啊，就有几个因素啊，就我们看是不是下肢深静脉血栓。这个腿肿啊，是一条腿肿还是两条腿肿？这是第一要分析。
1: 那怎么说一条腿是什么？
2: 你看看，要是有你要是其他疾病，比如说我全身疾病引起的肿，比如说什么肾脏病啊，性功能衰竭呀，肝不好啊，都可以肿，是吧？可以有腹水，也有水肿，那都是两个套在一起的。它是全身疾病引起来的呀。而血栓形成呢，往往是一个腿。当然也有人得两条腿的，就得了这个再得那，它不是一起发生的。是吧？所以一个腿的肿，你要关注它一下，是不是血栓？
1: 就更得留神了。
2: 对，更得留神了。那腿怎么不肿呢？是吧？
1: 那您说看这个腿肿不肿，咱是晚上看比较准，还是早上看比较准？
2: 如果是怀疑血栓的话，什么时候都一样的。
1: 哦，
2: 因为它肿了，它就是肿了，它回不去啊。
1: 嗯，
2: 啊，是这样。
1: 我们找到了雷，然后也找到了相应的方法来给它排雷。那我们看一看排雷之后的效果怎么样？来，
0: 因为腿肿，高女士查出她右腿的深静脉里有一个血栓，当地医院建议她到北京治疗。听从医生建议，高女士来到北京西京中医医院，找到了杨国华主任。杨主任仔细检查了她的右腿，发现不仅明显肿胀，且肤色较左腿明显加深。杨主任当即决定将高女士收治入院。经过三天的治疗，高女士的情况如何呢？
3: 小骨挺明显挺快，在第三天同时就肩膀这个腿就小的。
1: 您看，就是我们大屏幕上这个图，它就明显看得出来，这个住院第一天的时候，这个腿围差是多少？然后这个住院三天，这个是进行治疗了，是吧？
2: 对，
1: 两条腿其实都细了，
2: 嗯，
1: 是吧？
2: 对。
1: 那这个阿姨，您给用什么样方法治的？
2: 就是说，她这个病人呢，因为来的时间比较及时，
1: 嗯，
2: 她就在家里头，就是坐的时间太长了嘛，
1: 嗯，
2: 是吧？来的相对来说比较及时，但也超过三天了，
1: 嗯，
2: 手术效果就不好了，不用中医中药的方法。中医认为这个血栓即便是由气虚血瘀造成的，因为你到这坐着肯定有点气虚嘛，
1: 对，
2: 气虚导致血瘀造成的，所以要益气活血，
1: 嗯，
2: 啊，这治疗方案啊，除了我们内服以外呢，还有一些外敷的药物，外敷的药物呢就消肿的药物啊，就是让它利水渗湿，让它促进它的这个肿胀减轻啊，这样药物就综合的外敷内治来达到这么一个结果。啊，所以它消的还是比较快啊，那病人也比较满意。
1: 对，三天就已经消了。
2: 对，消了很多啊。
1: 哦，对，这个而且两条腿粗细已经保持跟原来
2: 基本差不多了啊。对。
1: 那杨教授，您看高女士这个情况还属于是比较幸运的，
2: 对，
1: 是吧？她虽然是腿肿的挺严重的，但是还没有到达像我们刚才说很严重那个肺栓塞，
2: 哎，对，
1: 这种情况。
2: 嗯。
1: 那我们知道您的诊室里面还有一位患者朋友，他的这个经历非常非常的波折啊。我们去看看他的故事。
0: 春节过后，寒意渐消，气温一天天回暖。年过花甲的老张看着家里已经有些陈旧的装修，打算趁春天给家里换个模样。他性子勤快，不愿麻烦儿女，便自己揽下了装修的杂活，想着亲手把家收拾得更舒心。
4: 搬装修，往楼上搬东西，搬我脚一使劲，我脚这腿就抬不起来了，上台阶楼梯台阶上不去了，上不去了。我说查这怎么回事吧，你查呢？他说你有脊髓空洞啊。
0: 起初，老张只当是普通的腰扭伤，想着拍个片，开点药，歇几天就好。可当检查报告递到手中，医生凝重的神情，让他和家人心里瞬间咯噔一下。
4: 做了一个脊髓空洞的手术，做一个脊髓空洞手术，就一个多月。就是好一个什么远能凑合着，拄着棍能走。等以后到丁就越来越重，走走就不能走了，就沉。等到丁以后近十一月份，拉不动了，根本就抬不动了，俩腿抬走到这就走不了了，就是一步也走不了了。我说那不行，还得联系李老大，我问问这个是不是还有别的病。
0: 颈椎、腰椎的病变远超预期，严重到必须尽快手术。手术日期很快敲定，家人一边忙着准备术前事宜，一边盼着老张术后能顺利康复。可在术前检查时却出现了意外。
4: 可是这次来到这儿查呢，颈椎对下肢没有个关系，他就说没有压迫哪儿，做颈椎对下肢也没什么用，说干脆查查下肢怎么回事。这一查坏了，他说你下肢这出现血栓了，就赶紧就说这别动了，赶紧就制动，就打抗凝药，就下了一个过滤剂，也忙活。那时候那腿黑紫黑紫的肿。
0: 医生告诉老张，他需要先把静脉血栓处理好，才能继续手术。
1: 你看这个情况确实也挺波折的，他本来是腰的问题，是吧？
2: 对，
1: 那个搬东西一拧然后腰疼，结果一查发现这个腰得需要手术。
2: 嗯，
1: 然后等再次要手术之前又发现了
2: 有血栓了，
1: 有血栓。
2: 哎，
1: 那您说这个他这血栓应该不是他这个扭腰造成的吧？
2: 我们刚才讲了三个原因嘛，是吧？那有这个卧床，血流慢，他没卧床，是吧？有血粘度升高，他可能也不是特别明显，反正还能刷房子。
1: 那对，
2: 第三个呢，他就是腰扭了一下，那就有外伤了。腰扭的时候呢，再加上他上楼梯腿一说崴一下，是吧？可能这种受伤害以后呢，可能对他的血管呢就有点影响。
1: 那这能判断出来他这个血栓是怎么回事，哪儿来的呀？
2: 他这个血栓，我们刚才有三个要素啊。他这个呢，主要是属于和手术创伤有关系。我们说下肢深静脉血栓最多见的就是手术以后有关的，就是什么疾病呢？骨科的手术。骨科的手术包括腰以下的手术啊，都会导致血栓的形成的。
1: 不能动了，
2: 他不动卧床啊。
1: 对。
2: 第二个呢，盆腔手术，比如说妇科的手术，是吧？再加上呢，就是说肢体的手术。这三个部位的手术，发生血栓的几率是最高的。所以要预防它。
1: 这是不是跟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像坐火车坐20多个小时，或者打麻将坐一宿？
2: 它有一个是手术，有个卧床，再加有手术的创伤，这两个因素就够了。
1: 就长期不动，这个
2: 长期不动
1: 本来就容易。
2: 对，你做手术的时候可能会损伤一些血管，是吧？都有关系。因为这个手术虽然是骨科手术，但你老不动那块儿，可能把这个活动的也慢，再加上术后又不活动，就容易形成血栓。
0: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三大形成原因是血流速度减慢，血液变得粘稠，以及血管壁受损。接受腰部以下手术的患者很容易发生这种血栓，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术后需要卧床休息，腿部活动减少，血液回流不畅；二是手术过程中血管可能受到一定损伤，为血栓形成创造了条件。那么我们如何及时发现血管里埋藏的雷，又该怎么把它们扫出来呢？
1: 那如果您对深静脉血栓这种疾病还想有更多的了解或者疑问的话，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入群，我们有专人来为您解答。那我知道这个下肢静脉栓塞，如果要是斑块脱落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肺栓塞。那这种疾病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2: 是很高的一种极危险的并发症。为什么要说到静脉血栓就要说肺栓塞呢？因为肺栓塞就是我们说把肺的血管堵住了，你的呼吸受到影响了，我们就真的大块堵住就憋过去了嘛。而且肺栓塞的血栓来源90%来源于下肢深静脉血栓，所以我们国家就把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列到一起来了，叫血栓栓塞性疾病，简称中医叫 VTE。 从2023年国家卫健委就发了一个通知，三级甲等医院一定要建立 VTE 的防控体系。为啥要建这个防控体系呢？因为它危害比较大。本来下肢静脉血栓应该是就是及时治疗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可是它在你治疗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得病过程当中就容易发生肺栓塞，把肺堵住了就比较危险了，风险就高了，是吧？所以肺栓塞的防控就非常重要，经常在医院里站成一些非正常的死亡病人。比如说像我们病房就有一个病人，这个做手术的都挺好的了，有一天能下地上厕所回来就肺栓塞了，就没过来。所以就风险非常高。
1: 那这个肺栓塞是不是它治疗的时间窗特别短？
2: 对，就是你发现的特别及时。还要看肺栓塞堵的血管的大小。就是大面积的很难救活，小面积的及时用药还可以。那现在呢，因为技术发达了嘛，也可以从里边取栓，就是及时发现及时治疗，但是时间窗很短。因为它给你留的时间不长。
1: 那它短，你说短到什么程度啊？
2: 所以我看你堵的血管堵的大和小啊，如果堵在主干静脉上了或动脉上了，那就时间窗就没有几分钟。如果堵的稍微小点的时间呢，就还有时间还会长。去年吧，就是一个高三学生找我来看病。他就是因为高考复习嘛， 完了就在家待坐点时间比较长，天天熬夜什么的哈。
1: 嗯。
2: 就有一天突然是憋气，胸痛。

0: 就送到朝阳医院了，哦，然后就诊断急性肺栓塞，一查是下肢肾脉血栓已经起来了，哦，但是他去的比较及时，嗯，堵得不算太大，又得溶栓，又得抗凝，完了之后稳定之后呢，在我们这儿中医治疗来了，嗯，所以我才发现这个病人这小孩他就是高考的学生，就高三学生，
1: 他可能是，长期压力，
0: 长期坐这里，
1: 然后再坐着，
0: 就老坐着不动了，他也活动少，为了高考嘛，
1: 对，
0: 就拼了，哎。<笑> 所以像这种肺栓塞就很凶险，
1: 对，
0: 而且还不容易发现，
1: 对，
0: 就在血栓形成的早期，就是为啥会掉下来呢？就刚刚形成下肢肾静脉血栓的时候呢，它是软的，嗯，它跟那血管壁粘的不太厉害，嗯，它随着血流的冲击呢就容易掉，嗯，
1: 所以现在它有一个预防方法，嗯，
0: 我们叫那个那个伞，
1: 啊，
0: 叫下肢静脉滤器，哦，所以现在
1: 那什么样的朋友需要就是提前先干预它呢？
0: 有我们的防止这个氯气的标准啊，第一个就有肺栓塞的风险病人，嗯，是吧？比如说你家族史，有这情况啊，嗯，第二呢就是你得过血栓，嗯，你得过血栓，嗯，既然有血栓病人，就容易掉，所以要放，
1: 因为
0: 它发生血栓以后呢，它不光滑，它在形成血栓呢是在这不光滑上面形成的，嗯，粘的也不结实，
1: 明白，
0: 第三个就是以前有过血栓塞。
1: 病史的，嗯，那你就更得提前，对，更得提前预防了，对，更得挂上了，对。那如果您对深静脉血栓这种疾病还想有更多的了解或者疑问的话，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入群，我们有专人来为您解答。
0: 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分享您几个患者这样的情况，像高阿姨啊，还有刚才这位先生，他如果找到您来了，您是不是还得给他做一系列的这个检查，先帮他们排一排这个血管里的雷？对呀，因为你现在说是肿了，就刚才那个做腰椎手术的病人似的，他肿了，他也不知道，以为要去做胸椎手术，这个颈椎手术了，是吧？结果一查说有血栓了，因为术前检查嘛，他要是没有做这个，他也没发现血栓。 所以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的症状啊，第一是水肿，第二是疼痛，啊，第三呢就是浅静脉扩张，因为它就是堵住了，别的回不去了，就有些侧支、旁道就鼓起来了，是吧？这么三大症状，但有人不太注意呢，就没太在意这个事情，那么确诊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做一个彩超，做这个静脉的彩超，因为现在彩超的诊断的准确率啊，占99%。 所以一个彩超就够了，嗯，就能看到血管里边是不是有血栓的存在。
1: 那咱们给患者朋友做完这下肢彩超，开始排雷，找到雷了，嗯，这个时候怎么把这雷给它清除呢？
0: 从治疗的方法上来说呢，有手术的方法，嗯，有药物的方法，是吧？那么现在刚才那个病人还说放一个氯气，放个氯网，嗯，是吧？其实现在治疗静脉血栓的常规方法，嗯，但是治疗这个方法呢有要求，是吧？哦，它有时间限制。 时间限制，这个基因里边呢非常关键。如果是得了急性深静脉血栓，我们是急性的，3天以内，就72小时以内，叫急性的。这个时候血栓呢还比较软，还没有那么硬，和血管粘连呢很轻微的，那么就要在这个时机就能取栓，把它取出来，啊，叫静脉取栓。第二呢，溶栓，因为软嘛就好溶，放点药剂慢慢就溶开了，是吧？就溶栓。 3天之内，但在手术取栓和溶栓之前，一定要放一个滤网，叫滤器。嗯，为啥放这滤器呢？我们说肺栓塞嘛，就防止这血栓掉下来跑到肺里去。啊，就放到像雨伞一样。嗯，就放在这个腔静脉这里，就放在主血管这里，让它流不回去，是吧？所以把它溶开了，或者是把它取出来了，完了再把这滤网拿下来，就好了。
1: 就好了，
0: 就反正非常快啊，也不会有任何并发症。西医就是这样一个方法。那么到了过了72小时，血栓溶栓的效果就不太好了。因为血管那血栓和血管壁的粘合力，它在待时间长了，就粘合在一起了，就比较结实了。所以效果就差了，就只能靠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治疗呢，中医在这方面就比较有优势了，但是。 还是有时间限制，是要赶早，又是要赶早。我刚才给师姐有时候经常跟病人说，你也来的越早，效果就越好，并发症就越少。
1: 对，
0: 你要来的比较晚，又不及时，效果就不好。 并发症还多，有好多并发症，比如说有腿烂了破了的，叫最终的结果就是静脉性溃疡，有人十年八年都不长，是吧，叫老烂腿，所以还是要及时来去看。而且后期呢，这个血栓呢，通过中医中药的治疗呢，能够慢慢的溶解、缩小和激化，就慢慢变小了，慢慢就通开了，哎，症状就慢慢就恢复了。我跟病人说，我说你要三天之内找到我，得这病确诊了，保证一星期就好了，
1: 是吧？
0: 如果一星期才找到我，那得一月才能好，一个月才找到我，麻烦了，半年才能好。
1: 那如果您对深静脉血栓这种疾病还想有更多的了解或者疑问的话，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入群，我们有专人来为您解答。那您说像刚才介绍的这位女士还有之前的几位先生哈，我们都用不同的比较有个性化的这种治疗方案哈，给他们解决了这些问题。那您说他们解决了之后还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
0: 是需要注意的，因为它还容易复发的。为什么容易复发呢？因为你得了血栓以后，虽然说通过药物治疗各方面或者手术取栓以后啊，它把它拿出来了，没有了，这个镭排掉了，可是血管壁并不光滑了，就像我们拉一口有瘢痕呢，血管里边也如此，你把它拿掉了以后，这个病痕迹还在，不光滑的时候，就为什么会形成血栓呢？这血流的时候就撞击到这个不光滑的地方，就没那么痛快了，就是造成一些细胞的破裂，而淤的这块再生形成血栓，所以要吃一段时间药，是吧？虽然三天好了，但吃那种就是抗凝的药，别让它再形成血栓的这种药啊，要吃半年，是吧？再加上中医中药的一个治疗，让它益气呀、活血呀，让它阴阳平衡啊，保证它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这一定要后期用药的问题。再就是说，避免一些伤害，比如说，过度的劳动啊，长期的卧床啊，或者是一些不小心的一些动作呀，跟我们说这三个因素嘛，把它尽量去掉，才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还有一个就是说要带个弹力袜，为啥要带弹力袜呢？就是说这形成血栓以后腿会肿，
1: 就是那个防静脉血栓那个袜子。
0: 对，要带一段时间，因为你开始刚刚好了以后呢，你的静脉功能都受到影响了。这个病变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没有血栓以前呢，我们正常流动都挺好的，在形成血栓以后呢，说这个血管不通呢，影响其他的血管，其他血管的张力啊、弹性啊都会受到影响，你要想恢复得好，那要做一些保护措施，
1: 对，
0: 起码得在三个月的袜子，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看一件让人揪心的事情。在高159次列车上，一位女童吃果冻被呛着了，发现时几乎丧失了意识。那得知情况之后，列车长梁新明立即对女童实施了海姆立克法。我们了解一下事发当时的情况。
1: 什么东西啊？
2: 火冻。
3: 7月3号上午8点多，高159次列车运行至北京朝阳站至辽宁朝阳站区间时，一名女童在吃果冻时不慎呛入气管。凭借日常应急培训掌握的急救技能，列车长梁兴明立刻对女童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
1: 来，你们别哭，行了，保持通畅，坚持住啊，小朋友。
3: 梁兴明规范持续按压施救，短短一分钟紧张处置后，女童清脆的咳嗽声落下。
1: 好了，出来了。
3: 险情解除后，梁兴明在安抚家长的同时，全程监测孩子的身体反应。
1: 来，宝贝儿，拿点水让孩子漱漱口，漱漱口，别喝，走，
2: 吓死我了，简直是。
1: 走，看这胸口这儿。
2: 谢谢您，
4: 这问题没有了。
3: 经家属确认，女童各项生命体征稳定，无需中途下车就医。
5: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孩子当时双眼是紧闭的，没有什么意识了。应急这块的培训也知道，在这种异物阻塞食道气管这块，我们就是最有效也是最这个快捷的方法，就是用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
3: 目前全国铁路进入暑运阶段，这也是家长带领儿童出行的高峰时段。
6: 家长朋友们吧，在带孩子出行的时候，尤其在这个站台列车上，注意好自己的这个安全。

0: 防控。我们这个工作人员都是定期接受这个应急培训，比如说像这个快速止血啊，包括这个心肺复苏这块，我们基本上这个单位都有涉及。如遇到这个突发问题的话，请第一时间联系这个收工的人员。
1: 北京台报道。
2: 现在的暑运已经来临，家长带着孩子出门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那盯紧孩子的一举一动才能够防患于未然。在双桥桥下，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面对呼气检测结果，却坚称自己只喝了两瓶啤酒，但是数值却定格在了每百毫升111毫克。紧接着又有一辆载着人的共享电动自行车被拦截下来，那骑行人连头盔都没有佩戴。今天的夜查日记就来关注一下当时的情况。
3: 没问题，
4: 有意思。
3: 啥有意思？你现在不这样干了你，你还有意思呢？
1: 晚上9点多，双桥桥下车流密集，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的民警正在设岗夜查。一辆电动自行车缓缓驶入检查点，酒精初筛的结果显示，骑车人喝了酒。
3: 喝多少啊？
5: 两瓶啤酒。
3: 你要解解暑呗。
5: 对呀，
3: 行，你这喝完酒啊，
5: 头盔给你放好了。
3: 来，头盔给你放哪儿，兄弟？
5: 我拿着呗。
3: 行，你这喝完酒啊，咱就不能再骑这个电动自行车了。能知道这事儿吧？以前也，你肯定是知道，但是说今天怎么了？去干嘛去呀？
5: 借对象去。
3: 借对象去，还是为情所困，哎、得去一趟是吧？
5: 对对。
3: 但是你得注意安全啊。
5: 行。
3: 喝了多少啊？
5: 两瓶。大力棒子。
3: 给你测一下啊，看你这个
5: 行
3: 能吹出多少来啊？这个下回咱们这喝完这啤酒也好，白酒也好啊，就不要再驾驶交通工具了，太危险，能理解吗？啊，
5: 主要是今天是有点急，本来
3: 是这风一吹，你想这风一兜，
5: 容易
3: 也直接就那啥一下，而且你相对而言，你这个它不像汽车似的，还能兜一下子是吧？铁包肉，你这肉包铁，真要碰上什么？
6: 这个电动车喝了酒，因为它要平衡，你知道吗？
5: 啊。
6: 那
7: 来，师傅看一下，一听尾开泵的，
3: 一听尾开泵吹管啊。
5: 行，没问题。我照一下。
3: 没问题。
4: 有意思。
3: 啥有意思？你现在不能这样干了你，你还有意思呢。
5: 没事，给你们。
3: 怕你出事儿，你知道吗？你真出点什么事儿，那就没意思了。
7: 来，匀速吹。
3: 真喝两瓶啤酒。
5: 两瓶啤酒。
3: 啊，看看啊。
7: 来看一下，师傅。没。
3: 111，你这绝对瞎说呢，说喝多少？
5: 上午喝了两瓶，刚刚喝了两瓶。
3: 上午啥时候喝的？就喝啤的。
5: 对，
3: 那你酒量一般啊。哎，千万不能这样干啊！
5: 行，
3: 你喝完酒之后千万不要驾驶交通工具了。
5: 这是第一次，我跟你说也是最后一次。
3: 嗯，我相信你。咱们就不要再
5: 给我留了一个比较深的印象，
3: 不要再路口再见面了，对不对？咱们就这一回就完活了，是不是？
5: 行，不能见面就是你在这查别人，我在这看你。
3: 那没问题，你监督我们执法，这没问题啊。您这根据《中华民国道交法》第89条啊，醉酒后驾驶这个机动车，罚款50，不记分啊，没有分这一说
5: 啊，
3: 电动车啊。但是你这个喝完酒之后，千万不要驾驶这种什么小汽车啊，或者其他的这个交通工具了啊。
5: 可以，
3: 咱也作为一个经验教训。
1: 几分钟后，又一辆电动自行车向检查点驶来，车上的两人都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3: 5月1号不就开始了吗？
7: 啊，
3: 你知道戴头盔这事儿吗？
7: 我不知道。
3: 不是啊，平时你看别人戴头盔，你没琢磨过怎么回事？他们其他人都戴头盔，这前面应该有一头盔，他没给你那啥是吧？
7: 没有。
3: 首先啊，你这个驾驶这个电动自行车，应该佩戴这个头盔，安全头盔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您驾驶这个自行车不能载人啊。驾驶电动车违反咱规定，第一次给你警告啊。还有这个，根据这个《北京市实施中华民国道交法》第办法第87条第3项啊，还有你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根据《北京市飞行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
1: 双桥桥下两起违法，两个教训。北京交警提示，电动自行车同样不能酒驾，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将面临罚款处罚。此外，安全头盔是骑乘电动自行车时重要的安全装置，上车必带，摒弃侥幸才能安全常伴。北京台报道。
2: 虽然夏季炎热，但是保命的头盔咱们千万不能忘。来关注下面这一幕，货车在高速的匝道口突然停车了，司机下车走到车前，鼓捣了几下就走开了。不过这个异常举动却被视频巡控的民警给盯上了。那近日，首都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查获了一起变造机动车。

0: 号牌案，涉事司机被依法行政拘留12日。我们了解一下。
1: 驾驶人下车以后，在这个车牌前边反复的摆弄，对这个车牌进行一个拆卸的动作。
2: 5月中旬，首都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的民警在日常视频巡控中发现，一辆货车停在了首都机场高速1号匝道口，驾驶员的举动十分可疑。
1: 驾驶员下车以后啊，对车辆的前牌进行反复的摆弄，然后我们就怀疑他有涉牌类违法行为。经过系统的比对，发现该车通过1号匝道口的时候的车牌与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记录的车牌不一致，所以我们将它列为重点目标进行关注。
2: 5月27号清晨，预警系统再次捕捉到这辆货车的轨迹，支队迅速部署警力，在同一个匝道口将这辆车拦停。
1: 现场查获过程中呢，发现该车牌第二位数字变为 C， 跟这个机场高速收费站显示的0不一致。前牌背后有一铁丝缠绕的磁铁，根据经验判断，该车有可能使用磁吸式号牌。
2: 但此时关键的物证号牌贴却不见了，司机也不承认使用号牌贴变造号牌的违法行为。
3: 按钮在哪了？
4: 我真开不长时间，有一个来月的车，我真不知道有什么按钮，真没注意这个。那我骗你有啥用啊？那玩意可能
3: 让我找着怎么办？
4: 那你找我骗你，我真不知道这不没注意这玩意。
2: 由于现场车流密集，道路两侧草木茂盛，搜寻难度极大。首都机场分局立即启动警种协同作战机制，联合搜索，最终在车辆途经路段的草丛里找到了被丢弃的号牌贴。
5: 这样差不多，对吧？对，就这样。能骑上吗？就骑上了。
6: 你转一下。
1: 在这个铁证面前啊，嫌疑人啊对自己使用磁吸号牌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称其为逃避处罚多次使用号牌贴变造机动车号牌，通过收费站后发现前方有民警拦截，遂在驾驶舱内通过扯拽的方式将减制号牌遗弃。
2: 最终驾驶人因使用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罚款50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1: 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属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在此我们支队也将进一步加大视频巡查以及路面巡控，严查此类交通违法行为，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2: 北京台报道。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画面，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7: 路口的信号灯替每位驾驶员分配好了通行秩序，谁先谁后规矩分明，可是偏偏有人等不及，非要在转弯时抢一把，结果呢，直行车躲闪不及撞上来，自己也没能幸免。这里是下午1点多昌平区怀昌路与昌崔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开始由绿灯转为红灯，而路口另一侧东西双方向的信号灯则变为绿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事发之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急于转弯通过路口，一辆直行进入路口的白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其发生相撞事故，在撞击过后，白色小客随即失控180度调转车身，而深色小客则猛然撞上桥头处。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和深色小客司机各自走下来，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这里，把一位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两辆事故车的车前部均出现严重车损。在这起事故中，想要驾车左转弯的深色小客司机并没有谨慎观察直行方向的车辆，导致其在贸然转弯的过程中惹出了这起事故。由此可见，司机朋友在路口采取转弯动作时不能急于求成，请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光想着争分夺秒赶紧转弯，很可能会像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似的，最终落个顾此失彼，造成事故的结果。凌晨的路口，信号灯依然亮着，只是两位骑车人都没把它当回事儿。一位闯红灯左转，另一位闯红灯直行，两条不该出现在路口的轨迹就这样相交了。这里是凌晨1点多，西城区太平街与南纬路的交叉路口，眼前路面上显得较为平静。就在这时，两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出现了。您注意看。

0: 看它们的骑行轨迹。两位骑车人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发生之前，由北向南方向的信号灯已经变为红灯，可是这位骑车人竟然无视信号灯指示，闯红灯左转，而那位直行而来的骑车人也闯红灯进入路口。因为躲闪不及，双方发生相撞事故，骑车的男士连人带车一起翻倒在路面上，而那位女骑车人则勉强站住了。所以说，个别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不要总认为自己车身轻便灵活，只要反应迅速，交通事故就不会找上自己。就拿眼前这两位骑车人来说，如果来到路口附近时，他们能够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多一些谨慎小心的安全意识，稍微顾及一下，这起事故都不会发生。可见，只有交通安全意识到位，才能规避事故结局。逆行不戴头盔，还要闯红灯，三重危险叠在一起，骑车人打定主意要抢过路口，可是对向驶来的出租车根本来不及反应，这一撞让骑车人摔得不轻。逆行上路等于是把安全交给了运气，不戴头盔等于把伤害全盘接下。骑车人守规矩，驾车人多留心，缺一不可。晚上10点多，在北太平路与永定路的交叉路口，一些车辆正在交通信号灯的指引下向左转弯，而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却出现在骑车人身上。此时一位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而来，您接着往下看。仔细看看，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实际上是沿着非机动车道逆向骑行，而且他还没有戴安全头盔。从画面中看，骑车的男士打定主意想要闯红灯抢过路口，而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没能提前发现逆行转弯的骑车人，结果把对方撞倒在路面上。尽管骑车人被撞得不轻，好在性命无虞。作为骑车人，绝不能违反交通法规，在路面上逆向骑行，这么做无异于自寻烦恼。而司机朋友呢，在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一旦发现路口里面有骑车人或者行人，要注意提前避让，以防因为措施不力而引发事故。此外，再次提示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在骑行中请务必戴上安全头盔，降低事故对自身造成的伤害。
1: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来进一段广告，我们2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2个多月了，虽然路面情况大有好转，但是仍有侥幸之人，成为路面上的不和谐因素。我们到沙子口路口一起来看看。
4: 下午5点多，正值晚高峰，东城区沙子口路口的交通流量迎来一天中的顶峰。在车流中，这两名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成为为数不多没有佩戴头盔的人。刚被民警拦停，骑车人就率先抢答：“
5: 什么情况？
6: 忘戴盔了，
5: 前后座都得佩戴啊。”“
7: 好，
6: 行。”
4: 面对民警，后座的女士明显有些难为情：“
5: 多大了？得成年了吧？”
4: 回答完民警的问题，骑乘人员都心虚地笑了。显然，骑车人对佩戴头盔的要求心知肚明，二人对电动自行车载人的年龄规定也很清楚。
5: 我看您从那边骑过来，怎么又绕绕一圈又要回去啊？
6: 不是，您过来看，您这不着啊？您往烟囱。
5: 没着。那是一个烧烤店。
4: 沙子口路口周边居民区密集，晚高峰时段也是各位交通参与者卸下一天工作最放松的时候。这两名骑乘人员松弛感拉满，即便是出门看个热闹，也应该严格守法，注意自身的安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2月有余，但民警在执法中还是碰到了对此不清楚的骑车人，特别是一些外地来京的交通参与者。
5: 您那个车牌是什么情况啊？从哪儿骑过来的呀？
8: 太原。
5: 从太原运过来的。
8: 对。
5: 为什么要从太原运过来啊？
8: 因为我没买多久，然后我就来北京了。
5: 电动车，您要在北京骑，必须得上北京的电动车牌。虽然说您这确实也是合法合规上的牌照，但是您只适用于当地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咱北京有北京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
8: 哦。
5: 所以您这个行驶证有吗？
8: 没带。
5: 有吗？
8: 有。
5: 有是吧？您回头拿着您那行驶证去交通队做一个变更。
4: 骑行上路最重要的就是安全，而佩戴安全头盔以及合法载人都是关乎安全的重要环节。但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这名远道而来的骑车人也没有做到。头盔明明就挂在车上，也没有佩戴。
9: 这的，
10: 他带人知道带多大的吗？
11: 这是几周岁？
5: 16。
11: 啊，
7: 你知道我不知道？
5: 一看就不是16岁了，是吧？肯定成年人了，对吧？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驾驶电动车必须戴安全头盔，对您进行一个20元的行政处罚。其次，这个驾驶电动车违反载人规定，这是道交法的规定，适用于全国的。道交法第87条，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对您进行20元的处罚。
4: 最终，这名骑车人不仅承担了安全风险，也为自己的掉以轻心买了单。此外，民警提示，北京市对电动自行车实施产品目录管理制度，部分在外省市可办理登记上牌的电动自行车，若未纳入本市准入目录，将无法在北京申领号牌，也就不能够在北京上路行驶了。有需要的骑车人可以登录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在查询服务中进行查询。北京台报道。
1: 某天上午的西二环主路上，一辆厢式货车不仅白天闯进行，这号牌还撞歪了。一辆外地牌照的小客车跟着导航扎进了二环里，被民警拦了个正着。我们看看民警的查处情况。
12: 您这是属于轻型厢式货车啊？咱们的厢式货车呢，晚上11点之后，早上6点之前才能进到二环主路行驶。
13: 是，因为我是昨天晚上进来的，我没走了。
12: 但是你这个得早上6点之前，好吧？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这是记1分，罚款100元。
4: 上午10点多，一辆在禁行时段闯入西二环主路的厢式货车被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拦截下来。除了闯禁行外，车辆的号牌也没有正确悬挂，歪歪扭扭地装在边上，差点被横杠挡住。
12: 哎，你这牌子怎么回事啊？你看你这个牌啊，装的位置也不对啊。你看这边都有螺丝孔的啊，你应该装在正中间的，好吧？你也不能装在边上啊。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啊，这是3分200啊。
4: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是一辆悬挂河北号牌小客车。 司机虽然办理了进京证，却并未仔细查看通行细则，糊里糊涂地驶入了禁行区域。
12: 你看一眼啊，背面这个第二条规定上都有写，这个外省区市机动车全天禁止进入二环路含以内道路。哦，咱们这是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进京通行禁令标志指示行驶，根据《道法》第九十条处罚一分一百。
4: 对此，民警提示广大司机，出行上路，尤其是去往自己不熟悉的地方时，最好提前规划路线。使用导航时，可以输入车牌号，规避禁限行路段。做好规划再上路，比被拦下之后再后悔要强得多。北京台报道。
1: 今天，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车辆模型比赛在城市副中心开赛了。来自全市的中小学生不仅比速度、比技巧，还要比谁更守规矩。我们来看看。
4: 今天上午，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通州区第一实验小学，参赛选手小孙全神贯注地操控着模型车，侧方停车、弯道行驶，每一步都考验着他对车辆的控制能力。
9: 这个赛项是安全行车计时赛，一共分为五个任务：侧方停车、单边桥、弯道行驶、限宽门，最后倒车入库，回到出发地点。在完成这个任务的基础上，用时最短的选手成绩最高。
4: 与其他竞速项目不同，安全行车计时赛模拟的是真实驾驶场景，参赛者不仅要抢速度，更要守规矩，要是在路上出格，成绩反而会落后。
11: 侧方停车难度最多，就因为角度比较大，所以它停进去就特别困难，需要一点点挪，就导致需要消耗时间比较多。
14: 这个项目有很多是真实驾驶中会出现的情况，让我感受到就是真实开车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15: 在车辆模型比赛当中，我们专门设置这样一个项目，可以让孩子们遵守规则和养成守规则守法律的这个意识，培养孩子们动脑动手思维的能力，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4: 今年北京市青少年车辆模型比赛设置了遥控竞速、创新、竞技三大类，共十余个比赛项目。从方向盘的掌控到对规则的敬畏，孩子们在赛道上留下的不只是车辙，还有对安全出行的理解。
16: 能交到很多的朋友，会学到一些关于车的知识。像要过弯道的时候需要减速，不减速的话可能车速过快会飞出去。
17: 可以让我的反应力和动手操纵的准确度有很大的提升。
18: 他会学到材料学、材料力学、化学、物理，就是你在玩的过程中，你就会学到很多的知识。
4: 北京台报道。
1: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我们一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1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晋营警官，带大家一起重回现场。
20: 以爱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营，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3月24号下午，通州交管支队接到了一位女士报警，报警人称自己的父亲前一天出了交通事故，需要民警帮助找到另外一方的当事人。
4: 这名女士表示，自己的父亲在前一天骑自行车出门遛弯，行驶到马大路时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剐蹭，老人摔倒了。
21: 双方经过协商，对方给留了1000块钱之后就驶离了现场。
4: 虽然老人身体并无大碍，但对于事发经过 过叙述得很模糊，作为子女的报警人心里未免有些打鼓。
21: 他家老人已经70岁左右了，不懂这个交通事故，认为对方留了1000块钱就可以解决这件事儿了，所以想要向我们了解当时事发的经过，让我们调查一下。老人称撞他的电动车是一辆红色的电动车。
4: 接警后，民警按照老人的表述驱车赶到马大路，确定了事故发生的位置。
21: 事发地点就在这个监控的底下，正好是监控的盲区，看不到事发经过，但是可以看到老人骑自行车由西向东驶来，然后当事人骑电动自行车也是由西向东驶来，但是没有撞击的过程。
4: 民警调取了事发地前后的公共视频，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沿着马大路拐进了九州路，最后驶入了路边的一个村子。
21: 从马大路右转弯进入九州路之后的监控可以看到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号，但是它这个车牌号是处于未登记的状态。
20: 车牌未登记意味着民警无法通过车牌联系到车主，而骑车人驶入村子之后，沿途的公共视频就失去了覆盖能力。骑车人到底去哪儿了？村内的自建监控是否能告诉我们答案呢？
12: 你好，交通队的，我想调一监控。
4: 据了解，骑车人所驶入的村子自建的监控探头并不多。民警注意到，骑车人先驶向了村内超市方向，几分钟后，画面里又出现了骑车人的背影。民警推测，或许这名骑车人在超市内停留过。
12: 9:34跟人们领了一快递，然后走了，36走的。咱们这进出快递有进出库什么的吗？扫码什么的？
0: 有。
4: 根据快递站点的进出库记录，民警得知这名骑车人姓王，并拨打了他留在快递站点的电话号码。
21: 但是我们民警用手机、用座机给他打电话，他始终未接听。
4: 此时，办案民警不禁心中一惊，难道是民警的调查已经打草惊蛇了吗？还是这其中有什么误会呢？
3: 能在您这儿查个人吗？就说看他住哪儿去吗？应该是外地的，就是我要去找他去，因为现在给他打电话他联系不上他。
4: 户籍信息显示，骑车人王某是外省市来京人员，租住在某村某巷的47号院。
21: 您好，您这是47号吗？
22: 不是47号，那48、49，我这
21: 写着46。
22: 46，
21: 这47在哪？
22: 我真不知道。
21: 您好，师傅，我是当交警大队的。您这是多少号？是47号吗？
22: 哪是98号？
21: 寻找了两个街道之后啊，发现了他的电动车停在了巷内，看到了电动车牌号跟我们监控内的车牌号是一致的，锁定了他的住址。
4: 然而，在院门口可以看到，一个院子内住有多户人家，王某具体是哪户，让民警犯了难。就在这时，一名男子出现在院门口。
21: 你好，我给你打听个事儿。
23: 怎么了？
21: 您怎么称呼？
23: 姓张。
4: 张先生表示，院子里的大多是租户，互相并不熟识。
21: 您这有房东联系方式不？
23: 有。
21: 您能给我一个，我给他打一个。
23: 行。
20: 在房东的沟通下，让民警好一通找的王某终于露了面。他是刻意逃避民警的调查，还是另有隐情呢？
21: 这车是你的不？
23: 是啊。
21: 你给人老头撞了，干嘛走啊？
23: 我给他钱了。
21: 是给钱，是给钱了，那人家不要钱。
23: 你说给他了，这
21: 给你打电话为啥也不接呀？
23: 我也不在干啥呢，就没接呢。
21: 还以为您这销声匿迹跑了呢。
4: 原来王某前一天上了夜班，民警找上门时，他正在屋内睡觉，并非是刻意躲避民警的调查。
21: 当时是不是他骑自行车在前头，骑电动车在后头？您是不是超车来着？
23: 是。
21: 超车给他剐了吧？
23: 对。当时我把撞了，我把他扶起来了。老爷子没事的呢。我说没事，老爷子给你1000块钱在这
21: 呢。老爷子怎么说呢？
23: 他说我不要你钱的，我不讹你的。
21: 老人没有明显的外伤，于是他认为没有什么大事儿，想着赶紧回家睡觉。经老人协商，给老人1000块钱。这个当事人就认为这起事故已经处理完了，所以驶离了现场。我们给他打电话是陌生号，所以他一直没有接通我们的电话。
4: 因此被民警找上门来，王某也觉得十分委屈。
21: 人家现在不要这1000块钱，明白不？现在人家要解决这事儿，出事故单子。明白不？顶责任，人家要这么走我们正规程序，明白吧？
20: 民警向王某解释了缘由，王某也很配合，第二天就到交通队做了笔录。这起事故没有被公共视频记录下，那事发的经过应该如何还原呢？双方的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
4: 面对民警，双方的叙述基本一致，两辆车的划痕也完全吻合。
21: 电动自行车在超车老人的自行车的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所以最终责任的划分就是电动自行车超车的全责。
4: 尽管这只是一起小事故，双方私下解决协商是法律允许的，但私了常常暗含风险。
21: 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们应当立即报警，有伤者抢救伤者，等待交警到达现场，出具事故认定书之。

0: 这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1: 因此，发生交通事故后盲目私了并不提倡，为规避后续纠纷，保障自身合法。
2: 按照通行规定，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同属于非机动车，要行驶在非机动车道内。后方的非机动车如果想要超车，要做到提前观察、减速示意，确保安全。好在这起事故双方当事人都没事儿，但也提示我们，交通事故切勿盲目私了，遇事依法报警才是最稳妥的处理方式。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3: 遇到拿不准主意的问题，让民警成为见证人是稳妥的办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4: 红灯亮了，车都停稳了，本该是最安全的时刻，却因为溜车没有及时发现而平地起波澜。虽然车损不大，但是郁闷不小，注意力不集中，脚和脑就没办法配合好，所以驾车时请保持全程集中注意力，临停时也不能掉以轻心。
5: 这里是晚上11点多，顺义区白马路与南辰路的交叉路口。随着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想要由西向东直行通过路口的司机纷纷将车停住，开始等候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从画面中看，沿着左转车道开过来的那辆白色小客和跟在他后面的那辆货车，尽管也安稳地把车停住，可是后面那辆货车很快就出现了异常。您接着往下看。由于驾驶那辆货车的司机显然不够仔细，当车身向前溜车时，他竟然没有察觉，结果货车的前部追撞上前方那辆停着的白色小客。即使车辆损失并不大，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对此依然是感到郁闷，请司机朋友在路口附近停车时一定要注意拉紧手刹，如果忽略这一点，很容易出现溜车的情况。另外，请大家在驾车过程中千万不要分心走神，如果注意力不集中，就容易出现差错。
4: 深夜的三环主路上，一辆货车左侧轮胎突然脱离车体，飞进旁边的车道，可是司机却只是看了看情况，并没有去捡那个躺在路面上只有几十米远的轮胎，结果又添一桩麻烦。
5: 这里是晚上12点多，马甸桥附近的三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可就在这时，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突然出现了令人颇为尴尬的一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辆货车。那辆行驶在第四条车道里的货车突然出现问题，它的左侧轮胎脱离车体后飞进了一旁的中间车道。感觉到车身异常晃动后，驾驶那辆货车的司机赶紧将车停靠在路边，而后走下来查看车体。望着轮胎位置所出现的问题，他感到尴尬和郁闷。然而当时司机并没有主动寻找掉落的轮胎，也似乎没有看到距离只有十几米的那个轮胎，这个疏忽造成了事故隐患。您注意看一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白色小客。尽管行驶中的大多数司机发现情况后采取了及时有效的绕行措施，可是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显然没有注意到躺在前面路面上的那个轮胎，结果车身压了上去。遇到麻烦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把车挪移至旁边的应急车道中，直到这时一位男士才快步走上前去，把轮胎从路面上抽起来，用力地拽到路边。这起麻烦一是提醒货运司机师傅要注意车体是不是有足够的承受力，二是出现轮胎脱离车体的麻烦，千万不能把问题的原因归咎于客观因素，很多安全隐患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要是能对车辆进行细致的检修和保养，问题可以提早得到发现和处理，不至于在行驶中出现麻烦。
4: 追尾事故十有八九都是跟得太近，盯得不够紧，保持安全车距，盯紧前车变化，说起来简单，但只有做到位，才能真正规避事故风险。
2: 这里是下午1点多，建祥桥下的经济

0: 上高速公路。由于车辆相对较多的缘故，出京方向的路面显得有些不太好走，而一些事故很快就出现在最里侧车道中。您注意看，驾车行驶在最里侧车道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在看到前方车辆减速停车后，自己也跟着采取了类似的动作，可紧跟其后的另一位小客司机对此却毫无反应，结果因为躲闪不及而撞了上去，由此导致了追尾事故的发生。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尽管事故车里的人没有什么大碍，可这辆小客的损失却不小，变形的前机盖向上掀了起来。作为司机，在驾车的过程中一定要盯紧了前车的变化，不要心急，只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类似的追尾事故完全能够避免。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相随。文明旅游，快乐相随。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从展台到赛道，再到竞技场，短短一年，机器人发展上演惊奇进化论。
2: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可能就是为了给机器人立心立命，
1: 能互动，能竞技，开启全能挑战。这些人形机器人展示着自己的速度与激情。
3: 我去，他跑得真不慢，比我想象的快啊。
1: 如今的人形机器人能做到什么？未来会如何强化？科幻场景怎样照进现实？直击最前沿正在播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直击最前沿，我是主持人秦素。要说到人形机器人，这是我小时候科幻电影里的场景，而如今呢，人形机器人已经广泛地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短短几年的时间，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已经实现了飞跃，他们不仅会走会跑，同时还能与人类同场竞技。今天啊，我们要带您来共同回顾一下人形机器人技术发展的里程碑式的时刻。第一个我印象深刻的时刻就是2024年的八月，当时北京亦庄举办了世界机器人大会，27款人形机器人在这儿集中亮相了。仅仅过了大半年的时间，2025年的四月，全球第一个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在北京亦庄鸣枪开跑。而又过了不到半年的时间，2025年的八月份，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宾斯代盛大开幕。这一个个的时刻啊，我们同步见证了人形机器人由展台走向赛道，由秀肌肉变成真较量。今天我们就带您回顾零距离见证的人形机器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式的时刻，串联起人形机器人发展的速度与激情。系好安全带，我们现在就出发。纵观整个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这个展台的体验我觉得是其中非常别具一格的。不少的观众来到这儿以后，面部肌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痉挛。为什么呢？因为啊，通过这个屏幕，做不同的表情，它的表情呢就会映射到我旁边这个机器人身上。刚才我在旁边远远的观看了，这儿刚才站了一个小哥，10分钟的时间挤眉弄眼就没停过。我来操作一下，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还行吧，能看出来口型吧。我旁边的呢就是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负责人，他是怎么样实现这种我们的这个视频跟他的动作的交互的呢？
5: 它其实分成三个部分吧。首先呢，就是我们要通过这种数字的场景去把这个人的这个表情重建出来，然后呢内部的它会把这个信息传给到我们这个机器人里边的这个芯片上，就是说从这种数字空间3D 三维数字空间去转换到它每一个不同位置的电机应该怎么样去转动，然后呢最后能够实现同样的表情。
4: 我们看到哈，这个皮肤的部分你看也有这个皮肤好像毛孔的纹理一样，
5: 而且我们是特地做了这种温度的处理，还是有讲究的。我们会把里面电机的散热去给它均匀的导到皮上，这样它就类似于我们人的皮肤一样，它是一个恒温的一个感觉。
4: 有温度吗？真是。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在机器人这么多赛道当中选择这样一个技术接口？
5: 因为我们发现就是所有的机器人它都是冷冰冰的，它都是无非就是一个机械的头，或者说顶多带一个屏幕。你既然做人形机器人，其实情感的交流、情绪的互动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那情绪最重要的，其实这个脸上有非常多这种微妙的情绪的表达。其实我们就想把这些东西也做出来，也我们也拥有一个类人的这种脸部，能做各种各样的表情，帮助我们去传达机器人的情绪，帮助我们机器人跟人进行这种深入的有情感的交流。
6: 未来它可能出现在哪些具体的应用场景当中？
5: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任何需要与人进行这种情感上的交互或者交互比较重的这种场景都可以。比如说机器人大会的这种导览，我们也希望它是有一个有人的形象的一个导览。第二个，就比如说我们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心理咨询师的机器人版，我们也希望它能够有情绪的表达，有人脸。然后呢，再比如说我们做一些这种文娱的 IP 或者影视的这种 IP， 我们希望做一个这种足够赛博朋克、足够仿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载体，它一定是一个带有面部的、带有表情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
7: 算力作为智能机器人的核心驱动力，长期以来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算力不足会导致智能机器人在处理复杂任务时响应缓慢，决策不准确，严重影响其性能和应用效果。然而以目前的技术，要达到强大的算力，往往需要依赖体积庞大的计算机作为支撑，这无疑大大制约了机器人的便携性与应用范围。
8: 那我们来到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之后，我们看到所有的机器人呢，可能都是电线或者电路板，可是在我手里的这个机器人，大家可以看它的背后完全不一样了。它上面有一个那个培养皿，而且上面有一个类似这个生物组织的一个物品放在上面。那这个机器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在我的旁边呢，就是我们的马同学，请他给我们介绍介绍。哎，有个明白人啊，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机器人吗？
9: 我们在我们一个专业领域呢，其实叫做片上脑。片上脑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外部构建了一个大脑。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大脑呢，通过我们一个编解码技术以及一个神经调控技术，然后让它呢去控制我们这样一个外部设备。但实际上是我们一个概念模型。
8: 我能不能理解它就是类似于一个生物大脑的一个结构呢？
9: 您可以大致的这样理解，因为它这个我们培养过程比较复杂，如果您想要去细致了解的话，可以到我们实验室去参观一下。
8: 那我们这个片上脑的优势是什么？
9: 就是我们这个优势啊，其实相较于传统的人工智能而言，它其实更大的优势在于低能耗。

0: 就是这个低能耗呢，其实更多体现于我们不需要庞大的算力支持。第二个就是它的训练速度相较于人工智能而言会更快一些。
1: 现在我们可能知道人工智能可能需要更大的算力，需要巨大的能源，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大脑这个40瓦的一个计算机其实非常的厉害了。那在将来可能通过这样子的技术呢，我们的机器人可以用更少的能耗来进行更多的任务和操作。那我们现在这个偏上脑达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水平呢？
0: 就是我们现在的偏上脑呢，其实可以做到这种外部机器人的一个抓取任务、避障任务以及跟踪任务这三个任务的一个控制。
1: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通过我们的偏上脑，这个机器人其实完全可以自己来实现这个避障、抓取和这个
0: 跟踪任务？
1: 对，
0: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偏上脑呢，是可以去通过在训练之后是可以自主的去实现这三种任务的。
1: 那我们在未来的话，我们这个偏上脑还有什么样子应用的场景和空间呢？
0: 其实它其实是有很大意义的，我们更多呢是在于这种新的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的一种融合贯通，这种形成一种混合智能，以及在未来呢也还会对我们类脑计算了、医疗康复等国家非常重视的领域都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1: 或许通过我们将来偏上脑的发展，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机器人可能越来越小，能耗会越来越低，或许呢会给我们带来新的不一样的可能性。
2: 在机器人领域中，除了类人机器人以外，人形机器人可能是最先应用于市场的。这是因为人形机器人具有与人类相似的形态和动作能力，能够更好地适应和融入人类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因此，人形机器人被视为机器人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也是未来智能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3: 你好，他会礼貌地回应我一下吗？
4: 可以跟你打招呼。
3: 握手。我相信此时此刻站在这儿，作为这个机器人的工程师，我身旁的韩刚老师一定很骄傲，内心有些莫名的小窃喜。你看，展台上围满了好多的人，都想跟这个机器人来互动。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能够极高度的仿真人类的奔跑的活动，可以说是我们在世界机器人大会当中看到的一个机器人中的阿甘。要知道，人类能够实现直立行走，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那要想让机器人行走起来，关键在哪里？
5: 这个的话，就像我们人其实运动的时候是靠一个小脑，然后再协调我们四肢的一个运动。所以我们机器人的话，它里面也是有这样一个小脑的，它和我们人不太一样，我们在脑袋上面，它在身体里面，它其实就是它的一个电脑。然后我们其实是在一个现在一个仿真的环境中去训练它，它一开始什么都不会，它可能刚一站起来就会摔倒，然后我们是从无到有的去训练它，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够去应对这种复杂的环境，就能够既稳定的去行走，然后同时呢还能够模仿人的这样一个栩栩如生的这样一个动作。我们这个展示的这个场景是机器人就像一个盲人一样，他不知道自己前面有什么，他以为是一个平地，但是呢如果遇到障碍的时候，他是因为他的身体是会感觉到的，他的脚会感觉到，就像我们去走的时候，我们如果闭上眼睛，我们也是通过脚去试探外面的环境，然后如果说他感觉自己身体倾斜要绊倒了，他就会马上的调整自己的步伐呀，调整自己的重心啊，然后保证自己不会摔倒。他走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到，像我们人的话其实会有一个脚跟脚尖过渡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实际上是保证我们的腿长的一个变化，然后能够让我们在行走的时候上身始终属于一个稳定，这是一个人能够实现上半身非常稳定行走的一个巧妙的地方。然后机器人的话，它通过这种模仿人的动作，它也学会了这样一个，你会发现它刚才走的时候它的脚跟也会抬起来，然后也是先抬起脚跟，然后等落地的时候也是脚跟先着地啊，基本上你能想象的人能走的很多它都能通过这种盲视的方式情况下也就你都能走了。
3: 那我想问问，在未来它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什么样的场景？
5: 我觉得它可能更多的是充当一个，比如说一个生活管家，或者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工头，它相当于是代替我们人类去使用工具的这样一个角色。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自动化的设备，有一些机械臂，有一些移动小车，这些东西的话，它其实在特定功能上实际上是比人形机器人是有优势的。但是人形机器人呢，它如果智能化水平提升到很高以后，它实际上是对使用工具还有对这种环境的适应能力是要比这些东西更强的，所以它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更顶层一些的这样的一个使用者的身份，然后去填补我们的这个劳动力上的这个短缺，然后他去替我们去做这种管理和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3: 如果说当时在展台看到这些人形机器人能够唱歌跳舞抓橘子的时候，我内心的感受还是萌萌哒，那么
4: 半年以后，当他们真实的站在了马拉松的公路赛道上，这足以令我惊叹。2025年的4月19号，北京亦庄举办了全球的第一届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这对于所有机器人来说，都是一次真刀真枪的极限大考。
6: 4月19号上午7:30，2025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开赛。12000名人类选手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家机器人赛队、钢铁选手并肩起跑，共同完成21.0975公里的比赛。夸父、旋风小子、小巨人等21款机器人一出现，就引起了人们的围观和好奇。
7: 身边呢有这么一台女性化的机器人啊，远远看她身材也很曼妙，她到底是谁的？走，我们进去看看。它的身高呢大约在1.7米左右，体重呢有55公斤。据说这个机器人呢是我们此次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当中唯一的一个女性形象的一个参赛选手啊，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成绩呢？我们来听一听它的研发人员怎么说。
8: 然后这个呢产品呢换换呢也是我们今年新发布的人形机器人，然后它呢可以看到它注重的特点特色，也就是它是具有这个具身智能拟人化的特色，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部啊，我们可以用一些硅胶的材质，然后去做一个人脸的特色啊，包括我们的眼、鼻、嘴都可以做这个关节运动的，也就是说面部的微表情啊，它是都可以实现的。其他的机器人呢，可能更注重于它的速度、它的性能、它的奔跑能力啊。我们这个呢，就是说更趋近于拟人化啊，我们尽可能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完成我们相应的比赛。
6: 对于第一次人形机器人与人的半程马拉松比赛，大家都充满了好奇。在机器人赛道上，不同形态的机器人同场角逐，有的机器人是1.8米的大高个，有的机器人则看起来像小朋友，他们或像人类一样摆臂大步奔跑，或迈着小碎步高频率前进，甚至有的在赛场上悠然踱步。到底是现在的机器人快，还是人类跑得更快？带着这样的好奇，创新北京记者也曾尝试过挑战机器人。
7: 走了，好，我们来看看。
9: 我操，这个这么快呢？哎，
7: 这么快！1小时7公里左右配速，1小时7公里。现在我们在跟寡妇一起跑，
10: 加油！
7: 加油！加油！哇哦！哎。1小时7公里左右的配速，它的速度比我们正常的走路还要快，它是一个相当于我们快步走的一个状态。我们跟它一起跑了将近50米，它是也不喘，也不咳，非常轻松状态下。但是我，你听了吗？这声音，需要锻炼了。
4: 您觉得是机器人跑得快，人跑得快？
11: 不知道，应该是机器人吧。
4: 啊，应该是机器人。
6: 而在比赛现场，我们看到了机器人对人类的赶超。明明是一场科技赛事，却处处藏着人性化小巧思。穿跑鞋能降低损耗，大长腿迈步稳当，小个子速度快。作为人形机器人行业的一次小考，这次半程马拉松对机器人的续航能力、稳定性以及速度都是一次考验。
7: 我们可以看到换电池是可以在不关机的情况下换电池，这个技术非常先进，不用关机就可以换电池。好了，可以了，换电池时间很快，前后也就10来秒钟。换电池完毕。
6: 换电池是对机器人考验最大的一项，在机器人马拉松比赛现场，每换一次电池就会耽误不少的时间，也会直接影响机器人的比赛成绩。这次比赛中还规定，如果机器人出现故障需要更换机器人，就会在耗时总时长里再加长10分钟，所以电池续航时间长短成为能否获胜的重要因素。
4: 比赛进行到2小时44分，绝大多数的人类选手都已经冲刺完毕了，有很多在终点线后面进行着拉伸。而我们得到消息，其实目前一马当先的第一位人形机器人选手也已经在靠近终点，让我们一起等待他的到来。

0: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自研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天宫 Ultra 用时2小时40分42秒，完成了 21.0975 公里，夺得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冠军，刷新世界纪录，创造了人形机器人运动性能发展的全新标杆。它的最高奔跑速度已达到了国际领先的12公里每小时。
1: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冠军，应该是遥遥领先的冠军。对，
2: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天宫已经冲线了，
1: 是
2: 这个是跟我们预期的预测赛是一致的吗？
3: 对，
1: 这个是我们之前确实，在之前的排位赛的时候，我们也是第一名。我们一段时间以来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训练和测试，也做了很多的优化方面的努力。我们也了解了，在同行业，在至少在国内来说，我们这个人形机器人天宫 Ultra， 在这方面，在跑马拉松这方面，确实是领先的。
2: 那咱们整体在设计，就是今年的马拉松的赛道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很难克服的点？
1: 是的，有很多很难克服的点。我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其实时间很紧迫。当时机器人的可靠性很差，刚开始的时候，还包括它有发热的问题，这些都是难题。我们在共同的努力之下吧，在我们的研发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终于一个一个的克服了。所以说，它完成这个半马，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之前一开始都不敢想象，现在也实现了，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因为像这种高强度的。大家也知道，半马、跑马拉松是一个剧烈的运动，这对于人来说挑战都很大啊。对于一个在现当今这个尚不成熟的行业的这个机器人来说，人形机器人来说，它的可靠性实际上是在行业里面呢都是大家的共同的弱点啊。所以说，我们最初为了克服这个可靠性的问题，做了很多很多的训练，做了很多很多的测试。
0: 这样一次人形机器人的半程马拉松突破极限，也全面展示了国产机器人技术实力与未来的无限可能。坚持跑到最后的机器人们，虽然状况百出，但坚持跑到了终点，完美的诠释了参与第一，比赛第二。
4: 我觉得就是通过这次活动，主要还是这个以武会友，一是跟同行交流，二是向这个全国的观众和全世界的观众展示，我们对这个机器人这个事业的热情吧。
5: 马拉松的终点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终点。2025年的8月份，全球第一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宾斯代盛大开幕了。如果说马拉松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耐力和机能的极限，那么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则是对机器人的一场全能考验。从马拉松的单项竞技到运动会的全能比武，这半年的时间，我们见证了人形机器人肉眼可见的疯长。那这场人形机器人的奥运会到底有多精彩呢？我们一起回到当时的现场。
6: 今晚我们在这里共同见证了机器人进化史的全新一章。2025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此刻正式启动。
7: 8月14日晚，在全球观众共同见证下，2025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作为全球首个以人形机器人为参赛主体的综合性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展开包含竞技赛、表演赛、场景赛、外围赛四大类别，总计487场的比拼。
8: 我发现两个非常特殊的机器人啊。哎呀，你看这机器人这个动作多么的标准的亚洲蹲啊，这个动作对于很多老外来说做不出来。我们来问问他的研发者，到底这个机器人有些什么样的长项，他会参加什么比赛项目呢？来，哎，你好，
9: 你好，
8: 来，那咱们也跟他一起蹲下来吧，好吗？
9: 好，
8: 来。哎，这个机器人的这种待机状态啊，咱姑且说它待机状态似乎在整个场地中很独特啊，要不它是被别人挂着的，对吧？要不躺地上。咱们机器人是不是设计的出来这种待机状态是咱们一个独特的一个设计想法？
9: 对，它专门的一个动作就是在这蹲着。

0: 就是蹲，
1: 就是咱们的亚洲蹲，
0: 就是亚洲蹲，
1: 而且它直接可以站起来
0: 啊，它就可以直接站起来，
1: 对，它也可以直接蹲下。
0: 这对于一个机器人来说，是不是也有一个挑战？
1: 主要挑战在于它的关节，而且它有一个平衡性，机器人平衡度更难一些。
0: 嗯。它要是起不好的话，有可能一下就翻过去了。
1: 对对对，所以它的平衡点呢、啊、什么的设计的非常非常的好，
0: 非常非常
1: 好。而且经过几万次的实验，
0: 能让它站起来吗？现在
1: 可以，
0: 可以让它站起来。咱们看看啊，它站起来和蹲下的状态啊。
1: 问题。
0: 哦，哟，很顺畅啊。哟，那我们的这两台机器人打算参加什么项目？
1: 我参加了100米和400米。
0: 哦，那它就是善于奔跑喽。
1: 对。
0: 哦，那它的奔跑速度我们测过吗？
1: 大概每米2秒吧左右吧。
0: 那它能走2步吗？
1: 可以。
0: 哇哇哟哟哟！我去，它跑的真不慢，比我想象的快呀、啊！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比我想象的快。
2: 领略过田径赛场的速度与激情，绿茵场上的战鼓已然敲响。现在进行的是机器人足球对抗赛，他们身形矫健，带球突破，将科技与运动美学完美融合。

0: 盼老师现在就在我旁边，跟我们现场来我们解读一下。因为我刚刚看到啊，现在所有的机器人，你现在有摔倒的，然后你看一个摔倒了，连着一片都摔倒了，那这个是怎么去评判？
1: 啊、我们如果很多机器人叠在一起，就是也是在有球的这个区域全部叠在一起之后，我们的主裁是需要给它 pause， 就是暂停掉，
0: 暂停，
1: 然后再把机器人拉开，然后能起来的他就自己起来，起不来的那就给他 pick up 掉。
0: 那其实我们看到啊，所有的机器人在场上的比赛呢，其实都是自主在进行的。我问一下啊，有没有人在控制这些机器人？是他们自己在踢吗？
1: 对对对，没有没有，这个纯粹是靠他们的自己的代码啊，就是他们所有的机器人都是技术裁判听从主裁判的指令之后去操控的，他们双方的队员是不能操控的。
2: 如果说足球赛场是团队智慧的较量，那么接下来这个项目就是纯粹的力量对决，机器人拳击对抗赛。这些可不是表演用的花架子，而是由奥运冠军亲自调教的钢铁拳手。
3: 你不要这样，很危险。
4: 现在呢，我们就在世界人形机器人大会的核心的场地，而整个场地当中最热的一块赛场是什么？就是我身后的自由搏击，也就是机器人自由搏击队长。粉色的和红色的两块机器人呢，已经经过了一番的搏战。您在教他的过程当中，着重的是想再传输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路、一个动作、一个指引呢
5: ？OK，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是这样，就是我们在机器人的这个操控当中，主要是用我们在体育竞技当中的战术、战略和技术的这些思维，然后去转化到他的身上啊，然后呢，用我们的语言配合他们的能力进行这个比赛。
4: 未来的话，就比如说机器人会不会成为我们人类的一个陪练？
5: 很有可能，未来他们有可能会是我们的鹰眼，有可能会是我们的裁判，有可能会是我们的训练辅助者，融入到我们的训练和生活当中。
6: 我觉得体育它是一个主体，但是科技是个工具，你不能全靠科技。我不练了，或者说我该偷懒的时候偷懒了，不行的。首先一切以人为本，那训练该吃苦吃苦，那这时候在基础上用科技来助力，这就是挖掘人的很多的潜力了。
4: 在我们赛场中央啊，赛场中央有分布着很多很多区域，这是我们此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个特点哈、啊，是用场景赛。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医院场景哈、啊，药品分拣，我们的货架之上，我们再往前走，哎，这也是一个酒店一个服务场景。我们看到这个酒店场景又不太一样，这是一个整个我们场景内的走廊，也就是说，我们一旦我们要有旅客来到住的酒店住下来之后，要有很多行李，这些行李该分到哪个房间去？你看，哎，

0: 行李箱，一排行李箱，看到吗？这机器人就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将行李箱送到指定的门房门牌号去。除了刚刚的医药和酒店场景之外，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工厂的场景。工厂场景分成两部分，物料搬运和物料整理啊。我们来看物料整理呢，这边呢机器人面前呢会有两个框，这个箱子里面呢有工业的零件的，这每一个零件呢都是金属，机器人要做的动作是要这么拿取出来，是这样的一个零件，然后呢插到对应的这孔中去，一定这要要求很准啊，这个孔是上下两层的，那就看它的拿取和插入的速度怎么样了，比拼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整理的这么一个速度，从这边整理到这边，哎，这就是这个厂区内要比拼的这么一个项目。哎，我们来到旁边啊，物料搬运其实是我们工业型机器人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比拼的项目，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为了减少人的这样的搬运过程当中的这种损伤啊、工伤或者说是肌肉的拉伤哈，我们在一些比较重的、比较大的或者比较危险的这样的物料搬运过程当中，逐渐都开始采用机械臂。
1: 我们这个主要是针对的搬运场景，然后它如果前面换成其他的夹爪呀或者什么的，可以应用于其他的分拣场景等等之类的。
0: 对，
1: 然后对它最大不同就是，我们一般针对一些工厂场景，它可能地面比较平稳，不需要那个跑步啊什么的，所以采用了轮式。然后呢，这个机械臂设计这么长，就是考虑到这个架子它可能分为几层，我们要针对不同的层，它这个机械臂能伸着放，两边勾住
0: 两边会有这样的一个机关是能够勾住的。
1: 对对，是通过这个轮式移动，然后把这个箱子放到这里面去，然后让它滑下去。
0: 滑下去行了。
1: 对对，
0: 那现在的比赛会是一个比的是速度和准确性是吗？
1: 对，是的。根据比赛规则，我们需要在这边进气门搬一个箱子，然后在这边排气门搬一个箱子，我们大概2-3分钟能完成这个比赛。
2: 本次赛事不仅是竞技平台，更是全球科技成果展示与未来产业对话的重要窗口。运动会通过竞技比拼，推动人形机器人在运动控制、环境感知等核心技术的突破，全面展示了人形机器人的智能决策和综合实力，为全球机器人产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3: 从2024年8月到2025年8月，短短一年的时间，我们就亲眼见证了一场机器人的进化论。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也就是2026年8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将在北京盛大开幕了。而届时，这些机器人们将挑战更高难度、更长跨度，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每一次摔倒的爬起，都是算法升级迭代的体现。人形机器人的进步啊，不仅是科技的跨越，同时也是人类想象力的无限延伸。让我们一起倒计时，共同期待2026年8月人形机器人的最新篇章。
2: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4: 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2: 九鸣必聋，九能必痴，是真的吗？
5: 耳朵呢，它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2: 股市注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家住朝阳的张大爷这天突然感觉一阵眩晕。两个小时之后，张大爷症状略微有所缓解，细想近一段时间常常耳鸣，还伴随有轻微的头晕、听力下降，可身体不错的他压根儿没当回事儿。这次晕倒彻底给他敲了警钟。到医院检查后发现，张大爷左侧桥小脑角区有一团块状病变，竟被诊断为左侧听神经瘤。难道最近阵阵耳鸣竟然是身体在提前预警发出的求救信号吗？
1: 真的没有想到，耳鸣这样一个这么常见的疾病竟然和肿瘤相关。其实耳鸣真的是非常常见的问题，每四个人中间就会有一个人曾经出现过耳鸣的症状。但是呢，很多人并不知道耳鸣它会引发这么严重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忙

0: 团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中医耳鼻喉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0: 刚才小片当中这位张大爷也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他只是耳鸣，为什么就跟肿瘤相关了？
2: 他并不是耳鸣造成的肿瘤，他是先得了这肿瘤
0: 才有耳鸣、
2: 才有耳鸣。这是呢人体的一个信号，肿瘤呢长的位置非常隐蔽，在这个颅骨的深部啊，咱们是看不到的，也感觉不到。但是呢人体呢一旦得病，它就会发出一个警报，耳鸣是提示咱们身体要出问题了，要去医院去检查了。但是呢张大爷忽视了这个信号啊，他没有及时就医，结果这个肿瘤越长越大，最后压迫了小脑、小脑角，然后引起了一个眩晕的一个症状，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肿瘤越长越大，最后呢会导致面瘫，甚至一个颅内感染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通过检查呢还发现呢它是一个叫听神经瘤，这位置非常深，通过核磁的检查确定了这个肿瘤的位置，通过手术彻底给它解决了问题，术后恢复非常好，耳鸣消失了，然后眩晕也没有了，得到彻底的痊愈。
0: 那耳鸣还有可能是因为什么样严重的疾病造成的呀？
1: 耳鸣可以预示着很多疾病，比如耳部的情况，有一些炎症啊，肿瘤啊，或者说耳朵有一些外伤啊。另外呢，全身的疾病有的早期的表现也可以出现耳鸣，比如说心血管系统、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早期可以出现耳鸣。还有肿瘤，刚才冯主任说的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另外呢还有精神方面的，有抑郁症、焦虑症，这些情况有的也出现耳鸣。有了这些耳鸣的症状，往往人们会忽略它，但是呢应该呢是及时的就医，及时去耳鼻喉专科做一些排查，看看是耳朵本身的问题呢，还是身体的其他的问题，这样发现了疾病也可以早治疗早痊愈。
2: 我补充一个小案例啊，这是我的前几天的一个患者，他是一个大学老师，身体非常好，但是呢他有一个问题，听力下降了，先是耳鸣，他这耳鸣比较特殊，他不像咱们普通听的耳鸣是蝉鸣声，他是嗡嗡声，随着时间的延长，他慢慢听越来越差，包括家里说啊可能是耳朵背了，到其他医院一看好像他说您就是岁数大了，您就助听器吧，不成就助听器，能行就行就凑合着吧。到我这来检查以后，我们通过内窥镜检查呢发现呢他骨髓里边有积液，积液在哪儿呢，在这个位置，在这骨膜的后门叫中耳，给他做了一个骨髓穿刺的一个治疗啊，把水抽出来了，然后打了点药，结果他瞬间就觉得听清了，哎，他说你给我打的什么针，他说我怎么听见了，因为他这个是这样，他里边有骨髓液，就比如说咱们游泳或者洗澡进水了，他那跳一空呼出来了，他就感觉就是那样，突然就听见了。他回去以后跟家里人说，家里人不相信，他说我跟我儿子说他不信，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确实听到了啊，我就要测试，他说我在四个地方测试了，在这个厨房、卫生间、卧室、走廊，而且我关着门让他们说话，我重复。这老爷子非常
0: 兴奋。对啊，没带助听器，我还听着。
2: 对，其实呢，有些耳鸣、耳聋，尤其传导性的，对于我们专业的耳鼻喉医生来说是非常轻松的就能把它治好，而且非常迅速。 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0: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其实很典型，因为很多的耳鸣患者他都是拖着，因为觉得说是不是就是年龄的原因导致了呀，或者是能过一阵就好了呀，如果说出现了耳鸣我就不管它不治，它会后面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2: 有句老话叫久鸣必聋。
0: 必聋，
2: 对，必聋。这个必聋呢，咱们是也不是绝对的啊。比如像我刚才这老先生，

0: 它呢通过治疗它是可以好的啊，但是呢假如它不治疗啊，这骨髓积液呢就会慢慢变得非常粘稠了，一旦粘稠以后像胶水一样，我们形容叫胶耳，那样的话把骨髓粘住了，这时候我也没办法。
1: 您说这个九鸣地聋的时候，我觉得很多观众都跟我一样心颤了一下，耳鸣为什么会导致耳聋？
0: 是这样，这个耳蜗像小蜗牛一样，长得跟蜗牛一模一样，
1: 嗯
0: 啊，它有两圈瓣，这个里边呢是掌管听觉的，每一根神经啊都有一根血管跟它伴行，就跟大树的树杈一样，咱们内耳的血管呢非常细，就像头发丝那么细，所以这么细的血管呢就容易痉挛，一旦痉挛就会缺血，就会造成耳鸣。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它变细了，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1: 就耳
0: 啊，最后耳聋了。所以呢发现这个耳鸣的情况一定要及早治疗。另外呢比如说血管痉挛以后还会造成一种特殊的情况叫耳梗，大家都听说过脑梗、心梗，原理都是一样，它就跟血管被堵住了，一旦堵住以后血过不去，听力就完全丧失了，如果不及时治疗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1: 血管这么细的情况下它岂不是很容易堵住，而且像您说的它堵上了它就不可逆了，它就给完全的给堵死了，我们的生活就会很受影响，因为听不见了，
0: 不仅的语言能力下降，认知能力也下降。我们还有句话叫九聋必痴，咱们感受外界的信息一个是靠眼睛，一个是靠耳朵，这是两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器官，
1: 嗯
0: 啊，耳朵一旦听力下降它就会对外界反应就会慢，因为耳聋的病人是不愿意跟人过多交流的，他是怕别人说他老打听事儿，是吧，你说什么，哎，再说一遍，
1: 嗯，
0: 然后呢其实其他人就不愿意跟他讲，他也不愿意跟人交流，久而久之呢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有一个患者啊，跟我年龄差不多，然后自从得了耳鸣以后，他每天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每天要到外面去，不着家，他说啊我晚上两三点钟在外边转悠，
1: 嗯，
0: 人家都害怕，小区保安都问我你干什么的，
1: 为什么不睡觉呀，
0: 因为他耳鸣啊他睡不着，他说我到外面以后啊有这些噪音叫白噪音，会把声音掩盖住的，
1: 噪音来盖住耳鸣的声音，
0: 对，我就觉得舒服了，但是人呢又不能不休息，是吧，你这个晚上不睡觉啊，这个基础病该出来了，他本身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还都有，休息不好这些病症状也会加重。然后后来有一次啊他是这样，他跟我说啊耳朵不好啊，还出了次事故，我说怎么办，他说我呀有一次啊跟我儿子一块出去以后呢就在路上走，这时候后边来个摩托车，人家还特意滴了我一下，我还是自顾自的走，结果摩托车以为我走了光给我撞倒了，结果他说我骨折了，
1: 这不仅仅是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了，是可能会危及生命了，
0: 对，是的，是这样，
1: 因为听不见，
0: 听力不好，他儿子就发现呢他根本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回想到之前呢这个老人呢经常会不理人啊，然后声音电视声音调得特别大，手机调声音特别大，然后脾气也变得非常古怪了，所以呢他回想这些现象呢才知道啊他父亲呢是耳聋了。我们通过纯音测听的个检查，他的听力已经损失超过60分贝了，这时候呢跟人交流是有困难的。60分贝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噪音了，我如果我们平常听到60分贝噪音我们就可以报警啊，因为他已经扰民了，但是呢这个患者呢连这个声音都听不到。
1: 我觉得我周围确实有朋友他有耳鸣，他也不是不想治啊，不是故意拖着不治，而是他发现用了很多药而也不好，那不好就算了吧，我们就这样，那您是怎么给这位叔叔治的呢？
0: 为什么患者呢总觉得这个耳鸣啊治不好或者是不好治啊，是因为呢治疗方法有问题，以前呢都是老三样啊，银杏叶加谷胺啊，再加维生素 B1， 见效非常缓慢，患者呢就慢慢的就失去信心了。我们呢采取的呢是一个骨髓注药配合红光治疗，我们通过中西结合治疗啊，促进内耳血循环啊，给内耳增加营养，对耳鸣来说收到很好的效果。这个患者通过详细的检查我们确定呢他是一个内耳供血不好造成的耳鸣，然后听力下降，我说您住院治吧，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更精准的给你治疗，通过骨髓注药红光啊，这个输液中医中药的疗法，他是先耳鸣先下降，然后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不响了，瞬间世界安静了，大概第三周的时候跟我说的时候已经不要那么大声了，而我听见了，
1: 可以正常了，
0: 哎，对对对，可以正常了。复查听力的时候呢听力已经恢复到30分贝以内啊，30分贝的已经接近正常了，正常交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

0: 耳背、眩晕，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或者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那您说的这个案例，其实大家就很好奇了，是用什么样的方法给他治好的？因为大家太想知道，我耳鸣还有可能导致耳聋，那我还能不能治好？
1: 不是，主要这个治疗是一个靶向的治疗，把这个药物啊精确的投放到这个有病的部位，增加内耳的血液循环，增加营养，起这个消炎、消肿、抗过敏的作用，局部组织水肿减轻，血管就通畅了。这样就会很快解除内耳的血管痉挛，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自然就跟上了，耳鸣就恢复了。我们骨矢助药为什么比吃药效果要好呢？是因为啊，我们是定点的，把这个药物呢注射到有病的部位。吃药要通过全身血液循环，它分配到耳部的量就非常少了。骨矢助药的话呢，可以做到精确，而且用药少，基本没有副作用。
0: 这么好，为什么骨矢助药感觉好像用的地方不是特别多？
1: 骨矢助药是一定难度的。因为呢，我们要通过这个耳道，这个耳道呢，长度呢就是2.5公分，不能碰到别的地方，而且还要非常精确地注射到骨矢内，骨矢内的容积呢只有，2公分，如果扎得浅了，就不管事儿，没打进去，扎得深的话呢，这就会损伤内耳，所以呢，这个操作是有一定难度的。第二呢，这个骨膜啊，只有0.1毫米厚度，骨矢里边呢，这个。宽度呢只有2毫米，我们要在这么精细的地方把药精准地打进去，所以这是非常考验技术的，是需要一些设备的，包括我们这个耳内镜系统。耳内窥镜系统呢是把我们眼睛放到患者的耳朵里边去，这样的话把这个耳朵放大几十倍，这样精确度就非常高了。这个设备呢成本比较高，所以开展的不多。我们为了方便这个耳鸣患者进行治疗，所以呢斥巨资呢在我们每个诊室都配备了一台这样的机器。因为呢骨矢助药呢是操作是一定难度，所以呢我们都是亲自给患者助药。我们每天打的针都要上百针，我们有的患者第一针的时候就有明显的减轻。我们耳鸣治疗呢一般是需要打2到4周，但是呢我们临床上观察有些患者呢见效非常明显，比如说打第一针甚至第二针就非常明显的减轻了。西医的治疗呢是一个治标，快速的让它缓解，中医呢是治本，五音入五脏，脏腑呢是跟这个声音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耳鸣有时候比如说是很尖锐的声音，有时候蝉鸣，有时候嗡嗡声，都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脏腑有问题。
0: 那我们要问问孟主任，您详细的是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这么好给它治好了？
2: 我们专业的耳鼻喉中医对治疗耳鸣更具有那个针对性。我们认为呢耳鼻喉的问题往往是身体的其他的部位有了问题，比如他的脏腑经络气血平衡出现问题，他在那个耳鼻喉的部位上只是一个表现而已，所以治疗的时候要注意整体调整。这个患者高血压，然后呢经常有耳鸣，有的时候呢偶然的头晕，所以我们根据他的情况就给他用的平肝牵阳养阴清火的药，主要用的就是天麻钩藤饮加减。这个天麻和钩藤呢就是平肝降火，牛膝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另外呢还可以引药下行，里面还有开窍利耳的药，所以我们通过给他治疗中药加上一些针灸效果挺好。
0: 真正的是标本兼治了。
2: 对，当然就是病人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还有不同的阶段，经常的给他辨证施治，更改方子，要有针对性，一人一方，不能说随便我就买一种药就吃。患者呢通过治疗，他以前血压呢吃的降压药也不是太平稳，经常波动，然后他一急躁呢有时候耳鸣也会加重，通过这个药物调理呢耳鸣先消失了，后来呢血压也平稳了。
0: 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耳鸣是标本兼治，一定可以还我们耳鸣患者一个非常清净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眩晕，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或者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就说过耳鸣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我想问问我们今天观察团的朋友们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3: 老师您好，我那个前段时间就是有间歇性的耳鸣，就是

0: 一阵儿一阵儿的，然后我到网上了查了一下，说是肾虚，然后我就去药店自己买了6味地黄丸吃了。那对吗？我吃的？
1: 哦，你今天是来问诊的，求医问药了。好，谢谢他的分享。吃的对吗？觉得耳鸣，反正我自己出现这个状况，我不敢自己吃药啊。他还查了一下，是吃6味地黄丸。
2: 对不对的，对不对的啊？这是这样啊，因为耳鸣的原因很多，不一定就是肾虚。这个观众他这个年龄，首先我们考虑的可能是外耳道出的问题，外耳道里边有可能，比如说叮咛，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比如说胆脂瘤，也会出现情况，中耳炎都会造成耳鸣的，所以针对性的不同。之前有个患者啊，他也是耳鸣很久了，他自己呢吃了很多药啊，这个包括补肾的啊，包括营养神经的啊，但是没有效果。最后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专业检查呢，发现呢他是一个胆脂瘤的患者，当然吃这些药是没有用处的。胆脂瘤是一个特殊的病啊，它是一个叫膨胀性的生长，一旦碰到鼓膜就会引起耳鸣。所以这个患者呢，我们清除以后，马上就不明了。所以呢，我们耳鸣的患者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啊，通过耳内镜检查，包括听力检查，这样呢就不会漏诊和误诊。像这个患者，如果说还在继续吃药，耽误病情，后果是非常严重。
1: 哎，一定要针对性啊，能不能自己随便熬？自我感觉一下，我应该吃点这个中药，我就能好。孟主任，
3: 我们认为这个耳鸣哈，有一些是肾虚的，还有一些是，脾虚的，还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痰湿啊，有一些就是外邪侵袭啊，各种原因都有。在治疗的时候，应该辨证施治。之前有个患者，耳鸣很多年，他还有那个身体乏力，倦怠，然后精神也不太好，经常的呢就在家也不愿意出门。他之前的治疗方案用的全都是补肾的药，但是根据这个患者的情况呢，就感觉他不是完全是肾虚的情况，因为那个患者呢他是经常容易感冒乏力，感觉他是一个肺虚的情况。肺气不足的病人有时候他会出现胃外不顾，然后呢容易感受外邪，然后影响到耳朵。治疗的时候呢，就给这个患者呢给他用一些补肺益气的药，主要是给他用的补肺汤加的碱。补肺汤里面有党参、黄芪，还有九鱼肉，这些那个药呢给他补益肺气啊，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还有一些紫菀有润肺的作用，有化痰的作用，另外还有五味子也有敛肺气的作用。我们又加了一些治疗那个耳鸣的一些特殊的药，结合他的情况还给他用了一些开窍化痰的药。总的来说就是达到利耳通窍的作用。另外治疗耳鸣还有针灸电疗加上半导体激光，经过一周的治疗耳鸣就减轻多了。然后呢他现在已经康复2年多了，之前有这个咳喘的毛病也好了，他耳鸣逐渐减轻了以后，他心情也好了，他那个也容易和别人交流了，生活质量也就提高了。
1: 针灸电疗这扎针我们很好理解，他为什么还要电疗？
3: 耳朵是咱们人体的经络的汇聚的地方，咱们有12条经，其中7条经就直接和耳朵周围的那个穴位连在一起，然后呢还有5条经络是通过络脉相连的，全身的经络哈都汇聚于耳朵。我们在给患者呢治疗的时候呢，就给他用一些耳朵周围的穴位，耳门、听宫、听会，还有翳风、角孙，还要配合一些特殊的穴位，比如说我们聪耳穴、尖耳穴，还有耳聪穴。这些穴位配合治疗能起到改善血液循环，促进那个耳部的供氧的作用，对耳朵非常有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针灸的取穴的基础上，有一个大家说的叫升级版针灸电疗。这个针灸电疗呢主要是在这个针上加上微弱的电流，对人体呢没有刺激，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这样治疗呢它进一步的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耳朵周围的供血供氧。很多患者哈一扎上针他就感觉到神清气爽的，像这个患者呢通过治疗2周以后耳鸣就缓解了，不会影响那个肝肾功能，是一个物理疗法。
2: 我们医院呢这个针灸呢还是非常有口碑的，好一些老年患者呀都是有3高基础啊，尤其还有这个伴有这个心梗脑梗的患者呢，大部分都合并有耳鸣，所以通过针灸治疗的话呢它可以阻止这个情况的发生啊。因为针灸的话没有副作用，对身体没有害处，没有药物进入到人体啊，通过经络来刺激，所以这个疗效是非常好的。结合半导体激光的治疗也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1: 还有半导体激光，
2: 对。

0: 这感觉又是一个新的方法了
1: 啊！对，通过这个激光的治疗啊，促进的这个血液循环，
0: 嗯，
1: 尤其刺激耳朵内耳的一个微循环，啊，叫内听动脉，非常细的一个血管，啊，它只有通过这个。

0: 清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第一个问题，耳鸣是正常的衰老现象，无需治疗。
1: 错误，耳聋耳鸣不但是衰老的现象，而且还是重大疾病的一个信号，比如说肿瘤、心血管疾病啊、内分泌疾病，包括精神疾病。
0: 第二个问题，我还年轻，不需要担心耳鸣的问题。
1: 错误，耳鸣呢现在逐渐在年轻化，所以呢出现耳鸣一定要积极治疗。
0: 第三个问题，耳鸣没有什么好办法，根本治不好。
1: 错误，无论是轻微还是重度的耳鸣都可以治疗的。我们可以通过中西结合治疗，效果非常好，而且可以发现其他的疾病。
0: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患者，他也是深受耳鸣问题的困扰。我们听听当时阿姨是什么样的情况。
2: 我呀，今年已经60多岁了，曾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耳鸣患者，晚上啊睡不着觉，总耳朵里当总像跑火车似的，嗡嗡直叫，有的时候呢还有一种非常尖叫的声音，吵得我心神不宁啊，没办法，有的时候耳朵响得特别厉害，我就自己打自己的脑袋呀。
0: 就是太响了啊。
2: 对，时间长这耳朵啊就越来越严重了，心情也就不好了，晚上也睡不着觉，血压也就升高，脾气呢也变大了，天天在家里跟老伴吵架呀。有的时候呢耳鸣声音特别大的时候呢，我就把手机打到最高的声音，吵得老伴啊心烦了，老伴受不了，就对我说：“你想咋的呀？你一个人怎么把家里搞得这么不安宁呢？”我就说：“天天晚上跑火车，你能睡得了觉吗？”这个症状已经有了1年多了，当时家里人也没重视。突然间呢，我有一天就耳朵听不见了。这个时候啊，孩子和老伴这才重视我，就安慰我，帮助我啊，找医生啊。最后还算幸运，我们碰见了冯主任。冯主任这人呢特别耐心啊，一遍一遍地问我怎么回事儿。我就对冯主任说，我说冯主任呐，我是不是听不见我就好不了了。冯主任呢非常耐心，就给我写个纸条，上面写了4个字，他说放心能好。我看了一下，我就哭，眼泪啊就掉下来。我说冯主任，我一定配合你好好治病。冯主任开始呢采用了一种针剂在我耳朵里边打针。冯主任技术特别好，打了一点不疼，连续打了3针，我的耳鸣变小了。后来呢就结合仪器和吃药，吃了1个星期吧，我这右耳听不见的声音也能有声音了。我就非常高兴，我们就在那儿治疗了2个星期吧，我的右耳好多了。住院我们就结合着巩固治了1个月，我这耳朵逐渐的真的好了，我非常高兴啊，就感觉心里特别痛快，耳朵好了，心情好了。在这里吧，我特别感谢冯主任和孟主任，是他把我的耳鸣治好了，是我能重新听到声音的，和大家共同的感受着这种幸福。我也向朋友们说，有病要早点治，不要等到拖了全家跟你一起遭罪。我们的身体好了，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生活就好了，生活好了，我们才能更好的往前走。
0: 谢谢，说的特别好。而且呢我觉得这位阿姨啊解答了刚才很多观众可能在听这个股市重要的时候的一个疑问，就是哇要打针，这个针打进去会不会疼。阿姨说哎技术很好，一点都不疼。那除了股市重要之外，您还用了什么样的一些治疗方法给阿姨治？
1: 这个患者啊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神经性耳鸣，在3个老年人中就会出现一个神经性耳鸣的情况。
0: 哦，比例这么高。
1: 对的对的。但是他这个耳鸣的话呢还比较特殊， 它不但有这个单侧的一个

0: 突发性耳聋，他来的时候状态非常不好，
1: 嗯，
0: 非常不好。他呢跟我们交流，有时候是需要用笔跟他交流的，啊，但是现在你看呢，很清爽，
1: 对，哎，
0: 很精神，很漂亮，对，是这样。其实因为这个耳鸣和耳聋呢，严重的影响人的精神状态，而且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家里人呢，有时候不太理解，好像没事啊，耳鸣谁不耳鸣啊，是吧？就经常会有这种误区，因为其他人感受不到。所以呢，我经常跟病人讲，我说只有两种人能感觉到，一个是患者，一个是我们医生，因为我们天天听，天天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呢，我愿意跟他多聊一聊。因为这样的人他没出去诉说，包括来的时候他是眼睛含着泪来的。综合分析啊，除了给他打这个固始注药以外呢，还有一个叫声频共振治疗，只有一个探头啊伸到耳道里边去。但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探头不可能接触到鼓膜，不能接触到鼓膜，它是呢这块有一个间隙，所以呢我们是在这里边要滴上药，接上电极，在耳朵这块一个探头进去，通过声波的治疗刺激内耳，另外药物呢也能通过鼓膜渗入一部分，这样通过血液循环加速，就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通过声频共振呢，我们相当于要给内耳呢做了一个物理的按摩啊，这样的话呢就会增加内耳的血液供应啊，营养神经，血液循环好了啊，毛细血管就开了，这样的话内耳血供好，营养自然就好了，耳鸣就消失了。声频共振的治疗通过固始注药包括针灸的治疗，因为我们中西结合嘛，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治疗一周后呢，他这个秃聋这个耳朵啊已经听力恢复到正常了，治疗一个月以后他耳鸣也消失了，而他的睡眠也非常好，精神状态非常好了。
1: 首先呢，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症状，不要去拖它，不要拖着不治，觉得它是一个小问题。你想想，轻则说你这个声音是吵着你睡不着觉，然后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可能再往后面拖呢，你的部分的听力丧失了，甚至是耳聋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聋，哎呀，还有眩晕这样的一些耳鼻喉方面的困扰的话，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我们冯云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2: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3: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8: 我们到了，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9: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0: 这太神奇了。
11: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2: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3: 有新的订单来了，
14: 多喝水啊。
5: 哎，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8: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20: 加上租出去，租2000块钱，你就给他一半，你都在有房有车有买卖。
21: 那他跟你较啥劲呢？
22: 不是都租多少年了？怎么也得租，少说也得5000块钱。
23: 你那会儿你怎么也得，他也得一个月4-5千没问题吧？一年你得怎么也得5万块钱吧？你这15年多钱？
3: 一处共有房产，牵扯兄弟两人十余载屡生纠葛。
20: 你有钱您没说，我哥这穷了，看那什么去了。我说你借我点儿。
21: 你们关系不好吗？
20: 没有，一直就没有闹过，就因为这个，对，就因为这个，他心里不平衡。
3: 说不清的猜疑，道不尽的委屈，双方各执一词。
23: 这一会儿他们俩胡说八道给你，气你脑都疼。真的，我说我没见过这人，我说以后咱们这老死不相往来。
3: 调解间隙，褪去锋芒，亲情还能否发挥作用？
20: 关键一个问题，你得等我几个月工，我得搬
23: 出来。行啊，行，
20: 对，
23: 行，没问题。
20: 我得那边，我得装修啊。
23: 行，
20: 我这东西，我就我这样还能搬吗？
23: 行。
3: 第三条解释之空口无凭，继续讲述。
20: 咱呀也别跟这签了，咱回去吧。好吧，
23: 他得有协议。你到时候说你半截你走了，不行。
20: 早知道早就不打这平台，早解决了，真的。
3: 之前为了一套父母留下的老宅，张家兄曾一度对簿公堂，到如今判决结果已出，但纷争却并未平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4: 那现在对于这个您的这个30%份额的兑现，您是倾向于要钱还是要房？
22: 我们给他选择，看他。
23: 看他什么态度
22: 。
14: 那您大概去问了吗？这个大概这套房多少钱？
20: 大概问了问，他说你这个160万，可能还得能低点。
14: 总价是160万左右。
20: 对。
14: 那您愿意按160的30%给到他现金，对吗？是给现金吧？
20: 可以。然后给他转账也行。
14: 关于这个房价，就是160这个问题，你们进行过协商吗？
20: 没有，因为他不跟我沟通，我怎么协商？
14: 啊，所以您也不知道，您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方案。
20: 这他打一声招呼，他我估计得气死了呢。我见好的来的，我说来了聊聊呗。
21: 所以诉求就是把这房子解决完。
20: 对，第一个诉求方案就是这房子归我，他也可以买，得了吧，我让一步。在法院那儿我就不让这股。
21: 在法院他想
20: 买我这房，我就不卖你，我就卖外边的人，就冲你这态度，我不卖你，冲你告我，我就不卖。如果说咱俩私底下协商，卖你，你甭说你给我不给我钱，你就少给我的钱，我就能给你，按照这个协议，按照这个份额就行了，就拉倒了。
3: 至此，双方的诉求已表述完毕，不难听出兄弟俩都有协商之意。一次开诚布公的面对面沟通，或许正当其时，这也是此次调解最关键的一环。
25: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主动方和被动方已经坐到一起了啊。刚才我已经提醒这个两位晚辈了，就不建议他们，也不支持他们用这种激烈的方式解决家庭矛盾。还有一点就是说，不建议小辈儿参与你这一辈人的这个矛盾纠纷。作为老二还有老三，你们哥俩应该尽快的商量一个稳妥的办法去解决这个矛盾。
20: 这就是没有中间人啊，要有中间人不到底就
25: 现在不有中间人了吗？
20: 对啊，这不有
25: 中间人。刚才老三的表态也很清楚，就是说我把你买出去，或者你把他们买出去，或者上市交易他都行。就这个事儿，你跟老三你们哥俩现在商量一下。那老三他是哥哥，你跟他主动商量商量。
23: 对，你说怎么着？
20: 你想咋着吧？要不给你钱，完了吗？
23: 给我钱也行。
20: 嗯，
23: 给我钱也行。
20: 啊，
23: 卖也行，给我钱也行，怎么都讲我。
25: 多少钱呀？
23: 这
25: 说说
20: 怎么样？那个到时候人家是一成交价的价钱呗。 您给定一个，您这儿有没有那成交价？
0: 这个您得上二手房问。
3: 同台落座，双方的情绪有所缓和。见协商步入正轨，专家们暗暗松了口气。可下一分钟，一轮新的争议又再次展开，这次的焦点是关于房价。
25: 这样，刚才老三呀、还有他的儿媳妇提出了一个，就是现在他们也问过，大概180万。
20: 你挂了那么多，你看
25: 不见得能卖那么多，
20: 挂了190万呢。
0: 挂190万，六层的二层最好卖了，180万成交率肯定快。
25: 那老二，你提个这个合理化的建议。
20: 行啊，挂那儿也行啊，
25: 挂一下，
20: 对，
25: 看能不能卖。
20: 对，
25: 那卖能卖的时候你就不卖。
20: 卖，你干嘛不卖呀、
25: 啊？因为什么呀？
20: 留他完事儿。
25: 不是给他钱吗？给他买。
20: 不给给的呗。
25: 哦，卖完了以后给他。
20: 不，人家那儿就给他了，我给他啥钱、
25: 你是要卖这房？
20: 不是
25: 你自个儿留着，
20: 不是他要是像死活想挂那180万，就到那儿卖180万，180万人家30%，这180万里30%发的，人家直接给他打老钱，
25: 那个
20: 剩下的钱打给我，
25: 那还是上市交易啊？
20: 对呀、
25: 不是要你把它买出去、
20: 那个挂那么高，我哪买得了？
25: 哦，那老二这也有道理。就是你说
20: 那么高
25: 180万，我说160万，
20: 对，
25: 这不打起来了吗？
0: 你这样，我170万给你，
20: 170万你才51万呢，
0: 我170万我给你买了，我把你那个把你们70%我给买了，
25: 老三等于让一步，
20: 你给我多少钱？
0: 170万你拿70%啊？
20: 170万70%多少？110万？
0: 119？
20: 120万？
25: 把你买走？
20: 行，也行，给我120万，但是这钱打你得打到第三方了。
25: 那肯定，
0: 打你
25: 这个事儿你放心，
0: 打你那
20: 怎
25: 么解决？这
0: 上二手房一交易，
20: 真就
25: 是你还真
20: 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平台，早要有这平台早解决了。
25: 你是没有一定说我要留着这房，
20: 没有，他干嘛使啊？拿那100多万，我出去玩去，不比这强？
1: 那个什么租金给付了。
3: 就在沟通渐入佳境之际，小弟家儿媳突然开口提出占用期租金问题。这个插曲会不会影响后续协商？他急于表达的是什么内容呢？
25: 那个老三，你能代表着儿子儿媳妇儿哈？
0: 能。
25: 啊，儿媳妇，你有什么意见吗？
1: 他刚才不是算差不多119万吧？是吧？按照170的话，对吧？
0: 对，这里边有税，你出一个1%的税吧。
2: 这里边如果涉及到税费各种费用，按37开。平摊、
1: 我知道，
2: 就完了嘛。
1: 我知道，
2: 对不对、
1: 但是咱们这么着，就按115万，给115万，行不行？
20: 不行，按实际成交价。
0: 行，
20: 给多一分少一分。
4: 您说的是按成交价，就实际的成交价，还是按他说的170万？他老三说的是170万，就是170万，他买走了，把你那70%买走了。
20: 哦。这么回事儿，不是说按那实际成交价，
25: 这个是前提啊，老二，
20: 前提啊。
4: 对啊，因为您说160，他说180嘛，所以他最后降了170嘛，
8: 比你那160还多了10万。
20: 他就按那不管成交价多少，按那170万的，
4: 对，
20: 给我那70%。
4: 就他要卖不出去170，他要卖160，他亏了，
20: 对，
4: 他也得给你这钱，对他要卖
25: 他
4: 要卖200，那他赚了，
25: 对，卖不出去他认亏。而且房子还得往下呢，这不？
4: 他哪怕他不卖，也是他的权利。
20: 行，
1: 也行，
4: 就把钱给你就完了。
1: 那还不行，咱们再耗俩月。
25: 这样，老二、老三，包括这个儿子和儿媳妇啊，你们啊，现在出了这么一个方案，它是不是合法合规，或者是怎么来实现？我们几位专家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给你们制定一个更合理的方案，好吧？
0: 行。
3: 或许是之前的磋磨耗尽了信任，双方在沟通时似乎都怀着几分戒心。为了推动调解进程，让分歧尽快消除，专家们决定分头与两兄弟沟通。
18: 虽然他们啊双方都提到了过去的一些事儿啊，比如说这个东华门承寿寺的事儿，但是呢也是好像决定不再追究了，只是当年的一个心理的这么一个结儿没有打开。
26: 也就是说告诉咱们他们早就有不舒服了，
4: 或者也是双方见面就掐起来的一个原因，没有说透。
18: 那么既然是争议房，法院也有判决，是吧，份额也都定了，只是一个用什么方式解决的这么一个问题了，是吧。
4: 我觉得根据刚才咱们现场的这个他们俩的反应哈， 按理说应该说还是能够协商的，就是谁买谁份额的事儿。
14: 那咱们这样，就是因为刚才调的时候，现场大家其实对方案已经没有太大的争议了。我们从流程上或者法定上来分析呢，其实这里面，如果说一百七等于是，这个是成交价，然后要给他170%的70%，这个钱应该是119万，这个钱算是房款的钱，对吧？那肯定是你要给出去的。那什么时候给呢？我们建议是，就是比方说你们约好时间，比方说今天去过户，要么就是说我过户前我给一部分，你要去签协议嘛，然后你先给一部分，然后你签完卖完房，就是房子过完户了，然后再给一部分。这是我们就是说也是给你们的一个建议，当然也看你们自己的一个想法。
0: 是不是还得上这儿签来？
14: 协议咱们得先签。我说的是咱们去房管局过户的时候，那你们肯定两个人都得去，
5: 我们
14: 都得同时去。
5: 因为刚才我跟我妈就是打电话，就是我妈主张就是你看115行不行？因为毕竟
14: 这个我建议你就别差这3万块钱了。
4: 这个跟他调解调解，
14: 哎，
4: 然后最后就变现了。
6: 对，
4: 你就不是分份额的事儿了，可能一次性就解决。
7: 避免打官司。
4: 对，
6: 这个因为一直在降呢，我看了也就是一出头。其实您给的160和170好都差不多，所以我现在觉得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其实真的就两种方式，一种是上市交易，但这个说实话时间可能会很长，价格可能会越降越低，最后你们都捞不着这么多。
9: 我觉得应该是过了春节以后才上市交易呗，
6: 没那么快，卖没那么快。现在，所以咱们现在就说第二种方式，就是谁买断的事情。现在他们提的就是说，咱们这个房价就按照170，对吧？3万多一点，我觉得还差不多。我查了一下，170万，然后您份额不是占70%吗？70%，他买走您70%，算个账，119万。我觉得这样就跟他刚才说了一个115，就想的是让您让一点，您就119，您能接受？就是说他买走您，
7: 咱们原来是觉得是这个老二可能把老三买出去可能更合适，因为他占70%嘛，
6: 是
5: 的，
6: 是
7: 吧？但是没想到老三也有这个实力把老二买出去。
5: 对对对，这个关键其实看到的话是信任，就相互信任没有了。所以你看老二也一直在提的就是我需要个第三方，他也不想听他说话。然后老三也觉得我跟你说了几次以后好像模棱两可。
3: 大事当前，有人心思摇摆，有人患得患失，这些表象其实都不难理解，但归根结底他们毕竟是手足兄弟，心底深处自有一份亲情的牵绊。
6: 所以您愿意掏50亿给他买出去吗？
9: 可以，给他50亿也行，48跟50亿差三万块。
6: 那现在大家都按170，你得公平啊。
9: 公平啊，
6: 对吧？
9: 公平。
6: 人家愿意掏170买你的，你要买他也得170啊。
9: 那公平
6: 也行是吗？
9: 也行。
6: 50亿把他买走，把他买走，你也不用搬了是吧？
9: 对，不用搬了。
6: 那税费谁掏？
9: 房卖了，我不
6: 第二个税费
9: 给他50万。
6: 其实您要是买30%的话，税费应该是会要比买70%要低哦，对吧？
9: 行，行，
6: 那这个你要谁掏？
9: 他掏。
6: 为啥您刚说？
9: 他给大陆的。
6: 他买您的就得他掏，您卖给他还得他掏啊？
10: 来，我跟您说，我大概算了
6: 啊，
10: 柳州市油价无数160都没给您出那个。是乘以1.7是112，他现在给到119，按170走，7万，有着这7万呢，怎么着70%的税，再从这7万，就是您心里上一算把它合。
6: 我现在他呢，
9: 他
6: 现在纠结，意思都有点不是很想搬，因为还有他，您就给我一个准信儿。现在
9: 我爱人，我打电话他不通了，他要通了，我说。就是那意思，
10: 你想要这房？
9: 不是，我爱人的意思，就要这房，我就不想搬，你就当给那房卖了，给他钱。
11: 说白了就是一口气，
14: 是一口气，咱都能理解啊。但是到这份上了，就是咱就速战速决，因为就像你说的，你真的回去他反悔了，我就不同意了。
11: 我现在都怕他在这儿，虽然说完了，
12: 给我大妈打一电话，回来就反悔。
11: 对，那个没准给大姑打一电话也反悔了，你看着都。
12: 没有，大姑也没来。
14: 你反悔不反悔这个事情咱控制不住啊。但是双方如果价格合理的话，他没什么理由，因为他得到的钱都一样的，他自己不是160吗？他卖不出去怎么办呢？啊，
11: 你看，我就跟你说他不靠谱，
0: 肯定不行，是吧？
11: 他再不行，咱们就按190卖，让他给咱去。
0: 不行咱就按市场价挂出去卖得行不行啊？
13: 不是，你现在卖的时候他不是先给你钱，他是卖了之后才给你。
11: 对，
0: 你到二手房卖房去，人家都是给你现，都签字，签完字以后这人家有人买了才给你钱的。
11: 那万一
0: 当时就给你钱，
11: 不是，我怕的是什么呀？
13: 低了卖了，
11: 他卖低了，他找人买了。
3: 经多轮沟通，双方已就房屋估值达成一致，但在谁买谁的问题上却仍有分歧。这处老宅最终会花落谁家？两个交易方案该选哪个呢？
9: 他都不接电话，要亲命。
6: 再抻头，我跟你说吧，就这种情绪，这种东西，就越往后拉，您是清楚的，真的。是今儿您来的时候，他跟您说了我要这房。
9: 对。
6: 那刚才在上面为什么还弄仨方案？就是俩方案，你
9: 就
6: 听你媳妇儿的话，你就直接说我就
9: 四十万，我就要了。现在不涨到51万了吗？
6: 哎呀，那差不了多少钱，人家都愿意119万给您呢，对不对？
9: 行，我得要。
6: 51，
11: 你要这房子？
9: 走51给他点。
6: 51给钱，51税您担是吧？
11: 对，
9: 税
6: 担是吧？您担，咱说好。
15: 特别怕反悔，
11: 特别怕。
18: 所以兄弟姐妹之间，我们不主张打官司，一打官司这就情感就没有了。
6: 对，硬生生的又被扯伤了一次。
3: 原本说好由小弟买断房屋，不想二哥又临时改了主意。他开出51万的对价，并自担税费，想以此换取30%的房屋份额。对此，小弟能否接受呢？
14: 那个刚才那边现场，第二现场传过来，确实他现在整体方案有所变化。
13: 嗯、
14: 什么方案呢？还是170，他买你的30%，给你们51，170的30%，
11: 不行，
14: 钱就给你们。
11: 嗯，那不行。
14: 然后税他自己担，就所有的费用他自己担。
11: 不行，不行，我们不同意，因为我们先说买的。嗯
14: 啊，
11: 我们先说买的吧，他不同意。
14: 不，你们什么想法？你们
11: 我们买。
0: 现在这样
14: 啊，
0: 拿着房本，拿着那什么，我们去到二手房，二手房说多钱就多钱。
14: 哎，这挂的卖是一个价，真正卖出去是另外一个价。
0: 我知道，我这180万，用不了一个月就能卖出去。
14: 就是咱们刚才不是在这个方案变之前，你们最大的担心是他变卦，对吗？
11: 不变卦了，
14: 因为你这房子就是你给他钱，你比方说今天签协议给他定金给了，人家最后不赔你这个去过户了，是不是？你那钱你还得去花。
11: 不是，现在目前是不能让他牵着我们鼻子走，反正就170万，我们买了，他爱怎么着怎么着，他要说他买，我们不卖的。
6: 我觉得在今天的亲情修复上要想一些办法，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小辈儿、儿媳妇儿。对吧？你冲到前面，那么可能你一定是对长辈的那些情感、兄弟情是不了解的。
11: 我把他谈不成拉倒，我们认了。凭什么他说怎么着？
14: 继续回去住，他也解决不了啊。
11: 就一块住吧，挺好的。你就一块住，
14: 那就没有期限了。你这个
11: 那无所谓了。那咱就
14: 是事情。
0: 既然
14: 咱
0: 们同意卖了嘛，我就坚守我的原则。
11: 对，就是我们买
0: 到二手房去卖。
11: 对，
0: 你愿卖就卖。
14: 您的意见就是说共同卖。
11: 对，这房要么要么谁也别落，要么这房我们要。要不然就一起住吧。
14: 其实202这套房呢，理论上就是70%买30%也行，买30%买70%也行，这两个方案在法律上都是可以的，它也没有违规的地方。但是呢，刚才通过第二现场咱们分现场情况看，双方各自持自己的意见，没法达成统一。我明白你的意思，关键是如果执行你咱们这个方案的话，你们最大的风险，你们其实本身也考虑到了，就是在于说他有可能反悔，
0: 对，
14: 然后你们想给出去的钱你都给不出去，你理解这意思吧？到最后法院执行的是什么？执行的是卖房这个行为是执行不了的。但是有一点啊，如果你们同意他的方案的话，是什么？是给钱，他给不给钱你可以强制执行他。
11: 我不同意，不同意，凭什么他说怎么着怎么着？
0: 这么着吧，二手房值多少钱就值多少钱。
11: 对，要不然共同卖，这房谁也别落手，要么这房就给我们，我给他钱。
0: 到那卖，170万给我30%，我也乐意。
14: 就你们的条件就是，
11: 对，我们的条件是我们不会被他牵着鼻子走了，他太过分了。
14: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第三个方案，那就是把这房放到市场上，你就实际去卖。实际买卖这个交易价是多少，咱们双方就按那个交易价去按份额去分割，这个方案你们是否能够接受？
25: 嗯，这样我觉得李律啊在法律上解读得很清楚。分头调解这么几轮啊，感觉说是山穷水复疑无路了，最后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嗯，家里这个事儿其实很简单， 有法院的判决，份额也都有，那你把它买出去，

0: 或者他把你买出去，你们都不愿意，都不同意。那有一种最公平的方案，就是李律说这个，把它上市变现交易，大家按份额拿，落袋为安，这是最公开、最透明的，也最合理的。这个方案我不知道，老三你们一家同意吗？
1: 可以，
0: 同意。儿媳妇儿，儿媳妇儿有点个性，你好像在家里做主吧你？你同意吗？
2: 行，
0: 同意。
2: 但是没买之前的时候，我们还都出去呢。
3: 小弟家儿媳的表态令气氛再度紧张，看来单方买断的方案一时间难以达成。不过调解团队仍在努力，并就当下的分歧焦点提出了中肯建议。
0: 我刚才就要说这两点，一个是不支持你们以这种激烈的方式，比如我要住进去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不支持；另外一个不支持你们兄弟姐妹之间对簿公堂，你们应该在起诉之前就应该找我们第三调解室来，在这儿讲理讲话讲情，其实早就解决了。这个是两个不支持，但是现在既然已经，木已成舟，已经到这儿了，你们今天就可以签协议，按协议执行。我觉得你们没有必要再说我要住进去了。这个是多此一举啊。老二你同意吗？这方案
4: 同意。
5: 所以我建议呢，就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在协议里面咱们就明确说，比方说挂牌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内，咱们双方、你们双方必须，如果有人来，就是我有这个买家来询问了，咱们在三个月内咱们必须把这个房子就是卖出去，给一个期限。
0: 嗯，这个到时候协议怎么写，由咱们专家团队给你们出协议。我们这个协议是有法律效力的，
5: 对，
0: 不是说普通简简单单给你们签个随便的就能违反的这个约定，拉抽屉或者反悔都没有机会的。如果反悔拉抽屉，他会是付出代价的。
6: 有矛盾不可怕，很正常。其实都不是敌我矛盾，对吧？仅仅是对家庭的一点利益，每个人站在不同角度有一些不同的期盼。期许而已，只不过再加上沟通不畅，产生了一些别扭。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一个中间人，我们第三调解室就是扮演这个中间人的。所以呢，非常感谢老二你对我们这个机构的一个认可。亲哥俩有什么话说不开呀？
7: 我一向主张长辈之间的问题，做子女的不要介入，让长辈自己来解决，除非你的父亲母亲发现行为能力上或者方方面面有限制，不然作为子女来代表，现在他的父亲还没有什么问题，哪能够正常表达，是吧？说在这里面冲在前面，我觉得呢，从咱们的家风角度来讲也不太合适。
3: 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8: 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6: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的父辈儿、母辈儿这一代人，他们兄弟姐妹之间会因为这些问题发生一些纠结。绝大多数情况下，下一代的子女介入的，我所看到的不多，不多。
2: 对，
6: 这是实情。
2: 对，
0: 他们也不鼓励，也不支持。
6: 既不鼓励，既不支持。但是我也不反对你，你可以发表你的看法，这也是站在你的角度来帮助你的爸爸来维系这一种利益关系，能理解。但是注意一下方式方法，你可以跟你的爸爸、你的丈夫、你们关上门来自己来商量，但是你没有必要在你的爸爸和大爷当着他们俩的面你冲在第一线，这个有点欠妥，要稍稍调整一下，好吗？哪怕即便是爸爸委托了你了，儿媳妇儿，你来帮我说吧，你呢也应该把语言、语气、语调要掌握一个分寸。他们二位毕竟都是你的长辈，好吗？
0: 感谢刘老师的一番肺腑之言啊。

0: 你们对家中老大怎么看？在这儿我们要表扬老大，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人家能放弃，我觉得这个行为可圈可点。希望你们兄弟俩吧，能够借助我们这个平台，签订个协议，大家按协议执行，早日落袋为安。
1: 手足缘一世情，世间最宝贵的财富，从不是物质和金钱。希望两兄弟能放下旧怨，重拾信任，也希望难题解决后，这份亲情能早日回暖。
2: 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成立了。多年来，第三调解室栏目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纷争与和解。在这里，调解嘉宾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矛盾，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 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您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3: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能够成为每一位观众的和谐港湾。
4: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服务中心能够为您解决一件小小的烦恼。
5: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6: 欢迎收看第三调解室精编版律师说法。张先生与王女士是再婚夫妻，两人相伴35余载，直至张先生去世。随后，因为其65万元的死亡抚恤金，家里起了纠纷。张先生的两名亲生子女认为，继母与前夫育有的两名子女无权参与抚恤金分配，继母有足够的生活和医疗保障，也无需再向其倾斜。双方因意见不一，长期争执，最终张先生的子女起诉，请求依法分割父亲的抚恤金。
5: 那法院会怎么判呢？有请赵文富律师为我们解答。在案件审理时，王女士及其一双子女认为，他们对张先生尽到了赡养义务，故有权参与分配，且继子甲在双方结婚时尚未成年，一直跟继父共同生活，对继父也照顾最多，抚恤金应当多分。法院是以后认为，死亡抚恤金。 是给予逝者家属的具有精神安慰和物质补偿性质的款项，不属于逝者遗产。对于抚恤金的分配，应当兼顾全部金亲属。在具体分配时，可以参照遗产继承。本案中，因继子甲与继父张先生形成了抚养关系，且即常年与继父共同生活。 在继父老年阶段亦承担了长期赡养义务，故其有权参与抚恤金分配。而继子乙在二老结婚时业已成年，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对继父承担了长期赡养义务，故无权参与分配。
7: 看来抚养关系和赡养表现是关键因素。那最终判决结果如何呢？
5: 关于死亡抚恤金的发放，应与逝者共同生活的亲属与逝者关系更加密切，尽的赡养义务、抚养义务也较多，可以考虑适当多分。本案中，王女士与丈夫感情深厚，共同生活多年，且自身年事已高，并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 应当适当多予抚恤金，继子甲与继父同住，对继父长期承担了赡养义务，亦可适当多分抚恤金。综合考虑各当事人的客观实际情况，法院最终酌定张先生去世待遇65万元，两个亲生子女各分得15万，配偶王女士分得19万，继子甲分得16万。 继子乙不参与分配。
7: 这起案例有什么典型意义呢？
5: 抚恤金分配以均等为基础，但并非绝对平均。司法实践中会结合亲属与逝者的亲属远近、共同生活时长、赡养付出多少等酌情调整，向长期照料、见效较多的亲属以及年老体弱。

0: 患疾病、生活困难的家属可以适当多分。如果是再婚家庭，亲属关系较为复杂，继子女能否参与抚恤金分配，主要看是否形成长期抚养、赡养关系。如果继子女未成年时便与继父母共同生活，成年后又尽心赡养老人，便具备合法分配资格，享有相应的权利。
1: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2: 那一天就像个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3: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2: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4: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5: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6: 三亿人参与进去，
1: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7: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8: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9: 朋友真心实意，
10: 轻松不忘，永远在此。
1: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1: 我敬你之礼啊，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2: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3: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4: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5: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5: 欢迎收看记忆，
1: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7: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8: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9: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0: 有些事一生一遇，
2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0: 有些事一遇一生，
2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3: 近日，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圆满落下帷幕，李乃文、张颂文两位实力派的演员重磅亮相，分别以短片单元推荐官和天坛奖入围影片特邀推荐人的身份亮相红毯。他们的倾情助阵为这场光影盛会平添了别样的风采。
24: 我觉得所有能入围的电影都可以被我们去推荐，因为入围即是肯定嘛。我个人是偏向于如果有艺术性、思想性和观赏性于一体的，那是我比较喜欢的电影。
23: 开幕式当晚，李乃文现场演唱了歌曲《怒放的生命》，热情的歌声瞬间点燃全场。

0: 后边的电影几位表演艺术家的演唱让我挺惊喜的，就我不知道那个李乃文是不是真的他唱的，对对，唱得非常好。
1: 借着光影盛会，我们看见了李乃文和张颂文在表演以外不常展露的鲜活的一面。而说到李乃文的演员之路，还要从他的母亲说起。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个照片，是他和自己的母亲的合影。他的妈妈呢，是一名专业的话剧演员，早年刚刚进入天津人艺的时候一直不被看重，但是他凭借着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精心打磨，最终终于成为了大戏的女主角。母亲的这份坚韧，在年幼的李乃文心底埋下了沉心蓄力、刚毅不服输的种子。在母亲的带领之下，五岁的李乃文就有了登上话剧舞台的机会。不过鲜为人知的是，他最初答应登上话剧舞台表演，在这背后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
2: 因为当时我是极不喜欢上幼儿园，然后呢，我母亲当时她在天津人艺要排一个话剧，缺一个孩子，说问我母亲说你们家儿子要不试试，我母亲说哎他肯定不行，就没信，要不是你问问，这真的缺一小孩。然后有一次我母亲接我的时候，就问我，他说你想不想跟妈妈去演话剧？我哪懂什么叫演话剧啊？我说什么意思？干嘛？演话剧什么意思？然后我妈就想，这怎么解释这事儿呢？就我妈很聪明的，就对我有的是招。我妈说，就这样，演话剧就是以后你跟着我天天上班，你不用去幼儿园了。
3: 去呀，必须去。
2: 我说不用上幼儿园了吗？我说不用啊。我去，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
3: 这也算连蒙带骗的给你哄。
2: 我妈经常连蒙带骗。拍了第一个话剧以后，就是当时我妈一看，就是所有人一看，哎，这孩子这小孩还行哎。
3: 对啊，五岁能不怯场就很好。
2: 因为你上了台，有的人你上了台以后就发木，你说话什么的，就是都不灵活了。就发现我把我一扔在台上吧。我跟没事人一样，词儿该说该怎么说怎么说，我该怎么在台上溜达怎么溜达，就一点就是
3: 不怵，
2: 一点不怵，一点不干扰我的其他动作，就很生活。哎，我妈说这个孩子有点意思哎，然后等于就后面连着就是一共四部话剧大戏，就我都那，
4: 就是对你来讲的话，你不会觉得说演戏其实是一件特别难煎熬的事情。
2: 我没有往这个方面想，因为我母亲也是中戏毕业的，她是分毕业以后分到银川了，我就是在银川生的，然后在银川，等她分到就是得往回调嘛，调到天津人艺的时候呢，人家肯定会有那种哎这个中戏毕业的啊，然后调过来的就是。就新人嘛，
3: 对，
2: 属于，你看人家已经成自己有自己的圈子了，所以说有的话剧呢，就是也不能不让你上，但是你上呢，就是特别小的角色。我印象当中就是有一个就是，当时好像是天津人艺的特别老的一个演员叫毕丽老师，她演的慈禧太后，演的特别好，在舞台上，我小时候就看，然后在侧幕边上看。然后老太太演得特别好，然后呢就看我妈也化妆什么，就宫女，然后就拿个扇子在后面，一句词儿也没有，然后
3: 她得一直那么端着，
2: 对对对对，然后我没概念，我一点概念都没有，因为我就觉得好玩儿，就看就是台上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就是眼花缭乱的东西，就觉得好玩儿，然后就看着我妈在后面站，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妈有变化，我就我母亲呢，在当时这个戏里面呢，演的是一个女主角，角色很重，比以前的要重多了，所以呢，她就很下功夫。那时候我就发现我就是我母亲就每天早上就特别早就起来，然后就开始练，我也不知道她练什么，就是走路啊什么的。就对着就是当时排练场外面有一个墙，我印象特别深，他就来回那儿走， 然后我一看，我这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就该玩我的玩我的，因为在那个院里面嘛。嗯。这个戏我没看，但是据我所知，就听他们的反馈，就当时后来大的时候还有人在提那个戏呢。嗯。就是我妈一上场，底下人就全爆了。她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包括就是小时候就是上初中的时候排课本剧啊什么的，就我母亲就特别支持。
4: 其实考中戏应该也不是那么容易吧？
3: 对，
2: 不太容易啊。初试、二试、三试，面试，我就是因为好像是三试的发挥不好，结果就自费了。
3: 那时候自费生，
2: 自费生，那是我们那届是第一届有自费这个概念的。之前没有，你考不上就考不上了，就明年再说了。这个呢是你觉得，哎呀，这还行，但是呢又不是那么好。就
3: 我可以观察观察，
2: 交钱吧，交钱上吧。所以那时候别人的，我那时候对自费概念几乎就没有，就老师跟我说让你自费行吗？我说行，
3: 能上就中戏就行
2: 啊。对啊，我能上了。结果我就回家就说了，然后他们反正我父母就也挺支持我的，说那就上吧。但我没有概念。第一次离开家要去出家门上大学。后来我发现他们别人一学年的学费是700，我要交5000。
3: 那你这交5000块钱心里多不平衡啊。
2: 我就是因为那一下我就心里不平衡了。不是不平衡了，我一下就一下有压力了，就觉得哎呦，我说我给我们家原来添这么大麻烦。没钱，而且那个年代5000块钱。
5: 很大的。
2: 挺多的，因为我那时候上学。就是第一年的，我记得我一个月生活费才200块钱，这个一交就交5000块钱，然后我就有点心里就有点不舒服。然后我妈看出来了，我妈特别好，我觉得我妈对教育我这方面她就特别的有招。她就跟我说，她说儿子，我妈是一个特乐观的人，她说你也心里你也别难受，钱肯定给你拿，甭管怎么拿的你甭管。我估计可能当时可能也会借，可能会借。然后呢你就给我好好上，我对你的要求就是你这4年上完以后，你要让老师认为你让你上自费是错的就行。哎呦，当时特别感动，我说行，我说你放心吧。然后第一学期就是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就已经达到了。
3: 老师就讲什么叫任务达，拿了奖学金吗？
2: 没拿奖学金，就是这专业课的老师，就我们的修讲老师，就高老师高景文老师说，哎呦，乃文就见着我妈也说，因为就是期末有那个有汇报啊，然后我妈要过来看呀，也是大师姐呀。
3: 对。
2: 然后看见着我妈说，哎呀，说那个让你们家儿子上自费。确实错了。哇，
5: 妈妈面子上很有光吧？
2: 我妈当然高兴。
3: 你应该心里很骄傲吧？就是老师对妈妈说这个话，就当时妈妈给你讲的实现了。
2: 对，所以说还挺对得起他们那5000块钱的。
6: 就
2: 那一下懂事儿了，我就感觉懂事儿了。不是像以前的小孩了，对，有责任了。
3: 对，
1: 凭着沉稳的心态和不服输的韧劲，李乃文用实力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在中戏的第一个学期结束时，他的每门专业课成绩都是满分，在班里可以说是一骑绝尘。要知道他所在的那个班当时可是大咖云集，像辛柏青、王乾元等等都是他的同班同学。长久的沉淀蓄力不仅让李乃文彻底的摘掉了自费生的标签，也为他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让他收获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这对新人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他获得的这第一笔钱却意外地丢失了。
2: 我呀，上2年级的第一学期的时候，有一个戏叫《家在三峡》，专门写那个三峡工程要把整个的居民迁到别的地方，这么一个好像7集的一个什么戏，还是多少集的。然后呢，我演一个那个当时的县长的一个儿子，一个小恶霸，就 给我的片酬是5000多块钱。
3: 一年学费呀、啊。
2: 对呀、啊。那是一笔财富啊，
3: 真的，
2: 那是我的第一桶金
3: 呐、
2: 啊，甭管这桶多大多小啊，哎呀，兴奋坏了。然后回到北京，钱包和钱没了，一点都没了，一分钱都没了，不是被偷就是自己丢了，但是怎么没的是完全

0: 就当时我就懵了，
1: 懵了以后我还得回家呀，我还要面对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呀。就他们，就是我妈知道这个剧组的事儿啊，就是哎，
2: 稿酬吗？
1: 稿酬结了吗？我说没有。
2: 学学这个叫戏，
1: 什么叫善意的谎言，真是的，有什么可指责的？
2: 不是指责我，我特别想赞叹那个瞬间的那个，
3: 对，
2: 那个内心之强大。
1: 是啊，没有。然后我母亲就问怎么没给啊？我说是这样，我说那边没拍完呢，所以说他那个钱好像周转不开，说等都周转开了，把它都拍完了以后呢，把钱给我汇过来。
2: 挺合理的，
4: 真圆满，对，
1: 挺合理的吧？嗯，我妈说，哦，那生活费就不用给你了吧？啊，
2: 妈妈问的。
1: 对啊，我就说当然了，当然不用给了，我真有钱呀、
4: 啊！你好强大啊，你
2: 真的。
1: 然后找中学的同学借了点钱，几十块钱，然后呢，就是算着日子，这一个月有多少天，每天上午一个馒头，晚上一个馒头，我要把这一个星期的馒头呢先买了，我就甭去食堂了，因为去食堂的话见着那菜啊你心里更难受，然后我就自己就是吃馒头，就这么着熬了一个学期，
5: 啃着馒头潜心求学。李乃文在中戏一边研修专业，一边积累自己的经验，默默地打磨着自己的专业能力。毕业之后，他从一个又一个的配角踏实做起，在不断的历练当中沉淀自我，终于在岁月的沉淀当中迎来了属于他的厚积薄发。在《我不是药神》《南来北往》《悬崖之上》等等多部作品当中，贡献出了非常出彩的演技，荣获奖项的同时也受到了观众的广泛认可。
6: 我们公司所生产所有药的药价完全是合理合法的，如果你们继续在这里无理取闹，影响我们正常工作的话，那对不起，我们只能选择报警。
7: 命都没了我们还怕报警？
8: 你们凭什么卖这么贵？
9: 干什么工作？
10: 办啥案子呀？啊，要不要帮忙？哎
9: 呀，抓毒贩
10: 抓着了
9: 呀，那得庆祝一下啊。
10: 啊，庆祝啥呀，还没到时候呢，抓了一个还没等审呢，犯病了，羊角风，送医院里去了。啊，估计后头还有大头。对，我估计后面也确实有大头。
11: 那个女同志怎么办呀？他可是被特务带走的。这样，你们先走，我想办法。
5: 深耕演技，沉心蓄力，是实力派演员们共同的修行。李乃文默默地攻克难关，而同为实力派演员的张颂文也是如此。他十几年如一日，深耕不辍，在电视剧《清明上河图密码》当中，两个人难得的同台飙戏。张力拉满，氛围感十足，让观众大呼过瘾。
12: 太府寺勾当砸买物，
13: 我说对了没有？你背后那个主子是不是对你有过许诺？说可以把你调到太府寺，你痴心妄想，那个位置昨日已经被人坐了，
12: 是吗？
13: 你不信是吧？我有证据，
12: 在我这里
13: 看看。昨日新上任那位已经到我娘子的店铺里订了一批伞，上面有他的签字，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去打听。李伦，你现在明白了吧？大理寺谁是最可怜的人？你替他卖命，他就耍了你。
5: 说到底，表演呢是沉下心来，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生。

0: 人祭旗，对吧？
1: 我怕风浪大。
2: 你爸我是卖鱼的，你知道打鱼的人怎么说吗？风浪越大，鱼越贵。
0: 我高启强在京海出生，京海长大，我哪也不会去。
3: 但是您知道吗？身为广东人的他，在他最初学表演的时候，台词是横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4: 我当年来考学的时候，我的老师递给我一张纸条，说你把上面的字给我念出来。我当时一看，我说这电影圈不是糊弄我吗？这字我全认识。哎，老师说不是问你认不认识字，是你念出来。我当时想太简单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谁能说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说错了罚他细细细细细细细细。
5: 我觉得这个对广东人来说很难，普通人都未必说得准。
6: 就这样，您是怎么考上的？
4: 口音有问题的人，绝大多数是听不出来自己有口音的。
5: 是的，
4: 我当时就一点都没听出来我有问题，全场的考生和考官都在笑，我特别不明白笑什么呢？这些数字这么简单，谁不会念呢？然后老师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张颂文。”说脏，每个脏啊，我说脏啊，就是脏啊，姓张的张，张国荣。就我一点都听不出来我口音有问题。我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觉得你说话有口音的话，你的舌头一定有问题。你像我们广东人说话里面舌头是没有卷舌音的。我当时有个方法，我不倡导，但是确实是我用的方法。我捡了一个石头，洗干净，含在我的舌头里面，用我舌头卷着它，每天就这样说话，让自己的舌头习惯卷着来说话。但是这样时间长了以后，你就我们说的口条相对会比较溜一点吧。
5: 但很危险，老师不小心就会被
4: 吞
5: 下去。
4: 我吞了很多个了，我吞过很多个了，真的。
6: 神人，
4: 我吞过很多个了。这个是你必须要，你要达到一个目的的话，你就要付出一个代价。
7: 刻苦练习的张颂文，在大学期间获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但他仍然感到十分自卑，这是为什么呢？
0: 我在学校里的时候，学习上我很自信，另外一方面我是极度自卑的，我是99年进入电影学院开始上北岸的，2000年正式考上。99年我上的是他的进修班嘛，本来就进修一年我就要离开的了，结果进修班一年以后，发现真的是有浓郁的兴趣，然后就决定正式考电影学院。我们上学的时候呢，电影学院那会儿应该是2004年开始不许剧组进入上课的教室挑选演员，04年之前是可以的。所以呢，你一边上课的时候，每一天平均下来可能有5个剧组吧，导演呐、或者制片人呐、副导演呐，他们就会站在你的教室门口看这个班学生，有些呢直接会由戏办公室敲门说：“老师，你们继续上课，不打扰。”他就站在教室里面看每个同学，看完以后呢，觉得哎你挺合适，他挺合适的，然后就下课约你聊一聊，甚至有时候可以点一下你，你就中间休息的时候赶紧跟他聊。如果着急的话，甚至上了课的时候，抱歉老师，我能不能跟那同学说两句，都是可以的。后来发现这样会严重影响教学，以后04年开始就不允许剧组这样了。我上学的时候在这方面是很受打击的。
8: 就正好你在那几年还是可以来挑选的，
0: 就可以挑选，就意味着有人被挑上，有人会被挑不上。我就是那个从来没有被挑选过的人，从来没有挑选过，一次都没有。你知道就是人你还是有余光的嘛。你好比说我们做成两对面学生，老师在中间，两对面学生就是这样上课，我一般就喜欢坐你那个位置，门在这里，挑选的人就站在这里，
9: 我就能看着人在挑。
0: 坐这里的同学最好，我也不知道是谁在看我，那边是能看到的，因为我是班长，我坐在那个位置，看到每天有什么事情我就赶紧出去对接。每一天这5个剧组我都能看见他们在用眼睛看每个同学，好比说看你，再看你，再看你，扫扫扫扫扫扫，

0: 那到我这儿呢？
1: 那好比说哈，
0: 就在这儿，
1: 那个就是我。
0: 嗯，
1: 你会看到那剧组人就是到了我是，砰，快速跳过去的，
0: 无痕跳转。
1: 那个东西其实真的很伤人自尊，很伤人自尊，
0: 很透明了。你是个小透明。
1: 我每次呢都不会跟他们对视，
0: 嗯，
1: 因为对视你会伤得更透嘛。嗯，我都会用余光来感觉，你都能感觉那些脑袋到了我这以后快速就跳过去了。有时候我看看，那确实人家没看我，不是我多虑，我也搞不明白。我认为可能跟我个子矮吧，
0: 嗯，
1: 就一堆的男生里面我个子矮，我喜欢窝着坐就显得更矮，
0: 嗯，
1: 所以有人来挑选的时候呢，我都会下意识的
0: 拔起来一点点，
1: 拔一拔没用，你站着也没用，是吧？所以呢，有一次更伤自尊。
0: 嗯，
1: 有一个剧组在那里看看看看看，全部看完了，还拿笔记，然后我说，
0: 嗯，
1: 好，看完以后就开始盯着我那个位置，然后就，
0: 嗯，
1: 哎，我当时说，是我吗？因为两排后面还有一个同学，我说看是不是人家呀？确定就是我。我旁边有个同学还坚定了一下，叫你呢，班长，叫你。我说我这个终于轮到我了，是吧？终于轮到我了。我说现在吗？现在对。然后说老师抱歉，我出去。老师去。我站起来之前，我在想我要用什么姿态走出去呢？
0: 什么样步幅走到他面前？
1: 对，
0: 现在不是那么着急。
1: 用什么姿态呢？我千万不能让他看出来我是一个第一次被叫出去的人，或者说我让他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演员。
0: 嗯，
1: 哎，他找我演个什么角色？会不会找我演个老人呢？我应该用老人的姿态走出去啊，或者说演个坏人，我要用奸诈走出去。哇，这真是五味杂陈，真的啊。然后同学说快点呐，在叫你了。哦，好。走出去的时候，他不能直接这么出去，我要从同学的身边走出去。一边走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女生还对着我说：“班长，加油，加油。”我说：“拍不了，最近学习太忙了。”就你得有个姿态。
0: 嗯。
1: 走出去的时候，人家说：“你是班长对吗？”我说：“啊，对。”班长是哪人？我说：“广东人。”哟，好，广东人特别热情。我想啊，广东人就很热情的嘛，可能要演个热情的人，可能是。结果人家拿了一张纸说：“班长是这样的哈，我们这戏呢就讲什么。”
0: 嗯，
1: 我说：“哎，我心想快点告诉我，我演谁？啊，我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去几天？哪天去？说我们这个角色需要多少人啊？那这有张条子，上面有几个同学是我们刚才看上的。”但我们不知道名字，我就写了一排左六，还有二排右三，这几个您帮我待会下课叫一下他们出来可以吗？我说哦。我就在看，我是一排右四吗？确定上面是没有的。我说啊，对，没有。我说就这几个啊。他说啊，班长谢谢你啊。我说没事，你先回去上课吧。我说好。然后他们就走了，我不走，我就在那个教室的门口待一会儿嘛，反正也没人看见我在那外面聊，待一会儿，待了一会儿，哎，有个五六分钟了，可以进去了。
0: 需要平复情绪吗？
1: 不是，太快回来一般都没戏嘛。
0: 哦，感觉还多聊聊到刚才那一刻。
1: 对，就得进去的时候营造出一种就是，哎呦。刚才人家让我演什么角色，去多久，就将来说起这个谎来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时间的那个空间在里面的嘛。我就进去了，进去同学说：“班长什么时候去拍啊？”时间上可能撞了，撞了跟什么撞啊？你就是个学生，跟什么都撞不了。但是我就是，我今天讲好像很搞笑哈，但其实当时是不搞笑的。
0: 嗯，
1: 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当时觉得太悲壮了，就是我是一个倒霉蛋吗？
0: 嗯，
1: 我怎么走错专业了？
0: 嗯，
1: 你学表演怎么能学几年，从来没选上过你呢？从来没有。
2: 这些不被认可的经历没有打垮张颂文，反而让他更沉下心来打磨演技。终于， 这位大器晚成的演员迎来了他的厚积薄发。2020年，隐秘的角落让他走进大众视野，一个珍惜儿子的爸爸形象深入人心，让观众记住了这位细节控演员。2023年的狂飙则彻底引爆全民热度，成为他事业的分水岭。
3: 你来得太好了，我想过来看看李宏伟。你们家警察说我会害他，我会吗？我们后面有合作，我想缓和一下关系，送个果篮我就走。谢谢啊。哎，安警官是自己人，通情达理，你们看门都不会看。谢谢啊，感谢。

有人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无论是张颂文深耕演技，潜心修行，在烟火闹市当中观察生活百态，将日常感悟化作表演的底气，还是说李乃文从小就受到母亲的熏陶，默默蓄力，撕掉自费生的标签，在一次又一次的磨砺当中突破自我，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蓄力型选手，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本心，在时光里沉淀，在坚守当中成长。他们用一路走来的经历证明，所有不动声色的深耕和付出，终将会在时光当中开花结果。

0: 求你了，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不要吓我，我愿意为你效力，做任何事，求你了。快快快，走开，走开！
1: 对不起，刘先生，让你为我冒险了。这种废话，以后不要说。走。你啊，都是我不好，我没听你的话，差点害死刘先生。
2: 哭什么哭？你抬起头来，有种，越来越像你阿爸了，
1: 还笑，不是刘先生的错，都是我的错，
2: 一口一。

男人也许不会把爱挂在嘴边，但是他的行动说明了一切。能有一个人为你出生入死，这个人值得依靠。

0: like Chen Wei as well. He's in the sand.
1: This
2: 家报馆竟然为黑帮投资写赞歌，太可恶了！看过了，你有没有注意上面记者的名字？程南平，他之前一直署名南平，现在把自己的姓氏加上去了，
1: 姓程的。
2: 陈辉的女儿，阿爸死到临头，女儿为他写篇祭文而已，你不用这么紧张。我们提出的公开审判方案，上面已经批准了。我想，地点定在山海街。
1: 山海街？
2: 那巷子很窄，唯一的小广场就是山海帮的门口。
1: 就是那里。啊，你们有句华文怎么说的？你是想说"杀人诛心"？对，就是这个词。甄
2: Sir， 你够狠。在那里审判杀人凶手程辉，太奇妙的想法了。从此，山海帮将会变成一个笑话，永远被狮城人唾弃。
3: <笑>这个提议很好。想要给黑恶势力最致命的打击，就要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地方。
2: 这么说，刘特派员是同意我们的方案了？
3: 当然了。詹姆斯警长，你怎么说？我是外来人，你们两个狮城人都同意的话，我没意见。
2: 那就这么说定了。好，就这么定了。我的朋友不必自责，没能干掉刘振东也许不是坏事，他还有利用价值。有些事很有趣。 刘振东是在山海街出生的，由他来主持审判程辉，对于山海帮来说，可能才是致命一击。可我真讨厌他的眼神，仿佛要凌驾一切。无妨，公审程辉之后，他随时都会暴尸街头。山海帮的人。 不会原谅他的背叛，其他帮派的人也会，杀死他来报复山海帮，我们就静候佳音好了。你这是老狐狸，我心情一下子好起来了。
4: 开饭了。
5: 新报纸了，南平已经连续发了三篇报道。有了这些报道，父老乡亲们就不会被蒙蔽。他们想制造冤案陷害你，也就没那么容易了。
6: 老赵，
5: 哎，
6: 什么时候能出去啊？
5: 我们两个，我们没命案，随时都可以出去，找个律师就可以取保。
6: 我问的是大哥呀。

0: 老公开审，三天后。以什么罪名审我？
1: 谋杀黄金虎。法庭就设在山海帮的门口。

0: 许光荣，你来干什么？
1: 是程老大让我来的。
0: 程辉，你少拿他吓唬我。他现在人在牢里，他杀了我亲阿爸，我现在正要去山海帮作证揭发他被判死刑。
2: 这个药呢是早上晚上各一颗，中午
3: 我争取了医生的意见，你还是别去了吧。
4: 不，我必须去。
5: 一定有人在陷害你，
6: 就是。
7: 今天就要看郑长官的了。
8: 放心吧，今日之后就不会再有让我们头疼的山海帮了。
9: 肃静！肃静！开庭！起立！

0: 法官大人，在庭审之前，请允许我说两句话。Your
1: Honor, before the trial begins, may I say a few words?
0: 各位。
2: 本人刘振东，是狮城的扫黑特派员。今日公审，就是想要社会各界人士见证一下，我们狮城政府扫黑的决心。当然，所谓的黑恶势力，不仅是针对帮派、黑警，涉黑的公务人员，均在打击范围之内。陈老他被烧死，陈老大怎么会被绞死呢？他越跳大没事啊，他看我会不会死，我也不信。Now
3: we begin the public trial of Chen Hui of the murder of Wang Jinghu.
4: 开始公开审理。
3: Bringing the defendant Chen Hui.
4: 被告陈辉。

0: 大哥，
1: 平儿，
2: 阿爸，
1: 伤好些了吗？
2: 不要紧，我相信你没有杀人。
1: 写在报纸上的文章，阿爸看了，好，
2: 一定是郑秋诬陷你。这些年来，他一直没有停止过。不要屈服。
1: 放心吧，伤害人的命里没这两个字。
3: 大哥，
4: 大哥，
5: 常老大。啊，
6: 郑辉 ，Mel。

0: 61 years old.
1: 61
0: is that you?
1: 是你吗？
2: 是我。
3: Yes.
0: Do you have a defense attorney?
1: 你有辩护律师吗？
2: 法官大人。
3: Your Honor.
2: 我选择的是自行辩护。
0: Regarding the police's accusation of your murdering Ang Jinghu and disposing of his body, the evidence and confession are here.
1: Please take a look. 请过目。
0: Do you have any objections to the evidence and your confession?
1: 有异议吗？
2: 有异议。
3: Yes, Your Honor.
2: 我首先声明，倘若庭审判我有罪，都是我程辉一个人的事，跟山海帮没有任何关系。山海帮成立于师城，至今30载。山海帮的帮是相互帮扶的帮，不是黑帮的帮。我们山海人勤劳，从不懒惰。我们山海人团结。互帮互助，我们山海人还勇敢，从不屈服。过去的山海人如此，我相信未来的山海人他亦是如此。
4: 说得好，
0: 好。Objection. This is not relevant to the case, Your Honor. Objection sustained. Defendant, please stick to the case.
2: Sir.我承认，是我从医院带走了黄金虎，因为他是我山海的兄弟。当时我觉得他很不安全，我是为了救他。至于其他指控，都是没有的事。
5: I'm Joe Fly, the prosecutor.
6: 代表公方。
5: Person next to me is the chief inspector of the Line City Police,
6: 郑秋生警局华人总。
5: He knows the case very well and will help us with the trial.
6: 应熟悉此案的内情，将协助我们审查此案。
7: 程辉，你在供词上已经签字画押，怎么现在又不敢承认了？
2: 郑 Sir， 我是60多岁的人了，怕受皮肉之苦，所以在审讯时。你让我怎么回答，我就怎么回答。你让我画押，我敢不画押吗？
8: 原来程老大也被他们欺负，看看程老大身上有伤，肯定是被他们打的。
0: 快，
9: 安静！
7: 法官大人，我跟程辉打交道已经有几十年了，此人素以狡猾闻名。翻供之举也早在我意料之中，我请求传唤证人黄忠信。
8: 忠信，忠信不是程老大的义子吗？
10: 不对，忠信是他证人，他是我证人。
7: 法官大人，上海街的居民大多都知道黄忠信是程辉的义子，但他同时也是被害人黄金虎的儿子。程辉杀害黄金虎，黄忠信亲眼所见。
0: Call the witness.
9: 传唤证人。
10: 原来黄忠信是黄金虎的儿子，
11: 到底怎么回事？
10: 对呀，
11: 黄金虎知道就被炸死，
1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1: 又被程辉杀了。
12: 那他的话应该可信吗？
10: 对。
11: 钟先生还没来啊？
13: 怎么回事？
0: Where is the witness?
9: 证人呢？
7: 法官大人，山海帮是狮城最大的黑帮组织，常年靠暴力抢占地盘，扩大势力范围，收取保护费，并且从事开设赌场、走私、绑架、奸淫妇女等犯法行为。证人黄忠信不能按时到场，恐怕是被山海帮干扰，我甚至担心他的生命已经受到了威胁。不过广大市民请放心，我们警方一定会尽力保护证人的安全。
14: 山海帮赌场早在4年前就已经关闭，你说山海帮走私、绑架、奸淫妇女，你有证据吗？
15: 拿出证据来啊！
7: 法官大人，这位程南平小姐是程辉的女儿，建议法警将她驱离现场。
16: 我反对，既然是公开审理。

0: 任何人都有旁听的权利。南平小姐，请注意不要影响秩序。
1: Objection sustained. Please continue.
2: 反对有效，警方请继续。在前面的审讯中，程辉已经承认杀人并抛尸海中，这正是山海帮一贯的作风。凡是背叛帮主的，都会受到这样的惩罚。此等恶行，充分证明了山海帮的黑帮本质。这样的黑恶势力，正是石城政府决心大力铲除的。
1: Regarding the actual murder and the body disposal, the police have any other witnesses?
2: 警员王阿辉、程明豪在侦查的过程中亲眼目睹程辉抛尸，只是没来得及阻止。我们也在大力打捞尸体，但是目前还没打捞到。这就是他们的证词，法官大人。Testimony
1: is clear.
3: 证词很清楚。
1: Defendant Chen Hui.
3: 被告陈辉
1: ，Do you have any objections to the testimonies of your two officers?
2: 这都是诬陷，我没有杀人，更没有抛尸。法官大人，作为恶贯满盈的黑帮头目，陈辉可谓老奸巨猾，他不肯认罪。 可见，政府倡导的扫黑行动将会是困难重重，但是我们警方有信心，绝对可以彻底铲除所有黑帮。我也相信陪审团会对程辉的罪行做出最公正的判决。
0: 法官大人，还有一位证人。

0: 还有一位证人是扫黑特别行动组申请的，还请大人批准出庭作证。
1: 谁呀、啊？不知道。
2: Approved，
3: 批准。
0: 请证人，红岩。
2: 红岩。
4: 红岩姐。

0: 彭岩女士，你是要协助警方指证程辉，还是要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帮一个黑帮分子做伪证？
1: 你认为呢？
2: Please return to your seat.
3: 请回到座位上。
1: 其实我想说。
0: 想说什么？
4: 好，打得好，好，好，
1: 这个阿成，我是替淑珍打的。
5: 安静！
0: 法官大人，这个女人有精神病，我反对她作为证人。
1: 法官大人，我无意扰乱法庭秩序，这一巴掌我是替故去的老友讨个公道。
6: 我看到在场有很多山海街的老邻居们，我以前在故里间住过，想必大家都知道我是红颜。
7: 我有没有精神病？大家愿意给我做个证吗？
8: 红颜姐没病，你们才有病。
9: 红颜姐精神状况一向很好，你们不要听信那个姓郑的。
10: Silence，
11: 安静。
1: 法官大人，我当庭殴打警官，愿意接受一切法律制裁，但是作为证人，我有极其具有价值的证据向法庭提供。这是几天前我和郑警长的交谈录音，我请求法官当庭播放录音的全部内容。送给你。
0: 红颜，你真卑鄙！
1: 跟你比起来，小巫见大巫。
2: Permissions granted to.
3: 可以播放。
12: 当年海盗差一点就把他们全灭了，要不是黄金虎和一车炸药，他根本就见不到南平。
1: 你记得这么清楚啊？那天好像是淑珍临盆了。
12: 老子还
13: 当年全是郑秋搞的鬼。
14: 去追查海盗也是他给的消息，原来都是他设的陷阱。
9: 郑秋，那次山海帮死了十几个兄弟，你一定要偿命。
15: 对，
16: 对，
9: 偿命，
16: 偿命，
9: 偿命，
16: 偿命，
17: 偿命。
12: 那天就是飘在星州的和尚。
18: 对，我想起来了，乡下那个地址还是你告诉我。
1: 原来你假意对我关心，就是为了要套出乡下的地址。
12: 不是，我只是想杀程辉。淑珍的死是个意外，我也很后悔。六年前，我本来想利用金牙驹的案子绞死程辉，可却被他逃出市场。四年前，没有马皮衣的护身，他就会和熊一样死在扎布的刀下。
9: 姓郑的，程老大一再忍让于你。可你一直在设计陷害他，你就是个卑鄙小人。
8: 都是郑秋干的，你一定要杀了他！
5: 杀了他！杀了他！
9: 全部冷静！我相信政府和法官一定会主持公道，不会让这个黑警逍遥法外的。
5: 说得对！
16: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
3: 对！对！对！对！
19: 对！对！
9: 对！对！对！
20: 对！对！对！对！这是典型的公报私仇，我建议取消郑秋参与本案的资格。
0: 法官大人，我抗议。这个女人以前跟我有婚约，她是在报复我，这段录音是假的。在战争期间就有很多间谍伪造这种录音，所以这个东西不可以作为证据。
2: The matter mentioned in the recording
3: is not to be used. The
2: authenticity of the recording should be verified.
3: 应在证实录音真伪后
2: ，investigation
3: 另行调查。
2: 红颜 ，you assaulted a police officer in public.
3: 你当众殴打警员。
2: If the actual officer pressed any charges,
3: 如果当事人起诉你
2: ，consequences
3: 你将承担法律责任。
1: 法官大人，我相信法律是公平公正的，不会滥杀错杀任何一个人，同时我也愿意承担因我而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我的心愿已了，随时等着你们抓我出来。
10: 王将军，行。
2: Chief Inspector Zheng Qiu,
3: 郑秋警官，
2: 鉴于你与被告的
3: 私人恩怨，本庭认为你不适合在配合本案的审理，请回避。
0: 我反对。法官大人，我刚刚确认了一位非常重要的证人已经到了现场，他的证词与郑秋有关，他不能走。
2: Okay, approved to bring in the witness.
3: 同意该证人出庭。
0: 请证人出庭。
3: Bring in the witness.

0: 杀了我亲阿爸，我现在正要去山海帮作证揭发他背叛死刑。那个人的确是黄金虎，但我给他看荣哥的照片，他并不认识。荣哥，刘芙蓉，你的舅舅，和黄金虎一起过番来的，十几年同吃同住，所以你真的以为他认识你吗？
1: 你怎么知道荣哥是我舅舅？是程老大告诉我的。他说这样可以验出黄金虎有没有问题。医生的结论是，他的大脑很多年前由于外伤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现在的他说的那些话，你能信吗？
0: 程老大让你自己决断。
2: 不对，你什么时候见过青阿爸的？
0: 我每天都守着他。

0: Twisted the name and gender.
1: 请问这人的姓名、姓名、姓名、年龄？
2: 黄金湖。
3: 黄金湖。
2: 男。
3: Male.
2: 59岁。
4: 黄金湖大哥。
5: 黄金湖没死啊！
6: 这怎么是来帮谁的呀？
7: 这个不好讲啊！
8: 黄金湖，你来的正好，这就是你的仇人程辉，你快向法官大人控诉他。
9: 这是怎么回事？
10: 这没有想到啊！
2: 程老大，大哥，
11: 金湖兄弟，你还好吗？
12: 该死！
2: 法官大人，
13: 有的。
2: 25年前，我在一场爆炸中受了伤，醒来的时候已经顺着河水漂流到大海上，是当地的渔民救了我，可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记忆。这些年来我到处流浪，只是半年前在马六甲遇到了郑警官。
14: 黄金湖，
2: 我没偷东西，没偷东西，这是他们吃剩下的，不要恨他，我没偷东西，我没偷东西。
14: 你真是黄金湖啊？
2: 我不是，我不记得。
14: 你怎么了？什么不记得？
2: 不，
14: 山海帮你记得吗？程辉，还有你儿子忠心呢？
2: 不
14: 记得了，
2: 不记得了，不记得。
15: 郑警官把我带回了市。

0: 城，强迫我记下他说的话。他告诉我，当年是山海帮的陈辉害了我，可那个时候我根本想不起来陈辉是谁，还有忠信是谁。那天郑秋把我带到一个地方，跟我说黄忠信是我的亲生儿子，让我去找他，引他到街上，命令我去撞车，威胁我要是不照他说的，他就杀了我。郑秋还让我把编造好的谣言讲给忠信，可是我根本就不相信忠信是我的儿子。直到有一天，大人，
1: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打了针你就可以好好休息了。
0: 打针痛，
1: 来，
0: 等，吴小薇，忠信，真的是我儿子？
1: 当然了，所以你要好好听话，要不然你儿子就活不成了。
0: 忠信，
1: 来打针。
0: 我儿子，黄忠信是我儿子。忠信，后来。是他，山海帮的陈辉先生救走了我，
2: 跟大哥回家。

0: 再后来，我就死在了山海帮。我现在明白了，这一切都是郑秋的阴谋。他给我打针，就是要我死，然后嫁祸给陈慧。
1: 你胡说八道！你不可能是黄金虎，黄金虎已经死了。法官大人，这个是假的。

0: 杀害先的乡亲父老们，请你们告诉法官，我是不是黄金虎？
1: 是，
2: 黄金虎大哥，
0: 报告法官大人，我是黄忠信，黄金虎的亲生儿子，我证明。
3: 他是我亲阿爸！不是，我们自己说的。Witness
0: 黄金虎，请继续。张秋，以为我被毒死了，可程老大找了更好的医生。 把我救活了，还帮我恢复了记忆。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全都想起来了。我和程老大，还有在场的很多人，他们就是我亲如一家的兄弟。当年我们协助警察去抓捕海盗，却反而中了。 郑秋给我们设下的圈套，在那次行动中，我点燃了炸药。
4: Your Honor, I'm Dr. Clare.
5: 我是克莱尔。Patient
4: suffered from brain injuries.
5: 病人的颅脑受过损伤。
4: He has regained consciousness.
5: 在我们的竭力下，
4: but his body remains weak.
5: 他恢复了意识。
4: And he was injected with toxic substances. I'm afraid he doesn't have too much time left.
0: 又被注射了毒药，应该活不久。阿爸，我错了，我错怪你了。 我该死！
6: 中勋，别总跪着，站起来！秋，我杀了你！拦住他！别冲动，坐。
4: Quiet, quiet，
5: 安静，安静。法官大人，
7: 黄金虎根本就没有死，那郑秋的手下是如何亲眼看到被告人成灰？

0: 杀人抛尸的呢？王阿辉，程明豪，身为警员，难道不知道作伪证也是犯罪吗？
1: 对呀，作伪证，
2: 身为警察，
1: 谁干这样的事啊？法官大人，是郑秋逼我替他作伪证的。
3: I declare，我宣判，嫌犯is not guilty，当庭释放。
4: 黄黑组，立刻抓捕郑秋。
5: 别动啊！别动啊！金大哥，报告，报告，阿爸，金大哥，你是想回家？
6: 来，
5: 抬我们的兄弟回家。
6: 好，回家，
7: 起来。

0: 回家了，
1: 回家了。
0: 大哥，仲熙他，
2: 仲熙是被郑秋蒙蔽了，我不会怪他，山海帮没人会怪他。

0: 几乎兄弟受了一辈子苦，一定要让他走得风光。
1: 大哥放心，我们一定会办好。
2: 山海有情，兄弟来生再见。
3: 兄弟来生再见。
4: James 下令全城搜捕郑秋，而且他还亲自督战。之前我还认为 James 跟郑秋是狼狈为奸呢，现在看来我错了。
1: 看来这个 James 更难对付，记住我的话，以后当心他点。
4: 刘少，你的意思是 James 把郑秋给藏起来了？
1: 不会，如果他们两个勾结，这种时候詹姆斯会杀人灭口的。
5: 狮城警察的形象被郑秋彻底毁了，这个人极为狡猾，诡计多端，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发现他的踪迹立刻击毙。
6: 是的，长官。
7: 你赶紧让詹姆斯安排我们离开石城。
8: 那假洋人已经靠不住了。
7: 哎，那我们现在
8: 怕什么？龙十七，当年你杀了程辉的老婆，到现在20多年了，有人抓到你了吗？
7: 那倒没有。
8: 我郑秋不但可以保护你安全，还能让你吃得好，有钱花，有女人陪。亏待你了吗？
7: 没有。
8: 我不认输。我们郑家本来就是石城第一大家族，
9: 我不能认输。
10: 车流与人流交织成石城的脉搏，从泊船码头到牛车水，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都铭刻着华人栉风沐雨的奋斗篇章，也留下了妈祖红头巾等传唱至今的感人故事。而刘振东代表的新一代华人承袭父辈意志，用另一种方式延续守护，是要铲除那些侵蚀这座城市的黑暗势力。从建设者到守护者，变换的是时代赋予的使命，永恒的是深植血脉的赤子之心。
11: Peter, you have convinced me. Draw up a plan, as per your sugges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If it benefits the Lion City, I will support it.
12: Appreciate it, Governor.

0: 下吗？
1: 儿子，怎么了？
0: 老妈，我曾经发誓用生命去捍卫山海帮，可今天呢？

却亲手将他从市场中抹除，太自以为是了吧？山海帮可以关门，但是没有人。

0: 这只是我的初步想法，大伯，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1: 我同意。山海公司也算是转入正轨了，还能得到总督的认可，我高兴还来不及。
0: 上交武器，解散山海帮，并保证不以帮派形式组织任何活动。
1: 没问题，尽管我不承认山海帮是黑帮，可总有那么一些人呢，就认为我们是黑的。能有今天的结果，我很知足。振东啊，还得谢谢你，
2: 多亏山海啊，有你这样的后代。
0: 大伯，当初你送我去欧洲，又让我当警察，是想过会有这一天吧？
1: 要说没想过，那一定是骗人的。想过。
2: 你大伯是老了，可不糊涂。
1: 当年我和你阿爸20多岁下南洋，在石城讨生活，
3: 这都30多年了。
2: 现在大伯是地地道道的石城人，为了石城的发展，我什么都愿意做。
4: 这太让人兴奋了，振东，你为石城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0: 可你知道我从小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4: 生是山海人，死是山海魂。
0: 是啊，我从小啊一直以自己是山海帮的一份子而骄傲。曾几何时，我想着带着帮里的一帮兄弟叱咤风云，横扫石城。如今这般情形只能在梦中出现了。
4: 还有照片里。
0: 你取笑我？
4: 我说真的，我觉得山海帮的故事可以写成小说，应该会有很多读者。
0: 小说？
4: 嗯，
0: 哎，好主意啊，我得好好想想。
4: 你还是好好给你儿子想个名字吧。那天我在医院里见到大嫂，说你还没给孩子起名字呢。
0: 这可真想不好。你是记者，最善于写标题了，要不你帮忙取一个。
4: 哪有你这么当阿爸的。
0: 这也太难了吧，我是真的想不出来啊。
5: 没想到政府开出了这么好的条件，比我之前想的好多了。之前说是铲除，现在让我们解散，真的已经很好了。
6: 好好好好什么，要不是大哥有这个想法，我蛇眼早就掀桌子了。
2: 坐下。
5: 大哥，你今晚不是就谈这事吧？
2: 怎么了？
5: 这顿大饭吃得有点怪。
2: 怎么个怪法？
5: 你叫阿宽、福海还有光荣先离开，然后才聊正事。
1: 别说啊，黑虎啊做了帮主以后越来越爱动脑子了。老赵，你说呢？
5: 你说的对。
6: 赵振安，又是你私下谋划的，瞒着我们。
5: 石岩兄弟，我是白善，
7: 替大哥出谋划策那是我的本分呀。
5: 可是这次我什么主意都没出啊。
2: 行了，别冤枉他了，
1: 今天把兄弟们都留下来，很可能是要

0: 害了你们。
1: 政府限期上缴武器，解散帮派，山海帮陈辉率先支持。本报记者。
2: 喂喂喂，谁让你往后殿了？
1: 对不起，我忘了，我只念这两句。政府限期上缴武器，解散帮派，山海帮陈辉率先支持。政府限期上缴武器，解散帮。
2: 你说陈辉真的会解散山海帮？
1: 报纸上说会的。
2: 兄弟们都散了，武器也全交出来了，那我我报仇的日子就到了。
1: 你是说要找山海帮的陈老大报仇？
2: 你真是个傻子，就你这个猪脑子，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把你带成黑虎蛇眼那样得力的兄弟呀？就算陈辉把所有武器交出来，即使他再老十岁，我看到他也要跑的。他不是一般的厉害，不然的话为什么我要躲这么多年？
1: 那你刚刚说的报仇？
2: 我的意思是先拿些比较好欺负的下手。陈寡妇仗着有山海帮撑腰，我想摸他的屁股都不行。还有啊，那个卖鸡饭的李老头在我家门口开店，几十年都没有交过保护费啊，这下好了，看我怎么向他们连本带利收回来。有余了。怎么啦？不出声啊？再见，给一百遍。
1: 政府限期上缴武器，解散帮派。
3: 老大这是答应收下我了。
4: 你可以留下。
5: 山海帮交出武器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机会，我们被压了很多年了，我要让他们用血来还债。
6: Boss, are you really gonna trust this guy? They say he's loyal to Chen Hui.
7: It doesn't matter. Boss is simply using him. Once the Shanghai gun is gone, he'll be slaughtered like a dog.
3: 太棒了，我就喜欢听你们说洋文。未来你就是我的老大。
8: Your word even born, I learned the English.
9: Push again, then.
10: 好行动，不然炸死你们。
11: 往后退。
10: 放下武器，谁乱动炸死谁。放下！
11: 记住，以后不许再拉黑帮，不许欺负乡邻。走。
12: Do you know the price of trafficking people is going up because fewer can be sold? The male went up 30%, and for women 50%. The more beautiful ones are even more expensive.

0: 程老大，
1: 还那么虔诚啊？
0: 是，我一心向佛，这一生啊，都不敢做坏事。
1: 那为什么怕我呀？
0: 没怕，是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你突然来，怎么没先打声招呼啊？
1: 你离开上海11年了吧？
0: 是，你还记得？
1: 11年前，威远堂前任堂主邱建兄弟被人投毒，一家老老小小、上上下下一共8口人，没一个能活着。这么大的事，我怎么能忘？
0: 是，这事我也忘不了。

0: 所以我心里很悲痛。我经常在佛前诵经念佛，希望秋见堂主一家早登极乐。阿弥陀佛。
1: 我信了，
2: 我就是路过渴了，到你这儿讨杯茶喝。

0: 忘了，山海啊，请了一个裁缝叫许光荣，他是学医的，告诉我出门在外啊，吃喝都得注意安全。他还给了我一种药，这种药啊，往里面一放就知道有没有毒。
1: 陈老大，别喝，别喝，我该死，我该死。陈老大，看在我也是山海帮老兄弟的份上，你就饶了我。
0: 这茶里真有毒啊！我只是往里面放了一粒头痛片，根本试不出毒。你要不说，没人知道。
1: 陈老大，你饶命啊！饶命啊！陈老大，
0: 我饶了你。邱建一家八口在天之灵，他们饶得了你吗？
1: 哎呀，那不是我呀，我是我，但是我一时糊涂也上了郑秋的当啊。
0: 终于说了一句实话，
1: 你不要杀我吧，我不想死啊，我你的刀快得很。
0: 我今天没有带刀。自己泡的茶，自己把它喝了。我可以向你保证，不会伤害你的家人，也继续保守这11年的秘密，不让其他兄弟找你的家人寻仇。
1: 报应还是来了。让我多活了11年。

0: 你这个老黑帮太过分了吧！
1: 所有的事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来，带我走。

0: 哎，没你这么抓人的，也没你这么做人的吧？啊，嘴上答应的倒是痛快，可背地里呢？
1: 是啊，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先没有跟扫黑特派员打招呼，对不起刘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1: 你把这些事情都做了，你让我做什么呀？你们要做的多了去了，多挣钱，盖好房子，开好餐馆，修宽敞的路，拓宽码头，最好能再建一个新的飞机场。总之，得让狮城人过上好日子，比洋人过得还好。你知道你这么做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0: 我一个糟老头子，不值他一提。行了，别再生气了。
1: 刘三儿，你抓我走，也算给你的上司一个交代。
0: 你做完了吗？
1: 做完了。
0: 还做吗？暂时没有。什么叫暂时？哎呦，别那么大的事儿，是暂时没有了。如果以后再有，恐怕也轮不上我了。这就不抓了？
1: 我先留着你这条老命，谁让我叫了你这么多年阿爸呢？ 你应该被绞死，不，被枪毙！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你们做的这些事情没人知道，你一个黑虎、老赵、蛇眼，你们个个都有份。

0: 连累兄弟是我不义，你最好能把他们摘干净。
1: 你等着坐牢吧。

0: 慢点，放这里。
1: 你那个放到这边来啊。
2: 好，拿下一个。
3: 黑武说：“这上面都交代了，只要把枪交了，不会登记名字的。”

0: 682.
1: 桑老大，你这就是水果的，不用加。兄弟，辛苦了。很多帮派都上缴武器呢，大家都说陈辉这个头带的好，这波新闻对沙海帮很有利啊。嗯，但接203发生的命案，总得有个交代。虽然没有证据，但这个老头子还是得坐牢。
2: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嗯，哎，
1: 阿妈，你知道吗？还有好几个人在总督面前给他说好话呢，而且都是上等人物，华人、洋人、曼州人、范帮人都有。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前段时间他们干掉了那几个臭名昭著、罪大恶极的人，他宽人心吗？儿子。
2: 你觉得会怎么判呢？我呀，本来以为那几个叔伯后半辈子会在监狱里度过，不过现在看来，应该不会那么久，有生之年应该还能放出来。阿妈。
1: 还有好消息呢，
0: 快说来听听。总督要去参观码头的山海仓库，点名了要见陈辉，说要给他颁发一块奖牌，说他响应号召，改帮派为企业，助力市城发展。我猜这背后一定有我儿子做了很多的工作，对不对？
1: 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0: 谢谢你为山海做了这么多事。
1: 再怎么说，我也是山海人，一出生就入了山海帮。
0: 你知道吗？那可是阿妈的主意。
1: 啊？不是阿爸吗？山海救了阿妈的性命，又帮阿妈夺回了祖产。在我心中，山海是最值得信赖和依靠的。放心，妈妈，我都懂。
0: 帮派虽然没了，但山海魂还在。我会换一种方式，把山海魂发扬光大。不过，我始终还是没有当上帮主，还是有点遗憾的。
1: 你儿子想要去山海帮玩了？
0: 是吗？那我一会儿带他去。哎，阿妈，你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和南平玩的那个秋千吗？
1: 小子，过来，快去看看你爸爸给你做什么了。过来，我陪你玩秋千。坐好了，坐好，坐稳了。小子，这个叫 swing， 中文名秋千。以后呢，不仅要学好英文，你更要学好中文。明白吗？

0: 你去哪里了？你要说晚上在这里吃饭，我和阿贵一下厨，常老大也说在这里吃的。
1: 那太好了。他不太能喝，喝一口就大了。这样，晚上你替我多敬他几杯，让他也出出丑。好。
2: Dear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friends, today we're here not only to present a special medal, but also to commemorate the owner, an outstanding leader, our esteemed founder of the Shanghai Gang and the corporation, Mr. Chen Hui. In conclusion, for a brighter future for the Lion City, let us all work harder and be more united.
3: 总督会为成辉颁发奖牌，到时候看我的眼色。我和你一起开枪，你瞄总督，我击毙成辉。山海帮会觉得警察趁机击杀了他们的帮主，而警察会认为山海帮闹事袭击总督，然后就是一场大混战，根本没有办法控制。 我们就可以趁机逃跑了，然后就是山海帮被彻底铲除，灰飞烟灭的那种。
4: 振子儿，我们一定要搞这个险吗？
3: 杀死成辉，捣毁山海帮是我的使命。你龙十七的命是二十几年前我给的，这个时候。
5: 你想背叛我吗？不，我豁出去了。怎么了，大老哥？有手别拿人，看着很面熟啊。海帮里的兄弟，当然熟了。不对，好像是多年前杀死南平母亲的凶手龙十七。
3: 什么？
5: 别声张。
2: Mr. Chen Hui, although you won this medal, you're still going to jail.
6: Okay.
2: But we're working on a way to make your jail time a little easier.

0: 我做主了，就叫刘山海。
1: 我们有名字啦，叫刘山海，喜不喜欢？
2: 抓住你了！

0: 我相信人性本善，有很多黑帮分子也是情势所迫才走上歪路，为了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将启动重生岛计划，而本人 James 是此计划的总负责人。由于重生岛特殊的地理位置注定无法逃离，故囚犯在岛上不会受到监狱的束缚，我们会让这些黑帮分子在岛上自行开荒，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并习得一技之长，以便刑满释放回归社会。近日第一批黑帮头目为主的囚犯将被送上重生岛。
1: 黑虎说报仇，铁汉说你的胃不好，到了岛上多注意啊。
2: 到了岛上就好了，记得来看我们。
1: 蛇眼说保重。哎，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啊。
3: 我主动交代了一些罪行。
1: 为什么？
3: 阿爸他年纪大了，需要有人照顾，更需要有人保护，他一个人我不放心。南平，我对不起你，我觉得我继续留在市城，你看见我也会不开心的。
1: 等你回来。
4: 陈辉，
5: 平儿，
1: 我来协助警察工作。
4: 不，他专门来送你的。
5: 平儿，我记得你告诉我特别怀念顾立坚，就照你的想法改造他。
6: 一个时代的大幕缓缓落下，兴衰荣辱终将成为一代人的回忆，旧江湖的香火该如何续在新时代的灯盏里？南平给出了答案。在他的努力下，幼稚园和小学在山海总舵的旧址上建立，他们教习华文，用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教育着山海的后代们。山海帮只是一段传奇故事，故事中的山海魂却生生不息，吃苦耐劳，团结互助，勇于拼搏，无畏强权，是华人屹立于全世界的精神根基。
7: OK， 1, 2, 3, good。
1: 山海，画的是谁啊？
8: 阿爸。
1: 阿爸。

0: 是演员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维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公元前308年的一个清晨，中山王子嗣突然接到赵国使节送来的一封国书。国书只有一个内容，就是要派一个和平使团与中山国重归于好。然而不期而至的国书让子嗣顿感不安。对子嗣而言，他更希望这封国书来自曾经的盟友齐国，而不是一直对中山虎视眈眈的赵国。因为他不相信赵武灵王会突然改变态度，给中山带来真正的和平。

0: 正如子嗣判断的那样，公元前308年，赵武灵王已经离开国都邯郸，他策马来到的这个地方是距离中山边境一箭之地的九门。为了消除中山国这一心腹之患，不久前他还绕过中山前往赵国统辖的代地，到达北部的无穷之门和西边的黄河岸边，对中山国的边境布防进行详细勘察。
1: 赵武灵王悄悄地带着人登台望这个中山国啊，然后跟中山国穿过去更久远，实际上他总是在试探这个国家。他上了台以后他就想拔掉这个国家，但是还是那种基于这种恐怖平衡他不敢做，结果机会来了。来了以后就是当时的赵、魏还有秦、齐，齐国是在跟楚国打仗。
0: 受赵武灵王指派出访中山的赵国使团，显然也不是为了善意的和平而来。他们到此为的是对中山国内局势直接观察了解，同样是为了消灭中山做着最后的准备了。

0: 李斯，赵武灵王身边的谋士，也是赵国使团的特使。在中山都城街头，他所观察到的中山国显然与事先的想象有很大差距。在他看来，这个依靠骑马射箭崛起的小国似乎远没有战场上表现的那样好战尚武。相反，中山都城里不仅文气氤氲，手工业发达，商业也很繁荣。即使在过去不熟悉的农耕方面，中山人也发展得很好，似乎超过了中原。特别是传统的生产工具正在被普遍使用的铁制农具所取代。
1: 《史记》里面也说他养鸡立而食嘛，这种逐利之风也是一个风气。那中山这个地方呢，更加的这种风气更浓厚，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地方商业的发达，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的，这个可以从他的考古里面看出来。他考古有一个市遗址，规划的特别整齐，而且这几排房子前面就是一段路，这个路也不是说随便的，这个是经过修整的，里面都有一些个碎陶片，也就是经过这样的修整的路，路旁边有经过这种排列的政府规划的房子，我觉得这就是国家重视商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吧。
0: 更让李斯感到惊奇的是，中山都城街头竟然出现了许多书馆，尤其是这里的包容态度，让儒、道、墨等来自各国的百家思想及学说都能找到追随者。
2: 中山国它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也有它的根据，就是什么呢？就是越是这种非华夏的人群，他在向一个文化学习的时候，他要做到纯粹，做到像样子，做到不让别人看出破绽来，他可能花了好大的力气。和这个时代，你要把精力放在这个地方，可能就要吃亏了。
0: 中山错王去世后，中原列国无不采用奖励耕战、变法图强的国策，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军事变革，以实现对外积极扩张的目的。然而，曾经忐忑不安的子嗣，仰仗着有一支屡战屡胜的强悍军队，对周边局势不再用心。他希望做一个父王一样的贤德之君，并坚定地认为，曾盛行于春秋时期的以礼安邦、以德治国的儒家学说，同样能够让已经跻身强国之列的中山变得更加强大和繁荣。

0: 对中原文化对它的影响还是巨大的。所以这种社会的这个变革，社会的这种进步啊，对它制定这个国策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1: 据史书记载，作为对文人以礼相待的国君，子嗣接待过文人多达数百人，当面讨教的学者儒生有70位。他甚至还亲自前往穷街窄巷一一拜访。子嗣礼贤下士的真诚，无疑在文臣谋士那里得到了广泛赞许。然而贵儒学见壮士的这一重文轻武的国策，却让曾经跟随先王开疆拓土的将士们备受冷落。
2: 像谢资他们这些人还很重视贤人，很喜欢文，上文这个特征，这个实际上在战国这是不适宜的。战国是个功利的时代，上文是长久的一个东西，如果说这一方面发展太过分了，忘了五辈，那可就麻烦了。上文不是坏事，别因为上文忘了五辈。
3: 但是这个时候呢，已经不是这个时代重礼义的时代了，除了群雄争霸，互相争雄，人家都在进行改革，大概他没有进行多大改革，或者说停留在王错时代的辉煌状态里，在自我陶醉。
1: 此时刚刚接见了赵国和平使团的子嗣，绝不会想到赵国会在几个月后发动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而且会在未来的几年里通过强大的武力彻底毁灭掉这个国家的所有光荣与梦想。就在赵国使者李斯逗留中山期间，一个名叫鲁丹的政客也来到中山。不过他很快便看出中山国此时存在的危机。一心想要谋职为官的鲁丹曾数次游说中山王，却都没有被接受，只好花了50金贿赂朝中官员，随即得到了中山王的接见和赏赐的美酒。而正是这次会面让鲁丹当即改变主意逃离中山。
4: 从这件事情他就可以看出，就是说他因为别人的话来对他好，他肯定也会因为别人的话来怪罪他。
1: 果然鲁丹还未走出国境，听信他人之言的中山王把鲁丹当作赵国派来的间谍，派人追捕。幸好鲁丹早有预感，才及时脱险。
4: 从这个事情上看出，中山君他不是一个就是贤能的一个君主，就是说能识人能认人，他是全凭自己的喜好，或者说他的行为老是受别人的左右，他没有自己的主见。
1: 种种迹象表明，此时中山国出现的危机十分严重，而且愈演愈烈的危机不仅来自于风行在各个阶层的贿赂和腐败，更出自中山治国方略的严重偏差。白圭，曾经给中山国经济发展提出过重要建议的著名经济谋略家。不过此时他以商人般的敏感做出一个决定，他拒绝了中山王的再三挽留，决意离开中山国。
5: 中山王还想留下他，结果他后来也没有留下，就走了，又去齐国了。到了齐国，齐王也想留下他，但是呢他也没有留下，也走了。那么他为什么走，别人问他的时候他就讲原因，说这两个国家不行。哪里不行？说这两个国家没有信用，不讲荣誉，没有仁爱，而且他预言这两个国家是要灭亡的。

0: 公元前308年的一天，距离中山国都数百里之外的另一座王宫里，气氛十分热烈。在赵国首都邯郸，心情急迫的赵武灵王终于见到了从中山国归来的李斯。李斯向他报告了在中山看到的情况，
1: 说当时原先中山国这个老百姓普遍呢都好武尚武，有尚武精神，不管男的女的都能呢上阵打仗，都能呢出去打猎。但是这个中山国呢，国君他喜欢儒者，然后呢他把那些就是说儒家在这个穷陋爱巷或者是研学之士哎读书的这些老先生们都请出来，经常去访问他们，给他们高官厚禄。
0: 关于君臣二人的这一番对话，著名史籍《韩非子》曾做了详细记录。当赵武灵王问道，这说明中山国君是个贤明的君主，怎么可以攻打呢？李斯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1: 结果一看呢，哎，习武当兵呢没什么出路，国君不喜欢，那么呢整个民族呢这个老百姓都不好战了，大家都争着去读书去。这个将军呢一看呢，哎，白打了半天仗，这个国君呢也没有什么赏赐，倒不如呢哎去学儒学。
0: 李斯得出的结论是，尊法崇儒让士兵不再卖力，让农夫无心种田，战士怠于行阵者则兵弱也，农夫惰于田者则国贫也，兵弱于敌，国贫于内，而不亡者谓之有也。意思是只要出兵，中山必亡。今天河北石家庄市最南部的高邑县，为古代城邑号所在地，作为赵国北部边境的军事重镇，在相当一段时期，这里曾被屡屡进犯的中山军队数度袭扰。公元前307年春天，赵武灵王命令他的军队从这里向中山国发起声势浩大的进攻。这一战是赵国与燕国的联合进攻，赵国志在灭亡中山，燕国则志在复仇，打算夺回7年前因子之之乱而丧失的国土。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强悍威武的中山军队再次表现出以往的作战勇猛，不但一举击溃了赵国军队对房子的进攻，重新占领赵国的号邑，还挥师北上打败了入侵的燕军。对于这场战役，《战国策》这样评价说，夫中山千乘之国也，而敌万乘之国二，再战必胜，此用兵之上节也。赵燕两国的南北夹攻被成功挫败，极大的鼓舞了中山军队的士气。对走上王位后第一次对外作战的子次来说，这次胜利也似乎完全在预料之中。在子次看来，中山虽为千乘小国，但能在列强争霸的舞台上安身立命200多年，并扮演重要角色，就是因为这支发端草原的军队身上依然保持着强悍威武、好战不屈的血性，其强大的战斗力足以令任何一个中原诸侯望其项背。应该说，子次对赵国军队的磨刀霍霍早有察觉，他之所以没有让中山军队厉兵秣马，是他自认为此前在与赵国的数次交锋中，中山人很少输给对手，这次当然也不例外。然而子次根本没有意识到 赵国军队的这次暂时失利，对中山国而言只是噩梦的开始。公元前307年，就在赵武灵王出兵中山失利不久，一则噩耗正在让地处西北的秦国陷入了极大的悲痛之中。执政只有3年的秦武王嬴荡，因一次闲暇比赛时的失误而意外身亡。与赵国西北边地相连的秦国是赵国的另一个宿敌。自商鞅变法后，秦国迅速在战国七雄中崛起，开始严重威胁到东方各国，并3次出兵赵国，夺取了赵国土地和重镇。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面对强敌秦国这一突发事件，一向谨慎的赵武灵王没有静观其变，而是采取了积极介入的举动。他先是命人立即前往燕国，将滞留燕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嬴稷送回秦国接任王位，立为秦昭襄王。随后赵武灵王还放弃了与秦国多年的敌对，采用结秦连宋之交的策略，与秦结成同盟。除了交好秦国，赵武灵王还分别派出使者前往韩国、楚国、魏国和齐国，暗地沟通联络。赵武灵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这些国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保持中立态度，为他下一步进攻中山做着准备。
1: 在灭中山国的时候，可以说做了非常非常充分的准备。因为中山国是一块大肥肉，当时不光这个赵国呢想吞并它，旁边的齐国，甚至呢非常弱小的燕国，还有魏国，他们呢都虎视眈眈的，都想呢，哎，从这个中山国这儿分一杯羹。燕国呢，当时这个燕昭王，他是赵国呢福利的，而且燕国当时国势弱小，所以呢，哎，这方面呢，燕国呢就支持他把中山国。因为当时在中山称王的这一段呢，中山称王已经和齐国断交了。他断交了以后，齐国呢当然不会支持中山国了，所以这方面呢，哎，赵国就不用担心了。这样呢，就是说中山国呢从北方从东方他都已经失去了原国。
0: 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再次发兵攻打中山。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国军队很快占领了中山腹地的董家。同时赵武灵王还派出另一支骑兵悄悄越过中山境内，向西北进发，到达雨中，使这里的灵狐王献马求和。
2: 尤其是他向北边招服了啊，征服了这个灵狐楼烦之后，从北地招收了大量的骑兵，擅长骑射的这个游牧民族作为他的骑兵。所以说我们尤其在他向南部啊，南部向中山国进攻的时候，骑兵在平原地带就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
0: 汉翔的骑兵，辽阔的养马场，使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国军队如虎添翼，战争的主动权开始完全倒向赵武灵王一边。中山王子次第一次感到了孤独无援的含义。蕴集数年的内忧外患，各种矛盾也在兵临城下时纷纷涌现。除了外交上的孤立，年轻的子次还在为自己的儿女情长所困扰。面对两个貌美如花的宠妃殷姬和姜姬，子次无法做出选择，最终确立谁为王后。而这一切都被一个已经失去信任的老臣看在眼里，他就是已经辅佐了这个国家3代国君的相邦司马周。
3: 司马昭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有能力的人吗？

0: 引起他的注意。司马周主动请缨，提出要亲自前往赵，为中山找到防御之策。司马周的提议立刻得到了批准。很显然，他的这一弱赵强中山的办法，让万分沮丧的子嗣和群臣似乎看到了希望。司马周在邯郸城很快见到了赵武灵王，关于他如何劝说赵武灵王放弃攻打中山，史书没有任何记载，留下的只是两人关于两国美女的讨论。司马周对赵武灵王说，作为家里人之所出的赵国，虽然盛产美女，却没有超过中山的殷姬者。接着，司马周对殷姬美貌的一番描述，让赵武灵王怦然心动。赵武灵王随后提出了想要得到殷姬的要求。对史书中的这段记载，有人认为正是司马周主动出使赵国的真实目的。按照司马周的计划，假如子嗣舍得把爱妃殷姬送给赵国，赵武灵王或许真的可以放弃攻打中山。假如子嗣舍不得殷姬，很可能立殷姬为后，那么殷姬就可以为自己美言，使自己的相邦之位可以保住，权力可以恢复。那么曾被先王王错反复称赞的这位重臣良相，此时为什么会直接参与宫闱内斗，帮助殷姬上位，进行这样一次政治上的赌博呢？
1: 韩非子把这件事情放在四类篇来讲，四类指的是似是而非的事情，说明韩非子自己对这件事也持有怀疑的态度，也不认为他是确凿无误。
2: 有些事一生一遇，
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 有些事一遇一生，
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5: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您挑这日子可凶闷了，咱是不是换个样式？
1: 我呀，照旧。
2: 这人谁
3: 啊？西安小学教员。
2: 这姓国呀，还是姓共？
0: 李姓冯，二马冯，冯定波。
4: 波波，
5: 刷牙去。
3: 今儿我们去追那特务的时候，怎么就那么巧，啪摇到房子。
6: 抓紧呀！
7: 房子好了，
8: 大街上吧。
3: 回头我问，说压根就没一个人从红城里放出去过，
9: 没黑没白的给我盯着他。
3: 冯老师，
10: 冯老师，
3: 冯老师，我搬来跟您做邻居了，往后咱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了。
11: 哎呦，该！你大老爷们没事了，拍人窗根干嘛
12: 去？生者众，不产风，工农常作主人翁。
3: 演戏演全套啊！
5: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3: 我说没有四十年不漏的大瓦房，你做一天王八你得拖一天杯。
5: 你都谁毛了？
1: 你为什么总是像审犯人一样对我？
3: 你是耗子，
5: 我是猫。
3: 猫捉耗子那不是警察的天职？没跑。
13: 前不久，冯小刚执导的电影《抓特务》正式上映了。影片改编自经典小说《无悔追踪》，

0: 没有激烈的抓捕，没有枪战追逃，只用一条胡同、两个男人及背后的家庭，讲述了警察肖大力和潜伏特务冯静波长达35年的纠缠。外壳呢是谍战，内核是时代。冯小刚说，这部电影是拍给老百姓的，希望能让大家想起邻里之间那些曾经热乎的日子。
1: 胡老师，
2: 哎，胡老师，我搬来跟您做邻居了。
3: 那屋里头吊死过人，您不忌讳吧？
2: 不忌讳。
3: 我们肖所长就是来抓鬼的。
2: 哎，您不忌讳吧？
3: 我不忌讳死人，我就忌讳活人。
4: 这冯静波，没人知道他底细了是吗？
3: 没黑没白的给我盯着他。我想请您给我跟梅子做个媒。
2: 谁？演戏演全套啊你！
3: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2: 行。
5: 老爷们没事拍窗根怎么了？
2: 你说他没事老听香港菜价干嘛呀？
5: 别动，这还菜叶儿。
3: 这次破得好。
2: 有些人呢，人不要狗样，不能光听他说什么。除恶务尽，利民利国，你得看他站在哪个阶级上。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嘿，你今儿他妈说话还挺横。
5: 呀，你说话可别带脏的。
6: 冯静波，别装死啊！
3: 我疼。
7: 你为什么总是像审犯人一样对我？
2: 你是什么东西？你自己心里知道。
6: 给他劈着，给他。
7: 这么多年了，老肖，我就想跟你两个人一杯清酒诉衷肠，你就不能跟我喝一杯酒吗？
3: 你不可以。
6: 干杯！
2: 啊，您抓特务抓了30年了，您这是一根筋。
6: 喂，别看。
5: 我和向威哥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注定是个悲剧。
6: 在你的婚姻和幸福上和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关系。
5: 那我妈呢？
6: 人呢，不能跟命争。
3: 往事不堪回首，一切向前看吧。
6: 你是不是特务？就要你这一句。
0: 在路演现场，雷佳音说，剧本很多年没有看到过这么精彩的。胡歌坦言角色太难了，是他从未挑战过的复杂人物。
4: 拿到这个角色以后，我会觉得文本给我们的支撑非常大，啊，会帮我们。
5: 剧本，
4: 剧本文本给我们的支撑特别大。以前我们在创作当中经常会，因为文本不够强，我们会产生一些自我的想法也好，表达也好，啊，或者来点即兴也好。但这回我恰恰觉得，大部分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啊，甚至有一场戏，我是老拆他信，在家里头拆他信，然后我媳妇儿说：“你把那个人信封粘上。”然后我拿那个饭粒把那东西粘上，就这个行为，这都是剧本写好的。啊，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撑。我觉得这个是我这回演，感受特别充分的一个啊，就是我们得到了很大的支持。
8: 他从接受任务的那一刻，就是我当时的那种理解和表达啊，就是我其实是心虚的啊。然后我在见到他的那一刻，我就认怂了啊。就其实我这几十年，冯静波跟肖大力之间他没有对抗，啊，哪怕是突然之间来了点底气，跟他怼两嘴，回去以后心里也是发颤的，啊，就是我这次就是演的这个冯静波这个人物，可能在这一点上跟以前的角色都不太一样。
0: 姜武呢，在片中饰演一个理发师。在电影当中和胡歌有一场对手戏。
9: 您挑这日子头修门脸，咱是不是换个样式？
10: 我呀，照旧。
0: 在这部备受关注的影片当中，姜武饰演了一位理发师，戏份虽然不算多，但是他总能在有限的戏份当中散发出无限的光芒。从800当中誓死守卫仓库的壮士，到戏台里那个误打误撞成为大帅的洪大帅，每一个角色无论大小，他都演的是入木三分。
6: 脑瓜子打你屁眼里，我早瞅你不顺眼，一天到晚是瞎他妈做梦。中国就让你们这些他妈的做梦，这个怂逼玩意儿，怂逼。

0: 闭环！
1: 咱有个吃奶的不娃娃呀！
2: 你给我撂下！你弄啥呢？
1: 谈啥呀？
0: 我老妈椰子呀！
2: 你哪来呀？
1: 不是个布娃娃吗？
0: 布娃娃，这是洗身娃娃。
1: 洗身娃娃
0: 在戏本里头，这都是身，
1: 是身，
0: 这是祖师爷的化身呐、啊，平时都得供着的啊。祖师爷不好意思，啊，他啥都不知道，你可别往心里去啊。哎，你拿在手里头玩啊，我的天哪，
1: 都是假的，还是假的？
0: 起来，
1: 咋了？
0: 这戏本里边都有规矩，这除了小花脸啊，谁都不能错。
1: 哎呀，知不道啊。
3: 在姜武的演艺之路上，始终有一个人像一盏灯，照亮他的前路，那就是他的哥哥姜文。小的时候，姜武在作文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我哥哥所走的路，正是我心中的指路明灯。而姜文的这条路是用一部又一部作品铺就的，从《芙蓉镇》到《阳光灿烂的日子》，从《你行你上》到《让子弹飞》。
4: 升堂，
5: 老子不冤，
4: 敢说你不冤，跪下！
5: 这可是黄四郎的团练教头，跪不得。
6: 老子是光绪31年皇上钦点的武举人，论官职比你官大，你应该给老子跪下！跪下！哎，
4: 跪不跪？
7: 当时好像不是找我，原来是好像另外一个又很名气的一个演员，但我不知道是谁啊，可能来不了。后来我是拍别的戏，刚完事儿，正在家看电视，然后哥就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嘛呢？发了一个，我说家呢。然后过了会儿发，胡子还在吗？我刚把胡子刮完了，刮得干干净净的，胡子还在吗？我想肯定是有事儿，毫不犹豫发了一个在。
8: 好有想法呀！
7: 对，我。然后过了一天，我发了一个，我那个，你给我演个角色。我说妥，但是呢，胡子没有了，不能去取剧本啊！我说给我剧本看看。后来我说最好让别人给送一趟，因为我
8: 在家取胡子。
7: 对啊，啥事？因为胡子刮了，干干净净。我就拿了剧本，我说几天以后，我说我琢磨琢磨这戏怎么弄，然后咱们再见面。
9: 其实偷偷在家抹生发灵。
7: 我说没有，对，胡子觉得差不多了，就去见面。
8: 可是我觉得好奇怪哦，就是你跟姜文老师的沟通是这样的吗？就是互相发短信还得发个2-3天，就完全演内心戏。
7: 我估计他也是琢磨，这个角色他能不能把这个角色演好。
6: 我讨厌吗？如果我讨厌，我立马收拾；如果我不讨厌，我继续欺负他。啊，
4: 很讨厌。
6: 大人，兄弟我啊就走了，需要兄弟的时候你叫我一声，兄弟立马出现。绕走，绕走，走。过来，过去，过去。站好了，乡亲们，黄四郎是死了，但死得太便宜了。咔嚓呀！被那个愚蠢的县长一刀给砍了，何止是愚蠢，简直就是愚蠢！这公平吗？不公平！
10: 跟哥在一起的其实是一种享受，是一种享受。但是那底下呢，其实我需要做更多的功课。那么其实不要让哥哥操太多的心吧。那么就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各式各样拿出很多种好多种方案。
11: 这部电影对姜武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他颠覆了观众心中姜武憨厚老实的角色形象。这不仅是他脱掉自己憨厚老实外衣的绝佳机会，也使之后姜武的演艺之路越走越宽。
3: 有句俗话说得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应该说姜文和姜武这对兄弟俩呢，在演艺圈当中可以说是模范兄弟。姜文在电影界名声在外，而姜武呢一直在电视剧这个领域当中深耕，努力的演戏。但是也有观众朋友觉得特别的遗憾，就是这两个兄弟呢从来没有同时出现在一部戏当中。要说起来呢，最早的时候出现在一部戏，那还得追溯到1994年拍摄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这部作品当中。导演英达呢是姜文多年的好朋友， 把好朋友拉来客串，再正常不过了。而那一次呢，姜文也叫上了自己的弟弟姜武。可是那次出演兄弟俩，不仅没有一句台词，甚至两个人只有短短的一个镜头。
12: 姜文聊过一次，我说下边要拍一个《来我家》，要拍一个情景喜剧，他说是什么东西，我就讲了一下，然后正好在家里边，我就顺手给他放了一个美国的一部情景喜剧，其中有这么一集，就是家里边遭了抢了，也不是遭了抢，就是见着贼了，然后呢，后来叫这糊里糊涂的这个主人啊，就到警察局去回忆，然后就给他抓了一些人，然后挨个指，前面呢，他曾经在剧中提到说那贼啊，长得呀那样的。不好说，长得就有点像他随便说了一个美国一个电视明星，叫 Bob Hope。最后一个镜头在警察局里指认的时候，最后一个就是 Bob Hope 演的。他们居然真把 Bob Hope 给请来了。对，姜文看有嘎嘎就乐。我说我要下边拍一个情景喜剧的话，我也给你来这么一个，你也得给我来。他说好好好好好。后来就拍了。
13: 他长得吧，特别像一人儿。
14: 像谁？
13: 身材魁梧，大长脸儿。山峰耳朵，小豆眼儿，有点像电视剧里那个
12: 电视剧
13: 那个北京人在纽约，
12: 哦，
13: 里边那个
12: 啊，
13: 王启明，
15: 是这人吗？
13: 不是，
15: 这个呢？
13: 也不是，这太胖了。
15: 这个，
13: 这太矮了，不是。
15: 你再看看这个。
13: 哎，这有点像，不是他，
15: 这个呢，
13: 人呢？哦，有点像，不是太小了。
15: 你看看这个，
13: 这个，像，就是他。
3: 一个家庭同时出现两位演员在演艺圈当中打拼，这不稀奇。但是两个演员都非常的优秀，同时呢也有各自喜爱他们的观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很多人猜测呢，姜文姜武走上了这个艺术道路，是不是和家庭的熏陶、父母的启蒙有关？
16: 我们在贵州，当时叫三线建设，到那儿去挖山洞，整个工程兵在那儿挖山洞，然后给空军什么导弹什么，他们藏那，我也不知道干嘛。我都一年都没学上，没学校。然后我就住在操场边上，两个篮球场旁边一排那种跟仓库似的，住那里边，我躺在床上就能看见外边那银幕在放电影，往上就是星星，往下看就是电影。
3: 也许正是当年在大操场上看星星看电影的日子，在姜文姜武的心中呢埋下了艺术的种子。其实兄弟两个人出生在河北唐山的姥姥家，他们的父亲呢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母亲是小学的音乐教师。因为父亲工作的调动啊，兄弟俩曾经在贵州生活过一段时间，直到1973年全家才迁到了北京，住在东城区内乌布街的部队大院里。那一年姜文10岁，而姜武呢只有4岁。熟悉兄弟俩的人都知道，哥哥姜文呢从小就特别有个性，敢说敢干，弟弟姜武性格比较温吞，行事低调。但是从小他们俩都是不折不扣的问题男孩，只不过一个明讨，一个蔫讨。
7: 我记得小时候，不管是跟人打架了，还是做错事了，然后晚上呢就害怕晚上到达，你知道吗？怕晚上，然后呢，终于熬到晚上不行了，这事儿要麻烦了。然后呢，母亲呢，反正好吃好喝呗，那时候也没什么好吃的，然后吃完了睡觉，灯绳也咯哒一下，灯也关了，你就觉得今天这事儿呢，可能就过去了，知道吗？
17: 啊，结果。
7: 5分钟之后吧，就估计你差不多快睡着的时候，放松心情的时候，这灯就亮了，
17: 大戏开演了，
7: 开演了。我妈就拿着一个小竹片吧，那种那时候，神，今儿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那我哥呢，属于那种外向的人，就爱讲道理，
10: 啊，讲道理，讲道，你要跟家长讲道理，有时候就容易会糟蹋两下这个。嗯，我呢一看这样不行了，你说，紧跟着就要审我了。嗯，赶紧来承认错误。嗯，然后
14: 我错了
10: 。
14: 嗯，我保证，
10: 保证下次改正。
14: 嗯，就皮肉之苦就
10: 皮肉之苦就没挨着。嗯，因为我惹的事儿，最后他给
14: 揍一顿。
10: 对。
11: 姜文、姜武，由名字可见父母的期望，可在现实中却是姜文不文，姜武不武。姜文比姜武大6岁，姜文的才华锋芒毕露，个性洒脱，颇有一股王者霸气，而姜武的性格则相对内敛很多，与哥哥姜文大不相同。从小到大，姜文一直呵护着弟弟，姜武过生日时，哥哥早早就准备好了礼物，考大学时，姜文不声不响地给弟弟送来有关书籍。姜武感慨地说，每逢自己人生的重要关口，哥哥都会主动出现。
10: 我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嗯，啊，写过一篇作文，说哥哥呢所走的路正是我前进中的一面镜子。就打小其实就很崇拜自己的哥哥。嗯，我妈老说嘛，说你哥哥那时候买50包子。嗯，哎，自己就吃俩。嗯，啊，给你留仨。
17: 你这个人总是这么自以为是，固执。你应当动动脑子，好好想想，这不是北京的紫禁城，也不是天津的静园，这是满洲帝国。要知道，你是个皇后，你可以不为你自己的脸面着想。但是你不能不为这个新的国家的脸面着想。
10: 其实他特别挺特别内秀的一个人。
8: 内秀。
10: 对对，
8: 你好像介绍大家闺秀啊。
10: 对，他其实很细心的一个人。嗯，很细腻，其实看着他很粗，其实他很多方面是非常比我还要细致。
8: 他想好多。你有见过他对别的人很凶吗？
10: 不会，我没看见他对谁很凶。嗯，
8: 所以他对你一直都特别的好，对吗？
10: 对，我觉得没有，我倒希望他冲我急一回是什么样。
8: 没见识过，
10: 感受，让我感受一下这哥哥对弟弟这种欺负一下是什么样。从我也没有。
18: 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的更多，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欲望。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们，阳光充足，太亮，使得眼前一阵阵发黑。
19: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851851，我是央，我是央，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3: 1995年。姜文自编自导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上映了。剧中的小主人公马小军生活在军队大院当中，青春年少，调皮捣蛋。姜文直言不讳地说，这个角色身上有很多自己的影子。当年他也有好多的朋友，其中一个朋友的名字就叫英达。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姜文、姜武、英达是高中同学，他们曾经就读于北京市第72中学，北京著名的史家胡同56号院、仁义大院和内务部街11号总后军队大院的子弟都在这里读书。其实呢，同为高中同学兼好友的姜文、英达曾经相约一起报考北大，但是姜文遗憾地落榜了。后来在英达的鼓励之下，姜文呢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开启了自己的艺术人生。
12: 他比我小2岁，但是跟我们上同一班。我在我们班不是大的，不要以为我是蹲班生啊，我在我们班啊也是中等偏小的，但是居然还有一个比我小2岁半的一个姜文夹在里面，真是特别奇怪，居然他就能跟得上。我跟姜文我们俩互相就跟长在对方家里似的，就跟对方家里多这么一儿子似的，赶上就在那儿吃，就是这么一种关系。如果有几天我没有出现在姜文他们家，他妈妈见着我都会说，怎么了，这几天出什么事儿了，老没来，就觉得特别奇怪。
11: 当时的姜文就常常跟随着英达一起跑人艺后台，蹭戏、听朗诵、看那部电影。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描述了那个年代在胡同和大院中发生的故事。
20: 你知道今儿放什么片子吗？
21: 什么呀？
20: 列宁在1918。
21: 真的？
20: 是吗？
21: 好，放心里。
20: 杨总，拿着。
21: 杰尔申斯基、布哈林、布洛夫斯基，都是叛徒，他们要自杀列宁。
20: 不要紧。
19: 蹦蹦。
10: 那时候其实家长没有把你当成孩子，那时候都三四个、四五个孩子，整个在军队大院里，孩子也多，一群孩子应该是一个王子。是哪样？你包括哥哥那阳光灿烂日子，其实就是很多在自己的大院里的一些经历。
22: 阳光灿烂的人当时是那个、
23: 啊、那个格拉姆，
22: 格拉姆，那我们院真有这么一个人，
23: 真的有
22: 这么一个，真的。
23: 所以那个
22: 外号就叫格拉姆，他以至于大家孩子都知道他的外号叫什么，就真名有时候，你比如谁找他，说找他，说他们大名，
23: 啊，
22: 不知道，
23: 啊，
22: 还说就那格拉姆，哦，知道。
11: 1995年，这部100万美元成本的电影为当年的小演员夏雨收获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进账5000万元的票房，成为全国年度票房冠军。
24: 《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姜文作为导演的处女作，但是他在大银幕上作为演员一炮而红，则是因为他出演了大导演谢晋导演的影片《芙蓉镇》。姜文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期间呢，有一次他在学校的食堂吃饭，一位同学跑过来告诉他，谢晋导演找他有事儿。在那个年代，谢晋这个名字在中国电影界，那可以说是绝对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姜文甚至说，那个时候自己根本不知道谁是斯皮尔伯格，他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导演那就是谢晋。简单朴实的姜文觉得这一定是同学们在搞恶作剧，一个大导演怎么可能来找自己呢？所以他根本没把同学的话放在心上。但是当姜文溜溜达达地回到宿舍，打开门的那一瞬间，他傻眼了。
10: 坐我那个床上等着，就有点慌了，说你，但是还得装啊，怎么着这？说有个剧本找你，他也没带人，就他一人，我记得，或者我别人我忘了，不是找你。我说什么剧本啊？说赤壁。我说行啊，那我说那得给我看看。说给你看。我说那，你打算让我演谁啊？他说你自己看，你想演谁？他我觉得都没劲，不是没劲，是不是说人家那没劲？是我觉得我都演不了。曹操怎么演？我那才20，什么诸葛亮什么都不成。只有一个人，我觉得有意思，就是曹操为了这个整顿军纪的时候借了一颗龙头。
11: 曹操声讨袁术，梁晋而用小壶分量，引得士兵怨恨。为了平息怨恨，曹操把罪名安到了仓官王后身上，借了他的人头。赤壁里那么多大人物，姜文不选，就觉得王后这个人有意思。
10: 王大人看，就杀鸡给猴看了，其实不是他的错。戏不多，大概两三场戏。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人有点意思。
11: 选出了自己感觉最有意思的角色，姜文又见到了谢晋导演。
10: 哟，不错，你还真知道选这个角色，这是有意思的。
11: 虽然最终这部《赤壁》没有拍成，但姜文和谢晋导演的机缘并未就此结束。几年之后，谢晋导演正在筹划拍摄《芙蓉镇》，但男主角一直犹豫不决。这时，谢导想到了姜文。
10: 我接到谢晋导演的一封信，手写的，说我要拍《芙蓉镇》，想请你试一试秦书田这角色。说不是不相信你的演技，而是因为你太年轻。你看看小说，抽空来趟上海。
0: 很短的一封信，就是觉得心里热，

0: 他有不信任我，完全可以啊。他干嘛要信任我？他干嘛这么客气啊？我这个给我特别大的感动。
1: 都到齐了，
2: 是。
1: 点名，
2: 是。地主张宏德
3: 到。
2: 地主张瑶忠
4: 找。
1: 铁子，
5: 开刀。
1: 秦天子
6: 有。
1: 上次写标语的材料还有吗？
2: 报告上级，还有。
1: 在那边的墙上再写一条标语，写我回去看看文件，待会儿你过来抄。
2: 是是是。报告上级，今天的标语是写仿宋体还是等线体？
1: 上次怎么写的就怎么写。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7: 在芙蓉镇中，姜文把一名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中年知识分子秦书田演绎得真诚感人。正是这部电影，姜文获得了1987年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
8: 哎呀，跳出来走了，快快！我们可以挣到那些钱。
9: 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
7: 随后姜文又与刘晓庆合作了《春桃》《大太监李莲英》等电影，颇受好评。
10: 并赏银五倍两千次。
11: 行了行了，别哭了。
12: 这是我原先的男人，这是我现在的伙计。
7: 姜文开始演戏时，弟弟姜武没事就往他那儿碰，看他们拍戏觉得挺有意思。哥哥姜文凭借电影《芙蓉镇》《红高粱》一举成名，而这也让弟弟姜武在自己的事业道路上开始追随哥哥的脚步。可姜武的从艺之路却坎坷许多，
13: 在考学校这方面遇到了不少的事儿。最受刺激的是考哪个学校？
14: 广播学院。广播学院。
13: 广播学院。
14: 对，那时候上高中的时候，就是老师觉得你声音啊，语文老师觉得声音各方面都不错，说就建议你去考广播学院。后来我就，我记得考了两年三年，就
13: 考播音系吗？
14: 播音系。然后考到最后就剩仨人了，还是没录取你。后来我就是考了这么多次了，究竟为什么没录取啊？后来一打听，说你这模样不行。是。那时候比现在还帅，你
13: 说对对
15: 对呀、啊，怎么会这样呢？
14: 所以你们想想为什么？
13: 可能是不太符合传统电视播音员的那种样子。
14: 如果现在可能就会不一样了。然后我记得我妈那时候正在家炖豆腐呢，她一看没事，儿子，你明天再考，你是最棒的，来，帮妈把那个再切一下，就不聊这事儿了都。三言两语鼓励你，
13: 对，
14: 给你的孩子自信，
13: 对，
14: 这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到90年，考上了表演系之后呢，我记得发通知书的时候，我也老想说，终于考上了，考了这么多年，也像人家似的高兴一下，乐一下，或者激动一下。拿到这个以后，你拆了一看，没什么表情，无所谓。
7: 大学期间，哥哥姜文经常看弟弟的汇报演出，每每总是露出很惊讶的表情，没想到姜武会有如此精彩的表演。而这些仅仅只是姜武戏路上的起点。
14: 吃惊的我说，哎，还挺像那么回事啊。我开始也没觉得我弟怎么着，也挺蔫的一孩子，但是你看他在台上站的时候，你觉得特别应该站在那儿，而且他特别相信他演的那人物，这是让我很吃惊的。
16: 我小的时候真的没有看出姜武是一个外向的演员型的，善于表达，善于喜爱表现，他不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听说他考上表演，哎呦，我心里也是那种 因为我觉得姜武就跟我弟弟是一样，就我心里的感觉啊，哎呀，我就觉得他这哎呀不错不错，首先是一个不错的上学了，哎呀，至于以后能不能干出来再说吧。直到我看见他在张艺谋的那个《活着》里边，哎，他我不知道是自己设计的动作还是张艺谋给设计的。他那走路的时候有点，所以说过门槛啪那么还垫一下，然后那种不可言传的那种幽默感，哎呦，我当时觉得小二学的。
3: 每当人们提到姜文的弟弟姜武的时候，姜文呢总是由衷的感到特别的自豪。有一次在大街上，人们看到姜文说，哎，你就是姜武吧，你演的那个傻子演得真好。姜文听了这句话，感觉比夸自己都让自己感到高兴。姜武呢，正是凭借电影《洗澡》当中的出色表演，获得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和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男配角奖。除此之外，他还获得了另外两项相关的奖项，

0: 了行了，行
1: 了。
2: 在电影洗澡中，姜武饰演弟弟二明，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也让多年来生活在哥哥强大光环下的姜武终于有了脱颖而出的机会。
3: 哥哥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听说得到了很含蓄的表扬。
4: 嗯，演得挺好的。嗯，很简单几句话。嗯，我在我记忆中，以至于你不好意思再问人家哪儿好，你再夸我两句，这不可能啊。
5: 他当时跟我说他要演一傻子，我说你有点是不是太胆大妄为了，我说你是什么人才敢演傻子吗？都是最好的演员才能挑战那种傻子疯子什么的啊。他说他有个机会演，我说那你就小心点，你别演不好你就傻了。
4: 二明在那划那个小划那个墙，拿棍子划墙那时候，
3: 是
4: 那场戏，其实就是小时候放学的时候，排着路队，拿一个棍儿，就在那院墙外头在那划。
3: 那你这个被人发现了吗？
4: 也发现过，发现过，
3: 被人检举了。
4: 玩那个就觉得没意思，就有那个，我记得有那个像是窗户栏杆似的那个
3: 啊，
4: 有时候中午上学的时候，跑到那儿，路过那儿，突然。就想扒拉一下上来，当当当，干嘛呢？撒腿就跑。三天没出门，想想这事儿接还是不接？咱当时说我来演，但到家以后也嘀咕，你知道吗？就因为确实像哥哥说的那个，都是非常有名的演员，好的演员，对，你看汤姆汉克斯啊。是不是还有霍夫曼啊？
3: 对，
4: 这些人演的，而且大家演的都那么出色。那你自己要演一个什么样的傻子呢？那我其实闺女倒是启发了我。
3: 闺女，
4: 因为我看我闺女在那玩，那时候刚两岁多。因为我想，哎，一个大人演一个两三岁的小孩的那种
3: 智力，
4: 或者行为，或者他的那种处事的方法。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以往没有人去碰的，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基调。
0: 喂，阿明，阿明，
6: 你这话什么意思？
7: 万睡觉，我。
6: 你干嘛寄给我？
7: 想起了，
6: 吓我一跳。
8: 姜武和哥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有的记者问姜武，是否觉得自己生活在姜文的阴影之下，姜武憨憨一笑说：“不是阴影，而是阳光普照。”哥哥的成就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励。激发他的潜能。姜文也说过，弟弟姜武呢是一盏灯，而自己更像一个灯罩。你老隔着灯罩看灯，永远显得那灯灰蒙蒙的。如果真想看灯亮不亮，应该把灯罩拿下来。
2: 可能是姜文过于强大的气场遮藏了弟弟姜武原本的性情，人们习惯性的用憨厚、木讷、羞怯形容姜武，虽然外表粗犷、阳刚气十足，但是姜武饰演的小男人形象更加的深入人心，其中尤其以老公角色更为人称道。
9: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我就看不惯他这样，那你说他以后怎么办啊？那嫁了人了，你说这事儿跟不跟人说？那跟人说人心里多难受啊！不跟人说，那不是骗人家吗？
10: 你先管什么闲事啊？碍你什么事儿了？管得着吗？
9: 哦，我管不着，管不着，我来这儿干嘛呀？我不是有病吗？
10: 那你什么意思？那好，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9: 那我是这意思吗？
10: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9: 那你这意思和我是多余了是吧？
10: 你可以走啊。
9: 那我走了，
10: 随便。
9: 我真走了。
11: 我可真走了。我已经丧失了劳动
12: 能力。你一点自尊都没有，让别人尊重你。要想活得好，腰杆挺得直，你老老实实赚钱去。
11: 哎，你给我点钱，我昨儿玩麻将输了。
12: 没有，要钱自己挣去。
11: 你攒那么多钱干什么呀？啊？
12: 我当然有我的用处了。
11: 钱攒够了，你们想团圆是不是？嗯，是不是？
12: 我再多跟他说一句话，我都嫌累得慌。把面给我。
11: 嗯？什么？不会说请吗？你尊重我吗？请，请把面拿上来，不会说吗？嗯，都是有文化的人。那什么素质啊你？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嗯，过不过？过不过？出七分同志，过不过？啊？
2: 要说一家出了两个明星，那应该是让父母相当骄傲的事情。可是姜文、姜武的父母却很少看他们兄弟俩的戏。
13: 父母很少看我们的戏
14: 啊？那怎么
13: 办？对，这有时候热播什么电视剧什么的，发现别人都做看，他们有时候就看两眼，但看别人的戏挺多。哎，这个戏不是对，包括电影也是说，哎，这。后来其实我发现，父母其实很在意孩子，尤其是在剧中，比方说我记得我哥拍《红高粱》的时候，有一场戏就是把他搁在缸里头，
12: 嗯，
13: 然后在那儿，但剧情是三天以后他才起来才清醒。
15: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破坏丫头。
16: 我告诉你，她是我的媳妇儿，我的。开心！
17: 哎呀，你胡说！快说！
16: 哎呦，
17: 快说！
16: 快
17: 说！
16: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说说我。
15: 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
18: 好酒。
15: 喝了咱的酒，
18: 上下。
15: 咱的酒，
18: 自饮壮阳最不愁。
15: 喝了咱的酒，
18: 一人战斗请杀头。
15: 喝了咱的酒，
18: 见。

0: 发现父母其实他看的不是这，不是整个戏的剧情，他是在琢磨这个你在缸里受没受委屈，是不是真待了三天呀、啊？你在这，有时候包括演傻的时候，他就看，有时候聊的不是说你演的怎么着，没真傻吧？回来没有？
1: 特别担心那种感觉。
0: 对，有时候，对他关心的是剧情里那个，哎，没受罪吧？没吃苦，只有自己当了父亲会真更加深入去理解父母的心。
2: 有人说，姜文是中国电影界的鬼才导演，姜武呢依然是那个用自己的作品说话的实力派的演员。有人替姜武可惜地说，你要是再多一些野心，说不定你可以比你的哥哥更红。但是姜武呢只是笑笑淡淡地说，我哥是座山，我是山边的一棵树，这么待着挺好。又有记者问姜武，你总说哥哥姜文好，那他有哪些方面不如你吗？姜武认真地想了想说，姜文各个方面都比较优秀，永远是我前进当中的一面镜子。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了，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6: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这太神奇了。
8: 起来了！
9: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0: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2: 多喝水啊！
13: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4: 每天吃16个菜品，
15: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6: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And top-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4: 这里是
5: 春风习习的地方。
3: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3: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

0: 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我当时两套都是付的首付，
2: 首付20000，异地投资购置房产。
1: 我想等什么时候交房，什么时候再还贷。
2: 没成想，楼盘烂尾停工，迟迟无法交房。
1: 我就是，别到时候钱没有，房没有。
2: 他该如何止损维权，走出烂尾房困局？律师门诊室《烂尾的投资》马上播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我是主持人泽叶。今天呢，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的李女士，在河南买了2间公寓，可是到现在6年过去了，房子烂尾了不说，每个月还要支付贷款。那么究竟现在是要退款退房，还是要继续支付贷款？面对骑虎难下的境地，李女士该怎么办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你好，李女士，律师门诊室的子叶，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1: 我是那个房产不想贷款的，因为烂尾了，然后不想还贷款的这个问题。
3: 就是房子现在已经烂尾了。
1: 嗯，
3: 怎么确定是烂尾了呢？这个房子现在不盖了是吗？
1: 这房子封顶了，但是目前为止还是这个状态，门窗什么都没有。
3: 您还还着房贷？
1: 对。
3: 每个月多少钱？
1: 我是2套房子在这个房产里头，我2套房子加一起2700多。
3: 就是每个月从自己的工资里你们得拿出3000块钱来支付这个贷款。
1: 对的。
3: 是吧？
1: 嗯，对的。
3: 这个钱对您家庭来说是一个负担吗？还是很轻松的支付？
1: 那肯定是有点负担的，就不太想还这个钱了。
3: 现在对方已经说是烂尾了哈，那我们想知道今天您来到这儿内心打定的主意是什么？
1: 我是想要房、
3: 哦、
1: 然后不想还贷款了，暂时不还贷款，什么时候交房什么时候还贷款。嗯，我是这么打算的。嗯，
3: 明白了，就是房子想要，但是因为烂尾了，所以这个贷款暂时不想支付，是这
1: 个意思吧？对的，对的，是的。
2: 对于现在的情况，李女士仍然想要等着房子交付，她只希望能先暂停还房贷，等交房后再继续还，但是一直等着也不是办法。于是李女士找到了律师门诊室，希望律师能给她出出主意。
3: 那您的诉求我们了解了，接下来呢，请做出您的承诺。
1: 我承诺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4: 您好，李女士，欢迎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栏目，我是今天的律师张律师。您今天过来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呢？
1: 我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外地房产，然后那个房子没有交，也确认烂尾了。
4: 咱们是哪一年买的这个房子？
1: 我是2020年的10月份买的这个房子。
4: 咱们这个房子是全款还是有贷款？
1: 我当时2套都是付的首付，一套是20000多块钱。
4: 这个首付为什么会这么低呀？
1: 因为他当时这个房子它属于 loft 嘛，它那个面积也小，然后总房价也就是20几万吧。
4: 嗯，所以是按正常按10%付的首付，对吗？那现在还在还贷吗？
1: 在就是5月份吧，我把我这个贷款给停掉了。但是在5月份之前，就是从我贷款那会儿，应该是从2020年的1月份开始一直在还贷款，我只是到5月份才停掉。
4: 那5月份停贷是咱们擅自停的，还是说有跟银行协商好去停贷？
1: 嗯，我自己停的。
4: 后来有跟银行沟通过吗？或者说银行有没有进行过比如说催款呀，或者跟您协商延期啊停贷呀之类的，这些有过吗？
1: 因为我是在中国农业银行贷的款，然后农行的总行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然后问了我一下情况，问我能不能把这个房贷还上。我说还不了，然后他问我怎么回事儿，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是因为这个房子确认烂尾了，然后就我不想还了，我想等什么时候交房什么时候再还贷。然后他当时农行呢是 跟我要了一下

0: 这个开发商的名称，然后他说他们总行也会关注就是这个楼盘的贷款情况，然后给了我一个当地我当时贷款的这个银行的联系方式，是一个座机。我打过去以后，人家给了我两个贷款部员工的手机号，然后这两个人的电话我都没有打通，我打了都没有人接，目前就是这个情况。
1: 所以就是协商未果，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那咱们当时买这个房子的购房目的是什么？是想用来比如说出租呀，还是说自己是有开店的需求，还是什么需求呢？
0: 就是出租或者是卖掉它，然后就是想挣点钱吧。
1: 嗯，总之是一个投资需求，是吧？
0: 对的，对的。
3: 如果让您投资呢？是吧，一套房子就50万块钱，首付就2万，对您来说这诱惑力大吗？
4: 可以诱惑真挺大的。因为我会想，因为我要把它作为投资，2万块钱将来有没有可能变成20万啊，是200万啊，或者150万啊，对吧？那我投资肯定，我觉得那这个值得呀，我才会去投资。
1: 我看合同上面约定是2022年1月份就应该交付了。
0: 对，
1: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现在是停工了吗？
0: 是的。
1: 从大概什么时间开始停工的？您了解吗？
0: 我是23年5月份去过一次当地，当时我看的这个房子就基本上是停工的状态，但是已经封顶了。
1: 咱们合同上面约定的是2022年1月份应该交房，那在这个时间，当时是已经停了，还是说当时还没停，只是房子还没有建好，所以说没有办法如期交付？
0: 当时还没有，我买的时候还是盖一半的那种状态。
1: 咱们有没有去催过开发商交房，或者说开发商有没有跟咱们联系过，发过什么延期通知之类的？
0: 那个我是2020年买的这个房子，他这个当时说的是2022年交房，1月份交房，给我们发过2次延期的函，最后一次函是说2023年12月31号交房，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收房通知。
1: 那也就是说，从这个2022年10月给咱们发了交房通知，通知交房时间调整为2023年12月31号之后，针对交房时间这个事情，开发商就再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告知，
0: 对，
1: 咱们也没有跟开发商进行任何的协商，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好，明白什么？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0: 现在的诉求就是我先不退房了，我先把贷款停了，然后呢等到他什么时候交房的时候我再还贷款，然后这房子我不就可以上市卖了吗？我就是别到时候钱没有，房没有。
5: 对于购房业主来说，楼盘烂尾后往往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就像李女士现在这样，她既不想要烂尾房产，也不愿继续背负房贷，可如果起诉又担心退房后开发商失联跑路，最终钱房两空。
1: 您的案情我这边基本了解了，现在来跟您分析一下关于咱们这个案情的对于咱们来说的优势和劣势。咱们这个案件的优势肯定就是，确实综合整个案情来看，违约方一定是开发商，咱们在法律上法理上一定是站得住脚的，咱们一定是作为守约方，所以说目前的情况来看，法律肯定是支持我们，肯定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那劣势方面肯定就是像您说的，开发商现在也不建房，也找不到人，那即使我去告，可能我也有拿不到钱的风险，那如果我不告，我又得继续承担这个贷款，可能我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到房，所以这个对于咱们来说确实是一个比较两难的局面。那接下来呢，我这边跟几位老师合议之后再给您一个最终的答复，好吗？
5: 律师指出，在本案中李女士是占理的，开发商属于违约方， 但最大难题是开发商现在无赔付能力，维权陷入两难。那么接下来律师将与主持人嘉宾进行合议，合议之后又能给出怎样的维权方案呢？律师门诊室合议马上开始。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

0: 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回应环节。首付款只有20000块钱就能购买一套房子，这听起来应该说还是挺有热度的这么一件事情。那从法律上您怎么看？
5: 低首付其实现在是很多开发商他一个吸引业主去购房的一个常用的手段，但是只要首付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的话，如果不低于总房价的10%，其实这个在法律层面其实是合法的。
0: 但是我们也看到，除了这20000块钱之外，接下来还要支付的是贷款，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咨询人现在比较让他头疼的就是贷款部分。
5: 对，是的，其实这个也是很多当事人被这个开发商的一些宣传所吸引，尤其是像咱们今天这个楼盘，离高铁站也很近，周边还有各种规划，据说好像还要规划医院呀、商圈啊，而且它又是一个商铺的性质，商铺对于周边的这些配套设施和环境是要求非常高的，这些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商铺不管是转卖还是出租的价格，所以这些综合的吸引力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尤其他又不是当地人，对当地的环境也没有那么了解，一听你宣传的全是好的，那确实比较有吸引力，但是当时在购买的时候确实可能没有想到过这个还贷的压力。其实还贷的压力也只是一方面哈，重点是如果我正常还贷，你能给我正常交房也可以，但它的问题是现在房子有这个烂尾的情况。
4: 律师指出，低首付是开发商常用的营销方式，只要符合规定就是合法的，再加上楼盘配套、商铺属性等宣传诱导，更易让人冲动入手，没有考虑还要承担后续房贷压力。
0: 那张律师，这也回到了我们今天开篇最开始的问题哈，就是我们看似是一个投资房产的项目，但是到现在交了首付款，包括每个月还是还贷款，可是投资咱们说要有回报吧，目前为止一点回报都没有，您怎么看待现在李女士面对的这个情况？
5: 那刚刚这位女士她确实说她的第一诉求其实不是退房，她希望能够交房，如果说交房之前呢，她希望能够暂时停贷，但停贷这个东西确实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咱们只能说跟银行去进行协商，并且根据我的办案经验来看，绝大多数银行在这种停贷上面，我可以给你停半年一年，但是这期间的利息停不了，并且这个期间如果说利息你不还的话，后面可能还要继续滚利，所以其实对于咱们的资产来说实际上还是受损的。
4: 即便银行同意短期停贷，也需要明确利息是否需要继续偿还，拖欠利息还会产生负利，反而会造成更大经济损失。
5: 并且它这个房子还有一点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商铺，它不是住宅，这两个其实在法律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目前咱们国家的法律是非常保护以居住为目的购房的业主，我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保障业主的居住权，但是商铺是没有这样的概念的，因为本身咱们的购房目的就不是居住，它只能是用来要么投资

0: 经营出租，李女士的这个想要让房子交付的这个诉求，确实实现起来比较困难。那像这种情况，其实确实是肯定是去起诉更好一些，因为不管说咱们是选择我不起诉，我等交房，还是我去起诉，但是我可能暂时拿不到钱，我等他给我钱，这两者它的核心前提都是我要等有一天开发商有钱。那如果将来有一天开发商真的有钱了，从法律上来讲，肯定是先还钱。如果继续等的话，真的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状态，其实。
1: 另外，在今天案件当中，还有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咱们看到买房子哈，买房子2020年到现在已经6年时间了。
2: 对。
0: 这个时效啊，今天要特别提醒一下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在法律上啊，退房它叫解除合同，解除合同在法律上它使用的一个叫学名叫做形成权，形成权的时效只有1年，绝大多数案件的诉讼时效都是3年，但是形成权是1年。所以这个时间一旦错过了，是非常难去弥补的。他这个案子有一个特殊之处是，开发商给他发过2次延期交房的通知，那就相当于双方把这个交付的时间又往后去延了。但是呢，关于这个时效问题啊，各地法院他采取的这种方式、认定方式和这个宽严程度不同，所以这个咱们需要咱们各位业主自己去注意一下，一定要关注这个时效的问题。
3: 本案因开发商2次下发延期交房通知，顺延了交房时间，但各地法院对于处置期间，也就是时效认定标准各不相同，所以一定要格外重视时效问题，避免错失维权机会。
1: 像今天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相信遇到类似情况的不止李女士一个人。那么对于大家异地包括去购买投资这样的房子，贾老师你有什么样的观点？
4: 还是那句话，您提前先了解完了再拿出钱来做这个投资没毛病，一点问题没有，就是一定你要了解这个情况，不了解你说你把钱拿出来，到现在就是怎么说呢，你这个到底是要房还是要钱，还是我怎么，我就今天来一趟太好了，我说您这早应该来。
1: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进行这个法律咨询啊，因为近些年来我们一直说到的就是底线意识。什么叫做底线意识呢？就是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最差的一面。我们也希望观众朋友，如果您生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那好的，张律师帮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
3: 经过合议，律师梳理出了2方面维权途径，第一是等待房产交付，与银行协商暂停贷款，但要与银行明确利息与本金，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第二就是去起诉退房，但要注意它的处置期间，也就是所谓的时效问题，避免错过维权时机，及时起诉才能优先受偿。同时律师也提醒大家，对于异地房产投资一定要谨慎调研，切勿盲目跟风。
0: 您好李女士，刚刚跟几位老师合议过之后呢，面对咱们这种烂尾房的问题，其实只有2个方案，第一就是我去起诉退房，第二就是我不退房，我等着他有一天能交付，同时按照您说的我去跟银行申请一个停贷，这个也是咱们目前来说按照您的诉求来讲比较理想的一个方案。但是首先需要跟您明确一下哈，关于停贷这个事情，咱们只能是去跟银行去协商沟通，像这种房屋烂尾的情况，一般来讲跟银行去进行一个友好协商，基本上都能够进行一个至少半年一年左右的停贷，那一年之后可以再次进行协商要求继续停贷，基本上绝大多数银行都是可以同意咱们这个停贷方案的。但是呢，停贷这个问题我给您提醒一下，咱们需要跟银行去明确一下，我在停贷期间我是什么都不用还，还是说我只是暂时停本金，我利息还要继续还，甚至利息如果还不上还要继续滚利，这个需要明确一下。那其实按照咱们这个案情啊，在我过往遇到过的同类案件当中，其实我个人哈，我是更建议打退房，我不是特别建议打交付和停贷。退房分为2个方面，第一是胜诉，第二是拿到钱。那胜诉方面的话，说群里面有一些其他的业主已经去起诉了，并且人家已经胜诉了，现在已经在执行了。那我作为同一个楼盘、同样的地区、同样的法院处理我的案件，大概率咱们这个在胜诉方面应该也是问题不大啊。那剩下就是拿钱的问题，咱们不管说是起诉等拿钱，还是咱们不起诉等交付，这两条路都得等有一天开发商有钱。如果开发商他没有钱，他既不可能把钱退给你，他也不可能拿钱去建房，因为他没有钱，这两个方案他都做不了。那如果将来有一天开发商有钱了， 我跟您说，肯定是优先还法院那波。为什么？因为人家去法院起诉了，人家已经到执行阶段了。那这个时候，法院它是会监控开发商的账户的。也就是说，开发商账户上面一旦进钱，法院可以直接划走，划给那些已经起诉的当事人，那些已经起诉的业主，直接去还人家的债。等这些债还完之后，开发商再有钱，法院就不还了。那这个时候，他剩下的钱才有可能去建房。那所以说，同类情况下，其实我个人觉得打退房会比咱们等交付，同时申请停贷要更有利一些。但是您这个案子它确实存在一个问题哈，关于咱们退房，法律上是有一个时效规定的。像这种延期退房，在延期之后，确定延期之后的一年之内，咱们是需要去起诉的。那正常按照法律规定来讲的话，延期有一个90天的宽限期，也就是说90天还可以再给他一个90天的一个弥补的机会。那其实严格来讲，这个时间他其实也已经过了。但是也不代表咱们就完全没有办法告了，因为首先其他业主都已经告了，并且已经拿到了胜诉判决。如果说其他业主的时间其实也已经过了，但是仍然拿到了胜诉判决，那就说明咱们当地法院对于时效这个问题卡得不是很严。如果宽限的话，那其实现在咱们完全是有机会再去打胜诉的。如果说确实现在时效已经过了，确实咱们在退房这个层面，别说拿钱，连胜诉都不行，然后咱们可以再去走像您刚刚说的那条路，我去等交付，我去跟银行去申请停贷，我去尽量去协商，咱们可以分两条路来走。行，好，那咱们今天的咨询就先到这里。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给您的一个锦囊，里面有关于咱们这个问题的实际的解决方案，您可以回去参考一下。
1: 你好，林女士，刚才跟张律师聊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2: 收获还是挺大的。他给我的最佳建议是，他能不能打一个退房的这个官司吧，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开发商有钱进来的话，我应该能把我的损失挽回来一部分。
1: 明白。我相信这个房子在烂尾之后，可能遇到类似情况的不止您一家。那我想您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张律师给到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正的一个解决办法之后，如果这条路走通的话，对于其他的邻居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消防。所以后续包括您包括其他的邻居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随时给我们律师门诊室打热线电话，好不好？
2: 好好好，行，谢谢您。
1: 好的，我们咨询就到这儿。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您看到的这位王叔叔，一直住在家属院的老房子里，王叔叔觉得得改变一下了。
7: 这十几年了，就说把这个重装修一下。
6: 于是王叔叔就开始四处打听旧房翻新的公司，结果在电视上直接发现了48快装。
7: 都市快报，我是一名爱好者，也是一名热情观众。
6: 忠实观众王叔叔就赶紧到了48快装门店，详细了解之后决定说干就干。
7: 没装修之前呢，这是一个门框，也老化了，起皮啊弄啥特别不好看。之前这个地方很凌乱，就是一个吊柜，冰箱也就吐出来，也不集中。以前这个有个吊柜，时间长了就熏黑了，就没有柜子，东西放得很凌乱。原来这个门啊也是老式门，门板翘的呀，简直就没办法。
6: 得知了王叔叔的需求，48快装表示小菜一碟，开始动工。
8: 因为咱们这户啊是一楼呢它的采光就不好，所以我们第一把顶部的造型全部去掉，拉升了我们走廊的一个高度。
7: 装了以后啊，你看很清亮，也很敞快。
8: 对餐厅的动线和收纳进行了重新的调整，把收纳的一个功能做延伸，那旁边呢做了一组收纳柜，对于冰箱上面这一部分空间做了整体的一组收纳，厨房这个空间啊更换了家里的橱柜，那从收纳功能上呢有所提升。
7: 原来我建议还是想把地板换了，48快装说你这地板好好的不用换， 所以给我减轻了好多负担。
8: 对于次卧呀，增加了从地面到顶面通顶的一组收纳柜，地面的颜色和门做了统一的调整，使空间看上去干净明亮又舒服。
6: 王叔叔说，除了这些必须要改造的点，四八快装完成得很优秀以外，还有一点确实也是给了他意外之喜。
7: 人家旧房不搬家，进来以后把那个你所有的家具啊，给你包装得好好的，弄得整整齐齐的，就不用你操心。
6: 而且王叔叔装修完之后，也真正被四八快装的诚信所俘获。
7: 预算和决算是一条龙，没有增加任何费用。
8: 四八快装是一家专业做旧房的全国性品牌连锁公司。如果您家也有户型改造，收纳不足，欢迎拨打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或者到线下门店进行咨询。选中的样板间定配拍摄，可获得价值10000元装修礼包。同时，四八快修也已上线。如果您家有漏水漏电、地砖起骨等情况，可咨询400-665-8848。四八快装承诺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决算。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您好，李律师。
9: 您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郑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10: 律师，父母生前与我签订了一份分家协议，约定将老家的那套由我出资建造的自建房分给我，条件是我为他们养老送终。现在父母都去世了，我弟弟却以协议未公证为由，要求重新平分房产。我想问问，未公证的分家协议有效吗？
1: 郑先生手中呢有一份分家协议，原本他认为这份分家协议就可以安排好自己有关于这个家庭财产分配的问题，但是后来呢弟弟提出来说，因为这一份分家协议没有公证，所以就是无效的。那么弟弟的这种说法能够站得住脚吗？
9: 首先他看他这个协议约定的内容哈，其实协议是不需要经过公证的。那么协议呢，是双方对于这个某件事我们达成了一致，然后我们签署一个协议，它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那么这个协议就有效了，不是说所有的协议都需要经过公证啊。那么在刚才郑先生咨询的这个问题里面，他说的是他在老家建了一个房子，那么呢他和父亲达成了这个相应的协议约定，这个房子产权归属于郑先生。那所以呢现在呢父母在世之前和郑先生达成的这个协议那是有效的，因为房子是郑先生出资建造的，那么房子产权本身就应该归属于郑先生所有啊。这种情况下呢父母也认可这个事实，所以说在父母去世之后，这个协议并不是说像弟弟所述的必须要经过公证啊。那现在呢如果房子是归属于您的，所以它不牵涉到这个继承的问题，您可以呢直接跟您的弟弟说啊，这个协议是有效，且房子产权父母是认可，这个跟弟弟是没有关系，弟弟不能基于说继承去取得按设房子的相应的继承权。
1: 那李律师，我们想问一下，像郑先生这种情况哈，接下来在应诉的过程当中需要做哪些准备？
9: 在应诉的过程当中啊，您需要去准备当时我们建房的一些证据，比如说您有没有这个签订相关的合同啊，还有您这个出资的相关的证据来证明房子的归属于您。如果是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子，它一般建房的话它需要审批，那您看看当时审批申请的人是谁，搜集相应的证据再加上协议，然后去主张房屋的权利。
1: 好的，郑先生，李律师已经帮您解答得非常清楚了，这份协议即便没有公证也不影响它的有效性。在这里呢我们也建议您提前准备好证据，因为郑先生也跟我们介绍说他其实之前已经承诺说养老送终，就这一块的证据是不是也需要自己去举证？
9: 对，如果因为他这个协议约定的前提是对父母进行一个赡养嘛，那在这方面你也要去搜集一下，比如说父母跟你同住的相关的证据，如果有一些亲戚啊或者是邻居能给您证明父母一直跟您共同生活，那么您也可以证明就是说在父母生前正是因为你履行了相应的赡养，然后也达成了这个协议，那协议一定是有效的。
1: 所以郑先生，如果您面临诉讼的话，可以大大方方地准备相关的证据以备不时之需。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11: 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0: 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1: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0: 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1: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2: 满载南瓜将入境，海关官员破玄机。
3: 和以往跨境贩毒的车体加藏、行李物品加藏等方式相比，本案藏匿手段更加隐蔽。
2: 自动取款不成，出手打砸，醉酒男子被拘留。
4: ATM 机按键区域已经损坏了，已经无法正常使用。
2: 贴广告赚佣金，沦为诈骗工具人。
5: 教其如何在这个网络上这个购买相应的相关材料，自己自行打印。
2: 招工面试需警惕，当心刷脸落骗局。
6: 都是从那个信用卡里带出来的，都是他们操作的。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 南瓜本是普通农产品，却被毒贩当成运毒工具。前不久，在中缅边境云南昆明，海关官员在一辆即将入境的货车上发现了蹊跷之处：运毒分子竟然将一些南瓜掏空藏匿，冰毒总量高达188.52公斤。但他们自以为隐蔽的藏毒套路，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海关官员的火眼金睛。
2: 在西双版纳州猛龙通道的货物监管现场，海关官员对一辆运输南瓜入境的货车进行查验时，发现车上装载的南瓜有藏毒嫌疑。
7: 近年来，我们查获了一些利用货物伪装夹藏走私毒品的案例。结合前期风险分析研判，我们判断该批货物有较大的夹藏走私风险，于是立即进行拦截并开展人工测查。
2: 经过开箱彻查与逐层分拣，官员在货车车厢中部发现一些南瓜表面带有粘合痕迹，打开后发现这些南瓜内部已被掏空，藏有黑色胶带包裹的可疑物品，胶带内则查获大量红色片剂。经专业机构鉴定，该红色片剂为冰毒，最终办案人员共查获冰毒188.52公斤。
3: 和以往跨境贩毒的车体加藏、行李物品加藏等方式相比，本案藏匿手段更加隐蔽，利用常见货物南瓜作为伪装载体，隐蔽性强，查缉难度大，也反映出境外不法分子为逃避检查，不断翻新藏毒方式，果蔬、零食、日用品、快递小件等经出境货物或者物品，都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来伪装藏毒。
2: 昆明海关紧盯边境毒品走私态势变化，常态化开展国门利剑专项联合行动，不断强化毒品查缉力度。近三年共破获利用大货车车体及货物藏匿走私毒品案件48起，累计缴毒407.9公斤。
1: 如今城市道路大多被监控覆盖，任何违法行为都难逃法眼的追踪。于是有那么一小部分自以为聪明的驾驶人想绕到乡村小道逃避检查，可是他们的如意算盘算是白打了。近期广西贺州公安交管部门创新警务模式，引入无人机空中巡查，与路面警力联动，实现精准拦截。
2: 近日，贺州交警在开展交通整治行动中，遇到一辆超速小车拒检并加速逃逸，执勤人员立即调度无人机组升空，从高空锁定嫌疑车辆，协同追踪，迅速在前方路口将其截停。经查，该驾驶人驾驶证已记满12分，且持异类普通两轮摩托车驾驶证驾驶小型汽车，同时存在超速、不服从交警指挥等多项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其作出罚款及驾驶证记分的处罚。
8: 以往对这类冲卡车辆，我们只能根据方向沿路搜索，效率低，还容易扑空。现在无人机在空中看，一清二楚，地面警力直接布控拦截。
2: 空中天眼在城区同样发挥关键作用。此前，贺州交警指挥中心监测到一辆已报废的车辆多次出现在路面，但很快拐入小路消失。辖区大队监控室迅速调度无人机升空追踪，很快发现目标车辆，并持续跟踪其驶入一处庭院。飞手将实时位置和路径通报给路面铁骑。当这辆车再次驶出行经主干道时，被等候的铁骑民警当场拦截。经查，该车辆为报废车辆，民警依法予以扣留并处罚。截至目前，贺州交警已通过无人机加路面警力模式，成功查获多起逃避检查、报废上路、准驾不服等违法案件。
1: 对于所有的道路交通参与者来说，日常出行、机动车与行人都享有法定通行路权，各行其道才能保障道路安全。停车场出入口属于机动车专属通行区域，行人贸然穿行既违背通行规则，也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前不久，广州越秀区某宾馆的停车场入口处就发生了一起倒闸降落砸伤路人的意外事故，行人受伤遭受了身心重创，那么他能否向停车场管理方追究赔偿责任呢？
9: 里和内还有个人先走，已经走过去了，你看他可能一下子没留意。
10: 是我从这边，我没有从这边走过去。我的天哪！
9: 对，就这样子。
11: 然后你们就不感应，
9: 不能
11: 自动感应的。我走过的时候呢，这个停车杆它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停车杆上有一个非常锋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圆盘提示，这个圆盘呢就正好砸到了我的这个前额上。
12: 事发在6月19日11:54，在长城宾馆的停车场入口，一辆银色小车开了进来。倒闸的自动闸杆抬起来了，这时候刚好有三个人路过这里，第一名是彭先生的太太，第二个是黑山路人，而彭先生是第三个。
13: 你前面有两个行人，他们似乎都发现了这个杆子要落下来，他转了方向，当时你为什么没有发现？
11: 我当时其实就在着急的赶路，因为在，应该是因为我们当时有事情，所以我当时就一心想着要往前走，我就没有特别注意到他上面在走。
12: 事发后，彭先生被120送去了医院治疗，根据病历，他的伤口有5到6厘米，需要缝针，
11: 然后缝了大概有20多针。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其实在和对方谈的时候呢，这个对方的态度比较强硬，就宾馆说，哎，我们是不可能出一分钱的，所以你只能去找这个保险公司，就是那么他就把我们去推到了这保险公司那边去做交涉，然后保险公司就说，哎，这个主要责任在于你们，然后所以我们只能去赔偿一部分。
12: 彭先生认为停车场的闸杆不够灵敏，为什么下面有人还会降下来呢？而且圆形铁牌那么锋利，也有安全隐患，因此他多次找长城宾馆协商赔偿医疗费。
11: 我目前已经花了3000多块钱就是治疗的，一方面我觉得是希望他们能够去真正的去看到这个事的危险程度，那第二个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希望他们能够承担这个主要责任，除了有医疗交通这一方面能够承担大部分的责任。对，
14: 就是多少？
11: 不低于70%的比例。
12: 今天记者来到了涉事宾馆，工作人员称负责安保的经理外出开会，记者只能电话联系他。
13: 那当时彭先生过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停下来？
9: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从那里过，人家问我我也答不出来。前面他老婆和别人都从那里正常走，他为什么要钻到那里去？
13: 你们那个闸杆如果有人经过他下面，他会停下来吗？
9: 只要你是正常经过都会停下来。

0: 试过很多次，除非你是刻意的往里面装，那就不好说了。这个
1: 李经理又提供了另外一段监控，闸杆落下的瞬间，有个骑电动车的人经过，闸杆马上又抬起来了。经理表示，对于这件事的经过，他们双方已经去派出所录了口供，后续赔偿事宜由保险公司处理。
0: 既然我们也装了那个东西在那里了，那么呢，就是表示一下单位那个诚业保险公司，最后跟他协商，具体他怎么跟他协商的我也不知道。他两个就那访客来说，保险公司最多赔付是30%，这是保险公司跟我讲的。
2: 然后他对方不同意，
3: 是比例是多少？
2: 30%。
3: 看你们那个圆形的那个铁牌现在也拆掉了呀，是不是那个圆形的铁牌原本是不安全的呢？
0: 这个是这样子的，我们装了好多年没有发生过这样事情，但是就因为他那个刮到他了，我们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让他不必要存在，所以就现场就把它拆了，也跟他讲了，如果说这个当时不是因为他这个门从这里装过去的话，可能那个圆盘还存在在这里。
1: 闸杆上的圆形铁牌其实挺常见的，没想到会有伤人的风险。至于赔偿问题，建议彭先生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4: 我们来看看这起案例。我想生活常识都会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穿越停车场的这个闸道口，它本身是具有高度安全隐患的行为。那么在道路上，我们的行人、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就应该按照各自的标识来各行其道。那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看到被闸道的这名男子向停车场的管理方索要医疗费，来赔偿他用于头部缝针的数千元的这个医疗费用，这到底是不是合理，又有没有法律依据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静雅律师，欢迎郭律师。
5: 你好。
4: 哎，那我们看看哈，就刚才说到的这起事故，您觉得它的过错方到底在谁？
5: 其实我们要先分析这个事故里边的这个责任方嘛。从咱们这个事件来讲，机动车闸道口它实际上是机动车要出行的一个通道。咱们行人在穿行的时候，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讲，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预知的，对不对？然后但是呢，它仍然去进行一定的穿行，其实它是负主要的责任。
4: 这个停车场呢，是不是属于安全保障用不到位？
5: 那肯定是的。一般像这种闸道机的这个杆它可能是塑料的，再或者是泡沫的。那即便发生一定的风险，可能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结果。但是在咱们这个事件中，它是一个铁牌，实际上铁牌我们也看到了，它造成的人身损害结果还是比较大的。那其次呢，你行人在穿行的时候，或者是哪怕是车辆在穿行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感应机制？有没有尽到了一个合理的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其实我们现在看是没有的，说明他们在此之前是没有排除这样的一些安全障碍的，所以它肯定是在此之前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4: 那我们看到这是停车场有安全保障义务，应该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我觉得这起案例其实也提示了每一个在路上行驶的人们常识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有安全风险的行为。作为成年人，作为有常识的人，自己就应该有一个安全感知。所以我们看到在这起事故当中呢，作为行人，他应该也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并且是主要的责任，同时自己的身体还受到了实际的伤害。这起案件提示我们，交通安全无小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自己交通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要心存侥幸。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6: 自动取款不成，出手打砸，醉酒男子被拘留。
7: ATM 机按键区域已经损坏了，已经无法正常使用。
6: 贴广告赚佣金，沦为诈骗工具人。
8: 交企如何在这个网络上这个购买相应的相关材料，自己自行打印。
6: 招工面试需警惕，当心刷脸落骗局。
9: 都是从那个信用卡里掰出来的，都是他们操作的。
6: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前不久，云南曲靖失踪的一家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银行的一台自助取款机在头天夜里遭到了一名男子的肆意砸损。那么，究竟是什么人敢如此大胆呢？
6: 银行安防视频显示，当天下午，男子在银行 ATM 机操作取款时，突然举拳砸向取款机显示屏，直到砸到手痛才停止。疼痛缓解后，男子没有收敛自己的过激行为，而是摇晃着身体再次打砸设备，用手肘连续击打显示屏八次，还用脚踢踹设备机身。
7: 男子不解气，又拿手暴力按压操作面板，使劲拉扯遮挡面板的装置，然后经我们现场查看， ATM 机按键区域已经损坏了，已经无法正常使用。
6: 民警将满身酒气、意识模糊的男子带回派出所醒酒，意识完全恢复后，男子交代了当天冲动行事的原因。
7: 当天，男子与朋友聚餐时大量饮酒，散场后独自前往银行取款，在操作 ATM 机时因操作失误导致这个取款失败，便借着酒劲肆意发泄烦躁情绪，打砸损坏银行设备。
6: 公安机关对男子故意损毁公司财物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同时对被损坏的设备照价赔偿。
10: 又到了毕业季，当许多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准备寻找到一个心仪的工作，踏入职场时，一些不法分子蠢蠢欲动，等待时机让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落入圈套。刷单返利、高薪兼职、零门槛入职、岗前带薪培训等等，这些看着诱人的噱头背后都藏着不可告人的诈骗套路。接下来警方为大家梳理出高发骗局，给出实用防骗建议，守护毕业生的安全求职路。
6: 不少毕业生在找工作时会被招聘平台的高薪无门槛岗位吸引，骗子正是抓住这一心理，发布虚假招聘信息，以入职审核、背景调查为借口，骗取求职者的身份证、银行卡等核心信息。
11: 有的以岗位需要专业技能为由，要求培训后上岗收取培训费，更有甚者诱骗求职者到境外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
6: 还没有正式入职前，足不出户、轻松暴富等刷单返利信息往往也容易让人心动。前段时间，某大学学生韩寒就因此损失了一大笔钱。此前有陌生人自称帮高校毕业生推荐兼职，在点赞关注对方提供的公众号后，韩寒赚取了约200元。后来对方又推荐了号称能更赚钱的刷单任务，但需要自行垫付2000元购买商品，之后才能拿到返还本金加奖励近3000元。韩寒按指示垫付资金后，对方却说他因为连环做任务被平台监测，需再转3000元才能够解冻资金。
12: 当时可能是有一点疑心，但是我就不死心，想着赶紧把这个2000块钱再给挣回来。
6: 所幸反诈民警及时介入，韩寒才没有遭受更大的损失。不过陷入账号租借陷阱的学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11: 骗子利用学生群体阅历浅、法律意识较薄弱，通过互联网发布租借、收购电话卡、银行卡、支付账户和互联网账号信息，实则将这些用于提取诈骗资金或转移非法资金，一旦被诱骗就会成为诈骗分子的帮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此外，还有骗子会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方式发布所谓无抵押、免征信、秒到账等虚假网络贷款广告，引诱下载虚假贷款软件程序或登录虚假网站，再以银行卡信息填写错误、流水不足、征信有问题等为由，要求缴纳保证金、手续费或向指定账户转账刷流水。警方提醒，任何形式的刷单都是诈骗，有贷款需求请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办理，拒绝出租、出借、出售电话卡、银行卡、支付账户和互联网账号，避免成为电诈工具人。
10: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福建泉州的蔡先生好心借给朋友2万元帮对方资金周转，谁知对方手握稳定收入却百般推脱拒不还钱，泉州丰泽区人民法院的干警直接上门督办。
13: 好心人在吗？
1: 这一幕发生在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的执行现场。2026年初，申请人蔡先生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执行人黄某某立即偿还借款2万元及相应利息，
14: 据申请人提供线索是说，这个被执行人他目前还有在做一些项目，收入是还不错的，但是都没有还款。
1: 原来申请人蔡先生与被执行人黄某某是经过邻居介绍认识的。2023年8月，黄某某因为资金周转需要向蔡先生借款20000元。蔡先生表示，自己当天就通过微信向黄某某转账了，但是之后他多次催讨，黄某某都没有返还。根据我国民法典第675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510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泉州丰泽法院经审理判决，黄某某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蔡先生20000元及相应利息。
14: 借款是几年前就有产生的，但是当时利息约定比较不明确，然后所以我们的判决结果是从起诉开始之后才有再给付利息。
1: 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仍未还清欠款，于是蔡先生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当天执行人员按照申请人提供的线索来到了被执行人的住所。
15: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被执行人的居住地，然后我们现在先敲门，然后看一下被执行人有没有在家。但是这个门是不是好像是打开的，对不对？里面这个门
16: 对，半遮掩的。
15: 门口我们是发现了这个是什么？
16: 物业费的催缴单。
15: 但是催缴是这个很久没交了吗？
16: 没有，是这一期的。
1: 执行人员上前敲门，许久都无人应答。随后工作人员拨打了被执行人的电话，多次呼叫后仍旧无人接听。现场执行人员依法张贴了执行裁定书。
16: 张贴裁定书相当于是我们向他送达了一个他知道就是对他的已采取的一个执行措施，已经冻结了他的财产了。那希望他在看到我们这个裁定书的时候能够跟我们联系，然后主动还款。
1: 执行人员表示，后续会持续与申请执行人保持联系，进一步核实被执行人黄某某的行踪和相关线索。在此也提醒大家，出借款项前审慎评估对方的还款能力，约定还款日期及利息，留存好借条、转账记录等凭证，权益受损时及时通过法律途径主张。借款人也应该恪守诚信，主动还款。对于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调解等法律文书，也必须按期履行，切勿心存侥幸逃避执行。
10: 陶先生自家院落北侧空地计划修建3米高储物棚，北侧邻居薛女士提出储物棚建成后会遮挡自家房屋的采光。陶先生认为自家土地可随意建设，薛女士咨询私人建设用地建房是否需要顾及邻居的采光权益。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7: 需要，民法典第288条明确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同时，民法典第293条明确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如果陶先生计划修建的储物棚会遮挡薛女士家房屋的采光，那么就属于对相邻权的侵害。邻里相处啊，多一份体谅，生活呢就多一份温暖。建议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薛女士呢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陶先生停止侵害或者赔偿损失。
10: 康女士合租公寓，室友在公共区域私自安装微型摄像头，拍摄到了康女士日常生活画面，视频存储在手机内被康女士偶然发现，室友删除视频拒绝道歉赔偿。康女士咨询，在公共区域私装摄像头是否侵害他人生活隐私权？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7: 该行为侵害了他人生活隐私权，民法典第1032条以及第1033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未经权利人明确同意，任何人不得拍摄他人的住宅等私密空间。 私密空间不仅包括个人居住的空间，也包括其合法支配的特殊公共空间。本案中，室友虽然是在合租的公共区域安装摄像头，但是呢，该区域是康女士日常起居的必经之路，康女士在该区域的活动信息都属于受法律保护的隐私范畴，室友擅自安装摄像头已经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所以康女士有权要求室友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应损失。
10: 房女士婚后辞去全职工作，在家照料老人、抚养子女，丈夫常年在外创业，二人离婚时丈夫名下拥有大额资产，拒绝向房女士支付任何经济补偿，房女士咨询律师，全职家务劳动一方，离婚时能否主张家务劳动经济补偿？
6: 有请任占明律师。
17: 房女士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离婚时有权获得家务劳动经济补偿。根据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夫妻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时，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呢应当给予补偿。本案中，房女士结婚后辞去了工作，常年承担照料老人、抚养子女的家庭责任，这份付出啊，虽然不直接产生账面收入，却对家庭正常运转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房女士长期脱离职场，离婚后面临经济能力减弱、就业竞争力下降的现实困境，因此房女士有权在离婚时主张家务劳动经济补偿。
6: 贴广告赚佣金，沦为诈骗工具人。
8: 教其如何在这个网络上这个购买相应的相关材料，自己自行打印。
6: 招工面试需警惕，当心刷脸落骗局。
9: 都是从那个信用卡里办出来的，都是他们操作的。
6: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8: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1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近期有网友举报，在广东、广西和湖南，尤其是三省交界区域的一些高速公路服务区内，又出现了不少草药打粉的骗局，让不少途经此地休息的旅客上当受骗。
1: 有多位网友反映，广东省广州市和惠州市境内的多个高速公路服务区里存在草药打粉骗局。日前，有当地媒体报道，广州北二环绕城高速的火村服务区，有多个做托人员与店员唱双簧，诱骗旅客购买草药，并拿提前打好的其他东西冒充，然后高价结算。
19: 我知道价格的，18高了。
20: 切开的这个鹅吧。
19: 我跟你说个价吧，12块钱。
20: 够不够？
21: 我中国的就是。
20: 不够再加一点。
21: 370克。
20: 370乘以12块钱一克啊。然后这个网灯。
21: 哇塞，3-4千块钱啊！这么硬的东西打打不动，想都不想的吧？我的货从哪来？
20: 从哪好的？对。
1: 记者在火村服务区看到，媒体报道的涉事摊位已经停止经营，但是货架、柜台和用来隐藏打粉器具的高柜子等设施都还在现场。
9: 多长时间不干了？
19: 我能给你炒炒炒酒。
1: 有网友反映，广州市从化区境内的佛青从高速上塘服务区有不诚信商家诱导顾客消费。随后，记者在该服务区佛山方向发现，公厕通道门口的商铺内设置了一个草药摊位，每逢旅客经过，店员就会和做托男子围猎。
22: 有没有那种米糊卖呀？食糊就是要米糊才好了，这种食糊不好的。我就是要米糊，我父亲糖尿病在吃，我是那个血脂高在吃，卖什么价格？
23: 20加
22: 点高，没有差错。我给你收个10吧啊。 你这么吃，我父亲吃了算四两，那不得12块。
1: 做托男子装出了一副对草药十分了解的样子，并把价格砍下来，让旅客以为能够跟着赚便宜。
22: 12块行的话，我今天正好回老家。你行的话，我给你适当的多买点点，价格高了就不要。我不要发票，你直接给我加个陌生本子就行。
1: 这些石斛的价格标签都被草药挡住了，从旅客的视角根本看不清，

0: 员和坐托男子始终也不谈12元是按照什么计量单位的价格。随后店员装模作样的把草药放到了高柜子后面，开启了打粉机。
1: 我就只吃十盒。
2: 为谁买给这个十盒啊？
1: 怎么买的？
2: 烧号
3: 肯定是这个好，因为我是那个甲方，在吃他的这个免疫系统干涉。你不过你要吃个10天左右才有效果。
0: 很快，装模作样打成粉的东西送到了这个坐托男子的手里。看到周围没人上当，过了一会儿，坐托男子又悄悄回来，把打粉的东西还到了店员手里，继续围猎其他旅客。整个过程跟记者此前曝光的骗局如出一辙。记者还注意到，在外围团伙里的一名白衣男子始终盯着记者的一举一动，甚至偷偷拍照。
1: 去年开的，
4: 一个月，好多人被骗了，不算报警找你们。
1: 一个五十对镇下药，医生看了就对症下药，是不是？
0: 在这个服务区从化方向的同一个位置，也设置了一模一样的草药摊位。草药价格被挡住，店员宣传推广时，一旦旅客驻足停留，坐托男子立刻就上来唱双簧围猎。
2: 可以帮你磨牙，
3: 你这里可以啊？
2: 可以帮你加工啊？
3: 卖多少钱？
2: 三十。
3: 三十去。
0: 而在外围，同样有一名男子望风放哨，拍摄可疑人员和所驾车辆的牌照。随后，记者将该服务区内存在草药打粉骗局的情况，向上塘服务区管理人员进行了反映。
5: 你接个电话到工商局那里查一下，那个是人家落出去的。
0: 随后，记者向广州12345平台反映了上述问题，问题最终被分配到了从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沈岗监管所。不久后，事项被延期办理，理由是情况复杂，需要进一步调处。在广东省惠州市的广龙高速仲凯北服务区，这个以养生产品为名头的草药摊点已经停止经营，但墙上隐蔽位置以克计价的贴纸还在，设备设施也还在。在广龙高速水口南服务区、惠大高速元山服务区，两个草药摊同样已经停止经营，但相关设备设施还在，甚至还遗留有装草药粉的包装袋、塑料盒。服务区的工作人员表示，随着媒体不断报道类似骗局，设置在服务区内的摊位慢慢没了生意，摊主退租离开了。
6: 至于他去怎么卖，那么我们也没有说每天去守着他们。
7: 他们也有托，
6: 是有管理责任，但是你们出门在外也不要听那些什么说这样那样。
8: 前几次有报警，我们联合工商都下去查过的，假的伪劣产品还是工商管的，据我组织的店面发过管的。
0: 网友反映的内容显示，在广东、广西和湖南交界地区，也有不少草药打粉骗局存在。其中，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境内的多个服务区存在草药打粉骗局。记者在二广高速蓝山服务区看到，原本摆放草药摊位的地方已经被换成了其他经营业态。
2: 以前卖那个假药的呀，在这个位置卖假药的，他有那个托嘛，抓住你们男性的弱点嘛，能够暗抓的。
0: 在广西梧州市境内的包茂高速倒水服务区，记者发现了一个草药打粉摊位。虽然这些草药的展示牌上有价签，但是零售价和计价单位不是特别明显，而且一旦有旅客路过，立刻就有坐托男子和店员唱双簧围猎。记者注意到，这款此前被我们曝光的称作肾阳草的东西，在这里被叫成了肾荣宝。
9: 我家放了酒都有，这个不能这样放，都得打碎了放。少喝补肾，多喝一造阳。你那么多钱？
10: 15。
9: 男的腹肌都是滚，那洗澡就大。
3: 老板，
10: 哪个尿？
9: 能尿可以的，可以尿。
0: 当旅客往里面的公共厕所走时，这个坐托男子还一路跟着，全程说教。回到大厅，他又继续演戏。
9: 爷，20块，我加2块，10块钱。
2: 你打好赌吗？
9: 大一点的不能。
2: 打两坨吗？
9: 行，那你叫加工多少钱吧？
2: 那个加工的话是免税的，你放心。
0: 说着，店员就拿起了两把所谓的肾阳草，到身后的打粉机跟前操作。但其实，店员根本就没有拆这两把草药，而是直接启动了打粉机。十几秒后，就装出了一大袋所谓的药粉。而当记者再次询问价格时，店员和托仍然不讲计价方式。
3: 这几块钱啊？
2: 哪个？我买15的，他怎么高的
9: 10块？
0: 发现记者并没有上当的意思，店员最终才说，这个草。

0: 草药是10元一克，而两把草药换出来的粉状物称重后，总价要几千元。服务区一位好心摊主轻声叮嘱旅客，在这个草药摊位已经有很多人上当，千万不能购买。可这样的摊位是怎么进入服务区经营的呢？
1: 没有骗人，我们也就是说也没有天天去就是监督他什么的，他具体怎么卖也是他自己的那个权利，是吧？是看您买家怎么跟他购买，可以向相关部门就是反映这个情况的。这个服务区的话，我们只是监管而已，它这个是属于外包的。
0: 记者在此也提醒广大旅客，所谓免费打粉，实则是调包的幌子。柜子后面的打粉机里出来的根本不是你亲手挑选的草药，大家途经服务区遇到兜售石斛、肾阳草等名贵中草药的摊位，千万别驻足，别搭话，别购买。一旦上当受骗，保留好消费凭证和现场证据，第一时间拨打12315或110维权。
2: 警惕被贴到车上的陌生小广告。近日，江苏江阴警方成功抓获一名张贴涉诈小广告的嫌疑人。此人为了赚取每张6毛钱的佣金，深夜沿街肆意张贴，成为境外诈骗团伙的帮凶。当大家看到此类不起眼的小纸片后，切勿扫码，防止落入骗子设下的陷阱。
3: 事发当天早上7点多，报警人正准备发动汽车上班，发现后视镜被贴了一张小广告，上面全是敏感字样，还有一串代码，注明用手机自带浏览器输入打开。报警人意识到这可能是诈骗陷阱，随即报警。
4: 通过监控发现，该嫌疑人从市区这个到了我们雨山湾辖区，然后这个在雨山湾辖区主干道两侧贴了将近400多张这个小广告。
3: 警方发现，不止停在路边的私家车后视镜上被贴了诈骗小广告，周边多个小区也未能幸免。视频画面中，该男子行动隐秘迅速，手法老练，每次都将小广告贴到主驾驶位的后视镜上。
4: 之后呢，我们就根据这个周边附近的这个中心站的监控，然后通过监控锁定了这个张贴这个色情广告的嫌疑人。之后我们就迅速出动，在我们城区的一家宾馆，将这个正在熟睡的这个嫌疑人呢一举抓获。
3: 男子被抓后承认了自己帮助诈骗分子张贴涉诈小广告的行为。睡梦中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违法行为这么快就被警方查处。经审查，男子交代了自己在网上接单以赚取佣金为目的的违法事实。该男子通过抖音结识了所谓的上线，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小众通联软件，并通过该软件与上线取得联系。
4: 然后按照上线的要求下载了一个小众的通联软件，通过该小众通联软件跟上线取得了联系。该上线呢跟这个嫌疑人承诺张贴一张可以得到6毛钱的好处费。
3: 随后该男子便与上线保持联系，按照对方发来的小广告底样自行打印，午夜出动外出张贴，白天则在宾馆补觉。
4: 他通过网上接单，然后网上的上线教其如何在这个网络上这个购买相应的相关材料，自己自行打印然后再外出张贴的。
3: 民警介绍，随着国内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力度不断加大，对电话、短信、网络等通讯渠道的监管日趋严格，境外诈骗集团开始招募境内不法分子，在公共场所张贴非法小广告，散发同城约会等桃色讯息，诱使受害人扫码进群下载涉诈软件，以此进行引流，从而实施诈骗。
4: 我们建议广大群众，如果发现自己的车辆后视镜张贴了这种带有色情图片的小广告，请及时拨打我们警方热线、警方报警电话，切不可随意扫描登录色情广告上面的这个二维码跟链接。
3: 一张小广告6毛钱佣金，看似轻松兼职，实则是电信网络诈骗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所幸警方及时介入，一查到底，逐一排查后确认，暂未发现有群众因此次小广告扫码上当受骗。但警方仍要提醒，不扫码、不信谣、不转账，才能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因为下一次未必有这么幸运。
5: 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你以为给电动车换个大功率电机加块超标电池是给车辆升级吗？今天要告诉您的是，这是在给事故做加法。北京三个部门联合出击，连端了多个非法改装窝点。经开去一个窝点，层为极深，大门紧闭，装着是没人。执法人员从简易铁梯爬上二楼，好家伙，大型的改装车间就藏在了里边。现场啊，正在改控。

0: 而朝阳区的一家维修站，表面上看啊是修摩托车的，背地里在搞电动车改装，还在抖音、微信上发视频引流，见不得光的操作，这接的电路能牢靠吗？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国标的限速和限压不是限制自由，是保命的底线，不要为了一时痛快把自己和别人的安全搭进去。
1: 招工面试需警惕，当心刷脸落骗局。
2: 都是从那个信用卡里掰出来的，都是他们操作的。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你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前段时间，重庆的常先生来到了南岸区的一家经营二手车的车行，购买了一辆奔驰轿车。当时二手车商承诺，这辆车的车况良好，没有发生过事故，属于性价比极高的一辆车。可是提车没多久，常先生就发现了这辆车的实际车况与车商承诺的完全不一致。
1: 当时我买车的时候，那个车商那边告知我的是车子是无事故、无火烧、无水泡。实际情况就是车子它前面的保险杠、中网和那个大灯全部换过的。这个大灯的话是23年，我是21年的车，那个大灯是23年的，那边那个大灯是21年的，很明显它那个就是前面换过配件是出过事故的。
2: 今年5月30号，常先生到南岸区顺余新奥卡名车会看车，当时销售听说常先生老婆喜欢奔驰，于是推荐了一辆精品车况的奔驰 E300 轿车。
1: 当时车商那边跟我介绍的是车子是无事故，只有那个只有补漆和那个右后发光镜换过。他当时发了那个车型盟的出险记录和一个那个查博士的那个鉴定记录。车型盟的那个出险记录上是有一个12000的理赔，就是他告知我的查博士评级是 S。
2: 常先生于是签订合同，以255000元的价格购买了这辆车，并在6月3号将车提走。不过这段时间在驾驶过程中，常先生发现这辆二手奔驰车的发动机似乎有些问题。
1: 然后提车过后，我就发现那个车子发动机偷动。6月26号的时候，我在四 S 店去准备去做那个发动机的维修，然后当时调了一个四 S 店的出现那个维修记录，然后在四 S 店的维修记录里边就发现了2024年3月20号有一个高达43000多的一个事故。

0: 维修？
1: 就是换了那个油钱大灯，保险杠和那个中网。
2: 记者注意到，这台车的左右前车灯上，左边大灯标注生产时间是2021年，而另外一侧大灯的生产时间是2023年。常先生提供了一份 4S 店的维修保养记录。2024年3月20号，这台车更换了右前大灯、右月牙板、右格栅等多项配饰。常先生认为，按照维修记录来看，这辆二手奔驰车应该出过比较严重的碰撞事故，因此二手车商在卖车时所介绍的车况与现实情况不符。
3: 这个问题就是大哥，这个事确实你们了，我们错误认为的这个，
1: 我现在的那个诉求就是，我那个车子有你那种四个车，我肯定不愿意要了。我现在要求的是退车退款，然后因为那个车给我产生的那个损失，我要求他补偿给我加装和那个脚垫，然后还有保险和那个有一个按揭的那个违约金，提前还款的一个违约金，差不多总合计应该是在3万块钱左右。
2: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找到了二手车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这台二手奔驰车确实更换了大灯，但是他们在常先生发现这个问题之前，对这一情况完全不了解。
4: 我不晓得，他是开过来了，你可以问他。他开过来了，我都还在看那个车，我才晓得。我说，哎，确实那个东西是换了。首先，它是原厂的，但是日期还是23年的，它车子是21年的。
5: 那你们平时是一般收车是不看车灯的情况吗？
4: 收车正常，因为我收过哈，我晓得个大概流程，就是我查一个那个理赔记录。哎，如果查我是做出来，你看报告差不多，大差不差，我们都不敢要了。
2: 这名工作人员强调，车信盟的记录大部分是有保险出险记录的，而前车主在2024年的维修可能没有涉及保险出险，因此没有体现在车信盟的记录中。那为何查博士的检测记录也没有体现出车灯更换过的记录呢？对此，查博士的工作人员答复，这辆车的事故排查检测套餐不包含车辆外观、发动机、变速箱等检测项目，换句话说，车灯根本没有纳入检测范围内。常先生发现实际车况与车商承诺不相符后，二手车车商的工作人员也主动和常先生进行了多次沟通，希望能够提供一定补偿来解决此事。
4: 这方案是我们就是一直在协商，
5: 要不要退车退款能不能达成？
2: 截止到记者采访结束，双方还在就此事进行协商，对此事的后续进展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6: 我想对于绝大多数的消费者而言，对于二手车的安全使用情况，它的性能是很难做出非常专业的评判的。这第一是并不是这个专业的人士，除此之外它还需要专业的工具来进行评估。那这就要求商家，尤其是经营二手车的商家，在交易过程当中遵守着诚信的原则，同时用自己的专业服务来回馈消费者。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次的交易活动当中，二手商家是隐瞒了车辆的真实情况，导致了我们的这位车主遭受了损失。那我们也特别想请我们的特别评论员郭俊雅律师跟我们分析一下，那这起事故当中我们看到商家有存在刻意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来诱导消费者进行消费，这在最后认定责任的时候会不会涉嫌欺诈呢？
7: 他让消费者以为他不存在任何的事故，基于商家的这种误导导致了错误的认知，然后呢跟商家达成了一个买卖合同，并且购买了这个车辆，是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的。
6: 那么就因为他有这样的欺瞒的行为，导致消费者购买了这个质量不好的问题车或者是事故车，那我们应该去怎么样主张赔偿？是要求全款退还，同时还能要求其他的赔偿吗？
7: 这个合同是基于欺诈去签订的嘛，那么咱们消费者可以基于这个情况要求撤销合同，也可以说你这个车商你存在一个根本性的违约行为，我要求解除合同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合同撤销或者是解除的基础上呢，我退还车辆，你把所有的款项全部退还给我，除此之外呢，我因此而产生的维权的费用我也可以去进行主张。 方。
0: 嗯，
7: 那么同时呢，咱们这个购买者他同时也是消费者嘛，他不像是咱们个人之间的这个车辆的买卖，你车商属于经营者。那我作为消费者，如果你对我产生一个欺诈，导致我购买了一个其实是一个比如说瑕疵品或者是一个不太好的产品，那我可以是要求你退一反三的，这些都是可以主张的。包括呢，我在维权过程中，比如说我要对这个车辆进行鉴定，因为你的鉴定结果不告知我，那我要去对车辆进行鉴定，由此产生的相应的费用，我们都可以主张。
6: 交易的首要原则首先是公平。那由于曾经出现了一些不公平的行为，导致这个行业的商誉都受损，我想对于所有的这个行业的经营者来说，它的生态都是不健康的。我们也期待未来在这个二手车领域，在更多其他的消费品领域，我们能更少的见到这样的行为，让整个行业整个生态能够欣欣向荣的发展。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8: 不用卸货，轻松月入过万，这样的货运司机招聘广告是不是很诱人呢？广东中山的陈先生和李先生正是被这样诱人的条件所吸引。可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入职后不仅没拿到高薪，反而背上了数万元的贷款。面试签合同，手机查限额，人脸识别验证，这一波操作正是诈骗团伙设下的圈套。大家可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2: 家住广东中山的陈先生是一名普通务工人员。前不久，他在招聘平台上看到了一则货运司机的招工信息。填写完个人身份信息后，招聘方很快就主动联系了他，承诺不用卸货，轻松月入过万。几番线上沟通后，陈先生受邀前往公司现场面试。
9: 过去面试，他们就介绍他们公司，那个面试主管给我在这里上班的时候，每天有多少钱跑单，就把他们那些工作的方式、跑车方式借给我。
2: 面试现场正规的办公场地、制式的合同文本，再加上工作人员绘声绘色的收入承诺，很快便打消了陈先生的顾虑。和陈先生一样，李先生也被这份看似高薪的工作所吸引，对方开出的收入条件十分的诱人。
10: 就是应聘那个司机，就给那个合同给我们看，他们那里那个货，反正货源很多，反正一趟跑最少就300，跑两趟就有600嘛，就有18000一个月嘛。
2: 就在求职者以为顺利入职，即将开始稳定工作时，签约环节的核心骗局已经悄然铺开。整个签约过程由两名工作人员配合完成，一人拿着厚厚的一沓入职合同运力服务协议，坐在求职者对面逐条讲解，不断用话术分散对方的注意力。另外一人则自称是公司的风控专员，以入职统一核验支付能力、确认服务费缴纳限额为由，拿过求职者的手机进行操作。整个过程中，对方全程手持手机操作，只在需要人脸识别时递回给求职者，还反复催促流程很快，刷个脸认证是本人就行。后面还有人等着面试，根本不给求职者细看屏幕内容的机会。不少受害者直到事后查账单才发现，所谓的查限额实则是在自己的多个金融账户里申请贷款提现转账。
10: 签合同，他一个人给我看合同，就一个人拿手机看看我那手机有没有限额，拿给他，他就把我白条那里提了10000走，我提出来，提到银行卡，提的时候他就刷脸嘛，叫我刷脸嘛，我就以为他是看那个限额的，再就是那个微信额度那里又提到7000嘛，就总共一起就搞了18000嘛。
2: 实际上，这并不是个别工作人员的违规操作，而是诈骗团伙设计好的标准化流程。他们专门挑选征信状况良好的求职者，利用以租代购的模式做掩护，以司机个人名义办理车辆分期贷款，但车辆实际登记在公司名下，所有贷款债务却全由司机个人承担。为了掩盖借贷本质，团伙还把每月的还款额包装成为了信息服务费，让不少求职者误以为是正常的入职服务费用。
9: 我现在这是每天收入都不够还这笔钱，相当于利息都要还2000多将近，都是从那个信用卡里贷出来的，都是他们操作的。
2: 成功签下贷款，办完入职，骗局并没有结束，而是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的收割。入职头3天，公司会派发少量的优质订单，让新司机先尝到赚钱的甜头。可从第4天开始，派单量便急剧下降， 公司还要抽取7%的订单提成，司机的收入骤减，甚至连月供都难以覆盖。当司机发现收入与承诺不符，提出辞职时，就会踩进骗局的最后一道陷阱。公司会以合同中要求司机要做满半年才可以辞职，否则公司就会收取高额违约金，且解约后车辆仍归公司所有的这一项条款为由拒绝解约，再以协商解决的名义诱导司机签署所谓的和解协议。
9: 好车之后发现没有那么多单量，要求辞职不干之后去签和解协议之后才发现我被骗了，他退了2800给我，然后那2800他是让回去的。
2: 这份看似解决纠纷的和解协议，实则是诈骗团伙的最终收割工具。签下协议就等于司机主动承认自己违约，不仅拿不到任何补偿，还要承担高额的违约金，车辆被公司收回，可自己名下的贷款却一分都不会减免。从高薪引流、面试洗脑到签约套贷、违约收割，套路运骗局环环相扣，一步步将求职者拖入债务深渊。接到多名受害者报案后，中山警方迅速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民事合同纠纷，而是有组织的新型诈骗犯罪，随即成立了专案组，对全市系列案件展开并案侦查。
10: 第一步就是认定犯罪是非常难，第二个起证难，第三个就是这么大数据的连根拔起，链条式的打击非常难。
2: 据办案民警介绍，这类团伙的迷惑性极强，他们全都注册有正规营业执照，所有流程都签订书面合同，刻意制造出民事合同纠纷的假象，企图以此逃避刑事打击。
0: 涉案公司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2到3个月就注册新公司换马甲，若发现警方介入，他们就会迅速关闭公司，在其他辖区或者外省市另起炉灶，继续实施诈骗。
2: 经过数月的缜密侦查，警方逐步摸清了多个团伙的组织架构、作案手法和窝点分布，收网时机终于成熟。中山警方调集了200多名警力，分赴安徽太和以及广东佛山、江门、中山等2省4地开展同步抓捕行动，对这一套陆运诈骗网络实施全链条摧毁。据统计，截至目前，警方共打掉了此类套路运犯罪团伙26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5名，为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超过1000万元。
0: 希望广大货车司机朋友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当遇到疑似套路运诈骗时，要收集好相关证据，及时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将持续严厉打击套路运违法犯罪。
8: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11: 接警之后，立即连夜开展工作，调取这个周边的监控录像，发现他是从村口出来以后，向西进入到顺沙路和这个东马各庄交界的一个树林里。
12: 快80了，啊，戴着小鸭舌帽，穿着拖鞋，白拖鞋，走得不快。
11: 这个老年人进入树林之后，向里边行走，周边是没有这个监控条件的，树林范围很大，从南边到北边横贯得有几百米。我们从此加派人手，啊，分了好几个组，地毯式进行搜索。
12: 我怎么这么穿过去？
11: 穿到桥那边，
12: 穿到桥这边，
13: 这片树林子连着，
11: 都连着。
12: 如果说这要是直着走，
11: 那边有一铁门，
12: 前面这片林子，但是咱桥洞底没有监控。
14: 夜幕深沉，众人手持手电，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每一处可能的地方都被仔细排查，但天亮了，老人依然下落不明。
11: 在查找的过程中，我们也报请了分局的治安、刑侦还有警犬等专业部门，提供力量为我们支撑，我们也是带着警犬，拿着老人的日常穿的衣服，有因为他衣服上有他的气味嘛，地毯式的进行搜索，
15: 然后也是沿着这个护栏，包括这个底下的沟，一直向前地毯式推进。老年人岁数大，腿脚不便利，有可能会陷到哪个坑里，他就出不来。
14: 经过漫长的搜寻，搜救人员终于在一片偏僻的草地里找到了失踪的老人。此时，老人已经浑身无力，躺在草地上，与民警也无法交流。 只能微弱地喘息着，
11: 生命有点垂危迹象。这时候我们立即联系家属，然后并拨打120，将这该名老人进行就医。
13: 走吧，回家吧。
16: 来，穿上鞋。
13: 身上没哪疼的吗？腿上、胳膊上有哪疼的吗？
16: 有吗？
13: 没有就起来，哎。

0: 这个六环内环方向的右行车道旁，它底下都是深沟，它是从这个下水沟那边爬过来的，从六环上边行车是根本看不到它的。
1: 民警第一时间将老人送往医院，经检查老人身体并无大碍，随后在民警的护送下安全返回家中休养。
0: 家中老人上了年纪，要及时在他的身上可以缝个电话号或者联系方式，如遇家中老人走失，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咱们公安机关会第一时间提供这个警力支持帮助查找。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4: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5: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6: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5: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7: 完全推不开。
3: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5: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6: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5: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3: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5: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3: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5: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6: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3: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8: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别动，
1: 别动，
0: 我要放火，
1: 别动，别动，
2: 你那同伙呢？他那东西呢？刀呢？
3: 这是真的吗？
1: 别动啊，别动，蹲着，叫什么名？
4: 杨德明。
2: 小兵过来，
5: 小兵，
1: 老实点啊，身上有东西吗？
4: 没有。
1: 刀呢？凶器呢？
4: 扔了。
6: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现在啊，无论是快递还是货运，是越来越方便。您这边手机下单，货立马送到。可有人啊，竟然用手机下单帮忙盗窃，这胆儿也忒大了。前不久，家住北京顺义的李先生就发现自己的摩托车被盗了，这嫌疑人就是在手机上下单货运，把车拉走了。
7: 凌晨3点。沉沉的夜色之中，一道汽车车灯划破了深夜的宁静。一名男子将一辆摩托车放进了面包车后迅速离开。当天早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空港派出所接到居民报警，他停在宿舍门口的摩托车被人偷走了。
8: 车停哪儿呢？车没锁吗？还是
9: 停
8: 了大概多长时间？
9: 1年多。
8: 那什么时候发现？
9: 今天发现的，上周才在的。
7: 摩托车是报案人李先生的，

0: 在宿舍楼下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骑行。李先生说，他每天下班都会留意一下车子，可还是被小偷盯上了。
1: 我们先去调的这个门口的监控录像，通过监控录像呢，看到了有一个人把他这辆摩托车在这个6月1号晚上推走了，通过一辆货拉拉拉走了。
0: 小偷也是不走寻常路，他没有撬锁，直接叫来一辆货拉拉，把摩托车直接拉走转移。也许他认为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躲开警方的追查了。
1: 我们调取了监控之后啊，发现了嫌疑人，然后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得知了嫌疑人信息，然后得知了他的住址。我们去该嫌疑人这个居住地，将嫌疑人抓获。
2: 是我工作证啊。
3: 哦。
2: 我找你摩托车的事。
3: 啊，什么摩托车？
0: 面对民警的讯问，张某一脸无辜，声称自己确实骑过一辆摩托车，是朋友送的，并非盗窃。
3: 是我们之前一同事，然后他一直跟我说你没用，你拉走那。
2: 睁着眼说瞎话的吧？你车现在搁哪儿呢？
3: 在通州呢。
0: 民警向张某出示了此前调查的证据，张某的谎话被戳穿，承认了自己盗窃摩托车的事实。
1: 经过对嫌疑人的进行这个询问，然后我们得知他在盗取这辆摩托车之后，从顺义把摩托车用自己车运到了通州，然后我们在通州他母亲家把摩托车找到了。
0: 原来由于车主的摩托车长期闲置，车身上积满灰尘，经过几天的观察，张某误以为该车无主，便叫来一辆货拉拉将车拉走，打算清洗后自行使用。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关分局刑事拘留。
1: 大家要把摩托车放到这个安全的场所或有人看管的场所，同时不要在车内放贵重物品，以免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
4: 演练是为了更好的实战。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北京警方在山区开展的2天1夜的野外实战演练。
5: 各位观众，我现在在延庆区的玉渡山，一会儿为期2天跨昼夜的玉渡山2026野外实战演练将在这里进行。刑侦总队特别侦查支队、警犬技术支队以及森林公安分局将联合开展野外追捕等实战科目。
6: 刚刚接到这个市局刑事中心的一个布警，在这个玉渡山庄发生一起轻伤害案件，邻桌这个发生肢体冲突，其中呢一桌的2名男子持械，将邻桌的另外一名男子扎伤，伤人以后驾驶一辆单排座的货车向西南方向逃窜。咱们把人员分为2组，一组由张队带队，一组由我带队，咱们分别驾车对嫌疑人的车辆进行追捕。
7: 嫌疑人在车内所使用的手套，
8: 提取物证，做那个追踪跟物证鉴别。
9: 用阿狗让犬进行这个气味的识别，然后让他记住这个气味。
10: 车辆上下来2名外出人员，沿着这条小路进山了，
6: 沿着这条路进山进行搜捕。
5: 现在我们跟随着警犬一起进山去搜索2名嫌疑人的踪迹。找到了吗？
11: 是，发现一马甲。
5: 发现一马甲。
6: 这马甲上面有血迹，应该是嫌疑人在这个与那男子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留在上面。
11: 从这儿下去，然后是一个河道，然后等于咱从这儿下去之后呢，沿着河边有一条河边的路，然后这2条路大概在前边6-7公里的左右，这个位置会汇合。
6: 由张队带一组人沿着这条岔路的小道，然后进行追踪。咱们还是沿着原路那种主路，然后向山上进行追踪。哎，哪有人吗？别动啊，警察！
12: 别动！
6: 别动！
12: 别动！不要放狗啊！
6: 别动！
12: 别动！
6: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啊！
13: 你那同伙呢？他那东西呢？刀呢？
14: 这是真的。
13: 还带着刀呢是吧？
14: 应该是带真的。
13: 你怎么没往家里跑啊？
14: 我跑不动了，我想接一下，没人听到那个。
13: 带走。
6: 2名嫌疑人，其中一名马国华已经被咱们抓获了。据马国华交代呢，他的另一名同伙就杨泽明，沿着这条路进了山了。现在已经是深夜，2点半了。这样呢，考虑到这个安全的问题啊。大家呢，原地进行休整，

0: 刚才咱们森林的同志也已经介绍了，就是这个进山的路只有这一条，如果他想出山的话，除非是两边的山崖这个峭壁，这样咱们今天呢这个就原地蹲守。
1: 各位观众，昨天凌晨我们在山里进行搜索的时候呢，偶然发现一名嫌疑人，他正在路边休息啊，他见到我们之后也是企图逃跑，随后我们出动了警犬并且将其制服啊。那在随后的突击审问过程中呢，他也交代了他的一位同伙啊已经向山里进行了逃窜。那由于晚上的可视条件不太好，光线比较差，我们决定将唯一的出山线路进行封堵，待到现在天亮我们继续向山里进发啊，去寻找最后一位嫌疑人。
2: 咱这块现在是一个村子的旧址，但现在呢还有几处宅基地，
3: 有可能极易藏匿嫌疑人。搜查的过程中发现嫌疑人了啊，就地啊实施控制，好吧，
2: 好，
3: 让嫌疑人身上有刀，一定注意安全。另外呢，咱们队形啊保持一个扇面的形状，一旦嫌疑人有逃跑，然后呢容易咱们这队形呢可以形成合围。好，我带一组，从这边，你从这边过去，你就对那两间房进行一下搜查。另外呢，从这边玉慧包抄过去，你从这边过去，对那间房
2: 啊
3: 开展一下这个搜捕，好吧。一旦发现嫌疑人，就地控制，
4: 注意啊，前面有人，你房里看，走走走走走走走，别动，别动啊，别动，蹲着，叫什么名啊？
5: 杨子
4: 明。小
6: 兵啊，
4: 老实点啊，身上有东西吗？
5: 没有。
4: 刀呢？凶器呢？
5: 扔了。
1: 那两名嫌疑人现在已经全部落网，在经过了12个小时跨昼夜的搜索与抓捕之后，我们这次代号为玉露山2026的野外实战演练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3: 检验和提升这个多警种之间的协同作战的能力，我们在特定场景下这种对嫌疑人的那种搜捕啊，这个现场的控制这种能力啊，也是一个检验和提升。闻警而动啊，警情就是命令啊，侦办案件这块呢不过夜啊，这么一个理念啊。我们在工作当中呢也是呢按照这个案件不破嫌疑人不到案不停止工作这么一个标准，全力的确保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7月1号，在湖南长沙一个小区里，这名1岁半的女孩啊，被两名骑自行车的男孩先后撞倒碾压，女孩锁骨骨折，肺挫伤。更让人寒心的是，肇事男孩的母亲竟然说当时没撞到，非得等官方定责才肯负责。女孩父亲决定诉讼维权。这事儿的核心，表面上是孩子的意外，实际上是监护人的失职。自行车那不是玩具车，小区也不是赛车场，为人父母，请看好自己的孩子。武汉有一位外卖小哥叫张宝健，他的电动车后备箱里啊，永远比别人多装一份负重，就是一台2.5公斤的 AED 全套急救包。7年时间，他一共救助了158人，还手把手啊培训了6000多名骑手掌握急救技能。别人送外卖为了生计，他送外卖的同时是在跟死神抢时间。他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说本职是送热饭，更大的价值是填补社会空白。咱们总说高手在民间，张宝健和他的江城奇侠志愿服务队就是这城市里流动的急救站。接下来这条新闻啊，得提醒家里老人注意了。福建福州的少奶奶接到一个外孙打来的电话，说惹官司了，要20000块摆平。老人说电话那头声音啊语气和外孙是一模一样，老人急得赶紧拿上现金就往银行跑。好在民警发现及时，和家属联系核实之后呢，保住了老人的养老钱。以前骗子是猜猜我是谁，现在骗子是我是你亲人。对于子女来说，最好的防范不只是教会老人怎么防骗，还有随时随地啊让他们能够打通咱的电话。这亲情啊才是最好的反诈防火墙。 127万，一分不少全追回来了，这简直就是反诈界的天花板。重庆万州的李女士遭遇了冒充客服快递的诈骗，点了个链接，手机被远程控制，卡里127万瞬间被转走了。好在报警及时，民警硬是在骗子把钱捂热之前啊，全部拦截，把钱退了回来。也给您提个醒，手机被远程控制啊，后果不堪设想。凡是主动提出理赔啊，要求点击链接或者提供验证码的所谓客服，那十有八九都是骗子。浙江宁波一名年轻男子进了金店，不看款式，不问价格，刷卡要买7万黄金，还全程低头看手机，神情紧张。这店长觉得不对劲儿，赶紧报了警。民警一查，果真是刷单诈骗。骗子以女网友见面为诱饵啊，诱导刷单，又以资金冻结为由让他买黄金交付来解冻。这场教科书的拦截呀，一半功劳在于警觉的店员，另一半得归功于警方的迅速回应。同时也提醒您，千万别信网上那些动动手指就能赚钱的刷单骗术，更别相信什么线下交付黄金就能解冻的说法。凡是让您寄黄金的，100%是诈骗。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咱们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11: 暑期北京各大场馆活动密集，特别是上周末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水立方同步开演，近10万人在同一片区域高度叠加。为避免人流对冲，北京警方亮出一套精细到分钟级的硬核方案，守护欢乐盛夏。期间大型演出活动散场前20分钟，场外疏导力量已全部到位，在景观大道设置5条分流引导线，远近分区限流，人流水闸式动态调节，从源头上减少拥堵。其中国家体育场单场6.5万人，全场疏散离场仅用40分钟。据了解，北京警方创新推出适配超大型场馆的分色引导模式，将国家体育场看台划分为红、黄、蓝、绿、紫5大色系区域，每种颜色对应专属入口、闸机与安检通道，各区域承载人数与通道通行能力精准匹配。同时，群众电子票夹会标注座位色系，从地铁出站起，沿路配套对应颜色标识与志愿者引导，既确保观众体验，又安全有序。 随着演出活动、体育赛事增多，警方提示需警惕虚假购票类诈骗。近日，张女士险些因购买演唱会余票被骗走50000余元，幸亏96110反诈专线预警劝阻及时，保住了全部资金。张女士没抢到演唱会门票，在

0: 二手平台刷到一则标有“现场有余票转让”的帖子，便私信联系对方，对方要求加价成交，表示可以走官方系统出票，这打消了张女士的顾虑。双方添加微信后，张女士按对方要求点击链接选票，输入信息完成转账。随后对方却以出票失败需退款为理由，要求张女士安装两款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还让她把银行卡贴近手机进行信息核验。此时北京市反诈中心监测到高危涉诈风险，民警立即联系张女士。经细致讲解，张女士瞬间清醒，立刻卸载陌生软件，拉黑对方，终止全部操作，成功规避了50000元财产损失。近日，北京警方通报一起假借高温补贴，实则进行诈骗的案例。市民王先生在一个工作群看到群内发布了申领高温补贴的通知，并附带领取链接。王先生也没多想，就点开链接，填写了个人身份信息。但在输入短信验证码之后，系统显示错误，之后却收到了手机银行的转账短信。王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警方提示，对企业群或邮箱发来的点击网站链接或扫描二维码领取补贴的信息，一定要提高警惕。对所有要求填写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才能领取补贴的，都是诈骗。要保护好个人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出生医学证明，也就是大家常常说的出生证，是宝宝的人生第一证，对于生育险报销、孩子上户口、防疫接种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出生医学证明应该如何申领呢？目前北京市已全面推行出生医学证明线上申领，新生儿父母可以在孩子出生后通过京通 APP 或小程序，根据线上指引进行操作，提交信息，预约领取或邮寄到家。
1: 道路交通执法既要守住法律红线，又得兼顾情理民生。在门头沟109国道，这山路蜿蜒，沿途村镇较多，配送货车还有作业车辆往来频繁。近期交警在路面执法时，针对轻微载货超高、号牌遮挡等隐患，采取教育劝导、沿途护送等柔性执法方式，纠正交通陋习。
2: 哎，您好，配合我们进行车辆检查啊，拉的什么呀？
3: 这个电器。
2: 来，咱下车看一眼啊，这个是什么呀？
3: 那个跑步机。
2: 都是电器是吧？
3: 啊，
2: 您看看电器一旦洒在路上啊，
3: 那就
2: 都是硬件，都是大家伙是吧？
3: 对
2: 啊，很危险。咱能保证它的安全固定吗？
3: 用绳子现在一直绑着，
2: 绑着呢。
3: 对对对，
2: 我看着有点危险呀。
3: 我走一点，我先顶一点。
2: 您自己都说了，您走一点，往前顶一点。
3: 嗯，
2: 咱这山路坡多，弯儿多。
4: 在北京市门头沟区109国道与石丹路的交叉口，民警拦下了这辆满载大件包裹的货车，驾驶员正在沿途配送，货物高出车厢外，用绳子捆扎固定。
2: 您到哪儿？
3: 从王平一直到清水。
2: 从王平一直到清水，
3: 沿途配送。
2: 有点远啊，你能保证它的安全吗？
3: 我就是到前面就卸了两件，然后
2: 到前面就卸了，都不容易啊。这次给你做出一个口头警告，不要掉下来这个货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慢，把双闪打开，缓慢驶离啊，注意安全啊，祝您出行畅通啊。
3: 谢谢谢谢。
4: 交警判定驾驶员的行为属于轻微道路违法，现场进行安全提示后没有处罚，并且跟在车后护送了一段山路。
2: 你好同志，下车就检查啊。咱们是做什么的呀？
5: 养护那路边。
2: 养护是吧？
5: 浇
2: 树的啊，绿化的啊。不管是咱是要干什么，上道路行驶一定要啊注意咱的车辆状况。您看您的号牌，我在您后头，我看您号牌挡一半。
4: 这是一辆施工作业车，车尾的号牌被垂落下的工具挡住了一部分，交警进行教育纠正，责令司机现场整改。
5: 牌子这么立着挂的，
2: 对啊，您有办法把您的号牌露出来吗？
5: 行行行，我把它立起来就完。
2: 行，立一下吧。
5: 我把它立起来。
2: 哎，对，这个管头子。看看往里头收一下， 啊，差不多了啊，一定要注意，好吧？一定不能遮挡号牌啊！
5: 没有温度，
2: 规规矩矩上路，平平安安到家，好吧？
5: 好嘞，谢谢啊，
2: 走吧，注意安全。
4: 随后，交警又拦下一辆废品运输车，车厢里堆满各种杂物，还有一个超高的麻袋。
5: 这是泡沫，
2: 泡沫是吧？你这个能保证自己固定严实吗？
5: 整个你看，松松上
2: 哪？您是从哪儿到哪儿啊？
5: 我就到龙泉五。
2: 从哪儿出来的呀？
5: 从斋堂。
2: 斋堂，
5: 嗯，
2: 够远的。啊，双闪打开，慢慢悠悠的走啊。
5: 好好好
2: 啊，注意安全啊，不要出事。好嘞，祝您出行畅通啊，走吧。下次注意，别这么拉了啊。
6: 要沉的东西就不行了。
2: 对，但是它这是一车泡沫，让它拉吧。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7条，对于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执勤交警可对驾驶人指出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
2: 要下车接受检查啊！注意，咱有点超高啊！注意限高的地儿，好吧？
6: 好的，好的。
2: 啊，注意安全啊！
6: 哎，好嘞，谢谢。
2: 行，祝您安全出行啊！
4: 一次次劝导提醒，一段段沿途护送，处罚不是目的，安全才是初衷。民警的柔性劝导不等于放任纵容，宽严相济，教育为先，在守住法律底线的同时，传递执法温情，引导驾驶人文明守法，平安出行。
7: 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8: 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9: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0: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7: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1: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潮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2: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一家摄影工作室拍摄婚纱照，合同里没有约定底片的归属，选片时对方说底片归工作室所有，要我再支付5000元才能取回全部底片，请问婚纱摄影底片到底该归谁啊？
14: 底片应当归米女士所有，根据民法典规定，承揽人按照定作人要求完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支付报酬。本案中，摄影工作室为米女士拍摄婚纱照，底片呢是拍摄服务的必然成果，米女士支付的费用中已经包含了底片的对价，所以米女士有权获得摄影工作室交付的照片和底片，并且根据民法典公平原则以及很多地方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摄影经营者提供服务后必须将胶卷、底片、存储卡以及全部电子数据交付消费者，不得另行收费。因此，米女士可以要求该工作室交付全部底片。
1: 观众鲁先生委托搬家公司搬运家具，在运输过程中啊，这冰箱因为搬运固定不当受损了，维修费要1500块，但是呢，搬家公司却以合同载明按重量计价，损坏赔偿上限为500元为由，只愿意赔300。鲁先生想问问，这种霸王条款有效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4: 该条款无效，根据民法典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条款无效，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啊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搬家公司作为承运人，运输过程中因固定不当导致冰箱受损，属于重大过失，搬家公司对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搬家公司在合同中预先设定的500元赔偿上限远低于实际损失1500元，本质上不合理地减轻了自身责任，该格式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鲁先生呢，可以要求搬家公司全额赔偿维修费用1500元。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5: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杯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1: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

与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0: 是演员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4: 我就说爹妈都失能了，都没有经济来源了，你们当儿子的是不是应该给老人付出了？
5: 大姐因何痛斥失能的父母无人付出？
6: 孩子对这哥俩照顾父母不满意，对那个妹妹相对满意。
4: 对，我妹妹没人管，姐俩吃，管我爹妈吃，管我妹妈穿，管我妈带鞋衣服全都管，全我们姐俩管。
7: 你要出钱，你有权利压着我；你要如果不出钱，你没权利压着我。你既然当家吗？
5: 小弟为何抗议？提出大姐无权指责。
6: 你是当儿子的，做个决定应该的，
8: 是应该的。但是我说，别把什么好事都往你这儿贴。
7: 兄弟姐妹之间呢，你没必要，没必要说偏袒着别人。你让我们这什么？
5: 面对家中矛盾，无奈的小妹频频落泪，内心无比纠结。
9: 我说我向着我哥他们，也不可能。你说我向着我姐，我也做不到。
5: 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对同胞姐弟走进了第三调解室呢？
10: 今天参加调解的嘉宾有：
11: 我老爸86，我老妈84，
6: 我都耄耋之年了。
11: 对，
6: 现在身体怎么样？
11: 身体反正，现在是离不开人了，就是，这么大岁数了。我们四个人现在轮班伺候老人，负责做饭。
6: 就是他们没有自理能力了。
11: 对，没有失，就是失能老人了。
6: 思维清楚吗？
11: 思维，我妈糊涂了。
6: 就有点老年痴呆了。
11: 小脑萎缩。
6: 哦，那父亲呢？
11: 父亲耳聋，也是小脑萎缩。
6: 那他们得有监护人了吧？
11: 现在不是我们四个人都是老人的监护人吗？
6: 没有确定说一个人做监护人
11: 没有？没有，因为没通过官方解决这件事儿，所以现在就是因为我是老大嘛。从今年3月28号开始，我就规定了，因为我爹妈确实生活不能自理了，我就定说咱们家呢，咱们这三个大的呢，就一人2天2宿值班，24小时不能离开老人。看护老人吃喝住，
6: 你给制定的？
11: 对。
6: 那现在执行的怎么样？
11: 不是挺顺利？
6: 不是很顺利。
11: 对。
5: 眼见年迈的父母双双面临失能，四姐弟约定轮流照顾双亲，可这看似公平合理的安排却遇到了许多问题和阻碍。
4: 但我说我对我爹妈花钱最多，操心最多，受累最多，倒霉人挨骂最多。
12: 我姐的功劳，我承认。
13: 那个二老每月
6: 谁骂你们了？
4: 他们谁不对？你一说就骂谁？这那个老二还说呢啊，就跟我妈闹脾气，说呢，干嘛让你大闺女管着这账啊？这养老金干嘛让你大闺女管着？啊，明明我这月给的200块钱，最早给他们两口子500，我没跟你说让我妈吃馊包子，那茶几满都是蚂蚁。等我一去了，我心里难过。

0: 这个家里面现在去管账，包括就是家里所有事情安排的这个人是老大，就是这个大姐。
1: 我妈一个养老金，我爸爸养老金，钱数是一样的。现在算下来呢，这一个月收入就这2000多块钱。
2: 大姐表示，自己对两个弟弟。

0: 表现都不满意，但这并不是当下最紧要的事儿，因为父母的存款从2021年起便由大姐掌管，她从中发现了更为严峻的问题。
1: 二老这个钱你管着。

0: 12月24日开始，就是我管这账，因为那大兄弟
1: 您都记了账了是吧？
0: 当有账，这都有，这儿有，这儿有支出凭证。我给他们谁钱，让他们都签上字，不但签上字，还要摁手印。
1: 哇，您是原来搞财务的吧？
0: 对，
1: 这么专业。
0: 还有一问题，因为这么说吧，自己家里人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你们谁领多少钱，什么钱给你的什么钱，我都写上，因为摁手印。
1: 他们还领钱呢，他们也从老家这钱里领钱啊。
0: 对，我跟您说的就是这意思，就是，我爸爸、我妈他们是从2020年12月24号，把这账归我管了，我妈不管了，把折子都归我了，所以就跟我妈就商量，因为那阵我妈还明白呢。啊，我说妈，你们这账让我管，那我怎么管呀？我妈就说啊，原来我净给老二那个饭费，因为他第一他是有点残疾，是四节。证是四级，不是一级。那一级
1: 照顾他，
0: 让他照顾呢，给他饭钱每月500，给他饭钱，这给他500块钱饭钱，就让他们两口子呢，负责给买饭，负责什么隔三差五看老人，那阵老人还行呢。完了接水，帮老人买早点，买早点的钱呢还是我妈出，不让他们出。买水买电还是我妈的钱。不让他们出。
1: 您这个后来让他们签字的这个条是给了他们什么钱呀？
0: 这钱多了，就从我立账开始。
1: 都是什么钱？
0: 还有一个呢，给老大每月500块钱那个劳务费。
1: 就因为照顾这个老人来。
0: 对。
1: 还得给他们点辛苦费。
0: 对，给那个老二，大排行是老二，我是老大。
2: 大姐告诉我们，自打替父母管账以来，每月都要补贴患病的二弟一些抚养费，这让父母原本就不多的收入更加捉襟见肘了。
1: 因为老二有残疾，
0: 他也四级，残疾四级。
1: 这么着，老三他们要吗？老三、老四什么的？
0: 这不是从3/28，我妈不是住院了吗？住院了，我就说爸妈住院了，爸爸也生活不能自理，咱们仨人轮班，咱们四人轮班呢。头一个月就从4月份开始呢，是给我大弟妹，就是那个老二那他媳妇儿100，给我老妹妹100，就那老四100，给老三100，让他们仨人拿这100块钱呢，给老人买菜，这都是老人的钱，我没要，因为我老大，我就说我管着账，我避嫌，我不要。我宁可我天天我认了，这要是我爹妈呢？
1: 他们拿着了吗？
0: 拿着了
1: ，拿着。
0: 不但拿着，我跟您说，还说给的少，就这哥俩，拿着我妈那钱，还让少。
2: 两个弟弟的抱怨让大姐十分看不惯，而更让她不能接受的是父母眼下的居住条件。
0: 这顶棚就跟那边一样，它不掉下来，里边什么样你看不见。哎，等一掉下来，妈呀，掉到这样了。等我一瞧，这房子这样，这不成危房了吗？我就跟他们几人商量，我说妈，这房都成危房了，咱还能住吗？
1: 看怎么想辙，得改善一下。
0: 现在我跟您说吧，找您第三调解室的那个目的呢，第一先解决我老妈老爸的这个住房问题。嗯，这是第一诉求。
1: 因为是危房了。
0: 对，因为是危房了。哎
3: 呀，的确。
0: 另外，这个解决这个住房问题，这资金怎么出？谁出？是租房还是给翻盖房还是修房？谁修？这笔钱这费用谁出？应该谁出？这是第一诉求。第二诉求呢，就是老人的生活费、这养老问题，还有日常生活，就这2389块钱。如果我们要租了房，这房租是一年。我已经找好了房了，我也交了定金了。
1: 你都给租了？
0: 没交全款呢，交了一个定金2000。
1: 你跟他们商量好了吗？就
0: 商量好了，
1: 就交定金了。
0: 商量好了。
1: 其他兄弟姐妹同意？
0: 他们同意。
4: 同意干什么？跟你去啊？
5: 一年多少钱？
4: 你跑的行政呢？别人不好反驳你。
5: 他要
1: 2000，老三也同意。一年多少钱？
0: 房租一个月我给他谈的2000，因为我一跟他说我们
1: 家。那你这在租房剩不了多少钱了？
0: 对呀，所以说现在我着急呢，我正因为着急我才找的咱们第三调解室啊。
1: 你是想让他们出钱吗？还是怎么着？
0: 我现在就说。
1: 你们四个人一块儿出钱。
0: 我现在就是什么呀？因为我们家们的事儿，我要责令让谁出，人家不出，是不是？那我有什么办法呢？
6: 有一份分家单， 就是他们早年跟父亲约定好了，老因为父母其实是有两个宅基地的，他这个两个宅基地一个给了老二，就是这个哥哥，一个给了老三，然后老二这块宅基地老二已经拿走自己去住了，现在也在

0: 来翻盖了，然后老三这个宅基地，老三就觉得说这个宅基地当年已经给我了。
1: 关于家庭里财产分割问题，
2: 财产分割，
1: 对，
2: 不都分完了吗？
1: 他分的我不认可，
2: 就这分家单你不认可？
1: 对，
2: 当时你签字了吗？
1: 签字是我后签的字，
2: 后签后签先签是不是签了？
1: 不是，我跟您说当时的情况，让我介绍一下吗？
2: 分家单在秦律师手里吧？都谁签字了？
3: 在这上面，父亲、母亲还有他们所有的这个子女，全都是共同
2: 签字。大概什么内容啊？
3: 大概内容
2: 呢？都记不清楚了。
3: 因为这个分家赡养协议书呢，我想大姐应该知道，这应该我们看啊，这个貌似也是一个可能是我们司法所一个比较专业的人去形成的这样的一份赡养协议书。这个协议呢，就是有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说，老人他的这两套院落怎么分配。那么其中分配的呢，就是有一套院落呢是分配给了这个是长子是吧，
2: 老二
3: 陈宏伟啊，老二是长子，并且这个宅基地使用证的名已经变更，按照他这个协议书上写的啊，已经变更到老二的名下。
2: 有一套给老二了。
3: 对，那么还有一套院落呢，就是也就是他们可能现在争议的，就老人居住的这套院落，那么目前的名字还是登记在老父亲的名下。这个呢，
2: 但是给谁了？
3: 这个协议上面写的是归他们的也就是这个老三。然后这是第一部分房子的规定，那么第二部分就是关于这个赡养。赡养呢，这块写了说分家后兄弟两个人分担父母老人生活上的不便，出行安全，哥哥平时多走动关照，弟弟每月，那弟弟应该是老三，每月给父母500元的生活费，老人身体不适看病费用兄弟共同担负，直至老人百年，姐妹酌情给予帮助。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约定的，如果父母生活不能自理，由两兄弟轮流照顾1个月。就关于赡养这块是这样的，
2: 都是谁签字了？
3: 那么上面有老父亲、老母亲，还有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上面都有签字。
4: 调解现场，律师秦威仔细审阅了陈家的分家赡养协议，并认为协议的现有内容十分详尽，其中不单有对财产分割的约定，还附带了赡养父母的约定。对于这份分家赡养协议，大姐现在的态度是不认可。
1: 正因为他没履行，所以今年我才给你们拿到这现场。
2: 因为他没履行，所以你要推翻。哪块没有履行啊？
1: 一个是给我妈500块钱没给，还有一个说一人照顾1个月没照顾，还有光把家分了，你们并没说老人这个生活怎么办。
2: 然后推翻的话，那老二那推翻不了了吧？因为已经过户到他名下了，
1: 过户到名下，另外他也盖了房了啊。人家
2: 你推翻就是推翻老三这个是吗？
1: 对，前一段时间
2: 老三这不给他了。
1: 前一段时间我妈这么说的，这不是也没人管我妈吗？我妈说都不管我，我就把我这院子卖了，我养老使。我妈说，这不是这俩儿子都说谁不管吗？不管不拿费不拿钱吗？
0: 大姐现在就表示说，因为父母这个居住环境现在是这样了，我想给他换个居住环境。然后呢，他就说我跟他们也商量，说我去给父母租个房子，所以他就想把父母现在居住的这个宅基地给卖掉。他也问了村里边的人，也有想买的，可能是价格在30万左右。
2: 您是打算把老三这个院给卖了？
1: 我现在也不是说非要卖，我现在就是这么说。如果那么现在我妈这房是危房了，那您说是不是？他们也派咱们记者也看了，说你要请了这房可以，但是你就能出资给妈修房。
5: 户口是我妈的，
1: 你写的时候也分家单，
5: 分家单上是我的，但现在你要让我盖房我没能力盖。
2: 你们农村这个宅基地能买卖吗？
1: 那个本村的可以买。
2: 那你想卖，那老三他同意吗？
5: 我没说卖啊。
1: 所以就说嘛，我妈说把这房卖了。
6: 那老二家翻盖了，不能去住吗？
0: 老二同意，就是说他要把父母接过来住。但是这个老大和老三都认为，现在老二这种身体情况，尤其是精神状况，不适合把父母接过去居住。
4: 在目前的情况下，让父母尽快搬离危房，显然是最紧迫的事。但在大姐眼中，搬到二弟家的方案也是行不通的。
0: 您是认可的，您想按照姐姐提的方式来做，
7: 照我姐姐说那去做了。
0: 好嘞，行，好，您别激动啊，你好好休息啊。
2: 就是现在父母啊住的是你这个宅基地，
1: 是
2: 说分给你那宅基地那个老屋，是吧？
1: 是啊，
2: 这房子有点危了，大姐说。
1: 危，这是这么个情况啊。

0: 不是今年才开始煨，
1: 早就煨了。
0: 那屋啊，过去那个都是伪薄的，伪薄的房顶子，上边是黄土泥，早就产生这问题了。只不过就是我格格音不是跑的勤吗？人家这底边的顶棚啊，我格格音糊的边好，糊的好。我妈住这两间呢，我格格把顶棚糊的还行。但是我西边原来我结婚住的那两头呢，的的确确没人住啊，咱这房圈一没人住，这房就完蛋了。
1: 父母住那个还行，
0: 我父母住那两间还行。唯一说过去就是牌子房啊，地基比较矬，这水啊雨大呀，这雨都出不去，非得等雨小了院子水才出去呢。我也害怕这件事情，可是一事情你得是你什么你都得允我一步一步的解决。
1: 你是想翻盖一下吗？
0: 翻盖的勇气我是有，但是目前来说我户口没在村啊。
2: 小弟终于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原来他的户口目前已经不在此地。
1: 你怕这个翻盖完了不是你的，
0: 所以说我户口没在家，名不正言不顺。嗯，现在我是还没跟他念叨这件事情，我想跟念叨这件事情，好像说的就好像就不知道是让他高兴呢，还是让他不高兴。嗯，
1: 这是一个问题。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大姐啊，
0: 掏心可以
1: 啊，
0: 掏心卖力的可以。
2: 面对弟弟，姐姐提出种种不满。
3: 再说你这么多年。他那户口也怎么了？在这你这么多年，你也没出资维修这房子，你也没给爹妈拿生活费，你凭什么你自个儿捏过去这房子就成你个人的了呢？既然你这分家单要是你个人的，那对不起，我的意思就是说，那就你拿钱给妈租房子。
2: 面对姐姐，弟弟丝毫不肯退让。
4: 我这跟你这么说，我是斤斤计较，但是我实际表现，我肯定比那姐俩跑的钱。是不是瞧瞧这家究竟怎么乱的。
2: 看着如此针锋相对的局面，妹妹只能在一旁默默着急。
5: 他们仨之间不要再矫情说谁管家谁不管家了，问题在这个家庭中，咱们四个等于都为家付出了，确实为家都付出了，不要再矫情这个事。
2: 这场发生在陈家四姐弟之间的纠纷到底是缘何而起呢？
1: 哎，大姐说呀，母亲啊住这个危房啊，现在确实有点危险，想租个房，而且都已经交了定金了。说什么呢？
0: 还有，
1: 要是把你这个宅基地给卖喽，
0: 这个事儿
1: 让二老养老。
0: 一点一点说，他这个看房这事儿，他跟大伙儿是说了，大伙儿一致的就是说，你看着办吧。
1: 那他是同意了？
0: 同意，这就是说看房去自个儿去的，谁都没跟他去啊。
1: 那你们说让人看着办吗？
0: 我们这其实就是不表态呀。
1: 你
0: 这个房子啊，我跟您说，你既然说句不好听的，你出去租那房间，租房一年2万多，你这为什么你这房钱你租得起出得起？你为什么这老现在妈住这个院，你试是不是2万多块钱你维修你休息不起来吗？就是他这个一手遮天，
4: 说我姐姐那在家特强势，特倔强，强势人谁都想管，谁都得依着他。就你那态度意见都对吗？那别人不能反驳，什么都得依着你。
2: 为人强势，一手遮天，这是小弟对姐姐的评价。在他看来，姐姐在家的种种安排和做法很是不得人心。
0: 我跟您这么说吧，我妈从3月28号住院，3月28号丢我住人，老人的啊，面临着清明节，岁数高危，我妈特别害怕。特别呢，昨天晚上我在这陪着呢，我10天的，那核酸做完了以后，一进去医院，这十天我在那陪着呢，我是开出租车的，我那陪着10天。请问，先住时候，我说我这出租车还得交份儿钱呢，是吧？你还得给我点钱呢。出租车等个最简单的150块钱的份儿，不出车150块钱的份儿吧，答应我了。爹妈完了，妈完了，在那吃饭还得花钱吧？花钱完了，一天三顿饭完，那这娘俩50块钱能弄了吗？这一天200吧，你口口声声你答应我了，你这后来你不给我，这是一个。
1: 大姐没给你？
0: 对，你答应我了，你没给我，你就说这你是儿子，付出应该的，我付出应该的，我说，轮不着你说，你别想你是老大。是不是？还有一个，
1: 他大姐说你呢，说你就钻钱眼里去了。
0: 我是钻钱眼里去的，但是我出去挣钱去，但是家里这个我你是第一个钻钱眼里去的。
2: 虽然小弟表现得义愤填膺，但专家团队看到他本身也有未履行到位的表现。针对分家赡养协议书中的相关内容，秦薇律师也跟小弟进行了认真核对。
6: 那么按照这个赡养这个上面的约定来讲，应该是你们兄弟两个分担， 您这上写着分家后兄弟俩分担老人生活上的不便。
0: 嗯，
6: 分担老人生活上的不便，
0: 是
6: 比如说现在老人生活不能自理了，
0: 嗯，
6: 那么老人比如说房子漏水啊漏雨啊，或者说房子比如说成了危房了，需要改造了，
0: 嗯，
6: 这是第一个，您做到了吗？
0: 嗯，
6: 这点做到了吗？
0: 只能说没做好，
6: 其余的解释不需要，
0: 只能说没做好，
6: 没做，
0: 但是不能说没
6: 做了什么，
0: 不能说没表示没做，
6: 做了什么？
0: 做了没做好？
6: 做了什么？就是说，您说了老人房子漏雨了，我出钱出力了，还是说老人比如说现在
0: 反正是
6: 我买纸尿裤了，我买什么东西了？
0: 盖房之前我给老人钱了。但是老人什么房子维修啊，那都是老人的，老人花的钱，实话实说，老人花的钱，但是我给钱了。之后呢，有了这分家单以后，分家单以后，我妈说，你也刚干完那番困难是吧？这个钱你们就甭给了。
6: 你们是2020年7月16号签订的这个协议，按照这个协议上
0: 那之后，那之后我只是花钱，只买东西了，没给钱。
6: 没给
0: 老人说，老人说我不要你们钱了。因为我也刚我那我盖房呢，现实情况，
6: 您没给这500块钱，是因为老人说不用不要了，所以您回去就是买东西
0: 啊，对，买东西
6: 是吧？第二点，刚才还是我问您的，分担老人生活上的不便，老人生活不能自理了，
0: 是啊。
6: 那么您分担了什么不便？
0: 嗯，
6: 花了什么费用？
0: 现在这事儿啊，有点刨葱扒葱了。嗯，我爸爸刚开始啊，上韩的盆儿。支工资去取钱去，让谁谁不放心，让谁谁不放心，也是有不争气的人。所以说呢，我回去呢，红涛，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拉着你爸我俩上他那儿开个支去，开支不就是上银行领钱去？我爸爸他们有个头疼脑热，出车我使这出租车拉着去，然后就是说这个出车我拉着去，然后就是说有个病吧，咱就说有个不好身体不舒服吧，上医院。我请问。是我拉着去的多呢，还是你们打车的次数多呢？请问这个我们这四个孩子里的谁有私家车？
6: 那我再
0: 扪心自问一下，
6: 那我再问您一句，如果没有这个分家协议，如果老人、老父亲、老母亲没有房子，
0: 我不，
6: 您就不应该，
0: 刚开始我不知道，
6: 行，您就不应该出车吗？您就还要跟老人去计较说，因为
0: 我不是说跟老人计较，我跟老人花多少钱的人，我就跟某些人计较。
2: 随着问题一个个被抛出，小弟的回答变得有些含糊。很显然，对于他自己曾经签字认可过的分家赡养协议，小弟并没有充分理解。
6: 我们现在问的是分家赡养协议中您是否已经按照协议去履行了。我说得很清楚，这个分家赡养协议是父母把自己的房屋权利赠予给了您，能听明白这个意思吧？现在不牵扯到其他任何人，就是按照这个协议上您有没有履行对父母的赡养
0: 之后，那您说
6: 第一500块钱没给，是父母不让给。第二，您认为说我出了车了，我出这个车了，要不你们打车也得花钱，所以我就相当于这个费用我分担了。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第三，您认为您买了东西了。第四，我再问您，这上写老人身体不适看病的费用，兄弟共同担负，直至老人百年，付了吗？老人看病谁花钱？
0: 嗯，我们就是说，那有一份协议，就是我就不知道是哪份协议，就是说老人的钱能自己调，能自己料理就自己料理，料理不了哥俩上。但是不知道是哪份协议上的。
6: 付过吗？付过这钱吗？
0: 嗯，现在就是说老人的看病的钱都是老人的钱。
7: 这个老三，刚才你姐姐在这叙述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姐姐够操心的啊，而且呢，
0: 操心我承认，
7: 管得也多。
0: 但是说就说委屈，把别人说委屈了，别人不高兴。
7: 咱不说别的啊，但是呢，您上来之后啊，你看这么多老师问你话的时候，我感觉你整体的状态给我的感觉就是躲躲闪闪。其实啊，
0: 躲躲闪闪，关键是我脑瓜子不是很好使。现在
7: 肯定您这个里头啊有做的不实的地方，但我现在想要跟您说的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宅基地您是要是吧？是要的。宅基地如果要，那么就说约定的这个旅行也得要。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我想替您说一句话，因为之前说了是哥哥出力，您出钱500块钱，
0: 对
7: 不
0: 对,
7: 对,
0: 对, 对,
7: 对？但是现在情况变了，因为父母的情形变了，原来父母是能自理的，现在不能自理了。现在的要求就是你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得出力了，是吧？
0: 都出力了。
7: 所以呢，您就这500块钱也得另论了，因为和大家一样，大家都出力。
0: 我就不出了。
7: 对，你这个出和这个不出和之前的不出是两回事儿啊。您该出的时候没出，那是您的问题。现在就是说大家都要轮班的时候呢，那大家都是该出钱的都出钱，该出力的时候都出力，
0: 我还
7: 是吧？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宅基地 是落在您头上的。虽然您户口不在这儿，您刚才说的那个我不同意，您说您要把这个户口迁回来没那事儿。现在就说根据这个协议，刚才我们开会的时候也大家都达成共识了，

0: 个宅基地，分家单是落在您这儿的，肯定是您的。
1: 跟户口没关系是吧？
0: 对，这是没有关系的。
1: 就是家里老三心里没底儿啊。
0: 您心里没底儿，我们可以给您这个底儿。所以我们再先问您，您要宅基地，但当然是大头。但是有一个问题，父母的身体条件变了，是吧？他们对于这个房屋，还有一个房屋现在有危情，最重要的是不便利。大姐刚才说了，父母现在这种身体状态，必须要上下水，要有卫生间。您这个改造的时候，这一点得考虑到，是吧？我现在想跟您说的是，您得就说是向前一步，为了您这个宅基地，也为了父母居住的便利，您得承担起您的责任。
2: 听完专家团队的详细解释，心怀顾虑的小弟终于定了心，并袒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3: 我现在是有两步棋准备要走呢，两步棋怎么走呢？我这房我继承也行，不继承也行，继承我就得想办法把户口弄回去，弄回去我那房名正言顺的就是我的了。等现在就是说装修这两间东房，你甭我放心，我花不了10000块钱。
4: 你有这能力吗？
3: 把过多的钱投进去
4: 来，就是说花不了10000块钱，您有这能力现在能掏出来是吧？
3: 7500。
4: 什么？
3: 7500。
4: 7500您能掏出来是吧？
3: 对
4: 啊，就最近就能开始干这个事儿了对吧？
3: 7500我能掏出来。
1: 行，老三啊，人家还有一块地呢，父母原来租的
3: 那块地分家上协议中，
1: 大家都有份儿。
3: 那个分属，包括他的那个继承或者那另议。
1: 另议，好。
3: 另议。
2: 调解至此，双方当事人的观点和诉求均已明晰。调解团队决定立即让姐弟二人坐到一起，共同商量解决方案。
3: 还唠家常吗？我得唠。
1: 唠什么家常？
3: 说说我们家这发展史过程。比如说以前的事儿啊。
5: 我还阐明一点，就是我结婚以后，具体家底什么情况，我妈都跟我说。还有一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家呀，确实，我大兄弟首先他没有工作。那你说怎么能到现在这了？我就说呀，我就劝他，我跟他劝他，我说你别跟你大哥一般见识。第一呢，他小腿骨折，是个残疾人；第二呢，他那脾气又不好，脑瓜子有刺激，另外还有间歇性癫痫。我说你条件好
6: 的，后期显示出来，
5: 你就多照顾老人点。
6: 后期显示出来，
5: 我说你就别那个跟他一般见识。
1: 你跟老三跟你说呢，你大姐。
5: 我要说实话，说他先是对家贡献大。
1: 你承认老三贡献大？
5: 对，我承认他对我爹妈还行。现在我就说谁也别包屈了。现在咱们就说，第一妈这房成危房了，就说咱们怎么让妈，安全的度过晚年。这老俩都80多了，第一那房别塌了，第二下雨别进水。首先得解决。
1: 刚才老三说了，那么大概花个预算是10000以内吧。
5: 下不来。
1: 把那东房修了。
5: 不是下不来。
3: 第一，这是一个啊，我要如果想继承，放心，妥不过3年，您那房我就得翻。我现在目前钱紧，我就得翻。但是要假如让我花个，起码说的10000-20000块钱，我值吗？我只能说把老人就说呀。住的四十点，四面不透风，甚至屋里都能装空调。农村的平房，您让屋上做的是安坐便器一点，或者说是弄那什么去，可能吗？只能说满目前说不透风，不冷，是吧？夏天别热着，冬天别冷着，水别进屋，房别进别漏水，
1: 行吗？
3: 这就是初期的解决。
1: 大姐，
5: 不是现在那个刚开始租房的时候啊，他也同意了，他就说现在
3: 我没表态，
5: 不行，因为现在我已经交了定金了，你不租人家不退。
3: 你
1: 都认准要租房了。
5: 我妹夫商量就说给我妈租一年，让这一年让她把这房子装修了，弄好了，完了我妈再回来。那我妹妹跟我这么说的。
3: 咱们回去问问妈去。之后听说你要卖这房子事儿，妈跟我说上你当的，你会说
5: 什么上我当的？妈自个儿说的。妈说这个要门养
3: 着。你妈一阵儿不是一阵儿的糊涂。
5: 妈说要门养着，我就把这房卖了养老使。
3: 有人养着吗？你先说有人养着吗？
5: 正因没人养着才说卖的。
3: 先说，我在跟前没在跟前？我比我哥强不哥我强？
5: 你嫂子在那儿呢。
3: 不是，我比我哥强不比我哥强？我比你强，我比你差，我永远说做的最差，我就还这样一直强调这
5: 个。那么从2020年就签订协议了，这房早就成危房了。那你们哥俩怎么不说说？怎么弄？
1: 那个，我插一句，老三。现在租房你是不同意是吧？
3: 你有那钱啊？你有那钱，
1: 你说不同意就行了。还有一个方案，你们家老二不翻盖了吗？房子
3: 是啊，
1: 住他那儿行不？你同意吗？
3: 这么个情况啊，今年开春，我姐就一手大包大揽说要给我哥盖房。
5: 什么？我要给他盖房？瞧你说的，就瞎话，就胡说八道，
3: 甭瞎话。
1: 等会儿大姐，老三，你谁盖房？

0: 房这事儿不重要，我现在问你的问题是你同不同意？
1: 我同意不成啊？他俩到现在也没表态，
0: 也没表态，
1: 没表态就是说
0: 大姐说不同意。
1: 对，
0: 你觉得你大哥大嫂能不能照顾二老？有这能力没有？
1: 现在要如果照顾二老的情况下，
2: 不行，
1: 有着重我格格有点
2: 不着好，
0: 你盯不住。
3: 在父母的居住问题上，姐弟二人争论不休，各不相让。究竟谁的想法更符合当下的状况呢？专家团队决定开会商讨解决方案。
4: 我觉得他们家其实老人赡养，我觉得不担心，有他们俩在应该能照顾好，只不过是他俩人能量都太强了，互相之间呢谁不服谁，你说那个、
5: 还是轮班制啊，还是租房啊，还是维修房子呀、啊，还是说去老二那儿啊？
4: 轮班是他们摸索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还可以保持哈、啊。然后住房的话，其实还是修修房子合适。
6: 对，我也认为。
7: 新家的事儿呢，我们觉得需要优先解决的肯定还是父母的赡养问题，其次呢是您家这个分家的这个事儿，这两个事儿有联系。嗯。关于父母这个，我先说我们开会的结论啊。嗯。父母赡养这件事儿。居住状况应当解决，刚才你们俩人其实在这件事上是一致的，都愿意改善哈。
1: 嗯，
7: 所以呢我们倾向于啊，就是动静小点，老人呢还是住在自己家里边，您呢这个尽快把这个房子给他修一修，修完了之后呢让老人踏踏实实的住。需要多长时间啊？
1: 可能也一个月。
7: 一个月是吧？那我觉得可以，现在天儿也不冷啊，最近好像也没怎么下雨。
1: 你得找人，二十块的就两间房嘛，也好收拾。
7: 所以啊，您说这个话，一个月的时间，
1: 我石头就石头，东边两间房，
7: 就是这样，对老人是好的，对吗？
1: 嗯，起码能改变一些。
6: 那这个事儿，我觉得啊，如果说既然咱们让小弟去翻修、去维修，那么钱也是他出，人也是他出，那就由他去做主吧。
2: 不是，
6: 您就不要听我说大金，
2: 是
6: 您呀、啊，
2: 那我们
6: 是好心，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说，您管的呀。略微宽泛了一点，
2: 不是
6: 他出钱，他出力，他找人。
2: 落实关键是，
6: 一会儿
2: 同志，
6: 一会儿不是让他在台上给您落实吗？
2: 落实写东西。
6: 听我说，如果你们能达成一致的意见，我们会为您出东西。比如说，他同意说，这个房子翻修，我在一个月之内完成，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我们可以约定时间，对吧？翻修的标准，我们大家也可以说出来。现在，比如说他刚才提到了，保证房屋不漏雨，对不对？
2: 只有
6: 老人冬季供暖，这个得解决，对吧？上下水的问题，您现在提到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想说，您不要说太宽泛，因为
2: 不行啊，
6: 因为上下水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
2: 不是，那就简单装修。
6: 听我说，不是您强调的说，既然说让儿子来去做这个事情，让您弟弟来做这个事情，大家商量着来，不是您一人决定说必须怎么怎么样。
2: 那我这定金交两千了。
3: 除了对父母居住问题的合理化建议之外，专家团队还从法律、心理等不同角度对姐弟二人进行了解释和规劝。
6: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分家协议啊，实际上说是父母把自己的房屋还有实际使用权进行了一个处置，对吧？但是现在父母都健在，而且所谓的说大姐说这个老母亲啊比较糊涂啊，什么意识不清醒啊，但是目前没有一个法律上的认定。那么所以说这两个老人还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那么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当然有权利对自己的财产进行任何的处置。也就是如果现在父母要不高兴了、不满意了，是完全可以推翻这个协议，再重新进行一个新的分家协议的。
8: 但是现在父母没有这个意思，他也没有提出说我想推翻这个。但是是姐姐，她有，
5: 那她没戏，
6: 她没有权利，她没有权利。对，她只能是说从，比如说她认为说这个兄弟，没有尽好这个赡养义务，比如说应该他分担的医药费，或者假如说姐姐他们掏钱了，翻盖房屋了，但是按照这个协议，无论是协议或者是他们的这个都是老人的子女这个关系啊，应该是每人都有一份儿嘛，对吧？如果说他没有出这个钱，那么可以以父母的名义去要这个钱，或其他人替他出了这个钱，其他人也是可以找他要的，这个权利是有的。
9: 您跟大姐都有情绪，我们是没有情绪的。我现在就告诉您，站在没有情绪的立场上，您把您的那个分家清单上的义务履行了，这个房就是您的，而且这是父母亲的心愿。但是您要跟大姐对着干，最后不是还是老妈倒霉吗？对不对？所以您的目标应该是怎么把妈伺候好。您跟大姐置什么气啊？
1: 我不跟她置气，她置气啊。他当着老人的说的，
9: 一个您来之前，我
1: 说句不好听点话吧，他把兔子比急了，兔子还得咬得一口呢，还甭说。

0: 我不是那兔子呀。
1: 所以您承认这么多年他也惹您了，您也没说少，您也没少还嘴，对不对？对吧？所以您也没说吃什么亏，对吗？现在就是我们的立场，就是说您俩至少有一个共识，都希望照顾好爹妈，对吧？
2: 第一部分是关于分家协议，我们说了分家协议呢，上面呢是有父母及所有子女的签字，并且这个内容呢和形式呢都是符合法律要求的，而且这两个院落呢毕竟确实的确也是父母的，那么所以说这份分家协议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分家协议，那么这份协议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至于说刚才大姐提到的说她签这个分家协议是在一个受胁迫的状态下签订的，那至少今天呢我们没有看到大姐提供相应的一个证据，所以暂时呢我们认为这个分家协议是对所有人都产生法律效力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既然是一份协议受到法律保护的协议，应该各方都按照协议的约定来履行，如果有人不按照协议的约定去履行，他就要为此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后果，可能也是对他不利的法律后果。就像我们说父母对于自己的房产有处置的权利，有赠与的权利，但是如果说这一份协议是负赡养义务的协议，那么或者说他没有按照协议的约定去履行，作为父母来讲他们是有权利撤销这份赠与，那么收归房屋的相应的使用权利的。那我们想说赡养老人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一方面它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美德，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也是给我们的下一辈来看，其实你们的孩子你们的晚辈都在看，我们应该是把这个美德去进行一个传承，而不在于说是否谁多分得了父母的财产，谁少分了父母的财产，或者说父母有没有财产都不影响你们对老人的赡养所负的法定义务。所以我们认为说你们每一个子女都应该履行一个平等的赡养义务。
3: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4: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5: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3: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8: 阐明法理，讲清道理，这是每一次人民调解的必须环节。对于专家团队的全面解读，陈家姐弟能否理解并达成共识呢？
9: 有一句话叫兄弟齐心，其利断金。我觉得就是什么，你们哥俩啊，老二有点掉链子，但人有原因，身体有点残疾。如果你们哥俩真能把这个家里这事儿扛起来，我觉得也不指着人家姑奶奶。你们哥俩呢，这大哥掉了链子了，这老三呢独木难支。但是我希望呢，在大姐的协助之下，你们家大姐愿意管家里这事，我觉得挺难得的。她呢也愿意出力，愿意出钱，这都愿意。你们哥俩姐儿俩现在呢，不是哥俩了，姐儿俩齐心齐力断金了。现在你们俩好好商量，好吧？
8: 调解当天，姐弟二人表示要。

0: 回家后再进一步协商。几天后，记者收到了来自大姐的讯息。大姐说，几个兄弟姐妹现在已经达成一致，会尽快把父母生活安排好，让我们放心。她还说，真心感谢第三调解室的帮助，因为你们把老百姓的事当成了自己的事，步入人民调解这个神圣使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0: 一份突如其来的遗嘱令一家人措手不及，
2: 因为他把那个遗嘱对微信转发看了一下，
3: 就什么前兆也没有，就直接发给你了。
0: 一位舐犊情深的母亲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
4: 有这个遗嘱，老太太
3: 带出遗嘱，
4: 对，
3: 就开始出现了，
4: 他得要立遗嘱。
0: 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如今正面临着一场亲情危机。
2: 父亲去世了以后一个礼拜就要，他们就要拿了一份那个公证书要签字，说把这个房子
3: 过户给
2: 母亲名下。
0: 在老父亲突发疾病去世后，小弟起草的这份公证书究竟是什么用意？
2: 后来我们没签。
3: 你觉得
4: 他不是他不签的理由就怕房没有，然后那不签就不签吧，那我不能强求，那我就来说我就不签了。
0: 老母亲去世后，赵家随之而来的持续至今的纠纷是否还另有隐情？
5: 细算的就是我们俩一人八分之一，他拿8/6。
4: 因为我在最小嘛，平时我都是听他们的。从老家来说，东西全交给我了。
0: 因为疑虑始终不能消除，赵家三兄妹心中的芥蒂也迟迟不能化解。调解当天，赵家二哥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到场，他委托妻子替他参加现场调解。
6: 我说说啊，就是我父亲先去世的，过三年那个母亲也去世了。
7: 啊，母亲刚走。
6: 啊，母亲刚走。刚走了几个月。
7: 剩下了什么遗产给你们？
6: 就这个遗产，就是我爸爸的那个一套房子，我母亲留下遗嘱了。
7: 哦，留下过遗嘱，你们看到过吗？
6: 有遗嘱，我们看见那个遗嘱的那个，我弟给我们发过来了，但是真正的原件我们没看见。
7: 原件没看见。
6: 没看见
7: 啊！
6: 我爸呢，我父亲呢，没有留下遗嘱。就说留下遗嘱也没有用，没有法律效
8: 力。也是口头的。
6: 口头的。
7: 没有纸面。
6: 跟我说，说这房子说你们仨人，但是呢，人家说了跟白说一样。
0: 在前期采访中，赵家小弟告诉我们，目前存在争议的这套房产是1983年父亲单位分下的住房。2016年，父亲突发急症离世，由于情况紧急，没来得及留下书面遗嘱。
7: 那对于您刚才提到的第二份遗嘱，就是父亲母亲的遗嘱。
6: 哎，母亲有遗嘱。
7: 母亲留过遗嘱，你们看过他给你发过来这些东西？
6: 对对，看过了。
9: 您让他没看过这个遗嘱是吗？
4: 他应该知道，我妈跟他说过。
6: 不懂法，但是咱们也那个什么，
7: 尊重法律。
6: 尊重法律，说这一半的房子是父母亲的，给我小弟弟。完了这一半呢，我们四个人分。四个人呢，就是我们仨人加上我妈的，一共四个人四份。我跟我大弟弟就是每个人是1/8。我弟弟，我小弟弟是6/8。
7: 到底是怎么分配？法律怎么规定的？如果说法律最后我们也确认完了以后，有一条就是很明显的这样的规定，我们证据在手，有遗嘱没有遗嘱，怎么分配？您是选择尊重法律是吧？
6: 就
7: 是
6: 那当然
7: 按法律来分。
0: 赵家二老相隔三年先后离世，给三姐弟留下了一套房产。大姐和二哥原本以为这套房三个子女均分即可，但意想不到的是，母亲竟然留下了一份遗嘱。
7: 这个房子一共值多少钱？你们算？
6: 一共值260，就说我们自个儿评估的。怎么跟您说呢？就是按最低价吧。
7: 260万。
6: 260多。
7: 多点。
6: 264万多。
8: 264万多。
7: 然后拿这个数额
6: 除以八，1/8呢，就说我跟我大弟俩人就是，一人是最后得的就是33万，33万零615，就是、
7: 这都算得挺清楚的。
6: 算得挺清楚的。
0: 虽说母亲的遗嘱出现的有些突然，但面对白纸黑字盖着公证处红章的文件，大姐和二弟也没做过多纠结。他们表示，对于这份公证遗嘱的有效性，他们承认并接受。
6: 你先给我们钱，我们给你签字，你就过户。

0: 付了，就齐了，房子就到你手了，就齐了。但是呢，我小弟弟他不这么认为，
1: 就先签一个协议。
2: 对，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有不是当人继承人之一，我给你钱了你不签，我一点辙没有。
3: 听明白了，大家您想，这个事儿好像卡在这么一个问题上，是先给钱还是先过户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上。
0: 对，
3: 毕竟是您的亲弟弟啊，怎么就这么彼此没有信？他也好像对你们也不信任，您对他好像也不是太信任，觉得得先拿到钱我们才安心。他那边说我得先拿到公证书我才安心。从各自角度理解啊，我们都能理解，对吧？为自己考虑嘛，怎么妥帖怎么来，怎么安全怎么来，我得先拿到手我才放心。那不管别人怎么想，那然后你们就成这个局面了。
0: 对，就是这个，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2: 他们更接受不了。我嫂子怎么打协议，谁签字啊？所以最后我就没辙嘛。
3: 我说你们是向来就没有这样的信任吗？从小
0: 没有接触过这些的事儿。我们比较那个什么，就说吧，
3: 我提的不是法律，是信任。
0: 因为你知道我父亲去世了第14天，他做的这个那个遗嘱，代书遗嘱，我跟我大弟弟不知道。
3: 哦，瞒着你们呢。
0: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说互相不信任了呢？就是他瞒着我们，这个我们不知道。直到我母亲去世了以后，我小弟弟跟我说的，就说的，
3: 你们感觉
0: 很震惊，很震惊，很不相信，脑子一下就大了，就不相信，就一直这个不相信。
2: 其实这个事情吧，各个家庭几乎都应该是或多或少有这方面的，因为这个财产嘛，他们不知道。因为立定遗嘱不可能告诉你，告诉你以后肯定当着老人面肯定以后就不好办，尤其是照顾啊或者什么的情绪啊都有。
4: 原来当初母亲订立遗嘱时，大姐和二哥都不知情，唯一知情的小弟也是在母亲过世后才拿出来的遗嘱。虽然小弟就此进行了解释，但哥哥姐姐显然对他的刻意隐瞒不满意。
3: 妈妈以前疼爱这个小弟吗？从小
0: 妈妈以前就是比较天疼他。
3: 哦，
0: 干活呢大姐的事儿，有病呢大姐的事儿，就这个
3: 找大哥也行是吧？老二也行，反正没小弟。
0: 大哥呢，在家里照顾点，我这是外跑外。开个药啊，我爸爸一个月
3: 啊，我这坏事是你们两位的，好事都是他的。
0: 不是，不是，这哪能这么说啊？这个
5: 其实
0: 吃苦受累的吧，大姐的事儿。
6: 在这个照顾父母方面，有分歧吗？
2: 照顾他们跟前还是我跟我姐照顾多。然后我哥呢，是我妈是不让他照顾，轰他就不喜欢他，因为他照顾的不好他。
3: 所以特别是当母亲在最后几年的时候再有这样的一个决定，让你们
0: 不是这几年哈，3年哈，我们三个人共同照顾的母亲，开始是一人一天24小时，因为我母亲有病，癌症
3: 需要贴身照顾，
0: 天天照顾，完了开始一人一天24小时，后来呢就是去年了就是1人2天。因为为什么呢？我们都有孙子孙女，
3: 家里都有事儿。
0: 我小弟弟呢，也有孙子孙女需要照顾，他都有孙子孙女。
3: 所以其实挺公平，没有谁多谁少。
0: 对，
2: 几乎上看病全是我。
3: 理解一下已故的母亲吧，虽然他这个做法他没告诉你们，他获益最多，让你们心里不平衡了。
0: 我们尊重母亲的遗愿，所以说我们1/8没有那个什么，就是没有跟我小弟弟争，1/8就1/8。
3: 好，明白了，
0: 是吧？
3: 但是因为这个事件梗在你们之间，就是这个遗嘱事情啊，会让你们觉得对小弟的这个，当父母不在了，我们可以买父母的账，但是直接买你的账，就会有点心里不那么舒坦了。
0: 对，
3: 是吧？
0: 搁谁，我想的可能都是心里不平衡。
4: 母亲将所有的房产份额都给了小弟。这难免让大姐和二哥心中五味杂陈，但令人欣慰的是，大姐和二哥最终表示尊重母亲的决定。可眼下，却有另外一件棘手的事情等待解决。
7: 来，对不起，我打断你，我接着问一下啊，您家父母去世这件事儿不是刚刚发生的？母亲是刚刚去世的，但是父亲是4年之前去世了。
8: 对，
7: 那么4年之前，

0: 三年前
1: 哈，那时候为什么不办继承的手续呢？
0: 没有想到，就想到以后，假如百年以后我妈去世，这房子就是我们三个人的。
1: 这是您的想法？
2: 不是
0: 啊，对，我的想法。
1: 所以实际上，
0: 我父亲也跟我说过，说的以后这房子你们仨人的。
1: 啊，
0: 这是跟
1: 我
0: 单独说的，跟我单独说的，跟他也单独说的。
1: 来，
0: 但是我们没有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淡薄。
1: 来，大姐，我接着问您啊，就是因为您觉得这个房子是每人三分之一，
0: 对，
1: 法定继承，所以实际上那个时候您弟弟就不同意。
0: 没有交流，那时候没有交流。
1: 所以不是因为他现在突然拽出来一个遗嘱，你们觉得突然，是那个时候父亲去世的时候，您觉得心里边没什么事儿啊，我们反正每人都三分之一啊，
0: 对，
1: 跟凉水似的。但是弟弟呢，弟弟对这个事儿实际上是在意的，我们不能说他在意就是错的。所以那个时候2016年父亲去世的时候，您家里边对这个事儿没有沟通，所以造成您现在觉得比较被动，或者说比较突然。我觉得这个事儿得互相理解，我们不能说弟弟拿着母亲的遗嘱就错了。
0: 那我们也没说他是错的。
1: 对，
3: 借钱的微信有，我的存折也有，我的就是说取不出来。
4: 您说有这个借款额度？
3: 对，我已经跟别人已经商量好了，差多少钱人家会给我的。
4: 律师问的是公证书下来那一天能不能立马筹到这些钱？你说不一定，是吧？
3: 那时候我肯定，因为什么？我得分批给我几，因为有一部分拿不出来理财呢，因为不能提前支取的。我姐这份钱，放心，我已经跟我姐达成协议了。
4: 他们刚才大姐在这现场说的，还要求先付钱呢。
3: 那如果说要全额全部付钱，那我肯定刚拿不出来。
2: 哥哥同意了吗？你的方案，你哥哥同意了吗？
3: 一直是我嫂子出面，我哥就没跟我见过面。
2: 但是这个东西你哥看过对吗？
3: 我不知道，给他发过去了，微信发过去了，
2: 没回
3: 复你。是看到了，他不同意啊，我嫂子说不同意啊。现在就这个很尴尬的问题，有的事儿您说是我哥，有的时候我嫂子出面签字是我哥，你让我怎么相信这俩人呢？你知道吧？
2: 就直接跟哥哥
3: 对话。谈的是我嫂子，签字是我哥。
2: 你不是说
3: 我怎么没有书面协议？我怎么能答应呢？
5: 你就没给他打过电话？
6: 他这种方案您现在同意吗？
5: 不同意。现在肯定得存款存有意义啊。
2: 有一种可能，我跟你说啊，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哥哥不同意，但是他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你，他就把他妻子推出来了。如果他同意，你们之间是没有沟通障碍的。以你说的，你们打电话是随时的，那你就直接哥，你同意吗？你要不同意，你就直说；你要同意，你得签字。这事儿跟我嫂子没什么大关系，这是咱家自己的事儿，
3: 他
2: 不就完了吗？
3: 他不敢这么说，
2: 他不敢那么说。
5: 他是不是说一家出一个代表啊？
0: 我弟弟呀、就说脑子不好，得过脑膜炎，说话呢就说的没有什么不太信任这个逻辑性。
7: 赵家小弟表示，如果让自己一次性全额给大姐和二哥支付现金补偿，目前仍存在难度，所以双方还需要进一步协商。另外，由于二哥身体状况不佳，一直都是二嫂出面讨论问题，这也给调解带来了诸多不便。面对当下这种复杂的情形，如何才能一劳永逸，使双方的权益都不受损失呢？
1: 我给您出一主意哈、看合适不合适啊，咱们调解嘛。首先啊，您是信任大姐的，对吧？第二呢，您是不太信任这个嫂子啊，大哥又不露面，他们俩人这么处理啊，可能有原因，但是的确您不信任啊，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您可以有这个怀疑。那这么着，您把您的钱啊给您信任的人，然后呢，您的哥哥，反正公证处他得去亲自签字嘛，他签了字，做了公证书之后，您信任的人再转给哥哥，这样可以吗？
3: 这个问题我已经早说了，但是我姐她有点什么。
1: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说服您姐姐，是吗？把您这个钱先收下来。
3: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了，第一方案我就是打给我姐，
1: 就是您同意。
3: 对，
1: 我刚才说这方案您同意。
3: 对，
1: 是这意思吧？
3: 我的要求就是说，公证书下来以后，我姐转给我哥，这是我的一开始初衷，就是没有任何的时候我想的。
1: 所以您需要做的就很简单，我们要是说服了您姐姐呢，您就先把那40万筹出来，打到姐姐账上，下一步就好办了。所以您也有工作要做啊。
3: 对，就这样。
2: 但还有个问题，这个二嫂她既然这个嫂子既然能明确说她不同意，这方案就一方给全款，一方给。

0: 半，这个他不同意，是不是？对金额，
1: 这一半不，我姐那个一半跟他没关系。
0: 是，我就说他是不是对那金额还是有点不同意？除了付款方式之外，这个具体的金额有没有谈妥？
1: 谈妥了，已经谈妥了。
0: 40万吗？
1: 嗯，他40万加。
2: 刚才听他表达的，他的顾虑是因为您让他写的那句话，就是关于存款，就是这次分配就全部都结束了。他担心的是未来，如果他要知道老太太或老头还有别的存款在您名下，当初并没有参与这个分配的话，他觉得这个对他不公平，所以他不希望有这句话。如果您坦坦荡荡地说没有，所有的存款都放在这儿了，都已经参与分配了的话，那您把这句话抹去不就行了吗？反正未来也没有什么隐瞒他的存款了。
1: 对，明细已经写了，每个存转折账号。
2: 所以您是同意把这句话抹去吗？
1: 对。
2: 可以是吗？
1: 对，
3: 就是你们更想了解清楚到底有没有多少钱，是吧？
4: 对，
5: 那
4: 就说我们吃亏吃在明面上。
3: 那跟他说过吗？就是咱们查一下，看看银行到底妈妈还有其他的钱没有，问过吗？
4: 他说母亲给我的，我不能给。
6: 再问您一下，这个22万的存款，这是什么时候的？这个查出来是这个数，以什么时候为准呢？
1: 老妈去世的时候，去世以后。
6: 去世以后。是以后啊，还是去世那天？以那天为准啊？
1: 都没动，
6: 都没动，是吧？
1: 对，前后都可以。
6: 实际上，也就是说，是以他去世的那天为准的，是吧？就这些钱。
1: 对对对对。
6: 到现在一直也没有动。
1: 没动。
6: 好。
1: 你不可能动，遗产嘛。
7: 其实刚才徐老师说那个方案，就是让大姐作为一个中间人。其实以前我们栏目普遍遇到过这种问题。以前我们办过什么事儿啊？就是我们作为第三方，就是把钱放我们这儿。既然你们来我们这儿了，不可能迷你们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对方互相
1: 更放心了。
7: 对，
8: 为了尽快打破双方僵持的局面，调解嘉宾决定让双方当场沟通。无论存在什么样的误解和心结，面对面的坦诚交流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7: 刚才提到了说，一旦双方产生信任危机，如果有一个都信任的第三方，对吧？这个事儿就好解决了。刚才说到大姐了，您想担负这个角色吗？这个我也再问问这个二嫂，您对大姐信任吗？
9: 行，没问题。
7: 他们双方都信任您
9: 啊，没问题。但是公证书出来，就是我们要求就是要写清，我们所继承那个存款的数字，就是如果这个存款之外还有父母还有遗产，那我们肯定还要按继承法。
7: 这点小弟听明白了吗？他对于这个存款的数额就是打个问号吧，他觉得现在先不追究。
1: 数额还是属于是存折数。
7: 刚才他们也讲过，一共三笔，应该你也听见了，就第一场的时候说三笔，一个什么存款，一个什么折，一个现金，反正三笔加一块22万多，你听到这个数字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把这笔钱分配完了，写明白这三笔钱的由来，你刚才也说了，您都准备好了，账号系这个流水都有。这个分完之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哪天冒出第四笔啊，一个10万块钱存折，以前没看见过，那笔还得再分，那个意思。听懂了吧？他就说，
1: 我明白明白。
7: 这点你有异议吗？
1: 没有。
6: 这个你到公证处写清楚就行。那公证处也不会给你写笼统的写所有的遗产，然后就怎么样了。
7: 对。
6: 那肯定是说你们的家庭关系也先介绍。第二的话，那就是说涉及到遗产有什么，房子一套是吧？什么什么。然后那个两个人名下谁名下的银行账户里的存款多少，你列清楚了，有三个就列三个，有五个列五个就完了，不需要非得写放弃所有。这句话刚才那个小弟也说了，这句话人家可以去掉呀。
9: 但是我这有一个担心是什么？打到大姐账户上，大姐这笔钱转过来，就是说公证完了她转过来，万一我们姐夫要是看见那账户，说你这笔钱怎么转到他的名下，将来就是这个。
2: 你就把这节目放给他看。
7: 很简单，
2: 简单吧。
6: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呀，那转账的时候银行那儿备注上不就完了？什么钱呀，继承的钱对吧，分割银行存款继承的这个分割款呀，那你到都是有备注，让小弟转账的时候就备注清楚了。大姐再给你转的时候，一转多少万出去，再给备注上，多清楚啊。
9: 对，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是这么说的呀，就是说他哥哥的卡，完了姐姐的卡，到时候上银行去转账，你可以写上继承遗嘱的，对吧？都有这个，谁也赖不了账的。
7: 没关系啊，但是我劝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就是既然来我们这儿了，选择相信我们，我很感谢您。

0: 那么就既然选择相信了之后，不要再去有更多的担心了。我们作为一个公众平台，是不可能对你们双方任何一方做出任何有损公平的行为的。
1: 在嘉宾与双方进行单独沟通之后，双方在态度上都有所缓和，但不难看出，二嫂还是有不少顾虑。她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还有什么问题您存在疑问呢？
2: 就是申请流水呗。
0: 申请流水
2: 就是打那个流水，
0: 小弟可以打吧，就是那三个账户的流水。
3: 什么时候的流水？
2: 就是定期存单呗，名下的。
0: 他想知道这个母亲有没有其他的存款，不叫，那不叫流水。
2: 对，
0: 流水
2: 就是母亲那个有没有其他存款。
0: 对，流水是一个账户的进出的细节。
3: 我同意，
4: 完全出。
3: 还有没有别的存款？
0: 就是可以去配合查证。
3: 对，你可以给我提是哪个行吧。
0: 嗯，
3: 是
0: 看他配合。要如果你想知道，你跟人家一块儿，起码你也得出出力。
2: 啊，可以，没问题啊。
5: 其实我觉得，就你们这个情况，确实是需要跟着一块儿去，要不然等他查完了说没有，就一个账户，他们可能还不信。也许你查了没告诉我，对不对？你就跟人一块儿去，
0: 听明白了
5: 都不像别人，不相信别人家，就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跟着去。
1: 第一现场，调解嘉宾在一一解答双方的疑问之后，也对这场纠纷的根源进行了解析。
0: 二嫂，您还有什么疑问吗？刚才对于这个银行账户存款证明这个事情，听明白了吧？没有了。好，
3: 我有一个问题啊。
0: 嗯，
3: 这个银行存款这查询的这个。因为我也看了有关的资料，
0: 嗯，
3: 必须拿那个公证继承遗嘱才能去查。
6: 您说的是取款，
3: 嗯，
6: 不是查询，查询不需要。这个我最近就咨询过银行，
3: 查询不需要，
6: 只需要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
0: 如果你要取出来，那需要已经继承完了才行。
3: 啊，好，那明白了。
0: 嗯，那既然初步达成一致，我们去拟定一个方案吧。看看把所有条款细节给咱们规定好了，希望你们不要再有什么疑虑了。我们去开个小会，然后给咱家出白纸黑字的东西，好吧？
1: 在调解嘉宾的努力下，双方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而落实才是彻底化解纠纷的核心。为此，我们决定暂停调解，嘉宾们来到第三现场，为他们制定具体解决方案。
0: 好像在台上已经把这个方案聊得差不多了，其实就是那些细节抠一抠，能落到纸面上吗？就是这些他刚才提那些各种担忧什么，包括让大姐作为第三方先把钱转给大姐那边，就是
7: 刚才没听到大姐同意吗？她是分期给她哈，可不是一次性给她，她全部给的，
0: 全自己那一份。我就说了，你作为中间人，所以你先拿着弟弟那份钱，二弟那份钱。
7: 那个他同意，不知道他自己那个他从来也没说我同意分期给。
8: 再退一万步说啊，你现在给他签了这个东西，说是我答应了，我先把钱打过去，然后再办完了公证再把钱打给他，到时候不打也没有用，无约束力。其实
0: 公证之前就让他那个打钱，所以一会儿那我们这么跟他们说吧，首先查账你们都同意，一块配合去查。
7: 嗯
0: 啊，这一点很简单。然后查完之后呢，公证这一块在你们去做公证之前，你跟二嫂说你要确认大姐已经收到钱了，你才跟她一块去签这个公证书。如果大嫂没收着，你就不签，你就不去。这个我们平台可以作证。然后大嫂也表示，作为中间人嘛，我收到钱了，我告诉这个弟妹，我收到钱了。好，那我们一块去把这个公证签完。
8: 就是继承分割款40万元，从多少整，就行了。
0: 就是备注转给。写出他二哥的名字，
8: 对，要给指明是给他的继承分割款多少多少钱，
7: 就是进了大姐的账户。
8: 对，然后其实这个东西最终我觉得还是在，这就是看对大姐信不信任了。
1: 经过激烈的讨论和反复论证，调解嘉宾们终于确定了一个解决思路。于是我们决定趁热打铁，重新邀请双方回到第一现场，希望接下来的调解能够成为三姐弟重建信任的基础。
0: 来我们这是出于对我们的信任，对很多细节我们进行了一个反复敲定，千万不能再给你们出任何的一些差池。所以也商量出很多点来，需要提醒你们，包括今天这个纸面的协议可能签署不了。为什么？一会儿我们专业律师给你们解释一下。
5: 好，因为今天咱们也都清楚啊，涉及到其实就是一个继承的问题，对吧？中间又涉及一个是这个遗嘱继承的部分，还有一个法定继承。你这个遗产呢，又包括房产，包括这个存款。大家都知道，因为继承人是你们这个姐弟三个人，所以说要签这个东西，肯定是你们三个人本人来签。今天因为就是这个中间这个老二没在哈，所以说这个。

0: 所有的遗产嘛，对吧？就是存款，现在主要是对存款有质疑。那你们就拿着我们刚才告诉你们的那些材料，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还有你们个人的证件，去银行，想去哪个去哪个，挨个去查。按照刚才的约定，就是存款的数额确定了，那么应该支付给大姐和这个哥哥的钱是多少，数额也明确下来了。好，按照这个数额你们约定的，把钱打到大姐的账户当中，这个是在去做公证之前要完成的。那么这个钱打完了之后，接下来你们去公证处签字，按照公证处的要求，整个的流程去做这个公证。接下来拿到公证书的当天，大姐把钱转给哥哥，但是在转账的时候啊，包括这个小弟往姐姐那个账户里转钱的时候，备注清楚，然后是给他的继承的分割款多少多少钱。其实这样两个对应起来，就能够完全的印证应该继承多少，实际他取得了多少，这个就不容易到最后再产生其他的纠纷了。好吧，整个的流程大概就是这样的。
1: 还有什么？
2: 这协议可以叫他来吗？假如就叫我哥来吗？
1: 如果签的时候，首先要确定他有没有行为能力，如果他有，他在场，我们可以给咱们出这个一步一步一步的这个步骤的这个协议，没问题。你们三位签字儿，
2: 那不用说还要出这行为能力，
3: 不是？弟弟已经全权那个委托他了，
1: 不是一句话就可以
3: 录像已经录了。
0: 这个问题我给您说一下啊，不是说你签了授权委托书，这个授权就成立的。那如果说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给谁签什么东西都没有用，他自己都没有行为能力，他签的那个东西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这个授权就是无效的。
1: 大姐没问题吧？
3: 我没问题。
4: 由于赵家二哥的情况特殊，调解当天无法直接签署纸面协议，还待进一步核查确认后才能进行签约流程。但是对于每一步详细做法，调解嘉宾给出了耐心的讲解，以确保他们办理起来万无一失。一份突如其来的遗嘱令一家人措手不及，
5: 因为他把那个遗嘱对微信转发看了一下，
6: 就什么前兆也没有，就直接发给你了。
4: 一位舐犊情深的母亲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
7: 有这个遗嘱，老太太
6: 代书遗嘱，
7: 对，
6: 就开始出现了，
7: 他得要立遗嘱。
4: 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如今正面临着一场亲情危机。
5: 父亲去世了以后，一个礼拜，就要他们就要拿了一份那个公证书。
8: 我代表我们栏目给您表个态，就是，彼此之间可能有点信任危机，但是来信任我们了，我们栏目组表示对您三位的感谢啊。另外就是您这个事儿我们会持续关注的，每一步我们都会关注着你们，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9: 我想说就是，如果这个嫂子做得不太好的话，你的姐姐不会跟她坐在一起，我相信嫂子还是可以的，基本上做得还不错的。既然这个事情都得以顺利解决了，以后一家人还是一家人，这个嫂子也不容易，哥哥身体这个情况，他一个人撑着这个家。我希望你这个弟弟，你是他们家的哥哥，身体这样了，你能多搭一把手就多搭一把手，这是我最大的期望。
1: 好，那感谢几位老师啊，我们今天调解就到这儿了，后续的一些事情你们需要去推进，我们也会去跟进，好吧，那就到这儿了。
10: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0: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4: 调解结束一个月后，记者再次拨通了当事人的电话进行回访。赵家姐弟告诉我们，他们回去后结合调解嘉宾给出的意见和方案，自行草拟了一份协议书。至此，手足纷争终于告一段落。
14: 是我们懂得了法律，感谢他们的辛苦。
4: 赵家的风波终于平息，这一结果让我们非常欣慰，也希望三姐弟能尽快走完流程，各自落袋为安，在今后的岁月里共享亲情的幸福。
15: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那个上面了。
16: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

0: 较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2: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3: 完全推不开。
0: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2: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0: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 对，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4: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2: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0: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5: 李中原、袁胜男的李勇。
6: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7: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8: 作孽
6: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9: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的样子给二老看的。
0: 中原胜男，
6: 平凡的烟火，
10: 这种两面面
6: 迈出最深的阴霾。
11: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在北京的东北望和西北望之间呢，有一座百望山。据传说呀，以前这东北望的望也是望见的望。您要说这地名怎么来的，问当地人肯定就跟您说这杨家将的传说了。说当年呢，宋辽交兵，这佘老太君呢带着杨家将来到北京大战辽兵，冲头阵的就是杨六郎杨彦昭。那么当时呢，大战于居庸关的金沙滩，这佘太君呢盼着儿子早点归来，所以站在山上啊远望。这个山呢叫做望儿山，往东北方向一望呢，这叫东北望；往西北方向一望啊，这叫西北望啊。所以留下这个地名。当然了，这纯粹是民间传说，因为据史料记载，当年呢宋辽交兵金沙滩应该不在北京居庸关，而是在山西。那么说到这百望山到底怎么来的，在明代的《长安客话》里边记载了，说背对这个山呢，走出百里，回头一看还能看见山峰，所以叫百望山。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这个餐厅就在东北望附近，是一个淮扬菜小馆。这小馆不大，但是里边藏着高人。这味道掌门呢叫宋春祥，他是淮扬菜墨家菜的第三代传人。
1: 这个腌这个咸肉呢，做的多了，咸肉蒸百叶，咸肉蒸娃娃菜。我们自己弄的话，就放盐，什么其他的东西都不放。你看它这个肉啊，它的肥肉已经晶莹剔透了，太瘦了。人都是这样。十五的时候有一套是满汉全席，我见过红面的，也没了，因为我脑子里面还有点印象。我想把这个108道残余宴菜单啊，把它恢复起来。谈到我师傅，第一，我们亲如父子；第二，我们每天下班以后坐在外面乘凉，然后呢就在聊天。

0: 聊什么就聊菜，
1: 对他感情挺深的，
0: 没办法。是
2: 最近宋春祥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想要复原师傅的鳝鱼宴，在他看来，这是对墨家菜技艺的一种传承，而且这在北京的餐饮市场也是一个空缺。
0: 这个太细了吧？有还有再粗的吗？我要这个一段把中间骨头去掉，还是个整台，太细我就做不出来了，就没办法做了。这么做就可以了。
3: 这是黄的，那个带花的，这是野生的。
0: 它的力道也强，
3: 也味道也特别好。哎、嗯。
2: 在由108道鳝鱼菜组成的鳝鱼宴中，鳝鱼的每个部位都被充分利用，这体现了墨家菜物尽其用的概念。
0: 这是鳝鱼血，可以单独做一道菜。再一块鳝肉可以做一个羹，然后这个骨头可以熬汤，
1: 其他你就慢慢的复原。
0: 对，用什么形式这个呈现出来我们也在琢磨。
2: 今天宋春祥特意挑了肥嫩的鳝鱼，要做的是鳝鱼宴中的一道名菜炖生敲。炖生敲是南京的传统名菜，曾有诗句表达对它味道的赞美：若论香酥醇厚味，金陵独善炖生敲。
0: 短了，
1: 为啥呀？
0: 它这个纤维被我敲断了呀。
2: 断纤维的鳝鱼切段炸制，讲究炸成表面起芝麻花的效果。看似简单，但这个程度很难把握。宋春祥在反复实验中没少挨烫，但有意思的是，他在这个过程中还意外发现了一个治疗烫伤的小方法。
0: 我呢，这个平时呢，有时候看看中药大词典，因为药食同源，熟的鸡蛋黄用小火熬出来油，
1: 然后就可以抹在手上。
0: 对，好用。他们一擦眼来，我就给他一抹，他起泡都不起来。
2: 炖生敲的制作尤其讲究炖功，如火功不到，则清汤寡水，味道淡薄；火功足时，则汤汁浓厚，鳝鱼色泽金黄，富有韧性。筷子夹起，两端垂而不断，入口酥烂，别具风味。
1: 这个师傅统一打开，里边是红色的，是没熟吗？
0: 我们这个湿熟啊，只文火炖了2.5小时。
2: 今天有顾客觉得大斩肉里面的肉还有些泛红，宋春祥特意从后厨出来给顾客介绍做法及原委。
0: 有些是肯定有的，咱们做这个工作呢，脏累，现在稍微好点，像以前人家还瞧不起你，找对象都很费劲的，但是现在有现在的功夫，以前呢是学徒找师傅，现在师傅找学徒找不着，怎样能把它传承下去，我还是很坚信这个东西的，肯定还是有这样的人会出现的。
1: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放弃？
0: 我觉得太喜欢他了，真的，我没有任何理由退出。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春祥墨家菜味道掌门宋春祥。

大家好，我是春祥木家菜味道掌门人宋春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扬州地区的家常菜，这个红烧豆腐。咱们先把这个豆腐先煎一下，这个油温还不能太低，太低的话它粘锅，一定要不停地晃动，两边都煎黄了就行了。然后咱们现在开始放油，放点姜，原料酱油，放点糖，放一点味精，然后把这豆腐慢慢小火炖，汤汁啊都进入豆腐里面去了，然后使它能够滑嫩。来点时间粉，起锅了。

0: 在山上听传话。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3: 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这条街呢是北京的芳草地，一听这个名字啊，您会不会觉得芳草依依，特别的美好？但我告诉您，在古代这个地方叫做黑松林，是不是顿时觉得有点月黑风高的意思了？其实啊，早在古代，这个地方是北京城老百姓郊游的一个首选之地，景色非常的优美。您像清朝的《陈元十略》当中记载说，当年这个地方啊，古松万株，森沉蔽日，都人常游宴于此。这都人呢，就是城里人，游宴于此呢，到这儿不光游玩，还野餐呢。在民国22年的《北京地名典》当中，正式出现了芳草地这个名称。那为什么黑松林改叫芳草地了呢？因为明朝有一个叫孙之茂的写过一首《蝶恋花》，他呢形容的就是明朝的黑松林。这里边呢有这么一句话，叫芳草多情，才过蒙松雨。所以呢借着这个词把黑松林改叫芳草地了。今天呢咱们探寻的这个餐厅啊就在这附近，是一个蒙古风味的餐厅。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一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来北京20多年了。他在北京啊是一边努力的学习汉语，一边呢也在努力的传承着自己家乡的美味。

0: 跋山涉水，长途跋涉，形容路途艰辛。
1: 今年是内蒙古汉子德里格尔来北京的第27年了，但他总觉得自己的普通话说的还不够好。
0: 一段跟提案音调上总是搞混，不同的字母说的时候，一个音调就分不清的。比如说这里拔拔拔，这些就平时说的时候，这个老师有点那个分不清的样子，老是找调。我家乡算是东蒙科尔沁大草原，乔装王皇后的家乡。
1: 德里格尔来自科尔沁大草原，那里人们的饮食比较粗犷，以牛羊肉、奶制品、野菜及面食为主要原料，烹饪方法相对比较简单，强调食材的本味。德里格尔把家乡的饮食方式带到了北京，开了这家名叫特勒坤手把肉的餐厅。特勒坤在蒙古语里是最好的意思。德里格尔当初给店起名字的时候，就是希望这里能成为北京最好的蒙餐，而他自己也信守了这个承诺。餐厅开业2年，就被好吃的网友推上了朝阳区特色菜好评榜第1名的位置。手把肉是我国西北地区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十分喜爱的食物，因为吃的时候需要一只手把着肉，另一只手拿刀割而得名。由于烹饪手法极其简单，所以做手把肉对肉质本身有着很高的要求。
0: 锡伦郭勒盟的羔羊，真正的大草原散养的6个月左右的羊叫羔羊，它的这个肉质的特色就是鲜美，没有异味，没有膻味的羊就是我们内蒙的羊。

0: 我们只有盐和两根葱就这个手把肉可以做了，不用其他的附加的调料，我们吃的就是这个原味儿。煮到火候正好的这个程度呢，就是肉也熟了，软硬也正好的程度，保住它的那个原汁儿。
1: 因为是当年生的羔羊，所以肉质又嫩酥软，油脂丰沛，入口之后肥厚的羊油羊汁裹住舌头，食欲瞬间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德利格尔在餐厅总喜欢穿着蒙古族的服饰，他觉得这样能够让他更准确地找到对家乡味道的感觉。别看德利格尔的普通话发音不标准，但他刚来北京的时候做的还是蒙语与普通话的翻译呢。
0: 从西直门坐班车到这永安里，后来从这步行到这个建国门饭店，老建国门饭店门口，我们就找蒙古人的这个群体嘛。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听说在北京的这个内蒙人和从外蒙古来的这个老外嘛，集中在这个建国门饭店这个区域，因为这个蒙古大使馆就是在旁边。
2: 那是因为就来到这儿就会有就是翻译的活会多一点。
0: 对，
1: 90年代的北京哪里蒙古族人多，德利格尔是最清楚不过的了。虽然他的普通话说得并不好，但是做翻译已经够用了，而且一天可以挣50块钱，这就是他最初在北京的生活。
0: 比如说那时候秀水街老外集中的地方，他们也很喜欢去赛特尔商场、贵友大厦这几个地方，是他们是最喜欢逛的几个商场。
1: 随着北京的飞速发展，德利格尔借助翻译的工作接触到了很多机会，他后来改做贸易。3年前，德利格尔的事业遇到了瓶颈，他决定转行做餐饮，这是他一直的梦想。因为北京的蒙餐餐厅并不多，而且在德利格尔看来，家乡的好食材应该用家乡最原始的方法烹饪，那才是最地道的。就好比这道石头烤牛肉。石烹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烹饪方式，我国各地都有石烹的做法。它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人们狩猎、打仗等长时间在户外的时候，可以不用携带炊具而就地取材。在德利格尔的老家科尔沁草原，牧民们也流传下来了这种做法，用火将石头烤得通红，之后一层牛肉一层石头码到锅里，火热的石头与牛肉接触，发生美拉德反应，产生一种淡淡的焦香。
0: 这是一个比较原始的一个吃法，烤红的石头放肉上的时候它就烧焦，完了冒烟，步骤要快，把那个烟给留住，独特的一个烟熏的味道。
1: 因为牛羊肉的肌理不同，所以石头烤牛肉的制作中需要加入一些料水提香，料水主要以当地产的香料为主。而且德利格尔发现，配合加入少许的酱油，便更适合本地人的口味。
0: 这酱油呢，用了以后呢，提高肉的酱香度，肉的这个鲜美。
1: 原酿酱油，保持高盐稀态发酵酱油的固有风味特点，酱香浓郁，滋味醇厚。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蒙餐制作方式相对简单，而与之对应的则是蒙古族人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
0: 你好，好久不见。
3: 新的啊。 也要新的道路，
4: 做最好的自己，
3: 做最好的自己。
4: 我能。
1: 刚到北京的时候，德里格尔的普通话虽然蹩脚，但却成为了他日后蜕变的阶梯。如今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他对语言这个事情格外看重。和蒙古族的朋友聚餐的时候，德里格尔的乡愁便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0: 什么 ？Dylan Ashton。
1: Helen Dax。
2: 年轻的时候忙于在外打拼，把孩子们留在北京上学，所以他们都不会说家乡的语言，这成了德利格尔的一个遗憾。如今他一边自己精进普通话，一边为孩子们补上蒙语课，因为在德利格尔看来，无论离家多远，语言和味道都是最能勾连起人与家乡的线索。
0: 扎克斯，
1: 扎克斯，
0: 鱼，
1: 鱼，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特勒坤蒙古手把肉，味道掌门，德利格尔。

0: 大家好，我是特勒库蒙古餐厅味道掌门德里格尔，今天教大家做正宗的蒙古包子。牛后腿肉，纯瘦肉，正宗的蒙古包子就是这个手切丁，切丁以后你一咬，里边就是一块一块的，还是一粒一粒的这种。黄牛油、紫皮、洋葱、胡椒粉、盐，除了盐和一些胡椒粉以外，不加其他的这个调料，特点就是吃原味儿。蒸16分钟。
1: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2: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3: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2: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4: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5: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6: 三亿人参与进去，
1: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7: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8: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9: 朋友真心实意，
10: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1: 我第一次抵达，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2: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3: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4: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5: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5: 欢迎收看《记忆》，
1: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8: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0: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9: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0: 有些事一生一遇，
2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0: 有些事一遇一生，
2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您挑这日子口修门脸，咱是不是换个样式？
1: 我呀，照旧。
2: 这人谁啊？西安小学教员。这个姓国呀，还是姓共？
3: 李姓冯，二马冯，冯定国。
4: 呼呼，
5: 刷牙去。
2: 今儿我们去追那特务的时候，怎么就那么巧？他摇的房子。
6: 抓谁呀？
7: 房子好了，
8: 大街上吧。
2: 回头我问，说压根就没一个人从红城里放出去过，
9: 没黑没白的给我盯着他。
2: 冯老师，
10: 冯老师，
2: 冯老师，我搬来跟您做邻居了，往后咱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了。
11: 哎呦，该！你大老爷们没事了，趴人窗根干嘛呀？
12: 生者众，不成风，工农常作主人翁。
2: 演戏演全套啊！
9: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2: 我说没有四十年不漏的大瓦房，你做一天王八，你得拖一天杯。
9: 你都谁毛了？
1: 你为什么总是像审犯人一样对我？
2: 你是耗子，
9: 我是猫。
2: 猫捉耗子，那不是警察的天职？
7: 来一会儿。
13: 前不久，冯小刚执导的电影《抓特务》正式上映了。影片改编自经典小说《无悔追踪》，没有激烈的抓捕，没有枪战追逃，只用一条胡同、两个男人及背后的家庭，讲述了警察肖大力和潜伏特务冯静波长达35年的纠缠。外壳呢是谍战，内核是时代。冯小刚说，这部电影是拍给老百姓的，希望能让大家想起邻里之间那些曾经热乎的日子。
2: 冯老师，哎，冯老师，我搬来跟您做邻居了。
9: 那屋里头吊死过人，您不忌讳吧？
2: 不忌讳。
9: 我们肖所长就是来抓鬼的。
2: 哎，您不忌讳吧？
9: 我不忌讳死人，我就忌讳活人。 这冯静波，没人知道他底细了是吗？没黑没白的给我盯着他。
8: 我想请您给我们梅子做个媒。
2: 谁？演戏演全套啊你！
9: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2: 行。
11: 老爷们没事趴人窗根干嘛？
9: 你说他没事老听香港菜叫干嘛呀？
11: 别动，这还菜叶儿呢。
9: 这次破得好。
2: 有些人呢，人或狗样，不能光跟他说什么。
9: 除恶务尽，利民利我，
2: 你得看他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嘿，你今儿他妈说话还挺横。
11: 呀，你说话别带脏的。
2: 冯静波，别装死啊！
9: 我操！
1: 你为什么总是像审犯人一样对我？
2: 你是什么东西？你自己心里知道。
9: 给他劈着，给他！
8: 这么多年了，老肖，我就想跟你两个人一杯清酒诉衷肠，你就不能跟我喝一杯酒吗？
9: 你不可以。
7: 干杯！
2: 啊，您抓特务抓了30年了，您这是一根筋。
9: 别看！
11: 我和宋维哥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注定是个悲剧。
9: 在你的婚姻和幸福上，和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关系。
11: 那我妈呢？
9: 人呢？不能跟命当。
8: 往事不堪回首，一切向前看吧。
9: 你是不是特务？就要你这一句。
13: 在路演现场，雷佳音说，剧本很多年没有看到过这么精彩的。胡歌坦言角色太难了，是他从未挑战过的复杂人物。
14: 拿到这个角色以后，我会觉得文本给我们的支撑非常大啊，会帮我们
11: 剧本
14: 剧本文本给我们的支撑特别大。以前我们在创作当中经常会因为文本不够强，我们会产生一些自我的想法也好，表达也好啊，或者来点即兴也好。但这回我恰恰觉得，大部分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
4: 啊，
14: 甚至有一场戏，我是老拆他信，在家里头拆他信，然后我媳妇儿说你把那个人信封粘上，然后我拿那个饭粒把那东西粘上，就这个行为，这都是剧本写好的。啊，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撑，我觉得这个是我这回演，感受特别充分的一个啊，就是我们得到了很大的支持。
4: 他从接受任务的那一刻，就是我当时的那种理解和表达，就是我其实是心虚的，啊，然后我在见到他的那一刻，我就认怂了，啊。就其实我这几十年，冯一波跟肖大力之间他没有对抗，啊，哪怕是突然之间来了点底气，跟他怼两嘴，回去以后心里也是发颤的，啊，就是我这次就是演的这个冯一波这个人物，可能在这一点上跟以前的角色都不太一样。
13: 姜武呢，在片中饰演一个理发师。在电影当中和胡歌有一场对手戏。
6: 您挑这日子头兄们俩咱是不是换个样式啊？
10: 我呀，嗯，照旧。
13: 在这部备受关注的影片当中，姜武饰演了一位理发师，戏份虽然不算多，但是他总能在有限的戏份当中散发出无限的光芒。从八佰当中誓死守卫仓库的壮士，到戏台里那个误打误撞成为大帅的洪大帅，每一个角色无论大小，他都演的是入木三分。
15: 你妈挂都打你皮眼里，我早瞅你不顺眼，一天到晚瞎他妈做梦。中国就让你们这些他妈的做梦卖，个宋兵玩。
10: 哎呀，咱有个吃奶的不娃娃呀，
15: 哎，你给我撂下。你弄啥呢？
10: 谈啥呀？
15: 我老妈一眼子呀！
10: 你哪来呀？不是个布娃娃吗？
15: 布娃娃，这是洗身娃娃。
10: 洗身娃娃
15: 在戏本里头，这都是身，
10: 是身，
15: 这是祖师爷的化身呐、啊。平时都得供着的啊。祖师爷不好意思，啊，他啥都不知道，你可别往心里去啊。哎，你拿在手里头玩啊！我的天哪，
10: 都是假的，还真假的。
15: 嗯，起来！
10: 咋了？
15: 这戏本里边都有规矩，这除了小花脸啊，谁都不能错。
10: 哎呀，知不道啊！
13: 在姜武的演艺之路上，始终有一个人像一盏灯，照亮他的前路，那就是他的哥哥姜文。小的时候，姜武在作文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我哥哥所走的路，正是我心中的指路明灯。”而姜文的这条路是用一部又一部作品铺就的，从《芙蓉镇》到《阳光灿烂的日子》，从《你行你上》到《让子弹飞》。
16: 升堂，
17: 老子不冤，
16: 敢说你不冤？跪下！
17: 这可是黄四郎的团练教头，跪不得。
16: 老子是光绪31年皇上钦点的武举人，论官职比你官大，你应该给老子跪下！跪下！哎，跪不跪？
6: 当时好像不是找我，原来是好像另外一个又很名气的一个演员，但我不知道是谁啊，可能来不了。后来我是拍别的戏，刚完事儿，正在家看电视，然后哥就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干嘛呢？发了一个，我说家呢。然后过会儿发胡子还在吗？我刚把胡子刮完了，刮得干干净净的，胡子还在吗？我想肯定是有事儿，毫不犹豫发了一个在。
18: 好有想法。
6: 对，我然后过了一天，我发了一个，我那个你给我演个角色。我说妥，但是呢胡子没有了，不能取剧本啊，我要给我剧本看看。后来我说最好让别人给送一趟，因为我
18: 在家取胡子。
6: 对啊，说因为胡子刮了干干净净，我就拿了剧本，我说几天以后，我说我琢磨琢磨这戏怎么弄，然后咱们再见面。
19: 其实偷偷在家抹生发灵。
6: 我说没有，对胡子觉得差不多了就去见面。
18: 可是我觉得好奇怪哦，就是你跟姜文老师的沟通是这样的吗？就是互相发短信还得发个两三天，就完全演内心戏。
6: 我估计他也是琢磨， 这个角色他能不能把这个角色演好？
16: 我讨厌吗？如果我讨厌，我立马收拾；如果我不讨厌，我继续欺负他。啊！
20: 很讨厌。
16: 大人，兄弟我啊就走了。需要兄弟的时候，你叫我一声，兄弟立马出现。告辞，告辞，走。过来，过去，过去。
21: 站好了，
16: 乡亲们，黄四郎是死了，但死得太便宜了。咔嚓呀！被那个愚蠢的县长一刀给砍了，何止是愚蠢，简直就是愚蠢！这公平吗？不公平！
6: 各类角色其实是一种享受，这样的。但是那底下呢，其实我需要做更多的功课。那么其实不要让哥哥操太多的心吧。那么就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各式各样拿出很几种好多种方案。
22: 这部电影对姜武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他颠覆了观众心中姜武憨厚老实的角色形象。这不仅是他脱掉自己憨厚老实外衣的绝佳机会，也使之后姜武的演艺之路越走越宽。
23: 有句俗话说得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应该说姜文和姜武这对兄弟俩呢，在演艺圈当中可以说是模范兄弟。姜文在电影界名声在外，而姜武呢一直在电视剧这个领域当中深耕，努力的演戏。但是也有观众朋友觉得特别的遗憾，就是这两个兄弟呢从来没有同时出现在一部戏当中。要说起来呢，最早的时候出现在一部戏，那还得追溯到1994年拍摄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这部作品当中。导演英达呢是姜文多年的好朋友，把好朋友拉来客串，再正常不过了。而那一次呢，姜文也叫上了自己的弟弟姜武。可是那次出演，兄弟俩不仅没有一句台词，甚至两个人只有短短的一个镜头。
24: 姜文聊过一次，我说下边要拍一个《我爱我家》，要拍一个情景喜剧，他说是什么东西，我就讲了一下。然后正好在家里边，我就顺手给他放了一个美国的一部情景喜剧，其中有这么一集，就是家里边遭了抢了，也不是遭了抢，就是见着贼了。然后呢，后来叫这糊里糊涂的这个主人啊，就到警察局去回忆，然后就给他抓了一些人，然后挨个指。前面呢，他曾经在剧中提到说，那贼啊，长得呀那样的。不好说，长得就有点像他随便说了一个美国一个电视明星，叫 Bob Hope。最后一个镜头在警察局里指认的时候，最后一个就是 Bob Hope 演的，他们居然真把 Bob Hope 给请了。对，姜文看有嘎嘎就乐。我说我要下边拍一个情景喜剧的话，我也给你来这么一个，你也得给我来。他说好好好好好。后来就拍了。
25: 他长得吧，特别像一人儿。
26: 像谁？
25: 身材魁梧，大长脸儿。山峰耳朵，小豆眼儿，有点像电视剧里那个
27: 电视剧
25: 那个北京人在纽约，
27: 哦，
25: 里边那个
27: 啊，
25: 王启明，
28: 是这人吗？
25: 不是。
28: 这个呢？
25: 也不是，这太胖了。
28: 这个？
25: 这太矮了，不是。
28: 你再看看这个。
25: 哎，这有点像，不是他，
28: 这个呢？
25: 人呢？哦，有点像，太小了。
28: 你看看这个，
25: 这个，哎，就是他。
23: 一个家庭同时出现两位演员在演艺圈当中打拼，这部戏起。但是两个演员都非常的优秀，同时呢也有各自喜爱他们的观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很多人猜测呢，姜文姜武走上了这个艺术道路，是不是和家庭的熏陶、父母的启蒙有关？
14: 我们在贵州，当时叫三线建设，到那儿去挖山洞，整个工程兵在那儿挖山洞，然后给空军什么导弹什么，他们藏那，我也不知道干嘛。我都一年都没学上，没学校。然后我就住在操场边上，两个篮球场旁边一排那种跟仓库，我住那里边，我躺在床上就能看见外边那银幕在放电影，往上就是星星，往下看就是电影。
23: 也许正是当年在大操场上看星星看电影的日子， 在姜文姜武的心中呢埋下了艺术的种子。其实兄弟两个人出生在河北唐山的姥姥家，他们的父亲呢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母亲是小学的音乐教师。因为父亲工作的调动啊，兄弟俩曾经在贵州生活过一段时间，直到1973年全家才迁到了北京，住在东城区内乌布街的部队大院里。那一年姜文10岁，而姜武呢只有4岁。熟悉兄弟俩的人都知道，哥哥姜文呢从小就特别有个性，敢说敢干，弟弟姜武性格比较温吞，行事低调。但是从小他们俩都是不折不扣的问题男孩，只不过一个明讨，一个蔫讨。
0: 我记得小时候，不管是跟人打架了，还是做错事儿了，然后晚上呢，就害怕晚上到达，你知道吗？怕晚上，然后呢，终于熬到晚上不行了，这事儿要麻烦了，然后呢，母亲呢，反正好吃好喝呗，那时候也没什么好吃的，然后吃完了睡觉，灯绳也不大一下，灯也关了，你就觉得今天这事儿呢，可能就过去了，知道吗？啊，
1: 结果
0: 5分钟之后吧，就估计你差不多快睡着的时候，放松心情的时候，这灯绳就亮了，灯就亮了，
1: 大戏开演了，
0: 开演了。我妈就拿着一个小竹片吧，那种那时候，神，今儿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儿？那我哥呢，属于那种外向的人，就爱讲道理，你要跟家长讲道理，有时候就容易会遭到两下这个。我呢一看这样不行了，你说，紧跟着就要审我了。我错了
1: 、
0: 我保证下次改正，
1: 这皮肉
0: 之苦就没挨着，因为我惹的事儿最后他给
1: 被揍一顿。对，
22: 姜文姜武由名字可见父母的期望，可在现实中却是姜文不文姜武不武。姜文比姜武大6岁，姜文的才华锋芒毕露，个性洒脱，颇有一股王者的霸气，而姜武的性格则相对内敛很多，与哥哥姜文大不相同。从小到大，姜文一直呵护着弟弟，姜武过生日时，哥哥早早就准备好了礼物，考大学时，姜文不声不响地给弟

0: 送来有关书籍。江武感慨地说，每逢自己人生的重要关口，哥哥都会主动出现。
1: 我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写过一篇作文，说哥哥呢所走的路正是我前进中的一面镜子。就打小呢其实就很崇拜自己的哥哥。我妈老说嘛，说你哥哥那时候买五个包子，自己就吃俩，给你留仨。
2: 你这个人总是这么自以为是固执，你应当动动脑子好好想想，这不是北京的紫禁城，也不是天津的静园，这是满洲帝国。要知道你是个皇后，你可以不为你自己的脸面着想，但是你不能不为这个新的国家的脸面着想。
1: 其实他特别内秀的一个人。
3: 内秀，
1: 对对，
3: 你好像介绍大家闺秀啊。
1: 对，他其实很细心的一个人，很细腻。其实看着他很粗，其实他很多方面是非常比我还要细致。
3: 他想好多。你有见过他对别的人很凶吗？
1: 不会，我没看见他对谁很凶。
3: 所以他对你一直都特别的好，对吧？
1: 对，我觉得没有，我倒希望他冲我急一回是什么样。
3: 没见识过，
1: 感受，让我感受一下这哥哥对弟弟这种欺负一下是什么样。那从没有。
4: 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的更多，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欲望。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们，阳光充足，太亮，使得眼前一阵阵发黑。
5: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851851，我是央，我是央，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6: 1995年。姜文自编自导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上映了。剧中的小主人公马小军生活在军队大院当中，青春年少，调皮捣蛋。姜文直言不讳地说，这个角色身上有很多自己的影子，当年他也有好

0: 开启了自己的艺术人生。
1: 他比我小两岁，但是跟我们上同一班。我在我们班不是大的，不要以为我是蹲班生啊。我在我们班啊，也是中等偏小的，但是居然还有一个比我小两岁半的一个姜文夹在里面，真是特别奇怪。居然他就能跟得上我跟姜文，我们俩互相就跟长在对方家里似的，就跟对方家里多这么一儿子似的，赶上就在那儿吃。就是这么一种关系。如果有几天我没有出现在姜文他们家，他妈妈见着我都会说怎么了，这几天出什么事儿了，老没来，就觉得特别奇怪。
0: 姜武和哥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有的记者问姜武是否觉得自己生活在姜文的阴影之下，姜武憨憨一笑说，不是阴影，而是阳光普照。哥哥的成就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励，激发他的潜能。姜文也说过，弟弟姜武呢是一盏灯，而自己更像一个灯罩。你老隔着灯罩看灯，永远显得那灯灰蒙蒙的。如果真想看灯亮不亮，应该把灯罩拿下来。
2: 可能是姜文过于强大的气场遮藏了弟弟姜武原本的性情，人们习惯性的用憨厚、木讷、羞怯形容姜武。虽然外表粗犷、阳刚气十足，但是姜武饰演的小男人形象更加的深入人心，其中尤其以老公角色更为人称道。
3: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我就看不惯他这样，那你说他以后怎么办啊？那嫁了人了，你说这事儿跟不跟人说啊？那跟人说人心里多难受啊，不跟人说那不是骗人家吗？
4: 你瞎管什么闲事啊，碍你什么事儿了？管得着吗？
3: 哦，我管不着，管不着我来这儿干嘛呀？不是有病吗？
4: 那你什么意思？那好，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3: 那我是这意思吗？
4: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3: 那你这意思和我是多余了是吧？
4: 你可以走啊。
3: 那我走了。
4: 随便。
3: 我真走了。我可真走了。我已经丧失
5: 了。你一点自尊都没有，让别人尊重你。要想活得好，腰杆挺得直，你老老实实赚钱去。
3: 哎，你给我点钱，我昨儿玩麻将输了。
5: 没有，要钱自己挣去。
3: 你攒那么多钱干什么呀？啊？
5: 我当然有我的用处了。
3: 钱攒够了，你们想团圆是不是？嗯，是不是？
5: 我再多跟他说一句话，我都嫌累得慌。
6: 炒面去。
3: 嗯，什么？不会说请吗？你尊重我吗？请把面拿上来，不会说吗？嗯，都是有文化的人。那什么素质啊你？干什么呀？嗯，过不过，出七分同志，过不过？啊！
2: 要说一家出了两个明星，那应该是让父母相当骄傲的事情。可是姜文、姜武的父母却很少看他们兄弟俩的戏。
7: 父母很少看我们的戏
8: 啊？那怎么？
7: 对，这有时候热播什么电视剧什么的，发现别人的做探，他们有时候就看两眼，看别人的戏，对对，哎，这个戏不是对。包括电影也是说，哎，这后来其实我发现父母其实很在意孩子。有时在剧中，比方说我记得我哥拍《红高粱》的时候，有一场戏就是把他搁在缸里头，然后在那儿，但剧情是三天以后他才起来，才清醒。
9: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破坏丫头。
10: 我告诉你，她是我的媳妇儿，我的。
9: 开始。
6: 让你胡说。

九月九娘新酒，好酒出在咱。

0: 喝了咱的酒，
1: 自饮壮阳醉不愁。
0: 喝了咱的酒，
1: 一人战斗请杀头。
0: 喝了咱的酒，

0: 发现父母其实他看的不是整个戏的剧情，他是在琢磨这个你在缸里受没受委屈，是不是真待了三天啊？你在这，有时候包括演傻子的时候，他就看，有时候聊的不是说你演的怎么样，没真傻吧？回来没有？
1: 特别担心那种感觉。
0: 对，有时候，对他关心的是剧情里那个，哎，没受罪吧？没吃，只有自己当了父亲会真的更加深入去理解父母的心。
2: 有人说，姜文是中国电影界的鬼才导演，姜武呢依然是那个用自己的作品说话的实力派的演员。有人替姜武可惜地说，你要是再多一些野心，说不定你可以比你的哥哥更红。但是姜武呢只是笑笑淡淡地说，我哥是座山，我是山边的一棵树，这么待着挺好。又有记者问姜武，你总说哥哥姜文好，那他有哪些方面不如你吗？姜武认真地想了想说，姜文各个方面都比较优秀，永远是我前进当中的一面镜子。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您以为心脏累了心慌，其实是心房颤动。
5: 有没有就是眼前发黑，想摔倒了？
3: 一位是患者严选的手术医生，患者查遍医学文献，决定让他为自己手术。
5: 他每次去我门诊，我印象特别清楚，他总是要鼓励我。
3: 他就是国内首例房颤一站式杂交手术术者刘兴鹏，一位是最新房颤手术亲历者，手握15项国家专利的手术室发明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主任医师吴灵敏。前辈与新锐同台碰撞，
6: 你要想培养成像培养成刘老师这样的一个顶尖术者，很困难的。
3: 带您看懂房颤最新技术革新如何让失控的心跳重回正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北京。我今天的身份其实挺不一般的，我不仅仅是一个主持人，我今天还是患者家属。因为我爸爸就是一名房颤患者，我爸爸的这个应该说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就是黑蒙。
1: 房颤的时候啊，通常来讲心跳会很快，很快的时候能到200多次啊。他这么快的时候啊，年轻人可能还好，对，老年人呢，他就会这个心脏的往外排血量就会急剧减少。总体来讲，在房颤的时候，心脏的往外打血量会减少1/4左右。所以在老年人这个1/4就变得非常关键，所以他脑子就一过性的减少了，所以

0: 就会出现黑蒙。嗯，
1: 还有
2: 一个比较突出的，就好多人犯房颤的时候啊，觉得小便尿频了，小便多了。当然还有一些人他有胸闷，胸闷是蛮常见的，因为心跳特别快嘛。嗯。应该讲多数人可能都会有。那么如果这个人他合并其他一些问题，比如说血管冠心病有狭窄，他本来是够用的，现在房颤一犯，这供血不够了，他就有心绞痛。会有这样的一些表现，
1: 这是本身就有心脏疾病的人，
2: 哎，就合并心脏疾病的，比如你本来心功能就是不是特别好，堪堪够用，现在有房颤这么一加持，你就不够用了，你就有急性心衰的这种表现。
3: 就这一片儿，没好的时候，哎，就跟石头人吧撑的似的。
4: 平时啊，这个腿呀、啊，肿过吗？
3: 肿过。
4: 经常肿吗？
3: 经常肿，睡打
4: 是吧？
3: 睡下不去。
5: 他这些症状都是房颤。
4: 心衰的症状，心衰伴房颤，但是他心衰的原因是那个房颤。
5: 就是这个心衰和房颤，它是相伴相生的吗？
4: 它是假比方来讲，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现在有房颤，黄光光像这个老人家，他有时候房颤，
3: 还有
4: 颤久了以后。就心衰了，心衰以后，这个房颤就更不容易停了。房颤会让心衰的症状更重，而一旦心衰，这个房颤就变得更不容易终止，就更持续。所以呢，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5: 那我们这个手术是要先解决房颤。
4: 现在这个就像咱们这个患者，他呢实际上是这个鸡和蛋的关系是什么呢？房颤是这个鸡，这个心衰是这个蛋，所以我们先要把房颤的这个原因给它解决掉之后，慢慢的它的这个心衰就好转了。就是这个恶性循环，你必须要打断这个链条。当然你是要双管齐。一下，就是治，但是你心衰就是靠药嘛，那你现在这个房颤就是通过非药物的方法，消融的方法，当然它房颤时间比较久了，难度会比较大，那我们尽全力去给它纠正过来。
1: 我们在家里，我能不能测出来？哎，我现在已经有点问题了，我早点到医生那儿，我早点用上药，或者说我早点想点办法，我不就不用最终自己受罪，给医生添麻烦了吗？有什么办法吗，主任？
0: 实际上有很多的方法，简单的方法。比方说可以自己摸一摸脉，摸一小会儿就能摸出规律来，特别是自己摸自己，就是是不是蹬比较规律的。
1: 就在家里就这么摸就行、就安静下来、就摸，就是左手吗？右手也可
0: 以
1: 吗？
0: 都可以
1: 啊，就摸这个叫什么？这叫什么动脉？
0: 就是劳动脉，就看它是不是规律的啊，能摸一段时间啊，就很快就熟悉了。这个很简单，它这是一个提示。哎呦，你比方说我摸着我的脉，就觉得非常不规则。或者说有的时候我摸我的脉怎么跳的次数这么少，我还有点不舒服的感觉，这个时候呢它是个提示，就是当然这并不能靠它诊断房颤，你就提示您需要做心电图去了，所以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现在咱们家家户户啊，都有那个血压计，就电子血压计。
1: 血压计，对。
0: 现在的电子血压计呢，都有心跳的那一个指标，而且它不但有
1: 心率，好像是
0: 心率，它不但有心率这个数，它会告诉你是不是整齐。如果你觉得上面写着这个心率不整齐，你要去医院，咱们去做个心电图。
1: 做个心电图，
0: 对，这是一个。第三个呢，就是咱们日常的这个心电图的这样一个相当于体检吧，就或者是底下的筛查吧，我觉得蛮重要的，特别是呢，就是年龄有关，因为房颤是跟年龄有关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提倡呢，超过65岁啊，您最好就是常规查个心电图，当然咱们国家现在非常好啊，
1: 每年体检应该都有这个项目，
0: 特别是在基层，我就了解他们很免费的有一次体检，然后呢去做一份心电图，这一份心电图呢它很重要啊，一定把它存下来，因为不管是它有事儿没事儿，都一定要把它存留下来，因为是一个重要的证据。如果还合并有一些其他的不舒服比方说我本来就有高血压呀，我就有冠心病啊，您可以更早一点去做去做这个心电图。那么有时候如果这个心电图这份做心电图是好的，但是呢我就是有经常不舒服，这个也能理解，我可能很难在我正好不舒服的时候恰好我出现在医院，
1: 对、虽然我今天体检来了，我这没事儿，
0: 我此时此刻
1: 回家我有事儿了，
0: 对，我彼时彼刻又不舒服了，那这个时候呢现在也有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可以做一些我们叫做长时程的心电图。
1: 对，
0: 长时程心电图呢现在进步很大，以前呢我们是24小时的，
1: 对，
0: 这种可能
1: 就背一个像盒子枪一样，
0: 像一个盒子炮似的，有很多线。
1: 对，
0: 现在呢有非常好的，就是说它贴在身上，一个片。我今天还给带了一个样品，给大家
1: 是吗？
0: 对，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对，
1: 这个是做动态心电图的，
0: 对，
1: 这么小啊！
0: 这么小，它可以贴在身上，所以就不像您说的有个盒子炮一样的。

0: 挂身上，哦，这设备都已经先进到这种程度了。
1: 而且我们以前做动态心电图的时候，就是长时钟心电图的时候呢，也没法洗澡，
0: 对，
1: 因为你身上有很多线，
0: 你背着很多要贴的那个电极片，
1: 电线，这个贴在身上呢，您还可以洗澡，
0: 那能直接淋水吗？
1: 能淋水啊，
0: 防水的，
1: 而且它关键它时间还长，啊，
0: 这个能记录多长时间？像这个呢，
1: 它能记录一周，啊，有的呢还能记录三天一周，还有更长的，啊，这类设备很多，我们统称为呢叫做穿戴式的心电图的检测设备。就是在这个领域，这些年进展很大，
0: 太快了，我觉得。刘主任，我打断一下哈，这是必须要到医院去。
1: 对，要到医院啊。
0: 我还以为我们自己在家里就可以。
1: 自己在家的有一些手环或者手表也有这一类啊，比方说现在有各式各样的手表，
0: 对，
1: 或者是手环，但是呢，它呢不是通常不能诊断房颤，或者说你不能靠它确诊，它但是它高度提示也蛮准确的，所以现在诊断房颤的这个方法呀。从你摸脉搏、测血压、戴手环，到通过做心电图，到长时钟心电图，有很多方案可以选择。所以呢，我觉得，对于一些老年朋友，对于一些没有老年但是有很多心脏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呢，
0: 一定要考虑选其一。
1: 对，就把房颤如果有的，再把它筛，
0: 把它筛出来就行了。
2: 您以为心脏累了、心慌，其实是心房颤动。
3: 有没有就是眼前发黑，哟，想摔倒一下？
2: 一位是患者严选的手术医生，患者查遍医学文献，决定让他为自己手术。
1: 他每次去我门诊，我印象特别清楚，他总是要鼓励我。
2: 他就是国内首例房颤一站式。
0: 他想高质量的活到这个时候。
4: 没错，如果说他的意愿很强烈，他又能接受这种风险，咱有什么理由拒绝他呢？
0: 那么说到这个年龄的问题，我想再提一个我的一个疑问啊，主任。因为我爸爸的手术呢是在2022年吧，当时做的时候呢是做的射频消融。
1: 对。
0: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其实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还知道射频消融很容易一次做不好，很容易所谓的手术失败，就是你做了还会复发，也就是在那个阶段。那么现在这几年技术有更新吗？又出现了什么新的技术吗？
1: 确实是，罗老师，这几年呢，在我们这个行业啊，相当于。一次很重要的一个进展发生了，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叫做脉冲电场消融问世了。
0: 这是一个最新的技术吗？
1: 这是一个新技术啊，就是消融的能量发生变化了。原来我们有射频，有冷冻，现在又出现了脉冲电场，那么这个技术呢，现在应用很广，越来越广泛，这个技术相比射频而言呢，有很多优势。
0: 有哪些优势？
1: 比方说它更安全。
0: 安全在什么地方？
1: 我们以前很担心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射频消融的并发症，叫做心房食管。
0: 食管漏，对。
1: 心房食管损伤，心房食管漏。但是你现在用了脉冲电场消融，我们就几乎可以把这种并发症降到几乎没有所以呢，它就变得更安全，这是它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呢，这种手术呢，它会变得更加的快。就是更加有效率，就像刚才咱们谈到老年人的手术，老年人手术当然，我觉得虽然没有绝对禁忌，但是你不能这个手术时间无限拉长，因为现在很多手术是在全麻下做，所以呢，手术时间还是要尽可能缩短，这样的话对整个老人的这个影响是最少的。而射频呢，它是一点一点点打的，有时候刷时间还是那蛮长的，就是你没办法特别的短，但是脉冲，它会使得整个手术时间。变得很短，
0: 大约能缩短多长时间？
1: 我想
0: 射频消融，
1: 我感觉大约能够减少将近一半的时间将近一半的时间，特别是直接操作的那一部分会减少更多，所以呢，它会很有效率，第三个呢，从目前的结果来看，它至少我们讲它的有效性，就是它的这个疗效，它不逊于我不逊于射频。
0: 结果是差不多是一样的，
1: 对，
0: 但是整个过程时间是缩短了很多，
1: 效率会很高，
0: 而且并发症的
1: 对会更安全。
3: 大家看呢，这就是一根叫做脉冲电场，简称 PFA 的消融导管。我们传统的射频消融导管是有一个电极，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个脉冲电场消融电极上面有10个，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它的放电效率会比较高。我们平常消融的时候可能就消融这一点，它的消融这一片，所以它呢消融效率就会比较高。第二个，大家可以想象啊，如果这个导管就是一个直的，是我把它拉直哈，比方就是这样一根导管，那我在操作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把这个心房呢把它捅破，有这个风险。但是现在我这个导管是一个圆圈圈，大家看呢，我去哪里呢，它就会很不容易把心房捅破。

0: 就是说它非常安全，所以这是大家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做脉冲电场消融，效率会比较高，因为你一下子打的面积比较大。为什么它相对比较安全？这是因为呢，它不太容易心房穿孔。当然，它的安全性还来自另外一个它的特征，就是这个脉冲电场消融的时候呢，这个能量呢，它具有组织选择性，或者说它只对心房肌有作用。它对心房后面的，比方我们心房后面走的有食管，我们走的有膈神经，哎，这种能量，它对食管、平滑肌，对我们的膈神经都没有太多作用，所以它很少能够会出现我们传统射频消融的一些并发症啊，所以它就会非常安全。那么大家可能还非常关心它的效果。目前看，脉冲电场消融和我们传统的射频消融或者是冷冻球囊消融等等相比，它的成功率至少不逊于他们。
1: 所以现在这种手术呢，这种叫做脉冲电场消融在房颤病人当中的应用啊，现在是越来越广泛。
2: 如果我们把过去的那个射频消融比喻为是电烙铁给它烙，是吧？
1: 啊，
2: 把还有一种叫什么冷冻的技术，你刚才讲那个是冻，
1: 对啊，
2: 那这个就是电，
1: 对
2: 啊，就是烙、冻、电，我们简单这么来理解这三种哈。那现在是不是这个电已经完全替代了当初的烙呢？
1: 大部分病人，脉冲电场已经在房颤这一块儿，它已经可以替代射频了。但是未来有可能会有出现脉冲和射频并存，就是这根导管既能放脉冲，也能放射频，可能是下一步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3: 最近的这个心理失常，尤其那个早搏呀，像这个情况比较多一些。
0: 就是犯病的时候，咚咚犯病的时候，自己有什么一个感觉呢？
3: 有胸闷。
0: 这个
3: 我
0: 慌吗？
3: 有慌的感觉，有。
0: 你有慌
3: 啊？有感觉心悸慌。
0: 有没有就是眼前发黑？哎呦，想摔倒一下。
3: 这个没有。再早的话，原来再早的话曾经有过，但是呢，就这一次的话是没有发黑，但是就是
0: 或者眼前冒金星。
3: 没有，他我这次是就是慌，
0: 就是慌，
3: 胸闷的就已经影响了这个你学习工作啊，一直日常生活了。
0: 哦，
3: 很难受，他得这毛病，他是不是当时要你的命？但是很难受。
0: 行，我们今天呢，咱们一会儿就接你了啊。
3: 好的，
0: 我现在给你做，我先听一听啊。
3: 哎，
1: 老张，咱们深呼吸哈，使劲，哎，你不用憋气，一次接一次的就大口喘气。挺好的啊，挺好的，肺里也没有浊液。今天呢，咱们这个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3: 一切准备就绪。
0: 一切准备就绪。今天呢，先把房颤解决了。
4: 他整个前臂都不好。昨天的，给我标上。我，看。你看啊，所以这种啊，你用视频很难找，这太多了。老长了，这个患者他实际上你看了吗？他整个前臂啊都不行了，是吧？所以呢，就留下一个心耳和底下那块儿啊。今天的策略就是把这个后臂 box 给它隔离了，把前臂这些电压的话我们都给它整理一下啊。没有了，这块是吧？

0: 我的心脏的机制哈，
1: 嗯，
0: 实在是太差了。
1: 哦、
0: 因为你这么多病，我还有一个冠心病。
1: 哦，
0: 这样呢，你这么多病的话，就是有的人就做了一次就不太来了。
1: 哦，
0: 但是我得需要一次、二次、三次的那么做。
1: 几年做的方
0: 式？2020年。
1: 啊、哦，
0: 就那一次做完之后，但是现在呢，居然就是5年6年、
1: 哦，
0: 哎，就比较轻了。
1: 嗯、哦，
0: 比较轻了，就是5年半，快6年了。
1: 嗯、哦。
0: 就那就已经就是做，因为各行不一样，你来一个比如说阑尾手术，你一次就得除干净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毛病一通常来讲啊，认为5年以上那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1: 哦，
0: 你要达到7年，那你就赶上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医生。
1: 嗯，
0: 你要是终身没犯，那这辈子烧了高香了。
2: 过去讲的这个复发率很高，所谓的这个复发率，由于现在技术的这个替代更新，复发率减少了吗？
3: 房颤，什么叫复发？

0: 发哈，目前的定义依然是这样，就是消融术后有3个月的观察期，观察期之后，如果心电图抓住持续30秒以上的房扑或者房颤，就叫这个复发，要求太苛刻了。所以现在我们提出一个房颤复合，就是说我们虽然没完全消除，但是明显减少了。比如说本来我一个礼拜犯一次，现在我一年犯一次。按照以前的定义，全都通通你手术失败了，但实际上你大为改善了，对不对？
1: 过去我们那么说是因为这样就定义为手术失败了，所以我们才导致说这个复发率高。
0: 没错，就好比说我们法律现在规定，一个人如果他今天说一句脏话，就定性为罪犯，那我们都是罪犯，对不对？就要定的太高了。还有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大家有这种复发率高这样认识呢？我很多人都这样，包括我们医院的院士，这个开会都问我说：“小吴，你们房产发率到底多少？”知道吗？他都很质疑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房产这个手术大规模开展，也就是从这个像刘老师那个年代，中国哈，全世界大概90年代初开始探索，然后2000年之后开始多做一点，早期走过一些不成熟的阶段。就好比北京有一句话叫什么“英雄怕见老街坊”，因为老街
1: 是的，
0: 你现在在牛老街坊知道你过去，咱俩以前都相互什么从小玩大的，对吧？你现在混得人模狗样的，这个我都看不上，对不对？还有个话就是说，大夫很难给自己的家人看病，我自己就是一个，我给我爸妈看病特别困难。我给他讲什么他们都不信，他有时候还跑去问他那些什么市里面医院的大夫，我心想你问他还不如问我，对不对？但是你儿子讲话你不信，你知道吧？就是会有这种情况。
1: 是的，是的。
0: 这些导致我们对房产的这个复发率有这种高的这种认识，可能哈再过20年大家就不会这么想了。然后您刚提的这个脉冲电场消融啊，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更新，就是在成功率上呢，我认为它明显是有提升的，它这个现在简单了。就以前这个你要想培养成刘老师这样的一个顶尖术者，很困难的，你培养不出多少个，就好比你培养一个古代骑马射箭的高手，很困难，
1: 是
0: 你培养一个什么李广什么花荣这样的高手，他不是你努力都能培养成的，有的人就培养不成，多数人就不成，但你现在培养一个枪手水平高点的很容易，所以这样就会导致从群体的角度成功率明显提升了，就是练手的时间短了嘛，就是说这个训练曲线这个时间短了，所以肯定能提高成功率，所以这个脉冲电场现在肯定是像您讲的2022年您父亲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就是脉冲电场是这样的啊，就是所谓亚洲首例是2019年在我们医院的分院做的，在我们云南分院做的，但当时是上市前的，而上市后的大陆地区的首例呢是2023年的，我印象中好像是3月份，当时请了我的导师去海南包，
1: 那时候您参与了吗？
0: 我参与了，就是他其实是请了我的导师这个去海南包超级医院这个去做上市前的这个中国的前几例，因为我导师不放心，我导师当时就让他们把我也邀请了，所以中国前几例是我跟我导师一起在海南包超级医院做的，但是迅速的这个现在大部分房产如果说能够用脉冲电场消融，我们肯定首选是脉冲电场的，但是有一些情况下确实目前认为还不太合适，当然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多数是合适的，就好比打仗现在肯定能用枪你用枪，谁还去用匕首用刀用剑呢，对不对？当然这个你现在战士上战场，他身上也会配一点的兵器，对吧？配个军用匕首，有时候也还是有一定的用处的，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对，还想请两位主任再来给大家纠正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吃这个抗凝药的问题。那我身边就有人哈，包括我爸爸当时做完手术之后说要吃抗凝药，我吃点阿司匹林呐，能不能两位主任在这再给大家一个专业的解释？
0: 它的道理其实是这样子哈，就是我们凝血系统啊有两大干将，一个叫血小板，阿司匹林是抗血小板的，我们讲的抗凝药是指的抗凝血因子，这就是指利伐沙班、爱多沙班、达比加群这一类的药，当然还有一个老药华法林，它的使用的空间啊现在是越来越小了，那么在少数情况下比如我们既有冠心病又有房颤，在一些特定的时期我们可能需要联合抗血小板和抗凝治疗，在普通的情况下呢，我们一般主要冠心病你看单纯抗血小板，房颤你单纯抗凝，如果两个都有冠心病比较稳定，那这时候我们单纯抗凝就够了。我经常给患者打比方，这就好比抗日战争，咱们共产党抗日，咱国民党其实也抗日，多数情况下咱各抗各的，少数情况下我们国共联合作战，
1: 大家应该一听就明白了，就是阿司匹林抗的是应该说是动脉里面的血栓，是吧？
0: 对，
1: 然后这个两位主任说的这个抗凝血的这个药呢，是抗那个凝血因子的，他们两个的作用机制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有的时候对于某些病人可能两者需要联合，
0: 对，
1: 有些可能一种就行了，
0: 多数一种
1: 可能要这种，有些要这种啊，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个在我们家

0: 真的是发生过，所以我想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1: 这个病啊，房颤呢，我想它实际上是我们诸多心脏病当中的一种，它实际上和其他的很多心血管病啊，它有一个共同的土壤。像我们的理念呢，就是说，好，您这次来是因为房颤住院的，当然我们要把房颤给到一个最好的治疗，但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把整个这个土壤啊，要给你改善，这改善呢，有好处，一个是房颤的复发率可能会降低，你比方说，咱就举例子来讲，这个肥胖，现在因为证据非常充足，就是说，如果肥胖的人做完手术，然后呢，他同时加上减肥。他的体重假如说能够减少10%，比方说他原来200斤，他现在呢能够术后一年能降到180斤以内，他的复发率啊会大幅降低。
0: 这个您在您的门诊上或者您的患者当中有对比吗？
1: 有啊，昨天你看我昨天有一个病人，我是专门要回到病房要跟他谈，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我术前就跟他谈过一次。
0: 你跟他谈什么问题？
1: 他是一个47岁的一个男性，他是个阵发性房颤，然后呢，他实际上他有一个很不好的生活方式，什么呢？他一周大概会在外面喝，就是有应酬4-5次，每次呢他酒量很大，他能喝1斤酒。
0: 我的天！
1: 哎呦，我说你这个酒量这么大，这个房颤肯定是跟这个有关的。我说术后啊，咱早期呢，咱要先把酒停一停，戒一戒。哎，他说刘大夫，我是不能戒的。他说我不瞒你说，他说我实际上我这个不敢跟别人说，我跟你说，我做这个手术就是为了喝酒的。
0: 他倒跟您交底了。
1: 后来呢，术前呢，他就死活不听劝，然后呢，最后达成一个什么协议呢？就是说我以后改喝2两。改喝2两。
0: 跟您讨价还价之后是2两。
1: 我为什么昨天又去术完手术又去呢？因为他爱人在在床边。我头一天去的时候他爱人不在，我说咱俩一块儿劝他。我就说呢，这2两，我说你喝2两酒，实际上你说喝2两，你既然做了手术，你说我现在原来喝1斤，现在喝2两，我说根据我的这个对于这个判断，你肯定是刹不住闸的，你肯定会，他自己也承认，我说无论如何，咱得需要在手术后，打比方来讲，现在达成协议就是说，第一年咱先停一停，喝了都20多年酒了，心脏泡在酒精里泡了20多年了。我说给他一段休养生息，然后呢，回头呢，咱可以少量的喝一点也是可以的，不是说让你这么年轻就不再喝了。光劝这个事儿劝了得20分钟，当然他爱人跟我们俩一起，爱人对这个事儿也很烦，因为他喝很多酒以后他还就胖嘛，他呢又是打鼾又是暂停，好家伙又是等等，所以呢有时候啊。我们对一个病人来讲，除了说做手术，你还得要他的生活方式上，他的这些共病上，你可能还是要下功夫。只有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房颤的治疗才反而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0: 它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
2: 对，这个就好比说孟母3迁。
0: 对，
2: 为什么孟母要3迁？你把你自家孩子管好就完事了嘛？但不是的，你环境不好，你自家孩子管不好，
0: 是
2: 就是这个道理。
0: 双向互动的一个，
2: 没错。
3: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3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1: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0: 是演员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维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0: 罕见病曾经被视作无解的难题，北京正在一步步打破困局。
1: 2023年，国务院批准了天竺保税区建立罕见病药品的保障先行区。
0: 我想要这个药的牌子，终于等来了回应。
1: 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由我们的北京友谊医院开出了全国的第一张处方。
0: 北京普惠健康宝精准衔接先行区特药，打通从有药用到用得起的最后一环。
2: 湿疹久治不愈，竟引发其他疾病，
3: 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导致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2: 湿疹波及人群广，令人痛不欲生。
3: 7000万左右的患者，这满身的密密麻麻的小红疙瘩，上面一堆抓痕、血痂。
4: 中西医结合，物理治疗湿疹，远离复发。
5: 整个身体就跟吃了一遍药一样，3天皮肤就不痒了。
4: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赶走湿疹，守护您的皮肤健康。
6: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7: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8: 卡酷七色光，
9: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0: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3看1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3看1听，4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3看1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1: 有些事一生一遇，
1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1: 有些事一遇一生，
1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4: 近日，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圆满落下帷幕。李乃文、张颂文两位实力派的演员重磅亮相，分别以短片单元推荐官和天坛奖入围影片特邀推荐人的身份亮相红毯。他们的倾情助阵为这场光影盛会平添了别样的风采。
15: 我觉得所有能入围的电影都可以被我们去推荐，
16: 嗯，
15: 因为入围即是肯定嘛。我个人是偏向于，如果有艺术性、思想性和观赏性于一体的，那是我比较喜欢的电影。
14: 开幕式当晚，李乃文现场演唱了歌曲《怒放的生命》，热情的歌声瞬间点燃全场。

0: 后边的电影几位表演艺术家的演唱让我挺惊喜的，就我不知道那个李乃文是不是真的他唱的，对对，唱得非常好。
1: 借着光影盛会，我们看见了李乃文和张颂文在表演以外不常展露的鲜活的一面。而说到李乃文的演员之路，还要从他的母亲说起。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个照片，是他和自己的母亲的合影。他的妈妈呢，是一名专业的话剧演员，早年刚刚进入天津人艺的时候一直不被看中，但是他凭借着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精心打磨，最终终于成为了大戏的女主角。母亲的这份坚韧，在年幼的李乃文心底埋下了沉心蓄力、刚毅不服输的种子。在母亲的带领之下，五岁的李乃文就有了登上话剧舞台的机会。不过鲜为人知的是，他最初答应登上话剧舞台表演，在这背后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
2: 因为当时我是极不喜欢上幼儿园，然后呢，我母亲当时她在天津人艺要排一个话剧，缺一个孩子，说问我母亲说你们家儿子要不试试，我母亲说哎他肯定不行，就没信，要不你问问，就真的缺一小孩。然后有一次我母亲接我的时候就问我，他说你想不想跟妈妈去演话剧？我哪懂什么叫演话剧啊，我说什么意思，干嘛演话剧什么意思？然后我妈就想这怎么解释这事儿呢，就我妈很聪明的，就对我有的是招。我妈说就这样，演话剧就是以后你跟着我天天上班，你不用去幼儿园了。
3: 去啊，必须去。
2: 我说不用上幼儿园了吗？我说不用啊，我去。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
3: 这也算连蒙带骗的给你哄。
2: 我妈经常连蒙带骗。拍了第一个话剧以后，就是当时我妈一看，就是所有人一看，哎，这孩子这小孩还行哎。
3: 对啊，五岁能不怯场就很好。
2: 因为你上了台，有的人你上了台以后就发木。你说话什么的，就是都不灵活了，就发现我把我一扔在台上吧，我跟没事人一样。词儿该说该怎么说怎么说，我该怎么在台上溜达怎么溜达，就一点就是
3: 不处，
2: 一点不处，一点不干扰我的其他动作，就很生活。哎，我妈说这个孩子有点意思哎，然后等于就后面连着就是一共四部话剧大戏，就我都那个，
4: 就是对你来讲的话，你不会觉得说演戏其实是一件特别难煎熬的事情？
2: 我没有往这个方面想，因为我母亲也是中戏毕业的，她是分毕业以后分到银川了，我就是在银川生的，然后在银川，等她分到就是得往回调嘛，调到天津人艺的时候呢，人家肯定会有那种哎。这个中戏毕业的啊，然后调过来的，就是新人嘛，
3: 对，
2: 属于你看人家已经成自己有自己的圈子了，所以说有的话剧呢，就是也不能不让你上，但是你上呢就是特别小的角色。我印象当中就是有一个，就是当时好像是天津人艺的特别老的一个演员叫毕丽老师，她演的慈禧太后，演得特别好，在舞台上。我小时候就看，然后在侧幕边上看，然后老太太演得特别好，然后呢就看我妈也化妆什么，就宫女，然后就拿个扇子在后面，一句词儿也没有，然后
3: 她就一直那么端着，
2: 对，然后我没概念，我一点概念都没有，因为我就觉得好玩儿，就看就是台上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就是眼花缭乱的东西，就觉得好玩，然后就看着我妈在后面站，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妈有变化。我母亲呢，在当时这个戏里面呢，演的是一个女主角，角色很重，比以前的要重多了，所以呢，她就很下功夫。那时候我就发现我就是我母亲，就每天早上就特别早就起来，然后就开始练。我也不知道他练什么，就是走路啊什么的，就对着就是当时排练场外面有一个墙，我印象特别深，他就来回那儿走， 然后我一看，我这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就该玩我的玩我的，因为在那个院里面嘛。这个戏我没看，但是据我所知，就听他们的反馈，就当时后来大的时候还有人在提那个戏呢。就是我妈一上场，底下人就全爆了。他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包括就是小时候就是上初中的时候排课本剧啊什么的，就是我母亲就特别支持。
4: 其实考中戏应该也不是那么容易吧？
5: 对，
2: 不太容易
4: 啊。
2: 初试、二试、三试，面试，我就是因为好像是三试的发挥不好，结果就自废了，那时候
3: 自废生，
2: 自废生，那是我们那届是第一届有自废这个概念的，之前没有，你考不上就考不上了，就明年再说了。这个呢是你觉得，哎呀，这还行，但是呢又不是那么好，就
3: 我可以观察观察，
2: 交钱吧，交钱上吧。所以那时候别人的，我那时候对自费概念就几乎就没有，就老师跟我说让你自费行吗，我说行，
3: 能上就中戏就行
2: 啊，对，我能上。结果我就回家就说了，然后他们反正我父母就也挺支持我的，说那就上吧。但我没有概念，第一次离开家要去出家门上大学，后来我发现他们别人一学年的学费是700，我要交5000，
3: 那你这交5000块钱心里多不平衡啊！
2: 我就是因为那一下我就心里不平衡了，不是不平衡了，我一下就一下有压力了，就觉得哎呦，我说我给我们家原来添这么大麻烦，没钱，而且那个年代5000块钱
5: 很大的，
2: 挺多的，因为我那时候上学。就是第一年的，我记得我一个月生活费才200块钱，这个一交就交5000块钱，然后我就有点心里就有点不舒服，然后我妈看出来了，我妈特别好，我觉得我妈对教育我这方面她就特别的有招，她就跟我说，她说儿子，我妈是一个特乐观的人，她说你也心里你也别难受，钱肯定给你拿，甭管怎么拿的你甭管，我估计可能当时可能也会气，可能会气，然后呢你就给我好好上，我对你的要求就是你这4年上完以后你要让老师认为你让你上自费是错的就行。哎呦，当时特别感动，我说行，我说你放心吧。然后第一学期就是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就已经达到了。
6: 老师就奖
3: 什么叫任务达？拿了奖学金吗？
2: 没拿奖学金，就是这专业课的老师，就是我们的主讲老师，就高老师高景文老师，说哎呦，乃文就见着我妈也说，因为就是期末有那个有汇报啊，然后我妈要过来看呀，也是大师姐呀，
3: 哦，对对对，
2: 然后看见着我妈说，哎呀，说那个让你们家儿子上自费。确实错了，
3: 哇，
7: 妈妈面子上很有光吧，
2: 我妈当然高兴，
3: 你应该心里很骄傲吧，就是老师对妈妈说这个话，就当时妈妈给你讲的实现了，
2: 对，所以说还挺对得起他们那5000块钱的，
5: 就
2: 那一下懂事儿了，我就感觉懂事儿了，不是像以前那小孩
3: 了，
2: 对，有责任了，
3: 对，
1: 凭着沉稳的心态和不服输的韧劲，李乃文用实力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在中戏的第一个学期结束时，他的每门专业课成绩都是满分，在班里可以说是一骑绝尘。要知道他所在的那个班当时可是大咖云集，像辛柏青、王乾元等等都是他的同班同学。长久的沉淀蓄力不仅让李乃文彻底的摘掉了自费生的标签，也为他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让他收获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这对新人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他获得的这第一笔钱却意外的丢失了。
2: 我呀上

0: 二年级的第一学期的时候，有一个戏叫《加载三峡》，专门写那个三峡工程，要把整个的居民迁到别的地方，这么一个好像七级的一个什么戏，还是多少级的。然后呢，我演一个那个当时的县长的一个儿子，一个小恶霸，给我的片酬是5000多块钱，
1: 一年学费呀，
0: 对呀、啊。那是一笔财富啊，
1: 真的，
0: 那是我的第一桶金
1: 呐、啊，
0: 甭管这桶多大多小啊，哎呀，兴奋坏了。然后回到北京，钱包和钱没了，一点都没了，一分钱都没了，不是被偷就是自己丢了，但是怎么没的是完全，就当时我就懵了。懵了以后我还得回家呀，我还要面对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呀，就他们，就是我妈知道这个剧组的事儿啊、就是哎，
1: 稿酬吗？
0: 稿酬结了吗？我说能。
2: 你
1: 你这样要学学，这个叫戏。
0: 什么叫善意的谎言？真是的，有什么可指责的？
1: 不是指责我，我特别想赞叹那个瞬间的那个，
3: 对，
1: 那个内心之强大。
0: 是啊，没有。而我母亲就问怎么没给啊？我说是这样，我说那边没拍完呢，所以说他那个钱好像周转不开，说等都周转开了，把它都拍完了以后呢，把钱给我汇过来。
1: 挺合理的，
2: 真圆满，对，
0: 挺合理的吧？我妈说：“哦，那生活费就不用给你了吧？”我说：“啊。
1: 我说”妈妈问的。
0: 对啊，我就说当然了，当然不用给了，我真有钱啊！
2: 好强大啊你，
1: 真的。
0: 然后找中学的同学借了点钱，几十块钱，然后呢，就是算着日子。这一个月有多少天，每天上午一个馒头，晚上一个馒头，我要把这一个星期的馒头呢先买了，我就甭去食堂了，因为去食堂的话见着那菜啊你心里更难受，然后我就自己就是吃馒头，就这么着熬了一个学期，
4: 啃着馒头潜心求学。李乃文在中戏一边研修专业，一边积累自己的经验，默默地打磨着自己的专业能力。毕业之后，他从一个又一个的配角踏实做起，在不断的历练当中沉淀自我，终于在岁月的沉淀当中迎来了属于他的厚积薄发。在《我不是药神》《南来北往》《悬崖之上》等等多部作品当中贡献出了非常出彩的演技，荣获奖项的同时也受到了观众的广泛认可。
5: 我们公司所生产所有药的药价完全是合理合法的，如果你们继续在这里无理取闹，
6: 影响我们正常工作的话，那对不起，我们只能选择报警。
7: 命都没了我们还怕报警？
8: 你们凭什么卖这么贵？
9: 卖这么贵？
10: 办啥案子呀？啊，要不要帮忙？哎
11: 呀，抓毒贩
10: 抓着了呀，那得庆祝一下啊。
11: 没庆祝啥呀，还没到时候呢，抓了一个还没等审呢，犯病了，羊角风，送医院里去了啊。估计后头还有大出。
10: 我估计后面也确实有大出。
12: 那个女同志怎么办呀？他可是被特务带走的。这样，你们先走，我想办法。
4: 深耕演技，沉心蓄力，是实力派演员们共同的修行。李乃文默默地攻克难关，而同为实力派演员的张颂文也是如此。他十几年如一日，深耕不辍。在电视剧《清明上河图密码》当中，两个人难得的同台飙戏，张力拉满，氛围感十足，让观众大呼过瘾。
13: 太府寺勾当砸买物，我说对了没有？你背后那个主子是不是对你有过许诺？ 说可以把你调到太府寺，你痴心妄想，那个位置昨日已经被人坐了，是吗？
3: 你不信是吧？
13: 我有证据，在我这里，
3: 看看。
13: 昨日新上任那位，引到我娘子的店铺里订了一批伞，上面有他的签字。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去打听。李伦，你现在明白了吧？大理寺谁是最可怜的人？你替他卖命，他就耍了你。
4: 说到底，表演呢是沉下心来，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生命厚度，而对表演各个方面的极致打磨，正是张颂文潜心蓄力、厚积薄发的最好体现。对待台词，张颂文向来十分的严谨，此前在电视剧《狂飙》当中，他已经因此收获了很多观众的好评。
13: 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马腾低下做人。
9: 谢谢二郎王，杀了他们。
13: 打仗总应该有人祭旗，对吧？
14: 我怕风浪大。
13: 你骂我是卖鱼的，你知道打鱼的人怎么说吗？风浪越大，鱼越贵。我高启强在京海出生，京海长大，我哪也不会去。
4: 但是您知道吗？身为广东人的他，在他最初学表演的时候，台词是横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15: 我当年来考学的时候，我的老师递给我一张纸条，说你把上面的字给我念出来。我当时一看，我说这电影圈不是糊弄我吗？这字我全认识。哎，老师说不是问你认不认识字，是你念出来。我当时想太简单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谁能说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说错了罚他细细细细细细细细。
16: 我觉得这个对广东人来说很难，普通人都未必说得准。
1: 就这样，您是怎么考上的？
15: 口音有问题的人，绝大多数是听不出来自己有口音的。
16: 是
15: 我当时就一点都没听出来我有问题，全场的考生和考官都在笑，我特别不明白笑什么呢？这些数字这么简单，谁不会念呢？然后老师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张颂文。”说脏，哪个脏啊？我说脏啊，就是脏啊，姓张的张，张国荣。就我一点都听不出来我口音有问题。我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觉得你说话有口音的话，你的舌头一定有问题。你像我们广东人说话里面舌头是没有卷舌音的。我当时有个方法，我不倡导，但是确实是我用的方法。我捡了一个石头，洗干净，含在我的舌头里面，用我舌头卷着它，每天就这样说话，让自己的舌头习惯卷着来说话。但是这样时间长了以后，你就我们说的口条相对会比较溜一点吧。
16: 但很危险，老师不小心就会被
15: 吞
16: 下去。
15: 我吞了很多个了，我吞过很多个了，真的。
1: 神人，
15: 我吞过很多个了。这个是你必须要，你要达到一个目的的话，你一定要付出一个代价。
17: 刻苦练习的张颂文，在大学期间获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但他仍然感到十分自卑，这是为什么呢？
13: 我在学校里的时候，学习上我很自信，嗯，另外一方面我是极度自卑的，我是99年进入电影学院开始上表演的，2000年正式考上。99年我上的是他的进修班嘛，本来就进修一年我就要离开的了，结果进修完一年以后，发现真的是有浓郁的兴趣，然后就决定正式考电影学院。我们上学的时候呢，电影学院那会儿应该是2004年开始不许剧组进入上课的教室挑选演员，
18: 对，
13: 04年之前是可以的。所以呢，你一边上课的时候，每一天平均下来可能有5个剧组吧， 导演呐、啊，或者制片人呐、啊嗯、副导演呐、啊，他们都会站在你的教室门口看这个班学生、嗯，啊，有些呢，直接会由戏

0: 办公室敲门说，老师你们继续上课不打扰，他就站在教室里面看每个同学，看完以后呢觉得哎你挺合适，他挺合适的，然后就下课约你聊一聊，甚至有时候可以点一下你，你就中间休息的时候赶紧跟他聊啊，如果着急的话甚至上了课的时候，抱歉老师我能不能跟那同学说两句，都是可以的。后来发现这样会严重影响教学，以后2004年开始就不允许剧组这样了。我上学的时候在这方面是很受打击的，
1: 就正好你在那几年还是可以来挑选的，
0: 就可以挑选，就意味着有人被挑上，有人会被挑不上，我就是那个从来没有被挑选过的人，从来没有挑选过，一次都没有。你知道就是人你还是有余光的嘛，你好比说我们做成两对面学生，老师在中间，两对面学生就是这样上课，我一般就喜欢坐您那个位置，门在这里，挑选的人就站在这里，
1: 我就能看着人来挑，
0: 坐这里的同学最好，我也不知道是谁在看我，那边是能看到的，因为我是班长，我坐在那个位置看到每天有什么事情我就赶紧出去对接，每一天这五个剧组我都能看见他们在用眼睛看每个同学，好比说看你，再看你，再看你，扫扫扫扫扫扫，
1: 那到我这儿呢，
0: 那好比说哈，那个就是我，你会看到那剧组的人就是到了，我是砰快速跳过去的，
1: 无痕跳转，
0: 那个东西其实真的很伤人自尊，很伤人自尊，
1: 就很透明了，你是个小透明，
0: 我每次呢都不会跟他们对视，因为对视你会伤得更透嘛，我都会用余光来感觉，你都能感觉那个脑袋到了我这以后快速就跳过去了，有时候我看看就确实人家没看我，不是我多虑，我也搞不明白，我认为可能跟我个子矮吧，就一堆的男生里面我个子矮，我喜欢窝着坐就显得更矮，所以有人来挑选的时候呢我都会下意识的
1: 拔起来一点点，
0: 拔一拔没用，你站着也没用对吧，所以呢有一次更伤自尊，有一个剧组在那里看看看看看，全部看完了还拿笔记，他会说好，看完以后就开始盯着我那个位置，然后就哎我当时说是我吗，因为两排后面还有一个同学，我说看是不是人家呀，确定就是我旁边有个同学还坚定了一下，叫你呢班长叫你，我说我这个终于轮到我了是吧，终于轮到我了，我说现在吗，现在对，然后说老师抱歉，我出去，老师去，我站起来之前我在想我要用什么姿态走出去呢，
1: 什么样步幅走到他面前，
0: 对，
1: 现在不是那么着急，
0: 用什么姿态呢，我千万不能让他看出来我是一个第一次被叫出去的人，或者说我让他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演员，哎，他找我演个什么角色，会不会找我演个老人呢，我应该用老人的姿态走出去啊，或者说演个坏人，我用奸诈走出去，哇这真是五味杂陈，真的啊，然后同学说快点呐，在叫你了，哦好，走出去的时候他不能直接这么出去，我要从同学的身边走出去，一边走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女生还对着我说班长加油加油，我说拍不了，最近学习太忙了就你得有个姿态，走出去有人家说你是班长对吗，我说对，班长是哪人，我说广东人，哟好，广东人特别热情，我想啊广东人就很热情的嘛，可能要演个热情的人，可能是，结果人家拿了一张纸说班长是这样的哈，我们这戏呢就讲什么，我说我心想快点告诉我我演谁，我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去几天，哪天去，说我们这个角色需要多少人啊，那这有张条的上面有几个同学是我们刚看上的，但我们不知道名字，我就写了一排左六还有二排右三这几个，您帮我待会下课叫一下他们出来可以吗，

0: 包就在看，我是一排右四嘛，确定上面是没有的。我说啊，对，没。我说就这几个啊。他说啊，班长，谢谢你啊。我说没事没事，你先回去上课。我说好好。然后他们就走了，我不走，我就在那个教室的门口待一会儿吧，反正也没人看见我在那外面聊，待一会儿。待了一会儿，哎，有个五六分钟了，可以进去了。
1: 需要平复情绪吗？
0: 不是，太快回来一般都没戏嘛。
1: 哦，感觉还多聊聊到刚才那一刻。
0: 对，就得进去的时候营造出一种就是，哎呦，刚才人家让我演什么角色，去多久，就将来说起这个谎来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时间的那个空间在里面的嘛。我就进去了，进去的同学说：“班长什么时候去拍啊？”时间上可能撞了，撞了跟什么撞啊？你就是个学生，跟什么都撞不了。但是我就是，我今天讲好像很搞笑哈，但其实当时是不搞笑的。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当时觉得太悲壮了，就是我是一个倒霉蛋吗？我怎么走错专业了？你学表演怎么能学几年，从来没人选上过你呢？从来没有。
2: 这些不被认可的经历没有打垮张颂文，反而让他更沉下心来打磨演技。终于，这位大器晚成的演员迎来了他的厚积薄发。2020年，《隐秘的角落》让他走进大众视野，一个珍惜儿子的爸爸形象深入人心，让观众记住了这位细节控演员。2023年的《狂飙》则彻底引爆全民热度，成为他事业的分水岭。
3: 你来得太好了，我啊想过来看看李宏伟。你们家警察说我会害他，不会吗？我们后面有合作，我想缓和一下关系，送个果篮我就走。谢谢啊。哎，你看，你们是自己人，通情达理，你们看门都不会看。谢谢啊，感谢。

有人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无论是张颂文深耕演技，潜心修行，在烟火闹市当中观察生活百态，将日常感悟化作表演的底气，还是说李乃文从小就受到母亲的熏陶，默默蓄力，撕掉自费生的标签，在一次又一次的磨砺当中突破自我，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蓄力型选手，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本心，在时光里沉淀，在坚守当中成长。他们用一路走来的经历证明，所有不动声色的深耕和付出，终将会在时光当中开花结果。

0: 朝堂之上，当子次询问群臣谁有破解赵国的攻伐之策时，已经权力不在的司马周再次引起他的注意。司马周主动请缨，提出要亲自前往赵国，观其地形险阻，人民贫富，以便劝说赵武灵王放弃攻打中山的想法，为中山找到防御之策。司马周的提议立刻得到了批准。很显然，他的这一弱赵强中山的办法，让万分沮丧的子嗣和群臣似乎看到了希望。司马周在邯郸城很快见到了赵武灵王，关于他如何劝说赵武灵王放弃攻打中山，史书没有任何记载，留下的只是两人关于两国美女的讨论。司马周对赵武灵王说，作为家里人之所出的赵国，虽然盛产美女，却没有超过中山的殷姬者。接着，司马周对殷姬美貌的一番描述，让赵武灵王怦然心动。赵武灵王随后提出了想要得到殷姬的要求。对史书中的这段记载，有人认为正是司马周主动出使赵国的真实目的。按照司马周的计划，假如子嗣舍得把爱妃殷姬送给赵国，赵武灵王或许真的可以放弃攻打中山。假如子嗣舍不得殷姬，很可能立殷姬为后，那么殷姬就可以为自己美言，使自己的相邦之位可以保住，权力可以恢复。那么曾被先王王错反复称赞的这位重臣良相，此时为什么会直接参与宫闱内斗，帮助殷姬上位，进行这样一次政治上的赌博呢？
1: 韩非子把这件事情放在四类篇来讲，四类指的是似是而非的事情，放到这里讲，说明韩非子自己对这件事也持有怀疑的态度，也不认为他是确凿无误的。事实上，在战国的时候，相权的发展与贤的发展是同步的，他必须有为人称许的道德水准和学识。假如司马周真的像韩非子这件事记载的那样，他也不会当上中山国的相邦，更谈不上三相中山了。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明白，司马周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他们君臣二人之间定下的不为人知的计谋，或是为了迷惑赵国，或是为了中山的利益，司马周甘愿充当通敌叛国的奸臣。
0: 历史留下的谜团扑朔迷离，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子次很快宣布立殷姬为后，他断然拒绝了用爱妃换取中山和平的要求，同时对司马周也彻底失去了信任。而这一事件的结果，无疑加快了赵国一心消灭中山的战争步伐，也使数次灭国、数次复兴，从而辉煌鼎盛的中山走向了最为悲壮的时刻。公元前305年，以骑兵为主的200,000赵国军队，由赵武灵王亲自担任总统领，兵分两路，大举进攻中山，分别向中山国腹地和位于中山国后方的井陉口大举进攻。只有10多万人的中山军队再次勇敢地走上前线，迎战两倍于己的敌人。曾经作为中山国都天然屏障的滹沱河，成为了中山军队抵御入侵者的最后一道防线。
2: 他大概进攻中山国呀，不是从南边这个直接进攻的，他是从那个西北方这个进军，因为他的势力已经控制了西北方，就控制了这个中山国的这个西边，所以呢，他从西北方。 这个往东南方的这个中山国这个进攻啊，所以中山国当时啊，这个在强大的赵武灵王的这个进攻面前呢，这个没有办法抵抗。
3: 南边得罪了赵，北边得罪了燕。齐国正跟楚国争霸的时候，齐国也没法顾及中山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是吧，那就是给赵国以后最后来灭中山是吧。齐国看着来不光不协助，不光不帮助他生存，反而是这个给他造成了向北没法求助，只好是顾家中山来抵抗赵武灵王改革时候的赵国千军万马的那种攻伐。
0: 命运在最后关头抛弃了中山。当强大的赵国举兵而来时，周边已

经没有了任何盟友的中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或许直到此时，子次才想起他的父亲错亡去世前铭刻在中山三气上的谆谆告诫：邻邦南侵，仇人在旁，

力量悬殊的较量让战场变得极为惨烈，以一当十的中山将士越战越勇，他们个个视死如归，凭借顽强的抵抗，在多达六次的大规模的战役中，将这场赵国志在必得的战争一直延迟了八年时间。在赵国攻打中山时，燕国趁火打劫，顺势收复了失地，而中山过去的盟国齐不仅袖手旁观，甚至左赵灭中山。面对赵国200,000大军的全面压境，心急如焚的子次开始黯然神伤，他不断地得到战报，仍在顽强抵抗的中山军队遭到重创，并逐渐失去了还手之力。

0: 北固邑村孙南的这段残破城垣最早出现于公元前四世纪，曾为中山国十邑城的一部分。它距离中山国国都仅有60多公里。作为太行山东麓中山国西部边陲的一座重要要塞，十邑城犹如一道紧闭的大门，阻挡在太行八大隘口之一，被称作天下九塞之第六塞的井陉口之前，卡住了关中通往晋地再通往燕赵齐国的必经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山人能够控太行之险，扼河北之要，就是由于有十邑和井陉的存在。守住了十邑，就等于守住了井陉口，就能确保中山国半壁江山的安枕无忧，因而他被历代中山王格外看重。不过这座小城在太行与平原交汇地带的军事价值也令魏国、赵国等中原列强垂涎不已。公元前407年，中山国被魏国军队所灭时，首先失去的就是十邑这一屏障。因此公元前369年，已经带领中山家族复国十年的中山桓公，不仅在十邑部署了重兵把守，还参照中原人的做法，在十邑西边10里左右的太行山上修筑了用来军事防御的长城，目的就是防备中山的宿敌赵国的入侵。然而这道中山国最重要的军事防线仅建成67年便结束了它的使命。先是随着赵国北路军队在曲阳的会合，中山军队先后放弃了丹丘、华阳两个重镇，在敌军的强攻下，从代地进入中山的北方重要门户蚩之塞接着失守。随后面对赵武灵王总领着一路狂飙的南路大军，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中山军队最终没能守住位于今天石家庄附近的镐、十邑、丰隆、东原四个重镇。而当井陉之口十邑的失守，意味着从太行山区进入中山腹地的重要门户被打开，国都危在旦夕。
1: 像这个丰隆啊，像镐，包括房子这几个城邑很快的就被攻下来了，所以这就跟这个赵国的骑兵啊，这个在后边的包抄包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骑兵一旦包抄过去之后，中山国的你的城址包括你的士兵很快的就会被切成两段，让你的这个中山国的军队互不相连，然后进行各个击破。
0: 公元前305年，中山国第一次遭受到复国以来的战争耻辱。面对危局，子嗣被迫与赵国求和，并签下了城下之盟，把赵军已经攻占的镐、十邑、丰隆、东原四邑忍痛割让出去。赵国就此得到了中山1/3以上的国土，并把新的边界划定在距离中山国国都仅有80里的地方。然而子嗣用土地换来的和平并无法满足赵武灵王贪婪的胃口。仅仅2年之后，赵武灵王就命令自己的铁骑跨过刚刚划定不久的国境线。公元前303年，赵国军队再次踏入中山，攻下伏柳，控制滹沱，悲剧再次在中山上演。 根据史记记载，随着中山重镇的接连陷落，急于消弭祸乱，保住中山最后江山的子嗣只好步步退让，用国土舞歌而与赵。家国惨变，江山垂危，子嗣在痛心疾首中等来了最后时刻。公元前299年，为了达到灭绝中山的目的，正值壮年的赵武灵王将王位让给了他的小儿子赵惠文王。随后他统帅着志在复仇的赵国大军又一次席卷而来。孤立无援的中山国只能凭借一己之力背水一战。据说坚守在中山国都城的士兵和城中的大人孩子几乎全部走上了阵地。他们面对数倍于己的对手，上演了感天动地、悲歌慷慨的一幕。

0: 对这场战役的惨烈状况，《吕氏春秋》曾做了详细描写。势如破竹的赵国军队在中山国都城下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一个力大无穷、名叫吴秋秋的中山国士兵，依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头车，以人头人，直至战死疆场。而这一血溅断骨、以死相拼的情节，是充满血性的中山人留给世人的最后画面。
1: 就是一车头车，一人头人，像他的大力士，他抓起一个人来砸到对方的这个敌人身上去，我这个也是可以的呢。而且明明知道不行，哎，仗打到这个程度，是吧？就是中山啊，你和赵比较啊，就是说连吃败仗，就是说恐怕还是逃脱不了这种灭亡的命运。但是他要坚持干，坚持打到底。他写了这么一段文字啊，应该说是对这个中山人悲歌慷慨的这个性格的这一个非常生动的写照。

0: 公元前297年，中山都城告破，殷姬和姜姬在后宫自杀而亡，司马周不知所终。中山王子嗣仓皇逃到了齐国，一年后又在惊恐与绝望中死去。
1: 应该说的话呢，他也是一个必然的，是吧？这无论他的军事力量，还是他的人口，还是他的财力，还是他的这个内政和外交，都处于这样一个比较困境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灭亡是无可挽救的。
0: 公元前296年，赵国军队发动了对中山国的最后一战，中山国土悉数沦陷。这一战让赵国启灵寿通代地，终于打通了他的南北疆域。自此，赵国拥有了中山全部土地，大国地位迅速攀升，成为战国晚期的一流强国，其实力仅次于雄踞西北的秦国。对这场史称中山戍割戍伐的战争结果，战国策一书曾引述了一则评论说，昔者中山之地500里，赵独善之，功成名利，利富则天下莫能害。然而吞并中山的赵国究竟能将天下莫能害的这一局面维持多久，很快便有了答案。因为发出这番感慨的不是别人，正是来自与赵国比肩的秦国。此时这个已经傲视群雄的国家继续壮大着他的武备，开始为结束战国时代列强争霸、相互征伐做着最后准备。秦国人即将开启的是一个独步天下、走向统一的新兴帝国。古城邯郸是河北省最南部的一个城市，历史上曾是赵国的都城，如今赵武灵王横刀立马的形象成为这里的醒目标志。这位进行胡服骑射重要变革的一代雄主，也是这座城市的缔造者。公元前296年，凭借强大的军队，赵武灵王最终实现了征服中山国的目的。然而中山人的勇猛强悍和顽强坚韧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们在作战中表现出的无惧牺牲、拼死抵抗，使他吞并中山的计划一再推迟。赵武灵王更没有想到，强大的赵国军队在征服中山后也终止了扩张的脚步，由攻伐转入了被迫防守。公元前262年，发生在赵国境内的长平之战，让45万抵抗秦军入侵的赵国军队遭到了灭顶之灾。在赵国军队占领中山仅仅70多年后，横扫六合的秦国军队很快成了邯郸城新的主人，强大的赵国也由此消失在战国的版图上。
2: 赵国强了以后，注意韩赵魏的关系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会发生大的冲突。但是麻烦的是什么？赵国迅速也乱了。实际上他这个情形，他发生他的这种赵武灵王这个强盛，把中山国灭了以后，他会变成一个众矢之的。
3: 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后面的情况，就是赵国被灭啊，后来燕国又被灭，所以就是被秦国所各个击破。这实际上也就是因为中山国被灭所引起的一个连锁的反应。
0: 赵武

王壮志已酬之时，竟然也是自己人生落幕的时刻。这位战国时期的杰出人物，在45岁占领中山这一年，竟然死于两个儿子因争夺王位的细墙内乱中，给历史留下了不胜唏嘘的一幕。中山沦陷后，上成了中山国新的君主。可是作为赵国迫于军事形势和外交压力在中山国扶持的一个傀儡，他只能是一个寄人篱下的亡国之君。公元前296年，接任赵武灵王的赵惠文王废除了中山国君，中山国历史上第7位也是最后一位君主上被迁往他们祖先的出发地夫师，也就是今天陕西榆林一带。曾经以千乘之国而与战国七雄并驾齐驱的中山国，就此完成了他长达200多年的悲壮历程，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有证据表明，今天中山都城和王陵遗址有多处用火焚烧过的痕迹。考古学家基本断定，攻下中山的赵武灵王为了彻底消除复兴之患，曾经将这里付之一炬。吞没了中山人的家园，也终结了中山人200多年的历史。因为中山没能成为火中涅槃的凤凰，再次上演复国的传奇，他留在太行山下的只有一曲悲歌，万里。

泪流满面的上望着浓烟四起的故国家园长跪不起，那些驰骋中原的中山人从此真的在中国大地上无影无踪了吗？消失了2000多年的古文字为什么至今魅力不减？这个强盛一时的草原王国给我们留下了多少宝贵的遗产？请收看6集纪录片《中山国》第6集《流域》。

0: 警察，
1: 别动，
0: 别动，
1: 别动，
2: 我要放狗啊！
0: 别动，别动！
3: 你那同伙呢？他那东西呢？刀呢？
4: 在房间里呢。
0: 别动啊！别动，蹲着。叫什么名？
5: 杨德明。
3: 手背过来，
6: 什么？
0: 老实点啊！身上有东西吗？
5: 没有。
0: 刀呢？凶器呢？
5: 扔了。
7: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现在啊，无论是快递还是货运，是越来越方便。您这边手机下单，货立马送到。可有人啊，竟然用手机下单帮忙盗窃，这胆儿也忒大了。前不久，家住北京顺义的李先生就发现自己的摩托车被盗了，这嫌疑人就是在手机上下单货运，把车拉走了。
8: 凌晨3点。沉沉的夜色之中，一道汽车车灯划破了深夜的宁静。一名男子将一辆摩托车放进了面包车后迅速离开。当天早上，北京市公安局

0: 顺义分局空港派出所接到居民报警，他停在宿舍门口的摩托车被人偷走了。
1: 车停哪儿了？车没锁吗？还是？停了大概多长时间？

0: 1号晚上推走了，通过一辆货拉拉拉走了。
1: 小偷也是不走寻常路，他没有撬锁，直接叫来一辆去，他认为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躲开警方的追查了。
0: 我们调取了监控之后啊，发现了嫌疑人，然后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得知了嫌疑人信息，然后得知了他的住址，我们去该嫌疑人那个居住地将嫌疑人抓获。
2: 是我工作证啊，我找你摩托车的事。
3: 啊，什么摩托车？
1: 面对民警的讯问，张某一脸无辜，声称自己确实骑过一辆摩托车，是朋友送的，并非盗窃。
3: 是我们之前一同事，然后他一直跟我说你没用，你拉走那
2: 种。不是也说瞎话的吗？你出现在搁哪儿呢？
3: 在通州呢。
1: 民警向张某出示了此前调查的证据，张某的谎话被戳穿，承认了自己盗窃摩托车的事实。
0: 经过对嫌疑人的进行那个询问，然后我们得知他在盗取这辆摩托车之后，从顺义把摩托车用自己车运到了通州，然后我们在通州他母亲家把摩托车找到了。
1: 原来由于车主的摩托车长期闲置，车身上积满灰尘，经过几天的观察，张某误以为该车无主，便叫来一辆货拉拉将车拉走，打算清洗后自行使用。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0: 大家要把摩托车放到这个安全的场所或有人看管的场所，同时不要在车内放贵重物品，以免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
4: 演练是为了更好的实战。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北京警方在山区开展的2天1夜的野外实战演练。
5: 各位观众，我现在在延庆区的玉渡山，一会儿为期2天跨昼夜的玉渡山2026野外实战演练将在这里进行。刑侦总队特别侦查支队、警犬技术支队以及森林公安分局将联合开展野外追捕等实战科目。
6: 刚刚接到这个市局刑事中心的一个布警，在这个玉渡山庄发生一起轻伤害案件，邻桌这个发生肢体冲突，其中呢一桌的2名男子持械，将邻桌的另外一名男子扎伤，伤人以后驾驶一辆单排座的货车向西南方向逃窜。咱们把人员分为2组，一组由张队带队，一组由我带队，咱们分别驾车对嫌疑人的车辆进行追捕。
7: 嫌疑人在车内所使用的手套，
8: 提取物证，做那个追踪跟物证鉴别。
9: 用阿哥让犬进行这个气味的识别，然后让他记住这个气味。
10: 车辆上下来2名外出人员，沿着这条小路进山了。
6: 沿着这条路进山进行搜捕。
5: 现在我们跟随着警犬一起进山去搜索2名嫌疑人的踪迹。找到了吗？
3: 是，发现一马甲。
5: 发现一马甲。
6: 这马甲上面有血迹，应该是嫌疑人在这个与那男子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留在上面。
11: 从这儿下去，然后是一个河道，然后等于咱从这儿下去之后呢，沿着河边有一条河边的路，然后这2条路大概在前边6-7公里的左右，这个位置会汇合。
6: 由张队带一组人沿着这条岔路的小道，然后进行追踪。咱们还是沿着原路那种主路，然后向山上进行追踪。哎，哪有人吗？别动啊，警察！
12: 别动！
6: 别动！
12: 别动！不要放狗啊！
6: 别动！
12: 别动！
6: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啊！
13: 你那同伙呢？他那东西呢？刀呢？
14: 这是真的吗？
13: 还带着刀呢是吧？
14: 应该是带真的。
13: 你怎么没往山里跑啊？
14: 我跑不动了，我想接肉去，没人听证了。
13: 带走。
6: 2名嫌疑人，其中一名马国华已经被咱们抓获了。据马国华交代呢，他的另一名同伙叫杨泽明，沿着这条路进了山了，现在已经是深夜，2点半了。这样呢，考虑到这个安全的问题啊。大家呢，原地进行休整。刚才咱们森林的同志也已经介绍了，就是这个进山的路只有这一条。如果他想出山的话，除非是两边的山崖这个峭壁，这样咱们今天呢，这个就原地蹲守。
5: 各位观众，昨天凌晨我们在山里进行搜索的时候，

0: 偶然发现一名嫌疑人，他正在路边休息，啊，他见到我们之后也是企图逃跑，随后我们出动了警犬，并且将其制服，啊，那在随后的突击审问过程中呢，他也交代了他的一位同伙，啊，已经向山里进行了逃窜，那由于晚上的可视条件不太好，光线比较差，我们决定将唯一的出山线路进行封堵，待到现在天亮，我们继续向山里进发，啊，去寻找最后一位嫌疑人。
1: 咱这块现在是一个村子的旧址，但现在呢还有几处宅基地，
2: 有可能极易藏匿嫌疑人。搜查的过程中发现嫌疑人了，然后就地啊实施控制，好吧？
1: 好，
2: 然后嫌疑人身上有刀，一定注意安全。另外呢，咱们队形啊保持一个扇面的形状，一旦嫌疑人有逃跑，然后呢容易咱们这队形呢可以形成合围。好，我带一组，从这边，你从这边过去。一个对那两间房进行一下搜查，另外呢，从这边迂回包抄过去，你从这边过去，对那间房
1: 啊，
2: 开展一下这个搜捕，好吧？一旦发现嫌疑人，就地控制。
1: 注意啊，前面有人，你房里你看，走走走走走走走，别动，别动啊，别动，蹲着，叫什么名啊？
3: 杨子
1: 明，回过来，
4: 小兵，
1: 老实点啊。身上有东西吗？
3: 没有。
1: 刀呢？凶器呢？
3: 扔了。
0: 那两名嫌疑人现在已经全部落网，在经过了12个小时跨昼夜的搜索与抓捕之后，我们这次代号为玉露山2026的野外实战演练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2: 检验和提升这个多警种之间的协同作战的能力，我们在特定场景下这种对嫌疑人的那种搜捕啊，这个现场的控制这种能力啊，也是一个检验和提升。闻警而动啊，警情就是命令啊，侦办案件这块呢不过夜啊，这么一个理念啊。我们在工作当中呢也是呢按照这个案件不破、嫌疑人不到案、不停止工作这么一个标准，全力的确保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7月1号，在湖南长沙一个小区里，这名1岁半的女孩啊，被两名骑自行车的男孩先后撞倒碾压，女孩锁骨骨折、肺挫伤。更让人寒心的是，肇事男孩的母亲竟然说当时没撞到，非得等官方定责才肯负责。女孩父亲决定诉讼维权。这事儿的核心，表面上是孩子的意外，实际上是监护人的失职。自行车那不是玩具车，小区也不是赛车场，为人父母，请看好自己的孩子。武汉有一位外卖小哥叫张宝健，他的电动车后备箱里啊，永远比别人多装一份负重，就是一台2.5公斤的 AED 全套急救包。7年时间，他一共救助了158人，还手把手啊培训了6000多名骑手掌握急救技能。别人送外卖为了生计，他送外卖的同时是在跟死神抢时间。他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说本职是送热饭，更大的价值是填补社会空白。咱们总说高手在民间，张宝健和他的江城奇侠志愿服务队就是这城市里流动的急救站。接下来这条新闻啊，得提醒家里老人注意了。福建福州的少奶奶接到一个外孙打来的电话，说惹官司了，要20000块摆平。老人说电话那头声音啊、语气和外孙是一模一样，老人急得赶紧拿上现金就往银行跑。好在民警发现及时，和家属联系核实之后呢，保住了老人的养老钱。以前骗子是猜猜我是谁，现在骗子是我是你亲人。对于子女来说，最好的防范不只是教会老人怎么防骗，还有随时随地啊让他们能够打通咱的电话。这亲情啊才是最好的反诈防火墙。127万，一分不少全追回来了，这简直就是反诈界的天花板。重庆万州的李女士遭遇了冒充客服快递的诈骗，点了个链接，手机被远程控制，卡里127万瞬间被转走了。好在报警及时，民警硬是在骗子把钱捂热之前啊全部拦截，把钱退了回来。也给您提个醒，手机被远程控制啊，后果不堪设想。凡是主动提出理赔啊，要求点击链接或者提供验证码的所谓客服，那十有八九都是骗子。 浙江宁波一名年轻男子进了金店，不看款式，不问价格，刷卡要买70000黄金，还全程低头看手机，神情紧张。这店长觉得不对劲儿，赶紧报了警。民警一查，果真是刷单诈骗，骗子以女网友见面为诱饵啊，诱导刷单，又以资金冻结为由让他买黄金交付来解冻。这场教科书的拦截呀，一半功劳在于警觉的店员，另一半得归功于警方的迅速回应。同时也提醒您，千万别信网上那些动动手指就能赚钱的刷单骗术，更别相信什么线下交付黄金就能解冻的说法，凡是让您寄黄金的，100%是诈骗。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咱们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9: 暑期北京各大场馆活动密集，特别是上周末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水立方同步开演，近10万人在同一片区域高度叠加。为避免人流对冲，北京警方亮出一套精细到分钟级的硬核方案，守护欢乐盛夏。期间大型演出活动散场前20分钟，场外疏导力量已全部到位，在景观大道设置5条分流引导线，远近分区限流，人流水闸式动态调节，从源头上减少拥堵。其中国家体育场单场6.5万人，全场疏散离场仅用40分钟。据了解，北京警方创新推出适配超大型场馆的分色引导模式，将国家体育场看台划分为红、黄、蓝、绿、紫5大色系区域，每种颜色对应专属入口、闸机与安检通道，各区域承载人数与通道通行能力精准匹配。同时，群众电子票夹会标注座位色系，从地铁出站起，沿路配套对应颜色标识与志愿者引导，既确保观众体验，又安全有序。随着演出活动、体育赛事增多，警方提示需警惕虚假购票类诈骗。近日，张女士险些因购买演唱会余票被骗走50000余元。幸亏96110反诈专线预警劝阻及时，保住了全部资金。张女士没抢到演唱会门票，在二手平台刷到一则标有现场有余票转让的帖子，便私信联系对方，对方要求加价成交，表示可以走官方系统出票，这打消了张女士的顾虑。 双方添加微信后，张女士按对方要求点击链接选票，输入信息完成转账。随后对方却以出票失败需退款为理由，要求张女士安装两款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还让她把银行卡贴近手机进行信息核验。此时北京市反诈中心监测到高危涉诈风险，民警立即联系张女士。经细致讲解，张女士瞬间清醒，立刻卸载陌生软件，拉黑对方，终止全部操作，成功规避了50000元财产损失。近日北京警方通报一起假借高温补贴实则进行诈骗的案例。市民王先生在一个工作群看到群内发布了申领高温补贴的通知，并附带领取链接。王先生也没多想，就点开链接，填写了个人身份信息。但在输入短信验证码之后，系统显示错误，之后却收到了手机银行的转账短信。王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警方提示，对企业群或邮箱发来的点击网站链接或扫描二维码领取补贴的信息，一定要提高警惕。对所有要求填写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才能领取补贴的，都是诈骗。要保护好个人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出生医学证明，也就是大家常常说的出生证，是宝宝的人生第一证，对于生育险报销、孩子上户口、防疫接种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出生医学证明应该如何申领呢？目前北京市已全面推行出生医学证明线上申领，新生儿父母可以在孩子出生后通过京通 APP 或小程序，根据线上指引进行操作，提交信息，预约领取或邮寄到家。
5: 道路交通执法既要守住法律红线，又得兼顾情理民生。在门头沟109国道，这山路蜿蜒，沿途村镇较多，配送货车还有作业车辆往来频繁。近期交警在路面执法时，针对轻微载货超高、号牌遮挡等隐患，采取教育劝导、沿途护送等柔性执法方式，纠正交通陋习。
10: 哎，您好，配合我们进行车辆检查啊，拉的什么呀？
11: 这个电器。
10: 来，咱下车看一眼啊，这个是什么呀？
11: 那个跑步机。
10: 都是电器是吧？
11: 啊，
10: 您看看电器一旦洒在路上啊，
11: 那就
10: 都是硬件，都是大家伙是吧？
11: 对
10: 啊，很危险。咱能保证它的安全固定吗？
11: 用绳子现在一直绑着。
10: 绑着呢。
11: 对对对，
10: 我看这有点危险呀、啊！
11: 我走一点，我先顶一点。
10: 您自己都说了，您走一点，往前顶一点。
11: 嗯，
10: 咱这山路坡多，弯儿多。
12: 在北京市门头沟区109国道与石丹路的交叉口，民警拦下了这辆满载大件包裹的货车，驾驶员正在沿途配送，货物高出车厢外，用绳子捆扎固定。
10: 您到哪儿？
11: 从王平一直到清水。
10: 从王平一直到清水，
11: 沿途配送
10: 有点远啊，你能保证它的安全吗？
11: 啊，我就到前面就卸了两件，然后
10: 到前面就卸了，都不容易啊。这次给你做出一个口头警告，不要掉下来这个货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慢，把双闪打开，缓慢驶离啊，注意安全啊，祝您出行畅通啊。
11: 谢谢谢谢。
12: 交警判定驾驶员的行为属于轻微道路违法，现场进行安全提示后没有处罚，并且跟在车后护送了一段山路。
10: 你好同志，下车就要检查啊，咱们是做什么的呀？
13: 啊，养护，那路边
10: 养护
13: 浇树，
10: 浇树的啊，绿化的啊。不管是咱是要干什么，上道路行驶一定要啊注意咱的车辆状况。您看您的号牌，我在您后头，我看您号牌挡一半。
12: 这是一辆施工作业车，车尾的号牌被垂落下的工具挡住了一部分，交警进行教育纠正，责令司机现场整改。
13: 牌子这么立着挂的，
10: 对啊，您有办法把您的号牌露出来吗？
13: 行行行，我把它立起来就
10: 行。立一下吧，
13: 我把它立起来。
10: 哎，对，这个管头子看看，往里头收一下啊，差不多了啊， 一定要注意，好吧？一定不能遮挡号牌啊！
14: 别闻着，
10: 规规矩矩上路，平平安安到家，好吧？
14: 好嘞，谢谢啊，
10: 走吧，注意安全。
12: 随后，交警又拦下一辆废品运输车，车厢里堆满各种杂物。

0: 还有一个超高的麻袋。
1: 这是泡沫，
2: 泡沫是吧？你这个能保证自己固定严实吗？
1: 整天底下在松林上拉。
2: 您是从哪儿到哪儿啊？
1: 我就到龙泉五。
2: 从哪儿出来的呀？
1: 从斋堂。
2: 斋堂，
1: 对，
2: 够远的。把双闪打开，慢慢悠悠的走啊。
1: 好好好
2: 啊，注意安全啊，不要出事。好嘞，祝您出行畅通啊，走吧。下次注意，别这么拉了啊。
3: 要沉的东西就不行了。
2: 对，但是它这是一车泡沫，把它拉吧。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7条，对于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执勤交警可对驾驶人指出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
2: 要下车接受检查啊！注意，咱有点超高啊！注意限高的地儿，好吧？
3: 好的，好的。
2: 啊，注意安全啊！
3: 哎，好的，谢谢。
2: 行，祝您安全出行啊！
0: 一次次劝导提醒，一段段沿途护送，处罚不是目的，安全才是初衷。民警的柔性劝导不等于放任纵容，宽严相济，教育为先，在守住法律底线的同时，传递执法温情，引导驾驶人文明守法，平安出行。
4: 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6: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7: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4: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8: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潮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9: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1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1: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一家摄影工作室拍摄婚纱照，合同里没有约定底片的归属，选片时对方说底片归工作室所有，要我再支付5000元才能取回全部底片，请问婚纱摄影底片到底该

0: 归谁啊？
1: 地片应当归米女士所有。根据民发展规定，承揽人按照定作人要求完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支付报酬。本案中，摄影工作室为米女士拍摄婚纱照，底片呢是拍摄服务的必然成果。米女士支付的费用中已经包含了底片的对价，所以米女士有权获得摄影工作室交付的照片和底片，并且根据民法典公平原则以及很多地方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摄影经营者提供服务后必须将胶卷、底片、存储卡以及全部电子数据交付消费者，不得另行收费。因此，米女士可以要求该工作室交付全部底片。
2: 观众鲁先生委托搬家公司搬运家具，在运输过程中啊，这冰箱因为搬运固定不当受损了，维修费要1500块。但是呢，搬家公司却以合同载明按重量计价，损坏赔偿上限为500元为由，只愿意赔300。鲁先生想问问，这种霸王条款有效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 该条款无效。根据民法典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条款无效。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啊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搬家公司作为承运人，运输过程中因固定不当导致冰箱受损，属于重大过失，搬家公司对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搬家公司在合同中预先设定的500元赔偿上限远低于实际损失1500元，本质上不合理地减轻了自身责任，该格式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鲁先生呢，可以要求搬家公司全额赔偿维修费用1500元。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3: 罕见病曾经被视作无解的难题，北京正在一步步打破困局。
4: 2023年，国务院批准了天竺保税区建立罕见病药品的保障先行区。
3: 我想要这个药的牌子，终于等来了回应。
4: 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由我们的北京友谊医院开出了全国的第一张处方。
3: 北京普惠健康宝精准衔接先行区特药，打通从有药用到用得起的最后一环。
5: 湿疹久治不愈，竟引发其他疾病。
6: 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
7: 导致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5: 湿疹波及人群广，令人痛不欲生。
6: 7000万左右的患者，这满身的密麻麻的小红疙瘩，上边一堆抓痕、血痂。
8: 中西医结合，物理治疗湿疹，远离复发。
9: 整个身体就跟吃了一遍药一样，3天皮肤就不痒了。
8: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赶走湿疹，守护您的皮肤健康。
10: 我是演员王雷，
11: 我是岳森山律师，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1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1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1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1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1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3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1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0: 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1: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这太神奇了！
3: 啊，扎起来了！
4: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5: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6: 有新的订单来了，
7: 多喝水啊！
8: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9: 每天吃16个菜品，
10: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1: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 这里是
16: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我当时两套都是付的首付，
1: 首付20000，异地投资购置房产。
0: 我想等什么时候交房，什么时候再还贷。
1: 没成想楼盘烂尾停工，迟迟无法交房。
0: 我就是别到时候钱钱没有，房房没有。
1: 他该如何止损维权，走出烂尾房困局？律师门诊室烂尾的投资马上播出。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我是主持人泽叶。今天呢，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的李女士在河南买了两间公寓，可是到现在6年过去了，房子烂尾了不说，每个月还要支付贷款。那么究竟现在是要退款退房，还是要继续支付贷款？面对骑虎难下的境地，李女士该怎么办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你好，林女士，律师门诊室的子叶，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3: 我是那个房产不想贷款的，因为烂尾了，然后不想贷款，不想还贷款的这个问题。
2: 就是房子现在已经烂尾了，怎么确定是烂尾了呢？这个房子现在不盖了是吗？
3: 这房子封顶了，但是目前为止还是这个状态，门窗什么都没有。
2: 您还还着房贷？
3: 对。
2: 每个月多少钱？
3: 我是两套房子在这个房产里头，我两套房子加一起2700多。
2: 就是每个月从自己的工资里，你们得拿出3000块钱来支付这个贷款。
3: 对的。
2: 是吧？
3: 对的。
2: 这个钱对您家庭来说是一个负担吗？还是很轻松的支付？
3: 那肯定是有点负担的，就不太想还这个钱了。
2: 现在对方已经说是烂尾了哈，那我们想知道今天您来到这儿内心打定的主意是什么？
3: 我是想要房，然后不想还贷款了，暂时不还贷款，什么时候交房什么时候还贷款。我是这么打算的。
2: 明白了，就是房子想要，但是因为烂尾了，所以这个贷款暂时不想支付，是这
3: 个意思吧？对的对的，是的。
1: 对于现在的情况，李女士仍然想要等着房子交付，她只希望能先暂停还房贷，等交房后再继续还，但是一直等着也不是办法。于是李女士找到了律师门诊室，希望律师能给她出出主意。
2: 那您的诉求我们了解了，接下来呢，请做出您的承诺。
3: 我承诺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4: 您好，李女士，欢迎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栏目，我是今天的律师张律师。您今天过来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呢？
0: 我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外地房产，然后那个房子没有交，也确认烂尾了。
4: 咱们是哪一年买的这个房子？
0: 我是2020年的10月份买的这个房子。
4: 咱们这个房子是全款还是有贷款？
0: 我当时两套都是付的首付，一套是20000多块钱。
4: 这个首付为什么会这么低呀？
0: 因为他当时这个房子它属于 loft 嘛，它那个面积也小，然后总房价也就是20几万吧。
4: 所以是按正常按10%付的首付，对吗？
0: 对。
4: 那现在还在还贷吗？
0: 在就是5月份吧，我把我这个贷款给停掉了。但是在5月份之前，就是从我贷款那会儿，应该是从2020年的1月份开始一直在还贷款，我只是到5月份才停掉。
4: 那5月份停贷是咱们擅自停的，还是说有跟银行协商好去停贷？
0: 我自己停的。
4: 后来有跟银行沟通过吗？或者说银行有没有进行过比如说催款呀，或者跟您协商延期啊停贷呀之类的，这些有过吗？
0: 因为我是在中国农业银行贷的款，然后农行的总行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然后问了我一下情况，问我能不能把这个房贷还上，我说还不了，然后他问我怎么回事儿，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是因为这个房子确认烂尾了，然后就我不想还了，我想等什么时候交房什么时候再还贷。然后他当时农行呢是跟我要了一下这个开发商的名称，然后他说他们总行也会关注就是这个楼盘的贷款情况，然后给了我一个当地我当时贷款的这个银行的联系方式，是一个座机。我打过去以后，人家给了我2个贷款部员工的手机号，然后这2个人的电话我都没有打通，我打了都没有人接，目前就是这个情况。
4: 所以就是协商未果。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那咱们当时买这个房子的购房目的是什么？是想用来比如说出租呀，还是说自己是有开店的需求，还是什么需求呢？
0: 就是出租或者是卖掉它，然后就是想挣点钱吧。
4: 嗯，总之是一个投资需求，是吧？
0: 对的，对的。
2: 如果让您投资呢，是吧？一套房子就50万块钱，首付就2万，对您来说这诱惑力大吗？
5: 可以。
0: 可以，
5: 可诱惑真挺大的，因为我会想，因为我要把它作为投资，2万块钱，将来有没有可能变成20万啊？是200万啊，或者150万啊，对吧？那我投资，那肯定我觉得那这个值得呀，我才会去投资。
4: 我看合同上面约定是2022年1月份就应该交付了。
0: 对，
4: 它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现在是停工了吗？
0: 是的。
4: 从大概什么时间开始停工的您了解吗？
0: 我是23年5月份去过一次当地，当时我看的这个房子就基本上是停工的状态，但是已经封顶了。
4: 咱们合同上面约定的是2022年1月份应该交房，那在这个时间当时是已经停了，还是说当时还没停，只是房子还没有建好，所以说没有办法如期交付？
0: 当时还没有，我买的时候还是盖一半的那种状态。
4: 咱们有没有去催过开发商交房，或者说开发商有没有跟咱们联系过，发过什么延期通知之类的？
0: 那个我是2020年买的这个房子，他这个当时说的是2022年交房，1月份交房，给我们发过2次延期的函，最后一次函是说2023年12月31号交房，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收房通知。
4: 那也就是说，从这个2022年10月给咱们发了交房通知，通知交房时间调整为2023年12月31号之后，针对交房时间这个事情，开发商就再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告知。
0: 对，
4: 咱们也没有跟开发商进行任何的协商，对吗？
0: 是的，是的。
4: 好，明白了。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0: 现在的诉求就是我先不退房了，我先把贷款停了，然后呢等到他什么时候交房的时候我再还贷款，然后这房子我不就可以上市卖了吗？我就是别到时候钱钱没有，房房没有。
1: 对于购房业主来说，楼盘烂尾后往往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就像李女士现在这样，她既不想要烂尾房产，也不愿继续背负房贷，可如果起诉又担心退房后开发商失联跑路，最终钱房两空。
4: 您的案情我这边基本了解了，现在来跟您分析一下关于咱们这个案情的对于咱们来说的优势和劣势。咱们这个案件的优势肯定就是，确实综合整个案情来看，违约方一定是开发商，咱们在法律上法理上一定是站得住脚的，咱们一定是作为守约方，所以说目前的情况来看，法律肯定是支持我们，肯定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那劣势方面肯定就是像您说的，开发商现在也不建房，也找不到人，那即使我去告，可能

0: 我也有拿不到钱的风险。那如果我不告，我又得继续承担这个贷款，可能我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到房。所以这个对于咱们来说，确实是一个比较两难的局面。那接下来呢，我这边跟几位老师合议之后，再给您一个最终的答复，好吗？
1: 律师指出，在本案中，李女士是占理的，开发商属于违约方，但最大难题是，开发商现在无赔付能力，维权陷入两难。那么接下来，律师将与主持人、嘉宾进行合议，合议之后又能给出怎样的维权方案呢？律师门诊室合议马上开始。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合议环节。首付款只有20000块钱就能购买一套房子，这听起来应该说还是挺有热度的这么一件事情。那从法律上您怎么看？
0: 低首付其实现在是很多开发商他一个吸引业主去购房的一个常用的手段，但是只要首付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的话，如果不低于总房价的10%，其实这个在法律层面其实是合法的。
2: 但是我们也看到，除了这20000块钱之外，接下来还要支付的是贷款，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咨询人现在比较让他头疼的就是贷款部分。
0: 对，是的，其实这个也是很多当事人被这个开发商的一些宣传所吸引，尤其是像咱们今天这个楼盘，离高铁站也很近，周边还有各种规划，据说好像还要规划医院呀、商圈啊，而且它又是一个商铺的性质，商铺对于周边的这些配套设施和环境是要求非常高的，这些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商铺不管是转卖还是出租的价格，所以这些综合的吸引力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尤其他又不是当地人，对当地的环境也没有那么了解，一听你宣传的全是好的，那确实比较有吸引力。但是当时在购买的时候，确实可能没有想到过这个还贷的压力。其实还贷的压力也只是一方面哈，重点是如果我正常还贷，你能给我正常交房也可以。但他的问题是，现在房子有这个烂尾的情况。
1: 律师指出，低首付是开发商常用的营销方式，只要符合规定就是合法的。再加上楼盘配套、商铺属性等宣传诱导，更易让人冲动入手，没有考虑还要承担后续房贷压力。
2: 那张律师，这也回到了我们今天开篇最开始的问题哈，就是我们看似是一个投资房产的项目，但是到现在交了首付款，包括每个月还是还贷款，可是投资咱们说要有回报吧， 目前为止一点回报都没有。您怎么看待现在李女士面对的这个情况？
0: 那刚刚这位女士她确实说她的第一诉求其实不是退房，她希望能够交房。如果说交房之前呢，她希望能够暂时停贷，但停贷这个东西确实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咱们只能说跟银行去进行协商，并且根据我的办案经验来看，绝大多数银行在这种停贷上面，我可以给你停半年一年，但是这期间的利息停不了，并且这个期间如果说利息你不还的话，后面可能还要继续滚利，所以其实对于咱们的资产来说实际上还是受损的。
1: 即便银行同意短期停贷，也需要明确利息是否需要继续偿还，拖欠利息还会产生负利，反而会造成更大经济损失。
0: 并且他这个房子还有一点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商铺，它不是住宅。这两个其实在法律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目前咱们国家的法律是非常保护以居住为目的购房的业主，我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保障业主的居住权，但是商铺是没有这样的概念的，因为本身咱们的购房目的就不是居住，它只能是用来要么投资要么经营出租。李女士的这个想要让房子交付的这个诉求确实实现起来比较困难，那像这种情况其实确实是肯定是去起诉更好一些，因为不管说咱们是选择我不起诉我等交房，还是我去起诉但是我可能暂时拿不到钱我等他给我钱，这两者它的核心前提都是我要等有一天开发商有钱。那如果将来有一天开发商真的有钱了，从法律上来讲肯定是先还钱，如果继续等的话真的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状态。其实
2: 另外在今天案件当中还有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咱们看到买房子哈、啊，买房子2020年到现在已经6年时间了，
0: 这个时效啊，今天要特别提醒一下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在法律上啊，退房它叫解除合同，解除合同在法律上它使用的一个叫学名叫做形成权，形成权的时效只有1年，绝大多数案件的诉讼时效都是3年，但是形成权是1年，所以这个时间一旦错过了是非常难去弥补的。他这个案子有一个特殊之处是开发商给他发过2次延期交房的通知，那就相当于双方把这个交付的时间又往后去延了。但是呢，关于这个时效问题啊，各地法院他采取的这种方式认定方式和这个宽严程度不同，所以这个咱们需要咱们各位业主自己去注意一下，一定要关注这个时效的问题。
1: 本案因开发商2次下发延期交房通知顺延了交房时间，但各地法院对于处置期间也就是时效认定标准各不相同，所以一定要格外重视时效问题，避免错失维权机会。
2: 像今天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相信遇到类似情况的不止李女士一个人，那么对于大家异地包括去购买投资这样的房子，贾老师你有什么样的观点？
7: 还是那句话，您提前先了解完了再拿出钱来做这个投资没毛病，一点问题没有，就是一定你要了解这个情况，不了解你说你把钱拿出来到现在就是怎么说呢，你这个到底是要房还是要钱，还是我怎么，我觉得今天来一趟太好了，我说您这早应该来。
2: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进行这个法律咨询啊，因为近些年来我们一直说到的就是底线意识。什么叫做底线意识呢？就是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最差的一面。我们也希望观众朋友，如果您生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那好的，张律师帮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
1: 经过合议，律师梳理出了2方面维权途径，第一是等待房产交付，与银行协商暂停贷款，但要与银行明确利息与本金，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第二就是去起诉退房，但要注意它的处置期间，也就是所谓的时效问题，避免错过维权时机，及时起诉才能优先受偿。同时律师也提醒大家，对于异地房产投资一定要谨慎调研，切勿盲目跟风。
0: 您好李女士，刚刚跟几位老师合议过之后呢，面对咱们这种烂尾房的问题，其实只有2个方案，第一就是我去起诉退房，第二就是我不退房，我等着他有一天能交付，同时按照您说的我去跟银行申请一个停贷，这个也是咱们目前来说按照您的诉求来讲比较理想的一个方案。但是首先需要跟您明确一下哈，关于停贷这个事情，咱们只能是去跟银行去协商沟通。像这种房屋烂尾的情况，一般来讲跟银行去进行一个友好协商，基本上都能够进行一个至少半年一年左右的停贷，那一年之后可以再次进行协商要求继续停贷，基本上绝大多数银行都是可以同意咱们这个停贷方案的。但是呢，停贷这个问题我给您提醒一下，咱们需要跟银行去 明确一下，我在停贷期间我是什么都不用还，还是说我只是暂时停本金，我利息还要继续还，甚至利

0: 息如果还不上还要继续滚利，这个需要明确一下。那其实按照咱们这个案情啊，在我过往遇到过的同类案件当中，其实我个人哈，我是更建议打退房，我不是特别建议打交付和停贷。退房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胜诉，第二是拿到钱。那胜诉方面的话，说群里面有一些其他的业主已经去起诉了，并且人家已经胜诉了，现在已经在执行了。那我作为同一个楼盘、同样的地区、同样的法院处理我的案件，大概率咱们这个在胜诉方面应该也是问题不大啊。那剩下就是拿钱的问题。咱们不管说是起诉等拿钱，还是咱们不起诉等交付，这两条路都得等有一天开发商有钱。如果开发商他没有钱，他既不可能把钱退给你，他也不可能拿钱去建房，因为他没有钱，这两个方案他都做不了。那如果将来有一天开发商有钱了，我跟您说肯定是优先还法院那波。为什么？因为人家去法院起诉了，人家已经到执行阶段了，那这个时候法院他是会监控开发商的账户的，也就是说开发商账户上面一旦进钱，法院可以直接划走，划给那些已经起诉的当事人，那些已经起诉的业主直接去还人家的债，等这些债还完之后，开发商再有钱，法院就不还了，那这个时候他剩下的钱才有可能去建房。那所以说同类情况下，其实我个人觉得打退房会比咱们等交付同时申请停贷要更有利一些。但是您这个案子它确实存在一个问题哈，关于咱们退房法律上是有一个时效规定的，像这种延期退房，在延期之后，确定延期之后的一年之内，咱们是需要去起诉的。那正常按照法律规定来讲的话，延期有一个90天的宽限期，也就是说90天还可以再给他一个90天的一个弥补的机会。那其实严格来讲，这个时间它其实也已经过了。但是也不代表咱们就完全没有办法告了，因为首先其他业主都已经告了，并且已经拿到了胜诉判决。如果说其他业主的时间其实也已经过了，但是仍然拿到了胜诉判决，那就说明咱们当地法院对于时效这个问题卡得不是很严。如果宽限的话，那其实现在咱们完全是有机会再去打胜诉的。如果说确实现在时效已经过了，确实咱们在退房这个层面别说拿钱，连胜诉都不行，然后咱们可以再去走像您刚刚说的那条路，我去等交付，我去跟银行去申请停贷，我去尽量去协商，咱们可以分两条路来走。行，好，那咱们今天的咨询就先到这里。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给您的一个锦囊，里面有关于咱们这个问题的实际的解决方案，您可以回去参考一下。你好，林女士，刚才跟张律师聊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1: 收获还是挺大的。他给我的最佳建议是他能不能打一个退房的这个官司吧，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开发商有钱进来的话，我应该能把我的损失挽回来一部分。
2: 明白。我相信这个房子在烂尾之后，可能遇到类似情况的不止您一家。那我想您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张律师给到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正的一个解决办法之后，如果这条路走通的话，对于其他的邻居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效仿。所以后续包括您包括其他的邻居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随时给我们律师门诊室打热线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行，谢谢您。
2: 好的，我们咨询就到这儿。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您看到的这位王叔叔，一直住在家属院的老房子里，王叔叔觉得得改变一下了。
5: 这十几年了，就说把这个重装修一下。
4: 于是王叔叔就开始四处打听旧房翻新的公司，结果在电视上直接发现了48快装。
5: 都是快报，我是一名爱好者，也是一名热情观众。
4: 忠实观众王叔叔就赶紧到了48快装门店，详细了解之后决定说干就干。
5: 没装修之前呢，这是一个门框，也老化了，起皮啊弄啥特别不好看。之前这个地方很凌乱，就是一个吊柜，冰箱也就吐出来，也不集中， 以前这个有个吊柜，时间长了就熏黑了，就没有柜子，东西放得很凌乱。原来这个门啊也是老式门，门板翘的呀，简直就没办法。
4: 得知了王叔叔的需求，斯巴快装表示小菜一碟，开始动工。
6: 因为咱们这户啊是一楼，一楼呢它的采光就不好，所以我们第一把顶部的造型全部去掉，拉升了我们走廊的一个高度。
5: 装了以后啊，你看很清亮，也很敞快。
6: 对餐厅的动线和收纳进行了重新的调整，把收纳的一个功能做延伸，那旁边呢做了一组收纳柜，对于冰箱上面这一部分空间做了整体的一组收纳。厨房这个空间啊更换了家里的橱柜，那从收纳功能上呢有所提升。
5: 原来我建议还是想把地板换了，斯巴快装说你这地板好好的不用换，所以给我减轻了好多负担。
6: 对于次卧呀，增加了从地面到顶面通顶的一组收纳柜，地面的颜色和门做了统一的调整，使空间看上去干净明亮又舒服。
4: 王叔叔说，除了这些必须要改造的点，斯巴快装完成的很优秀以外，还有一点确实也是给了他意外之喜。
5: 人家旧房不搬家，进来以后把那个你所有的家具啊，给你包装的好好的，弄得整整齐齐的，你不用你操心。
4: 而且王叔叔装修完之后，也真正被斯巴快装的诚信所俘获。
5: 预算和决算是一条龙。没有增加任何费用。
6: 斯巴快装是一家专业做旧房的全国性品牌连锁公司。如果您家也有户型改造，收纳不足，欢迎拨打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或者到线下门店进行咨询。选中的样板间定配拍摄，可获得价值10000元装修礼包。同时，斯巴快修也已上线。如果您家有漏水、漏电、地砖起骨等情况，可咨询400-665-8848。斯巴快装承诺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决算。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7: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您好，李律师。
1: 您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2: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郑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8: 律师，父母生前与我签订了一份分家协议，约定将老家的那套由我出资建造的自建房分给我，条件是我为他们养老送终。现在父母都去世了，我弟弟却以协议未公证为由，要求重新平分房产。我想问问，未公证的分家协议有效吗？
2: 郑先生手中呢有一份分家协议，原本他认为这份分家协议就可以安排好自己有关于这个家庭财产分配的问题，但是后来呢弟弟提出来说，因为这一份分家协议没有公证，所以就是无效的。那么弟弟的这种说法能够站得住脚吗？
1: 首先他看他这个协议约定的内容哈，其实协议是不需要经过公证的。那么协议呢是双方对于这个某件事我们达成了一致，然后我们签署一个协议，它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那么这个协议就有效了，不是说所有的协议都需要经过公证啊。那么在刚才郑先生咨询的这个问题里面，他说的是他在老家建了一个房子，那么呢他和父亲达成了这个相应的协议约定，这个房子产权归属于郑先生。那所以呢现在呢父母在世之前和郑先生达成的这个协议那是有效的，因为房子是郑先生出资建造的，那么房子产权本身就应该归属于郑先生所有啊。这种情况下呢父母也认可这个事实，所以说在父母去世之后，这个协议并不是说像弟弟所述的必须要经过公证啊。那现在呢如果房子是归属于您的，所以它不牵涉到这个继承的问题，您可以呢直接跟您的弟弟说啊，这个协议是有效，且房子产权父母是认可，这个跟弟弟是没有关系，弟弟不能基于说继承去取得按设房子的相应的继承权。
2: 那李律师，我们想问一下，像郑先生这种情况哈，接下来在应诉的过程当中需要做哪些准备？
1: 在应诉的过程当中啊，您需要去准备当时我们建房的一些证据，比如说您有没有这个签订相关的合同啊，还有您这个出资的相关的证据来证明房子的归属于您。如果是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子，它一般建房的话它需要审批，那您看看当时审批申请的人是谁，搜集相应的证据再加上协议，然后去主张房屋的权利。
2: 好的，郑先生，李律师已经帮您解答得非常清楚了。这份协议即便没有公证，也不影响它的有效性。在这里呢，我们也建议您提前准备好证据，因为郑先生也